0: 很尽兴，我们这个妹妹从上午的表现到现在的座谈，就是
1: 判若两人。
0: 对，
1: 真的，
0: 而且就是开朗多了。
1: 对，
0: 确实是比上午开朗很多了。
1: 是，
0: 所以大家都是善意的。祝今年一年之中你们都找到称心如意的伴侣。
1: 好，
2: 好，
0: 谢谢，包括我，包括我，
3: 你
0: 咱们大家，你盯着户第一个出去。
3: 好，我带个
1: 演出到此结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哎，
4: 探秘清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清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皑皑，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港式卡雪风。

0: 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
1: 去年单身的，我是在澳洲。
2: 那这次是专门从那儿飞过来的吗？
1: 是的，跟柯坤约好的，然后过来选那个选择拍节目，稍微有点紧张。
2: 我觉得我们选择可以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了。
1: 我觉得非常可以啊，因为关注一下我们中年女性或者是中年男性的这种单身问题。
3: 从那澳大利亚直接飞过来，就是为了找到自己的真爱。
2: 我一直很奇怪，其实在国外这样单身的群体很多，同样其实单身的先生应该也很多。
4: 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0: 探秘青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青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皑皑，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港式卡雪峰，银装素裹，连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岩晶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
2: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5: Boasting a long and profound history, Beijing exudes a unique charm and endless allure.

0: 结束了，在这儿想问问大家伙儿，这吃的好不好，睡的香不香？不知道您是控制住了体重，还是最近啊这体重有所上涨？我们今天啊也是提前给大家搜集了一下啊，最近比较困扰朋友们的问题，比如说想减肥，可是实在不想饿肚子，有没有不挨饿也能瘦下来方法？还有啊，说平时吃什么能帮助降降血脂呢？还有到了夏天，胆结石患者日常饮食有哪些禁忌？到底应该怎么吃才不伤胆？等等等等，我们给大家汇总一下。其实核心啊，就要达成三个目的。首先，第一个就是轻松减脂，嘴不受罪；第二个，稳住血糖，饮食无忧；第三个，吃得健康，还要够香。我们专门派出了健康调查员露西来帮我们达成这三个核心的目的。露西准备好了吗？请接招。
1: 任务收到。当然了，今天呢，我必须得找一个我的帮手一起来完成今天的任务啊！来欢迎一下来自于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内分泌与代谢科的金丽霞主任。金主任好。
2: 好，露西好。
1: 主任，既然是挑战，我就给您升级一下，能不能用一果、一菜和一海鲜来满足我们演播室观众朋友提出的健康需求？
2: 这任务挺有意思，我接了。
1: 其实我觉得来菜市场也特别疗愈，您不觉得吗？
2: 对，颜色还挺好看的，
1: 饱和度也特别高，然后什么样的蔬菜都有。您看这家也是。您好。您好。您站得太高了，看不见了。哎，您这儿这个，您先跟我们说说吧，就是这个季节或者当下春夏交际的时候，您这哪个菜卖的最好啊？
3: 花椒芽也是。
2: 花椒芽
3: 正用的是吗？
1: 就是最嫩的。
2: 对对对，再往后老了就不好吃了。
1: 这么多蔬菜，要您挑选一个对慢病人群或者对所有人在这个季节吃比较友好的蔬菜是啥？
2: 我觉得这么多，选芦笋吧。
1: 选芦笋啊，那就是这个。
2: 对，因为它呢纤维含量比较高，它本身的这个我们说升糖的指数小于20这样的一个升糖指数，同时因为纤维素比较多，所以它饱腹感会比较强。嗯，
1: 然后就是吃它那个最鲜嫩的劲儿。
2: 对对对，我们一般推荐呢就是这个白灼或者是清炒。
1: 就这么多水果，如果要是您，您好，
4: 您好，哎、您好、哎，
1: 糖尿病患者吃什么水果来说说？
4: 莲雾，
1: 莲雾，
4: 对，莲雾可以吃，那个糖度比较低。
1: 嗯，您这有莲雾吗？
4: 有，
1: 哪个是莲雾啊？哦，就是糖尿病患者到底能不能吃水果？
2: 一般我们说在血糖稳定的时候，水果还是应该吃，而且是需要吃的。嗯，我觉得樱桃就是挺不错的，因为樱桃一个就是我们说它的这个升糖指数比较低，另外呢就是它这个水分也比较充足。
5: 我给您尝一下。哎呀，
1: 那不好意思，
5: 别不好意思，尝一下吧，师爷。
2: 真的挺甜的，
1: 大姐的摊位应该叫甜蜜蜜，是不是？都很甜。
2: 吃的这个量上的话，其实我们的标准就是200克左右嘛，大的樱桃可能也就是十来个的样子。
1: 一菜一果一海鲜，咱们还差最后一个任务，就是海鲜，咱这最后再看一看。
2: 走。
1: 我们就来到这海鲜区，就是浓浓的这个海鲜的味道，是吧？而且这海鲜其实就突出一个鲜字儿嘛。您说这么多，您推荐什么鱼啊？
2: 现在这个季节，我觉得那个鲈鱼还是挺不错的。
1: 大姐，就那个是鲈鱼是吧？
4: 有鲈鱼
1: 啊。拿个鲈鱼看一下。
2: 哎呦妈呀！哦，太活了！哎呦喂妈呀！
1: 哎，所以这种鲈鱼的蛋白质特别高。
2: 对，我们说这个鲈鱼是这个
1: 镜头上崩的都是鲈鱼的那个水，
2: 这足以
1: 证明这个新鲜程度是吧？啊，所以它这个蛋白质也很高，就买回来赶紧就清蒸。
2: 我们说食物要想它对于这种体重血糖影响比较小，就是我们烹饪完之后要尽量能看到它的原型。哦，
1: 这也是个标准。
2: 对，
1: 那您说这一餐吃多少比较合适？
2: 一掌心这个厚度
1: 就够了。
2: 对，
1: 就是、每天。
2: 一顿
1: 哦。 时也满足了我们演播室欢乐给我们提出的那三个需求，既能减脂，又能符合低糖健康，还能符合非常好的饱腹的这个口感和我们的人体的需求，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在菜市场啊，在人间烟火气的地方，我们的任务成功。
0: 健康调查员露西真不错，带着主任还带着这么多美食都给我带回来了，太好了。
1: 没有没有没有，这边不是带回来，这是导演准备的、哦、我们刚才出去就看了这么多水果，然后我们在那儿就是店家都特别好心让我们吃一吃水果啊，就是应该让你们看着很羡慕的感觉。
0: 对啊，
1: 但是专家也给我们分享了一菜一果和一海鲜、樱桃鲈鱼还有芦笋都是这个季节、嗯、然后专家也给我们解释了说适合于减脂的人，适合慢病糖尿病的人群，然后更适合所有的广大人群在这个季节啊来吃。嗯，
0: 哎，但是主任，我其实有一个疑问啊、嗯、就是它这些都是菜，我得有个主食、嗯、啊，就着这些菜吃、嗯、吃完了之后再吃水果，所以就这主食到底应该怎么吃才能够更控糖，更防止我们体重增长。我们前一段时间还专门看到了一个短视频特别火，就说这种汉堡主食减肥法，这怎么吃主食还能减得了肥呢？
6: 今天上秤69.05，那我们来试一下我老妹说的馒头汉堡减肥法。Go！ 第一步，早上第一餐起来呢，要喝250毫升的温水。第二步，两个水煮蛋。第三步，大黑咖。开卷，温水。我好久没有煮过鸡蛋了，好久好久。距离第一餐已经过去了2个多小时了，那我们现在准备第二餐，大汉堡。
7: 两个汉堡选好了，
6: 餐前温水。先吃鸡翅，我是平常比较爱吃鸡翅的。
8: 那个啥呀？
6: 板烧。板烧鸡腿堡
8: 俩全吃，你俩这一个就两个肉饼就很多了。
6: 第三餐一会儿晚上还得吃板凳呢。
8: 我怎么感觉像增肥餐啊？这个

0: 来吧，来吃我们的今天的第三餐，我们馒头汉堡减肥法的核心——馒头减肥法。再见。你好难下咽啊！哎呦我的天，简直就是生育啊！最后一口。没事，今天就到这儿，周公。
1: 哇，我觉得不靠谱，就是我觉得控糖必须要戒碳水，必须要少吃主食，才能减重。我说的对吗？
2: 说的对不对不知道，主要露西啊有实践的经验。得知我们要录这个全民健康速成班啊，提前两天啊就开始做了准备，就是吃饭的时候呢，已经开始严格的控制了。控制的情况是什么样？
3: 有图为证。
2: 不是，这除了主食没有之外，这吃的也不少啊。
3: 不是主任，您就看，就对于一个男生不多吧？你看我上面有几块西瓜，然后有蛋白质，我还吃了虾，然后底下有西芹，然后呢还有那个。应该是合菜吧，右上角是一点那个牛肉粒儿，然后右下角是那个拌的凉菜，
2: 这是其中的一顿是吧？
3: 这是其中的一顿，
2: 对。
3: 所以您说我这种不吃碳水，或者是我严格控制碳水，就是主食吧，老百姓说，真的能减吗？我觉得能减。
2: 准备好秤了，就我们可以现场称一下啊，看一看这有没有成果，好不好？也给我们展示一下最近的辛苦。
3: 我说实话，最近这几天我确实没上秤，之前其实挺胖的。
2: 多少斤？
3: 就是我觉得冲90了吧。
2: 快到90了。
3: 公斤。哦，
2: 那现在是多少？
3: 我上一下。
2: 上一下。
3: 我上了啊。我可上了啊。
2: 上吧。
4: 来吧。
2: 没事儿，没关系。
3: 这不是隐私吗？
2: 你个高，露西。
3: 我扶着点儿。我可站了啊！
2: 把手拿开。
3: 现在已经70多。
4: 来，我们看看多少？
5: 85.3。
2: 85.3。
3: 其实还是瘦了的，我觉得。
2: 瘦了几斤。
4: 露西的这种不吃主食的方法，其实我们可以叫做这个生酮饮食的方法。主食吃的少，前面最开始体重能下降，是因为我们会去消耗身体里储存的糖，以及我们跟糖绑定在一起的水。所以我们前几天掉的其实是水，而不是脂肪。所以你会感觉到体重降了很多，其实可能就是有一点这种结合水的一个丢失。然后时间长了之后，比如说再坚持，那就是糖分消耗完了，我们就要开始去消耗脂肪，但是呢，消耗脂肪的同时，其实还会带着消耗蛋白质，也就是我的肌肉，那肌肉的减少，那就会带来代谢的下降，因为肌肉是我们身体这种我们说消耗热量最大的一个器官，肌肉量不足，肌肉减少都会导致这种热量的一个消耗的减少，就跟我们身体说这个进入了一个饥荒的状态，它就进入了一个节电的一个模式，
2: 饥荒的状态，
4: 所以现在就是饥荒状态，想要储存能量了。那你总不能一辈子不吃，你总得要吃，所以在你恢复主食的摄入之后，那这个时候糖分开始储存了，就会带着水一起储存，其实会长得更多。刚刚这个小视频里的这种方法叫馒头汉堡减肥法，其实我们算一下它的全天的热量啊，虽然它吃了很多，就是看起来吃了很多的主食，但是我算了一下它全天的这个热量大概是1000到1100大卡左右。那一般对于它的这个体重，因为它提到了它大概是80多公斤，而且它看起来体型还是比较匀称的，所以对于它这个体重的人来说，它其实全天需要的热量应该可能得到1800甚至到2000大卡，是他身体的一个基本的需要量。所以可以看到，他其实热量的缺口非常的大啊，在700到800大卡。但是呢，都是相对比较极端的方法，也不是我们比较推荐的老百姓常规在日常生活中去坚持去使用的方法。如果说大家有减重的需求，其实刚刚在这个馒头汉堡减肥那个视频里，其实那个博主有一个做得特别好的地方，就是喝水。就是他每一顿饭前都要喝一杯温水。基本上我们对于减重的人群来说，这个喝水这个动作其实是比较重要的。就是所以我们也建议在饭前可以喝一碗清汤，大概200毫升左右，占占体积。
2: 这是针对于主食啊，其实我们还是要调整自己的饮食习惯。那当然也要提示大家，我们还有很多的技巧，比如说有一种减脂的好搭档，这到底是什么呢？ 我看您在门诊啊，都会给患者开具这高蛋白饮食方案的营养减重，这饮食配比。但我发现，这每一份里头，您这都开了鱼油。这为什么需要鱼油呢？这跟减重有什么关系啊？大家平时吃过鱼油吗？
6: 没，我在我那个减肥期间的话，我也吃鱼油，但是我不知道鱼油是干什么的。
2: 鱼油不是更油了吗？
7: 您是觉得鱼油里边因为是油，所以吃的更多是吗？啊，确实是。首先呢，这个方案啊，大家一定要清楚，是我们在医院里给有肥胖症的朋友需要快速减重来采取的特殊的方式，叫做高蛋白饮食减肥的方案。那为什么加点小佐料呢？我们有两种考虑。第一种呢，这种减重方案它的速度快，平均一个月5公斤就减完了。那所以我们常规的4个月20公斤几乎所有的人都要完成。那20公斤的体重就不是一般人掉，我估计您都掉没了。所以呢，就是20公斤，它就带来了大量的能量的快速的动员。所以呢，它对于维生素的消耗非常快，因此我们会比普通的人要增加一倍的维生素的摄入。鱼油呢是营养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营养成分。那么这个成分呢，我们学名呢叫欧米伽三脂肪酸。它能够在身体中呢起到一个轻度的抗脂的作用，特别是这种深海鱼油。而另外一个作用，我们希望它在减重中发挥的，就是近几年的研究发现啊，这个肥胖，特别是高脂血症、高胆固醇血症、高血压、冠心病的人，他有一个共同的病理生理基础，叫做慢性炎症，你听说过吧？这种慢性炎症呢，它会刺激我们机体啊，特别容易蓄积脂肪。那么长期以来呢，脂肪越多，炎症越重，炎症越重越容易肥胖。而鱼油在营养学中呢，它是有轻度的抗炎的作用，它就把这个慢性炎症啊给你抵消一部分，抵消一部分之后呢，人体就不那么容易产生一个严重的突发的饥饿感，那么也不容易产生一个因为高脂肪摄入造成的这种血脂高的情况。那么作为鱼油来说呢，其实它根据结构的不同啊，它还有很多种成分，最主要的成分有两种。一种呢啊，我们把它叫 EPA 啊，这是一个营养学的名词。一种呢是 DHA， 针对血脂和针对炎症反应呢，这个 EPA 它对于人体的这种代谢改善作用更强，所以我们一般呢同样吃鱼油，去找这些含 EPA 含量比较高的那么成分呢，它的效率更强。
2: 原来这个搭档是鱼油。当然也是提示大家还有很多的搭档，如果说您想了解更多，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的官方公众号哈，来了解一下平时饮食里面我们还能加点什么。其实特想问问主任，您平时一日三餐吃什么？
4: 那我这个拍了一张家里的吃饭的照片，大家可以看一下。
3: 您才是才想讲减肥的人。这左边是草，下边蛋白质，
4: 对，
3: 加点蘑菇，
4: 上面是炒肉。
3: 上面是包子吗，主任？
4: 对，是一个这个粗粮的包子，里面是一点青菜馅儿。
3: 我想问，这是您的日常还是您刻意减重这个？日常啊。
4: 这段时间我把主食换了一下，前一段时间发现自己的血糖有一点点往高了涨的趋势啊，所以我把大米饭换成了这个粗粮的包子。
2: 对，平时自己调，
4: 对，
2: 看着自己的数值自己调一下。
4: 对，
2: 就像这样的这个搭配，您的这个核心的理念是什么样的呀？
4: 选择这个食物呢，我们其实就是我们说饮食均衡嘛，主食，就是一般我们说一个拳头的主食，一掌心的蛋白质，就是手掌。
2: 就刚才那些虾，其实就差不多
4: 了。还有一点肉，
2: 摞一掌心。但这只烹饪方式也得注意吧。
3: 这就是一掌心的蛋白质啊。
4: 这个厚有点厚嘛，说掌心的厚度不能超过你的手掌。
3: 还有厚度呢？
4: 对，对，
3: 不是只有面积。
2: 人家主任做的是什么样的？这烧烤，这油得多大呀？
4: 对，蔬菜我们说一大捧这个
2: 可以往饱了吃是吧？这菜
4: 我们要去选这种非根茎类的。 的这种蔬菜。
2: 就像主任刚才提到的啊，大家呢一日三餐啊都得懂得搭配，搭配好了，烹饪方式选择对了，那其实才能够真正的有利于我们减脂啊，控糖。那当然这些可不是凭空来的，这是有国家级的标准做支撑的。
8: 怎样吃好一日三餐，解锁国家版搭配方案，科学膳食。
9: 我们现在倡导的是餐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
8: 胆结石人群该怎么吃，牢记关键饮食原则，安稳度夏更健康。
4: 它的特点其实就是油甜还有凉。
8: 别走开，全民健康速成班下节更精彩。
2: 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2、3、4，5有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
9: 首先我告诉大家，我们现在倡导的是餐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所以从这两句话大家能分析出来啊，我们早中晚三餐是不是做到了每一顿饭都有一盘蔬菜。好多人做不到。
2: 能做到吗？
6: 我能做到。
10: 我能做到。哎
2: 呦，都还行啊。
9: 不是，一共能三个做到都你请来了。好多人做不到。你比如有些年轻人早餐都不吃，他哪有可能早餐还吃蔬菜啊。
2: 是。
9: 我们为什么提出餐餐有蔬菜，是因为希望大家能有一个意识，增加蔬菜的摄入量。所以告诉各位，蔬菜的摄入标准国家现在很明确地提出来，每天新鲜蔬菜不少于300克，你看这些的表述，啊，注意啊，是每天，啊，第二呢是新鲜蔬菜，第三一个呢是不少于300克，当然你可以多一点啊，比如你吃到500克，甚至有些朋友，为了减体重什么吃到700多克都有，我都见过，但是最起码你要吃到300克，300克什么概念呢？它是个生重，做熟了以后会缩一点啊，这个生重的300克如果分到日常三餐里，至少每一餐有这么一盘蔬菜。
2: 那很难。
9: 很难吧？
2: 有个问题，
9: 说吧。
2: 如果蔬菜吃不了这么多啊，我能拿水果代替？
9: 不行啊，蔬菜啊，很多包括女孩子啊，她就以为我弄点绿叶菜啊，弄点叶子菜多健康，而且绿色嘛，生命之色，我只要有了绿叶菜我就 OK 了。错。为什么呢？我们希望的蔬菜也要做到深色蔬菜占到一半甚至更多。
6: 什么叫深色蔬菜？
9: 对，你就是颜色偏深，比较鲜艳，比较橙色、红色、黄色或者是深绿啊，这样的一些个。你比如说啊，我们说的这些个番茄呀、这个这是水果了啊，胡萝卜呀、紫甘蓝啊、茄子呀、洋葱啊，这些紫色的洋葱啊，这些都是。当然绿菜花、西兰花也是比较深一点的，所以这一类都是抗氧化能力比较强的，我们希望它占到一天蔬菜量的一半以上。那么一天的总的蔬菜量最好能达到啊3种到5种。刚才范老师提到另外一个问题，就很多女生她希望吃水果替代菜，我告诉你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她们俩之间呢，谁也不能替代谁。水果确实现在我们也提倡，但是它跟蔬菜的量有点区别。我们现在提倡水果的每天的量是多少呢？200到350，不是水果吃的越多越好，因为水果吃的太多，特别是有一些水果它的含糖量偏高。那么你吃的量大了以后，这个总体的糖的摄入会高一些，所以我们说水果啊要控制在刚才我说的那个量上。所以我们不需要每天餐餐有水果，但是我们每天都要吃多少呢？1到2个水果。
8: 由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发布的国家版菜谱建议，成年人每天食用新鲜蔬菜应不少于300克。除了绿叶菜之外，也可以适当选择像胡萝卜、紫甘蓝、紫洋葱等深色蔬菜。 专家还特别提示，水果和蔬菜不能互为替代，保证足量的水果和蔬菜才能维持日常营养所需。除了果蔬，国家版菜谱中还特别提到了水产品，在营养方面接近完美的水产品又是什么呢？
9: 比如清蒸鱼，我就很爱吃，吃了清蒸鱼你的感觉啊，比吃那个大肉啊要舒服得多。
6: 对，哎，
9: 这是一点。第二一点，我想更关键的是这个水产品呢，它里头的营养相当的接近完美，就是它里头含有非常丰富的蛋白啊，你看那个鱼里头的、虾里头的蛋白质很高，而且它的生物价值的评分也很高，你看这就准备吃了。第三一个呢，就是这个海产品里有非常丰富的微量元素啊，你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海带啊、紫菜啊，里头含有丰富的碘啊，还有呢我们说的这个像那个贝类啊，像牡蛎里头含有很多的锌，微量元素锌啊，我曾经管这个锌呢叫生命的火花，它是非常这个重要的一类微量营养素，但是我们有些时候因为海产品吃的少，所以可能这类东西摄入有时候不够，这时候靠海产品把它补充进去就是非常棒的一个选择。由此呢，国家就这次提倡增加水产品，那么量呢大家也要心里有数，我们希望呢每周，这是按周来计算的，争取总量达到300到500克。如果分到一周里头，当然不一定每天都吃，我们希望呢至少有1到2天啊，或者叫1到2次是摄食这个水产品，也就换句话说呢，有的时候可能隔一天吃一次，或者隔2天吃一次。
2: 看着今天的节目啊，又看着这桌上的美食，哎呀，这胃里头真是翻江倒海的。要不是录像，这一半基本上都得清空啊！我突然想起来，刚才我们在搜集大家啊这个各种问题的时候，有一个就说，这到了夏天了，胆结石患者日常饮食有哪些禁忌？该怎么吃才能不伤胆？这其实就是已经有明确的这个胆结石疾病的人群，这应该怎么注意啊？哎，露西体检的时候有结石吗？
10: 我没有结石，但是我听过一个观点，就是可能大家都觉得胆结石吃这种大油吃出来的，那会不会也有人说，比如我纯素，或者是我就是经常不吃这种油脂类的食物，比如说我就天天吃嘴里说的草啊，然后天天吃这些水果啊，然后我不吃这种油或者脂肪，是不是也会得胆结石啊？
4: 那我给两位主持人一个挑战，
10: 好，
4: 我给你们一人一个餐盘，你们把容易导致这个
10: 胆结石的，
4: 就是胆结石的这些食物挑一挑看看。
2: 两个盘儿，我们现在开始装。我觉得这甜食肯定是不好，但一会儿我想吃。
10: 今天导演选的这个，它就是全是
2: 小龙虾，这也别说了。
10: 但牛肉我觉得应该
2: 不会吃。我们之前拍过一个患者，就是吃了一宿小龙虾，犯胆结石的这个
10: 没了，
2: 急性出现症状。
10: 甜水我觉得有可能，酒，
2: 酒也有可能。
10: 对，酒有可能。
2: 我选了炸鸡，小龙虾，还有甜品、蛋糕什么的。
10: 我这感觉就是油炸的，是吧？然后这个毛豆其实油也很多，
2: 对。
10: 然后最后还选了这个啤酒，但是反正我们俩一定没选的就是水果和蔬菜。
2: 这多健康呀！
4: 对。那两位主持人其实已经把这些容易引发胆道疾病的食物都挑出来了啊。那我们说总结一下它的特点，其实就是油、甜，还有凉。
10: 凉，我们俩这里没有凉。
4: 刚刚挑的
10: 凉啤酒，
4: 对，寒冷的刺激会使这个胆道收缩痉挛，那它这个胆汁就不容易排出去，所以它有可能会加重这种胆结石的这种症状。油脂大的这些食物，它就是胆固醇含量比较高，吃完这些食物之后，这个胆汁它就会比较浓稠啊，所以它这种会导致胆结石的这种风险会比较高。那甜食呢，就是它也是会对这种胰岛素的分泌啊这些会有比较大的影响，影响胆汁的一个排泄的一个过程。那除此之外啊，其实我们好多人，这特别是减肥的人群，他会习惯不吃早饭啊，或者减肥的人他可能会极端的去节食，不吃脂肪其实也不行啊，因为我们胆汁正常情况，你即便不吃东西，它也要胆囊也要分泌胆汁，这胆汁如果出不去，它就会导致胆结石的发生。
10: 我们俩特别像两个宫女站在这儿听皇后娘娘。
9: 科普。
4: 对，所以我说就
9: 娘娘说这两个全是反面教材，全不对。
4: 好的，收到啊。不是，刚才其实我听出来了，主任的意思呢，就不是说这些一点不能吃，
9: 对，
4: 可以少吃，
11: 对，
4: 均衡的吃，适当的吃。
11: 对，
4: 那如果说出现了胆结石的早期的发病的表现，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体现？
12: 胆囊结石最主要的症状，我把它总结为三个一。首先，第一个呢是一个部位，这个部位是哪儿呢？叫右上腹痛，我们能摸到自己的肋骨，在肋缘下跟我们的锁骨啊，锁骨的中点往下滑一条线，就跟肋弓交叉这个地方，这儿有一个点，如果按到这儿疼的话，那有可能就是胆囊炎发作了，这个位置是很准的。第二是一个时间段，这个时间段是什么呢？通常是在进食油腻食物之后。再通俗一点来讲，通常我们吃大鱼大肉这种晚餐，可能这个朋友聚会呀，可能会比较这个容易发生在这个时间段。另外是逢年过节，家里人一块聚聚，也容易发生在这个时间段。那我要讲一下第三个就是一个体位，它跟体位有关系。为什么我说容易在晚上或者是凌晨发作呢？因为这时候我们饭饱酒足，要躺下休息休息了。这个胆囊它平时它就是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位置，它是斜着往下，如果我们躺下的话，它就完全的是冲一个下方了。这个石头它慢慢的沉淀沉淀沉淀，就会飘到胆囊口那个位置。哦，如果我们睡觉再习惯一个左侧的卧位，往这边躺的话，这个石头掉落的速度会更快。所以很多胆囊结石的患者就是晚上吃完了饭之后，躺下睡觉了，发现睡不着了，到凌晨的时候开始去医院就诊，凌晨发作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点。
4: 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2、3、4、5有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如果它一直存在的话，我们的牙就越来越松。
13: 对，牙龈出血不是上火，是牙槽骨正在紧急求救，拖延不治，咬合错乱，咀嚼功能彻底丧失。
14: 我曾经有一个患者，这个大门牙已经快不行了，每次一见我叫大夫，然后那牙就出来了，然后他一吸气儿，牙又回去了，留了一口松的牙，我就吃不了饭，那意义何在呢？
13: 牙周病不止伤牙，还会增加冠心病、脑卒中患病风险，一口坏牙危及全身。
14: 牙周炎掉的牙齿，那牙齿都非常完整。
15: 咬完一口以后，我说那上
14: 齿牙印儿，
15: 血牙印儿啊！
13: 重度牙周病也能种牙，微创精准，舒适安全，重获健康好牙。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下期全民健康学院。
16: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7: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8: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站在身边的两位呢，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欢迎。中间这位呢，是我们的辽宁国深渔业集团的徐晨浩，徐总，欢迎。
11: 大家好，我是徐申浩，现在是吃海参的最佳季节，欢迎参与国参渔业集团一年一度的优惠时刻大连海参进补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海参界的豪华产品干海参。
20: 就这干海参呀，超市里总见的，嗯，可贵了，
19: 是，
20: 就这么一小盒啊，卖2000多呢，还都锁在柜子里，摸都摸不着。
19: 没错，
11: 没那么神秘。二位放心啊，只要您想吃点黄海参，就差在价格上的话，今天我让大家人人都吃得起。
19: 哎呦，徐总啊，我告诉你啊，但凡来我们栏目组的厂家啊，说有优惠活动的，那基本上都是哭着出去的啊。你看，不愧是大厂啊，有魄力啊。那赶快来介绍一下。
11: 有人说了，这么一小袋海参它好在哪儿？哎，
19: 好在哪儿啊？这是我看看。哎
11: 呦，来，二位请看，盘里这根怎么样？
19: 真不错啊，这是正宗的辽刺参啊！你看啊，都顶尖带刺儿的呀。嗯，
11: 他们啊是一样的，它泡发好后就是它，这是我提前泡好的。哇，
19: 没错，
11: 你看啊，我这杯子里就是这么好。顶级辽参，这是顶尖带刺儿。二位尝尝啊，这跟你们以往的有什么不一样？
19: 好嘞，赶快尝尝。怎么样，阿姨？
11: 对吧？
20: 这么好吃的海参，我还真是第一次吃的。
11: 是的，
20: 这鲜味儿啊，真是享受。
19: 哎，这海参啊，口感特别鲜，有弹性，有嚼劲儿。这海参啊，真不错。
11: 这是特级海参，5颗星星的特级海参。咱们对比一下，这颗3颗星星的高级即食海参，同样是海参，看出来状态不一样了吧？
19: 没错。
11: 从营养价值上来说，干海参是这颗海参营养价值的15倍。
20: 15倍，一根顶15根。
11: 对，一般便宜的海参用的是3到4年。的小海参，而我们的干海参用的是7年以上强壮的大海参，差这3年啊，营养价值天差地别。
19: 哦，等于说他俩现在差3年，
11: 3年时间差别就太大了。海参是一种既娇贵又坚强的生物，它娇贵就娇贵在这温度要是太高或者太低了，它在海里就会化掉，那就没了，所以必须保持海里的温度，这只能靠大自然的给予，不能靠人工干预。
19: 是，
11: 越大的海参，年份越高的海参，存活下来就越难。所以自古以来，辽宁大连这块海域就是天然的优质海参聚集地。医书上就有海参产辽海者良，有刺者名刺参，无刺者为光参的认识。
19: 哎，那为什么说它又坚强呢？
11: 不坚强它就活不到7年以上。海参体内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可以自身修复，包括肌肉细胞、神经细胞和消化细胞等。当海参身体受到损伤时，这些再生细胞会重新的一个分裂再组合，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让身体再生重生。要是把活的海参切成2段，分别投放到海里，再过3到5个月，它们又会各自长成一个完整的海参，这就是海参的坚强与神奇。
19: 天哪，这么神奇，就是断成2节都可以再生啊！
11: 即使是这样，完完整整的活7年以上也非常的不容易。这需要的是7年的风调雨顺，别有大风大浪，温度必有大起大落，否则啊，您就吃不到它了。哇，
20: 太难得了！
19: 是啊，
20: 所以这干海参呀，都是精品，是吧？
11: 干海参是用特别完美的方式来保留海参的原始营养，因此啊，它营养价值比即食海参高10多倍。以往干海参啊泡发非常困难，现在我们做到了泡发简单。这个专用的泡发杯，你就像我这样装满热水，把干海参放进去，10个小时之后就可以吃了。哎，
19: 这倒是挺方便的啊，相当于头一天晚上泡，第二天早上正好就吃上了，营养价值也非常高，而且啊，我觉得它一周啊吃上一次也够了。
11: 没错，
20: 我觉得这个高级享受啊适合老年人，还可以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一周吃一次还特别方便。
19: 是，
20: 徐总，快给我们说说价吧，合适我就买点。
19: 没错，
11: 这一盒啊，7年的特级干海参，市场价格2560元。今天给大家优惠，买一盒再送一盒一模一样的。这个原价要5120元了。到手2盒，今天只要2560元，5折优惠。
19: 干海参的价格高，我们也知道。但是呢，今天一直说有大优惠，结果呢，给我们报一个这么高的价格。太不够朋友了，
11: 这还高。二位参加过海参专卖的活动，看看这特级干海参多少钱。这真不贵啊。
20: 海参专卖活动啊，我还真去过，也不便宜。现场很多人呀、都是不买的。
19: 对，
20: 即便就是有买的吧，也是冲动消费。
11: 没错，
20: 这回家呀还后悔。
19: 没错，
20: 您这干海参呀确实挺好的，我承认，就是价钱不好。
19: 哎，高了。
11: 这个价格可是批发价，您到市场上随便比。哎，
19: 不行不行不行啊，这么着吧，我啊说一个朋友价，你看行不行？
11: 朋友家可以，得靠谱啊。嗯，咱们吃海参本来就吃的不是便宜，是营养。
19: 朋友价啊，那这样我说一个价格啊，在你刚才五折的基础上，哎，咱们再打一个五折，相当于啊，以不到1300块钱两盒，我觉得啊，这个价格差不多。
11: 这价格你买半盒差不多啊，嗯，这不到1300，到手两盒，那经销商都能直接来节目组订货了。您说这价，嗯，你有多少我要多少。
19: 哎，我知道啊，这个价格呢可能是有点不太合理啊，而且经销商啊也不能让他们来我们这儿进货。
10: 是，
19: 刚才你说了，人人吃得起，我认为啊，一个月200多块钱，这半年呢就不到1300块钱。你看这人人也吃得起了，你的承诺啊咱也兑现了，咱们啊就给大家50个名额，给大家一个到哪儿都买不到的优惠价格。您看，拿出咱们国神集团的实力宣传一波，您这是大厂对不对，也不差这点钱。
11: 50个名额啊，
19: 哎，
11: 那这买到的真是赚大了。
19: 嗯，
11: 这5000多的海参卖1000多，
19: 是，
11: 那这50个名额必须得是真实的观众。
19: 好，
11: 收货地址必须在居民区，而且每个家庭只能限购1组，这个我们后期要核实的。
19: 没问题啊。哎，我看这保温杯也不错啊，阿姨，哎，这泡发专用是吧？
0: 是。
19: 哎，这样你把这保温杯啊也送一个。
11: 这又打进去100多块钱。嗯，行吧，咱们优惠到底。
19: 哎呦，太棒了。哎呀，太好了，阿姨。
0: 太好了。
19: 哎呦，今天价格啊真的太划算了啊，而且呢我们是快递到您家门口，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大连国参渔业集团出品的干海参特卖活动开抢了，7年参龄的干海参到手两盒不到1300元，送专用保温杯一个，补充营养，吃法多样，大连原产地，质量有保障，聚会吃提高档次，礼品包装送礼也有面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本草纲目拾遗》中记载，海参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曰海参。正宗的大连海参肉质丰满，没有异味，身体呈圆筒状，背部隆起，腹部扁平，外表光滑。由于这里的丰富藻类、贝壳等纯天然食物，海参在海底寻找食物，自然的生长，各种精华在体内长期累积，身体肥大，体力健壮，生命力顽强，体内营养非常丰富，颜色多为棕褐色或者棕黑色。
1: 我保证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辽参、大连海参、辽四参，这每一根都是精选的7年以上参龄的优质海参，是我们大连国参渔业集团特供栏目的优质精品。大家请看啊，无论是泡发好的状态还是干的状态，它表面都有非常明显的刺儿，刺儿特别尖，这就是正宗的辽四参。而且我跟大家保证啊，这些都是野生海参，可不是饲料海参。干参之所以被高端人士认可，就是因为它与一般的海参在营养价值上有天差地别的不同。如果您以前没吃过干海参，我建议您尝试一下，每周1到2根，这个组合能吃半年，花钱不多就能体验到不一样的享受。
2: 这海参呀，能常温保存，
3: 是
2: 不用放冰箱，也不占地方，我挺喜欢的，在家里备着点，随时都可以吃，有备无患。
1: 高级的营养品是家庭常备，尤其是老年人，在这个季节一定要通过使用优质海参来补充营养。我们这种干海参，它完美的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价值，无论您想吃它的蛋白质、氨基酸、海参皂苷，它的精华，由于使用了最新的低温烘干技术，它的营养价值得以完美的保存下来。这海参啊，老人应该吃，上班族应该吃，每周1到2根，给您的体验肯定不一样。我建议有条件的老人要坚持吃海参。海参里面特有的海参多糖、海参酶、海参肽，还有精氨酸等营养成分，太适合老人了。
3: 您啊，要是能保持这个优惠的话，我们都可以天天吃啊。
1: 哎，别。这可绝对做不到啊，还请大家多多担待。
3: 哎呦，你看看啊，我们开玩笑呢，看把你吓的啊。但是呢，机会不多，名额是非常有限，而且啊，买2盒还送您一个保温杯，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0: 大连国参渔业集团出品的干海参特卖活动开抢了，7年参龄的干海参到手2盒不到1300元，送专用保温杯一个，补充营养，吃法多样，大连原产地，质量有保障，聚会吃提高档次，礼品包装送礼也有面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海参的食用方法多样，可以制作成各种美味佳肴，如佛跳墙、葱烧海参、海参小米粥、海参蒸蛋、凉拌海参等。目前市场上可选的海参品牌非常多，想要吃海参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选择。国参集团的海参产自国家一类清洁海域，海参出海后要经过多道处理环节，锁住营养与口感。越是高级的海参，越需要精湛的处理技术，进行浓缩处理后的干海参，做到便于储存，保证营养不流失。好了，那么接下来啊，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啊，二位也看看我总结的对不对啊。七年参龄的高营养的辽参啊，吃一根啊顶一般海参好几根的营养。由于呢保留了大量的营养成分，哎，不用每天吃一根，每周啊一到两根就可以了。那么口感呢也更好，味道呢也更加的鲜美。其实无论啊是直接吃，或者是做成小米辽参啊，或者是什么海参汤啊，都可以。并且呢它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的地儿，家中常备。怎么样，徐总，我总结的对吧？
1: 太对了。
2: 还有啊，价格划算，人人吃得起。
3: 这个价格可不能保证，市场上可没有这个价格啊，仅限本次海参进补节特别活动。我代表大连国参渔业集团郑重承诺，第一，参龄足，保证是七年以上大连足龄野生海参，保证是特级海参，五颗星星的好海参。第二，质量好，保证新鲜打捞，人工精选的高质量海参，品质高于专卖店卖场同款产品。第三，工艺先进，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催化剂，原汁原味浓缩的精品，营养不流失。四，质量完善，国家权威机构出具检测报告，根根浓缩源全程有监督，杜绝不健康食品吃到肚子里，放心。
0: 哎呦，太棒了，太好了。好了，我们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国参集团出品优质的辽宁大连海参，食用方便，吃法多样，适合全家人来食用，尤其是老年人还有商务人士。平时啊咱们上班忙，都应该多吃点海参，每周吃一根能吃半年，既不费劲儿又补充营养，送礼啊还特别有面子，拿得出手。名额有限，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大连国参渔业集团出品的干海参特卖活动开抢了，七年参龄的干海参到手两盒不到1300元，送专用保温杯一个，补充营养，吃法多样，大连原产地，质量有保障，聚会吃提高档次，礼品包装送礼也有面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

0: 每一天。
1: 到这儿来就人山人海，
2: 只有特别火。
3: 但是你要买的面条，你做它也不是这个味儿，也不筋道，
2: 还是几十年前吃的第一口那个味道。
4: 不闻不认识了，
5: 现在连锅里都没有了。
4: 是啊，这个叫外拙内秀，看着面不惊人，实际上这个里边的才气很大。
6: 这个我觉得可能也很惊艳。
7: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4: 咱就去吃碗凉面。据说这碗面呢，可以算得上是这个老北京，特别是北京朋友儿时的记忆。孙老师，赶紧跟大伙说一下啊，我们现在。

0: 它的位置呢就在新街口大街。说到这条街呢，您能想起什么来？
1: 哎呀，伙伴老师啊，说起这个新街口大街太有回忆了。
0: 嗯，
1: 原来这条街上我记得好多卖乐器的，
0: 嗯，
1: 还有卖那些音响器材的，最有名的就新街口百货商场。
0: 说到这条街，它还有一个标志性的美食，哎，也就是我们大伙儿都知道的新川面馆。
1: 哎，
0: 咱找找去。
1: 走啊，嗯，走。
0: 往前再有20米、
1: 啊、
0: 哎，就到新川面馆了。但是到新川面馆之前呢，尤其是您由南往北走的话，还会路过我们的老西安饭庄。但是我们小时候呢，这个泡馍呢和这个面比起来，它的价格呢可能略贵了一些，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泡馍的钱省下来买两串羊肉串，然后搭配着那边的凉面，哎，这样就完美了，是吧？
1: 又有肉又有面，
0: 双重喜悦。
1: 哎，
0: 还有就是新川面馆呢，您说现在咱们东南西北城的都可以看见，是吧？但是这家店呢，要着重跟大伙儿说明一下的是，有这个新川面馆的时候，哎，就在这个地儿，人家起的价，
1: 对
0: 吧？哎，所以很多老食客就说了，在这儿吃面呢，跟其他地儿吃的这个感觉还是不太一样。他们家的招牌呢，那绝对是面，是吧？看一下这个时间，现在是2:40，咱这个呢绝对算错峰用餐了。虽然已经下午的2:40了，可以看这个店里的人气啊，还是这个满满当当的。
1: 我跟你讲，黄王老师，几十年前呀，我到这儿来吃过面。
0: 嗯，
1: 那时候吃面呀，您知道吗？一定要手脚敏捷，而且您必须要站在吃面人的旁边，
0: 哎，等座，
1: 抢座，
0: 要抢座。
1: 而且他一站起来，您马上就得坐下去。而且你身后可能还有再排一个等你吃完他才能接上的人。所以说这个店一直都特别火。这是我小时候记忆，就是到这儿来就人山人海。
0: 哎，您好，大姐。
2: 你好，
0: 您给我们来两份凉面，再来几个小菜吧。
1: 好，
0: 他们家的小菜呢，
1: 他这块酱肉非常有名，
0: 嗯，
1: 一定要来一盘酱肉，
0: 然后瓜条和这个菜心儿，
1: 哎，
0: 嗯，没事儿，咱这一路就齐了。
1: 好嘞，
0: 走，来。整体的这个感觉呢，还是原来我们这种国营餐厅的这种感觉，
1: 有点像食堂。
0: 嗯，明码标价。再有呢，这个面呢，这口味其实就是麻辣口，然后有这个麻酱的香，对吧？如果您口味够重的话呢，这身后呢还给您准备了这个辣椒油和蒜汁儿。
1: 对对对，
0: 那我先来一点，您尝原味的，我来点这个重口味的，来一口儿时的记忆。
1: 您试试，
0: 而且它煮完之后应该经过一些处理。您看这个搅拌起来呢，它一点不坨，是吧？有点这个根根分明的意思。
1: 对，还是几十年前吃的第一口那个味道，
0: 一口下去，麻辣咸甜鲜，全齐了。对吧？
1: 这个凉面呢，它有它的特点，从面条上有特点。
0: 嗯，
1: 第一个是碱面，碱面完了之后呢，它又不像我们老北京咱们吃方便面或打卤面那个面条那么软糯。
0: 嗯，
1: 它呢还有一定的弹度，弹性、
0: 哎、有点劲儿、哎，
1: 有劲儿。但是呢，它又不像延吉冷面那种荞麦面，就是非常的弹力，也不是，它是介于两者之间这样出来的
0: 这个口感。
1: 说起这凉面来呀，它不但有北京这个新川凉面，你看四川的有麻辣凉面，上海有冷凉面，西北呢有那种叫醋凉面。
0: 哦，
1: 哎，这样加起来，为什么新川凉面好吃？它就是融合了北京的芝麻酱，及四川的这个凉面的一些特色相结合，所以形成了新川凉面。
0: 这个干面呢，这一份应该是3两，这个煮熟了之后大概7两左右，所以说他们家呢每天这个要卖个4-5千份，
1: 哇、哦，那还不得1200斤面？
0: 哎，既然他们家这面这质地这么好，那咱到厨房看看这面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好不好？介绍一下，我们身边这位呢，就是咱们新川面馆的掌门人孙师傅。哎，孙大叔啊，您赶紧跟我们说说，咱家这面它到底有什么玄机？
3: 这种面条呢，面粉也好，是吧？再加上我们一个能碎一种碱面。
4: 师傅说了，他们家一直沿用的是面碱水混合出的半干的面，正是这。

0: 这种半干的面煮熟之后呢，才会有汤面和冷面之间软硬适中的口感。
1: 煮的时候，你看我们看着能整蛋糕吗？嗯，我们现在因为量大，你看我们这锅也

0: 第二天
1: 对
0: 再用来拌这个面，
1: 对，拌这个面。
0: 那您这是一直用这个电扇吹着吗？
1: 对呀，
2: 没有电扇的时候是用扇子扇这个凉面，一边挑起来一边扇，所以说它就能整个的就把它透了。
3: 这位大哥，打搅一下啊，
4: 你好
3: 啊，想问问您是这儿的常客？
4: 对对对，
3: 是专程来吃的还是就住附近啊？
4: 住附近，但是在这儿已经吃了应该是有30年了。
3: 30年了，
4: 三十。
3: 那先问问您，这30年您觉得这味道有没有变化？
4: 味道它就他家这味儿比较正宗。这个面条好像还不是说外边买的面条，它这个面条你外边你要买的面条，你做它也不是这个味儿，也不筋道
3: 啊。
4: 因为我试过，
3: 您感觉外面买那切面跟它这个完全
4: 不
3: 一样？
4: 完全不一样。
3: 嗯，
4: 两个味道，两个味道。在他家这个料比较特殊，
3: 口味。
5: 从小都在这吃，几块钱、几毛钱的时候就在，5毛多钱都在这吃，一直吃到现在。今天是特意过来吃的，穿着高跟鞋累死我了，就为了吃这碗面。
3: 这一家店呢，应该说呢，从开业到现在，店面就是这么大，里边呢就是8、9张桌，所以基本上中午晚上这饭口的时候都会排队。
2: 交通呢非常方便，公交车、地铁非常方便，但是呢，自驾车来可能就有点麻烦，附近没有停车场，它门口没有停车位，最好建议坐公共交通工具来。
3: 哎，具体的地址呢就在新街口南大街的14号。
6: 三餐四季，每一道菜都在丈量这个城市的烟火气，每一个创意都是大厨用心烹煮的传奇。
2: 哦呦，
6: 我们探索美食，更在寻找人与食物的浪漫对话。我们解剖食材，让每一刻风味都有迹可循。
7: 鲜嫩香，过瘾。
6: 每周日19:45，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京城美食地图》邀您共享味觉盛宴。
8: 来到了第二站啊，第二站我觉得主打一个有板有眼。
9: 我来吧，
8: 好不好？你有板，
9: 哎，
8: 我们有眼。
9: 怕你们不清楚，我都写好了，你看。
10: 把数学题都给搬上来了，
9: 中文不认识了，后门门外27号3层，
10: 是
8: 这么个意思呀？
10: 走着，
8: 3层啊，这回知道了，3层。哎呦，我天哪！
9: 到这一看，环境马上感觉不一样，是吧？顺着小道往前看，
8: 铁板烧吗？哦，不是不是，人家那边有灶眼
9: 儿。哦，
8: 中餐是吗？
9: 当然了，这是闽南菜，这是最大特点，你看吧，360度环形这厨房。
10: 哦，现在连玻璃都没有了。
8: 是啊，
10: 整个你看看厨房在中央，啊，这个跟厨师啊近距离的接触了。
8: 那要不这样，咱就找一个
9: 最近的地方坐，
8: 跟厨师交流一下啊，让人给我们介绍介绍有什么好吃的。
10: 对，
8: 好。
11: 我们家主要做的是一个闽南菜。
10: 闽南菜啊，它原材料丰富，它既有山珍又有海味，
9: 它以泉州为代表。这个泉州可能有朋友知道，它是兴起于宋代，就是我们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当年郑和下西洋的船队就是从这儿起锚的。
8: 郑和回来的时候也带了很多外头的宝贝回来，主要是吃的方面它也贡献不少。
9: 没错，
8: 你就像现在咱们能吃到的那个什么，比如说芥末、咖喱，就是那些有东南亚特色的那些特殊气味的调料，好像都是那时候引进过来的。
11: 比较经典的菜，就是大家特别熟悉的，酱母鸭，对，还有这个渔民他们发明的一道菜，酱油水这个烹炸鱼，酱油水是一种这个做法
9: 啊，
11: 对，他可以拿酱油水做鱼，也可以拿做别的。
9: 就我是不是相当于可以理解为，就像山东一带用那个，哎，对，这个熬那个小黄鱼的那种感觉是吧？
11: 但是这个闽南菜，它这种炖鱼方法比较这个注重鲜甜，它没有那么重口味，对，突出这个鱼的新鲜跟食材本身的味道。
8: 酱油水的那个做法的，
11: 对，酱油水这个炸鱼。
8: 行，来一个。
11: 好，
9: 这个叫外拙内秀，看着面不惊人，实际上这个里边的才气很大。
8: 这个我觉得可能也很惊艳。
10: 哎，它这制作过程当中呢，确实啊很精细了啊。它先把这隔冷好的这个鱼啊，用热水哎烫一下，把它这个腥气什么的烫没，猪油
9: 猪油提香，
10: 对，提香，哎。煸炒这个萝卜干
8: 哦，萝卜干，
10: 闽南的萝卜干煸炒的，哎，煸香，再炖这个鱼，要用酱油水，
9: 这我一直没明白，酱油水就是酱油掺水还是怎么讲吗？
8: 酱油调的汤汁，
10: 这个调的一种。

0: 门的调料。这响口呢，可以根据咱们的客人的要求
1: 哦，
0: 跟人家厨师打招呼
1: 啊，
0: 可以咸点儿
1: 啊，
0: 可以淡点儿，可以随时跟厨师啊近距离的交流。
2: 它那个里边那个酱油水是有微点像咱的甜，
1: 有点甜啊，对对对，是
3: 甜酱，有那种海鲜酱的感觉。嗯、
1: 对对，这萝卜干闻着好香、
0: 嗯，
1: 我先尝尝这萝卜干。
2: 这个萝卜干啊，那种梗劲儿也没了，至于这个萝卜跟榨菜那个口感之间，
1: 哎，对，是
2: 是吧？
1: 对对
0: 对，
1: 然后还吸收了汤汁儿，尝尝这鱼，
2: 每个鱼都不一样，因为叫杂鱼嘛，
0: 嗯，
2: 这品种多。
1: 这里头都有啥鱼啊？
2: 我看有那小鲳鱼，有黄花鱼，还有不认识的鱼，应该是四种。
1: 但我觉得这个虽然是闽南特色，但是很适合北方人的口味。
0: 嗯，
1: 它回味还是那个酱味的那个主打，
0: 嗯、
1: 就是那个酱香味还是挺浓郁的。而且因为它没有说是像对胶原蛋白整个全都融化在汤里了，所以它其实这个汤汁除了它的那个调料之外，其实它还有那个蛋白质析出，就很浓稠，
3: 特别下饭。
1: 重点是它这个杂鱼，我觉得特别好，
3: 真杂呀。
1: 所以王老师，这个杂鱼的概念怎么解释啊？
0: 他们这会儿啊，是根据季节的变化，什么鱼下来了
1: 啊，
0: 哎，他就炖这个什么样的鱼。
1: 这个季节什么鱼最肥美？
0: 哎、
1: 我全给你炖锅里、哎。这个更偏向于渔民菜嘛，就是人家渔民肯定是就是今天收成是什么样的，我晚餐肯定吃什么样的。
0: 对，
1: 嗯，等于是集各家之所长，全炖煮在这一锅汤里头了，
0: 对，
1: 全是精华。今天我们来到的家店啊，实在是风格特别的突出。首先呢，它是经营闽南菜的馆子，而且呢，它主要的就餐区域就在我身后的这个360度的这个环形的桌子，大家可以近距离的观赏厨师做菜的过程。那另外呢，他们家除了这个大家能看到的就餐区域啊，还有4个包间但是呢，要提前打电话预定。他们家的地理位置啊，是在这个朝阳区的东直门外大街27号的3层。
4: 这洋葱啊，
5: 洋葱
4: 这是什么东西？
5: 就是很简陋，一般出门的时候就是包里边揣一个大法棍儿。这个肥肠呢是大肠套小肠。
4: 等会儿，你确定今天带我来的吃的是晚餐吗？
6: 意大利传统的玛格丽特，
4: 就是拉丝的状态特别漂亮，
7: 能看到这个饼边有一点这种像小胶壳有点糊的状态，
4: 相当棒。
8: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精彩不容错过。
9: 三餐四季，每一道菜都在丈量这个城市的烟火气，每一个创意都是大厨用心烹煮的传奇。
10: 哦呦，
9: 我们探索美食，更在寻找人与食物的浪漫对话。我们解剖食材，让每一刻风味都有迹可循，
11: 鲜嫩香，过瘾。
9: 每周日19:45，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京城美食地图》邀您共享味觉盛宴。
12: 爱生活每一天。

0: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景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更高端。
1: 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它的热效能达到70%，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高清彩屏，零秒点火，超级聚能环，
0: 更智能。
2: 您好，有什么可以帮你？
1: 打开清洗。
2: 好的，清洗模式。
0: 更人性化，
1: 定时功能，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
0: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3: 您家的烟机灶具是否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0: 顶吸的，
4: 它这个吸烟怎么特别差？
5: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我脑袋。
0: 侧吸的，
6: 一手它就必须得放下来，这个是挺头疼的。
3: 您家的烟机灶具可能存在的各种隐患，您有了解吗？
1: 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就更甭提咱们家里的油烟机吸力不够，人体变成第二台油烟机吸到肺里了。
7: 就是如果我爸和我妈他们再晚半个小时，就是我家已经着火了。
0: 今天一个电话帮您来解决，
1: 没有任何问题。
7: 我这跟着火

0: 哇，迅速瞬间洗走，
1: 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
2: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1: 精彩马上开始，
3: 敲门进我家，我家传给千万家。平荣姐，你知道吗？咱们的老朋友于洋啊，今天带着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又来咱们节目做客了。
0: 哇哦，那不是我们节目的烟灶销冠王吗？
3: 对，
0: 又来了。
3: 是的，是因为今年呀，这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升级了，让我们赶紧有请于洋，欢迎。
2: 都说厨房是咱们家中最具烟火气的地方，它不仅管了咱们家中的一日三餐，更关乎咱们家中的健康问题。今天咱们就聊一聊烟机和灶具。
1: 咱们也随机采访了几位体验官，看看他们家里的油烟机有哪些问题。
4: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我脑袋。
5: 它这个吸烟能力特别差，在家一炸东西吧，就一屋子油烟味儿，要炒辣椒更不行。别人大家都做饭的时候，就不光自己屋里有味儿，还把别人家的味儿都给吸进来。每次炒菜我都是低着点头，要是一不低一抬头啊，咔就碰着了，
6: 就没法擦。
3: 哦，在这个里头是吧？
6: 在里边
7: 就是把这个油槽清洁一下子，但里边就没法清洁了。
8: 一炒菜，它就必须得放下来，这个是挺头疼的。
0: 啊，你看我们问了一圈啊，大家有用侧吸的，有用顶吸的，利弊各有不同啊。
3: 没错，
2: 今天我让您鱼和熊掌可以兼得，带给大家升级款的顶侧双吸的油烟机，同时具备了顶吸的优势和侧吸的优势，一台顶两台。咱们的烟机灶具今天为您做到了全方面的升级。首先来说，最新升级的功能有直流变频电机，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两台油烟机的吸力了。不仅如此，咱们还升级为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 AI 语音控制随心所欲，高清彩屏，零秒点火，超级聚能环，可以说这几项功能都是特别实用的。再加上我们定时关火功能，还有一键热干洗功能，免拆洗的设计。但是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最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升级不加价。
3: 所以啊，看到这儿，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对今年升级款的莱普蒂斯的烟灶很感兴趣的话，不妨现在先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了解详情。
1: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0: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1: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3: 小智，小智，
9: 我在。
3: 最大风量。
9: 好的，最大风量。
1: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10: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1: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10: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1: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2: 相关部门有过调研，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而咱们炒菜做饭的过程当中，油烟机没有吸出去的油烟，人体变成了第二台的油烟机，也就是为什么好多家庭主妇做完饭以后就没有食欲吃饭了。其实已经做到了一个油烟轻微的一个中毒。
0: 所以这个厨房啊，这个烟机灶具真的是我们生活中关乎健康的一个重要阵地，真的不能小觑。
2: 很多叔叔阿姨家里边的烟机灶具其实已经用了很多年了，
0: 是
2: 觉得还能用就想凑合用，其实不然，因为国家有相关的规定，厨房电器、燃气类产品判废年限为8年，就跟咱们的汽车一样，到了报废年限了，您就不能上高速了，有一定的危险
3: 啊，有安全隐患。但是其实我也得替大家说一句话啊，现在的这个价位真的不便宜。前两天特别去网店啊，就去搜了一下，什么这个国补啊，那个旗舰店呀，我看了看啊，烟机3000多块钱，
0: 你看看
3: 灶具2000多块钱，而且都是活动后啊，加起来5800多，
0: 真是 不便宜。
3: 是的，
2: 现在搞活动啊，各种补贴，各种优惠，很复杂。上了一点年岁的这种操作呀，有可能有好多的优惠您就占不着了。今天我们这些顾虑您都不需要有，一次给您降到底，市场价格5280元。今天栏目组优惠补贴、工厂节能补贴、北京直降优惠补贴2500元，直接给您降了。如果您家里有废旧的烟机灶具，我们旧机还给您抵扣800元，也就是最后您花不到2000元的价格，我们把烟机和灶具都给您换装新的了。
0: 哇，这个价格真的是实惠啊！
3: 这个价格会不会我今天买完了，隔2天就便宜了？就大家心里会特别难受。
2: 首先来说，今年我们作为厂家给您做到郑重承诺，保证您价格最优。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0: 这场面啊！
3: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了解详情，抢购起来吧！
10: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景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6: 油烟机吸力很大，
11: 不错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12: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
13: 啊，原来打脑袋，我能踩过一点都是堵上去，这没有，你看这都换了多好啊！
6: 灶台也都干净，都弄很干净。
10: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1: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2: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1: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哎呦，说升级升级啊，但是宇昂这个具体升级的细节有哪些，可要给我们好好讲讲。
2: 首先来说，顶侧双吸式结构七字形的设计非常的简约和大气。
3: 因为它这样的话，你看，第一又是这种侧吸式的，就它不像顶吸式的容易磕头。但是呢，它这 L 型就这个空间
0: 不
3: 特别的，
0: 对，它不是那种斜的，
3: 是的。
2: 整个开关面板非常的不一样，炫彩液晶屏大图标啊，一目了然。
0: 这感觉像汽车上的那个窗口。
3: 我看看啊，清洗、爆炒、减档、加档、照明、电源。
2: 普通的油烟机只有两个风速，咱们看一下：一档、二档、三档、四档、五档、六档、七档、八档，一共有8个档位。无论您需要什么档位的风量，它都能够给您做到。底部有一个超大的进风口，顶部也有吸力，它是做到了一个360度进风，底部这个位置咱们看一下，有吸力，没有问题。整个将油烟拦截了，扩散之前就排走了。如果说有一部分油烟没有排出去，顶部这个位置还独有2个进风口，也就是做到了一个360度全方位静烟无死角的一个设计，排烟效果非常的好。
3: 那我现在关了，让大家看一下啊。
2: 按一下是延时关机，再按一下。
0: 哦，1分钟。确实吸力非常的强劲哈。
2: 不仅如此啊，咱们这款油烟机现在升级了，是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咱们不光可以触摸控制，也可以挥手控制，还可以语音跟它交流控制。正常一挥手，油烟机打开了，再一挥调节风速了，再一挥关闭了，非常的简便。
0: 三挥手。
2: 对，但是如果人家手里边拿着东西不方便挥手呢，也可以语音控制。
0: 油烟机都会说话。
2: 没问题，咱们操作一下。小智，小智。
14: 我在。
2: 打开照明。
14: 好的，已经打开照明。
0: 哦，来了，
3: 小智，小智。
14: 我在。
3: 最大风量。
14: 好的，最大风量。
2: 因为它是变频的电机，最大风量您也感觉不到它那么大的声音，就像咱们家里边的空调和冰箱一样。为什么都用变频的？它的排烟效果还有低噪音可以兼得，不会因为您为了大吸力而放弃低噪音，也不会说为了低噪音而放弃大吸力。而且最简单的、最实际的是什么呀？它可以控制它清洗了。小智，小智，打开清洗。
14: 好的，清洗模式
2: 15分钟的一个自动除油模式。倒计时15分钟以后，清洗功能自动结束了。它是一种热除油的一种自清洁，也就是不需要加洗涤灵，不需要加水，什么都不需要。
0: 科技改变生活。
3: 对，
0: 你看我妈老太太不舍得换油烟机啊，每隔半年一年不是特别脏吗？洗不干净，找人花200块钱来给我拆了重洗一遍。她一算，有一次200，这一辈子都不用找人了。
2: 像您刚才说的楼下那种清洗的，300、200给您洗一次，您算下来使了7年8年，您得一套烟机灶具 宇的价格出来了，没有必要啊。
10: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0: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智能

0: 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1: 小智，小智，
2: 我在。
1: 最大风量。
2: 好的，最大风量。
0: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3: 油烟机吸力很大，
4: 不，这风力挺大的。
5: 啊，原来打脑袋，我都踩过一点都能堵上去，这儿没有，你看这都旷了，多好。
6: 机器处理没问题，
7: 我挺满意的，这机器
8: 满意。
0: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9: 油烟机啊，买的就是它的排烟效果。这款油烟机是大吸力，它升级了变频，是它的核心功能。
1: 其实一说到变频，我老能想到的就是变频空调。
9: 现在所有的家电高端的都是变频。变频是什么概念？如果您家里边住的是楼房，走的是公共烟道，如果说用了5年10年以后，烟道里边发生堵塞的情况，有很多普通的烟机是排不出去烟的。也就是为什么别人家炒菜的味道灌到您家里边了，那叫油烟倒灌，而这台油烟机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了。中间这个是公用烟道，风压值越大决定了它的排烟效果越好，而原来的老款烟机500帕，现在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吸力增加了一倍。
1: 就是原来这个通道当中啊，大家都是这个烟力都这样呜呜往上冒，
9: 是
1: 咱们这个大挤过其他的小烟，直接蹭排出去了。
9: 而今天这款油烟机也是一台聪明的油烟机，它可以自动感知烟道里边的阻力，来调节它的转速，增加它的排风量。咱们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
1: 现在是5档风量，880，
9: 这是它的工况转速。我手里边有一个易拉罐，咱们把这个易拉罐放在这个位置看一下。
1: 哎呦，
9: 直接就吸进去了，速度特别快。
1: 890，940，950啊，其实它是堵了一部分。
9: 我现在放的易拉罐越多，它的烟道堵得越厉
1: 害。啊，
9: 这是中档风量。它已经达到这个效果了，也就是无论您家里边住的是几层，您家里边的烟道有没有堵塞的情况，它都能保证您一个最佳的排烟效果，排烟更顺畅更好，用变频的就没有错。
1: 那我现在看啊，小智，小智，关闭烟机。
9: 这是一个弯，两个弯，三个弯，四个弯，五个弯，六个弯，七个弯，八个弯，一个弯相当于3米的一个阻力，也就是相当于24米，再加上那个烟道的长度，接近于30米的一个阻力。赶上咱们做饭菜的高峰期，每个家里边都在用，您风压不够也同样排不出去。我现在有一个球，咱们把这个放在上面，咱们试一下。
1: 球都悬浮起来了，
9: 也就是您即便拿球来堵住它，同样从两侧排风，是不影响您家中的正常排风的。
1: 哇，这个实验真的是让我们刮目相看，真的了解它的这个强大的这个吸力。
0: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景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1: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0: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1: 小智，小智，
2: 我在。
1: 最大风量。
2: 好的，最大风量。
0: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到时自动灭火断气，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突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10: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9: 接下来有一个更加震撼的实验为您带到。我手里边有一个板材，双层的木板，
1: 这不轻的，
9: 这应该有12斤吧，
1: 十几斤啊。我的天呀，这么沉，这能吸得住吗？
9: 如果它能吸得住，更不能提您家中轻飘飘的油烟了。完全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风险。 而且不仅如此，咱们看顶部的两个进风口，同时还会有吸力。
6: 哎，这特别震撼我！
1: 我给你关了啊，慢点慢点。
6: 哎呦，
1: 哎，我们刚才看到都是道具的展示哈，那其实生活中这真实的抽油烟的效果怎么样？咱能不能展示一下？
9: 好，接下来咱们真实的模拟一下您家中重油烟、大油烟的一个效果，咱们可以用干冰来模拟一下。
1: 好的。一二三，
6: 哎呦，这可比家里的油烟大多了，
9: 堪称失火现场了。
1: 这时候直接喊小智就行。
9: 可以，
1: 小智，小智，爆炒风量，
6: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哇，迅速瞬间吸走，
9: 吸烟速度特别，
1: 就是都用不到上面。
9: 它这个就是在油烟产生之后，油烟扩散之前，通过这儿就排走了。再加上它是变频的电机，每分钟的排风量能做到25立方，也就是您家里边10平米。你的厨房不到1分钟能彻底的为您静烟。
1: 哎，看，给大家快点烟上来，
9: 没问题。
1: 你看上面也能吸，就真的是让家里边的这个油烟无处遁形。
6: 没错，
9: 关闭烟机。
6: 得，马上又要着火了，
1: 这烟又要出来了，
6: 又要出来了。你看，
9: 咱们下面也通过一个更大型的实验来验证它的排烟速度足够快。
6: 哎呦，这么大一个设备，这是要干什么呢？
9: 这是一个密闭的油烟柜，也就是现在我把这里边产生油烟，让它达到足够的浓度，咱们看这台油烟机能不能快速的把烟排出去。
6: 咱们先看看这烟，
1: 好，
6: 能大成什么样。哇，
9: 还能看见吗？红姐看不到了吧？
1: 我看不见了。
9: 这个浓度绝对够了吧？
1: 啊，
9: 失火现场也就不过如此吧。现在咱们用挥手开关，3、2、1。风一样打着旋的往外走，它的静压值能达到1100帕，每分钟的排风量是25个立方，也就是目前烟灶行业内能达到这么大的吸力来说，可以说屈指可数。
10: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智能语音操控，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到时自动灭火断气，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9: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10: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9: 不仅它具备了变频的电机，叶轮也不一样，这是传统油烟机的叶轮，咱们看到了今天莱布迪斯变频油烟机带的叶轮。
6: 哇，
9: 大电机带大叶轮排烟效果会更好。
6: 哇，大好多了。
9: 细节刚才提到了，咱们看一下油烟机的烟管，这是普通油烟机的烟管，塑料的，用一段时间以后塑料容易老化，容易裂，容易漏滴油。而今年我们最新升级的铝箔烟管，咱们外边加了一层阻尼片，也就是保证了低噪音。
6: 你看没声了哈。
9: 这是上一代的烟管，
1: 平静的听这个，
6: 几乎没有哈。
9: 表面都是微晶钢化玻璃面板，零毛孔的好打理。而老款烟机中间是格栅，您无法清洁。而新款的烟机，大家看一下啊，不用一颗螺丝钉，轻轻一扳就打开了，非常的简便，搞卫生拿布一抹就可以了。
6: 我真的好漂亮，好先进的感觉，
9: 特别的简便。原来老式的 UV 都是塑料的，这种全金属的一个设计，
1: 比我胳膊还长，
9: 一臂之长。
1: 而且我觉得这会儿其实也可以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你直接
6: 垫一个，就咱们那个
1: 厨房纸巾，用完以后定期直接扔掉，就非常的省事。
6: 这么长一溜，它能吸多少油啊？
1: 对呀，
10: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8: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10: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

0: 道具全部带回家。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0: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咱们今年不光烟机做到了升级，相得益彰的燃气灶也做到了全方位的升级，
2: 所以它颜值也很高，
1: 对，
2: 美学很讲究。
0: 嗯，
1: 它这个锅架就完全不一样，它这个叫超级聚能环的一个锅架，它的热效能达到70%，也就是它能达到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而灶满一把火，5.2的热流量也比去年有一个较大的一个升级。
2: 就是以前我有个误区啊，我觉得这煤气的火要不够大，
1: 嗯，
2: 那是整个楼的问题，是你们燃气公司的问题，
0: 就你们给气儿给的不够足。
2: 哎，我就你这气儿不行，你看这点火吵都吵不熟。
1: 现在我要说明一点，灶具的话，既要让它火力够猛，还要节能省气，主要决定于它燃烧充分不充分。咱们的火都是纯蓝色的火焰，是燃烧充分的一种体验，而加上我们的聚能环的一个设计，热量更集中，没有扩散了，也就是您锅底能够均匀受热，更加的节能省气。
0: 熊姐，你看今年这个
2: 好宽啊，很大，
0: 我要放个大锅在上面炖一锅牛肉，哇，这大盘，你想它受热多均匀，而且还省火。
2: 嗯，
1: 而灶具来说，咱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功能卖点，就是我们的定时功能，也就是您要是炖个肉啊，煲个汤啊，定了时间，您该刷剧刷剧啊，该聊天聊天，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但是这个功能不是所有的灶都有的，但一个灶具具备这个功能呢，没有2000元您根本就买不下来。
0: 最喜欢的就是这个
2: 定时
0: 功
2: 能，
1: 是
0: 就很安全。所有朋友都知道我妈已经烧干了至少5口锅了最夸张的一次是已经火苗子都出来了。
2: 哇，那这不能怪这个灶具啊，这怪咱妈呀，记不住呀，她老聊天啊，聊着聊着她就忘了。
1: 定时功能非常的简便，一摁一旋，火着了以后长按右侧的那块的定时器3到5秒钟，它就会出现提示，15分钟您可以增加或者是减小，随意来切换。
0: 嗯，
1: 比如说现在咱们切换到0，让它自动断。
0: 哦，你看到时间了，它自动就断了，
2: 就非常人性化。
1: 最长可以达到199分钟，大范围的一个调节定时的一个时间，
2: 炖汤都够了。
0: 这个真的是太贴心了。
2: 我们家那，
1: 而且原来咱们这个灶具有一个小奶锅支架，可以说深受咱们的老年人的喜欢。这个配件依然给您保留到
0: 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
3: 油烟机吸力很大，
4: 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5: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原来打脑袋我能踩过一点都能堵上去，这没有，你看这多旷多好啊，
3: 灶台也都干净，都能洗干净，
0: 吸力大，排烟快。
6: 哇，这跟着火没一
2: 样。
6: 哇，迅速瞬间吸走。
0: 小智，
7: 我在。
0: 最大风量，
7: 好的，最大风量。
0: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到时自动灭火断气，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0: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今年这款灶具最主要的还升级了一个功能，是什么呢？叫0秒点火。而原来咱们的灶具啊，每次摁都需要摁5到8秒钟，等火着住了以后再松手，火才不会灭。而用了一段时间以后，有可能是需要您等半分钟。
2: 我们家
1: 点火特别费劲，
2: 我们家以前有点火器，
1: 是我们做到了0秒点火，按上就着，直接就拿出来。
0: 哦，这么快。
1: 对，松手就可以，
0: 真的是哈，
1: 不用您说摁着半天了，
2: 完全没有那个等待的过程。
0: 这个火的这个大小控制是不是今年也很方便呀？
1: 没错，它这块左右都是双猛火的一个设计，可以180度大范围的一个调节火力，可以中心火燃烧，也可以外圈和内圈火同时调大小。
0: 哦，这样
1: 非常的简便，
2: 就里外两个圈都可以调节。
1: 对，
0: 那我再想问问于洋，那如果我的东西真的是不小心扑锅了，会不会自动断气？
1: 燃气灶左右炉头都在熄火保护装置，咱们也可以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 一摁一旋，火着了。
2: 嗯，
1: 现在咱们通过这个布把它盖住，然后把火给它浇灭，
2: 就扑锅了。
1: 对，
2: 现在
1: 扑锅一锅了
2: 啊、
1: 哦！哎，火灭了，
2: 这气儿还在出。
1: 咱们印象里边肯定是燃气还在往外散，
2: 太吓人了，煤气
1: 一个打火机
2: 中毒，
1: 看能不能点着。哎，已经为您彻底的切断气源了，这也就是咱们扑锅一锅火浇灭了，自动断气。
2: 就只要没火，它的气就自动断掉了。
1: 没错，当然您复位以后再点，它还有。非常的简便，
8: 哎、嗯，这个好。
1: 咱们这个面板材质采用微晶钢化玻璃面板，是零毛孔的一个设计，特别的好打理。我这儿有一个实验。
2: 哎呦，
1: 也就是平时的话，您拿钢丝球来刷没有问题，不会有任何划痕，打理起来特别的方便。
2: 你这重量，这个当一声要换我们家灶具碎了。
1: 而且咱们这是一个保洁炉头的设计，咱们把这炉头也可以拿下来。为什么叫保洁炉头呢？里边没有沟槽接缝，也就是不过一锅，
8: 平的
1: 到您的灶台面里面去。您到里边以后，您怎么擦呀？搞卫生依然非常的简便。
9: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3: 油烟机吸力很大，
4: 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5: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啊，原来打脑袋，我都踩过一点都是堵上去，这没有，你看这都破了，多好啊！
3: 灶台也都干净，都弄挺干净。
9: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0: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9: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扑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0: 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0: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我们提供免费的规划设计，如果您新房子，我们到您家里提供一个最专业的一个设计。如果您家里是换装有废旧的烟机灶具，我们负责免费的为您拆卸旧的。只要您家中在北京任何区域，我们都是免费送货，免费上楼到您家中安装满意以后您再付款。如果有任何原因不满意，我们把货拉走，分文不取，
2: 就是远郊区县也包含在内。
1: 是的，我们还提供全程无忧的服务。我们烟机是整机3年之内全免费保修，燃气灶也是整机3年全免费保修。烟机和灶具的主要零配件我们是质保5年，电机8年之内坏了以坏换新。无论您家里是新装还是换装，有任何的疑问，今天您打进电话订购，都将由我本人为您提供1对1的服务。
2: 以前咱们要么顶吸，后来发展侧吸，现在咱顶侧双吸。我觉得真的是这个科技时代的变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越来越多的便利。
0: 当然最关键一点，今天我们的节目不仅给大家带来了莱普蒂斯升级款的烟机和灶具，最关键的就是这高性价比了。市场价格要5280元，那么今天独享栏目全民优惠补贴总共是2500元，然后呢还有以旧换新再抵扣800元，最终到手价只需要1900多，不到20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0: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11: 好，我是
12: Hey Dream。
11: 准备开始举重，今年5月哪里开张的第一天，具体手办看图国场，还有随意停留，空间立即接送人，
12: 没那么小花钱名额。
11: 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闻抗市集，
12: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13: 首届中国新闻创世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4: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 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柱打个招呼吧。
13: 五月十八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啊，对于很多业主而言是一个低频高额的事情，那咱不懂啊，但是又得大把大把的真金白银的去花钱，所以呢，省钱成了很多业主必须要做的功课。但是您知道吗？省钱啊，如果有些钱省不好，可能会出大问题。
2: 的确啊，这里边也有门道的啊。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个计价方式。咱们目前市面上不有两种计价方式吗？一种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另外一种呢就是按室内净面积计价。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呢，房本上体现出来的面积，当然这里边是包含公摊面积的。你看咱们个净面积呢，就是把这个公摊面积减掉，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啊、楼道间呀、啊，什么包括咱们入户以后所有的墙体啊，这些东西实际咱买房的时候，你作为公摊面积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装修的时候咱不去装修它，你为什么要算面积？这样减掉的话，基本上能省去30%左右。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咱们看这个合同的时候啊，尤其是报价单，这上面看着写的密密麻麻的，但你得看清楚他有没有把你所需要的项目给你列在里边来。好多业主吧，就是只听总价，他不看包含什么东西。比如说您家需要做200道工序，实际他只包含了170道，那剩下3道怎么办？一边做一边加钱，这就是做着做着业主说，哎，增项太多了，这儿增项那儿增项，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你前期你在做预算的时候没有认真去考核。比如说爬套上面写上包含门，没写几堂。当你做的时候，你标配只有2具室，您那儿确实3具室，少一套门，那怎么办呢？你自己得花钱。我们精心装饰现在是这样规定的，就是门呢不限堂数，就你屋里边甭管你3具室或者4具室，只要是自然居室门，我都包含。咱们橱柜呢也不限米数，它只限造型，就是你进了厨房以后，你做一字型的或者 L 型的，你可以放心做。人家做上6米多橱柜，我们这也是包含的。
3: 装修不能一味的追求低价，总价过低往往伴随着丢项落项，是一些不良商家为后续的增项预留着空间。作为普通业主，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长个心眼，多问一个为什么。
2: 比如说老房子装修的话，你可以签这个拆除，因为它这个套餐呢针对的是毛坯房，所以是不含拆除的。如果说有的公司啊，或者是这个设计师啊，跟您说您家拆除大概2000块钱或3000块钱给你拆完了，这个时候你要小心了。当工人进场以后说，我们只管铲墙面啊，如果砸地台的话，砸砖的话单收费的，拆这儿单收费的，拆那儿单收费的，最后你这费用可能大大幅度提高了。另外还一点呢，比如说个性化，比如说吊顶，你说我做个灯池，效果图都没给你出，就把你说大概应该需要3000块钱吧，啊，你一看价格可以接受，你说那你做吧。当施工图纸出来以后呢，去给你做的时候呢，发现了，比方1级吊顶或者2级吊顶复杂程度，这费用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咱们这个任何一个项目一定要做详细了，包括咱们这个刷墙，你给我刷几遍，界面积刷不刷，腻子什么石膏都做不做，有多少遍工序，你包括咱们这每一遍工序都写得特别详细。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么详细的工艺墙呢？就是让业主过来以后一目了然，这看完我们工艺以后，你再外行的人到你家应该做哪一步了你都清楚。我们也支持让大家呢，就是来我们这看的时候呢，就把所有的工序你可以拍下来。
1: 那我明白了，就是即使咱们的业主都是外行，但是如果把这个详细的步骤给他罗列出来了，就算有问题也能追溯，也方便去处理哈。
2: 对，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掏出建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九。

0: 5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000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在施工或者选材方面，还有什么细节需要把控、需要注意的？
2: 因为咱们现在一般是老房装的比较多，水电要是牵扯的全部换掉，全部换掉，你看你选是哪个模式的？如果选的是按米数测量的话，那么你就小心了，这个预算呢可能会大大超出你的预期。
1: 按米数算的话是个什么概念？
2: 比方说咱们这个插座吧，肯定是有3条线：火线、地线、零线，串在一个管里边，咱量的是管子的米数。
1: 哦，
2: 可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也就是说，哎呀，这个咱们电工啊，绕屋里边跟电网似的，怀疑绕米数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开槽和不开槽的呢，费用也不一样。开槽呢属于暗线，如果不开槽呢属于明线，是暗线和明线价位也是不一样的。
1: 那您说的这个，我觉得太抽象了，不是从事装修行业的谁能懂啊？
2: 对，您不可能拿尺子1米跟着1米，
1: 那你量不明白。
2: 对，所以说这个米数啊，基本很含糊的，您这预算是没法控制的。这个点位呢就很简单了，我不管你从哪儿走，你从电线上你怎么绕是你的事情，我只管到源头看个点位就 OK 了。
1: 哦，
2: 你比如说这儿留了个插座，这是一个点位，你这儿留了水龙头，这是一个点位，这简洁明了嘛。你用多少管线我也不管，我只管数点数就 OK 了。
1: 哦，
2: 这样咱们这个费用呢是可控的。嗯，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就是一直都用的就是以点位计算的，不是按以实际米数测量的。说起这个咱们这个数量这块呢，还有一方面就是咱们防水。
1: 哦，
2: 这防水咱们都知道，卫生间的防水呢，就是正常咱们国家标准的是让淋浴区设到1.8米，干区的话就是大于或等于30厘米就可以了。你像咱们这个有的你签合同的时候，你写了包含防水，人家按国标给你做都可以了。
1: 嗯，
2: 但是为了防火于未然，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建议还是咱把这个墙的四周啊刷到顶。如果说你做1.8米，它这个蒸汽是往上走的，时间长了以后呢，会在墙里边渗，渗过去有石头以后，你对面如果是卧室的话，你肯定要做柜子，做柜子的话夹中间湿气一直散不了，那后边肯定都发霉。
1: 所以这个钱是千万不能省的。
2: 对，但是对于我们精心装饰来说，这个防水是包含咱们套餐里边的，就是四周刷顶都是包含的。另外一点呢，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呀？就是说正常防水应该是刷2遍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精心装饰要求是3遍，防止有任何死角。然后呢，因为我们公司每次在做完防水以后呢，必须做够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发现楼底下没有任何渗漏情况以后，咱们才进行下一步的。
1: 关于土材，老说哎，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是又想把价钱压低，所以这方面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2: 就是个辅材，好多业主呢认为它不是装在明面上，不作为装饰用，他就忽略了，尤其是水管电线，因为它属于暗工程嘛，将来会埋到墙里边，不能有任何安全隐患。尤其咱们刚才不说嘛，老房子装修的话，咱们牵扯到咱们水电全部换新的，好多人呢追求把这个预算往下压。比如一些不太正规的公司嘛，他可能会做一些不是国标的材料，尤其是电线，这电线的成本挺高的，如果给动了手脚的话，你这预算整体可能下来了，就那你安全隐患就没有任何保障了。所以说咱们这个辅材水和电不能有任何马虎的。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用了个电线用的是金雕阻燃的，包括咱们水管也是用的是日丰的。咱们给你做完之后呢，打完牙以后呢，直接给你保修是50年的。还有包括咱们一些五金，比如咱们橱柜上的五金，或者是门上的隔音门吸什么的，这个如果是用的不是好的，你用的时间长了以后呢，第一会发生变形，第二呢就会发生生锈，实际你前面省的钱完全不够你后边维修的钱。
1: 哦，
2: 对，
0: 装修啊是为了更好的享受生活，如果贪图便宜选用了劣质辅料，容易埋下隐患，一旦出了问题，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1: 那最后我想问了哈，咱们有没有什么优惠活动，我看看能不能给咱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争取一点福利
2: 啊？有，我们现在是整装半价呢，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呢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仅限前99户。
0: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

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街呢，辽金时期啊，这个地方是城外的郊区。等到元代的时候呢，有了一个名字，在《西京志》里边明确记载，这个地方叫丁字街。那么到明朝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叫十王府大街。到清末的时候，这地方可热闹起来了，这有一个废弃的八旗练兵场，改成了很多商贩在这聚集的市场，也就是后来的东安市场。那么说到王府井的另外一个繁华的中心呢，别往北走，老北京人都知道那个地方叫八面槽。为什么叫八面槽呢？起码有两种版本的记载。第一种说呢，当年这个地方啊车水马龙，所以呢陈设了八个石槽子，用来大家在这印马，所以叫八面槽。另外一个说法呢，说这个地方啊因为人特别的多，所以呢只有一个石槽子，但是供八方来客在这印马，所以叫八面槽。但甭管是哪种说法啊，都说明一个问题，当年这地方非常的繁华，这人一多呢，对于吃喝玩乐就有需求，所以在1940年左右呢，在这个教堂的北边开设了一个鲁菜的名馆，叫做翠华楼。那说起翠华楼啊，当年可以说是煎炒烹炸样样俱佳。

0: 请您用餐了。
1: 前面现在有48桌。
2: 哎呀，他这生意兴隆啊！
3: 拿个盘子，把盘子拿过来，翻一下啊。
1: 至少在1个小时，在1个半小时以上。
4: 一拿号，我才感觉我前面已经排了41个人。
3: 哎，快点啊！
5: 白丽正的。
6: 你好，5位，给拿一号。
7: 早起10点就过来，把这大桌给占上。
8: 你看我们老来，
9: 历史也比较久远。
3: 再加这么厚，那也薄。
10: 王培新，河南漯河人。
4: 5岁的时候在农村里要干活的。
10: 让王培新万万没想到的是，27年后，他成为了一家近100年老字号的总经理。
6: B9和B17都做了吗？
10: 1940年，23位勤劳的山东人在王府井八面槽路东创建了一家地道的鲁菜馆——翠华楼饭庄。在翠华楼的老账本里有着这样的记录：民国32年，1年808348元的总收益，足见当年的盛况。上世纪70-80年代，翠华楼的厨师还曾经应邀去美国华盛顿、菲律宾马尼拉进行技术表演。就在翠华楼走出国门的那几年间，王培新在河南老家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孩子。1990年，粤菜逐渐盛行京城。1年后，王培新坐着绿皮火车来到了北京。他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粤菜餐厅刷盘子。
4: 我一洗这个碗，一洗几十筐，就没有一天这个衣服是干的。在洗碗期间呢，我把凉菜、配菜，还有上杂，就是蒸东西的，3个月时间全部学会了。
10: 粤菜的盛行和一成不变的传统经营模式，让翠华楼的生意每况愈下。但王培新却因为一本书对鲁菜产生了兴趣。
4: 当时呢，我就买了一本书叫《鲁菜系》，因为粤菜不停在炒。
10: 看书过程中，他被一道鲁菜里的经典老菜吸引了，这道菜就是芙蓉鸡片。
4: 这个芙蓉鸡片呢，吸引我的地方，我就感觉到很伟大，然后就感觉到是老一代厨师的做出来的分子料理。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在2000年，跟我现在那个师傅崔芬崔老师认识了。
10: 王培新仿佛看见梦想在向他招手，他做出了人生的重要选择，放下已经走了8年的粤菜之路，拜在崔大师门下，从零开始学习鲁菜。
4: 即使呢重新开始，我感觉我也不会害怕。
10: 老旧的经营模式让翠华楼在2015年停业。一直跟着师傅学习鲁菜的王培新，技艺迅速成长，从厨师长到行政总厨。2017年，他接到了恢复翠华楼的任务。
4: 房间都满了是吧？啊，就是还有几，就是差3个还没来吗？
0: 对。
4: 当时我记得有一个李老先生，他是之前的商务局的。我那天为了恢复翠华楼，我亲自去家拜访去。我一提要恢复翠华楼，老爷子的眼泪哗哗的往下流，特别激动，并且非常热情的把所有翠华楼的历史材料全部给我。这个就是翠华楼保留到现在能存的一些老物件了。这个楼匾呢，也是从翠华楼开业的时候一直都有这块楼匾。这个当时这个翠华楼开的时候，门庭若市，开市大吉，你看写着它。这是最珍贵的东西了。
6: 这就是翠华楼的原始的一些账目的一个册子。翠华楼饭庄地址在北京市八面槽门牌70号。
10: 复原一家老字号，就一定得复原一道镇店老菜。王培新想到了他在书中看到的芙蓉鸡片。芙蓉鸡片是鲁菜里的一道功夫老菜，片儿要大而薄，薄而不碎，熟而不焦。制作过程简单，但是在火候上恰到好处，则见功夫。从鸡胸部开刀，取藏在鸡胸肉中的鸡牙子肉，去除多余的筋，等待下一步的制作。
6: 剔了6斤的鸡才出来这么点肉。
3: 做芙蓉鸡片呢，最关键的是什么呀？腻子活，这也是鲁菜的一个烹饪技法。
10: 对芙蓉鸡片的味道和呈现有一个神秘的形容，吃鸡不见鸡。把鸡肉藏起来的方法就是破其形，将肉反复捶打成泥，塑造出新的形象。这种技法叫泥子活。
3: 用我记忆最犹新的，之前用刀刃剁，师傅啪给一巴掌。为什么呀？你刀刃一剁完，这个鸡肉组织给破坏了，吃起来会有渣。

0: 老手艺，但老字号也要在这个时代闯出新天地。
1: 点半道烤鸭，单点几个那个新吃能做吗？
2: 糟酒冰粉。嗯，好的。
3: 小桌是多少号？
0: 老字号重新开张之后，络绎不绝的老食客也让王培新坚定了自己的判断。可是第二个问题又来了，
4: 一水特别是周六周日全是老年人，年轻人进不来。
0: 如何把老菜做得更加吸引年轻人，成了王培新的又一大难题。他发现年轻人对菜品的需求不仅仅是好吃，还需要有视觉冲击力。他决定在保证老味道老口感的前提下，从鸡片的造型入手，让百年老菜芙蓉鸡片原来小巧的花瓣造型换换样。
5: 咱们现在呢，怎么让它掉又薄又长，就得从咱那个比例上重新再找补一下。怎么能一个个调，从它那个蛋液也好，淀粉也好，还有它盐也好，还有鸡蓉也好，怎么去调制好呢？
4: 因为这道菜的难度在哪儿呢？它不能做到标准化。
5: 你像这样感觉它的浓稠，哎，能拉出丝儿来了，我就感觉打的时候让它有点挂手。
6: 每次的掉鸡片呢，并不见得是成功的。
5: 油温大了以后，它发黄了，你看这样出来，这样出油饼了，
4: 这凝聚会更快，真是说灌汤饼、灌油饼了。
5: 你看这样呢，就是一大坨，比较厚，拉不开。
6: 真正的要拉好了以后是很长的、很筋斗的。
4: 到后来呢，我们是慢慢的顺着锅边倒，这一点一点拿油饼一点一点擀。这个鸡片呢，反反复复的试验多长时间了？每天晚上我们可能到12点，20多天时间，才把这菜研发成的。

0: 既保留了老味道，又做出了吸引眼球的新样态。王培新把制作超长鸡片的过程发到短视频平台，精湛的烹饪技法和独特的造型吸引了网友的点赞和转发。一次大胆的尝试获得成功之后，王培新打造的老味道新感觉的创新菜陆续出现在了翠华楼的餐桌上，披上了芝士外套的芝士南煎丸子，拥有浪漫粉色的桃花饭，像面包一样烘焙出来的网红烤花卷儿，吸引了更多的年轻人。时刻停不下的筷子，合不拢的嘴，是对老味道新感觉的认可。
1: 对年岁稍大一点的人来说啊，他不是光吃而已，其实他是一个情怀的东西。
2: 这是老中华的民族传统，必须得留着。
3: 觉得这个就算是怎么说，老字号里最会摆盘的吧？
4: 会摆盘的老字号里最好吃的。
5: 我来的是翠花楼，值了。
0: 要将百年的老手艺传承至今，既需要有坚守的执着，也少不了创新的勇气。王培新凭借对菜品造型的重塑，将许多百年前的美味定格在这个新时代，以味道留住了时间，守住了人们对老字号的情感。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翠华楼味道掌门王培新，
6: 掌门私房菜元宝散单。
2: 我是荆门老鲍三味道掌门曹长鹏，今天给您带来一道我的私房菜元宝散单。选用新鲜的羊的散丹，颗粒要饱满，水煮40分钟，把它煮熟，用筷子能够扎动就可以了。放点花椒粒、大葱姜、料酒，放点煮熟的散丹呢，咱们现在给它改刀，切大概有1厘米的宽度就可以了。咱们用高汤呢，把散丹再味至入味，咱们再味至个15分钟。

0: 配料，用香菜咱们给它改刀，只用香菜梗切成寸段，切小料就是葱丝、蒜片、姜丝。咱们开始对这个碗芡，再放点香油，锅烧热，把散丹下锅，把香菜直接下锅，速火急成。
1: 爱生活，每一天。随着年龄增长，中老年人对于很多食物都不敢吃了，怕噎着，担心不好消化。以前每天都喝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现在成了奢求。年龄大了，腿脚不方便，煮粥太麻烦，火候难掌握，子女不在身边，平时就凑合了，营养无法按时补充，影响健康。如果您也有这些困惑，今天的美食您千万别错过。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啊，太让我称心了，好吃解馋，全家人都适合。阿姨，今天您和我得好好配合一下，咱把价格打下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准备好开始抢购啊，我马上就把厂家负责人请出来。阿姨一会儿看我眼色行事啊。
3: 好嘞，今儿个这便宜啊，我必须抢到手。我也买点儿。
2: 那我们就请陈总来到现场，欢迎欢迎。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杰士利品牌总监陈旭。今天大家有口福了，我带来的是我家的看家美食桂圆莲子八宝粥。大家看，就是这种易拉罐包装的，打开就能吃。您想想，不费时不费力，随时随地就能喝上这么一罐热气腾腾的八宝粥，那是什么待遇啊。来帮观众朋友们
2: 尝一下啊。
3: 这谷物香甜的味道太诱人了，我呀先尝尝，我都忍不住了。真地道，香甜适口，粘稠爽滑，口感软糯，跟咱们家熬的那个味道啊一样。
2: 这一开开罐啊，就马上闻到了浓郁的谷物香，用料也特别的实在。哎，我必须马上来尝尝一大口啊。太好吃了，而且马上就在嘴里面能感受到那个谷物的颗粒，口感是丝滑纯正啊，甜度适中，本身就有那种谷物浓郁的香味儿。所以陈总啊，赶快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是怎么做的。
4: 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是给栏目专属特供的，是高端美食，是健康粥，是普通八宝粥的升级版，别的地方可买不到啊。精挑细选的桂圆莲子、麦仁、糯米、红豆、绿豆、芸豆、花生仁等优质产地天然食材，而且啊，按照科学配比的分量，补充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精心熬煮工艺。更重要的是，为了照顾到中老年人群，相比较市面上普通的八宝粥，咱们是减糖版本的。您喝到嘴里的每一口粥，粥体浓稠顺滑，甜度恰到好处。
3: 真是的，市面上好多八宝粥啊，都齁甜齁甜的。
2: 对，
3: 这个八宝粥啊，清甜不腻，更健康。
4: 没错，我们的初衷就是不能糟践这么健康的食材。煮粥的时候慢工细熬，用的不是普通的熬锅粥，采用的是特殊的旋转高压锅，高温无菌封装，锁鲜工艺，锁住营养，熬煮出来的八宝粥更加软糯粘稠，能够不分层不沉淀，犹如现煮的一样。
2: 没错啊，我觉得啊，这个八宝粥特别适合全家人，能每天都来上一罐。密封的啊，易拉罐的包装啊，又是常温保存，打开非常方便，里面还含有这么多的天然谷物，这营养啊太丰富了。
4: 这个粥啊适合春夏凉吃，秋冬热吃，爱喝热粥的朋友开水烫一下，您就能享受清甜可口的桂圆，清香粉糯的莲子，豆香浓郁的红豆，营养满满的花生、麦仁和香甜软糯的糯米等八种食材，至少有几十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无论是早中晚餐或下午茶夜宵，都可以随时打开一罐享受美味，旅游或户外活动带上两罐，年节或者串门当个伴手礼也不错，毕竟这个美食老少皆宜。
2: 观众朋友，谁能抵挡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的诱惑呀？ 最关键啊，这样的营养美味啊，买回家我们一点劲儿都不用费就能吃到嘴里了。我已经忍不住了啊，我今儿必须得买，马上就要买。陈总，刚才我和阿姨都尝了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了啊，你家这个八宝粥啊，你看香甜软糯，料足味正啊。现在啊，关键大家最想知道是怎么买最划算。
4: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价是15罐家庭分享装，149元。您想想，咱们在饭馆喝一碗像样的八宝粥，怎么也得10几块钱吧？
2: 没错。
4: 但是呢，我这罐啊，食材品质更高，而且啊，省了熬煮的麻烦。
3: 149啊，有点小贵。
4: 嗯。
3: 我今儿早上起来喝了一碗呀、啊，才8块钱。虽然说料没有这个多吧，但是一天一罐，一个月也得300多呢。
2: 嗯。
3: 有点吃不起。
2: 贵了哈。哎，我觉得陈总啊，能不能给我们栏目组一个惊喜价啊？因为你看大家真的是诚心想买。那这样吧，我们栏目组啊，帮您打开北京市场，因为我们栏目组啊，正儿八经是有几百万的铁杆粉丝呢。
4: 这样，那今天破例，咱们直接降价50元。15罐不到100元给到大家。
3: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在外面吃啊便宜多了。
2: 这15罐不行吧，有点少了。你想这全家人、老人孩子一分，再给亲戚送点，这根本不够分啊。陈总，咱能不能再多加上几罐啊，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都捡着这个便宜，大家伙都等着下单呢。
4: 哎呀，这个真不赚钱了。
2: 我觉得陈总，你看咱这么大的厂家是吧，咱赚不赚钱咱不差这一会儿，对不对？再加几罐。
4: 行，那就再多加5罐。
2: 哎，
4: 20罐不到100块，这总实惠了吧。
2: 加上这5罐啊，
3: 这20罐啊，好是好，
2: 嗯，
3: 可是我们也打算给我姐妹和哥哥家也都送点，让他们尝尝。
2: 哎，
3: 他们要是吃着好啊，肯定也得买。要是凑个整数24罐，就完美了。
2: 对呀，你看这24罐正好可以装2个大礼盒，这送人多有面啊。陈总，咱就再把这4罐加上，成全一下，好不好？哎呦
4: ，好，那就感谢大家支持。
2: 哎，
4: 咱们24罐2大箱，依然不到100元，给您包邮送到家，
2: 太好了！
4: 仅限本期节目，仅限本期节目，然后咱们限量2万组，好不好？
2: 哎，太棒了，太棒了！
3: 买一组2大箱，够我吃1个月的，还能分给亲戚点儿，比我天天出门买呀便宜多了。
2: 重点是高端食材，营养丰富啊，开罐即食，常温保存，咱吃一罐开一罐啊，一点都不浪费。最关键啊，来上这么一碗啊，莲子桂圆八宝粥，是暖胃又舒服，这日子啊过得是又踏实。
4: 对，我只讲一遍啊，2大箱24罐不到100元，错过了恢复149元。
2: 赶快拿起手机啊，按照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开始抢购啊，马上订，立即抢啊！记住啊，这是栏目组特供的减糖版健康桂圆莲子八宝粥，别的地方可没有啊！24罐不到100块钱，送货到您家门口。
1: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2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今天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啊，两大箱一共是24罐啊。最关键呢，它这种易拉罐的包装啊，盖子上就有个小勺，轻轻的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大家看看这个八宝粥熬的软糯绵密，丝滑醇香，口感是非常清甜的，一点都不齁。
1: 这款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好了，人家这用的都是真材实料，有好几种谷物啊，都是药食同源的上等食材，全家人多吃点啊有好处，尤其是老人和孩子每天呀、都需要

0: 补充多种营养和矿物质，尤其是我们中老年人呀，现在很多东西都不敢吃，
1: 对，
0: 又怕噎着，又怕不好消化。平时啊，就想喝这么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但是你说要去买各种食材，
1: 嗯，
0: 还要花上好几个小时去熬粥，这腿脚和这身体呀，都是扛不住了。
1: 对，
0: 自己熬粥啊，这精力真是不行了。有了这个常温保存、开罐即食的桂圆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贴心了。早中晚三餐、下午茶、夜宵都可以吃上一罐，外出携带呀、也很方便，不用泡，不用熬，开罐啊就是一碗老火靓粥，营养丰富，软糯香甜。人家这是啊减糖版，更健康，好吃解馋，关键是啊省时省力，大家伙啊赶快尝尝吧。
1: 没错，你像我啊，平时啊这一忙起来，我吃饭特别凑合，所以经常就觉得胃不舒服。但是啊，有了这款八宝粥，您随时随地的啊拿热水这么一烫，哎呦，马上这口热乎粥就喝上了，感觉这生活品质一下子就提上来了。所以啊，你像我一下抢了两组，自己留一组放在家里办公室喝，另外一组就给家里人啊爸爸妈妈送去，让他们也喝一喝。所以说到这儿，陈总，咱这个产品的质量肯定不能降下来啊。
2: 大家放心，我们是源头厂家直供，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甄选桂圆莲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珍贵谷物食材，不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美味解馋，确保安心健康。我承诺正品保障，你收到的每一罐都是最新加工的，大家放心买，放心吃，工厂认真做良心产品。收到产品后，您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随时来电，我第一时间给您圆满解决。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八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两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子八宝粥的抢购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已经抢了啊，今天真的是限额200个名额，这抢完可就恢复原价了。今天这实惠你要不抢可就真错过了，那抢上的朋友就可以开始美美的来享受桂圆莲子八宝粥了。
1: 开始烧开后把铁罐放进去等1分钟就行了，就咱家这种品质的八宝粥，您去餐馆收你10几块钱那都是便宜的。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麦仁糯米绿豆芸豆可都是好食材，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钙、铁、锌、磷、钾、核黄素、膳食纤维、葡萄糖、果糖、亚油酸、氨基酸等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大人孩子要多吃点。
2: 雨桐，哎，再来一个。
0: 好嘞。
2: 这款八宝粥啊真是太少见了，浓稠顺滑，软糯香甜，好嚼好消化，每天热气腾腾的喝一碗真舒服。
0: 嗯，
2: 今天早晨呀、啊、我喝了一碗8块钱的，味道啊确实和这个没法比，今天这个才4块多钱，将近省了一半呢，在家呀当正餐，夜宵下午茶呀都不错，外出运动旅游带上几罐随时都可以填饱肚子，好生活需要一碗好粥，我们呀不能把这时间呀都浪费在买食材清洗花好几个小时熬粥的时间上。
0: 嗯，
2: 在家看看电视看看报纸，和家人聊聊天，和孩子玩玩游戏，或者上公园溜溜弯，那才叫生活呢。
0: 关键啊这箱子啊也真的很大气啊，咱这个过年的时候啊当这个伴手礼或是年节礼啊串门的时候，哎，我觉得真的是挺讲究的，今天买也特别的值啊。最关键这一箱啊全家人喝啊几天就喝没了，肯定很多人啊还在下手再抢。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2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今天现场呢，我们请来两位，一位呢是大海食品的罗总，另外一位是我老朋友张阿姨，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罗总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阿姨好，我很高兴来到咱们今天这个节目啊，我是这个大海品牌的代表。那今天呢，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我就把我们大海品牌的王牌产品香卤猪蹄儿带过来了。
0: 哎呦，真好！
2: 我就觉得大家都爱吃猪蹄儿，然后呢，在您评价之前，我先准备了一个加热好的，先让两位来
0: 尝尝，尝
2: 好不好？味道啊！
0: 哎，不客气了啊！
1: 咱先看一下它的颜色，色泽红润鲜亮，对吧？它那还有筋有肉的，皮烂呀，酥啊，肉烂脱骨，肥而不腻，瘦而不柴，这口感呀，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呀？口弹细腻，特别是它这个味儿啊，酱香可口，还有一种那个肉味儿特浓的那种感觉啊，
3: 好吃，
1: 哎，好吃，
2: 好吃，
1: 太好吃了，
0: 哎，没错，哎，我发现了啊，这卤香味啊，真是地道醇厚，香嫩爽滑，并且呢，肉质啊，你看一下，非常的饱满，我觉得啊，这每咬一口啊，都是非常非常的满足。我发现了啊，我们家人家特别爱吃这猪蹄儿，我什么时候馋了，我就给他们这样开一袋，你看看，拿着猪蹄儿直接啃，你看。越馋越吃越过瘾，
2: 过瘾是吧？我们家这猪蹄儿啊，色香味俱全，香气袭人，直逼味蕾，而且它整个肉嫩皮厚，一口咬下去满足感爆棚，特别过瘾。
0: 哎，这个罗总啊，其实我在外边也吃过不少品牌的这种酱猪蹄儿啊，或者卤猪蹄儿啊等等吧，但是我发现了啊，都没有你们家这好吃。
2: 哎，
0: 给我说说吧，怎么回事？
2: 在众多的美食当中，这个猪蹄儿啊是神奇一般的存在，它的这个味道特别的可口啊，营养丰富，关键是它富含很多的这个胶原蛋白。所以我们每回在吃猪蹄的时候啊，都有一种特解馋、特开心，然后您大口吃了之后还不长肉，就让人觉得特过瘾。那我们家的猪蹄之所以好吃，首先严选原材料，咱家甄选的是9个月左右的长毛小黑猪前蹄儿，而且精选的是猪前蹄的蹄尖部分。去掉大骨头，剩下的都是筋儿多、肉多、骨头少的部分，所以您吃着过瘾、满足。那秘制的配方呢？它融合了20多种的香辛料，中草药包括香辛料都是源自于产地高品级的筋儿货。其次，采用的是传统的精酱古法工艺，整个过程呢，它是讲究的烤、泡、卤、糟等多个环节。它不是说像市面上那种啊简单的酱卤就出锅的，咱家的猪蹄儿啊，酱卤完之后还有糟卤工艺，整个过程当中呢，火候还得一直的变化，武火、文火、零星小火，做出一锅的这个酱猪蹄儿需要30个小时，所以说咱家的猪蹄儿是前蹄儿肉，肉嫩皮层厚，筋儿多肉多骨头少。而且软烂脱骨，有筋儿有肉，香气扑鼻，色香味俱全，它就能让你欲罢不能，这一口咬下去满足感爆棚，还特解馋。
1: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再想吃一口了。
0: 哎，真好啊。
2: 再尝尝。
1: 再尝尝。咱这么说啊，你们这个产品啊确实不错，不管是凉吃热吃都好吃，并且呀、厨房小白啊，随时随地的都能做出大餐来，
2: 对，没压力。
1: 哎，主要是什么呀，咱们这个常温保存，冰箱不占地儿啊。
0: 确实啊，其实这猪蹄啊，除了白口吃、凉吃热吃之外呢，还能做菜呢。你想啊，还能做什么？这个烤猪蹄儿没问题哈，还有呢，猪蹄盖饭、猪蹄面现在特别流行啊，
2: 对，
0: 黄豆烧猪蹄儿等等啊，我觉得3分钟让您在家啊做出一道横菜来。平时呢，老两口啊觉得想馋了、想吃肉了，对不对？咱简单加热一下，直接开袋就吃了。如果孩子们回来呢，我觉得白口吃也行，凉吃热吃也行，或者说也是简单的去操作一下，马上一道大菜就出锅了。
2: 就平常咱没事出门旅游的时候啊，或者说上这个朋友家做客的时候，咱们都能带几袋。再不然呢，如果说有人来咱家里了，咱们也能开几袋给大家做一道热菜就上桌了。其实啊，我真的建议大家就多买几袋。你说这双方的老人家里送几袋，亲戚朋友送几袋，再有咱们遛弯的时候，您能够带一袋当零食吃，解解馋，既补充了这个营养，还这个 个补充了这个体力。
0: 哎，罗总啊，我发现今天你带来这个小黑猪香卤猪前蹄儿，确实我感觉不错。嗯，但是呢，来到我们节目呢，必须是物美价廉才行。今天就看着您的价格了，是不是？如果说价格合适啊，哎，我也买几组；如果价格不合适，嘿，您就白来了。
1: 对呀，罗总，咱们买卖是双赢。今天给大家一个实在价，
2: 这个大家放心啊。我今天过来就是做一个品牌推广，然后呢，我给大家保证一下，我们这全部都是精选的这个小黑猪的猪前蹄儿啊，古法卤制工艺，七袋不到200块钱，好价格，好东西，咱真的不能错过。
0: 大概合着20多块钱一袋是吧？哎，其实罗总啊，我觉得这个20多块钱一袋啊，这价格啊，相对市场价来说啊，算比较合理的。毕竟呢，你看产品品质在那儿摆着呢， 对不对？但是啊，罗总，你看啊，您到我们的节目来，要给我们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诚意，是不是？我觉得啊，这样您再努努力，因为你想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是千百万个我们的铁杆用户啊，对不对？您这个价格一合适，产品质量一好啊，他们马上就下单，物美价廉，这样观众也捡到实惠了，这才叫真正的双赢。
2: 哎呀，我一看这两位真的都是特别喜欢吃我们家这个香卤猪蹄儿，哎，这样吧，我今天其实也想好了，我就一步到位。再给大家再加2袋，好不好？9袋不到200元，但是我也是想着，因为我们这成本真的特别高，我就没有利润了。到200元的话，大家就照顾照顾我的生意。如果说这个吃的好的话，帮我多宣传宣传。
1: 罗总，我问你一个做生意上的问题啊。比如说啊，你今天少赔点，卖掉500份，那你今后是不是就有了500个客户啊？在以后的生意过程当中啊，他会不会把你今天少赔的这点再给赚回来呀？因为这500个客户，他吃着好啊，他就买第二次、第三次，对不对啊？
2: 阿姨，其实您说这我都明白，真的，因为我们家这个好产品啊，我是绝对有信心的。基本上我不敢说100%啊，基本上有90%以上的这个老会员吃完以后啊，他还来找我们买。因为这好产品他自己会说话呀。
0: 哎呦，那还等什么呀？赶快再多送大家一袋吧。
1: 哎，你看啊，这次你少赔点钱，那下次客户多了，你是不是就赚回去了？
2: 那我就这样吧，再加一袋。然后今天我也要说，这是超级福利价啊，10袋不到200元。然后今天呢，我们限量500组。我也给大家再强调一下啊，我来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肉多、筋儿多、骨头少的部分，还是真正的猪前蹄的蹄筋儿。爱吃的朋友就抓紧时间来抢吧。
0: 吃猪蹄儿喽！古法精酱工艺做成的黑猪前蹄儿，10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抢购尝鲜！今天的酱猪蹄儿，筋多肉多骨头少，用精选黑猪前蹄儿去掉大骨部分，秘制香辛料古法精酱工艺做成，肉香扑鼻，软烂脱骨，常温保存，吃法多样，特解馋。多吃不长肉，限量500组，关键是10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怎么样？特别好吃吧？我觉得跟外边的味道不一样，
1: 还把那个大骨头部位给去掉了。确实实在啊。关键是啊，这个味道太讲究了。
2: 其实咱们家这批猪蹄啊，它是特制的。从这原材料来说呢，咱们选的是9个月左右长毛的小黑猪。一般黑猪呢，出来都要在11个月左右。那9个月的黑猪啊，它正是它体力最强壮、精力最旺盛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呢，整个肥瘦比例特合适。还有呢，就是您去买那平常猪蹄的时候，那种酱猪蹄儿，肯定是留着上面一大块骨头，

0: 但咱们家这个帮您把上面的大骨头都去了，留下了前蹄蹄尖的部分，筋儿多，肉多，皮也比较多，所以它才有那种让您咬下去一口全是筋和肉的那种感觉，才有那种过瘾的解馋的，有那种满满的这个满足感。加工之前用的是果木熏烤给猪蹄去毛，这样的话整个过程当中呢，它融入那个果木熏烤的那个味道，这一点也是咱们家的特色，别人家没有的。这个加工过程呀，我要给大家好好讲讲。猪蹄酱卤之前呢，咱们要先拿这个清水反复的去给它冲洗去泡，要把它这个猪蹄的味道这个腥味啊给它去掉。基本上三遍清洗完之后呢，还要拿我们家泡制的这个秘制的料水来全面浸泡两个多小时，接下来才到我们这个酱卤的环节。20多种来自全国各地原产地的高品级的尖货香辛料中草药呢，做成这个秘制的调料包，它得跟这猪蹄儿一块下锅，先武火2个小时，然后文火4个小时，把这个酱卤工艺完成，咱们家还得进行另外一个糟卤的一个工艺。那糟卤工艺呢，还得更换一批调料包，这火候还得有变化，刚才已经是小文火了，那这回呢还得更小一点，零星小火，让那个味道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一点一点的渗进去。整个过程基本上是一天一夜，一锅这个酱猪蹄出锅呀，怎么着都得至少30多个小时。就这样做的这个猪蹄啊，它才有这个特殊的这个味道。这也是咱家特别的一个古法熬制的一个配方。所以您吃了以后，您就发现啊，越吃越想吃，越吃越好吃，就根本停不下来。
1: 听了你的介绍之后，我发现啊，观众朋友一定都等不及了，是不是？古法精酱的工艺，再配上是我们的小黑猪的猪前蹄儿，今天的价格呢是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所以喜欢的朋友别犹豫了，赶快拿起手机订购吧。吃猪蹄儿喽！古法精酱工艺做成的黑猪前蹄儿，10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抢购尝鲜！今天的酱猪蹄儿，筋多肉多骨头少，用精选黑猪前蹄儿去掉大骨部分，秘制香辛料古法精酱工艺做成，肉香扑鼻，软烂脱骨，常温保存，吃法多样，特解馋。多吃不长肉，限量500组，关键是10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那今天咱们给大家伙做什么菜呀？
1: 哎，今天给大家来一个，就是我们家乡还特别出名的这个、黄豆焖猪蹄儿。说一下啊，就我们拿回家之后特简单，小白也能大大厨。你把它直接掰成小块，拿点这个热锅凉油，再把这个葱花往里面这个一炝锅，再加这个黄豆一焖，这一道特别好的热菜，营养又丰富的，3分钟就能出锅了。
0: 哎，其实我知道外边经常有那种小店里边卖这个烤猪蹄儿，一般一个烤猪蹄的价格都是10几块钱，但是仔细发现没有啊，它那是一半猪蹄儿，就是半个猪蹄儿。你要合在一块儿的话，这一下就30多块钱了。
2: 在外边啊，这一斤酱熟的普通的猪蹄儿，我觉得至少也要50-60。
0: 但是今天呢，咱这一袋才不到20块钱，跟人家差着一半价格呢。
1: 对，
0: 还有就是外边做这个，咱们今天这个黄豆烧猪蹄儿，我可知道啊，基本上都在60-70左右啊。挺贵的，是不是？
1: 对，
0: 咱们今天您就算用
1: 焖牛
0: 一袋也好，用2袋也好，这个价格啊，还是比外面那个饭店要便宜太多了。
1: 还有一种吃法，来蘸蘸这个料，
3: 太好吃了，这个
1: 来
0: 走，
4: 这得好了，
1: 对，这也好了，
0: 尝尝怎么样，阿姨？
3: 都不错，
1: 好吃吧？
3: 好吃，
0: 跟外面的味道一样吗？
4: 一样吧，
1: 完全
4: 好吧。
1: 而且它这个热了以后，那个蹄筋感觉更丰富了。
2: 吃猪蹄儿喽！古法精酱工艺做成的黑猪前蹄儿，10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抢购尝鲜！今天的酱猪蹄儿，筋多肉多骨头少，用精选黑猪前蹄儿去掉大骨部分，秘制香辛料古法精酱工艺做成，肉香扑鼻，软烂脱骨，常温保存，吃法多样。

0: 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66。

0: 主持人好，大家好。最近呀，很多观众朋友都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到了这个季节啊，特别馋这个贴骨肉。千挑万选的这家啊，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啊，获得了一致好评。
1: 是，老话说呀，好吃不过贴骨肉。这个牛贴骨肉真的不错，有骨有肉的哈，轻轻的用嘴一嗦，这肉就全下来了，这肉上浸满了酱香，好吃，解馋，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0: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肉味饱满，越嚼越香，越吃越停不下来。这个满口腔都是这个酱香，还有这个肉香在口腔里面回味，完全停不下来，越吃越想吃。
1: 对，哪来的？
0: 那赶快啊，请出我们的厂家代表介绍介绍，好吧？有请罗总。
2: 谢谢两位。大家好，我是厂家的代表罗小贤，今天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老北京口味的酱香牛贴骨肉，保准您呐吃过还想，想过还念，胃口大开，越吃啊越过瘾。
1: 罗总，味道不错，给我介绍介绍
2: 这道酱香牛贴骨肉啊，它非常的讲究，大家一定要买给家人咱尝一尝。首先呢，它这个用料啊就非常讲究，当地人把这种牛啊叫做奔跑牛，每天呢就是在这个广袤的大草原上自由的奔跑，空气清新，蓝天白云，吃着青草，喝着小溪里的水，生长快，茁壮结实，抗旱抗疲劳。这一望无际广袤的草原上啊，它遍布着沙葱、柴胡、百合等400多种天然的中草药，以及豆科植物，还有我们这种700多种像野韭菜这种无污染的草植，只选择这个身强力壮的青壮年牛的牛脖骨的位置。这个呢是牛贴骨肉的上等部位，它肉多，不加任何的这个香精、色素和防腐剂，甄选20多种天然的香辛料和中草药，搭配牛骨老汤，采用18道的这种古法工艺，历经6小时的这种深卤秘制，能够充分的激发出这个牛肉跟牛骨的原香，这才是地道的老北京的这个酱香口味，扒嗒扒嗒嘴的时候啊都能回味无穷。
0: 没错，
2: 意犹未尽。这种牛肉啊，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高，每一口都让您品尝到这个大草原的自然的鲜。
0: 哎呀，我说呢，这个牛贴骨肉吃起来就别有一番风味儿，而且就它这个汤啊，哎，这个香味儿也是非常的浓郁啊。你瞧这个原材料特别的讲究，吃完了用这个汤啊，咱可以涮点肉片啊、青菜呀、豆腐啊，荤素搭配，哎，营养非常的全面，一家人围在一起，哎呀，这热乎乎的啊，这么一大锅，这小日子过得多有滋有味啊。
2: 说到这个营养啊，这牛肉它享有肉中骄子的这个美称，高蛋白质啊，低脂肪啊，低胆固醇啊，牛骨跟这牛肉当中啊，它有这个丰富的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A、 维生素 E、 钙、钾、磷、烟酸、锌、尼克酸、核黄素等，营养非常的丰富。很多的这个大饭店里面啊，都是采用到那种牛骨汤来进行调味儿，汤比金贵，它特别适合孩子、老人、全家人一块来尝一尝，一年四季啥时候馋了都可以吃，常温保存，不占这个冰箱的空间，铝箔袋的包装，加热5分钟就能够畅快开吃，人人都会做。居家呀，外出游玩的时候啊，亲朋好友到家里来聚餐的时候，吃起来呢既营养丰富，然后又能解馋，咱还有这个精美的礼盒，送人啊，送朋友啊，咱也特别有面儿。平时在家呀，不管说是自己懒得做饭呀，还是我们的老两口啊，做个炖菜，再不然呢，咱加点这个青菜呀、豆腐呀、蘑菇啊，咱涮个火锅，咱吃起来也比较讲究，既省钱又卫生也干净，心情啊、氛围啊，那可比上饭馆那好多了。
1: 罗总，酱香牛贴骨肉我尝过了，味道不错，我还想给家人和亲朋好友们买一点尝尝，您给一个优惠的价格我买一组。
2: 感谢夸奖啊，我真的非常的开心，既然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希望我 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得到实惠，软烂脱骨，骨头连筋的这个酱香口的牛贴骨肉啊。这个礼盒装呢，这一大盒是2斤，如果饭馆的话是138或者158一锅。那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要把这个价格给打下来，两盒一共不到200块钱，也是希望大家呢真正是买到好东西。
0: 你看这两大盒能吃2顿，不到200块钱，比外面的可实在多了。但是我觉得罗总啊，你要替我们电视机前的啊这些叔叔阿姨们想一想，你想他们都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辈儿了啊，找到点自己爱吃的东西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您得再送一盒。
2: 我觉得您这话都说到这儿了，咱也是讲究人，那我觉得那就再加一盒，也当作是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我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给您一份见面礼。
1: 罗总，我特别喜欢你们家贴骨肉这种尖货玩意儿。我还想让家人和朋友们都尝尝。
0: 可是您这三盒我自己还吃不够呢，怎么又舍不得给别人送啊？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很多人肯定也是这么想的，要不然您再豪爽一把，给大家伙再送一盒。哎呦，
2: 这真不行，阿姨，我们这个牛贴骨肉啊，跟其他那种小厂家可比不了。我们这一大盒2斤，我真不能送了，再送我就真赔钱了。
0: 但我觉得罗总啊，你看刚才送这一盒，咱已经跟观众朋友都说了，这咱不能反悔，大家都等着抢购呢。我是觉得啊，这次咱就少赔点，咱吃的好的话啊，以后咱再继续买。哎，咱其他的产品再赚不一样吗？
1: 雨桐，要真给四盒，那可是8斤呢。
0: 对，
1: 有那也太值了。要是自己买材料都做不出来，
0: 那当然了。这四盒啊，能吃4大顿，
1: 是
0: 咱在外面能吃一顿就得200块钱，所以这太值了。
2: 大家同意了。但是呢，我们这个厂长也有一个这个条件啊，就说咱这组合优惠只能在节目播出期间，然后前200组。如果说200组之后呢？咱们就得恢复原价了。
0: 哇，来
1: 抢两组。
0: 对对对，这么优惠这个组合太实在了，不光您要抢我也要抢一组啊。哎，我觉得啊，咱们这升级版的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今天给到的这么实在的一个价格，不到200块钱，4大盒啊，非常实在的一个组合给大家了。如果喜欢这个口味的观众朋友，咱可以开始抢购了。最关键我们还送货到您家，您不用下楼去取。
3: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哎呦，一定要趁热吃啊！
1: 真好吃，
2: 越嚼越香。最关键，它真的是炖的软烂。你看每一块肉，我觉得说骨头啊，它真的是骨肉分离，
0: 对，
2: 它连着那个肉筋特别香。
0: 这俗话说呀，肉是贴骨香。看到这档节目的朋友们，一定要买一组给家人尝一尝，
3: 确实好吃。
0: 咱们如果说在家里弄这么一大锅老北京酱香口味牛贴骨肉，肉带骨，骨连筋，汤汁也入味，真正的酱香汤汁，肉多骨香，骨香肉嫩。如果说您咬一口的话，这里边都能够让你感觉到肉纹里边都能有那个汤汁的味道，这要多香有多香。
4: 今天这锅贴骨牛肉确实地道，肉和调料都是选的好的，这好食材做出来就是香。
2: 那是啊，这是咱大草原散养牛的这牛贴骨肉，选的都是肉多的这个啊贴骨肉，
4: 肉多
2: 对，你看这大骨吊汤，而且配有20多种香辛料，还有中草药，还有啊，这全是啊传统的古法工艺，每一块肉，每一勺汤，这都是功夫啊，这能不好吃吗？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哟，满满的骨胶原，骨香浓郁。都吃完了以后，咱还可以汤里面涮上白菜呀、菠菜呀、什么小油菜呀、豆腐啊、什么粉皮儿啊，又一涮啊，真是荤素搭配，营养丰富。
0: 我们这个酱香牛贴骨肉啊，它可以常温保存，不占咱们这个冰箱的空间，它是这种礼盒包装，所以我觉得您无论是送给这种亲戚朋友啊、邻居同事啊，特别有面子，大家啊什么时候想吃啊都非常方便，解馋，多吃呢对身体也没有负担。咱们这个产品的这个配料表也非常简单，没有防腐剂、色素跟添加剂，老人孩子全家人一块吃，吃的踏实，吃的放心。购买之后快递送到您的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然后收货之后呢，您如果有不满意的话，我会安排专门的这个售后人员第一时间来处理您的这个售后问题。
4: 这个美食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家庭，买两组备着，不管是自己在家还是孩子们回来，简单方便，想吃就吃。
2: 所以今天咱这老北京口味的啊酱香牛贴骨肉啊，真的是味道鲜美。咱是8斤4盒，不到200块钱，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扫描二维码。
5: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

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们这产品抢购啊也快结束了，到这会儿啊，我觉得该来点其他的了。准备了青菜是吧？阿姨，你再来块肉，我给你加点面条，
1: 又软又烂，
0: 没错，
1: 带一点小嚼劲，真过瘾。
2: 雨桐阿姨，其实我们这个酱香牛铁骨肉啊，除了做火锅，还能炖萝卜啊，炖南瓜，炖土豆，
0: 对，
2: 或者菜一块呢，咱们直接做一个乱炖。
1: 对，
2: 今天现场呀，我就给你们做一道啊。
0: 对，哎，我觉得啊，这个吃法还特别适合年轻人，
2: 是
0: 太简单了。下面条似的啊，几分钟咱就可以吃了。我觉得我今天真的多囤两组，送爸爸妈妈几盒吧，家里兄弟姐妹送几盒，回到家，哎，往这个锅里一放，放上有什么青菜咱放什么青菜啊，几分钟就可以开吃了。
1: 这个价格确实太值了，出去吃这么一顿啊，至少也得要你200多。
0: 对，
1: 这么一锅呀，得要你158，每份的菜最少是20，去吃这么一顿就够你小300块钱了。你要是在家，那可便宜多了，
0: 解馋，
1: 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0: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
1: 50块钱的切骨肉，10块钱青菜，您随便吃，2块钱的电费，60块钱左右。呵，也就是您出去吃的那个零头。咱们呢，在家边吃边看电视，踏踏实实的。还有啊，平时不管去谁家做客，带一盒，
0: 对，
1: 吃饭的时候
0: 一扎就一扎热，
1: 对。大家伙在一起吃特别开心，
2: 对，主人
1: 也开心。
0: 对，我带个菜到您家做客啊。所以您看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老北京啊酱香牛贴骨肉，我们都看到了是块块实在啊。今天给大家补贴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实在，不到200元，4盒是8斤的。
2: 对，
0: 所以这么实在的一个组合呢，今天我们的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可以拿起电话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在咱们身边啊，相信有不少中老年朋友都被一副小小的眼镜所困扰，看远看近啊，需要来回的换眼镜啊，看报看手机模糊不清，那相信这些烦恼啊，不少长辈都感同身受。BRTV 生活特工看得见的好生活行动，就从观察和帮助身边每一位被视力问题困扰的朋友开始。
1: 哟，李向贤老师啊，
0: 是我是我，哎，您好您好您好，是我是我，
1: 啊，我特别喜欢看你的节目，哎呀，我可是您的忠实粉丝啊。
0: 啊，我看您这看着眼神很费劲呐，
1: 我老习惯了啊，上午遛弯之后买份报纸看一看，嗯，但这报纸上的字儿啊忒小，
0: 您
1: 看不清楚啊，眼又花，
0: 您这不戴着眼镜的吗？
1: 哎，我这眼镜呢管近视，不管老花啊，
0: 看远行。
1: 对，我呢退休前呢，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啊，一辈子和书本打交道。
0: 经常用眼，
1: 对，年轻的时候很早

0: 近视，现在老了脸又花了。
1: 您有老花镜吗？
0: 有啊。啊，我这就是老花镜。
2: 啊，戴着
0: 看近处的。啊，这个呢是看远处的。啊，出门的时候呢带着它，来回的折腾很麻烦。嗯，
2: 得每天出门两副眼镜都得戴着，
0: 都得戴上啊！你说多折腾人。
2: 您说的呀，我特别理解。但是呢，现在我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配了一副智能花镜。哦，哎，叫冒视清。冒是耄耋之年的冒，视是视力视觉的视，清呢是看得清看不清的清。哎，这个眼镜一戴上啊，那就远近的问题都解决了。啊，一副管两副。
0: 这一副眼镜能管两样吗？那能行吗？
2: 梁叔啊，跟您说啊，真能行。这可不是一般的老花镜。
0: 是吗？
2: 它是智能花镜啊，是专门经过设计的。哦，上半部分呢看远，下半部分呢看近。我这副眼镜啊，就是在冒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配的啊。他们家做眼镜啊将近20年了，是专门做中老年智能花镜的老品牌，专门做这一块，特别专业。哦，
0: 原来是老品牌。靠谱靠谱。
2: 跟您说一下啊，他们家在咱们西城这儿就有门店，还有朝阳门店、亚运村店啊，就等着叔叔阿姨们去体验定制呢。您要是想配的话呀，我现在就可以陪您去。
0: 那可以啊，
2: 西城店啊就离咱们这儿公园没多远，特别好找。
0: 那咱们就去吧。
2: 得嘞，咱们走着。
0: 好，走
2: 走，梁叔。哎，到了，就这儿了。哦，梁叔，您看啊，冒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就这儿了。
0: 哦，冒视清，哇，这还挺气派。
2: 您看这多亮堂，店里头。
3: 哎，李老师来了。
2: 您好。
3: 你好，你好，
0: 你好。
2: 这就是梁叔。
0: 啊，你好，你好，你好，
2: 梁叔。
3: 咱们这边有红茶、花茶，然后白茶，想咱喝点什么？
0: 我喝点绿茶。
3: 行。哎，梁叔，咱们简单的做一下登记。
0: 好的，可以。
2: 咱们这位梁叔啊，退休前那是光荣的人民教师。
3: 咱们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0: 我现在就有点花。
3: 咱们现在然后给您安排一下验光。
0: 好的，好。
3: 哎，梁叔，咱们做一下雾化，缓解一下咱们眼睛的视疲劳和干涩。
0: 好的，还要做雾化呢，太享受了。
2: 梁叔，我跟您说啊，您这可是享受的 VIP 待遇啊。
3: 梁叔，画完了以后，看一下远处，眼睛是不是清晰明亮了许多？
0: 哎呦，这眼睛也轻松多了，看什么也亮了，感觉挺好。
4: 叔叔，咱们现在下巴贴到额头纸上，额头贴到前面，眼睛睁开往前看，前面有一个小房子。哎，好嘞，咱们保持不动啊。叔叔，咱们看一下您眼睛，右眼有远视，有散光，左眼呢近视加散光，两只眼睛有屈光参差。你这个样子下来，眼睛是很不舒服的。您这个度数呀，特别适合做智能花镜。我给您推荐这款高端的镜片，视野呢要比普通镜片更宽，适应度了更快，所以说是戴上它以后不用太久你就能习惯。
0: 好，还不错，金老师，你选的真不错，你还是你有眼光，就他了，
2: 能看中，
0: 感觉不错，很好，
2: 那就他了，
0: 好吧？
3: 那行，梁叔，我给您登记一下下单，咱们一周后取件。
0: 好，哎，李老师，这个冒视清智能定制中心，这个专业就是不一样。
2: 那可不，我跟您说，当初我就是看中他们家的专业度，还有服务品质，才选择到他们家配的这副眼镜。您以后啊，再配眼镜，或者家里人朋友配眼镜，还有做眼部护理，选这儿准没错。其实像梁叔叔这样的困扰啊，在咱们老年人群中非常的普遍，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换镜难啊，每天都被看不清的问题困扰着。就连老艺术家王丽云老师、朱时茂老师啊，也深受视力问题的困扰，连生活质量都受到了影响。
5: 老话说呀，花不花47、48，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2: 作为一名曾经的老师，我深知日常用眼对视力的损耗，也更加明白视力好坏啊对老年人生活的重要性。如果看不清东西，不仅日常看报看手机受到影响，而且就连出门散步买个菜心里都不踏实。所以

0: 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
1: 梁师傅，
2: 哎，
1: 好久不见啊！
2: 啊，李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快坐。
1: 哟，我看您这新眼镜戴上了。
2: 我自打配了这眼镜以后就没摘过，现在特别轻松。
1: 嗯，那真是比以前方便多了啊！
2: 而且这个效果也特别好。您看，我刚看这个同学20年前的聚会的照片，
1: 嗯，
2: 现在看得清清楚楚。
1: 哎呀，
2: 你看连这小字儿，我这都能读下来。你看这效果多好，
1: 又能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了。
2: 是啊，
1: 我们祝您以后啊，看得清，啊看得远，
2: 好
1: 自己的老年生活过得更加的幸福。
2: 好，谢谢，谢谢，谢谢。
3: 本期生活特工，我们跟着梁叔叔一起体验了冒视清智能花镜的专业配镜流程，也看到了一副合适的智能花镜真的能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变。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冒视清智能花镜共同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或者是近视加老花等等视力问题的困扰，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可以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同时还有全面的专业眼部护理和检查。另外，您还可以参与冒视星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共同守护长辈们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加美好。
4: 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闪光，右眼没闪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一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太舒服。冒视清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冒视清技术很智能，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冒视清护眼很智能，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而且冒视清还有几百种时尚潮流的款式，戴上让你年轻十几岁。我是朱时茂，雪花镜认准冒视清。
0: 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冒视清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冒视清，眼花就戴冒视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视清。
5: 大家好，这里是为您解决难题提供妙招的生活特工，我是王阳。今儿呢，我们要和您聊聊啊，这一系列在生活中我们都可能会遇到的难题。那话不多说了，赶紧来看看今天的节目吧。
6: 事故发生的时候，被害人连人带车一起腾空，然后车呢飞向了一边的人行道。
7: 这天清晨，三里屯东街本是一片寂静，而一辆轿车驶来，将一名骑着共享单车的骑车人撞飞出去
6: 然后人就这么落在了马路上，然后在马路上这个也是翻滚了两下，然后之后坐在马路上就是尝试起身，也是发现因为太疼了所以起不来。
7: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撞人的车辆没有丝毫停留，竟然直接逃离了现场。好在路过的热心群众及时追上了这辆车，在拐弯处将肇事车拦下并报了警。
8: 来，
9: 我跟你说了吗，车上就他一个人现在。
8: 对对对，来来，小伙子怎么回事啊，把事故说一下，怎么回事啊。
9: 喂，不是我开的车
8: 啊，
9: 他能作证，我就下来以后。
8: 听着听着听着啊，是不是你开的？我们要测一下酒，然后我们再调查是谁开的车啊。
7: 现场的这名男子浑身酒气，矢口否认是自己开的车，并且在民警要求其进行酒精检测时，他也不愿意配合。
10: 吹，含住一直吹，行吗？含住一直吹。吹，别停啊！我让警察停啊！含住一直吹。
11: 巴勒斯坦，等我啊！
8: 吹，多好啊！你含在嘴里啊，慢慢吹，别着急，忘记停再停啊！
10: 来吹气。
12: 对不起，您喝
8: 看这数值，你看这数值多少？

0: 221，
1: 我
0: 对吧？
1: 嗯，
0: 你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涉嫌啊。
2: 面对酒精检测结果，张某竟然又开始狡辩，反倒说是对方故意碰瓷儿。
1: 知道错了。
0: 这人怎么样？那个？
1: 那人真没咋样，他就是个碰瓷儿的，我真没碰到
0: 他。他有没有生命危险啊？
1: 叔叔，何时生命？我都没碰到他。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啊，没碰，那车跑这儿了。
2: 随后张某又一口咬定事发时自己叫了代驾，从未碰过车。随后民警也找到了张某口中的代驾。
0: 你是几点钟接的单呀？
3: 5:24接到他的订单。我给接到订单之后，我第一时间给他打电话。
0: 就是你到那个事故现场是几点呀？
3: 5:27-28左右的样子。
4: 当时我们根据监控发现事故发生的时候是凌晨的5:02，但是代驾记录显示张某下单代驾的时间是在5:24，前后差了20多分钟。然后后来呢，经询问我们才得知，是张某在事故发生之后才下了订单，去叫了代驾，目的就是为了逃避检查。
2: 铁证面前，张某自知无法进行狡辩，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的违法行为。
4: 当时他喝完酒之后就准备回家啊，当时这个张某就觉得，从酒吧到家也就不到10公里的距离啊，觉得很近，自己这个喝点酒开车也没什么事儿啊，也是出于一个侥幸的心理。然后再加上当时正是凌晨4-5点啊，这个路上的车也比较少，可能觉得就是不会太会发生一些事故。
2: 万幸的是，被张某撞倒的被害人没有生命危险，但是连人带车被撞飞出去后，他身体多处受伤，最终被鉴定为轻伤2级。
4: 后来张某想与被害人沟通进行赔偿谅解，但是被害人因为这个自己达到了轻伤2级的损伤程度，所以向张某要了高额的赔偿张某觉得无力支付于是被害人表示希望对张某这个从严处理。
2: 经过进一步酒精检测，张某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高达226毫克。检察机关审理后认为，张某醉酒驾驶机动车逆行肇事，造成他人轻伤，事故后存在逃逸情节，并试图伪造证据逃避公安机关检查，情节恶劣，且未取得被害人谅解，应当以危险驾驶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4: 方没有赔偿谅解，所以我们最后综合考虑这个对张某的两项建议是拘役5个月并处罚金。
2: 法院最终也采纳了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依法判处张某拘役5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9000元。
4: 这里还是提示大家，这个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另外一方面，在公路上行驶的时候发生了交通事故一定要这个及时处理，不要想着逃避，也不要试图通过这个其他的小聪明来逃避公安机关依法检查。
5: 看节目的同时呢，您可以打开手机去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来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那我们生活频道现在以及往期的节目在那儿您都能找得着。
6: 我的心里老难受。
7: 还没聊几句，小李妈妈就已红了眼眶，潸然落泪，而原因则来自于儿子体内藏着的那根绣花针。
6: 去年上那个技校的时候，不是做体检吗？做体检后来老师就打电话，就检查出来了。
7: 随后妈妈带着小李来到医院检查，果然在诊断报告上赫然写着绣花针3个字。
8: 这是针尖的位置，在右肝静脉的旁边，一直横穿到肝脏的左侧，这是肝脏的左侧的这个门静脉的视床部。那么这是它针的一个走形，这个大概这个针啊有4.5公分这么长。
7: 这个平时看起来和同龄人无异的孩子，身体里为何会藏着一枚绣花针？在妈妈的反复追问和医生的耐心沟通下，男孩终于说出了一个隐藏了5年的秘密。
9: 自己刺进去的，当时我也想不开。第一天的话，就弯腰不能弯，然后第二天就是好起来，第二天就能正常走路。然后我想没事，我就然后就不管了。
7: 原来5年前，男孩因为赌气想不开，一时冲动将一根绣花针刺进了自己的腹部。当时疼了一天就缓解了，他便以为万事大吉，从来没告诉过父母。直到这次体检，这根被遗忘的针才被发现。
8: 我腹壁一直游走到肝脏里面去了，而且横穿了这个整个肝脏。这个针的位置呢，这个很深在，同时呢，旁边又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这个

0: 他的这个肝脏的血管和胆管，那么他如果再进一步有移位的情况下呢，他就可能会导致这个非常严重的大出血，甚至会危及生命。第二的话呢，因为本身这个金属异物啊，它也不是不锈钢的，它在体内它是会生锈的，甚至会诱发更多的这种细菌和异物的肉芽肿等等的一些这种组织的一些反应。那么所以这个针是必须要尽快把它取出来的。
1: 受这么大的罪，你还小，才19，你看这从身上弄个眼子，是不是他受罪，咱心里也更不舒服。
2: 妈妈看着儿子自卑又沉默的样子，心疼得直掉眼泪。他怎么也没想到，孩子当年一句没说的小事儿，如今竟变成了威胁生命的大事。而取出这根针，无疑是一场难度极高的手术挑战。
0: 首先第一个就是定位啊，首先要找到它才能取出它。那么肝脏我们也都知道，它是像一个迷宫一样的，像一个大树一样的。那么我们找到这个针呢，其实就有很大的难度。
2: 肝脏结构复杂，血管四通八达，这根针藏在肝脏最深部，定位难度极大，所以让找针和取针的过程非常艰难。
0: 这个手术呢，实际上比我们预想中的要复杂啊，因为实际上我们前期呢，我们通过术中的超声呢，腹腔镜的超声呢，其实已经找到它了。但是呢，找到它以后呢，这个从体表找到跟从肝内找到是不是一回事儿的？我们从这个肝脏的这种实质里面去寻找针的过程中呢，还是有一些困难，因为它肝脏它是会有肝脏的翻动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体位的变化呢，它的这个位置是会有变化的。那么我们在手术，其实我们大概做了有将近2个小时，那么其中有1个多小时的时间。在找针的过程中，我们后来呢，其实做了一个手术，是相对比较复杂的一个手术，因为我们这个针不好找，所以我们就切掉了一部分的肝组织，那么在肝壁的根部，我们最后把这个针就找到它了。
2: 经过医生们的全力攻坚，这根潜伏了5年的绣花针终于被成功取出。
0: 我想这个肝脏的手术呢，慢慢它逐渐就会恢复过来。它本身也比较年轻，恢复过来以后呢，后期呢我们定期复查就行了。其实从治疗上来讲呢，这根针取出来了，后续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其他的问题了。
1: 想法感觉就以后，哎，最起码你们得跟我沟通，有啥事沟通，不能说家里不能成仇人一样，是不是？有啥事你不能不说，你可以跟我说。

0: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很多居民家中经常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状况，那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解决呢？接下来跟随我们记者的镜头，咱们去一探究竟。
1: 那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观众顾先生的家里。现在啊，您看着顾先生怀里抱着的东西和他家墙面上的挂的这一幅幅字画，相信您应该已经有猜想了。我们今天就又有好东西要看了。
2: 这个瓷器还有一幅字画是上一辈人留下来的，是我母亲可能陪嫁的时候带过来的那一部，一直在我母亲。然后他那个2018年2019年，然后母亲去世以后，剩下东西就拿我们也拿过来了。
1: 虽说这件瓷器在顾先生身边不过6-7年的时间，可顾先生告诉我们，这件瓷器陪伴在母亲身边的年头可是相当长了。
2: 母亲走的时候96，我估计在她出嫁的时候，也就是过去出嫁都早了，应该20岁左右，母亲一直搁在她自己身边，搁在自己柜子里边。
3: 她是比较宝贝这些东西的，
2: 对啊。
3: 从我目前来看的话，确实是应该是有点年代了，就是可能它的这个成色也好，或者各方面，确实是个老物件了。
2: 我估计有百年了吧，这个东西。
3: 除了这一幅瓷器之外，今天其实还有别的东西想要跟我们看看的，是吗？让老师看一下的。
2: 啊，就是字画。
3: 哪一幅字画？我看您家里字画还挺多的。啊，就是您身后的这一幅。这是一幅什么字画？
2: 齐白石弟子的。
3: 一个画的虾。
2: 虾，对。齐白石不就是画虾吗？
3: 这也是从母亲那边拿到的，是吗？
2: 对对，这个在我们家可能挂了，我记得可能挂了有30-40年了。我一看挂，我就给拿过来了。就走了以后，我觉得齐白石呢比较有名气，他画的画呢价格也不菲，
3: 尤其是在画虾这方面。
2: 对，反正这是他的弟子，我想肯定也可以，因为我觉得画的那个虾的须啊、的节啊，画的都比较好一点。
3: 觉得是有得到齐白石先生的真传，
2: 就对，因为这是老人留下东西嘛，觉得传承下去还可以。
1: 一件近百年的瓷器，一幅名家之后所做的书画，在顾先生心里，母亲留下的这两样宝贝，价值都绝对不菲。当然，其背后的情感价值更是无法衡量。
2: 因为这个老人的东西嘛，有他身上的味道啊。他经过手的东西嘛，对咱们也是一种留恋，一种思念，所以我就把它收藏了。因为我老看你们节目啊，俺老师老干什么字画啊、瓷瓶啊什么乱七八糟的，所以我打电话，我就觉得他看查一下他哪个朝代的。
1: 那么顾先生这两件宝贝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品质，又有怎样的收藏价值呢？我们今天呢还是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也是我们生活帮帮团的鉴定专家李老师来看一看。
4: 你好。
1: 那李老师，咱们先来看一看这个瓷器。
4: 好， 好。这个呢，我们俗话叫周挂，就成周的挂。这个应该是带一个盖，上面有个盖，有个钮，但这个盖呢可能没有保存好，是吧？
5: 对。
4: 周罐
3: 我理解那个
4: 喝粥的粥，
3: 粮食的那个，
4: 对，喝粥的粥。这个东西呢是叫四细耳，它有四个，一边两个系绳子用的，扔了粥个烫啊，它不能抱着它呀，它一定有绳子去逼着它，上面盖一盖。这种罐首先说一点啊，它不是一般的老百姓用的，一般老百姓用土罐、陶罐，叫瓷罐呢，一般都是稍微家里有点殷实的，又就是比方在农村算富农啊，或中农、上中农以上啊，或地主家用的，干嘛用呢？长工们下地干活的时候呢，盛上粥，带上干粮，把这盖一盖，弄绳一提了，下地了，
3: 有点像饭盒这样，
4: 哎，类似饭盒，对。为什么这么说有钱用呢？我们讲，叫什么金边，看见没有？这镶的金边，上下都镶的金边。
5: 对，
4: 金边细瓷儿，这说明这个家里用的瓷器都是金边细瓷儿，是比较高档的，是不错的意思。
1: 金边细瓷，李老师这样的描述，无疑是充分肯定了这件瓷器的实用价值和艺术价值。只不过这件瓷器在用料上就略显不足了。
4: 但这件瓷器呢，不是上好的瓷器，胎质比较相对比较粗糙，你看。不是，你看官窑很细，你要摸上去有点拉手，
3: 从这个底就能感觉出来，
4: 比较粗啊，对，而且这个釉色呢，它里边含的杂质比较多，你看小黑点，
3: 对对对，
4: 就是含铁，你看没有黑点，这看不是 特别精细的瓷器，我们叫民用瓷。
3: 明白。那总结下来，其实就可能用料没有那么相对没有那么好，但是它的一些工艺，
4: 工艺还是不错的。就是在过去的民窑瓷器中，假如分上下中，它应该属于中档的。
1: 那么这件民窑瓷器究竟是什么年代的呢？李老师表示，年份的判断从瓷器表面的字画上就能够一目了然了。
4: 从它的那个做工和它的那个画法来看呢，应该是民国时期的。这画呢是我们叫浅绛画法，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就是在清代晚期光绪年间开始出现这种画法。这种画的呢，就是更接近于我们现在的中国的国画的画法。就更有一点韵味。民国早期的制作的，也就是说从1912年以后到1920年、30年左右时候画的一件东西。你看这个款呢，我们叫印章款，这个印章款呢也是在民国时期用的比较多。这个瓷器呢保存的不错，你听声音，
3: 还很清脆，
4: 就没有任何裂纹。
1: 如果看到这儿，其实这件瓷器还真只是个寻常的老物件，可仔细观察后，李老师却在这件瓷器上发现了个有意思的地方，也就是画中间的这根细细的竖线。
4: 刚才呢，远离远远看，我以为是条裂的，这不是，这是什么画的？这样我看看，拿放大镜看看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哦，我知道了，这在石釉的过程中造成的小瑕疵，比方说钱币总印刷吧，或者是沾点什么东西，沾个草棍啊什么的，出现的问题都是小错版。
3: 就像是可能他上釉的时候不小心沾上了一个，
4: 沾上点什么东西拿，但是又不想破坏它，就烧上了。
1: 而之所以说它有趣，则是因为这个小瑕疵不仅没有让这件瓷器掉价，反而是添彩了。
4: 因为我们在收藏中有一种噱头，如果没有它，普普通通的啊，完整的应该是在2000到3000块钱。
3: 这个完整得有盖儿，
4: 有盖儿，对，还但是有一个小有意思什么？如果说又完整又有盖儿，这个小瑕疵，反而是一个小趣味，可能还更贵一点，
3: 就给它反而增值了。
4: 对。
1: 只不过美中不足的是，顾先生的这件瓷器没有了盖子，因此。

0: 算不上完整，这价格也就要在此基础上打个折扣了。那么顾先生的另一件宝贝，也就是这幅书画，又是什么情况呢？
1: 这个画家你知道是谁吗？这个字儿啊，练野石作。这个野石呢，不是他的名字，他的名字从最近能看到叫崔广武。崔广武，白石门下。
0: 嗯，
1: 这个人呢是，民国初期的，就是清末时期的生人，就1911年的生人。他确确实实是在30年代跟齐白石学画。这个画法呢非常好，他明显的就学到了齐白石会画的那个画家的真谛。因为齐白石的画家有个特点啊，虾头三笔头，一笔、两笔、三笔，
2: 然后，
1: 而且他画的时候呢，他那个笔锋中啊，会有浓墨，从浓墨到淡墨它有变化。你看这，尤其这只虾，所以说这几只虾画得非常灵动。
0: 单从画工上看，李老师充分肯定了这幅作品的价值。只不过这细看之下，问题就来了。
1: 我看看这个作品是印刷的还是，是手绘的，好吧？有些话我可能要说的比较，可能对你来说可能是不带什么的。这幅画是印刷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幅画应该是在三十年代、40年代，这张纸张啊不是很老，这是第一。第二个，印章呢，一讲啊，经过100年的它那个变化，印章的印泥它多少会跑点油。
3: 哦，对，
1: 对不对？以前讲过吧？
3: 可能会有点周围泛黄，
1: 泛黄，或者是有那个印出去的感觉。但这两个章呢，一点都没有。你看，尤其是下面这个左边下边的印章，那上面泛红了，泛红了，跑了吧？
3: 对对对，
1: 跑油了吧？
3: 跑油
1: 啊！但这个一经过几十，上近百年，它都没跑油，几大几十年没跑油，可能性不大。所以这是一张印刷品。价值就不大，
2: 没有价，
1: 没有印刷品没什么价值。
0: 虽说这鉴定结果不是非常理想，但对于顾先生来说，自己了解了这些就已经足够了。
4: 因为这是老一辈留下来的东西，收藏还是收藏。
3: 因为它还是物品的价值和情感价值是不同的，
4: 对，是吧？不一样。
5: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看由北京市体育局和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联合打造的体育健身节目《运动知否》，我是主持人王阳。
6: 动，动，压腕儿，压腕儿，脚跟悬空，脚跟悬空，
5: 哎，飞了。
6: 这脚跟，不是你这心那个太大了，这个。
5: 歇会儿啊，歇会儿，我跟你说，教练都有点急了啊。确实，我跟你说啊，就是刚才跟我训练的这些小朋友，包括后边这些小朋友，全都是小学生，
6: 是，
5: 但是人家练的都非常好，技术水平也特别强，而且这支队伍成绩也特别好，所以还是让教练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7: 白云，前中国女排队员，81女排队长，国家级运动健将。退役后一直致力于青少年排球教学与普及。
8: 去年我们去了 UWG 世界青少年运动会，我们得了11岁组别的亚军。
5: 哇，
8: 世界亚军，对，
5: 世界级的水平了，是吧？
7: 这些排球小运动员年龄在9到12岁，都还是小学生，看起来却比同龄孩子更加沉稳。
9: 我叫陈佳怡，打儿传练习了1年半。
10: 我叫王乐晓，我打主攻，我打了2年。
5: 两年。
11: 我叫陈婉迪，我打自由人，我打了3年了。
12: 我叫桑飞彤，我打主攻，练习时长1年半。
13: 我叫高一飞，打副攻，练了2年了。
7: 排球运动不仅可以提高力量、速度、灵活、耐力、弹跳、反应等身体素质和运动能力，还可以改善身体各器官系统的机能状况。更主要的是，可以培养孩子们机智、果断、沉着、冷静的心理素质。
5: 排球这些运动是不是也是要从小练起比较好？
8: 对，没错，我们就说，小朋友的这个运动敏感期是5至8岁，
5: 嗯，
8: 所以呢，我希望他们可以从6岁开始慢慢开始接触。
5: 那比如说我们在选择这个小队员的时候，选材方面有没有一些要求？
8: 如果从专业角度来看呢，我们首先要选材就是看他的小腿的长度，四肢纤细修长，反应能力很快。
5: 而且反正就是从非专业的角度看啊，就是我们看排球比赛中，无论男队员、女队员。都是大高个，手长腿长。
8: 是的，是的。
7: 您看，这几位排球小运动员往这儿一站，就能看出一个个的身材比例特别好。
14: 我是11岁。
5: 11岁的身高，我突然好有压力。
14: 我12。
5: 12。
15: 我也12。
16: 我11岁。
2: 十岁，
5: 他们普遍比同龄人的小朋友个儿要高很多，这是我们要挑成这样的，还是说他们在训练过程中慢慢的身体会有变化呀？
8: 你们说你们是练成这样，还是你们原来就长这样？
15: 我是经过打排球才变得越来越高。
5: 你刚打的时候多高还记得？
15: 刚打的时候好像就1.45米左右。
5: 现在呢？
15: 现在已经快1.6米了。
5: 哇，十几公分出去了。
7: 长期的排球训练可以助力正处于成长发育中的青少年们骨骼的生长。那什么样的孩子更适合排球运动呢？
8: 就是看他小腿的这种长度。通常会坐下来，来，所有人，
5: 所
8: 有小朋友坐下来，你们就看整个他垂直，他这个膝关节到脚的这个距离，因为高都高在小腿上。
7: 他们的小腿到底长不长，咱们一量就知道了。
8: 基本上这边小朋友的小腿长度基本上50到51，他基本上54到55。哦，然后
5: 我完蛋了，
8: 王老师这边是55。
5: 能看得出来小朋友这个比例确实好，你看小朋友刚才1.74米，我1.83米，比人高了差不多将近10公分，腿长几乎就是小腿长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我比人高了10公分，所以你看这个比例其实差很多的。
7: 要知道，较长的小腿在一定程度上能增加起跳的高度和距离，在拦网、扣球等需要腾空的动作中，小腿长可以让运动员更轻松地达到更高的点，扩大防守或进攻的范围。
5: 那比如说像打个比方，我同样的身高，是不是臂长或者腿长越长也是越好的？
8: 臂长一定占优势，因为你伸起来以后，你拦网，在你落地的时候，你手长还臂长还可以弥补一下。
5: 那一般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会比较好？
8: 通常比如说打一比方，我身高1.87米，我的这种臂展是1.9米，我就会臂展应该是比身高会长一点，就证明你的胳膊是长的。
7: 较长的臂展可以增加触球几率，还可以让防守范围扩大，接球范围更广，同时增加进攻优势。扣球时臂长能让击球点更高更远，使对方防守更困难，从而提高进攻的成功率。为了对比明显，白云教练特意挑了一位教练，他的身高和汪洋一样，都是1.83米。
5: 明显我觉得教练
8: 会
5: 长一点，
8: 王老师稍微的多个3到5公分。
5: 臂展明显比我长一点。
8: 对对对，
5: 试一下这，
8: 再一个向上的这种臂展，你们俩靠住了。哎，对，
5: 真的假的？你点脚了吗你？我跟叶教练，我们俩身高差不多，然后呢，这个臂展的长度，其实从这侧面就能看见，基本上要高我差不多得2个指节，
8: 是
5: 7-8公分得有了，
8: 得有。
5: 所以就是，如果是按运动员而言，他的比例会比我好很多，因为他占便宜啊，7-8公分，身高一样，但他比我能伸得更远，
8: 没错，略占一些优势。
7: 那么，手长腿长的具体优势在哪儿呢？接下来，白云教练就对汪洋进行了一个摸高测试。
8: 摸高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原地摸高，一种是助跑摸高。
5: 先原地呗。
8: 可以。
5: 我跟教练试试啊。
8: 面冲篮板，然后腿完全弯曲下来，然后加上摆臂，把整个身体带起来。2、1，动。
7: 汪洋使出全力一跳，看起来这个高度还不错。接下来就是叶教练登场了，也是原地一跳。
5: 这明显比我高好多啊。然后第二种测试什么？助跑。
8: 没错。
7: 这不，叶教练助跑摸高比刚才的原地摸高一下高了不少。那咱们赶紧再看看汪洋的情况。
8: 跟那个叶教练原地的那高度差不多。哦，
5: 这真是差了挺多的，等于就是我助跑的弹跳跟叶教练原地的是差不多的。
8: 对，
5: 所以这个一方面是身体比例，另一方面训练它会对于这个弹跳有很大的
8: 提升。没错没错，
7: 弹跳力和爆发力都是排球运动员的关键能力，除了良好的身体素质之外，就是敏捷的反应能力。排球比赛节奏快，运动员每次触球时间只有0.5秒，他们需要在瞬息万变中完成一个技术动作之后，根据场上形势提前预判，立即进入相应的位置，为下一步动作做好铺垫。所以快速的应变能力是必不可少的素质。
5: 这是一个怎样的测试？
8: 这个是练他连续接球的反应速度，还有步伐的移动。
5: 明白了，来试试啊。
8: 好，我们来开始了，走。
6: 来走，啊，动起来，走，这看球，后边。
5: 哦，
6: 哎，来走，快。
5: 就是您这个角度是随机的，
6: 对，
5: 不一定往哪儿扔。
6: 来来来，
5: 不，
6: 来来，瞬间判断，这儿，

0: 太厉害了，就我看的真的眼睛都花，看着
1: 这小朋友这个反应能力是相当不错。
2: 这是我们队长
1: 是吧？啊，就是因为你看教练明显就是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远一会儿近，但是他要瞬间条件反射去判断。
3: 那汪洋的反应如何呢？
2: 好，开始走，来，汪老师，快，好的，快，好，不错，不错，不错，不错，王老师，快，王老师，
0: 瞅着，
2: 王老师来，好，王老师，这儿，这儿，加油，加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好，好，快，
0: 我不玩了，跑不动了，哎呦，
2: 已经非常好了，非常好了，哇、
1: 哦，这个真的就是。你不参与到其中，你感受不到这个速度，真的需要是特别快的那种条件反射，你没有思考的时间。
2: 是的，就是条件反射，他看到球，他能迈出腿来，他能去到相应的地方，我有前进、后退、左右移动。
1: 而且这对体能要求挺高的，就抛了这十来个球，我都有点喘了。
3: 两套测试下来，让我们知道了作为排球运动员要具备的综合能力，同时也了解了长期进行排球训练对孩子身心等各方面带来的好处。
1: 觉得这么长时间的训练和运动对自己有没有什么改变？
4: 让我更有团队精神，然后合作意识。
5: 我学会了顽强拼搏的精神，而且让我的体能变得更好了，
6: 把我的身体素质练得非常非常好，以前可能算是400米就2分钟，现在可能也就1分半或者不到1分半。
7: 身高也就是增加，然后呢反正就是非常的协调，就是不爱生病了。
1: 经过这一系列的测试啊，我发现这项运动对于孩子的成长是特别重要的。
2: 没错，首先第一点呢是可以促进生长发育，它会比同龄的人多长几公分。那另外呢，有强健的体魄，不容易生病。
1: 是。
2: 那从这个精神层面上来说呢，它会有更坚强的意志品质。他遇到困难不容易放弃。
1: 是。
2: 他学会了团队协作，相互的关爱包容。
1: 对，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特别适合青少年去入门的运动。
2: 是。
1: 而且我们特别要强调一点，不是说咱们一定是选拔专业运动员。
2: 没错。
1: 哪怕您说我的可能身体素质不是那么好，我的比例不是那么好，但是这项运动会让你有很大的提升，
2: 没错。
1: 所以对于孩子的成长而言，这是一项非常棒的运动。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不知道给您介绍的这些小常识您都掌握了没有呢？希望这些小小的生活智慧能给您的生活带来一些便利。我是汪洋，下一期生活特工咱接着聊。
2: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3: 好，我是佩君。九十天成诅咒，明年五月哪一家交接今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谁的巡游？空间旅行接风神，每一个小花九宫格。5月15-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4: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很多人都喜欢吃驴肉，但您吃到的是真驴肉吗？
1: 马肉火烧，这按照原来在没有要求的时候，人家就当驴肉卖你了，
2: 就担心怎么说呢，怕是有假驴肉，
3: 就是怕买那个假驴肉。
0: 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下驴肉，今天一点通就带您尝尝真正的五香驴肉。
1: 嗯，就是这个味儿。驴肉是真香，
4: 而且真驴肉它本身的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嫩，
5: 没有特殊的味道，就是肉味，
1: 至少是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驴肉是最鲜的。
2: 嗯，口感不错，
6: 一看就是纯的，
7: 很
6: 纯的，也细腻，
8: 又软又嫩又鲜。
0: 驴肉好吃，可这价格也不便宜，
1: 市场上基本上都要37、44，将近45一袋，
0: 而我们每袋只需要约22.1元，精选原料，味道醇厚，关键是保真保真保真，
9: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0: 当然还有实惠的亲民价格，买6赠3，足足9袋，无论是家庭享用还是走亲访友，都是绝佳选择。精彩马上开始。
1: 哎呀我的妈呀，不买不知道，一买吓一跳。我去买的驴肉火烧6个，你知道多少钱吗？
10: 多少钱啊？
1: 猜猜。
10: 60-70，
11: 也就60多块钱，
10: 差不多了吧。
1: 60多，108。
10: 买几个？
1: 18块，6个呀。
10: 要不人家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这好吃的东西它确实不便宜哈。
1: 对呀，因为咱们不正好也推荐的是驴肉吗？这样啊，杨大厨，你帮我们算算，就我们这驴肉一袋能给大家省多少钱？
5: 你就跟我说怎么算吧。
1: 我这不还买了白皮火烧吗？对吧？咱们就看这一袋能加多少个纯驴肉的驴肉火烧，咱不就算出来了吗？
5: 啊，这个方法快。
1: 行，咱来着啊。这火烧一模一样，也是他家的啊。我这还有购物小票，火烧2块钱一个，咱就随便就扯一袋。我们这一袋是150克，
5: 3两的净驴肉。哇，
10: 呵，那好新鲜啊！
5: 对，
1: 你还别切块，人家切的是沫啊。
5: 而且你看它还不容易散，
10: 哎，还挺顶当。
5: 而且你看它那纹路很清晰的，
1: 它就证明是一整块，不是拼接压的。
5: 就怕咱们这是拼接的那种压制的。
1: 哎，就在杨大厨切的时候，我一定得跟你俩唠唠嗑。就是现在大家对于这个驴肉的管控要求是越来越严格，原来写的都是什么驴火多少钱一个，现在人家要求说，因为不是有假驴肉，用马肉充当驴肉的吗？
5: 啊，对，
1: 如果你的这个肉里边不是纯驴肉，你加了别的你必须写上，所以现在驴火店里都写着马肉火，
10: 它不是不让你卖，
1: 或者是驴火括弧马肉。咱看看这些加几个，
10: 这就是我们一袋的量哈，咱得按照它那个大小。
1: 你剁完好多呀。
10: 其实像驴肉火烧，尤其像河北保定啊，像河间的朋友啊，都是在整个华北一带都特别流行。你看这已经几个了，3个了，还能再来啊？
1: 那就差不多4个。我们这个套组今天
10: 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1: 18块钱一个乘以4，等于这4个应该是72。我把火烧给它刨了，行不行？就这一袋驴肉，就相当于给大家省了将近

0: 四十多五十块钱。
1: 对呀、
2: 啊，啊，也就是说我拿一袋驴肉就能省五十块钱呗。
1: 可以呀、啊啊，
0: 我要都换成驴火的话，我能省400多块钱吃驴肉。
1: 就是的，
2: 还算计。
0: 真的，现在想吃驴肉，吃真驴肉、太贵了。
3: 就算是外面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每袋只需要约22.1块。
0: 值不值？我就问你。
1: 太划算了。
0: 反正就是您买了我们这套组，不仅实现了驴肉自由、最关键最关键一点是真驴肉，
1: 没错。
0: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真驴肉抢回家吧。
3: 一点通带来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1块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4: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3: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来吧，咱这好不容易做出来，别浪费啊！
2: 急的，你看他急的，你还
1: 分量上是足了，咱也尝尝跟店里口感有啥差别。
5: 香，
6: 好吃。
5: 咱是吃完了再录啊。
7: 驴肉是真香，
5: 没有怪味儿，而且真驴肉它本身的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嫩，配上这火烧真的绝。
0: 你们俩来点吗？
5: 来点尖椒，来点香菜。
0: 哎，我跟你说，其实加点尖椒香菜还是好吃。
7: 就是这个味儿，至少是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驴肉是最鲜的。
2: 不过咱这个驴肉加的够着实的啊！
1: 你看咱仨在这吃的特别香啊，
0: 特别过瘾。
1: 电视机前的您，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好吗？
0: 好。
8: 挺喜欢的，
9: 爱吃。我特别爱吃驴肉，
10: 爱吃。
9: 好吃，是营养高，脂肪低，吃了不是说这个有劲儿吗？是吧？
8: 它那个口感有弹性吧，然后那个蛋白质含量也高，然后脂肪含量少，
10: 特别好吃，让人反正吃完了以后回味无穷。
8: 它是合成肉，
9: 驴肉的价格不便宜，比较纯的它就特别贵，有那个它不纯的就便宜一点，
10: 就有顾虑吧，就觉得是不是有的假的呀，马肉啦什么这些，
8: 比较适合老人吃吧，比较软，一嚼就碎，
10: 又软又嫩又鲜，白嘴吃好行不咸，
9: 炖的挺烂乎的，而且吃的这个吧，你看这里边的丝不是像那个合成的，一看就是纯的，
10: 很纯的，
9: 也细腻。
0: 看看大家试吃点评完以后都说了，这个咱们推荐的驴肉不仅好吃，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一直在强调，今天我们推荐的就是
11: 真驴肉。
0: 哎，其实也想问问杨大厨啊，驴肉火烧是不是也算一道很传统的小吃呢？
2: 这个驴肉火烧它起源就是咱们华北地区的这个民间传统的小吃。据史书记载，驴肉火烧源于明建文2年，广泛流传于晋中平原。卤好的驴肉拌着老汤汁加入酥脆的火烧里面，最终闻名大江南北。
1: 看出来了，驴肉不仅起源早，还好吃，同时还非常的有营养。
0: 这驴肉与猪肉、牛肉的营养对比可以说是完胜。
1: 那它鲜的同时，其实大家都知道驴肉不便宜，尤其真驴肉更不便宜。
0: 驴肉50块钱一盘，就是一盘是没有分量的
1: 啊。
0: 大家都知道驴肉贵还是马肉贵啊？
1: 肯定驴肉啊，
2: 驴肉啊。
0: 那我告诉你，马肉人家写分量了，60块钱半斤，
1: 120斤。
0: 马肉都120斤
1: 了，那你要这么算的话，驴肉至少150斤，
2: 150。
0: 你可能才能买到真驴肉。
1: 哎呦，这是想吃就先还吃不起呢。
0: 对呀，
2: 现在真成吃不起的肉了。
0: 但是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我们不仅让您吃的是真驴肉，
1: 没错，
0: 保真啊，而且还是性价比超高的驴肉，对不对，家人？
1: 是的啊，我们这一袋呢是150克，
2: 对，
1: 今天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您在家就能吃到货真价实的真驴肉啊，并且厂家也承诺，天然的饲料，真驴肉，3到4年的小黑驴，好吧。

0: 口感都是非常鲜嫩而且正宗的。
1: 而且我这会儿啊，一定要替我们的厂家说一句，是为什么？你知道，就这个品啊，咱们跟厂家得磨合了。哎，周经理，这个品咱们得大概是磨合了多长时间，最后才上的？
2: 有7个多月的时间吧。
1: 7个多月
0: 是干嘛？是讨论价格？
2: 一直就是为这个价格
0: 和我们成本下不了，
2: 对，就是一直沟通不了
0: 啊，
2: 我才没有上。
0: 后来为啥上了？
2: 把中间所有的环节都取掉了，我们工厂就等于是包括包装，你也看到了，这个都是简便的，所有的
0: 好肉质，
2: 对，把这些这个成本都核算到这个产品里边了，然后这个价格再勉强的能给咱们北京的观众，然后带来这个福利吧。
0: 哎呦，
3: 我真的以为学生开玩笑说用这简装的包装，是真的
1: ，
0: 里面东西不偷工减料，可以检验吧？
2: 可以检验的，
1: 怕检验吗？就是人家如果说了，我怀疑这不是真驴肉，我送去检验去。
2: 这个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3: 好，
1: 行，就冲这句话，大家买它。
4: 一点通带来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2: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4: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我不仅是说人家厂家说的是真驴肉，人家还特地提供了检测报告，质检报告，五香驴肉，你看声明、检测报告，所有的这些全部都有，证明他家是真驴肉，
0: 手续齐全，
1: 保质期180天，储存条件阴凉通风干燥处。
0: 我们的制作工艺流程也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哈。首先精选3到4年的散养黑毛驴，现代化的屠宰工艺更卫生的同时，秘制的腌料腌制了3个小时，现场光调料你看就已经差不多10几20种了，
1: 人家能拿出来的也只是能给你看的，
0: 有一些还不便于用陈年老汤文火卤制8个小时，所以特别入味儿，你会发现啊。
1: 哎，我觉得啊，今天这驴肉啊，光吃驴肉火烧我还不过瘾，能不能再变着花样再多点吃法呗？
3: 那行，咱们先做个冷吃的吧。哎，手撕金丝驴肉，其实我们也省事啊，咱们把这个手撕的这个驴肉放进去，
1: 其实就是咱们今天那个驴肉，你就给撕成小块，
3: 对对对对，然后来点酱油香油醋，就是1:1的
1: 北京的三合油，
3: 对，
5: 太好吃了，
6: 咸甜回甘，还有嚼头，
3: 还有香酥，
6: 还有香酥，越嚼越香，
3: 搞定，
6: 好吃啊！
1: 你快拍吧，拍完再还回来吧，刚才没吃够。
4: 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
7: 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2: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4: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哎，接下来咱们做一道热菜是吧？
3: 咱们做一个尖椒驴肉，然后咱这个加点色拉油，
1: 先裹点面粉，
3: 面粉淀粉都可以。放这个尖椒，然后我们加一点这个姜片还有蒜片，让颜色还有这个香味爆出来啊。我们烹下汁儿，然后把这个青红椒粒放进去，
1: 我已经准备好了。
3: 你看我这驴肉散吗？一点都不散，
6: 特别紧实。
8: 好饿呀、
3: 外焦里嫩而保存里边的汁水。
1: 嗯，好喝极了。确实今天推荐这驴肉，这个味儿让人赞不绝口。
0: 没错，
1: 除此之外、性价比太高了。像我们今儿推荐的是150克一袋，市场上基本上都要37、44，将近45一袋。
0: 今天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1: 您能吃到的是真驴肉。
0: 是的，不光真驴肉，我们还是散养3到4年的小黑驴，用的是天然的饲料啊，所以每一口都是原汁原味的，回家之后怎么吃都行。
1: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好吃的真驴肉带回家吧。
7: 在家做一次红烧牛肉，不仅费时费力费钱，还不见得入味好吃。
8: 跟家里头你还是慢，完之后你做那么一点儿，
9: 1个多小时吧。
10: 但我得做2个多小时。
9: 哎，
10: 只要我觉得就别说红烧牛肉，就挨着牛肉这俩字儿、就1个字儿，贵。2个字儿，贼贵。3个字儿，
9: 吃不起。
7: 今儿一点通给您带来开袋即食的红烧牛肉，让您吃到丝丝入味的红烧牛肉。
11: 哦，太幸福啦、
9: 过瘾。
11: 太软嫩了、
9: 还不柴也不塞牙、
10: 就是香不柴有韧性。
12: 像我们上岁数的就怕塞牙，不塞牙香声。
13: 哎，这味儿真好，
8: 味儿相当正，而且还特别烂了。
7: 饭店一份红烧牛肉最起码10块钱，外卖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
10: 我的妈呀，摄像老师
9: 赶紧赶紧看，
10: 快快快快快！
1: 谁把肉已经吃了送来的吗？
9: 这一块肉吗？
1: 这个是您29买的牛肉面里的肉，你看咱们这个这分量。
7: 咱点通甄选的红烧牛肉，精选好肉，经典配方，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质鲜嫩，固形物大于50%，更重要的是实惠的价格。
1: 其实我们之所以这样对比，就是为了让叔叔阿姨们见证一下咱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红烧牛肉、它的性价比究竟有多足。
7: 买8赠2，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精彩马上开始。
1: 窍门进我家，
14: 我家传给千万家。
1: 哎，先问问二位啊、先问问专业选手，
9: 哎，
1: 做一份红烧牛肉需要多长时间？
9: 1个多小时吧。
1: 业余选手请作答。
10: 但我得做2个多小时。
9: 哎，
1: 那再问问二位，想吃着红烧牛肉需要几步？
9: 泡水，第二步呢焯水，然后呢炒料再炖，然后炖完还得焖，
1: 最少就得5步呗。
9: 对，最少5步。你炖的话得1个半小时，要高压锅的话40分钟。
1: 我想说你二位都回答错误，想吃红烧牛肉只需要3步、打开袋儿、加热吃。
10: 懂了，你今天用好宝贝给我们推荐，
9: 还真是好
1: 难点。对呀，来来来，快快快快快红烧牛肉
10: 还热乎着呢。
1: 对，因为这个为了方便您二位的品尝，我直接隔着这个水烫了一下。
10: 这袋儿装的牛肉它这味道行吗？
9: 尝尝啊。
1: 就是的，打开尝尝呀。哎，这就是3步。哎，闻闻。
9: 哎，这肉还挺香。
10: 多了半步，闻一下。
9: 赶紧倒出来吧，咱尝尝。
1: 哎，哇，
10: 好大块儿啊。
1: 先问问韩大厨，这红烧牛肉怎么样？
9: 块儿啊，就是咱们直观这么去看，肉没问题。第二呢，就是说从它的味道啊，刚才开袋一闻，就是很清香，没有那种过多的那种香料味去褶它。还一个呢，就是说它的颜色，就是既然说这个颜色做的比较浅一点，证明这个肉的品质还是没有问题。
10: 哎，它不好的话就深、
9: 哎、对，
10: 盖过那个
1: 加好多好多的老抽。最关键的是咱这个块儿，您要说纯都是这个牛肉的瘦肉部分
9: 也
1: 不
9: 好
1: 吃。哎，就您看这里边带着筋儿，
9: 牛腩那个部位就是带筋儿带肉。
1: 来，这边是肉，这边是筋儿。我吃这块。
11: 太软嫩了。
9: 哎，还不柴也不塞牙。
10: 就是香不柴有韧性，
1: 尤其热完以后就那个肉香四溢的那个味道。您看看这个大块，我说实话叔叔阿姨在家都不见得能切出这么大块的。
9: 关键是这么大块它不好炖呢。
10: 我跟你们说啊，就大块肉吃到嘴里的那个满足感、幸福感，
9: 这里边带筋真好吃。
11: 好不好吃？
9: 有嚼劲吧，但是它不是说很硬那种。
11: 太好吃了。
9: 你还
1: 我要喝口汤。
10: 人家这样会吃，我跟你讲，这精华汤里边儿。但是我小算盘算了一下，我老买牛肉，知道牛肉的价钱，我要这么大口大口吃肉，
9: 那可不，
10: 太贵了，是吧？

0: 只要我觉得就别说红烧牛肉，就哎呦牛肉这俩字儿，就一个字儿贵，两个字儿贼贵，三个字儿
1: 吃不起。
0: 吃不起是吧？
1: 吃不起，太贵了。
0: 给大家看看啊，招牌牛肉面29，土豆烧牛肉，我相信它一定是土豆多。
1: 那指定的人土豆搁前面了吗？
0: 48，红烧牛肉面图片还行，1、2、3、4、5，五块肉45。
2: 我跟您讲，你就别看饭店的，你就自己在家买牛肉炖牛肉，你做出来这么一锅，
1: 那可不，
2: 土豆牛肉也得成本40多，
0: 所以我选了一个19块钱的啊。咱们看看啊，您29买它的是买多少？
1: 眼看着挺多是啊，
0: 啊上面是不是面部
1: 肉呢？
0: 咱们看看底下的啊，这个肉当然在底下了。我的妈呀！摄像老师，快来个人，
1: 赶紧赶紧看，
0: 快快快快快！
2: 谁把肉已经吃了送来的吗？
1: 这一块肉吗？
0: 我的天呀！
1: 赶紧拿勺捞了，
0: 快快快快快！哎呦我的妈呀！吓死我了！29块钱，切的倒挺方正。咱看看咱一包拿出来有多少，咱比一比好不好？
1: 哪有一块？
0: 我这边角料都捞出来了。摄像老师对吧？这已经都捞出来了啊！
2: 对比一下咱们这一包有多少啊？来倒出来比比。
0: 哎
1: 哎，看看咱们。
0: 叔叔阿姨们，请不要眨眼睛。这个是您29买的牛肉面里的肉。
2: 你看咱们这个，这分量，
0: 好，没了。您加一块，咱这个的。我就随便，这算他这里边块挺整的了吧？能看到大小吗？
2: 爷爷和孙子的大小，
1: 一块顶两块了。
0: 我来，我拼一下，这是我找了两块最大的，相当于，
1: 哎，这些都是赠的。
0: 关键是，这是量，我还没说价格呢。
1: 哎，还真是。
0: 咱们这一点是29块钱的，对吧？
2: 面条算一块，他28，
0: 你多算点。
1: 算两块。
0: 行，我27，我算25，行不行？
1: 可以，
0: 够多的了，打得富裕啊。我们今天的套组
2: 有几包？
0: 首先是100多，不到200块钱。知道了这个总价以后，究竟有多少袋呢？一。八，
1: 哎，跟那个一样了，25，还有，
0: 赠，
3: 九，十，
0: 韩大厨，
2: 哇，
1: 不到20块钱，
0: 19块多，不到20块钱一袋，咱们这是纯肉的，咱们这一袋像他这个面能出大概三份
1: ，
0: 其实我们之所以这样对比，就是为了让叔叔阿姨们见证一下咱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红烧牛肉，它的性价比究竟有多足，买8赠2，足足10袋，而总价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是19块多，不到20，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点通甄选，红烧牛肉来喽！大块牛肉看得见，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经典配方，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儿。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8赠2，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别光咱仨在这说的也开心，吃的也开心，连汤都快给人喝完了。咱也带去让咱们的叔叔阿姨们品鉴品鉴，好吧？叔叔，这个呢是我们今儿一点通给大家推荐的一个红烧牛肉，帮我们体验一下这个品质还有口感怎么样？
5: 好的，牛肉盖饭。
0: 哎，直接弄点米饭是吧？
5: 搁点微波炉。
0: 这盖饭来点汤好吃。
5: 是的，这牛肉块够大的。
0: 叔叔，您先看看这个，很少有这么大块牛肉的吧？
5: 是，对，平常很少见的。对。有牛肉味儿，您在外边买那个牛肉，有时候它那个牛肉味儿小。够烂的。像我们上岁数的就怕塞牙，不塞牙，省事儿。来了微波炉一微，用不了6分钟，吃上了。
0: 这可以吧？
5: 棒。
0: 那您准备用它做个什么好吃的？
5: 做个牛肉面吧。
0: 行，这省事儿还。
5: 对。哎，这味儿真好。

0: 味儿相当正，而且还特别烂，这上岁数人吃的都可以，这怎么吃怎么好吃。
1: 这叔叔阿姨们尝试完以后觉得啊，这没吃过感觉这么实在的红烧牛肉。
2: 没错，
1: 大家能够看到啊，我们这一袋它的净含量是250克，而且它的固形物大于等于50%，常温下8个月，可以开袋即食，也可以整袋的蒸煮热食是都可以的，
3: 储存很方便哈，不用占冰箱。
4: 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田红姐，你看啊，咱们之前品鉴，咱们自己的品鉴，专业的这个韩大叔给咱品鉴，包括叔叔阿姨们的试吃试尝，对咱这个红烧牛肉真的是赞不绝口。
2: 对，
1: 一开袋你闻那味儿特别的香，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好像说肉啊
2: 杂味儿，
3: 对，确实是
1: 特别香，
3: 处理的特别好。
1: 再一看肉块这么大，再一吃，哇，好美味啊，又有肉又有筋儿，就是虽然不塞牙软烂，但同时还有嚼头在里头，对吧？
3: 所以说那个工艺啊真厉害。
1: 对，看看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这款红烧牛肉的制作工艺了。首先不用说了，精选的牛肉，我觉得都不叫清洗切块，就清洗切大块。然后呢，就是蒸煮入味，纯净包装，然后一定是高温杀菌，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有更长的存放时间，方便储存。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包装沥干，装箱仓储以及出厂发货，这样才能够把这么高性价比、品质又好的红烧牛肉带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
4: 点通甄选，红烧牛肉来喽！大块牛肉看得见，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经典配方，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最关键是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红烧牛肉真的是让我推荐有史以来特别惊艳的一款，就一倒出来那每一大块真的是少见。
2: 你像我们这家里自己老炖牛肉的，觉得以前为什么没有发现这么好的红烧牛肉3分钟就能吃上，比我做的还好吃，关键还那么便宜。
3: 而且我感觉它这东西啊非常省事儿。您看平常啊咱们炖一大锅肉是吧，您吃不了，上顿热下顿热它就不好吃了。这呢这一袋正合适一顿饭。还有什么呀，上班族中午还找地儿来盒米饭，把这个
1: 往
3: 上一浇，哎呦，
2: 我又想说了，关键还便宜，
4: 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这价格随便吃。
1: 对呀，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这个套组呢是买八赠二，一共10的，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啊您看看那大块又整又好吃又软烂入味的红烧牛肉，一袋只需要19块多不到20块钱。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点通甄选，红烧牛肉来喽！大块牛肉看得见，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经典配方，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

0: 滋有味儿，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爱生活每一天。

0: 饱满、新鲜肥美的扇贝丁，来自深海的它不一样。
1: 哎呦，跟刚才好嫩啊！
2: 哇，这个扇贝丁太好吃了。
3: 这个食材确实不错，
1: 不错吧？
3: 你吃到那个碱发的味道
1: 吗？完全没有。
3: 哎，这个就是
4: 又鲜又嫩，还真是感觉从那个海边大海里捞出来的感觉。
5: 哎呀，真是口口谈谈。
0: 来自连云港洁净海域，天天出海，日日新鲜。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特别简单，只有深海扇贝丁。有一个产品类别写着生制品一级品，
3: 它这一块有一块筋，这块筋你要给它扯下去之后，还原这个扇贝的这个地儿，
1: 所以一级品就是处理的非常干净，
3: 对对对对，
1: 全部可以入口的，
3: 尽量
0: 鲜嫩紧实的肉柱，看得见的新鲜，营养丰富。
6: 鲜的扇贝丁啊，它的肉质非常鲜美，这是因为它的氨基酸含量非常丰富，可以说是妥妥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品，营养价值是比较高的。
0: 煮粥炖汤，香煎爆炒，花样吃法不重样。深海扇贝丁优惠套组福利多，不只有扇贝丁，还赠送深海虾仁，
1: 相当于一共是10袋，价格100多，不到200块钱。
0: 精彩马上开始，
1: 敲门进我家，
7: 我家传给千万家。
1: 我先考考品红姐，
5: 哎呦，
1: 海八珍是哪八珍？
5: 鱼肚、鱼翅、鱼唇、鱼子、鱼骨、海参、鲍鱼，
1: 还有一样干贝。
3: 从哪儿练的这是？
1: 今天呢，其实咱们要推荐的也就是这海八珍之一，知道是什么吗？
5: 扇贝对吗？
1: 其实是扇贝丁儿，
5: 这个和干贝其实是一种食材，
3: 就是干贝就由它制成的，
5: 这个是鲜的。
3: 对，
1: 我印象中它应该也是叫瑶柱，
3: 对
1: 吧？
3: 对对
1: 对，
3: 也叫贝柱，它是连接在两个那个贝壳之间的那个柱，
1: 所以其实它也是一种很珍贵的海鲜类的食材。
5: 扇贝营养特别的丰富，做起来好像又挺简单的，你一爆炒炖汤放这么几颗，他就觉得特好，但是价格不菲。
1: 我们在网上也搜到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啊，300克，而它的价格会员价43.78块。那现场咱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今儿的套组怎么样？
3: 行，
5: 介绍一下。
1: 哎，那其实我面前的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个套组了，能看到啊，可视窗非常的清晰，里边就是这一个一个的扇贝丁，净含量200克，-18度以下，冷藏保质期是12个月。
5: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特别简单，只有深海扇贝丁，产地是我们江苏连云港的。有一个产品类别写着生制品一级品，那我想问一下杨大厨啊，这怎么来鉴定它是一级品还是什么什么有几品？
3: 首先咱们这个一级品它说的并不是这个大小，为什么它叫一级品呢？你看它这个，它这一块有一块筋，这块筋你要给它扯下去之后，还原这个扇贝的这个丁儿。
5: 所以一级品就是处理的非常干净，
3: 对对对对，
5: 全部可以入口的，
3: 就是尽量。
1: 咱们数数啊，一。那么除了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8袋的这个扇贝丁以外，厂家还额外再赠送咱们2袋特别大的这个虾仁，相当于一共是10袋，价格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19块多，不到20就可以带回家了。
3: 是，
1: 今天我们这个赠品啊，给大家的这个深海的大虾仁，首先它也是产自江苏连云港，也是净含量200克，所以看到这儿，您如果也爱吃海鲜，爱吃一口鲜字的话，不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粒粒饱满的大力鲜扇贝丁来了，贝柱肥厚饱满有嚼劲，肉质紧实，入口还有一丝丝甘甜，原产地直供，复刻原汁原味，液氮技术锁水保鲜，无需泡发，解冻之后加工即食，真空分装200克小袋，花样吃法，解锁更多居家料理。市场上同规格的扇贝丁优惠后都在几10块钱。今天栏目组有买有赠，买8袋深海扇贝丁赠送2袋深海虾仁，品质一样出色。一个套组10袋深海海鲜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19块多，不到2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萍姐，你有没有算过，就是咱们今儿给大家带的，你看它净含量是200克，有没有算过它是用多少个扇贝制成的？
5: 咱
1: 开盘数一数，
5: 现拆袋来数数多少个啊。
1: 我的个儿还挺大的，咱们这样数的比较，看啊，
5: 二、三、四、五、六、七、八、
8: 十、十二、十四、十六、十八、二十、二十二、二十四、二十六、
9: 二十八，
5: 将近三十个、
9: 八个。
1: 嗯，你要换成这贝壳，
3: 换盆，
1: 真是一脚
5: 盆
1: 子呀！关键是，可能很多观众朋友们该说的，你这焯完了会不会
5: 缩水啊？
3: 吃起来特别柴呀、啊。不像咱们在海边吃特别的鲜甜，
1: 对，
3: 就
1: 是
3: 特别干又柴。
1: 这样，咱们这两个品都拆开了，给大家焯一下，看看它这个缩水率是怎么样的，
5: 嗯、
1: 好吧？
3: 好嘞。
10: 有些人呀会觉得吃味精不健康，那可以呢用扇贝丁煮汤，然后呢冻在冰箱的制冰格里边，炒菜时呢加上一小块替代味精，美味又健康。
5: 还真是没啥区别，哎，
1: 缩水率我觉得还好，你要不缩那就不是了，
3: 就有问题了。
1: 对，就有问题了。那扇贝存不存在于这种，比如说有些不法商贩，可能为了让它更大更好看，加一些东西？
3: 哎，咱们可以待会儿尝一尝，如果吃到舌头里边有涩口的感觉，那肯定是加减了。如果吃起来依然感觉到平时咱们吃鲜的一样那么鲜甜，那就没有问题。
5: 究竟好不好，还得请我们的观众朋友尝一尝。
3: 对，
1: 阿姨，这个呢就是我们栏目今儿给大家推荐的一个深海的扇贝丁儿，作为体验官帮我们实时点评一下，好吧？
11: 好，可以。我觉得这个鲜的呢比较方便，解冻一下，化一化哈，
1: 直接吃了，
11: 直接可以吃了。
1: 接下来准备用这给我们做个什么呀？
11: 海鲜汤吧。最后呢，放点香菜。
1: 阿姨，我觉得从咱这泡到最后出锅，有十分钟吗？都没有吧，
11: 差不多
1: 六分钟
11: 也
1: 就、
11: 哎、
1: 也
11: 就撑死十分钟。
1: 尝尝味儿怎么样呗？我们今天这扇贝丁这个
11: 嫩，这个呀又鲜又嫩，还真是感觉从那个海边捞大海里捞出来的感觉。
1: 阿姨，我看您这儿忙活中午饭呢。
11: 对对对对，
1: 这样啊，我们今儿正好带了个深海的扇贝丁，也算给您家添个菜，帮我们试试这品质怎么样，好不好？
11: 行行，那个炒一韭菜扇贝丁。正好小孙子在家，我就炒的稍微大份一点
1: 啊。先尝尝这扇贝丁的
11: 这味道啊。嗯，真鲜，哎呦，真是口口弹弹。多吃点海鲜之类的东西啊，哎，对人身体比较好，比吃大鱼大肉好，是不是还营养健康？
5: 你看大家都说好吃吧，而且我们这扇贝丁啊，老人孩子包括我们孕妇吃都特别好。
1: 对，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吃海鲜好啊，有营养啊，但是究竟丰富在哪儿，好在哪儿，我觉得咱还得请教一下专业的营养师。
5: 好，
6: 那鲜的扇贝丁呢，它的肉质非常鲜美，这是因为它的氨基酸含量非常丰富，可以说是妥妥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品，营养价值是比较高的。它的矿物质表现也不错啊，像钙呀、锌啊、硒啊，这些矿物质的含量都是不错的。同时呢，它已经经过了初步的一些加工清洗，那烹饪起来就很方便了。它特别适合懒得做或者不会做海鲜水产的人，可以说是既方便又营养，值得推荐。
5: 听咱们这营养师说完了，我们这扇贝丁确实营养非常丰富，老人孩子吃都特别好。但是有一个，如果您不是买我们这个成品的扇贝丁，您要自己买那扇贝回去处理，可太麻烦了，是吧，杨大厨？
3: 您可琢磨去吧，你想把那壳您刷干净的，刷干净打开吧。
12: 哎，里边的那个纸面，然后日月贝的那个月，还有这日那个贝丁，你得拿出洗干净之后，然后把里边的泥沙给洗干净，
3: 您才能吃。
5: 想起来都麻烦，但您就买咱现成的，你看白白嫩嫩的，一颗颗多好呀。
1: 其实无论是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一款的深海的扇贝丁，还是我们这赠品这大虾仁，其实我觉得品质真的在市场上都算上乘的。
3: 对，
1: 最关键大家记得啊，就是我们的这个配料表里边是什么都没有的，
5: 就是扇贝丁，
1: 只有扇贝丁，所以它可以说是无添加，保证吃到的就是天然的味道。当然最关键一点就是高性价比了。那么市场上这个扇贝丁的价格不便宜，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买八赠二，就是八袋的扇贝丁赠两袋的这个大虾仁，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不到20，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起来吧。
10: 粒粒饱满的大力鲜扇贝丁来了，备注肥厚饱满有嚼劲，肉质紧实，入口还有一丝丝甘甜，原产地直供，复刻原汁原味，液氮技术锁水保鲜，无需泡发，解冻之 后加工即食，真空分装200克小袋，花样吃法，解锁更多居家料理。市场上同规格的扇贝丁，优惠后都在几十块钱。今天栏目组有买有赠，买八袋深海扇贝丁赠送2袋深海虾仁，品质一样出色。一个套组10袋深海海鲜，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19块多，不到2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蜜豆百合爆扇贝。来点理由，来一点点的食盐。
5: 这焯水不用放料酒吗？
3: 放料酒的话，它会有那种黄酒的味道，把这鲜味给遮了，而且还有炒完了以后它有那特殊不好的味道。
1: 哦，最关键今天咱们甄选的这个扇贝丁的品质够好。
3: 对，而且你看，
1: 好好看呀，
3: 咱们焯完水之后它
1: 晶莹剔透的，
3: 没有抽
1: 啊，
3: 就是主要我看的是这个。
5: 你看它盛出来粗粗弹弹的，快赶紧盛出来让我们吃的。
3: 不急，行，我们加点理由开始炒。在这个油热的时候，我们先调个汁吧，盐、白糖、鸡粉，来点水淀粉，来一点点这个香油。好，我们爆锅了，开始啊。好嘞，
1: 能吃啦？
3: 能吃啦，我找一个勺。
1: 你不用了，我们这样就可以了。
3: 不，我先出锅。
1: 哎呦，我刚刚才拿好嫩啊。
2: 哇，这个扇贝丁太好吃了。
5: 嗯，咱不能老说食材好，也得夸下杨大厨，是吧？就做的味道确实也赞，
9: 谢，
5: 充分发挥了我们优质食材的优点。
1: 嗯，
2: 哎呦，太好吃了。
1: 嗯，你也从专业的角度点评一下，今天我们这食材怎么样？
3: 这个食材确实不错，
1: 不错吧？
3: 你吃到那个碱发的味道了吗？
1: 完全没有。
3: 哎，这个就是。而且它经过咱们焯水又油爆，它没有出汤，
5: 还真是没出汤。
3: 哎，
5: 肉质特别的细腻。
10: 主品扇贝丁爆炒后口感鲜嫩，非常爽滑。那赠品深海虾仁，杨大厨又会做一道什么菜呢？
1: 哎，这个我会发现跟我们传统的那个面皮儿不太一样。
3: 啊，咱们这是成面，然后用点菠菜汁儿给它
1: 做了个彩色的绿味道，
3: 给它揪成剂子，擀成这个饺子皮状，然后呢我们再给它调馅儿。调馅儿呢，我们就用这个冻的这个虾仁儿，加点这个葱姜水啊，加点盐味啊就好了。我们把这个调制好的这个虾仁的这个馅料均匀的包在这个面皮里，然后我们再放一个大虾仁进去，首先先给它包成这个四角形，再分别给它剁出这个花叶来，就剁好了。关火，开盖了啊。鲜虾，
2: 我得吃点皮儿。
1: 哦，
2: 太好喝了
3: ，Q 弹，而且虾的品质也不错。
5: 我们都顾不上说话，
1: 就是它虾仁的那个鲜甜味完全在里。别忘了，虾仁虽然是赠品，但是它的品质不打折，
5: 味道太好，
1: 太好吃了。
5: 嗯，
1: 吃的真的就是一个字，
3: 鲜，
5: 营养非常的丰富，老人、孩子，包括我们孕妇吃的都非常的好，
3: 一点负担都没有。
5: 没错，
1: 是的，最关键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甄选的这个我们的深海扇贝丁，能看到啊，它的配料只有深海扇贝丁，并且8袋扇贝丁再送您2袋大虾。虾仁，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平均这一袋不到20块钱，您就能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起来吧。
13: 哟，真没胆，这怎么办呀？
14: 哎呦，钥匙没带，
15: 又忘带钥匙了。
10: 您是不是经常也有这样的现象？
16: 每天早上我都要去早市，哎呀，拿一大堆菜，然后呢，我再拿钥匙，在左兜还是在右兜呢？
17: 孩子放学吧，他打不开，完了也忘带钥匙了。你说他给我打电话，你说我也上班呢，你不可能说因为上班又跑回家去给开门去。
10: 您家是不是还在用这种普通门锁？您是不是经常担心忘记带钥匙，还是经常把备用钥匙放在脚垫下或电箱里？偶尔还要花钱找人开锁，您家真的应该换上智能锁了。
1: 平红姐，你知道吗？我觉得看
10: 看完刚才大家的这些反馈，我说的就是我家吧，
9: 说的也是我家。有一年我们元旦新年全家出去庆祝这个新年啊，吃完饭发现全家没带钥匙，用了两个多小时好不容易特远摇来一个，三倍价格，睡觉到后半夜了，这年过得多尴尬呀。咱们这个尤其家里老人孩子进进出出的，出去买个菜吧，接个孙子吧，来来回回遛个弯吧，一天总有六七八趟。你看现在这个家家户户要是这个楼里边，你会发现很多人其实安了智能锁了，
10: 就是越来越普遍了、哎、所以今天呢也针对大家的困惑和烦恼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从事智能锁行业有十多年经验的李经理，有请。
9: 欢迎欢迎。
18: 两位主持人好，今天我带来的是海尔的L300的智能指纹锁。这个智能门锁有六大优势。第一是铝合金的 CNC 的工艺，第二是自学的 AI 解锁，第三的话就是我们防盗级别非常高的 C 级锁芯儿，第四的话是防撬报警，第五是不挑门，95%的门都可以使用，第六是我们海尔的是统一的售后安装，让客户呢省心无忧
10: 啊。毕竟是大品牌，
18: 对
10: 吧？
9: 海尔可以说也是家喻户晓了哈。
10: 没错，
18: 那海尔呢，成立于1984年啊，那是目前也是全球的领先企业啊。它在全球呢设有大概是10个研发中心，71个研究院，
9: 是我们国货之光啊。
10: 嗯，对，
18: 它的核心赛道现在目前就属于是以海尔之家为主体，
9: 哦，海尔之家
18: 以科技啊打造这种全智能的全品类的家电。
10: 但是其实说到这个智能锁，大家都知道。啊，也有了解，价格都不便宜。
9: 哎呦，可有贵的呢，大几千的也有，小几千的也不少，这价格是参差不齐。
10: 嗯，咱就看他家今天带来的这款 L300 的市场价格是多少，1399元。
9: 这一直都是这个价格吗？
18: 对，这是官方网的价格。
10: 不说那些漂亮话，我就想知道来我们节目今天的价格是多少。
9: 多少？
18: 第一次跟咱们这合作，我知道直降200，1199。
10: 这第一次来我觉得不可以，
9: 就降200不能够，
10: 对，有点不好意思说出去。
9: 怎么也得给我们最低价，地板价更低价，
10: 贴地飞行。
9: 对，
18: 就行行，那这样1399不要，1199不要
10: 啊。
18: 前100名的观众的话呢，咱们直降500。今天我也是带着诚意来的，
10: 800多不到900。
18: 对，800多不到900，
19: 赠送100万产品责任险，24小时的售后服务。
10: 要不这样，我先占一个名额再往下播。您在任何渠道买都是1399元的这个海尔大品牌的智能的指纹锁，今天在我们栏目啊前100名独享优惠福利，只需要800多不到900元，所以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
15: 出门后反复摸口袋，怕忘带钥匙。
13: 哟，真敏感。
15: 进门前满口袋找，担心丢钥匙，总是担心钥匙没在手，揣着怕丢，忘了发愁。一点通隆重推荐海尔智能门锁，老人指纹模糊，小孩指纹生长快，体力劳动者指纹磨损都不用担心。 AI 指纹解锁可以预判指纹生长变化，更加精准便捷。
20: 验证成功，请开门。
10: 开门了、
9: 太方便了。
15: 全链路电磁防护系统，硬件屏蔽干扰信号，从源头抵御异常电磁攻击，不怕小黑盒，安全不失灵。3年质保，节目首发价只需800多不到900元，免费试用3天，不满意退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9: 但有一个问题我得咨询一下啊，就像我妈这样的70多岁的老年人，她这个手吧干活多啊，或者冬天干的时候那手纹就不太清晰，梳一遍她可能就梳不上去，开不开。
18: 这也是我们这款智能门锁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优点，半导体指纹传感器，它的分辨率达到508，而且它属于毫秒级的这个识别，就是分辨。因为孩子的手指的指纹会长大，对吧？
9: 你就会变化，
18: 会变化。那么老人的话呢，可能手指比较对，会退化一些。干体力活的，他就手指会有一个
9: 磨损。
18: 我们这个有一个 AI 自学的一个功能，它有一个指纹库的一个搜集，它会有一个自我学习的一个过程，然后在里边搜集我们每次录入的话，会有一个收集我们的指纹库，
9: 就是它的
18: 越用越灵敏。
9: 哇，太有这个生活品质的感觉了。
10: 嗯嗯，
18: 而且咱们这属于真人真语的，可以现场操作一遍。
9: 是什么叫真人真语？就有人告诉我干什么什么。
18: 告诉我们，对，不用看说明书。
9: 我需要这个，我妈更需要，咱赶紧试试啊！
18: 孩子都能操作，
9: 来，
18: 非常方便。

0: 动，启动。
1: 请一抬手指再放一次。编号001添加成功，请验证管理员权限已进入门锁管理模式。请一抬手指再，请一抬手指。编号001添加成功。
0: 哦，我试试，我可以开门了吗？
2: 能开开。
1: 验证成功，
0: 哎，开门了。
2: 听语音指导，对吧？
0: 哎，就有人声来提示了。我比如说，我今天我输的这手指头，我手破了，我就是输不了了。我怎么回家？怎么进门？
3: 它门外有五种开锁方式。第一种的话，就刚才咱们说的那种指纹的，它能就是精准便捷，而且指纹录入的话就是50个。第二种的话，就是它是密码的，最长的话是可以达到8位，自带32位防窥视密码。然后还有一个卡片解锁。那么还有就是我们机械钥匙的这种开锁。那么还有一个组合，就是我们的指纹和我们密码解锁。
4: 出门后反复摸口袋，怕忘带钥匙。
5: 哟，真没带。
4: 告别传统钥匙，不必再担心忘记带，再也不用找锁匠开锁。回家时只需轻松一按，精准识别指纹，快速开门，省时又省力。老人小孩操作起来更是简单方便，大大提升生活的幸福感和安全感。今天一点通隆重推荐智能指纹锁，防撬报警，不挑门，95%以上适用。关键是它的实惠价格，官网价1399元，点通首发福利价直降500，只需要800多，不到900元。海尔售后3年质保，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啊，它的工艺是怎样呢？请我们的李经理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它是一个浑然一体的那种艺术美感。首先的话呢，它的核心亮点的话就是铝加上一个精雕的 CNC 工艺啊。那么什么叫 CNC 呢？利用我们计算机数控的一种成型的一种技术。我们阳极氧化呢是专门处理我们铝和铝合金表面的一种技术啊，让我们这个铝呢，让我们的金属呢更硬更耐用。它这种技术的话呢，就相当于给我们的金属呢外壳呢穿了一层盔甲啊，让它的结合力特别强，后期使用起来是不褪色的。它的是月影灰这种颜色，而且它采用的这种无缝对接的那种工艺很好打理。
0: 它包括这些弧形啊、把手啊、材质，就是让你体验到了大品牌的高级感。
2: 嗯，
3: 对，比如说我们带动腕表，高端的那个手机的就是金属的那个外壳中框，都采用这种工艺。
0: 别看它只是一个小小的智能锁，实际上它里面融入的这种科技和工艺还是满满的。但是既然是个锁子嘛，它锁子本身有这锁芯儿啊，这锁安不安全？
3: 提到这里的话呢，其实我们一个真正的锁体的话，锁芯和锁体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我们这个锁体的话是5重防撞锁体，防撞、防撬、防锯、防钻、防冲击的安全之高的这个级别的。那么说到锁芯的话呢，那么我们市面上大家能见到这种 A级锁芯、B 级锁芯和 C 级锁芯。
0: A 级是最好吗？
3: 不是，是最不好的。
0: 哦，就 C 是最好的。
3: 对对对，这就是我们海尔的智能锁的 C 级锁芯，看着不一样，钥匙不一样。首先啊，它的牙花呢达到了上万组，可以看它的曲线特别复杂，属于它的有叶片型的、点状型的，所以它防技术开启的时间达到270分钟，至高等级是最高的，加上这种铜锁芯，所以说这个安全上的话是非常有保障的。
0: 当然了啊，最关键是因为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太实惠了，他们家官网您去任何的渠道都是1399，今天只有在我们栏目直降500，800多不到900就可以把这种高品质、高颜值、高安全性的智能锁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占名额吧！
4: 出门后反复摸口袋，怕忘带钥匙。
5: 哟，真没带。
4: 进门前满口袋找，担心丢钥匙，总是担心钥匙没在手，揣着怕丢，忘了发愁。一点通隆重推荐海尔智能门锁，老人指纹模糊，小孩指纹生长快，体力劳动者指纹磨损都不用担心。 AI 指纹解锁可以预判指纹生长变化，更加精准便捷。
1: 验证成功，请开门。
0: 开门了，太方便了。
4: 全链路电磁防护系统，硬件屏蔽干扰信号，从源头抵御异常电磁攻击，不怕小黑盒，安全不失灵。3年质保，节目首发价只需800多，不到900元，免费试用3天，不满意退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但是我觉得啊，还有很多我们真实客户其实家里也使了这款锁，咱们也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采访一下他们使用后的感受是如何的。
6: 现在给您录入一下指纹。

0: 哎，这方便，这回不用带钥匙了，这还是回来，哎，直接开门就进来。
1: 现在科技发达了，都用的指纹锁了，确实挺方便。你不管是小孩呀、是家里老人呐、一进门，哎，我一指纹一开就进去了，而且安全性比较好。啊，说实话，
2: 进入这个年龄是应该属于一个健忘的一个年龄吧。然后呢，我再拿钥匙，哎呀，这真是啊，哎呀，是在左兜还是在右兜呢？对于这种智能门锁呢，我真的是太认可了，太方便了，真的解决了我很多的困扰。
3: 出门后反复摸口袋，怕忘带钥匙。
4: 哟，真没带。
3: 告别传统钥匙，不必再担心忘记带，再也不用找锁匠开锁。一点通隆重推荐智能指纹锁 AI 指纹解锁，精准便捷，指纹用户可高达50个，安全加倍，预判指纹生长变化，越用越灵敏。
5: 验证成功，
6: 提开门。怎么了？
7: 太方便了。
3: 3年质保，节目首发价只需800多，不到900元，免费试用3天，不满意退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8: 我们海尔的话是包售后包安装的，在同行业的话呢，质保期是1年，那么我们在海尔是3年，这就是大品牌的效应。
9: 哎，其实有些时候在外头像这些是额外收费的，但是今天咱们的800多不到900，就这些售后安装全含了是吗？
8: 对，全含了。
9: 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要选择大品牌，包括选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这个平台，其实就是把这种放心踏实售后无忧带给电视机前的每一位观众朋友们。
10: 就有那么可能10万分之1，哪怕总有一些风险，万一真的有安全隐患的时候怎么办？
8: 放心，我们在海尔在这设计门锁的时候，首先呢它有一个防撬报警，电压低于44.8伏的话也会报警，如果您输错密码的话呢，锁定是3分钟的时间，
9: 就是输错多少次
8: 锁定，对，锁定说是5次就可以了，
9: 5次。
8: 对对对、
9: 哦
8: 嗯、重点强调一下，就是我们这个智能门锁里的话会有一个主控的强力系统那这个系统的话呢它真正的保证了我们的一个安全。比如说我们在大的电磁波的干扰下啊，会有一些小黑盒非法开锁，那么它呢起到了一个保护的作用。
9: 所以其实还是从各个方面来保证我们的安全性的。就是大家都知道，因为智能锁它是需要充电的、
10: 嗯、
9: 那假设我忘记了，它会提醒吗？
8: 有，干电池的话呢低于20%会有提醒的紧急的一个Type-C 的一个充电口。
10: 太方便了。这个
3: 现在打电话，安装师傅免费上门，从拆锁到安装1小时左右完事儿，你也不用担心不会录入指纹，安装师傅现场1对1帮您录入指纹信息，他们也会留下电话，后续您对门锁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电话咨询。出门后反复摸口袋，怕忘带钥匙。
4: 哟，真没带。
3: 进门前满口袋找，担心丢钥匙，总是担心钥匙没在手，揣着怕丢，忘了发愁。一点通隆重推荐海尔智能门锁，老人指纹模糊，小孩指纹生长快，体力劳动者指纹磨损都不用担心。 AI 指纹解锁可以预判指纹生长变化，更加精准便捷。
5: 验证成功，提开门。
6: 怎么了？
10: 太方便了。
3: 只需800多，不到900元，免费试用3天，不满意退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8: 智能锁的话，其实给我们生活当中提供了就是一个便利，
10: 嗯、
8: 它适用于市面上95%以上的门，售后是非常有保障的。
11: 赠送100万产品责任险，24小时的售后服务。
8: 第一是确保你安装的是规范的啊，牢固的。第二的话就是提供3年的质保，同行业一般的话都在1年，质保期之内的话呢是免费给你更换的零件和免费维修的。第三的话呢，提供全国范围内的一个上门维修服务。第四的话就是技术的支持和咨询。第五的话，我们上门的话由工程师的话提前上门给您预约、
10: 嗯、
8: 那么海尔的话在服务这个行业，从它售前到我们的售中到我们的售后的话呢，服务做的体系非常的好。
10: 听完李经理的介绍，我太心动了，我必须得抢占一个名额。节目专属福利价只需800多，不到900元就可以把这么好的安全性能用 又高的智能门锁带回家。
3: 出门后反复摸口袋，怕忘带钥匙。
4: 哟，真没带。
3: 进门前满口袋找，担心丢钥匙，总是担心钥匙没在手，揣着怕丢，忘了发愁。一点通隆重推荐海尔智能门锁，老人指纹模糊，小孩指纹生长快，体力劳动者指纹磨损都不用担心。 AI 指纹解锁可以预判指纹生长变化，更加精准便捷。
5: 验证成功，其他门
9: 怎么了？太方便了。
3: 全链路电磁防护系统，硬件屏蔽干扰信号，从源头抵御异常电磁攻击，不怕小黑盒，安全不失灵。只需800多，不到900元，免费试用3天，不满意退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6: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7: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啊，对于很多业主而言是一个低频高额的事情，那咱不懂啊，但是又得大把大把的真金白银的去花钱，所以呢，省钱成了很多业主必须要做的功课。但是您知道吗？省钱啊，如果有些钱省不好，可能会出大问题。
2: 的确啊，这里边也有门道的啊。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个计价方式。咱们目前市面上不有两种计价方式吗？一种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另外一种呢就是按室内净面积计价。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呢，房本上体现出来的面积，当然这里边是包含公摊面积的。你看咱们个净面积呢，就是把这个公摊面积减掉，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啊、楼道间呀、啊，什么包括咱们入户以后所有的墙体啊，这些东西实际咱买房的时候，你作为公摊面积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装修的时候，咱不去装修它，你为什么要算面积？这样减掉的话，基本上能省去30%左右。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咱们看这个合同的时候啊，尤其是报价单，这上面看着写的密密麻麻的，但你得看清楚，他有没有把你所需要的项目给你列在里边来。好多业主吧，就是只听总价。他不看包含什么东西，比如说您家需要做200道工序，实际他只包含了170道，那剩下3道是怎么？一边做一边加钱，这就是做着做着业主说，哎，增项太多了，这儿增项那儿增项，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你前期你在做预算的时候没有认真去考核，比如说爬头上面写上包含门，没写几堂。当你做的时候，你标配只有2具室，您那儿确实3具室，少一套门，那怎么办呢？你自己得花钱。我们精心装饰现在是这样规定的，就是门呢不限堂数，就你屋里边甭管你3具室或者4具室，只要是自然居室门，我都包含。咱们橱柜呢也不限米数，它只限造型，就是你进了厨房以后，你做一字形的或者 L 型的，你可以放心做。人家做上6米多橱柜，我们这也是包含的。
3: 装修不能一味的追求低价，总价过低往往伴随着丢项落项，是一些不良商家为后续的增项预留着空间。作为普通业主，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长个心眼，多问一个为什么。
2: 比如说老房子装修的话，你可以签这个拆除，因为它这个套餐呢针对的是毛坯房，所以是不含拆除的。如果说有的公司啊，或者是这个设计师啊，跟您说您家拆除大概2000块钱或3000块钱，给您拆完了，这个时候你要小心了。当工人进场以后说，我们只管铲墙面啊，如果砸地台的话、砸砖的话，单收费的；拆这儿单收费的，拆那儿单收费的，最后你的费用可能大大幅度提高了。另外还一点呢，比如说个性化，比如说吊顶，你说我做个灯池，效果图都没给你出，就把你说大概应该需要3000块钱吧，啊，你一看价格可以接受，你说那就做吧。当施工图纸出来以后呢，去给你做的时候呢，发现了，比方1级的吊顶或者2级吊顶复杂程度，这费用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咱们这个任何一个项目一定要做详细了，包括咱们这个刷墙，你给我刷几遍，界面积刷不刷，腻子什么石膏都做不做，有多少遍工序，你包括咱们这每一遍工序都写得特别详细。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么详细的工艺墙呢？就是让业主过来以后一目了然，这看完我们工艺以后，你再外行的人到你家应该做哪一步了你都清楚。我们也支持让大家呢，就是来我们这看的时候呢，就把所有的工序你可以拍下来。
1: 那我明白了，就是即使咱们的业主都是外行，但是如果把这个详细的步骤给他罗列出来来了，就算有问题也能追溯，也方便去处理哈。
2: 对，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在施工或者选材方面，还有什么细节需要把控、需要注意的？
2: 因为咱们现在一般是老房装的比较多，水电要是牵扯的全部换掉，全部换掉，你看你选是哪个模式的？如果选的是按米数测量的话，那么你就小心了，这个预算呢可能会大大超出你的预期。
1: 按米数算的话是个什么概念？
2: 比方说咱们这个插座吧，肯定是有3条线：火线、地线、零线，串在一个管里边，咱量的是管子的米数。
1: 哦，
2: 可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业主说，哎呀，这个咱们电工啊，绕我屋里边跟电网似的，怀疑绕米数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开槽和不开槽的呢，费用也不一样。开槽呢属于暗线，如果不开槽呢属于明线，是暗线和明线价位也是不一样的。
1: 那您说的这个，我觉得太抽象了，不是从事装修行业的谁能懂啊？
2: 对，您不可能拿尺子一米没跟着一米，
1: 那你量不明白。
2: 对， 所以说这个米数级别很含糊的，您这预算是没法控制的。这个点位呢就很简单了，我不管你从哪儿走，你从电线上你怎么绕是你的事情，我只管到源头看个点位就 OK 了。
1: 哦，
2: 你比如说这儿留了个插座，这是一个点位，你这儿留了水龙头，这是一个点位，这简洁明了嘛。你用多少管线我也不管，我只管数点数就 OK 了。
1: 哦，
2: 这样咱们这个费用呢是可控的。嗯，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就是一直都用的就是以点位计算的，不是按以实际米数测量的。说起这个咱们这个数量这块呢，还有一方面就是咱们防水。
1: 哦，
2: 这防水咱们都知道，这卫生间的防水呢，就是正常咱们国家标准的是让淋浴区设到1.8米，干区的话就是大于或等于30厘米就可以了。你像咱们这个有的你签合同的时候，你写了包含防水，人家按国标给你做都可以了。
1: 嗯，
2: 但是为了防火于未然，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建议还是咱把这个墙的四周啊刷到顶。如果说你做1.8米，它这个蒸汽是往上走的，时间长了以后呢，会在墙里边渗，渗过去有湿透以后，你对面如果是卧室的话，你肯定要做柜子，做柜子的话夹中间湿气一直散不了，那后边肯定都发霉。
1: 所以这个钱是千万不能省的。
2: 对，但是对于我们精心装饰来说，这个防水是包含咱们套餐里边的，就是四周刷顶都是包含的。另外一点呢，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呀？就是说正常防水应该是刷2遍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精心装饰要求是3遍，防止有任何死角。然后呢，你看我们公司就是每次在做完防水以后呢，必须做够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发现楼底下没有任何渗漏情况以后，咱们才进行下一步的。
1: 关于土材，老说哎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是又想把价钱压低，所以这方面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2: 就是个辅材，好多业主呢认为它不是装在明面上，不做装饰用，他就忽略了，尤其是水管电线，因为它属于暗工程嘛，将来会埋到墙里边，不能有任何安全隐患。尤其咱们刚才不说嘛，老房子装修的话，咱们牵扯到咱们水电全部换新的，好多人呢追求把这个预算往下压。比如一些不太正规的公司嘛，他可能会做一些不是国标的材料，尤其是电线，这电线的成本挺高的，如果给动了手脚的话，你的预算整体可能下来了，就那你安全隐患就没有任何保障了。所以说咱们这个辅材水和电不能有任何马虎的。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用了个电线用的是金雕阻燃的，包括咱们水管也是用的是日封的，咱们给你做完之后呢，打完牙以后呢，直接给你保修是50年的。还有包括咱们一些五金，比如咱们橱柜上的五金，或者是门上的隔音门漆什么的，这个如果是用的不是好的，你用的时间长了以后呢，第一会发生变形，第二呢就会发生生锈，实际你前面省的钱完全不够你后边维修的钱。
1: 哦，
2: 对，
3: 装修啊是为了更好的享受生活，如果贪图便宜选用了劣质辅料，容易埋下隐患，一旦出了问题，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1: 那最后我想问问哈，咱们有没有什么优惠活动，我看看能不能给咱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争取一点福利
2: 啊？有，我们现在是整装半价呢，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呢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线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仅限前99户。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

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000元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选大牌主材，他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这天啊，真的是一天比一天热了，尤其是晚上，小凉风一吹啊，街边那烧烤大排档的香味儿，真是直往鼻子里面钻。所以这个时候约上三五好友撸个串儿呀，再喝杯冰啤酒，真的是很舒坦啊。这可能也是很多朋友在热天里面消暑的绝配了。
1: 说的挺享受，不过呢，咱得把这话说在前头啊，享受归享受，有条红线千万别碰。喝完了酒，离这方向盘远点儿。甭管是四个轮的汽车还是两个轮的电动车摩托车都别碰。
0: 没错，可能有些朋友总觉得啊，这骑摩托车没事儿，可是接下来的这件事情啊，就给这侥幸心理当头一棒。今天这位司机呢，自己就是烧烤店的老板，每天营业啊是到凌晨，赚的也是辛苦钱，人也是非常的勤快啊，可就是收工之后那一时的疏忽，这寻思啊小喝两口骑车回家也不打紧，但是结果怎么样呢，是一头撞上了路边的杆子啊，人也是重伤进了医院，浑身是多处受伤了。而且呢，这事儿还没完啊，因为醉酒驾驶还要面临着刑事的处罚。
2: 当时张某某呢，他驾驶一辆二轮摩托车，然后呢速度也很快，向右边发生了偏移，然后就撞到了道路右侧的交通标志杆。
3: 你在事故发生前是否有饮酒情况啊？
4: 此时躺在床上动弹不得的张某，就是开头视频中开着摩托车发生事故的驾驶员。事发当天凌晨4点左右，刚下了班的张某行驶到了顺义区顺平南线附近。
3: 受伤之前从事什么职业？
5: 我店干烧烤的，我
3: 自己弄一烧烤摊。
2: 张某某是一个烧烤店的经营者，从案发前的下午5点开始呢，他就在经营烧烤店。然后这个时候呢，有一名老客户，然后呢就邀约他喝这个白酒，他呢就应邀喝了一瓶白酒。后来呢，老客户走了之后呢，他又自己又喝了一瓶啤酒。那这个时候呢，已经快到凌晨4点了，然后他准备结束营业了，然后发现呢肚子有点饿，准备去买早餐。
4: 饥肠辘辘的张某认为，就骑一会儿不会有什么大事儿，抱着侥幸心理，就这样酒后骑上自己的摩托车上了路。可没想到在途中忽然失控，撞上了路边的交通标志杆，当场就失去了意识。好在有路人及时报警，张某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而自己这样的一个侥幸行为，也最终导致其胸椎骨折，右腿巨大血肿。当民警见到已经出院后的张某时，他依然无法自主活动。
6: 出院了回家，脑袋不有点不好使吗？让他躺着就老想起老想起，然后这次复查那个有点错位的，就是老上厕所要起来，要在床也不在床，吃饭也起来，就不听话，有时候就是非得要起来，扛不住的人就是干活的命。
3: 其实前两天我们也上了医院跟大夫那说了哈，这脊柱反正起来确实有这个瘫痪的风险。
5: 不像动
3: 物，大夫确实也这么说
4: 的。经过鉴定，张某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了104毫克，属于醉酒驾驶。虽然这起事故是一起

0: 单方事故，只造成了张某自己受伤，但张某依然要面临刑事的处罚。
1: 张某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且负事故全部责任，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我院依法对其提起公诉，建议判处张某某拘役一个月并处罚金。
0: 最终张某被判处拘役一个月，缓刑两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针对该案件，检察机关也是提示我们，
1: 这起案件呢明确警示我们，单方事故同样是事故，法律追究的是醉酒驾驶这一行为本身的高度危险性，而非是否撞到了他人。即使只伤及自己，只损坏了公共设施，同样构成犯罪。饮酒后无论距离多短，时间多晚，理由多么无奈，都不应驾驶机动车，一次侥幸可能导致自身重伤、刑事案底和家庭困境，这三重代价没有任何一杯解乏酒值得去交换。
2: 您看这忙碌一天呢，本想轻松一下，结果呢落得个身体遭罪还获刑的下场，这是何苦来的呢？
3: 下面咱们来说一说看手机的事儿啊。有一种说法呢叫做手机焦虑症，这指的就是啊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在不知不觉间呢已经开始依赖手机所带来的方便了。那这时间一长啊，一部分人呢开始发现自己莫名其妙的多了很多毛病啊，比如说这手机一旦离手就立刻觉得心里是没着没落的，时不时的呢就想要掏出来看一下。阿龙，有没有同感？
2: 确实啊，甭管是工作当中生活当中啊，大家是越来越离不开手机了。
3: 是的，虽然如此啊，但还是要提醒大伙儿，有些时候啊，这手机不是随时随地咱都能看的。比如说啊，在走路的时候，特别是上下楼梯。您看，下面咱们要说到的这位25岁的女孩，因为走楼梯的时候啊，看手机不慎踩空了，直接是住进了宣武医院。其实呢，因为看手机而突发意外的还不止她一位。
4: 低头党，看手机看习惯了，上下楼梯啊容易摔。
5: 没错，现在大家出门呢都带着手机，这低头族呢也变得越来越多，大家是走路也看手机，上下楼梯也看手机，殊不知啊这危险就潜藏在身边。
6: 我个人就曾经玩手机的时候摔倒过，当时我是正在上楼，因为你玩手机的时候可能就是这么看着嘛，然后可能重心也不太稳，啊，整个人就趴在了那里。
7: 你正常走路的时候有可能还会摔跤呢，别说在一边看手机一边，它是分散精力的，所以很容易摔倒的。
5: 就在前一阵呢，一名女孩在下楼梯的时候刷手机，不慎摔倒滚落，把自己摔进了医院，受伤严重。
8: 有一瞬间就感觉身上喘不上来气儿，就是那个后背就没有知觉了，当时想着我不会瘫痪了吧，踩空了就滚下来了，当时应该是一个寸劲儿摔到那个台阶上那个腰那儿，然后正好又摔一个大屁股墩儿，一下就下去了。
9: 就摔成什么样呢，这个骨头都压塌了，是更重要，这有一个骨块整个的向后方把整个这个神经的管儿给挤进去了，挤扁了它就容易引起这个下肢的这个症状，就是这个肛门括约肌收缩感觉不出来收缩，大便呢估计控制现在也不好，
8: 如果不手术的话会造成瘫痪。
10: 这种对神经压迫的这种这个脊柱骨折，抢救的时间一般是24小时是它的黄金标准。
11: 于是他们决定连夜进行手术。
12: 骨折的椎板和碎骨头把神经死死夹住了，球磨钻、超声骨刀这些工具都不敢用，一发热一震动很容易造成神经进一步损害，只能靠手感和经验，拿着腰鼓钳
10: 一点一点生生的把这骨头给咬掉，你稍微有一点不注意，这神经的保留它的功能就很难了。
12: 直到把神经彻底松开，就跟在针尖上叼住东西一样，全凭手上功夫，一点马虎不得。
11: 整整3.5小时过去，手术终于顺利完成。
10: 2-3天之后，这个腿的活动的力量就越来越大，而且弯曲感觉的麻木平面也逐渐的缩小。
13: 现在是手术第5天，哎，抬腿，使劲儿，可以。
10: 正常是5级，但他达到了4级，这个4级就能够让他这个力量就可以足以支撑他的身体，对他的站立我们就有了希望。
13: 原地踏踏步。

0: 是你自己刚刚造成的灾难呢，或者天有不测风云，不要想着自己就幸运一点，就是本来一点小小的意外可能会让你。
1: 不幸当中的万幸，这名女孩在手术之后呢，目前已经出院，在康复治疗当中。在此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走路的时候呢，一定要多注意看路，对自己的安全负责。
2: 所以啊，再次提醒大家，这手机啊，只是一个工具，它不是主人，所以千万别让一个小小的屏幕偷走了咱们的生活，甚至是安全。
3: 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咱们来关注一起网购纠纷。河南濮阳的程先生啊，在网上开了一家店，售卖冷冻榴莲。最近呢，他遇到了一个奇葩的消费者啊，对方的所作所为让他是出离愤怒了。程先生自掏腰包5000块钱，两次驱车是跨省往返1600公里啊，只为找这位买家来讨个说法。
2: 哎，这个事儿呢，得从4月26号说起。一位山东德州的买家在程先生的网店下了一单，是一份冷冻的榴莲肉。当天呢，程先生通过顺丰冷链发货，系统显示啊，快递27号送到。可到了28号的中午，这买家突然呢，通过电商平台申请了仅退款。
3: 平台页面显示，买家呢是已收到货了，退款金额是190.71元。买家呢还留言说啊，商品未开已变质，黑黢黢的，长霉菌了都。同时呢，还附了4张带有黑色霉菌的图片。
2: 哎呀，这个程先生一看照片呢，觉得不对劲。这图片当中的包装袋是漏气的状态，看起来呢放了很久了。他又调出了发货前的打包视频，这画面里的榴莲果肉啊，颜色是完全正常。他判断呢，买家发来的霉变榴莲根本不是自己发的商品。
3: 程先生很清楚啊，这包裹里面放了好几个冰袋呢，也采用了-70度的低温配送，第二天就能够送到。在正常情况下，根本就不可能发生这个霉变的情况。他提出让买家是拍摄包含包裹正面和背面的完整视频，对方拒绝提供了，还说啊自己吃坏了肚子，正在医院呢。随后就把程先生给拉黑了。
2: 程先生咽不下这口气啊，他说呢，以前遇到类似情况没有实锤证据我也就认了，但是这次太过分了，腐烂长毛的东西你还会吃吗？在他看来啊，这个买家不光是造假手段拙劣，这态度呢还相当的嚣张。于是他决定直接开车去德州，一定得讨回个公道。
3: 就在4月28号下午，他从河南濮阳出发，单程375公里，直奔山东德州。可是没想到的是啊，这场维权远比想象中艰难得多啊！买家留的收货地址呢，是一个代收点，也没有监控。收货人写的是文女士，程先生是到处打听啊，都找不到人，这线索一度全部中断。
2: 哎呀，没办法，程先生呢，只好委托律师去当地法院调取信息，才拿到了买家的户籍地址，并且呢发现对方手机号实名是王女士。为了寻找证据啊，他把买家村子周围的垃圾桶啊挨个翻了一个遍。所谓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呐，在对方住处附近，程先生还真就找到了自家网店发货的榴莲包装袋。这冰袋的冰啊才刚刚化掉，而买家此前一直说呀，这包装袋早就被他扔了。
3: 所以您看，这下谎言就被拆穿了哈。在4月29号的晚上，他敲开了买家的大门，发现啊，对方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女性。他提出要拿回那个变质的榴莲，对方说啊已经扔了，还强调说坏掉的果肉和包装袋啊是分开扔在了不同的地方。买家承认是自己下的单啊，但是态度很强硬，仗着自己是本地人，还辱骂威胁了程先生。
2: 因为呢赶上五一假期生意忙，程先生强压胸中怒火，先返回了河南。到了5月6号，他把发货全程的录像等证据啊全都整理好，第二次赶到德州报警。目前呢，经立案调查，当地派出所认定买家袁某某的行为构成诈骗，依法对他处以行政拘留。
3: 这时候程先生才知道啊，对方实际上姓袁，收货时写的文女士啊是化名，手机号实名的王女士呢是他的母亲。也就是说啊，袁某某从头到尾没有用过任何自己的真实信息。那后来买家家属呢也是想私下和解啊，被程先生是一口回绝了。他说如果选择了私了，那做这种事的人呢就会觉得没找上门就是赚的，找上门就可以私了，这会带坏社会的风气。
2: 您看程先生为了一单190块钱的生意啊，两度

0: 或者是生鲜食品购买时间太久，已无退货价值的时候，才可以申请仅退款。那申请仅退款的时候呢，平台是会要求双方提供发货视频和拆包的这个视频哈，然后再酌情进行认定。
1: 可是啊，实际情况是呢，程先生先后两次向平台申诉取消仅退款都被驳回了。4月28号第一次申诉，平台说的是啊未核实到恶意退款。5月10号第二次呢，平台回复说呢目前没有复议渠道，要等警方调查结果。
0: 实际上啊，遭遇买家恶意白嫖的商家啊远不止程先生一位，但是呢绝大多数商家啊都会选择忍气吞声息事宁人了。说到底啊，是商家维权太难了。
1: 没错，这是一个因为交易金额太小，通常呢达不到警方立案的标准。您说这个打官司走法院吧，是又费时又费力，而这个网购平台呢大多靠着机器审核，触发关键词就直接退款，这人工的复核跟不上。
0: 而值得关注的是啊，现在买家恶意白嫖的手段还在不断升级，有人呢是调包商品，伪造假图，甚至呢用 AI 来造假，商家也是防不胜防啊。
1: 要说这平台的仅退款制度呢，初衷啊是维护消费者的权益，无论如何呢它都不该沦为无良买家恶意白嫖的绿色通道。要堵住这个漏洞啊，平台就必须得优化审核机制，最起码呢得给商家足够的话语权。咱要知道有了公平才有了和谐，所以说呢维护这种交易的公平，平台可以说是责无旁贷的。
0: 下面咱们要说到的这一幕啊，真的是让人后背发凉啊。前不久的一个晚上，在重庆渝中区一个串串店门外啊，一个水果是突然从天而降了。当时呢串串店门外啊正有顾客在露天用餐呢，好在啊这个水果是没有砸中人，而是砸到了一名顾客正在使用的油碟上，随后呢就是一声巨响啊，这油碟也粉碎了，油花四溅。
1: 哎，光听这描述很吓人呐。
0: 是啊，
1: 你说如果在偏离几厘米啊，被水果砸中的很可能就是顾客的脑袋了。顾客以及串店的工作人员那是又惊又怒，立刻就报了警。
2: 突然像嘣的一声，他的桌子上面掉了一个橘子下来，砸中了这个桌子上面油碟啊，啊，沾了客人身上的油啊这些，肯定很惊吓噻。
1: 啊，
2: 突然都飘起了。高空是要下来，很小一个东西啊，都速度很快噻，冲击力很大，万幸没有打了人，打了桌子上面。
3: 串串店工作人员立即报警，民警迅速抵达现场展开调查。通过调取小区监控录像和对楼栋逐层排查，民警最终锁定水果来自该楼栋的高层住户，抛物者是一名年过九旬的高龄老人。那据了解呢，该老人年事已高，自控能力较弱，随手将水果扔出了窗外。老人家属很快来到现场，当面向受到惊吓的食客赔礼道歉，最终老人家属对食客做出相应赔偿，双方达成和解。
1: 现如今呢，高空抛物啊已经被列入刑法了，换句话说呢，高空抛物造成严重后果的会被追究刑事责任。所以呢，家住高层的各位朋友啊，心里边一定得有个谱，包括家里边有老人孩子的也得看住了，千万别因为一时手欠最终是害人害己啊。
0: 前不久的一天，浙江绍兴诸暨的一位张先生啊，开车外出跟朋友聚会，这大伙玩得很开心啊，一直到凌晨聚会才结束。张先生回到自己车上啊，是打算开车回家，在上车之前呢，突然发现地上竟然是躺着3张100元大钞。
1: 哎，难道说是天降好运了吗？张先生捡起这百元大钞，挺高兴的打开车门，然而呢，他只往车里看了一眼，这整个人都不好了。
0: 是啊，因为这车里面是一片狼藉啊，显然是遭了贼了。张先生这才想起啊，自己放在车内的一个包里面还装着38000元的现金呢。那3张100元大钞多半是小偷得手之后匆忙逃离的时候遗落的。您听明白了吧？张先生刚刚捡到的百元大钞啊，实际上就是他自己的。
4: 事发当天，张先生将车辆停好并确认锁车后，便前往附近和朋友聚会，下车前还特意查看过钱款仍完好存放。直到凌晨4时许，张先生返回车边，却在副驾驶车门边捡到了3张100元大钞。本以为是天降横财，可打开车门后却发现车内已是一片狼藉。
5: 然后他上车之后发现车内一片狼藉，被人翻过了，然后他就连忙去翻那个放在车内的那个皮包的，然后发现里面的38000元现金被盗了。
4: 接警后，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勘查中发现，

0: 轿车副驾驶位的油漆剐蹭痕迹是外力撬锁形成的破坏痕迹，该作案手法与常见的拉车门盗窃存在明显区别，嫌疑人使用了特殊作案工具，隐蔽性极强。
1: 通过视频回溯发现，该盗窃团伙在当晚骑着共享单车在市区内四处寻找作案目标，用专业的撬锁工具撬开了大概七八辆车，然后在两辆车上总共窃得了4万余元现金，在现金得手之后，他们立刻打车逃离了诸暨市。
0: 目前陈某、李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2: 前两天的一个早上，正值交通早高峰啊，在江西九江市的一个路口，一辆轿车呢是突然发生了自燃啊，当时火势是相当的凶猛，这看着爱车一点一点被大火吞噬，车主啊是心急如焚，却又束手无策呀。
3: 就在这个时候，一辆救护车开了过来，车上下来三个人开始啊紧急的灭火。您可没听错，来的是辆救护车，不是消防车。但是啊，这辆救护车上的急救人员呢，不光能够救人，同样也能救火。
4: 事发当天上午9:15左右，在浔阳区一个繁忙路口，一辆灰色小车突然不对劲儿，车头开始冒出阵阵白烟，驾驶人赶紧靠边停车，打上双闪下车查看，这一看各把他吓坏了，刚打开引擎盖，里面呼的就窜起了明火，驾驶员赶紧回车里拿手机拨打报警电话。就在这紧急时刻，一辆救护车正好路过，车上的急救人员刚刚完成急救任务，正在返回途中，发现路上小车的火光和浓烟后，立即靠边停车，车内的急救人员拎着车载灭火器冲向起火车辆。
5: 我们从那儿路过的时候，正好看到那个车的引擎部位有明显的火光，然后我们的司机师傅马上停下车，从我们车的后备箱拿出灭火器，我们对着那个引擎盖用2瓶灭火器将那个火源成功的扑灭。
4: 现场急救车师傅和一名急救人员参与灭火，另一名担架员则负责疏导交通，就这样明火被彻底扑灭，整个过程仅用了短短2分钟。事后这几位临时消防员重新回到救护车上，继续他们的急救工作去了。
2: 最近很明显啊，这气温上升了，蛇类呢也进入到了活跃期。最近云南弥勒市的一户居民啊是遭遇了惊魂一刻啊，有一条蛇呢是顺着阳台溜进了屋里。这样咱们先来看一下现场的视频画面。您看啊，这条蛇是藏在了婴儿车里，家里的人啊都不敢靠近，赶紧报了警。消防员呢赶到现场之后呢，是用捕蛇器啊是精准夹住了蛇的七寸，把蛇装进了笼子里了。
3: 提醒大家，如果遇到了蛇进到家里啊，千万别盲目的驱赶或者捕捉，咱呢保持安全距离，及时的报警求助。
2: 4月24号，驻京部队某医院的细胞采集室内暖意融融。28岁的博士研究生小汤正在为素未谋面的血液病患者送去重生的希望。
6: 多年的心愿今天终于实现了。
0: 2026年4月24日，汤里正在进行造血干细胞捐献。他是北京市第821例捐献者。
6: 我是汤里，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一名博士研究生，也是北京大学红十字会学生分会的副会长。
0: 在早上8点左右，造血干细胞采集室里生命的接力开始上演。见到我们的镜头，他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和我们分享起了采集时的感受。
6: 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可怕吧，感觉有点疲惫啊，然后腰也有一点点那种酸胀的感觉。但我觉得就是相对于患者来说，我这点其实算不了什么，就是举手之劳。
0: 汤里和我们说，之所以在今天成功成为了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也是因为当时在红十字会的一次线下宣传活动中了解到了无偿献血和捐献造血干细胞，而现在他已经是个不折不扣的献血达人了。
7: 您参加过多少次献血，自己还有记忆吗？
6: 88次，10年了，最近一次应该是今年2月份。
7: 在什么时候入的库呢？
6: 入库是在2018年，当时在新疆当兵，然后正好那一次看到了，就是在献血车上有这个入库的活动。
0: 在加入中华骨髓库那一刻起，汤里就在等待着践行这份生命的约定。 如今汤丽也实现了将希望传递下去的心愿。
7: 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整个流程当中，包括于乃至现在，给大家分享一下您的感受？
6: 我是20号到了这个医院，然后去打那个造血干细胞的动员剂，轻微有一点不适，但是完全是可以承受的。整个这个流程还是都非常的规范，采集之后恢复个1-2周，对身体不会有长期的影响。
7: 咱们是身上应该是扎了2根针哈？
6: 对，
7: 这两根分别是做什么的？
6: 右边这个是就是从抽血，然后左边这个是进血，把造血干细胞过滤出来，然后把剩余的部分再回输回去。
7: 在这机器上我能看到你的造血干细胞吗？
6: 对，就是那个小袋子。虽然我可能跟另一个人素未相识，素未谋面，但是可能在几个小时或者1-2天之后，我们就即将血脉相连。希望他能够早日康复，身体健康吧。
0: 而汤里不仅仅是捐献者，更是红十字精神的一名传播者。作为北大红十字分会的副会长，他也在积极推动着献血知识和骨髓捐献常识的校园普及。
6: 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知道我的经历，知道我的故事，然后以此来激励，就是更多的像我一样的同龄人来加入献血啊、造血干细胞捐献啊，这些就是能够造福更多的患者。然后也让这个世界多一些希望和多一些爱。
3: 近年来，北京市爱心志愿队伍持续扩容，目前造血干细胞捐献入库志愿者达16.88万人，累计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825例。北京市红十字会也呼吁更多适龄志愿者参与无偿献血，报名加入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队伍，用可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2: 下面咱们来说一个好消息，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于5月15号到24号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呢，首次集结了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的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还有万人的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连续10天的时间啊，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廖马桥站直达。建议大伙儿呢，绿色出行，错峰到场。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96168。由生活频道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为广大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解决了中老年旅游的诸多难点痛点。那接下来在6月11号将开行一趟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
3: 专列全程18天，北京始发，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带您走遍南北疆的8大旅游核心区，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由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号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8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为中老年量身定制，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全列4人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一铺到底，为您专属。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线路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往慕士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7: 驴。
2: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了吗？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儿啊！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的话，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去赠送种牙的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了，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600-5770吧。
0: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4: 爱生活，

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今天要说的是出门旅游的事儿。对于一些老年朋友来说呀，这接触旅行团很多呢是靠熟人推荐。观众李女士啊告诉我们，她就是在朋友的介绍之下接触到了一位业务员。这位业务员呢带他们参加了一次旅游推介会，现场就看中了一条旅游线路，当时就交钱了。但是这钱呢可不是这条旅游线路的钱，而是一笔预付款。商家承诺了预付款呢算积分，随时可以用来支付旅游的费用，而且呢如果一年没出去玩，这钱还能退回来不说吧，还给4%的利息。这个听起来挺不错呀，可结果呢李女士跟朋友们却为此十分的闹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咱们没接触过这些东西，头一次就不知道为什么就碰上这么一个公司。
2: 有事您说啊，帮忙到您家呢。我旁边站的二位女士呢是这个退休人员，本打算这个退休之后就是去领略一下这个祖国的大好河山这样的，然后呢为此呢也投入了不少钱，但是没成想这个钱是投入不少，但是还是比较的头疼，是吧？那这到底是一个怎么回事呢？
1: 因为我有工作，我那工作一直到66岁，一直的这老让我干着，这我就因为我那是5天去一次统计价格嘛，因为一发团都得7天的6天的，我就没有机会出去玩了。好容易这次不工作了，这么着不干了以后，就说出去散散心吧。
2: 那您二位是怎么认识的？
3: 我老朋友，
1: 员
3: 20-30年了吧。
1: 小秋通知他有一个一日游，问他去不？
3: 我就叫他
1: 问我去不？
3: 因为他们一直没玩过嘛，我叫他一起去玩玩吧。
1: 去年2月5号的时候，去参加了一场那个山水家业公司的那个旅游发布会。然后他放那个片啊，旅游片啊，非常漂亮。那个江苏西南。他那几个旅游景点，
3: 航拍的景儿可好了，
1: 景儿全是花。你看那北京还2月份还萧条着呢，冷着呢还都。你看那南方一看，哟，这个咱们也去散散心去吧，而且还没有山，让我们这腿都关节都不行，这个上台阶下台阶的，爬山爬不了。没有山，平原的话还行。后来我这一报得，他也跟着报，
3: 那当然我就陪他玩了。
1: 实际人家都去了好多地儿，
3: 我这玩的够不够了？那我好朋友我就得陪他。
2: 他推的这是一条线路吗？还是多条线路？包括什么呀？
1: 就那主要就是那条，
3: 主要就讲的
1: 就这条线路，
2: 而且啊，
3: 4000左右。
2: 这一条线路当时说的是4000多块钱，
1: 4000多。
2: 那您二位是交了10000块钱？
3: 他说那个就办会员卡，
1: 他不是一次交一次的，他就是
3: 一万
1: 是最少的，3万5万。还有
3: 啊，对，你想单交这4000走了一下不行，
2: 那剩下的钱怎么办呢？
3: 就接着让你玩，
1: 接着玩呗，不够你再补。
2: 有买过这样的类似于预付费的？
3: 没有
1: 过。
3: 我们跟神州锅里玩，一次交一次钱，他要不承诺，我们不敢买。
4: 那么对方究竟给出了怎样的承诺，让李女士二人愿意掏这份钱呢？
5: 你看别的公司，假如说交10000块钱，没玩到时候退了，还扣钱呢，扣这扣那的。咱们这要是交10000块钱，没有合适的线路，到一年了，不但不扣，还多给几百呢。公司觉着拿您的10000块钱，公司用了一年，对吧？多少给您点利息，您搁银行里边10000块钱还有利息呢，对吧？公司还给4000块钱，咱还不扣钱，还给钱呢。
1: 我们根本就弄一协议，根本搁协议，根本就承诺。
3: 因为没这，不敢交钱。
2: 先看一下这个协议啊，写了一个，如果办理会员一年后，也就365天之后，因个人原因未消费卡内余额的，可办理退款业务，退还实际交纳本金。为了保障您的权益，公司还会支付您本金年化利率的4%。之前您有遇到过说这样的情况？
1: 我就没头一次参加，我说。我这是头一次。
3: 他说那这老板在台上讲说，他说他有典当行，是吧？
2: 这个旅游有什么关系？
3: 他就说能兜底儿啊。
2: 您看到他这个典当？
3: 他说有，没去。
1: 他那是河南的，他那个典当行的，不是北京。你觉得人品应该没问题，
2: 所以才放心交这个钱。
0: 在李女士和朋友的讲述里啊，咱们不难发现，他们是挺看重商家的承诺的，不玩一年返本付息，这钱交的就没什么损失啊。但关键是啊，这承诺它靠谱吗？
2: 那交了钱之后，他有按照约定说这个出发吗？
1: 3月20多号发团吧，说的，结果到了以后，我们说怎么还不发团呀？他说的那个没拿到机票。
2: 为什么当时没拿到机票？
1: 咱们也不懂这个呀，咱
2: 也没问。
1: 就说明稍微改成4月份了，
2: 咱们是愿意等的。
3: 等一个月可以，
2: 因为等的时间也不长，是吧？
1: 对对对，
2: 而且他马上就给出了新的这个日期，
3: 对，
2: 咱们大家就是觉得可以再往后拖一拖，
3: 对，
2: 没有关系。
3: 关键四月份他也没发呀，
1: 你的说呢？怎么还不发团呀？这四月份，说的那个人少，说的组不了团，
3: 没组成，
2: 以后就不能出行了。
1: 问的有时候他就说是俄罗斯的。有一次他还一个是就是那韩国的，
3: 就说别的地儿了。
2: 他提的其他像俄罗斯什么韩国这些线路咱们不感兴趣，
1: 我们不想去中国国外那什么，你过来玩也就国内玩。
4: 说到这儿，记者从李女士和业务员的聊天记录中看到，对方其实也曾发过国内游玩线路。
2: 五一给您拍过草原的这个，
6: 他让您有时间就来。
3: 他也是一日游，我不去。
1: 是发就是
3: 他一日游两日游，那目的就是让你交钱。一日游有什么意思？也不是说旅游去，我去干嘛去？
1: 但他可能后来发现
3: 没有意义，
1: 好多人都手里有钱，都没花完。他在举行这一日游以后，都没有什么交钱的，很少，除了你带新的人。
2: 他是在五月五号给您发了一个河南三日游，您没去？
3: 我去不了。
2: 为啥去不了？
1: 膝关节就这筋它就不行，那个上下台阶儿。
3: 说白了，有你想去的他没发，他给你推你不想去的。
4: 李女士说，这之后不光自己想去的线路没安排出行，其他路线竟然也不发了。
3: 去年下半年没怎么发，关键是
1: 他就没发过团，
3: 没发。
1: 后来人我们看一别的，人家都群里头天天发，你走多少团，一个月都走多少。
3: 那正经的旅行社都这样。
1: 后来我们觉得他这个是旅游团吗？是不是圈钱呢？这是。
4: 李女士告诉记者，当时也问过业务员什么情况，对方是这样回复的：
5: 旅游部的那个驴，他离职了，然后他之前，这不介绍的几个线路嘛，然后呢，就都发不了了，然后得定重新对接。现在是那个就给咱们批发线路的，因为价格的原因，跟丁总他俩闹别扭了，把他给开了，现在定重新找线路了。您没什么影响。
2: 当时他跟您说的是公司内部虽然有矛盾，但是对于咱们这个没有影响。当时相信他吗？还是怎么样？
3: 我就当时感觉就是公司的经营不正常，
2: 结果
3: 就出事了。
1: 12月25号，那业务员呢，小邱发了一个短信哈，说的阿姨说的那个公司把我们这些老业务员都给辞退了。
2: 就是在2025年12月25号主动给您发消息说，
3: 对，
2: 很抱歉的通知您，我刚收到消息，因公司经营策略调整及降低成本需求，这个公司的负责人决定解散全部的在职员工。
1: 我说那怎么办？那我们钱得给我们钱要回来呀，我们那个我们的一万本金呢，还我们也没玩的，你也已经承诺了，你不能说我们打水漂啊。我们这边
2: 公司相关业务后续将由负责人直接对接，然后说的是让您将联系方式发送给这个姓丁的公司负责人登记，以便后续高效沟通。
3: 我立刻就加的丁微信，
1: 后来
3: 然后一聊聊了半年，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你看阿姨后天我给你打电话，没跟我打，还是我主动找了他，看见没有？
5: 哎呀，我现在真过不去，这现在真有事儿。这两天我肯定约你，阿姨，咱在外边看热个点见面聊，好吗？
3: 过去我又找他，你看见没有？
5: 阿姨，12号以后您约我。
3: 你看13号，看13号了吧？我又找他。
5: 哎，那不行，就14号。
3: 过元旦、过春节，
1: 就是
3: 往无限的往后推。
1: 他老约完你以后，他就不实现，没实现过。
2: 那他说要退
3: 啊？对，对我有点烦了。你就从来没说，你主动给我打一电话哈。这今天13号，阿姨按着承诺，今天到13号，我给你个回复。他已经把我的给我就是耐性折磨没了，他耗费了我的太多的精力跟情绪了。
1: 我觉得真的就是不想给。
0: 您看看，落在纸面上的承诺也难兑现，而且听业务员的说法，感觉这个旅行社问题还不小呢。员工都解散了，这旅游还能继续组织吗？不去旅游的话，这钱到底什么时候能给退回来呢？我们的记者准备跟李女士他们一起找这个旅行社问问，咱们呀，接着往下看。
2: 那这家叫做山水家业的这个旅行社为什么迟迟不给您二位退这个钱呢？我们也跟二位一块儿去他的公司看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能不能这个可以把钱然后尽快的退给二位，是吧？
7: 7-0。
2: 那咱们去7层看看什么情况。之前来过吗？
7: 我来过一次。
2: 来过这儿干嘛呀？
7: 是他这个十一，
2: 是不是？
7: 中秋节发月饼，领了一盒月饼，
2: 然后之后就没有来过了，
8: 就没来过。
2: 大概2025年的10月1号，
8: 对，差不多，差不多，
3: 就这儿。
8: 我来这是左右，
9: 在这儿。
8: 对，
9: 这不是
3: 就在吉林
9: 集团吗？
8: 都在。
3: 那别人又租了呗。
2: 哎，您好，想问一下，这以前是个旅行社吗？
10: 以前是。
2: 他去哪儿知道吗？
10: 不知道，早就搬走了。
2: 什么时候搬走了呀？他？
10: 不知道，反正我们春节过来就租了这地儿。
2: 有人来这找过他吗？
10: 陆陆续续有。
4: 说到旅行社的情况，李女士表示，她询问过之前的业务员，对方表示知道一点消息。
5: 他好像没有办公地址，他那个公司好像是跟其他公司合并了，或者是人家的公司在那儿办公的，也没有员工，人家那个公司有员工，然后丁是他老去，他属于山水家业这边的，就他一个人。
4: 为了进一步帮助李女士二人，记者现场也是尝试通过电话联系旅行社的负责人。
5: 喂，
11: 哎，您好，我这边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生活帮帮忙的，就是刚才这个阿姨给我们打电话，然后反映了她这个费一直退不回来这个事儿，我们就想问一下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
5: 我们公司有一些亏损，导致我现在也确实也挺困难的。
11: 您说的这个亏损是什么时候开始亏损的？
5: 去年亏损。
11: 那为什么会产生亏损呢？
5: 哎呀，这不去年不好做吗？生意
11: 怎么不好做了？而且也没有发从一开始就是承诺给这个阿姨们的这个线路。
5: 发了呀，我们发团，当时阿姨没有时间就没去嘛。
11: 江苏发团了吗？
12: 没有，那个当时发的是说3月份发团，结果3月份的过了，问你那个小小伙怎么还不发团，说他没拿到机票，说赶上4月份了。这个
5: 我们发团了，那您可以找您那个之前的业务员问问我们。
11: 你要跟小邱聊天记录。
5: 办的那个团，我们都有那个都有客户，那个去了，这么多客户都去了。
4: 随后，我们也向业务员询问，对方表示这个团并没有发团。对于此事，双方争执不下。但是李女士二人觉得，不管有没有出行，按照当时的合同约定，对方都应当把钱退给自己。
3: 承诺了，我们不去，不跟你玩了，你也原价退款啊。
5: 不是我说给您退了，我说现在不是困难吗？我是想着我们这边有活动呢，阿姨要是能跟着我们出去，玩呢，我们就继续让阿姨跟着我们去玩，消费一下。
3: 他现在通知我们也去不了了。
2: 嗯，
3: 因为能去的时候他不发，现在他也
12: 去不了了。他老公身体不好，也都在家，都是伺候人，都得管，都得不能离开人。
3: 自己腿也不成啊。
2: 大概是什么问题呀、
3: 他的腿，左腿好几种毛病。我现在蹲下起来都费劲，吃着氨糖，还打了那个膝盖那个这叫玻璃酸钠，这才能走平的路，这还走不多。
5: 如果阿姨实在是不想跟我们出去玩了呢，然后这个钱呢，一直也是说给阿姨退。
3: 我微信跟你联系几个月了，你一分钱也没给我呀。
5: 我给您说了，我是正在调整，我们这现在刚开始，这个今年3月份刚开始调整。我要还账，我肯定不是说要还阿姨她这一个人啊，还有一些员工、股东、别的客户也要退款的也有，我肯定是都要那个陆续都要还着点，对不对？
2: 公司现在调整成什么样子了呢？公司在做什么样的一个调整呢？
5: 去年那个公司有亏损嘛，有亏损，业务员全都离职了，然后导致现在客户有好多都是那个都是我这边来重新对接，然后我这边又找到朋友这边来跟我这边来帮忙，有一些客户因为之前的那业务员都走了之后，导致让客户所有人都来公司退款，然后还有之前我们做活动给客户赠送的东西啊，我们都有开支啊，那肯定困难啊这会儿。
2: 就是您刚才说业务员都走了，但是业务员就是跟这两位阿姨对接的业务员说的是你们把他们都开。

0: 开除了，是公司内部出现的这个意见不合这样的一个情况。
1: 不是，我没有开除，我没有开除，他们自己走的嘛。而且他们也不工作，当时在这也不工作，我还要给他们开底薪。我现在的态度是我这个钱我肯定是要还的，我肯定会还。然后
0: 如果还的话，得有一个还款计划吧，是吧？
1: 对，咱就说这个还款计划不就得了吗？
2: 那你现在
3: 定一日期，什么时候给呀？
2: 啊，日子，
1: 8月份吧。
2: 一次性给清吗？
1: 8月份您不用那个10000块钱吧，然后到年底给您。
2: 我不接受。
4: 不是今天才跟你沟通，从去年底到现在这都快半年了，这都是
2: 五一给我一部，给我一半，8月份给我一半，这是我出的方案，这是我能接受的，
0: 可以吗？
1: 五月底，然后1000到2000之间吧，到时候我就到八月，剩下到8月份以后，到时候再陆续再还，
0: 先让他拿，然后等到8月
4: 可以吧？你先给一部。
0: 好，那希望您后续能够这个跟阿姨。
1: 只要阿姨不，他们不再闹就行了，动不动去派出所了，动不动。
3: 谁闹啊？你给钱了，谁跟你闹啊？
0: 我觉得
3: 有毛病吗？
0: 我觉得这个阿姨做的，第一个她不过分，因为是他们的一个正当权利。第二个就是您自己写的承诺一定要诚信的守则。
1: 肯定去。我这边我要是能同意了，我肯定能做。
5: 截至发稿呢，李女士二人也没有收到商家的退款。在这儿呢，我们特别提醒消费者的是啊，在选择旅游服务机构的时候，最好是通过官方渠道核实企业的资质。我们记者呢，在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官方查询渠道当中啊，没能检索到李女士二人交钱的这家叫做北京山水嘉业旅游有限公司的旅行社业务经营的许可证备案信息。我们呢，把这个情况也反映给了相关的部门，后续我们也会持续关注。那提起回家的路啊，大伙儿心里面往往充满了温情和期待。然而在通州北苑地铁站附近，有一条附近居民回家的小路，却成了让他们头疼的问题。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6: 太不好走了，肯定的，这路不是一星半点的差，它太差了。
7: 我们这几家白上大伙走道了。
8: 80年农转非的时候，已经就确定了那是我们的院子。
9: 通州北苑地铁站是地铁8通线上的重要交通集散换乘中心，周边商业区和居民区较为密集。而这条连接通州北苑地铁站和杨庄路的背街小巷，全长约300米，是杨庄路上多个小区通往通州北苑地铁站的一条捷径，人流量较大。在这条路东段有7处平房，这段路长约150米，最宽处约3米，最窄处只有1.5米。本就通行不畅，而更糟糕的是整段路面蜿蜒不平，还有多处障碍物，也给居民的出行带来了安全隐患。
6: 太不好走了，肯定的，这路不是一星半点的差，它太差了，窄呀，
10: 而且就这个快递小哥的这个车来回过，你看有危险，
11: 我整个小4轮那个车我都现在不敢拉了，一整就卡住。你看这儿，你看前面这不都有吗？坑坑洼洼的，
12: 肯定是不好走呗。这个小车有时候小车一个窟窿它过不去，你让出起来呗。
6: 哎、
12: 你只能这么着，你不这么着，我翻下来了不小心的时候。
10: 不敢骑。
12: 啊，对，那儿的人太多了，车也骑不定。
10: 那早应该修了，让它平一点，宽一点，
11: 不好走啊。
13: 不是我一个人，院里的街坊所有的人都愿意让修。
11: 来。
14: 坑坑洼洼的这地儿，
9: 哟，连走路都磕磕绊绊了，骑上电动车更是心惊胆战。
14: 现在还是人少的时候，等那个人多的时候，上下班的时候，来来往往车啊人更多。
9: 经过这次亲身体验，许新年开始琢磨如何对这条小路进行改造，平整路面并扩宽，移走路中间的树，对杂乱的环境进行美化，都能让这段路从路况到环境得到整体的提升。
15: 下面呢，我先把这个设计方案跟各位介绍一下。
9: 这是杨庄街道召开的第一次居民集体见面会，主角是小路北侧七户平房的居民。最初，街道的工作人员认为改善居民的出行环境应该是一拍即合、皆大欢喜的事儿。

0: 而现实却给了他们当头一棒。
1: 进我们家门口走，我们是受害者。我带我红建里头那国家战火不少地方，过路反应它不好走，你上别处走去，这不是道，这自己家院子哪处走的？丢了！
2: 我们谁家是谁家的地方，让您走就不错了。我们这几家白人大伙走道。
3: 80年农转非的时候，已经就确定了那是我们的院子。
0: 见面会上，居民激烈反对进行道路改造，而他们提出的理由是平房门前的道路，包括道路南侧的区域都属于私人，这次的改造会被占用。面对居民的说法，杨庄街道的工作人员此前就已经调阅相关资料，确认道路改造部分并不涉及小路北侧7户平房居民的房本面积。既然如此，那么居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街道的工作人员通过咨询多个相关部门知情人士，终于在律师的帮助下理清了这条小路的前世今生。在这张1955年的地契上，门前的这块土地属于户主所有。然而1956年我国废除了土地私有制，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1984年北京市农村建房用地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使得解放前及解放初期基于土地私有制颁发的地契失去了法律效力。在1988年更换不动产权证书时，这片区域并没有被写入房产证，所以根据现行的法律法规，门前的这片区域并不属于这几户居民。在确认了这块区域的法律归属后，街道工作人员开始了入户沟通工作。

0: 这条路修的，之前就那小小窄道坑坑洼洼的，现在一拖宽了也平了，不挺好吗？还有这雨搭也弄得挺好。
1: 我感觉太好了，心里都舒畅了，
2: 看着太高兴了。
1: 原来我不敢带着狗从这儿走，因为车太多了。今天第一天，我说带着狗从这儿走，一看真好，这小路太好了。
3: 一直盼望说应该是修得好一点，大家出来之后心情也舒畅是吧？
4: 环境也好了，这个路通了以后，大伙全方便，真的都方便了。谢谢，给你们点一个大大的赞啊！为咱们政府也点一个赞。
5: 路不长，却关系着百姓出行的民生大事。厘清争议，畅通道路，街道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守护了百姓家门口的幸福出行。最近呢，第七届文明养犬在行动主题宣传实践活动在北京举行，咱们记者现场感受了一下，说这现场活动啊，妙趣横生，把养犬规范变成了情景教学和互动游戏，而且还来了一位神秘的嘉宾，就是传说中的明星警犬，又酷又飒，汪警官也现身活动现场了，咱们呀，赶紧去现场看看。
6: 遛狗拴绳，及时轻便，这些文明养犬的行为怎么能让大家更愿意做得到，也更愿意坚持呢？
7: 第七届文明养犬在行动主题宣传活动就通过宣讲、展示、互动、直播等多元形式给大家上了十分生动的一课。活动现场几只英姿飒爽的汪警官获得了现场观众们的一众欢呼，他们服从指令，灵活敏捷，也让大家认识到了科学驯养的重要性。在现场，应急搜救人员也带着一级搜救犬祝融现场展示了一些科学驯养技巧，
8: 简单的互动几个我们在日常养犬生活中会用到的随行。祝融跟
6: 过程中，它好听话呀。
8: 我们作为一个合格的养犬人，为了保证小狗自身的安全，也为了让小狗成为一个人见人爱的乖的毛孩子，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它文明的在这个人类社会中生存。就比如我们在人群很密集的地方随行的时候，应该注意力都在主人身上，冷静地通过道路，这样小狗才不会打扰到别人。
7: 在科普环节，工作人员也给大家讲解了犬绳规范和犬便清理工具。
9: 现在很多养犬居民带的是那种伸缩绳，它最短3米，最长可达8米，它有非常多的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选择这种不超过1.5米的犬绳啊，它会可以有效地控制犬只与主人的安全距离。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接便神器，这个接便神器可以有效地接住我们的犬便不落地，犬便它本身含有细菌，可能会有寄生虫，那我们的这个袋子呢，可以让我们保护主人，也会保护我们的环境。
10: 有些人不喜欢养狗，不喜欢狗，那么你要避开人家，人喜欢嘛，咱们就可以友好，能接触，能交流一下。人不喜欢，咱们要尊重别人，你一定要牵狗是，做好自己，文明养犬，
11: 文明养狗，文明出行，小狗也不乱跑了。有些害怕狗的人是也更安全了嘛，更放心出门了嘛。
12: 大家都得和谐吧，对不对？你文明的同时，也不影响那个不养犬的人，这样最好。
5: 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的烦心事儿、操心事儿，都可以通过96168热线或者我们的微博、微信、抖音、快手账号找到我们，点一个小小的关注，给我们留言，说出您需要帮忙的事儿，我们来帮助您。

0: 察了吗？
1: 解决了吗？
2: 解决了。
0: 合理吗？
2: 有用吗？
3: 有用吗？
0: 靠谱吗？
2: 找谁呢？
4: 谁管呢？追踪了吗？
1: 回访了吗？
0: 后续了吗？
5: 您对我们满意吗？
6: 有事儿您说话，
7: 帮忙到您家。
8: 爱生活，每一天。
9: 爱生活，每一天。

0: 很多人都喜欢吃驴肉，但您吃到的是真驴肉吗？
1: 马肉火烧，这按照原来在没有要求的时候，人家就当驴肉卖你了，
2: 就担心怎么说呢，怕是有假驴肉，
3: 就是怕买那个假驴肉。
0: 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下驴肉。今天一点通就带您尝尝真正的五香驴肉。
1: 嗯，就是这个味儿。驴肉是真香，
4: 而且真驴肉它本身的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嫩，
5: 没有特殊的味道，就是肉味，
1: 至少是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驴肉是最鲜的。
2: 嗯，口感不错，
6: 一看就是纯的，
7: 很纯的，
6: 也细腻，
8: 又软又嫩又鲜。
0: 驴肉好吃，可这价格也不便宜，
1: 市场上基本上都要37、44，将近45一袋，
0: 而我们每袋只需要约22.1元，精选原料，味道醇厚，关键是保真保真保真，
9: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0: 当然还有实惠的亲民价格，买6赠3，足足9袋，无论是家庭享用还是走亲访友，都是绝佳选择。精彩马上开始。
1: 哎呀我的妈呀，不买不知道，一买吓一跳。我去买的驴肉火烧6个，你知道多少钱吗？
10: 多少钱啊？
1: 猜猜。
10: 60-70，
11: 也就60多块钱，
10: 差不多了吧。
1: 60多，108。
10: 买几袋？
1: 18块，6个呀。
10: 要不人家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这好吃的东西，它确实不便宜哈。
1: 对呀，因为咱们不正好也推荐的是驴肉吗？这样啊，杨大厨，你帮我们算算，就我们这驴肉一袋能给大家省多少钱？
5: 你就跟我说怎么算吧。
1: 我这不还买了白皮火烧吗？对吧？咱们就看这一袋能加多少个纯驴肉的驴肉火烧，咱不就算出来了吗？
5: 啊，这个方法快。
1: 行，咱来着啊。这火烧一模一样，也是他家的啊。我这还有购物小票，火烧2块钱一个，咱就随便就扯一袋。我们这一袋是150克，
5: 3两的净驴肉。哇，
10: 呵，那好新鲜啊！
5: 对，
1: 你还别切块，人家切的是沫啊。
5: 而且你看它还不容易散，
10: 哎，还挺顶刀。
5: 而且你看它那纹路很清晰的，
1: 它就证明是一整块，不是拼接压的。
5: 就怕咱们这是拼接的那种压制的。
1: 哎，就在杨大厨切的时候，我一定得跟你俩唠唠嗑。就是现在大家对于这个驴肉的管控要求是越来越严格，原来写的都是什么驴火多少钱一个，现在人家要求说，因为不是有假驴肉，用马肉充当驴肉的吗？
5: 对，
1: 如果你的这个肉里边不是纯驴肉，你加了别的，你必须写上。所以现在驴火店里都写着马肉火，
10: 它不是不让你卖，它
1: 或者是驴火
10: 写的清楚
1: 马肉。咱看看这些加几个，
10: 这就是我们一袋的量哈，咱得按照它那个大
1: 小。一剁吧，好多呀。
10: 其实像驴肉火烧，尤其像河北保定啊，像河间的朋友啊，都是在整个华北一带都特别流行。你看这已经几个了，3个了，还能再来啊？
1: 那就差不多4个。我们这个套组今天
10: 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1: 18块钱一个乘以4，等于这4个应该是72。我把火烧给它刨了，行不行？就这一袋驴肉，就相当于给大家省了将近40多，50块钱。
10: 对呀，
5: 也就是说，我拿一袋驴肉就能省50块钱呗。
10: 可以呀，
1: 我要都换成驴火的话，我能省400多块钱吃驴肉。
10: 就是的啊，
5: 还算计。
1: 真的，现在想吃驴肉，吃真驴肉，太贵了。
0: 就算是外面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每袋只需要约22.1元，
1: 值不值？我就问你，
10: 太划算了。
1: 反正就是您买了我们这套组，不仅实现了驴肉自由，最关键一点是真驴肉，
10: 没错。
1: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真驴肉抢回家吧！
0: 一点通带来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1元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9: 随便吃。

0: 是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1: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来吧，咱这好不容易做出来，别浪费啊！
3: 急的，你看他急，你还
2: 分量上是足了，咱也尝尝跟店里口感有啥差别。
4: 香，
5: 好吃。
4: 咱是吃完了再录啊。
5: 驴肉是真香，
4: 没有怪味儿，而且真驴肉它本身的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嫩，配上这火烧真的绝。
6: 你们俩来点吗？
7: 来点尖椒，来点香菜。
6: 哎，我跟你说，其实加点尖椒香菜还是好吃。
5: 就是这个味儿，至少是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驴肉是最鲜的。
7: 不过咱这个驴肉加的够着实的啊！
2: 你看咱仨在这吃的特别香啊，
6: 特别过瘾。
2: 电视机前的您，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好吗？
6: 好。
8: 挺喜欢的，
9: 爱吃。我特别爱吃驴肉，
10: 爱吃。
9: 好吃，是营养高，脂肪低，吃了不是说这个有劲儿吗？是吧？
8: 它那个口感有弹性吧，然后那个蛋白质含量也高，然后脂肪含量少，
10: 特别好吃，让人反正吃完了以后回味无穷。
8: 它是合成肉，
9: 驴肉的价格不便宜，比较纯的它就特别贵，有那个它不纯的就便宜点儿，
10: 就有顾虑吧，就觉得是不是有的假的呀，马肉啦什么这些，
8: 比较适合老人吃吧，比较软，一嚼就碎，
10: 又软又嫩又鲜，白嘴吃好行不咸，
9: 炖的挺烂乎的，而且吃的这个吧，你看这里边的丝不是像那个合成的，一看就是纯的，
10: 很纯的，
9: 也细腻。
6: 看看大家试吃点评完以后都说了，这个咱们推荐的驴肉不仅好吃，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一直在强调，今天我们推荐的就是
11: 真驴肉。
6: 哎，其实也想问问杨大厨啊，驴肉火烧是不是也算一道很传统的小吃呢？
3: 这个驴肉火烧它起源就是咱们华北地区的这个民间传统的小吃。据史书记载，驴肉火烧源于明建文二年，广泛流传于晋中平原。卤好的驴肉拌着老汤汁加入酥脆的火烧里面，最终闻名大江南北。
2: 看出来了，驴肉不仅起源早，还好吃，同时还非常的有营养。
6: 这驴肉与猪肉、牛肉的营养对比可以说是完胜。
2: 那它鲜的同时，其实大家都知道驴肉不便宜，尤其真驴肉更不便宜。
6: 驴肉50块钱一盘，就是一盘是没有分量的
2: 啊。
6: 大家都知道驴肉贵还是马肉贵啊？
2: 肯定驴肉
3: 啊，驴肉啊。
6: 那我告诉你，马肉人家写分量了，60块钱半斤，
2: 120斤。
6: 马肉都120斤
2: 了，那你要这么算的话，驴肉至少150斤，
3: 150。
6: 你可能才能买到真驴肉。
2: 哎呦，这是想吃就先还吃不起呢。
6: 对呀，
3: 现在真成吃不起的肉了。
6: 但是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我们不仅让您吃的是真驴肉，
2: 没错，
6: 保真了。
12: 没了吧？
13: 没了。
1: 一点通带来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0: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1: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6: 哎，接下来咱们做一道热菜是吧？
3: 咱们做一个尖椒驴肉，然后咱这个加点色拉油，
6: 先裹点面粉，
3: 面粉、淀粉都可以。放这个尖椒，然后我们加一点这个姜片还有蒜片，让颜色还有这个香味爆出来啊。我们烹下汁儿，然后把这个青红椒粒放进去。
6: 我已经准备好了。
3: 你看我这驴肉散吗？一点都不散，
4: 特别紧实，
5: 好喝。
3: 外焦里嫩，而保存里边的汁水。
6: 嗯，好喝极了。确实，今天推荐这驴肉，这个味儿让人赞不绝口。
4: 没错。
6: 除此之外，性价比太高了。像我们今儿推荐的是150克一袋，市场上基本上都要

0: 37、44，将近45一袋。
1: 今天是买六袋，再给三袋，一共九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0: 您能吃到的是真。

0: 坐那么一点
1: 一个多小时吧。
2: 但我得坐两个多小时。
1: 哎，
2: 只要我觉得就别说红烧牛肉，就哎呦牛肉这俩字儿，就一个字儿贵。
1: 嗯，
2: 两个字儿贼贵，三个字儿
1: 吃不起。
3: 今儿一点通给您带来开袋即食的红烧牛肉，让您吃到丝丝入味的红烧牛肉。
4: 哦，太幸福啦！
0: 过瘾。
4: 嗯，太软嫩了。
0: 哎，
4: 嗯，
0: 还不柴，也不塞牙。
2: 就是香不柴，有韧性。
5: 像我们上岁数的就怕塞牙，不塞牙香声。
6: 哎，这味儿真好，
0: 味儿相当正，而且还特别烂了。
3: 饭店一份红烧牛肉最起码几十块钱，外卖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三十块钱。
2: 我的妈呀！摄像老师，
1: 赶紧赶紧看，
2: 快快快快快！
7: 谁把肉已经吃了送来的吗？
1: 这一块肉吗？
2: 这个是您29买的牛肉面里的肉。
7: 你看咱们这个这分量，
3: 咱点通甄选的红烧牛肉，精选好肉，经典配方，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质鲜嫩，固形物大于50%，更重要的是实惠的价格。
2: 其实我们之所以这样对比，就是为了让叔叔阿姨们见证一下咱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红烧牛肉，它的性价比究竟有多足。
3: 买八赠二，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精彩马上开始。
2: 敲门进我家，
8: 我家传给千万家。
2: 哎，先问问二位啊，先问问专业选手，
1: 哎，
2: 做一份红烧牛肉需要多长时间？
1: 一个多小时吧。
2: 业余选手请作答。但我得做两个多小时。
1: 哎，
2: 那再问问二位，想吃着红烧牛肉需要几步？
1: 泡水，第二步呢焯水，然后呢炒料再炖，然后炖完还得焖，
2: 最少就得五步呗。
1: 对，最少5步。您炖的话得一个半小时，要高压锅的话40分钟。
2: 我想说你二位都回答错误，想吃红烧牛肉只需要3步，打开袋儿加热吃。
7: 懂了，你今天用好宝贝给我们推荐，
1: 还真是好
2: 产品。对呀，来来来，快快快快快，红烧牛肉
7: 还热乎着呢。
2: 对，因为这个为了方便您二位的品尝，我直接隔着这个水烫了一下。
7: 这袋儿装的牛肉，它这味道行吗？
1: 尝尝啊。
2: 就是的，打开尝尝呀。哎，这就是3步。哎，闻闻。
1: 哎，这肉还挺香。
7: 多了半步，闻一下。
1: 咱倒出来吧，咱尝尝。
2: 哎，哇，
7: 好烫的
2: 先问问韩大厨，这红烧牛肉怎么样？
1: 块儿啊，就是咱们直观这么去看，肉没问题。第二就是说从它的味道啊，刚才开袋一闻，就是很清香，没有那种过多的那种香料味去褶它。还一个呢，就是说它的颜色，就是既然说这个颜色做的比较浅一点，证明这个肉的品质还是没有问题。
7: 哎，它不好的话就得深，
1: 哎，对，
7: 盖过那个，
2: 加好多好多的老抽。最关键的是，咱这个块儿，您要说纯都是这个牛肉的瘦肉部分，
1: 也
2: 不
1: 好
2: 吃。哎，就您看这里边。带着筋儿，
1: 牛腩那个部位就是带筋儿带肉。
2: 来，这边是肉，这边是筋儿。我吃这块。
4: 太软嫩了。
1: 哎，还不柴，也不塞牙。
2: 就是香不柴，有韧性，尤其热完以后，就那个肉香四溢的那个味道。您看看这个大块，我说实话，叔叔阿姨在家都不见得能切出这么大块的。
1: 关键是这么大块，它不好炖呢。
7: 我跟你们说啊，就大块肉吃到嘴里的那个满足感、幸福感，
1: 这里边带筋真好吃。
4: 好不好吃？
1: 有嚼劲吧，但是它不是说很硬那种。
7: 太好吃了。
1: 你还
2: 哎，我要喝口汤。
7: 人家要会吃，我跟你讲，这精华汤里边，但是我小算盘算了一下，我老买牛肉，知道牛肉的价钱，我要这么大口大口吃肉，
1: 那可不，
7: 太贵了，是吧？
2: 只要我觉得就别说红烧牛肉，就哎，牛肉这俩字儿，就一个字儿贵，两个字儿贼贵，三个字儿
1: 吃不起。
2: 吃不起是吧？
1: 吃不起，太贵了。
2: 给大家看看啊，招牌牛肉面29，土豆烧牛肉，我相信它一定是土豆多。
1: 那指定的人土豆搁前面了吗？
2: 48，红烧牛肉面图片还行，1、2、3、4、5，5块肉45。
7: 我跟你讲，你就别看饭店的，你就自己在家买牛肉炖牛肉，你做出来这么一锅
1: 那可
7: 土豆牛肉也得成本40多，所以我选了一个19块钱的啊。
2: 咱们看看啊，您29买它的是买多少？
1: 看着挺着实啊。
2: 啊，上面是
1: 哎，
2: 面部
1: 肉呢？
2: 咱们看看底下的啊，这个肉当然在底下了。我的妈呀！摄像老师，快来个人！
1: 赶紧赶紧看！
2: 快快快快快！
7: 谁把肉已经吃了送来的吗？
1: 这一块肉吗？
2: 我的天呀！
1: 赶紧拿勺捞了！
2: 快快快快快！哎呦我的妈呀！吓！

0: 死我了，29块钱，切的倒挺方正。咱看看咱一包拿出来有多少，咱比一比好不好？
1: 哪有一包？
0: 我这边角料都捞出来了。
1: 嗯，
0: 摄像老师对吧？
1: 嗯，
0: 这已经都捞出来了啊。对比一下咱们这一包有多少啊？来倒出来比比。哎，
1: 哎，看看咱们。
0: 叔叔阿姨们，请不要眨眼睛，这个是您29买的牛肉面里的肉。你看咱们这个，这分量，好，没了。您加一块咱这个的，我就随便，这算它这里边块挺整的了吧？
1: 嗯，
0: 能看到大小吗？
2: 爷爷和孙子的大小，
1: 一块顶两块了。
0: 嗯，我来，我拼一下，这是我找了两块最大的，相当于，
1: 哎，这些都是赠的。
0: 关键是。这是量，我还没说价格呢。
2: 嗯，
1: 哎，还真是。
0: 咱们这一点是29块钱的，对吧？
2: 面条算一块，他28，
0: 你多算点。
1: 嗯，算2块。
0: 行，我27，我算25，行不行？
1: 可以，
0: 够多的吧？打的富裕啊。
2: 嗯，
0: 我们今天的套组
2: 有几包？
0: 首先是100多，不到200块钱。
1: 嗯，
0: 知道了这个总价以后，究竟有多少袋呢？一。八，
1: 哎，跟那个一样了，25，还有，
0: 赠，十，韩大厨，
2: 哇，
1: 不到20块钱，
0: 19块多，不到20块钱一袋，
2: 嗯，
0: 咱们这是纯肉的，咱们这一袋像他这个面能出大概三份
1: ，
0: 其实我们之所以这样对比，就是为了让叔叔阿姨们见证一下咱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红烧牛肉，
1: 嗯，
0: 它的性价比究竟有多足，买八赠二，足足10袋，而总价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是19块多，不到20，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点通甄选，红烧牛肉来喽，大块牛肉。看得见，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经典配方，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别光咱仨在这说的也开心，吃的也开心，连汤都快给人喝完了。咱也带去让咱们的叔叔阿姨们品鉴品鉴，好吧？叔叔，这个呢是我们今儿一点通给大家推荐的一个红烧牛肉，帮我们体验一下这个品质还有口感怎么样？
4: 好的，牛肉盖饭。
0: 哎，直接弄点米饭是吧？
4: 盖在微波炉。
0: 这盖饭来点汤好吃。
4: 嗯，是的，这牛肉块够大的。
0: 叔叔，您先看看这个，很少有这么大块牛肉的吧？
4: 是，对，平常很少见的。对。有牛肉味儿，您在外边买那个牛肉，有时候它那个牛肉味儿小。
0: 嗯
4: 嗯。嗯，够烂的。像我们上岁数了，就怕塞牙，不塞牙，上身来了微波炉一微，用不了6分钟，吃上了。
0: 这可以吧？
4: 棒。
0: 那您准备用它做个什么好吃的？
4: 做个牛肉面吧。
0: 行，这省事儿还。
4: 对。哎，这味儿真好。
5: 哦，你们这一块可够大个的啊！
0: 一会儿尝尝味儿怎么样？
5: 嗯，好的。加点牛肉，好嘞。
0: 您觉得这味儿怎么样？
5: 哎呀，太好了，挺正宗的，自己也费劲，这多方便呀。
0: 那您是准备用它做个什么？
1: 咱们北京就是土豆炖牛肉，咱们要跟家炖呢，专门炖这个，时间的问题都达不到要求，人家是连佐料比较齐全的。2小时啊，你炖不出来，就这个。嗯，味儿相当正，而且还特别烂，这上岁数人吃的最好。搁点土豆，搁点什么都行，粉条啊、干菜啊都可以。这个这怎么吃都那么好吃。
0: 这叔叔阿姨们尝试完以后觉得啊，这没吃过感觉这么实在的红烧牛肉。
2: 没错，
0: 大家能够看到啊，我们这一袋它的净含量是250克，而且它的固形物大于等于50%，常温下8个月，可以开袋即食，也可以整袋的蒸煮热食是都可以的。
6: 储存很方便啊，不用占冰箱。
3: 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8赠2，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平姐，你看啊，咱们之前品鉴，咱们自己的品鉴，专业的这个韩大厨给咱品鉴，包括叔叔阿姨们的试吃试尝，对咱这个红烧牛肉真的是赞不绝口。
2: 对，一开袋你闻那味儿，特别的香，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好像说肉啊
0: 杂味儿。
6: 对，确实是
2: 特别香，
6: 处理的特别好。
2: 再一看肉块这么大，再一吃，哇，好美味啊！
0: 又有肉又有筋儿，就是虽然不塞牙软烂，但同时还有嚼头在里头，
2: 没错。
6: 所以说人那个工艺啊，真厉害。
0: 对，看看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这款红烧牛肉的制作工艺了。首先不用说了，精选的牛肉，我觉得都不叫清洗切块，叫清洗切大块。然后呢，就是蒸煮入味，纯净包装，然后一定是高温杀菌，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有更长的存放时间，方便储存。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包装沥干、装箱仓储以及出厂发货，这样才能够把这么高性价比、品质又好的红烧牛肉带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
3: 点通甄选，红烧牛肉来喽！大块牛肉看得见，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经典配方，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8赠2，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最关键是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红烧牛肉真的是让我推荐有史以来特别惊艳的一款，就一倒出来那每一大块真的是少见。
2: 你像我们这家里自己老炖牛肉的，觉得以前为什么没有发现这么好的红烧牛肉，3分钟就能吃上，比我做的还好吃，关键还那么便宜。
6: 而且我感觉它这东西啊非常省事儿。您看平常啊，咱们炖一大锅肉是吧，您吃不了，上顿热下顿热它就不好吃了。这呢，这一袋正合适一顿饭。还有什么呀，上班族中午还找地儿来盒米饭，把这个
0: 往上一浇，
6: 往上一浇，哎呦，
2: 我又想说了，关键呀还便宜，
3: 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8赠2，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这价格随便吃。
0: 对呀，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这个套组呢是买8赠2，一共10袋，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啊，您看看那大块又整又好吃又软烂入味的红烧牛肉，一袋只需要19块多，不到20块钱。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点通甄选，红烧牛肉来喽！大块牛肉看得见，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 黄牛肉，经典配方，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8赠2，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

0: 二维码订购吧。
1: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等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2026年北京新房市场分化加剧，板块与项目冷热不均，供需结构重塑市场格局。
1: 新房市场行情跟去年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2: 分化呢，其实在各个板块和各个项目上都有非常明显的一个实现。
3: 其实3月份或者是1季度整体给我们的感受是稳中有进。
0: 丰台主动求变，破局同质化内卷，石景山首钢园核心区推出小户型低总价新品。
3: 虽然在五环外，但是400万你买主城区，它也算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2: 过去可能想住在首钢园里面这样的一个网红打卡地，我要花800万，是现在600万就可以住进来了。
0: 敬请收看本期第一房产特别节目，2026北京西部楼市洞察，分化破局，优选置业。
1: 楼市风云，傲然应对。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第一房产，我是傲然。提到2026年北京新房市场呢，我想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就是知道今年啊这个分化还是非常的明显哈。那有的楼盘呢，我们知道开盘当日呢就是人山人海啊，这个开发商根本就不愁卖。当然有的区域呢也出现了一些内卷的现象，还有的一些核心板块呢是走出了这个稳中有进的独立行情。那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请到了两位资深的房产分析师来为我们分析一下这市场行情背后的逻辑。两位都是持续关注咱们北京的楼市动态啊，您结合3月整体的网签量，包括您自己的观察，您觉得今年啊，就是上半年我们北京2026年的新房市场行情跟去年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2: 我觉得不同第一个是在于分化，因为从今年3月份来看的话，整个市场还是表现一个明显向好的一个局面。那么从二手房市场来看，整体的成交量呢接近2万套，创了一个近15个月的一个新高。新房的成交量呢也达到了3000套以上，是2月份的3.1倍，是1月份的1.5倍。所以整体来看呢，市场的整体成交情况还是相对比较好的。但是分化呢，其实在各个板块和各个项目上都有非常明显的一个实现。那么从板块来看呢，我们看整体这种在同一个区域里面，那么能级高和能级相对低的板块出现了客户需求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差距。比如说像海淀北，可能它的城市呢能级就高于海淀的西部。那么比如说在丰台区，可能丽泽金融商务区就是城市能级最高的片区。这些能级高的板块呢都有一个特征，就是产业发展的很强。因为产业强，所以带来的就是高收入的人群相对集中，大家的真出于职住平衡的需要，在周边购房的意愿呢也更强烈，所以高能级板块它的这种楼市表现就会更好。第二个分化呢是来自于产品上的分化，因为目前的北京市场的一些新项目呢，很多都是搭载了好房子政策的一些项目，他们的得房率更高，室内的空间感更好，同时呢在层高上面和一些这个工区上面都有新的优势和亮点的呈现。所以相比一些这个持续在售的老项目来看，新项目呢获得了更多的市场关注，它的成交表现也会更好。
1: 如果让高杰老师来看的话，这样的一个分化严重的背后逻辑，或者说它的深层原因，究竟是政府的一些政策，还是说产业支撑，还是说购房人本身的需求发生了变化？
3: 其实我们讲整个市场中的分化主要原因来源于供需，3月份是主要年后的第一个成交整月，其实很多的新盘开售的销售额是非常高的，然后认购套数也都很多达到了60%以上，这个是一个

0: 比较离谱的，整体来说是一个非常向好的数据，但是我们说背后的原因啊，三月份之后的这些好房子为什么卖得好？一方面是它补充了一些区域的这种供给总价段的空缺，比如我们讲通州我们好房子标准拉满的上一次的供给可能要追溯到去年的上半年啊，真正的到了今年年初，可能中间空了大量的需求是没有释放的这个楼盘或者是项目的，相对来说比较稀缺的地块供出了总价段比较合适的好房子，所以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分化，也卖的就很好。那过去的很多存量的住宅，我们讲不只是分化，其实三月份或者是一季度整体给我们的感受是稳中有进。从年初啊，可能因为二手房，刚才郭老师说了19000多套，将近2万套的成交，很多客户的置换链条打开以后，他就没有那么犹豫去上车这类的楼盘，存量也做得比较好。当然也有一些区域的确因为过去的产品力可能相对较弱，或者是区位周边的购房群体的置换人数不够多，它相对来说的这个去化速度比较慢，所以形成了整体的这个分化。
1: 听你两位刚才这么一介绍，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我们的分化比较严重，包括稳中有进的这个格局，其实它落实到各个区域，它的表现也是不尽相同的。那接下来我们就逐个区域的为大家来梳理一下，比如大家都比较关心的，我们先从北京的西部开始说，海淀的2026年的新房的一个格局。其实说到海淀新房市场行情呢，有一个词叫做克制，就是它的新盘比较少，然后呢推的也比较稳，和其他的区域的这种激进的状态相比呢，它是一个鲜明的反差。郭老师先跟我们分析一下它克制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2: 首先呢，其实海淀它的产业是足够强劲的，那么已经是北京这个唯一一个 GDP 破万亿的区域，同时呢它的产业的发展的底蕴是非常厚实的。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其实海淀呢衍生出了北五环外唯一一个10万家的一个板块，也就是说这个海淀北的这个上地软件园周边其实整体形成了一个高端居住区。那么海淀的这个整体的楼市呢，其实它的热度也是围绕着这个上地周边来延展开的。从客制来看，我觉得海淀呢首先的客制是来自于它的供地上的客制。过去呢几年的时间里面，海淀基本上每年的供地是在5-6块，那么相比较来说呢，可能朝阳啊丰台啊基本上每年都有个10来块土地的一个供地计划。而在2026年呢，海淀在供地上又进一步的有了一个收缩，今年呢计划供地只有3种土地，整体的住宅规划建面是30万方，而去年的海淀区整体成交的住宅的规划建面是42万方。可见呢，其实在未来来看，海淀呢依然会处在一个持续的供不应求的一个市场局面下，而这种供不应求呢其实是靠供地上的客制来呈现的，这个是总量上的一个控制。第二个呢，是在海淀在供地上的还有一些板块上的一个相对应的客制。像以往呢，可能海淀和朝阳啊丰台啊其他区域都相类似，就是喜欢在同一个小板块里面一次性供出2个甚至更多的项目，这样的话有利于一个小板块里面楼盘之间在品质上相互竞争，然后对于购房者来说是一个能够以相对合理的价格获得一个更高的居住品质。那么在2026年呢，海淀的供地呢3块地分别位于3个不同的板块，那么也就意味着海淀可能在某一个小板块里面只有1个新项目，这样的话呢也就意味着它没有太多的竞争的情况之下的话，那么地缘的改善人群都会选择这一个项目去购买，这样的话呢有助于营造出一个单盘热销的一个局面，也会对整个市场的一个价值形成一个更好的夯实。第三一点呢，其实在这个各个区可能好房子政策全面铺开的情况下，很多区都出现了得房率100%的新盘，那么海淀来讲，它在得房率上面，在好房子政策的突破上面也是相对克制的。目前海淀新盘的得房率最高也就是在90%左右，而这样的得房率呢，对于二手房市场的这种价格的伤害相对更小一些，所以海淀的二手房的保值率会更高。这也就意味着，其实海淀的这种改善人群，他卖掉自己的二手房之后，能够承载的新盘的这个价格的上限也会更高。所以从这几个维度来看，我觉得海淀的这种克制对市场来说还是一个有一个积极的支撑的作用的。
1: 海淀确实有点与众不同哈，刚刚您提到了克制有方方面面的表现，让我们感觉这是一种好像是一种智慧，
2: 对，
1: 就是任尔东西南北风哈，我自有我自己的节奏。那高杰老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因为您平时的也是跟大量的购房者紧密的联系哈，您据您的观察，就是从总价段来看，一般什么价位的人会在海淀可能购房更多？因为我们知道可能预算在1000到2000万之间，海淀有房可以选，朝阳也一样有不少的可以选择的。
0: 其实大家可能难以想象，是海淀过去的这几个月的流通的价值比较好的在2000万左右，其实2000万基本上我们讲城区范围内其实还是朝阳和海淀选，那东西城的房子太少了，而且也不满足很多新北京人的需求，那这两个区其实海淀整体的成交啊流通啊还是会优于朝阳一些。
3: 作为北京唯一 GDP 破万亿的强产业区，海淀2026年工地持续收紧，全年仅工地3宗，板块分散布局，竞争弱化。在好房子政策全面铺开的背景下，海淀依旧保持适当的得房率，最高约90%，避免出现新房二手房之间过大的产品价值差距。同时，高端改善市场稳中有进，尤其是2000万价位段成为海淀主力成交区间，稳居城区高端改善区域置业第一梯队。
1: 好，那说完了海淀，我们来看看昌平。我估计两位也是经常去昌平的一些新的楼盘，也观察到一些人山人海的现象哈。那今年的这个昌平的整体的市场行情，新房的行情跟去年相比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吗？高杰老师先生，
0: 今年开年之后，其实昌平就连续开了两个盘，或者说是紧邻着这一天开了两个盘。两个盘的销售额都非常高啊，或者我们讲套数都非常理想。这个背后是因为，其实在东部呢，相对来说还算是供给的蓝海板块，以前大部分集中在西部，可能进海淀的呀，进内城的比较多。但是这两个板块，一方面是未来科学城内部有大量的这种国央企能源行业的研发机构，它有大量的这个实际的购房需求，然后再加上卸甲这个板块，它是整体规划建设一个超60万方的这么一个综合板块，有50万方的住宅，加上10几万方的综合配套的一个叫蓝绿交织区域，它又能够基本上一河之隔到朝阳啊，总价段又是在朝阳区你买不到的产品，它又是一个新的需求的释放，所以两个板块卖得好啊，的确是因为它的这个需求端的人群啊做了一个重新的定位啊，但是不排除它现阶段依然有整个昌平有非常多的楼盘在竞争，在从400万可能到800万之间的竞争还是非常激烈，所以一些盘也出现了滞销的情况。
1: 那但是总体而言，我们用一句话如果概括的话，就是昌平的新房卖得还是很好的啊。这很好的背后，它释放了一个我们购房者的什么心理呢？郭毅老师跟我们分析一下，是说我迫切的刚需上车，还是真的对于昌平的未来的这个产业的价值然后信心满满？
2: 就昌平这几年它自身的产业发展也相对来说有了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的基础。另外呢，其实从昌平本身来看，除了新盘，其实还有一些这个存量在销的项目依然也有很好的一个成交表现，比如说像生命谷核心区，包括珠新庄片区，在这个今年一季度的成交表现呢都还不错，所以整体呢还是从产业基础到这个城市的价值都有了一个大幅度的一个飞跃之后，整个昌平的发展呢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体现，也让购房者看到了信心。同时呢，我们看昌平还有一些新的项目马上也要上市，这就是在东小口，它呢其实和海淀之间的衔接更加紧密，也有轨道交通的这种接驳，所以我觉得昌平的未来还会有更多的这种新项目的出现。而这些新项目呢有一个特别集中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的单价基本都在4到6万之间，总价呢基本上是在这个3-400万到5-600万之间，就能够买到这种3居4居品质比较好的房子。这个在北京的就是我们说和城市核心区衔接的片区呢，可能会有相对应的项目的供应，但是没有这么多的供应。在昌平呢是比如说昌平南和海淀，昌平南和朝阳之间是集中出现了一批这样的项目，所以呢就让北京的这些刚改家庭集中的到了这个昌平南这个片区来置业。
3: 2026年昌平开年即迎热销，未来科学城、卸甲庄等新板块集中入市，承接海淀与朝阳外溢刚需刚改，400到800万价位段竞争激烈，但依托产业落地与轨交优势，昌平南成为北京核心区外溢置业的热门选择，500万即可入手3居4居优质户型。
1: 聊完了昌平的这个乐观的态势之后，我们来说说丰台啊。其实一提到丰台，我们知道其实项目非常的多，而且项目也比较扎堆儿，这就又引发了一个什么现象呢？我们叫做内卷。用这个词来概括它的这个新盘的这个行情，是因为它经常会打一些价格战。我们请高杰老师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价格战背后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太同质化了吗？
0: 对，因为刚才你已经提到了，其实我们讲丰台它有一定的优势，但是这个优势在过去两年的政策变化下，反而转化成了一点点的劣势。比如说我们讲从2017年我们就开始观测这个市场的这个所谓环路概念的供给，丰台区可能是比较少的能供出，比如说4环、3环土地的这种城区区域，所以它的很多产品呢，就觉得是靠近内环，可能一些内城的大改善人群，有高总价预算的人可能比较喜欢啊，甚至辐射到新的产业板块，比如说丽泽，比如说总基地，所以它这时间左右的供给来看，凡是靠近的，它都做稍微大一点的改善面积，同时单价呢相对较高。但这种情况从我们城市更新概念的不断推进开始，低丰台内部自己的土地也在不断的增加，我们讲3环、2环、4环的土地其实并不显得那么 么稀缺了。那第二呢，其实朝阳区也有很多统一整理输出的这种板块，甚至小红门大概都是50万方以上建面的这种四环内，就三环到四环之间的板块，包括18里店，这样的话整个的内城的供给就形成了比较白热化的竞争。这种情况下，过去一年的市场比如说相对来说一定调整的情况下，它的质押库存就比较多，而且我觉得整个丰台派地的节奏也比较快啊，它的节奏比较快，就会面临着相对较多的楼盘在一个时间段啊，咱不说同时入市，而是同时在顺销阶段，大家其实去打一些价格战也是难以避免的，让很多购房者有了等的心态啊。但是今年其实有明显的好转啊，无论是刚刚开盘的加强景悦啊，还是要有信息流出的华强001地块啊，还是已经开盘取得这个非常好成绩的方城国贤府，他们都是很明显的感受到了市场的竞争与内卷。供给出来完全跟过去差异化的产品，比如说靠近这个内城的房子，咱们也做小面积单价总价也都不做得很高，可能700多万过去你很难买，那现在你能上车，那所以加强景悦会取得好成绩。我们预计，我觉得华强001也会有不错的成绩。那国贤府更离谱了，因为它的整个算是丰台区的这种总价段的这么独一档的存在了。虽然在五环外，但是400万你买主城区，它也算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所以这种产品的变化啊，就是过去的产品同质化了，大家就内卷。那内卷到一定程度，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放任给市场，让市场去自己调节。开发商作为经营主体，他就会找到新的方向，做新的产品。我觉得慢慢市场也会回归平稳。
1: 这也是我想问的。对于丰台的楼市来说，现在这种内卷算是一种困境吗？如果是的话，它如何突破呢？郭毅老师，
2: 其实从丰台来讲，刚才这个杰哥讲到，它的供应呢，其实在内城比较多，这造成了一个现象，就是它的产品的同质化，这就造成了其实买房人在选择上面可能面临，比如说800到1000万，我选择的板块和项目是非常多的。基于这种互相内部的这种对比呢，就会让大家决策周期拉长，
1: 纠结。
2: 对，所以哪个项目可能都很难很快的卖出一个很好的一个成效来。那么今年其实丰台市场出现了几个热盘呢，我觉得也体现了丰台在市场化层面上做了一些调整，他们也在急于打破自己存在的这种同质化的现象。第一呢，是我觉得它是在这个供地的位置条件上和产品的定位上有意识的供应了一些偏刚需类的这种可能性的产品，同时呢，通过产品规划的这个地块规划条件的这种向市场化的方式去做宽松，去做释放，让这个地块的产品呢更好。我觉得随着方城国贤府的热销呢，未来丰台还会继续的供应这种类型的这种地块。那么第二呢，是丰台结合以往的它的这种产业相对强势的板块，市场热度比较高的这种板块，比如说丽泽板块，那么它在供应一些板块内更加优越的一些地块，这样的话呢，也会让一部分比如说我本身在丽泽工作的这种产业人群去选择这样的房子。第三呢，我觉得丰台呢是在和这个上游板块做更好的一个衔接，它可能自身的内部的需求没有那么强的情况下，它有一些地块它可以从上游的高能级板块有一些外溢的人群，比如说丰台的这个太平桥地块，它更多的是依托这个西城的外溢的客群。那么丰台呢，通过这种供地上的调整，我觉得今年呢，它的整体的市场呢会有一个新的变化，可能会有更多的热销盘的出现。
1: 那今年想要入手丰台的购房者，是不是碰到了优质的地块和产品就别再等了？您觉得呢？
2: 对，我觉得是因为一方面呢，是丰台现有的这些存量的项目，其实它的价格也基本调整到位了。
1: 是呀，
2: 因为也不可能再低了，它还有更多这种成本的限制。那么同时呢，其实一些地块本身也具备很好的性价比了。而且呢，更重要的是哈，一部分的降价项目现在已经是现房或者准现房了。对于买房人来说，我可以实实在在的看到它的这个居住的品质。
3: 过去丰台区因供应量大，产品同质化严重，陷入片区内卷与价格战，购房者观望情绪浓厚。2026年，丰台积极转向，推出小户型、低总价、差异化产品。无论是月各庄新房项目、张郭庄新房项目，还是花乡001地块新房项目，都以精准定位打破僵局。
1: 好，聊完了丰台，我们再把目光聚焦到石景山。因为关注石景山的朋友们可能也会发现了，就是有些石景山的新盘呢叫做未开先热，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背后的底气是什么？我们先请郭毅老师给我们分析一下。
2: 对，因为其实石景山呢和丰台很像，它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呢，它的区域呢其实相对来说呢项目的这个单总价都比较集中，那么基本上呢也是在这个800万到1200万之间是它的一个主力供应的产品。同时呢，从石景山本身来 来讲，它的区划面积又比较小，它整体只有86平方公里，相当于丰台的1/3，也就是海淀的20%，它的面积。同时呢，它的楼市呢集中在两个片区，一个就是以首钢园为核心的周边，然后再有就是我们的老城区、古城啊，这个周边也有一些这。

0: 这个在售项目，基本上大家买房人都在这个两个这个区域里面去做自己的选择。而在这个面积小、板块少、同时总价又相对聚焦的情况之下，同样会造成大家的买房上的纠结和这个选择困难症。所以呢，其实从去年开始，在石景山拿地的开发商呢，也在有意识的在产品定位上做一些调整，打造了一些这种小户型低总价的产品。这种小户型低总价的产品呢，过去更多的是在石景山的这种古城周边的这种老城区上出现，其实都取得了比较好的销售成绩。那么今年呢，这样的这种小户型低总价的产品又在首钢园的核心位置出现了。其实它是在首钢园最好的位置上面，那么西侧就临着群明湖，同时还有这个十一号线轨道交通的这种接驳，然后再叠加好房的政策，据说得房率最高能做到98%。同时呢，总价把它由首钢园核心位置以往的800万拉低到了600万起步。所以这样的一个总价段呢，它的因为得房率的提高，室内的空间感呢，其实还是非常舒服的。
1: 听上去性价比之选。
0: 对，所以其实对于改善型的购房者来说呢，我过去可能想住在首钢园里面这样的一个网红打卡地，我要花800万，
1: 是
0: 现在600万就可以住进来了，同样是32卫，同样就是户型面积做得很好。所以它呢，就是这种产品是在首钢园里面第一次出现，而且呢，首钢园的住宅用地呢还是相对比较稀缺的，很可能也是最后一个项目。所以呢，也对于这些改善家庭来说，可能更关注这个项目，也就造成了这个项目呢未开先火。
1: 您刚才提到了，像从以前的总价800万到现在的总价600万，其实这个过程当中，石景山区是有意的进行了一个价格的调整哈。高健老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这个价格调整的背后原因是？
2: 其实是跟北京市的供地结构有很大关系的。过去其实石景山的定位跟现在其实有一些本质区别，总价段的变化是一方面，但整个北京市场去年的市场调整之后，它的单价也有一定的调整，所以现在无论是单价段、总价段叠加好房子的标准，其实我们更多的是一种刚改人群的一种选择。但是我们往前追到5年到8年之间，其实过去的石景山它并不是一个这样的群体购买的主流板块，很长一段时间石景山其实的定位并不是刚改人群，而是改善人群。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过去在古城或者在静安桥附近的很多楼盘的面积段起售都很大啊，我们卖的并不是刚需人群，卖的是比如说西城和海淀啊，可能购房的人群如果按照这个西部路线走，可能我800万、1000万甚至1500万买一个真正高端的可以作为这个中级改善住宅的房子。但是随着整个北京市场的这个供地结构变化，整个海淀呢西边也供地啊，可能从800万到1200万，所以这种情况下，石景山就面临着同总价段非常强烈的竞争，而且从环线的位置啊，可能从教育资源上也没有优势，所以这个时候也出现了一个正常的市场调节。无论从供地的节奏上，还是我们开发商拿地之后的产品定位上，它把一个过去以改善为主的这么一类的产品聚集的区域，变成了这种刚改啊刚需的产品的这种定位。这样来说，也的确弥补了这条西部通勤或者是西部工作人群的这条这个线路上这种总价段的空缺。另外，我要提提首钢园，其实本身它的内部产业结构也在不断的升级，其实也引进了非常多的新型产业。那么对于年轻的产业人群，可能会选择现在的刚需刚改，未来会持续看好这个区域的产业引进和人口引进。那毕竟相对来说，土地还是稀缺的。
1: 是。
3: 石景山区面积小，板块集中，以往主力总价800到1200万，改善产品高度聚焦。2026年，首钢园核心区推出小户型低总价新品，得房率最高可达98%，总价从800万下拉至600万起步。
1: 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因为聚焦的是北京的西部哈，那就请两位老师最后的时间给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些区域哪些楼盘是您个人比较推荐的。
0: 我觉得从区域上来讲呢，首先我们要从这个高能级区域里面去找一些它能级更高的板块。比如说高能级的，我们城六区来看，海淀区是能级最高的，那它中间呢可能能级最高的板块就是海淀北这个片区。那么目前呢，有一些包括珠房村、包括树村、上地西路周边以及未来的西北望的供地，都还有一些这个新的项目上市，包括永丰北其实也有一些在售的盘，我觉得都是值得大家去重点关注的。再有呢，其实我们看从城六区来看，西部的丰台也是城六区之一，那么它的能级最高的就是在丽泽和丰台科技园周边，所以我觉得也可以让大家去在关注当下的同时，可以再等等新的项目。然后同时呢，其实在丰台科技园周边呢也有很多的这个在售的项目，同时呢也有这个马上要上市的新的项目，它的面积跨度更小，基本上是从100平米起步的产品，总价呢可能能做到这个800万起步。这样的话呢，其实相比较这个丰台科技园目前基本上是千万上下总价来看呢，有一些更低总价的产品出现，也可以再等等看。那么 针对一些捡漏的区域呢，我觉得其实当下有一些片区呢，其实是和这个高能级板块相衔接的，那么它是存在着更多的捡漏的机会的。一方面它有产业的外溢、人群的外溢，另外一方面呢，自身的配套条件也不错。比如说像昌平的东小口，我觉得就是一个值得捡漏的一个片区。那么像西部的像石景山周边的，刚才提到的这个可能未开先火的这个首钢园核心区，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捡漏的新项目。
1: 嗯，所以郭毅老师，我觉得核心词就是能级高这三个字，是吧？要关注它的区域价值。那高杰老师呢？
2: 我从另一个角度讲，我觉得大家应该关注的是供给稀缺的啊，但是跟能级高并不冲突。其实我个人觉得整体来看，都算比较平衡了。因为去年整个2025年的市场调整之后，大部分的新供土地和在售项目的价格都做了一个重新的调整，所以我觉得不存在说哪个盘还有特别大的所谓的价格虚高的情况。所以我们讲又说没漏可捡，又说遍地是漏，因为大家的价格我觉得都已经到了我们购房的尤其置换群体他可以接受的一个价格段。
1: 是的，非常感谢高杰老师还有郭毅老师两位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啊，帮大家梳理了北京西部四个区域的这个2026年北京新房楼市的一些动态，当然也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多很有实操建议的这个购房的一些指导哈，再一次感谢。那如果大家有任何购房方面的需求呢，也欢迎您跟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第一房产周一到周五晚上的直播间。
3: 一张床的厚度体现一座城的温度。4月30日，首创河源合家公寓举行集中入住仪式，一批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等一线劳动者在这里正式安家落户。
4: 很亲民，一个月才几百块钱，然后环境啥都挺好，洗澡间和这个卫生间都是分段式的，都挺方便。洗衣机、空调啊、阳台啊、晾衣服啥的，设施啥的也都挺齐全的。你要是搁外面，不管你是自己租啊还是合租啊，你都得1000大几，你环境还没有这好。后期找到这儿的租这块，相对来说一个月才几百块钱，挺亲民，还是价格啥的，我感觉挺好。
3: 作为首创集团发挥国企责任重点打造的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合家公寓聚焦城市服务人员居住需求，区位便利，配套完善，租金亲民，让一线建设者真正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
5: 首创集团深耕长租赛道，核心是响应国家关于租购并举的战略部署，助力解决好首都新市民、青年人以及城市运行服务保障人员的租住难题。首创河源合家公寓是一张床宿舍型公寓的样板工程，积极落实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标准，让新就业群体租得起、住得好，用实干的温度让居住者满意。
3: 首创河源合家公寓地处朝阳18里店地区，是三大就业圈的交汇地带。项目采用企业整租模式，独立卫浴、24小时热水、智能门禁、共享厨房等配套一应俱全，在有限的空间里保障居住品质与生活尊严。
6: 针对一张床产品，在设计上我们保障了居住的安全与私密，还特意增加了共享厨房、活动室等丰富配套。在运营上，我们严格执行保租房租金标准，并创新地采用了企业整租的模式，有效地降低了合作企业的管理负担和新就业群体的生活成本。合家公寓从优越的选址区位、品质化的产品设计、公开透明的价格，再到灵活租期的暖心举措，进行了全方位的适配，切实为城市奋斗者打造了一处高品质、可负担的温暖新家。我们还创新打造了 CARES 全维度服务体系，以数字化平台为支撑，通过全周期服务规划与便民关怀体系，提前洞察需求，提供居住保障，提供定制化的共享空间与人性化服务，以丰富社群活动链接邻里，助力个人成长与社区可持续发展，构建共生共荣的生态圈。
3: 入住仪式现场还为住户准备了暖心便民服务、反诈宣传、健康义诊、生活服务一应俱全。政府主管部门的相关领导和运营企业负责人为新住户送上安家礼包，把温暖与关怀送到大家手中。
5: 未来我们将继续践行人民的好房子理念，以政府引导加国企实施加集体参与的首创模式，持续夯实一张床一间房一套房的全系租住产品体系，服务城市奋斗者们从落脚到安居的不同阶段需求。
3: 安居才能更好的奋斗，从一张温暖的床开始。首创集团用国企责任守护城市建设者，让每一位在首都打拼的人都能安心有尊严的生活，在这里扎根向上生长。
1: 以上就是第一房产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北京楼市的最新动态，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视频号以及每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的第一房产直播间。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爱生活每一天，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8: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9: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香浓郁，咸香入味，
1: 酸味很浓，
2: 嗯，特别正宗。
0: 它紧实弹牙，肉质细腻，
2: 特别肉头特别筋道，
1: 很筋道，很好吃。
0: 它是这个季节咱家餐桌上的常客，
1: 是一般每周吃一次，每周都买。
0: 是的，今天给您甄选的就是老北京蒜肠，但是今天的蒜肠可不一般，大品牌有保障。
3: 德光园啊是大型连锁的，以清真菜、北京菜为主，而且呢大家就特别认可。
4: 看看今天我们带来的就是他家的老北京蒜肠，
0: 秉承好吃不贵、便民实惠、传承百年的理念，使得紫光园深受大家喜爱，
1: 很熟悉，经常去吃，
2: 离得特别近，走到几分钟就到了。
0: 外皮微韧，内里软糯，入口弹滑，越嚼越香。这样好吃的老北京蒜肠，怎能不心动？关键是它的实惠价格。精彩马上开始，
4: 敲门进我家，
5: 我家传给千万家。
6: 哎，你们看啊，还是这蒜肠最合口。哎，您甭说，您这白嘴切片吃，或者如果天气热了，咱们熬个绿豆粥，哎呦，加上个烙饼，这一吃，哇，太香了。
4: 关键是这大品牌咱吃的放心踏实，尤其是像蒜肠这种入口的熟食，一看卫生，二就看品牌了。你想想啊，今天我们推荐的首先紫光园三个字，是不是听着就踏实放心，
6: 家喻户晓？
4: 没错。而且呢，大家也知道，它也是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合作的一个老朋友、老伙伴了。像之前推荐的什么羊肝啊、醋溜苜蓿啊、宫保鸡丁等等，都可以说是大家非常喜爱的菜品，而且吃起来就是踏实放心，还省时省事儿。所以说到这儿啊，还等什么呀？看看今天我们带来的就是他家的老北京蒜肠，啥也不说了，咱现场就开袋尝尝，怎么样？
6: 我直接扯一根，
4: 你看我这还文绉绉在这儿等着。
3: 它有一层薄薄的肠衣。
6: 哎呦，我都闻着这蒜香味儿了，好浓啊，好浓郁。
4: 而且你看他家做的就非常的规整，它外边还有一层这个肠衣，这个是为了定型用的啊。我属于文吃的，它属于武吃的，它都已经尝上了，我这还闻味儿呢。
6: 太精致了，就这么撕开了，咔吱一啃，我感觉特带劲，特别香，用香料，
3: 而且它好像没有那么多淀粉，吃的还有弹性，
4: 口也没有那么咸，蒜香浓郁，蒜香十足的。
3: 而且你看这切薄片啊，咱们能加东西吃，还能蘸汁儿吃。如果呀再调一个汁儿，我跟你说就更好了。
4: 然后香菜末，哎，
3: 这特别省事，在跟家呀谁都能会，葱花香菜，哎，爱吃辣的呢，就你俩爱吃辣，我给你加点这 小米辣，哎，加点蒜，咱们这个味道是够了的啊，我们只要加一点颜色就可以了。来一点这个老抽，加点香油、花椒油，这个醋放里边。
4: 哎，尤其天热的时候，就吃点什么酸的、辣的，
6: 特别爽口哈。
3: 哎，最后您来点芝麻。
6: 哦，汁儿也挺香的。
3: 这春夏秋冬四季都能吃，
4: 完全加了这个汁儿以后，它又不一样的一个口感，
6: 无比爽口，而且有点就纯脂留香的感觉，
4: 就是有点生津的口感。
3: 主要它特别省事儿，咱们北京还一种吃法就是这种手掰肠，
6: 哎，对，
3: 这种手掰一嘟一段也挺好吃，你看，比您刚才五吃的怎么样？
4: 更过瘾了。
3: 好吃。
4: 其实你会发现，它虽然里边又加了生蒜，但是它那个蒜味又好像因为加了其他，
6: 微收一点的感觉，
4: 就又收了一点，但是那个酸度还有那个微微的辣度一下就很开胃。
6: 哎呦，我就想起来这样夏天的傍晚是吧，看个电视剧或者什么，看个球赛，
3: 这个
6: 美味儿，
4: 真香。而且其实为什么我们今天推荐这个蒜肠呢？第一是说实话咱北京人都特别喜欢吃，尤其是天热的时候，尤其到了夏天，它又是一个算是北京人餐桌上可以说是该必备的熟食类之一了。
0: 今天给您甄选的紫光园蒜肠，外皮微韧，内里软糯，入口弹滑，越嚼越香。这样好吃的老北京蒜肠，怎能不心动？
6: 这蒜肠最好吃吧，其实我们真的去外边买，我觉得挺贵的，不便宜，18块钱一根，还有那20多的。
4: 但是今天啊，我觉得绝对是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跟紫光园强强联手给大家带来了想不到的价格。
7: 1、2、3、4、5、6，
4: 按照平红姐你刚才说的价格，
6: 18块6根
4: 就已经是100多块钱了吧？
3: 120差不多，
4: 对吧？今天我们是买6赠2， 相当于一共八根，价格是多少呢？90多，不到100块钱。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如果您爱这口好这口的话，不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今天给您甄选的紫光源蒜肠，紧实弹牙，肉质细腻，咀嚼感十足，
2: 特别肉头特别筋道，
1: 很筋道，很好吃，
0: 咸香入味，蒜香浓郁，
2: 蒜味特别正宗，
1: 口味很好。
0: 市场上您买一根蒜肠10几块，20出头都不便宜，节目福利价买6赠2，八根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根12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4: 那我们都知道啊，紫光源是大品牌了，而且呢主打的就是清真北京菜，可以说他们家是非常具有特色的这种北京老字号，而且主营的项目也非常多，包括小吃，包括早点等等的。他们家的宗旨是什么呢？叫做源于民，惠于民。
3: 紫光源呢，他会把这些传统的北京清真菜呢传承下来，它是有一定的实力的，加以创新，迎合客户的需求。
4: 没错，所以大家能看到啊，就是他们家品牌现在出了很多，不仅是老年朋友们，包括中年人甚至小朋友非常喜欢的什么酸奶呀、赠糕等等等等。
6: 没错，而且是主打价格亲民，品质有保障。咱们请大家也尝一尝吧。
4: 没问题。
3: 好，
4: 看啊，今天呢我们带来的就是紫光源他们家的一个老北京的蒜肠，帮我们一起试吃点评一下行吗？
1: 可以可以可以。
4: 来，
1: 蒜味很浓，很好吃，
2: 口感特别好，特别筋道，蒜味特别正宗，
1: 口味很好。
2: 以前买那个吧，觉得淀粉特别多，特别粉，这次这吃这个吧，就特别筋道，特别好吃。
1: 是一般每周吃一次，每周都买，下班回来懒得做饭，加点馒头，加点饼就省事。
4: 哎，你看大家品鉴完以后会说了，首先大品牌出品就是有保证，当之无愧，又好吃，但是有一点点口感呢，可能跟大家传统市面上买的又有一点不太一样。
6: 这不一样在哪儿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配料表啊，鸡肉、牛肉、饮用水、玉米、淀粉、鸡蛋液，还有鲜蒜呢。
4: 而且大家能看到，就是我们把这个原材料的一部分也带到了演播室的现场。哎，杨大厨，我先问问您啊，是不是大家说的，哎，可能跟传统的有点不太一样，就是因为它是清真的老北京蒜肠，所以里边加的肉跟我们原来吃的可能不一样，所以带来的口感也比较独特。
3: 为什么要用这牛肉跟鸡肉呢？一，牛肉它有这个口感，但是呢如果纯用牛肉的话它口感会柴，但是呢我们要用淀粉去代替这个鸡肉的话呢，就觉得吃着会很脆，然后吃着口感会感觉很面，
4: 就是大家一说的一尝就是淀粉肠的味儿。
3: 对
4: 吧，
3: 所以人家经过这个创新以后啊，加了这个牛肉加了鸡肉融合以后，而且再加上这个紫皮大蒜的加持呢，哎，吃起来蒜味还比平时的蒜肠更浓。
0: 今天给您甄选的紫光源蒜肠，紧实弹牙，肉质细腻，咀嚼感十足，咸香入味，蒜香浓郁。市场上您买一根蒜肠10几块，20出头都不便宜，节目福利价买6赠2，八根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根12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4: 那我们都知道啊，紫光源是大品牌了，而且呢主打的就是清真北京菜，可以说他们家是非常具有特色的这种北京老字号，而且主营的项目也非常多，包括小吃，包括早点等等的。他们家的宗旨是什么呢？叫做源于民，惠于民。我们今天推的这个老北京蒜肠其实不挑人，大家都可以放心选购。
6: 没错，
4: 那他家是以清真北京菜为主的一个连锁的大型餐饮企业，而且可以说在咱们京城市有一号的，属于非常有特色的北京老字号。那主营的呢就是清真北京菜、京味小吃以及清真早餐等等，源于民惠于民的初心，一方面呢是这种传承经典，我们保留了这种老北京经典菜肴原汁原味的这种同时呢，又结合了现在食客们的口味和需求，做出了一些独特的创新，创造了这种独树一帜的菜肴体系，深受我们京城百姓的欢迎和信赖。大家能看到啊，精选的包括有鸡胸肉以及牛肉，还有山东的这个紫皮蒜，通过混合拌馅以后，盛一罐 灌制，然后就是我们的煮制包装完成。
6: 今天给大家甄选的紫光园蒜肠啊，真的是品牌信得过，品质有保障，而且这个口味是软中带 Q 弹，适合全年龄段，小朋友爱吃，老人吃起来也很方便，关键是省事省心还省钱，买六赠二，价格不到100块，90多元的合下来一包多少钱？快算不住，
8: 12块多，
6: 非常的划算，所以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起来吧！
0: 今天给您甄选的紫光园蒜肠，紧实弹牙，肉质细腻，咀嚼感十足，
2: 特别肉头，特别筋道，
9: 很筋道，很好吃，
0: 咸香入味，蒜香浓郁，
2: 蒜味特别正宗，
9: 口味很好。
0: 市场上您买一根蒜肠，10几块，20出头都不便宜。

0: 咱们是要做一个烤肠版的老北京蒜肠是吗？
1: 对，咱刚才是那个直接吃，咱们有了，咱们现在来一个热乎点的烤着吃。
0: 哎呦，这调料还挺丰富 啊！
1: 蛋黄，
0: 嗯，
1: 然后孜然，这个甜辣酱，
0: 嗯，
1: 芝麻、柠檬，还有这个小料。我来点这个小葱花啊，加点这个蛋液，
0: 嗯，
1: 来点孜然，来点芝麻，甜辣酱。
0: 哦，直接就是抹在肠上面烤，
1: 对，抹在肠上面，咱增加一下它的风味，
0: 复合的香味儿。
2: 嗯，
0: 而且这个汁儿好好看。
3: 对，这大厨真会挑。
0: 如果要不是鸡蛋液是生的，我觉得烤完了以后直接给它就拎在上面吃那种蘸酱的，应该也挺那什么的。
1: 对，但是你那个确实太省事了，还是凉的。来，主播，咱们淋点这个柠檬汁，
0: 嗯，
1: 增加点风味。好了，可以烤了。
0: 多少度？多长时间？
1: 200度，5分钟就可以了。
0: 我这时候说，为了不破坏盘儿里的这个造型，我们就
2: 吃俩吧，
0: 我们就直接这么来了啊！
2: 哎呦
0: 喂，
2: 呵，你闻闻这味儿，太香了，
1: 受不了。
0: 嗯，就是上下两层是不一样的口感，上面入口是有那个孜然爆开的香，还有甜辣酱那个酸酸甜甜的味道，
2: 还有我们这本身的蒜香浓郁的那个口感，
1: 这大口吃起来这个口感就更特别好了。
2: 嗯，
1: 软嫩弹
2: 啊，我跟你讲，小朋友肯定爱死了，这一盘都得吃了。
0: 嗯，
1: 轩轩已经学会了，而且时间都设定好了。
2: 嗯，200度，5分钟。
4: 今天给您甄选的紫光源蒜肠，紧实弹牙，肉质细腻，咀嚼感十足，
5: 特别肉头，特别筋道，
6: 很筋道，
5: 很好吃。
4: 咸香入味，蒜香浓郁，
5: 蒜味特别正宗，口味很好。
4: 市场上您买一根蒜肠，十几块、20出头都不便宜。节目福利价，买6赠2，八根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根12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这蒜肠最好吃吧，其实我们真的去外边买不便宜，18块钱一根，还有那20多的不便宜。
0: 但是今天啊，我觉得绝对是我们快乐生意点通跟紫光园强强联手给大家带来了想不到的价格，买6赠2，足足8根，市场上基本上都得100多块钱，而在我们这儿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一根才12块多，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今天给您甄选的紫光源蒜肠，外皮微韧，内里软糯，入口弹滑，越嚼越香，咸香入味，蒜香浓郁。市场上您买一根蒜肠，10几块、20出头都不便宜。节目福利价，买6赠2，8根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根12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这个季节滋补也不能落下，
7: 最好多弄点汤，热乎乎的还滋补，吃完了暖暖乎乎的，身强力壮。
4: 那么咱家餐桌上来上这样一锅鸡汤，
7: 关键有现成的，这个回家热热完了再搁点自己爱吃的配菜还省事儿。
4: 鸡汤好喝，但是做起来可不轻松。
7: 其实炖这个鸡汤还就是功夫，太复杂了，又得开膛，又得剁块，你还得清洗
1: 焯水，
7: 对，焯水特别麻烦，时间短了吧那不烂，而且这个营养也出不来，时间长了吧发柴，
2: 咬不动了，
7: 咬不动了，没有一个半小时吃不上。
4: 所以别着急，一点通为您带来暖身暖心的冬日必备单品，省时省事人参当归，老母鸡来喽！精选老母鸡鸡腿肉，肉质鲜嫩，
8: 你看肉的颜色，
2: 嗯，
8: 炖完以后一看就是老鸡，
2: 倍儿香，
7: 这么一扒拉就开，你说又烂还又鲜，
4: 鸡汤鲜美。
2: 哦，好喝，汤好浓啊，就是自带鲜吧。
8: 对，
4: 滋补营养，食材放心。
8: 像这种老鸡，就是基本上这骨头一捏是非常的结实啊，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说它皮下啊，包括就是说有一些油脂黄的这种鸡油，这样的话呢，证明那个鸡饲养的时间是比较长，而且呢，它就是鲜味会更足。
4: 工艺讲究，没有添加剂，
0: 高汤卤煮。那他家的这个高汤呢，其实除了自己鸡本身来煲汤就很鲜美以外，人家还加了棒骨、鸭子是一起炖煮的，所以它的那种鲜味是那种。

0: 合的香味，
1: 就非常浓厚，就是汤看着比较轻，但是说入口以后呢，就是哎回味特别浓。
2: 关键好吃还不贵，
0: 买吧，赠二，足足十袋，
1: 十包，
0: 平均给一袋，哇、哎哦，太实惠了，
2: 省时省事儿，精彩马上开始。
0: 哎呦，萱儿，咱这汤你熬的可真浓郁啊！你们那味儿特
3: 香，
0: 特香，你看这差不多了吧？
3: 要把这俩菌类都放进去。
0: 来来来，这天冷的时候来上这一锅，哎呦，太地道！我跟你说，一会儿韩大厨来了啊，保证得夸咱俩手艺好。
1: 哎，你们这俩人弄什么呢？还从门外边都闻见味儿。
0: 来，你这快看看，
4: 鸡汤
0: 多浓郁啊！
1: 哎、
0: 这汤底，
1: 这鸡汤没俩仨钟头出不来这味儿，
0: 是吧？
1: 我先尝一口啊！
0: 哇，这又有鸡又有菌类，
3: 真香！
0: 还有人参，好香啊！
1: 来姐，
0: 你就给我盛这么点儿、
1: 哎，你先喝着。
0: 咱一锅呢。哎，我跟你说，我其实现在特别喜欢闻，就是那个汤里边有点当归的味道，
1: 哎，带一点那淡淡的药性味儿啊。
0: 哦，好喝，这汤好浓啊，就是自带鲜味。
1: 对，鸡啊，一般就是用着老母鸡，吊汤吊时间长之后，汤看着清，但是说里边的味道特别醇厚。
0: 大厨，尝尝我们这肉，不光汤好喝啊，咱这鸡肉吃到嘴里，
1: 嗯，带一点这个淡淡的当归味，真香这个。
0: 然后还有嚼头，
1: 嗯，
0: 还有软嫩。
1: 您看这肉的颜色，
0: 嗯，
1: 炖完以后一看就是老鸡，像一般嫩鸡。
0: 啊、
1: 对，嫩鸡炖完以后它是发白的，没有嚼劲儿。
0: 好好吃。
1: 哎呦，太舒服了，我跟你说。
0: 就是冬天嘛，你这个汤里边有点这种像当归啊或者人参、
1: 嗯、
0: 这种偏药材的这个味道，顿时觉得哎特别滋补，特别暖。
1: 哎，我觉得呀、啊，就是反正在家啊，平常咱们一般都很少弄这个。你想，咱们平常首先得买鸡，是吧？你说现在市场买这老鸡特别不好买，哎，买回去呢还得收拾，是不是？还得什么开膛啊，还得剁，冲干净之后再去焯水再洗，完了事儿再加料再炖，是吧？
0: 因为今天我和萱萱是费了这么大功夫、这么大周章给你炖的，是吧？怎么样，食材不错吧？
1: 哎，合作这么长时间了，第一次让我这么感动。嗯，
0: 我们俩用心了吧？
1: 哎，还真不错呀。
0: 嗯，
1: 最少俩仨钟头，味儿还挺浓。
0: 心是用，
1: 是吧？
0: 但是时间真没那么长。
1: 嗯是吗？又带好东西来了。
0: 那必须的、
1: 嗯。
0: 今天呀，咱一点通给大家带的，首先是咱的老朋友盛世福众他家的人参当归老母鸡。
1: 嚯、哦，我说的呢。
0: 人参当归老母鸡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虽然好吃，但也不便宜。给大家看看啊，
1: 嗯、
0: 这个呢还是小份的桂圆莲子参鸡汤88，人参当归红枣味鸡汤双人份
3: 多少？
0: 189。
1: 嚯、哦，关键还费工费火呢。
0: 对呀、啊，包括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就是他们家同品牌、同克重，都一模一样的。
1: 嗯，
0: 看
2: 他家官网十袋的价格是279元，平均一袋27.9块。
0: 但是，
1: 没，
0: 咱们的价肯定不是这个价。
1: 嗯，
0: 给大家看一看啊，我们今天带来的套组一、二、
5: 三、四、五、六、七、八，
0: 买吧。赠二，足足十袋，
1: 十包，
0: 一斤一袋，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19块多，不到20，
3: 哦，值吧？关键这味道，这食材，这口感，
1: 哎、
3: 再加上这价格，太值了。
1: 嗯，
0: 相当于咱们可以足不出户。10几20分钟就能喝上啊地道的人参当归老母鸡汤，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囤起来吧！
2: 今天我们给您甄选的人参当归老母鸡，主打一个方便省事儿，简单加热几分钟，撕开包装，轻轻松松吃上人参当归老母鸡。鸡汤浓郁鲜美，鸡肉鲜嫩不塞牙，精选鸡腿肉滋补营养，适合全家老小，吃法多样，做法百变，市面上点一份可不便宜，189一锅，88一份。即使是您自己买生的老母鸡，还要100多一只，回来自己炖煮，确实太麻烦，所以不如选购今天我们的实惠套组，买八赠二，足足10袋，每袋500克，今天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咱仨说好喝，那不算真的好喝，
1: 嗯、
0: 得让我们的体验官来一起尝一尝。
6: 主要就熬点汤呗，
0: 嗯，
6: 滋补汤，吃完了以后身上暖暖乎乎。
7: 今天我们带这个人参当归老母鸡汤，
6: 哦，这一袋还挺沉。今天来一个老母鸡盖饭，先给这小油菜烫一下，
0: 嗯，
6: 开袋计时的，就是热一下。你看看这个3-5分钟就热了，这老母鸡肉块多大，里边还有根人参，看见没有？

0: 还有当归。平常日子要在一起吃饭，都得弄俩菜。我给你做一点新一样的，
1: 这个汤都进到米饭的这个味儿里边了啊，软嫩，还有咬劲儿啊。老人和小孩都可以
0: 多吃点，
2: 真鲜美。
0: 自己还真做不出来，真味儿。
2: 这么一扒拉就开，你说又烂，还又鲜，还真是那老母鸡的味儿香。太鲜了这汤，
0: 你看看这多省事儿，
3: 用这个老母鸡汤
0: 炖点菜，
3: 炖个人参呀、啊，这大根人参，好家伙，自己家都舍不喝这么多。那先把这个汤啊倒在里头，冬吃萝卜夏吃姜啊，不用大夫开药方，省事儿多了。要不然弄一个鸡汤得熬好几个小时，也没有这么烂呀、啊。问题是这鸡肉就比较整洁，你看这块儿多好多均匀。不塞牙，而且也挺香的，就是适合这个上班族，下班回家来不及，回家这买一袋一热完了再搁点配菜，我觉得都不用炒别的菜了。
4: 能够看到啊，大家是真的非常认可我们甄选的这一款人参当归老母鸡汤。那到底它究竟营养在哪儿呢？咱们也请教一下我们的营养师。
5: 其实老母鸡汤在过去那个年代真的是特别好的，那现在随着生活条件的水平的提高，大部分人平时脂肪含量都是够的，所以我们现在喝老母鸡汤也有它的好处。比如说我们在秋冬季节能量不够啊，或者需要暖胃呀、啊、那这个老母鸡汤呢，它一定要有个选择。首先不是说越老越好啊，一般在一年半到三年之内的这个母鸡就可以了。比如说放点萝卜条啊，这就特别棒。中老年朋友要想让它健胃消食，还有母鸡汤的这个味道，这不就一举多得了吗？另外还可以吃肉，因为鸡肉里面的优质蛋白质量是更丰富的，它也是需要在秋冬季去补充的。
4: 哎，我觉得啊，咱也打开让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款人参当归老母鸡开袋以后它是什么样的。来，就是咱俩刚才炖了半天，其实除了刚才那点蘑菇什么都没有，
6: 就是原汁原味儿、
4: 啊、
7: 好东西都在汤里呢。
4: 对，就这个汤必须得有。你想煮点什么鸡汤面、鸡汤米线、
7: 哎、
4: 真的是
7: 绝了。
6: 哎，轩儿，你发现没，它倒出来就特香。你看人家这个配料表，就是老母鸡、饮用水、食用盐、白砂糖、味精和人参哦，当归、枸杞、香辛料。
4: 它的保质期呢是常温下8个月。开袋即食或者整袋的蒸煮热食均可。人家这个人参可不是说说而已，大根是有的、而且这个肉你看这大块，我能发现它应该像鸡腿肉是吧，
7: 最出味啊就是在腿上是吧，而且吃起来没那么多碎骨头。如果说用鸡腿炖汤啊，它比别人更出味。你看像一般我们炖汤的情况下都选用鸡腿，为什么？首先第一，鸡身上活动就是最多的部分是吧，
6: 肉质鲜美。
7: 哎，鸡腿。第二呢，就是说它里边呢就是这种
6: 19块多，非常的实惠。
4: 对，他家官网十袋的价格是279元，平均一袋27.9块。现在优惠完不到20，关键啊你别忘了打开以后它这里边还有鸡肉呢，它鸡肉还特别鲜嫩，刚才尝了，我觉得汤也好喝，鸡肉也很好吃、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吧。
8: 今天我们给您甄选的人参当归老母鸡，主打一个方便省事，简单加热几分钟，撕开包装轻轻松松吃上人参当归老母鸡。鸡汤浓郁鲜美，鸡肉鲜嫩不塞牙，精选鸡腿肉滋补营养，适合全家老小，吃法多样，做法百变。市面上点一份可不便宜，189一锅，88一份。即使是您自己买生的老母鸡还要100多一只，回来自己炖煮确实太麻烦，所以不如选购今天我们的实惠套组，买8赠2，足足10袋，每袋500克，今天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9: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8: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

0: 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野外用火极易发生火灾，你求的是平安，添的却是风险。一个小火星，一次不经意，就是一场灾祸的开端。
3: 一共是7辆机动车烧毁，2辆烧死。
2: 刑事拘留，赔偿损失。
4: 没想到那么厉害，怎么着就火了？那现在也火。
2: 前车之鉴犹在眼前，野外禁火切记心间。
5: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6: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7: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根。
8: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6: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8: 法理之坚守，亦是煎熬。
6: 爱情是什么感
9: 觉？烂在我心里是个刺儿。
8: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9: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啊、
8: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10: 我带着礼物给我们现场的健康学员，一人发一个啊，我们的十字结，
11: 十字结
12: 啊，
10: 告诉大家为什么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一人发一个这样的十字结，有可能我们身体里头啊也有，而且有可能我们身体里头啊不止一个这加引号的十字结。这样我问几个问题，大家可以看看有没有啊。首先，您试试自己的胳膊能不能抬得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可以试一下。
11: 以前有，几年前
13: 健康的时候不感觉到它的存在，当疼的时候天天觉得这是绑的怎么回事啊，不听使唤。
10: 腰有没有突然的出现酸酸的？
11: 有。
10: 胀胀的？
11: 有。
10: 麻麻的这种感受？
11: 有这个有。昨天走路走多了，哎呀这个腰啊后来都直不起来了。
10: 您正好说到走路，再问问大家，平时走路的时候腿有没有突然一下子，尤其是下坡下楼梯的时候闪了一下，
11: 一软一咯楞。
10: 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出现了，咱这身体里的确就有这十字结了。这十字结到底是什么呀？
11: 对呀、
10: 如果它有了之后，我们有没有机会能够把它消除掉呢？马上请出本季的健康导师，让我们欢迎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疼痛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我们的老朋友李树明。李主任您好，欢迎您。来，有请主任。这十字结您得先揭秘啊。
14: 对，
10: 这是什么呀？
14: 我们有句古话叫心有千千结啊，但是身体上，实际上我们这个结呢，实际上越少越好。我们讲无结一身轻，颈肩腰腿有这些结的时候，中医讲叫筋结或者叫做硬结，这种结如果多了之后怎么样，活动就受限了啊。非常经典的四个字，不通则痛啊，经络不通，气血不通，不通则痛。
10: 这就是我们刚才您提到的这所谓十字结形容的，它就是筋结。
14: 对，
10: 它其实如果出现了，就说明我们其实现在已经是不通畅的一个状态了。
14: 如果这个筋打结了，你想想我们那个鞋带打一个结，对吧？哎，就会多了一个硬疙瘩。这疙瘩多了之后呢，哎，你这个活动就不灵活了，再厉害可能就疼了。再厉害那可能就不敢动了。
11: 筋疙瘩是不是指的就这筋结呀？
14: 对，跟我们那个身体的结其实很像。中医里面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叫做横络盛加于大经之上，令之不通，不通则痛。就像我们正常走的它是竖着走的，那么这个结它横

0: 那就压在上面了。开始是一个点，慢慢呢由点到线，再进一步由线到面，嗯，哎，再往后就从一个面到一个整体。
1: 这个还发展呢、啊，这一
0: 整体，对，它会发展。那么一个老人也是大概80岁上下啊，开始也是因为膝盖疼，哎，当然他体重也比较大啊，就因为这个开始疼，疼了之后呢，看得也不太及时，开始是什么上下楼躺，慢慢的过渡到什么走平地也费劲了，再往后他不动也疼啊，哎，什么疼呢？他睡觉他也会痛，哎，就说这个关节炎的病在逐渐的发展，最后就他就不怎么动了，甚至就是说不怎么下床。那这个时候他很可能他就是说轻微的就摔了一下，其实就是哎破了点皮儿，嗯，但是因为他不动，他这个愈合很慢，最后形成褥疮。
1: 哎呀，
0: 褥疮加上他的一些基础病，哎，其实到最后呢，哎，我们说他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就不可收拾了。
1: 是。
0: 哎，最后因为这个病，哎，这个过早的离世。
1: 关阿姨，您刚才说您的腿现在后边就觉得好像有根筋。
2: 对。
1: 嗯，是怎么个抻着法？
2: 上楼吧，就得薅住那个栏杆啊，扶手，然后就得这脚上，这脚跟着上去，这脚上，这脚跟着上去。嗯、
1: 我们也分不太清这是骨还是筋的事儿。
2: 哎，对，
0: 中医把这一类病都叫做慢性的筋骨痛。嗯，哎，中医强调一个筋一个骨，筋就是我们的肉，哎，包括我们的韧带，这是软的叫做筋，骨头呢就是骨头。骨头以外都是筋。以前我们讲是，就是说很多重体劳动，种地、重体力，然后呢干很多的活儿。现在其实比较少了啊，更多就是说是不动，动得太少，活动太少引起来这种劳损。
1: 那周先生您呢？
3: 膀子疼，然后手发麻、哦，
1: 麻到什么程度？是几个手指头麻？
3: 两个手指，
1: 这俩手指头麻。
3: 对对对。啊、哦，那麻还能承受，关键这个膀子疼，而且不能多动。走路的时候好像少了一只脚，像船少了一只桨一样。这个膀子可以自由的那个，这个膀子就基本就这样，偶尔被路人撞了一下，那简直是天旋地转，仰冒金星，疼呐、啊！嗯，晚上睡觉的时候也不能左侧卧，稍微沉重压一下不行。然后出差的时候拉行李箱、举行李箱的时候也不行，必须请别人帮助。
1: 右边就是没事，就是左边。
3: 对，
1: 就是、有一句话啊，左男右女
4: 是50斤。到这个年龄，
1: 自己都明确了，是不是？
4: 我自己明确的这个5斤，确实抬不起来了。
1: 还真是左男右女，
2: 你看，
1: 你看就是吧，
4: 谢哥吧、啊。我是右边，我左边点事儿都没有。右边这个别使劲往上去扬，然后就是扬不上去。这个50肩这个地方抻的特别麻，特别酸，这根筋都抻的很难受。
0: 中医把这一类病都叫做筋骨病嘛，哎、嗯，但是中医里面这个虽然是筋和骨头，但是更强调是这个筋。筋在先，骨在后，所以说是筋的劳损在先，导致了我们说这个筋骨的一个平衡破坏了。哎，由筋到骨，啊，但是呢，这个开始都是在筋，哎，时间慢慢长之后，骨头也发生一些变化，所以这也是治疗起来，我们也是要以筋为主，这是一个。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涉及到一个，你看。病和痛的关系，我们都说病痛实际上是两个概念啊，两个东西。痛，你看我们都痛在胳膊，痛在肩膀，这是痛在这个地方。但是为什么这个地方使劲掐使劲锤它也不管用呢？因为这只是痛的位置，病不在这个地方，病
1: 没找对根儿。
0: 对，病和痛是分开的，痛在这个地方，但是病呢是在颈椎上。
1: 这十字节到底在哪？这样，李女士，您不是还没确诊的吗？也没明确到底是怎么回事。
4: 对对，
1: 来，有请李女士。是不是有点忐忑？
4: 对，
1: 啊、嗯，找到原因咱就不怕了、啊。
4: 对对对，是
0: 好。
1: 咱们应该怎么找啊？如果说我们现在胳膊抬不起来，手
0: 您说现在最主要是哪里痛？
4: 就是右边，然后这个肩上面这个位置。
0: 我们试着抬一抬啊。啊。哎，我抬抬，你要是感觉到痛，就马上说出来。
4: 好、
0: 啊。哎，不要忍啊。
4: 哎呀，疼！这就疼了。
0: 这就疼了。
1: 哦、还没动呢，就疼了。
4: 这已经疼了。
0: 哎呦，好好好好，看来症状非常的明显。
4: 明显、啊
0: 好，
1: 林女士，您说实话是不是还收着呢？
4: 收着，
1: 要不然就变成惨叫了，是不是？
0: 对，
4: 非常痛。哎，
0: 试着给您找一找颈椎的痛点，好吧？
4: 好、的。
0: 还是一个要求，如果痛您就告诉我。
4: 好、
0: 哎，放松下来。好，我
1: 痛就大声喊出来。
0: 对，好。
4: 痛，要出汗了，感觉
1: 是有那种小疙瘩、十字节的那个感觉吗？
4: 有，我自己都有感觉，好像摁到了我的那个 鸽子。

0: 类似的。那您说我们自己在家里头怎么找到这个十字节呢？
1: 我们讲经络是连着的，哎，你从头到脖子到肩膀到胳膊一条线嘛，对吧、嗯、看看这条线上有没有特别痛的点，或者就是说筋结、哦、刚才我们找到后面，更有意思的是找前面了。生活是什么样子呢、嗯、坐着低头、嗯、看手机、嗯、就是我们这个头一直是这样往前探，对吧，哎，导致是吗，我们这个脑袋跑到身体的哎前面去了。那我们这个点哪里呢？刚才说的前面胸锁关节的这个位置上。哦，
0: 锁骨的这一块凸出来的位置。
1: 头、
0: 哎、就在骨头这儿吗？
1: 对，一仰脖那根筋就绷起来了。对对对，就基本就是这个位置、嗯、这个地方就是说是个筋的起止点，揉它的效果是最快的。贴在这儿，哎，
0: 好
1: 好。过之前呢我们看仰仰头看一看，因为颈椎不好之后啊，仰头通常会就是仰不过去了啊、哦。但是呢，仰完之后呢，我们再拨，我拨一下，也是半分钟，其实很酸痛的，是吧？嗯，
0: 酸痛。
1: 拨一拨之后，然后我们再仰头，哎，就会觉得一下子幅度会大了很多。
0: 每天都可以弹拨一下吗？
1: 其实每天都可以拨一拨。
0: 哦，每天都可以拨一拨，
1: 拨一拨，拨一拨之后呢，哎，你会觉得这个脖子就很轻松了。那么等如果是再厉害，比如说真的是抬不起来，疼得很痛苦，嗯，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什么，用我们这个绝活啊、嗯、三连皮针登场。哦，对，
0: 三连皮针，
1: 当然这个是要在这个医院找正规的医生来治疗。
0: 你是不是也要给林女士感受一下？
1: 那您要不要试一试？
2: 愿意，非常愿意，
0: 非常愿意，来这儿就是解决问题来的。哎呦，这就要开始扎了。林女士，您紧张吗？
2: 紧张，有点紧张，
0: 有点紧张，
3: 脸都红了。
1: 咱不动啊，您放松，我们很快，大概就一两秒钟啊。
2: 好嘞，
1: 好好放松。
0: 哦，您选的是不同的穴位了。
1: 对，我们讲根在脖子嘛，哎，我们这个时候，当然这个地方也要扎啊。来这里、啊、是吧，好、啊、好放松下来、啊、好、啊、好了啊，
2: 好了，
1: 好，这里也有哈、啊、嗯，
0: 疼吗？
1: 好了，完事。嗯，
2: 没有特别
0: 完了。
1: 你看我们这个特点就是什么，不留针，进去就出来了、
0: 嗯、现在抬抬胳膊试试吗？
1: 来，我们再给您抬一抬、哎、看一看，放松下来啊，放松下来。
2: 哎，哇，不会吧，
3: 比刚才高了、哎、
2: 真的
3: 疼吗？
2: 不疼，
0: 没、哎、没有哇哇叫，
2: 对对对对对，这还真没有那么疼了。
3: 这是可现场最真实的啊！
2: 对，
0: 这原理就是那个筋，给它疏通了。
1: 原理就是说呢，我们找准、瞄准筋结，然后像打枪一样，哎，打在石环上，把这个筋结一扎，它就会松开。
2: 哦，这很松、哎、松的，不是那么紧了，这个地方。
1: 对，它会一种非常就是一种松快的感觉、哦，松弛的感觉。
2: 这块不紧了，哎、哦，这样可以了。
1: 哎
2: 哎，我就这样了。
3: 哎呀，你这疼了好些日子了哈、哎，终于这次
2: 我都疼了半年了。
0: 所以啊，真的得找对了根儿
2: 对，
0: 才能真正的给他解决问题。李女士，既然您的问题啊、哎、困惑已经解决了、嗯，
2: 对，
0: 那请您回到我们学院去吧，
2: 好
0: 不好？
2: 好嘞，谢谢，谢谢，谢谢。
0: 当然啊，也要感谢李主任。那您给我们带的这毛巾是要说明什么问题？
1: 这个也是一个可以自我锻炼、拉伸，对腰椎哎比较好的一个锻炼操
0: 啊。观众朋友们可以跟着我们一块儿学。
1: 啊，两只胳膊伸直就可以了，拽两头，然后呢放在头上，哎，然后干嘛弯腰，哎，
3: 哦，
1: 对，侧面
0: 手一直得抻着劲儿是吧，
1: 看我们是在拉伸肌肉，其实是在打通经络，可以做5秒10秒，看情况感觉到这个侧腰部啊有比较明显的抻拉的感觉就对了、嗯
0: 嗯、那您说如果我们平时啊就拿毛巾练这个毛巾操、嗯嗯、我大概做多长时间？
1: 两边各3下5下，开始可能几秒钟就不行了，慢慢的可以，哎，5秒钟10秒钟多一点、嗯、啊，会感觉到做完之后感觉到，哎，我这个腰很舒服，后背都会很舒服、嗯、啊，那这个就可以了。
0: 那平时我们想要护腰应该注意规避什么呀、
1: 嗯、永远就是说预防大于治疗，预防先行。那给大家讲最重要一点就是说弯腰，弯腰该怎么弯，应该是这样，我们弯腰的时候是把臀部向后坐，哎，再看是这样弯腰，哎，这样弯腰，好像这个臀部啊要坐一个凳子一样。嗯，哎，这样弯，你这样弯动拿东西也是可以。这样是相对来说、嗯，我们说腰，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腰椎啊是要用来稳定的，腰椎不是用来弯的。中医有个说法，膝为筋之府，就是膝盖，它是这个筋很多很多的筋汇聚的地方。
0: 展示一下您的筋之府，
3: 哎、下这台阶儿我就得这样下，哎、跟家就这样下。
0: 哦，就撑着点劲儿。
1: 膝盖讲一块最重要的筋啊，就是我们的大腿前面的 这个股四头肌啊，
3: 哎，正中间，
1: 正中间，
3: 肉最多的地方。
1: 你看我们一抬腿，就这个肉就绷起来了，对吧？哦，哎，对。很多说中老年朋友他这个膝盖不好之后啊，时间一长都会出现一个情况，肌肉的萎缩。今天我们介绍一个道具，哎，这个什么呢？
0: 擀面棒吗？这不是啊。
1: 先把肌肉做一个拉伸，哎，这样的推，哎，倒着推也可以，这样去推啊。来，您自己推一下啊。
3: 这样。
1: 对对对，从根儿上擀，从根儿上来。
3: 从根儿。
1: 这是根儿，
3: 哎。哦，从这儿开始。
1: 对对对对对对，擀，哎。
3: 我还能擀到头，
0: 好酸啊！
1: 对，对，很酸，很酸。哎，不是，我们也是，就是一个方向，哎，
0: 只能从上往下，
1: 一个方向，一个方向就可以。擀的目的什么呢？让这个肌肉重新活跃起来。这个肌肉啊，它是一个立体的，我们叫股四头肌。嗯，顾名思义啊，四个头。第二个呢，这样，哎，斜着这样。
3: 这样来，侧面。
1: 对，
3: 侧面也是这样擀。
1: 对，
3: 用这个棍儿擀。
1: 对，还有里侧，对，
3: 顺着。
1: 对对，好，好，好。这个目的是什么呢？也是让这个经络畅通。第一步，但第二步还有，我们讲要练肌肉力量。我们把这个腿绷直，还要尽可能的向上。哎，身子靠在后面，感觉到它很酸
3: 啊。对，这儿累了。
1: 数五个数。
0: 一、二、三、四、五。
1: 好，放下来。好，换这个啊。
3: 虽然是坐着呀，很累，很累啊。
1: 对，哎。
3: 一、二、三、四。五，
1: 通过这样锻炼，到这个强度，感觉酸胀感，才会让这个肌肉长出来。
4: 莫生气，莫烦恼，烦恼容易走得早。
5: 国家级名老中医30年来在保温杯里的秘密，
6: 巧用国家级名老中医经典代茶饮，通脉降脂，防心病。
7: 到夏天的时候，我血压就下去了，
8: 这心梗了，这么严重的后果，
5: 胸闷啊，气短啊，乏力啊，检查之后发现它是一个急性的心肌梗死。
6: 血脂降低60%，降脂针谁能用？怎么用？
9: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敬请关注。

0: 本节目由京兴装饰冠名播出，京兴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京兴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京兴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啊，对于很多业主而言是一个低频高额的事情，那咱不懂啊，但是又得大把大把的真金白银的去花钱，所以呢，省钱成了很多业主必须要做的功课。但是您知道吗？省钱啊，如果有些钱省不好，可能会出大问题。
2: 的确啊，这里边也有门道的啊。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个计价方式。咱们目前市面上不有两种计价方式吗？一种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另外一种呢就是按室内净面积计价。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呢，房本上体现出来的面积，当然这里边是包含公摊面积的。你看咱们个净面积呢，就是把这个公摊面积减掉，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啊、楼道间呀、啊，什么包括咱们入户以后所有的墙体啊，这些东西实际咱买房的时候，你作为公摊面积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装修的时候咱不去装修它，你为什么要算面积？这样减掉的话，基本上能省去30%左右。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咱们看这个合同的时候啊，尤其是报价单，这上面看着写的密密麻麻的，但你得看清楚他有没有把你所需要的项目给你列在里边来。好多业主吧，就是只听总价，他不看包含什么东西。比如说您家需要做200道工序，实际他只包含了170道，那剩下3道是怎么？一边做一边加钱，这就是做着做着业主说，哎，增项太多了，这儿增项那儿增项，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你前期你在做预算的时候没有认真去考核。比如说爬头上面写包含门，没写几堂。当你做的时候，你标配只有2居室，您那儿却是3居室，少一套门，那怎么办呢？你自己得花钱。我们精心装饰现在是这样规定的，就是门呢不限堂数，就你屋里边甭管你3居室或者4居室，只要是自然居室门，我都包含。咱们橱柜呢也不限米数，它只限造型，就是你进了厨房以后，你做一字形的或者 L 型的，你可以放心做。人家做上6米多橱柜，我们这也是包含的。
0: 装修不能一味的追求低价，总价过低往往伴随着丢相落相，是一些不良商家为后续的增项预留着空间。作为普通业主，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长个心眼，多问一个为什么。
2: 比如说老房子装修的话，你可以签这个拆除，因为它这个套餐呢针对的是毛坯房，所以是不含拆除的。如果说有的公司啊，或者是这个设计师啊，跟您说您家拆除大概2000块钱或3000块钱给你拆完了，这个时候你要小心了。当工人进场以后说，我们只管铲墙面啊，如果砸地台的话，砸砖的话单收费的，拆这儿单收费的，拆那儿单收费的，最后你的费用可能大大幅度提高了。另外还一点呢，比如说个性化，比如说吊顶，你说我做个灯池，效果图都没给你出，就把你说大概应该需要3000块钱吧，啊，你一看价格可以接受，你说那你做吧。当施工图纸出来以后呢，去给你做的时候呢，发现了，比方1级吊顶或者2级吊顶复杂程度，这费用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咱们这个任何一个项目一定要做详细了，包括咱们这个刷墙，你给我刷几遍，界面剂刷不刷，腻子什么石膏都做不做，有多少遍工序，你包括咱们这每一遍工序都写得特别详细。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么详细的工艺墙呢？就是让业主过来以后一目了然，这看完我们工艺以后，你再外行的人到你家应该做哪一步了你都清楚。我们也支持让大家呢，就是来我们这看的时候呢，就把所有的工序你可以拍下来。
1: 那我明白了，就是即使咱们的业主都是外行，但是如果把这个详细的步骤给他罗列出来了，就算有问题也能追溯，也方便去处理哈。
2: 对，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在施工或者选材方面，还有什么细节需要把控、需要注意的？
2: 因为咱们现在一般是老房装的比较多，是水电要是牵扯的全部换掉，全部换掉，你看你选是哪个模式的？如果选的是按米数测量的话，那么你就小心了，这个预算呢可能会大大超出你的预期。
1: 按米数算的话是个什么概念？
2: 比方说咱们这个插座吧，肯定是有3条线：火线、地线、零线，串在一个管里边，咱量的是管子的米数。
1: 哦，
2: 可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业主说，哎呀，这个咱们电工啊，绕了我屋里边跟电网似的，怀疑绕米数了。另外一个呢，就是他开槽和不开槽的呢，费用也不一样。开槽呢属于暗线，如果不开槽呢属于明线，是暗线和明线价位也是不一样的。
1: 那您说的这个，我觉得太抽象了，不是从事装修行业的谁能懂啊？
2: 对，您不可能拿尺子1米没跟着1米，
1: 那你量不明白。
2: 对， 所以说这个米数基本也很含糊的，你这预算是没法控制的。这个点位呢就很简单了，我不管你从哪儿走，你从电箱里你怎么绕是你的事情，我只管到源头看个点位就 OK 了。
1: 哦，
2: 你比如说这儿留了个插座，这是一个点位，你这儿留了水龙头，这是一个点位，这简洁明了嘛。你用多少管线我也不管，我只管数点数就 OK 了。
1: 哦，
2: 这样咱们这个费用呢是可控的。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就是一直都用的就是以点位计算的，不是按以实际米数测量的。说起这个咱们这个数量这块呢，还有一方面就是咱们防水。
1: 哦，
2: 这防水咱们都知道，卫生间的防水呢，就是正常咱们国家标准的是让淋浴区缩到1.8米，干区的话就是大于或等于30厘米就可以了。你像咱们这个有的你签合同的时候，你写了包含防水，人家按国标给你做都可以了。
1: 嗯，
2: 但是为了防火于未然，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建议还是咱把这个墙的四周啊刷到顶。如果说你做1.8米，它这个蒸汽是往上走的，时间长了以后呢，会在墙里边渗，渗过去以后湿透以后，你对面如果是卧室的话，你肯定要做柜子，做柜子的话呢，夹在中间，湿气一直散不了，那后边肯定都发霉。
1: 所以这个钱是千万不能省的。
2: 对，但是对于我们精心装饰来说，这个防水是包含咱们套餐里边的，
1: 哦、
2: 就是四周刷到顶都是包含的。另外一点呢，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呀？就是说正常防水应该是刷2遍就可以了，
1: 哦、
2: 但是我们精心装饰要求是3遍，防止有任何死角。然后呢，你看我们公司就是每次在做完防水以后呢，必须做够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时间，发现楼底下没有任何渗漏情况以后，咱们才进行下一步的。
1: 关于土材，老说哎，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是又想把价钱压低，所以这方面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2: 就是个土材，好多业主呢认为它不是装在明面上，不作为装饰用，他就忽略了，尤其是水管电线，因为它属于暗工程嘛，将来会埋到墙里边，不能有任何安全隐患。尤其咱们刚才不说嘛，老房子装修的话，咱们牵扯到咱们水电全部换新的，好多人呢追求把这个预算往下压。比如一些不太正规的公司嘛，他可能会做一些不是国标的材料，尤其是电线，这电线的成本挺高的，如果给动了手脚的话，你的预算整体可能下来了，就那你安全隐患就没有任何保障了。所以说咱们这个辅材水和电不能有任何马虎的。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用这个电线用的是金雕阻燃的，包括咱们水管也是用的是日风的。咱们给你做完之后呢，打完牙以后呢，直接给你保修是50年的。还有包括咱们一些五金，比如咱们橱柜上的五金，或者是在门上的隔夜门漆什么的，这个如果是用的不是好的，你用的时间长了以后呢，第一会发生变形，第二呢就会发生生锈，实际你前面省的钱完全不够你后边维修的钱。
1: 哦，
2: 对，
0: 装修啊是为了更好的享受生活，如果贪图便宜选用了劣质辅料，容易埋下隐患，一旦出了问题，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1: 那最后我想问问哈，咱们有没有什么优惠活动，我看看能不能给咱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争取一点福利
2: 啊？有，我们现在是整装半价的，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基础全部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呢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线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仅限前99户。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他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选择还有话说，今天继续聊。
2: 谁选的我啊？你们？
3: 我跟你说，
4: 我选了。是
3: 啊，对呀、啊。
2: 那你就是最佳情人节，你就是最佳情人节。
3: 不是，您可不是一票您就当成最佳情人节。那我的焦点全在他身上。
4: 那您怎么着啊？啥意思啊？
5: 我在下边那个房间里头，我对他印象也是这样想的。
3: 对，
5: 大姐知道啊。
3: 好，
5: 我还是见个面。
3: 哟呵，
5: 见个
3: 谢谢，
5: 见给你小哥哥，小哥哥。
3: 哎，谢谢，谢谢。
5: 那叫小哥。
4: 您接受了？
3: 不是不是，人家献给我，我肯定得先接受。这个花可不是咱们在现场的那个献花，
6: 这个就是现场
4: 一样。
1: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
0: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啊，可以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而且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打电话400-600-5770。
1: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在昨天的节目中，九位嘉宾回顾了录制时的高光时刻。
3: 你有一种就是性格啊，表现出来的那种顽强、不认输的精神，
4: 宠辱不惊。你甭管吴大哥怎么损他也好，
3: 我没损他，
5: 你就损他。
7: 不要两个同时谈，回家好好想，深思熟虑，只抱着一个谈。
6: 可开这诊所的，哎，这时候啊。你说整天要不真找一个像大姐这个也没问题，
8: 我已经放弃
6: 游泳。

0: 我已经放弃你了，
1: 您听见没有？您选两天您就放弃了。
0: 做人做事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心。
1: 对，
0: 你看好什么了？你心里没数吗？还用犹豫吗？啥岁数了，还能看出专一的心态？
2: 同时也选出了最佳人气和最气人嘉宾。
3: 最佳人气奖，恭喜您，是您获得了啊！
0: 谢谢。
3: 气人，您说的还真对。
4: 我还没
5: 我说啊，我说啊，招咱不招两，让你不爱听。
3: 不是，这老哥真有预见性啊！
5: 谁选的我？你们，你让你们说，谁选的我？
3: 肯定有他，我估计。我跟你说，
6: 我选了。
5: 是
3: 啊，对呀、
5: 啊，那你就是最佳气人奖，你就是最佳气人奖。
3: 不是，您可不是一票您就当成最佳气人奖。
0: 我一个人能好使吗？
3: 啊，
7: 对，
0: 大家的力量。
3: 其实我要觉得，这个吴继明投票人完全可以不说。你吴继明嘛，你就是大家，反正您是公认的最佳气人。
6: 其实这气人也是一种就是
3: 对
6: 游戏。
3: 您说说体会。
5: 这是我的荣耀。
3: 是啊，
5: 我上选择这么长时间了，好几次了，
3: 第一次获奖，
5: 这是今天最大的收获
3: 啊！
5: 气人奖
3: 啊！
5: 恐怕你来这么长时间，你
3: 我没获得过。您觉得今天您在录制当中的表现，您气不气人啊？
5: 气人。
3: 气在哪儿了？
5: 气我说话人不爱听呗。
0: 你不投票了？
5: 照咱们找两位。
3: 您说哪句话人不爱听啊？
5: 我说哪句话都不爱听。我说不像这个大哥似的，我说说什么人家都爱听，我说什么都人家都不爱听。
4: 其实不是那么回事，你这个总结的完全是错误的。这个大哥他自己总结，就是他自己说的时候，大家是不有些观点是不认可他的，
5: 那也不能提人家。
4: 哎，但可是你呢，老说了啊，这大哥说对这那，你是敷衍了事，所以呢，实际上你的脑筋动的是最多，
3: 对，
4: 是吧？
5: 我
4: 应该这个，
5: 我说这个
7: 脑子够用，脑子够用
4: ，所以呢，就说我们每一个都是成年人，
7: 对，
4: 看问题呢，他肯定看的都很清楚。
7: 是
4: 啊，我为什么要愿意让您就是发言呢？意思就是把您的真实想法说说，让大家呢转变一下大家的看法。
7: 对，
4: 就说明我来这儿，我择偶来了，一二三四，我择偶的关在这儿了。哎呀，这属于
7: 那不行
4: 啊，这不行，
7: 没有，这不行。
4: 哎，这就是最佳气人的地儿，
5: 最佳气人奖。我今天我必须得得这奖，这个奖呢不能让他得了，因为他一二三全都给吸到了。
7: 哎，这句话有道理，
5: 是不是？
7: 有道理。
5: 老吴承认不承认？
3: 承认。
5: 三位，你是跟有这想法没有？
3: 对，
5: 真让他给吸到了。
0: 吸引啊，野心。
5: 所以说，我必须要再拿一个气人奖。
3: 好。
8: 大家好，我是孙云范，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3: 所以啊，咱们刚才啊，你看大伙儿说的，包括我们忧虑考虑的一些问题，实际上在我们这个你看这盒当中的
0: 焦点
3: 的圈里边都有，都涉及到这个再婚啊所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所以现在呢，就请您行使您的权利。
0: 好，
3: 您呢晃就是摇晃完以后，您拿出一个签儿
0: 啊，
3: 您想让谁回答，您指定让谁回答。
0: 好好，
3: 被您选定的人，
0: 我也不看啊。
3: 您可以看，您大声念出来都行。
0: 啊，年轻时你做过，这不是咋这勇呀勇敢？
3: 就是年轻时你做过最勇敢的选择是什么？您让谁回答？
0: 让大姐吧。
3: 哎，您做出的最勇敢的选择。
0: 健谈
9: 这个题啊，我真是有，就是当时我18岁的时候，在农村，成天那时候上高中了，在地里干活，这放假就是放假上地里干活，使劲干，手磨的血泡直淌血，那个我还落半截地，人家都来接我，光嘎一嘎到头了。在那一瞬间，我就当时那想法就是说，我一定要离开这个农村，我这活我确实是干不了。我有一个在部队当参谋长的伯父，我就勇敢的就给他写了一封信，写了一封信， 我听说他在大兴安岭，我想他一定有办法，我就给他写了一封信。当时那时候我上学的时候作文写的挺好的，我大爷就把这封信一直收藏，开会的时候就跟林业局领导说了，说他们部队有好多亲属都没有工作，在农村挣扎着，那个那时候农村累，也没有机械化，不是现在了。他们研究以后决定了
3: 成立
9: 一个研究一个小组，说凡是
3: 部队家属
9: 也不乃级以上的干部家属可以报名就这样，在我的引导下他们这些都来了现在他们都挺感谢我的，就是我勇敢地给我大爷写了一封信，我就上大兴安岭工作了要不然的话我也没有机会，还能有机会调到大连，还有机会跟我儿子上北京来，这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
4: 他这个问题回答的
6: 下一个
4: 回答的就是他的性格
3: 对
4: 在这儿呢很坚强所以呢性格使然，因此上呢他这个改变了命运
3: 对
4: 是吧，
3: 该您行使权利了就是您抽完一个
9: 我闭着眼睛说就是那个妹妹不知道是啥
3: 他让你念，
10: 你睡觉打呼噜吗？各位，
9: 不打，
10: 我可以反问一下吗？
9: 不打，
3: 可以啊。
6: 自己打呼噜不知道。
3: 对啊。
10: 这个妹妹，你睡觉打呼噜吗？
11: 不打。
4: 你怎么知道你不打呀？
11: 跟人家一起那什么？
3: 啊，出去旅游啊？
11: 对呀、
4: 啊。
9: 还有一个
10: 人，思雨小姐睡觉打呼噜吗？枕头不舒服，特高，因为我枕不了高枕头，才有一个小呼噜，
12: 院里不是。
10: 请思雨小姐回答：再婚经济独立好，还是共同开支好？一起好，一起矛盾少，单着花 AA 制会产生很多的矛盾。我觉得双方的退休金商量着搁在一起一部分，然后剩余自己支配一部分。必定个人还有个人的事情，自己的业余爱好需要花点钱，
6: 合理安排
10: 就是俩人这钱吧，我觉得俩人商量着来呗，不是什么太大的事，这是我这么认为啊。
4: 有不同意见吗？
6: 合理安排
4: 啊，没有不同意见啊，那就是开始房下一个抽。
10: 择偶过程中你最大的困惑是什么？三号女士。
11: 就是觉得对方不知道是不是真心，相处一段时间，比如说俩人感情好了，可是人家又烦了，这就是困惑吧，最大的困惑。
6: 自己在努力
11: 伤感情，不是你自己努力，他这是双向奔赴，你俩人你愿意了，他时间长了他又变心了。
6: 为什么叫相处呢？就是处的这个意思。
11: 开始好，你时间长了他又变心了。
6: 尽量让他不变心呗，
9: 那是他心，你能决定吗？
11: 就是看不透这人心，
9: 就是阴心难测。
4: 你行使你的权利。
11: 分手后会删除对方微信吗？
4: 就我回答啊。如果说我认为对方这个分手的时候哈、啊，是吧，给我留下了对很多伤痛，这必须得删除。这就根本就不能留，因为留它是一种隐患，是给自己健康找一定的麻烦。所以你老是纠结在这上呢，说要影响自身的健康，也影响情绪，也影响今后的择偶。因此呢，这个删不删除，主要是看分手的原因是什么。
10: 假设您有了下一任新的女朋友了，人家很在意这个，
4: 在意这个。就得删，
5: 对
4: 无奈，
5: 是
4: 无奈的删除，也得删除。为什么？给予对方的尊重，也是给自己和对方俩人今后铲除一些个误会，因为在这上面很有可能会出现误会，所以呢，我认为哈，这个在这上面来讲，
11: 不平道路。
4: 你看看，有时候我看你的脸吧，就特别沧桑，就老在考虑问题上，所以我感觉像每一次在摇签的时候，你都会考虑，是吧？
9: 是
4: 这原因吧？
10: 就下
4: 这个，
1: 该您抽了，郭哥。
4: 我抽啊！
1: 不是
3: 回答问题啊！
4: 你看我这焦点全在他身上。
1: 那您怎么着啊？啥意思啊？
3: 你要不献花得了？
4: 没有，让他阳光一点，我还让他让吴先生的阳光给照射一点，让他灿烂一点。因为什么？我感觉呢，给咱们的那种感觉特别压抑似的那种感觉啊，所以我特想调动一下。
1: 但是现在还不是那样，
4: 已经好了哈，
1: 可能那时候他太紧张了，
9: 好多了，
6: 环境改变，
4: 环境改变了，
1: 坐在这儿谈话比较放松了，
6: 对，气氛不一样，这个一句那的一句。
4: 如果两个人决定共同生活，生活的开销怎么安排？
1: 刚才我抽的这个，
6: 那是经济问题，怎么安排？他是开销，
1: 哦，
6: 怎么花钱？
4: 哎，俩问题有点雷同
6: 啊。
4: 但是这个问题，你知道我非常，我要给谁回答吗？给一号男。
6: 我跟你说，
4: 对，
13: 哎，我就安排什么？多少钱搁信封里头，往这个大衣柜抽了一搁。哎，对方呢，他愿掏自己的花或者拿点花都可以。到时候这个钱不够了，我再补贴。
6: 啊，
13: 我跟女方那边，我又不征求跟他要钱，还我钱搁这儿，你还花不花呀？哎，说你买什么，十件买去，我有，你有，我使那个吧，咱过日子。所以这感情啊，越走越深，别说你的钱是你的，我是我的，这就不行。

0: 过去那
1: 个不是俩人吃奶了，俩人加一块
2: 大人喝奶了，小孩喝奶了，喝奶
1: 不是我理解他的意思啊，就是不只是吃喝，比如说他们旅游啊什么，
0: 还有你们双方各自原生家庭的子女的孩子在那个开销问题，
3: 你说那个对，
0: 这个他这个问题比我那个问题还要复杂。
1: 您这方子女需要的支出，您就拿您的婚前的那部分去补充给孩子或者怎么着，如果是女方这边需要的，那么就由女方拿出她婚前的那个存款啊或者什么，然后去来补贴，我觉得这样比较合适。
3: 那刚才他说那个情况是
1: 是，而婚后的呢，我们确实把钱搁在这儿，是咱们的共同生活，包括一切的啊，不仅仅是吃喝，
4: 是
1: 包括其他消费，是吧？精神方面的旅游啊，等等等等。是吧，这样好像合理一些。
2: 他说的非常正确，但是这里边也有一个弊病，我感觉啊，你干脆这样，你把你啊留一部分你的零花钱，剩下钱你给他，你让他去支配这个，把握这个钱，这样好，你说了我这搁抽屉里头了啊，拿这花吧，他洗澡去了，他那抽出五张搁兜里去了，你这钱到月底都对不上，这又也是矛盾点。
3: 对，
0: 郭哥，那这要这样，这日子没法过。
2: 没法过，
3: 就是。
5: 大家好，我是安红梅，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哦。
0: 该您抽了，
4: 没有给的话，跟我最近的妹妹，这妹妹
2: 啊，那你赶紧给他抽一单。
4: 能干吗？能干。您念。
0: 如果你有一朵花，最想给现场哪位异性？
3: 我有一朵花，我想给现场哪一位，我就想给你。那怎么办呢？我改变不了。
0: 姐姐，您慎重考虑。
2: 对，
0: 这朵花代表什么？您知道吗？
3: 明白了。那但是，我今天说了来汤路的，不是马上
4: 就。你假装谢。
3: 假装
0: 不是，这没有假装的啊，必须真心实意。
3: 那我真心实意的，他不接纳是他的问题呗。
2: 对。
3: 完了，那个我始终坚定不移，我不改变了。我在下边那个房间里头，我对他印象也是这样想的。
2: 对，
3: 大姐知道。
1: 好，
3: 是还是
1: 这样？谢谢
3: ，小哥哥，
1: 谢谢，
0: 哥，您接受了？
1: 不是，人家献给我，我肯定得先接受。这个花可不是咱们在现场的那个献花的，
4: 这是就现场
0: 一样，
1: 这个就是个问题，
4: 就是现场，
3: 没事，
1: 是吧？
4: 跑不了了，就现场，
3: 跑不了也没事，咱们在场
1: 啊，
3: 讲的是在场，
1: 您对
3: 下场咱就另当别论，
1: 不是？
0: 那您这闲着玩呢？
1: 就
0: 玩。
1: 不是过家家，
3: 那咱们当时咱们印象问题嘛，咱得解决印象问题啊。
1: 就是那个，我解释一下啊，就是因为我啊，也有一位心仪的人，他们告我是声音控。就是这个人呢，我跟他一直在微信当中联系，确实他的声音很吸引我，所以我们一直也在聊着这个。而我的观点，妹妹，我跟你解释一下，在哪儿啊？就是我从来都主张。结束一个再开始一个，我从来不就是说两个人同时
3: 一把一利索。
1: 那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我再跟您那什么，我对他也不负责任，对您也不负责任。
3: 对。
1: 所以这朵花，
3: 我
1: 您还是再接回来，好吗？
3: 接回来，
1: 那没事，您就轻轻的放在这儿就
3: 行。好，谢谢
1: 啊，谢谢，感谢啊，理解万岁，理解万岁，
3: 谢谢。
1: 然后咱们接着再来啊，该我抽了啊，我看看啊，你每月的花销是多少？都用在哪儿？哎，妹妹，你来。
5: 我花销比较省，1000以内吧，吃饭、零花什么的，也就这些。请举例三个你择偶的刚需，你回答。
4: 接吧，
6: 我择偶第一个刚需，人必须得这个善良。再有呢，别闹脾气。咱们要是说这个谁也不是说的把事是吧，就是说咱们互相谈话之间，说我说话不爱听的，你说话不爱听的，不要这个吵架。
1: 这俩子，
6: 一
2: 个吧，
1: 一个他不是必须善良，第二必须脾气好，这就是两个呗。善良和脾气是两回事儿
4: 啊。
1: 这是我的理解啊，
2: 善良和脾气应该是一回事儿。
1: 不，
2: 两回事儿，两回事儿，你再
3: 来一个得了。
6: 再来一个啊，再来一个，我就气他，我看他怎么着。

0: 对，气一把就气一把，没事。
1: 我就气他，我看了他
2: 怎么。不是，这是您，就说您的刚需。
1: 不管是这个男方也好，女方也好，如果是需要的情况下呢，也可以上他那儿住去，也可以上这边住，可以两边住。不一定说我要说这个妹妹说她说她要是这个招这个女婿，说我必须得上，我必须得上她那儿去，那就不让回来了，那也不可能，也可以从你那儿住，两个月、三个月或者半年，再回我家住个三月两月。
0: 你们是故土难离吧？
1: 是不是？
0: 这个不是说，对，正常。
1: 这不是说这个非要说上女同志咱们家，非要上男同志咱们家，这是不可强求的。
0: 对，对，人都有个生活习惯。
3: 这问题回答的有水平，第一次有水平，我第一次说
1: 真的
3: 佩服你这种。
1: 不是，咱就说的是道理。
3: 嗯，对，
1: 是不是？你能接受做婚前财产公证啊？
4: 我不按。
1: 给这个男一号，
4: 这个对我来说呀没必要。你俩人既然最后走一起了，还什么分证不分证啊？谁也跟谁也走了，分爱谁谁分谁分去。
0: 那不行，你有儿子，给你儿子。
4: 你放心，我们家的儿子跟别人儿子不一样啊，对吧？
0: 你这硬
4: 是我爷儿都给分好了，
0: 不用公证了。
4: 两套房、三套房给他一套的，我还给呀？我闲着没得干呢，我这套房就是我的，我的钱就是我的，我愿意给谁花给谁花。是吧？想旅游就旅游，不干嘛想干嘛干嘛，不像这说的似的，还分证，那闲着没得干。
1: 不是分证，
0: 是
1: 公证，
4: 就是公证。
1: 你需要公证，
4: 就是让公证法律给你分呢、啊。分了完了以后，你累不累啊？这儿子女的该给你了，完了没必要，你别惦记了，你别惦记影响我们的生活，影响他的生活了，是吧？你想多活几年，你就在这儿、哎，该分清分清完了。你说今天脑梗了，明天心梗了，后天飞机掉下来了，你想砍什么干嘛？是那都是人后事。
0: 这个是干嘛？
4: 是吧？
5: 这个您听我说啊，咱们下边进行下一个环节，就是你们把你们心中，最想知道的、了解的，有哪些问题，就是带着问号，你们说出来，然后你们就翻，任意的翻一页，看这上呢给你们的解答是什么。从中华
0: 的开始，那还是
6: 就是今天大家伙猜测的一位先生说是很欣赏我，但是我不知道真的假的，请给我答案。这是一个改变自己的好机会。哦，哎呦，
4: 不错，挺好
5: 的，对，
1: 挺好，
6: 哎，挺好玩的，
5: 努力吧。
4: 我想有一个开公司的、有车的一个女士，能不能成啊？
0: 太好搞远
7: 了。
4: 翻好，有得必有失，就是这么回事。
0: 猜味儿呢？猜住了。
4: 不是猜对，本身就是我这经历过这个。我得到了，得了失了。啊，我失了我才跑这儿来的。我不失的话，不这儿不来。
5: 他不是，他这个预言啊，就是以不是说以前发生了什么，是以后你想得到什么，你也会失去什么。
4: 对对。
5: 里边你要的这些，那您必然就不会要那些，它是很辩证的。
4: 对，
5: 是吧？
4: 咱必须闻人现出啊！哎，你得到我得到你了。
5: 哎，对，
4: 付出，哎，那我叫什么
1: 啊？对，
4: 那我吃软饭
1: 啊？对，
4: 我还倒贴养着
1: 啊？对，
4: 对吧？他说那很对，哎，这是真的。
5: 你来吧，
0: 我今天来到这里，预想能找到一个是我心仪上的人，你并不孤独。
5: 有人已经开始注意您了，
1: 哎，
0: 我不孤独，
5: 你肯定不孤独，
1: 说明有人惦记你了，想你了。
5: 对对对对，对，有人盯上你了，
4: 跑不了了，
0: 跑不了。
5: 就像现在有人盯上中华一样，是。是吧？
1: 啊，对，您比他
4: 看书真好，真好。
5: 在2026年，思雨能找到他的知心爱人吗？翻，刻意练习
1: 什么意思？
6: 怎么练？我先跟您练习练习。
5: 没问题。
4: 对对对，
5: 思雨，你看，真是刻意练习。嗯，你赶快去实习实习。
6: 我跟谁实习？
5: 小五花呀，拿他试试啊。
6: 那是我哥。
8: 我来到选择电视台，能找到有缘人吗？
4: 嗯，好。
8: 微妙的平衡，
4: 微妙平衡，
5: 微妙的平衡，
0: 内在问题，
5: 就是看中您的人可能同时也看中了另外一个人，那么这里边就需要一个平衡，有一个过程，有一个时间的过程，您等待吧，
0: 就是
5: 好消息就在路上。
0: 挺好玩，
6: 这个说的这么有，嘿，这么有意思啊，
5: 非常好，有意思的。
3: 在场的九位同志都是单身，我看看今年2026年在座的有几个能成。我这眼睛还不好使。
7: 犹豫也是一种选择过程
5: 啊，那都是在犹豫的这过程当中，
6: 大家全犹豫，
5: 都在犹豫的过程当中。哎，确实很难选。
3: 接着整，
5: 接着整，这儿看你了。差一个，
7: 2026年我能嫁出去吗？当下就是最好的时光。
1: 今天我来到选择，场外有这个欣赏我这种人的性格吗？
3: 翻一下就行啊。
0: 对对对，
7: 这个不可预测。
2: 看样子是你没有答到。
5: 不是，
3: 不是这书回答太好了。
6: 看样子是您没做到前程。
5: 您是最佳气人，你这书也最佳气人。
6: 今天大家都很尽兴，我们这个妹妹。从上午的表现到现在的座谈，就是
5: 判若两人。
6: 对，
5: 真的，
6: 而且就是开朗多了。
5: 对，
6: 确实是比上午开朗很多了。
5: 是，
6: 所以大家都是善意的。祝今年一年之中，你们都找到称心如意的伴侣。
5: 好，好，
2: 谢谢，
6: 是包括我，包括我，
2: 你啊，
6: 咱们
5: 大家，
6: 你盯着户第一个出去。
2: 好，我这个
5: 演出到此结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哎。
9: 探秘清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清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海海，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港式卡雪峰，银装素裹，连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岩晶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
10: 去年单身的，我是在澳洲。
11: 那这次是专门从那儿飞过来的吗？
10: 啊，是的，跟坤坤约好的，然后过来选那个选择拍节目，稍微有点紧张。
11: 我觉得我们选择可以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了。
10: 我觉得非常可以
11: 啊，因为
10: 关注一下我们中年女性或者是中年男性的这种单身问题。
12: 从那澳大利亚直接飞过来，就是为了找到自己的真爱。
11: 我一直很奇怪，其实在国外这样单身的群体很多，同样其实单身的先生应该也很多。
9: 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探秘清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清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海海，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港式卡雪峰，银装素裹，连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岩晶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 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
1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3: 爱生活每一天。

0: 饱满、新鲜肥美的扇贝丁，来自深海的它不一样。
1: 哎呀，我刚刚才想好嫩啊！
2: 哇，这个扇贝丁太好吃了。
3: 这个食材确实不错，
4: 不错吧？
3: 你吃到那个碱发的味道，
4: 完全没有。
3: 哎，这个就是
5: 又鲜又嫩，还真是感觉从那个海边大海里捞出来的感觉。
6: 哎呀，真是口口弹弹。
0: 来自连云港洁净海域，天天出海，日日新鲜。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特别简单，只有深海扇贝丁、有一个产品类别显着生制品一级品。
3: 它这一块有一块筋，这块筋你要给它扯下去之后，还原这个扇贝的这个丁儿。
1: 所以一级品就是处理的非常干净，
3: 对对对对，
1: 全部可以入口的。
3: 净量
0: 鲜嫩紧实的肉柱，看得见的新鲜，营养丰富。
7: 鲜的扇贝丁啊，它的肉质非常鲜美，这是因为它的氨基酸含量非常丰富，可以说是妥妥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品，营养价值是比较高的。
0: 煮粥炖汤，香煎爆炒，花样吃法不重样。深海扇贝丁优惠套组福利多，不只有扇贝丁，还赠送深海虾仁，
1: 相当于一共是10袋，价格100多，不到200块钱。
0: 精彩马上开始，
1: 敲门进我家，
8: 我家传给千万家。
4: 我先考考品红姐，
1: 哎呦，
4: 海八珍是哪八珍？
1: 鱼肚、鱼翅、鱼唇、鱼子、
9: 鱼骨、海参、鲍鱼，
1: 还有一样干贝。
3: 从哪儿练的这是？
4: 今天呢，其实咱们要推荐的也就是这海八珍之一，知道是什么吗？
1: 扇贝对吗？
4: 其实是扇贝丁儿，
1: 这个和干贝其实是一种食材，
3: 就是干贝就由它制成的、
1: 这个是鲜的。
3: 对，
4: 我印象中它应该也是叫瑶柱的。
3: 对对对，也叫贝柱，它是连接在两个那个贝壳之间的那个柱，
4: 所以其实它也是一种很珍贵的海鲜类的食材。
1: 扇贝营养特别的丰富，做起来好像又挺简单的，你一爆炒炖汤放这么几颗它就觉得特好、但是价格不菲。
4: 我们在网上也搜到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啊，300克，而它的价格会员价43.7元。那现场咱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今儿的套组怎么样，赶紧介绍一下。哎，那其实我面前的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个套组了，能看到啊，可视窗非常的清晰，里边就是这一个一个的扇贝丁，净含量200克，-18度以下，冷藏保质期是12个月。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特别简单，只有深海扇贝丁、产地是我们江苏连云港的，有一个产品类别显着生制品一级品。那我想问一下杨大厨啊，这怎么来鉴定它是一级品啊，还是什么什么有几品？
3: 首先咱们这个一级品它说的并不是这个大小，为什么它叫一级品呢？你看它这个，它这一块有一块筋，这块筋你要给它扯下去之后，还原这个扇贝的这个丁儿。
1: 所以一级品就是处理的非常干净，
3: 对对对对，
1: 全部可以入口的，
3: 就是净量。
4: 咱们数数啊，一、那么除了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8袋的这个扇贝丁以外，厂家还额外再赠送咱们2袋特别大的这个虾仁，相当于一共是10袋，价格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19块多，不到20就可以带回家了。
3: 是
4: 今天我们这个赠品啊，给大家的这个深海的大虾仁，首先它也是产自江苏连云港，也是净含量200克，所以看到这儿，您如果也爱吃海鲜，爱吃一口鲜字的话，不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粒粒饱满的大力鲜扇贝丁来了，贝柱肥厚饱满有嚼劲，肉质紧实，入口还有一丝丝甘甜，原产地直供，复刻原汁原味，液氮技术锁水保鲜，无需泡发，解冻之后加工即食，真空分装200克小袋，花样吃法，解锁更多居家料理。市场上同规格的扇贝丁优惠后都在几10块钱。今天栏目组有买有赠，买8袋深海扇贝丁赠送2袋深海虾仁，品质一样出色，一个套组10袋深海海鲜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19块多，不到2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4: 萍姐，你有没有算过，就是咱们今儿给大家带的，你看它净含量是200克，有没有算过它是用多少个扇贝制成的？来，咱开盘数一数，
1: 现拆袋来数数多少个啊。
4: 我这个儿还挺大的，咱们这样数的比较看啊，
1: 24 12 16 18 20 21 22 24 26 28，将近30个，
4: 28个。你要换成这贝壳，
3: 换盆，
4: 真是一小盆子。 啊，关键是可能很多观众朋友们该说的，你这焯完了会不会缩水哈、啊？
3: 吃起来特别柴呀、啊，不像咱们在海边吃特别的鲜甜，就
4: 是
3: 特别干又柴。
4: 这样，咱们这两个品都拆开了给大家焯一下，看看它这个缩水率是怎么样的，
3: 嗯、
4: 好吧？
3: 好嘞。
4: 有些人呀会觉得吃味精不健康，那可以呢用扇贝丁煮汤，然后呢冻在冰箱的制冰格里边，炒菜时呢加上一小块替代味精，美味又健康。
1: 还真是没啥区别，哎，
4: 缩水率我觉得还好，你要不缩、
3: 嗯、
4: 那就不是了，
3: 就有问题了。
4: 对，就有问题了。那扇贝存不存在于这种，比如说有些不法商贩，
3: 嗯，
4: 可能为了让它更大更好看，加一些东西。
3: 哎，咱们可以待会儿尝一尝，如果吃到舌头里边有涩口的感觉，那肯定是加减了。如果吃起来依然感觉到平时咱们吃鲜的一样那么鲜甜，那就没有问题。
1: 究竟好不好，还得请我们的观众朋友尝一尝。
3: 对，
4: 阿姨，这个呢就是我们栏目今儿给大家推荐的一个深海的扇贝丁，作为体验官帮我们试吃点评一下好吗？
5: 好，可以。我觉得这个鲜的呢比较方便，解冻一下化一化哈，
4: 直接吃了，
5: 直接可以吃了。
4: 接下来准备用这给我们做个什么呀？
5: 海鲜汤吧。最后呢放点香菜。
4: 阿姨，我觉得从咱这泡到最后出锅有10分钟吗？都没有吧，
5: 差不多
4: 6分钟
5: 也
4: 就、
5: 哎、
4: 也
5: 就撑死10分钟。
4: 尝尝味儿怎么样呗。我们今天这扇贝丁这个
5: 嫩，这个呀又鲜又嫩，还真是感觉从那个海边捞大海里捞出来的感觉。
4: 阿姨，我看您这儿忙活中午饭呢。
1: 对对对对。
4: 这样啊，我们今儿正好带了个深海的扇贝丁，也算给您家添个菜，帮我们试试这品质怎么样，好不好？
1: 行行，那个炒一韭菜扇贝丁。正好小孙子在家，我就炒的稍微大份一点
4: 啊。先尝尝这扇贝丁儿
1: 的味道啊。嗯，真鲜。哎呦，真是口口弹弹，多吃点海鲜之类的东西啊，哎，对人身体比较好，比吃大鱼大肉好，
4: 嗯，
1: 是不是还营养健康？
4: 你看大家都说好吃吧，而且我们这扇贝丁啊，老人孩子包括我们孕妇吃都特别好。对，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吃海鲜好啊，有营养啊，但是究竟丰富在哪儿，好在哪儿，我觉得咱还得请教一下专业的营养师。
1: 好，
7: 那鲜的扇贝丁呢，它的肉质非常鲜美，这是因为它的氨基酸含量非常丰富，可以说是妥妥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品，营养价值是比较高的。它的矿物质表现也不错啊，像钙啊、锌啊、硒啊，这些矿物质的含量都是不错的。同时呢，它已经经过了初步的一些加工清洗，那烹饪起来就很方便了。它特别适合懒得做或者不会做海鲜水产的人，可以说是既方便又营养，值得推荐。
1: 听咱们营养师说完了，我们这扇贝丁确实营养非常丰富，老人孩子吃都特别好。但是有一个，如果您不是买我们这个成品的扇贝丁，您要自己买那扇贝回去处理，你可太麻烦了，是吧，杨大厨？
3: 您可琢磨去吧，
4: 嗯，
3: 你想把那壳您刷干净的，刷干净打开吧。
10: 哎，里边的那个纸面，嗯，然后日月贝的那个月，还有那日那个贝丁，你得拿出洗干净之后，然后把里边的泥沙给洗干净，
3: 您才能吃。
1: 想起来都麻烦，但您就买咱现成的，你看白白嫩嫩的，一颗颗多好呀。
4: 其实无论是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一款的深海的扇贝丁，还是我们这赠品这大虾仁，其实我觉得品质真的在市场上都算上乘的。
1: 嗯，
3: 对，
4: 最关键大家记得啊，就是我们的这个配料表里边是什么都没有的，
1: 就是扇贝丁，
4: 只有扇贝丁，
1: 嗯，
4: 所以它可以说是无添加，嗯，保证吃到的就是天然的味道，
3: 嗯，
4: 当然最关键一点就是高性价比了。那么市场上这个扇贝丁的价格不便宜，而今天呢，
1: 嗯，
4: 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买八赠二，就是8袋的扇贝丁

0: 剩两袋的这个大虾仁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不到20，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起来吧！
1: 粒粒饱满的大力鲜扇贝丁来了，备注肥厚、饱满有嚼劲，肉质紧实，入口还有一丝丝甘甜，原产地直供，复刻原汁原味，液氮技术锁水保鲜，无需泡发，解冻之后加工即食，真空分装200克小袋，花样吃法，解锁更多居家料理。市场上同规格的扇贝丁优惠后都在几十块钱，今天栏目组有买有赠，买8袋深海扇贝丁赠送2袋深海虾仁，品质一样出色，一个套组10袋深海海鲜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19块多，不到2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蜜豆百合爆扇贝，来点理由，来一点点的食盐。
0: 这焯水不用放料酒吗？
2: 放料酒的话，它会有那种黄酒的味道，把这鲜味给褶了，而且还有炒完了以后它有那特殊不好的味道。
0: 哦，最关键今天咱们甄选的这个扇贝丁的品质够好。
2: 对，而且你看、
0: 好好看呀，
2: 咱们焯完水之后它
0: 晶莹剔透的，
2: 没有抽
0: 啊、
2: 就是主要我看的是这个。
0: 你看它盛出来粗粗弹弹的，快赶紧盛出来让我们吃的。
2: 不急，行，我们加点理由开始炒。在这个油热的时候，我们先调个汁吧，盐、白糖、鸡粉，来点水淀粉，来一点点这个香油。好，我们爆锅了，开始啊。好嘞，
0: 能吃啦？
2: 能吃啦，我找一个勺。
0: 你不用了，我们这样就可以了。
2: 不，我先出锅。
0: 哎呦，我刚吃香肠好嫩啊。
3: 哇，这个扇贝丁太好吃了。
0: 嗯，咱不能老说食材好，也得夸下杨大厨，是吧？就做的味道确实也赞，
4: 谢，
0: 充分发挥了我们优质食材的优点。嗯，
3: 哎呦，太好吃了。
0: 嗯，您也从专业的角度点评一下，今天我们这食材怎么样？
2: 这个食材确实不错，
0: 不错吧？
2: 你吃到那个碱发的味道了吗？
0: 完全没有。
2: 哎，这个就是，而且它经过咱们焯水又油爆，它没有出汤。
0: 还真是没出汤，
2: 哎，
0: 肉质特别的细腻。
1: 主品扇贝丁爆炒后口感鲜嫩，非常爽滑。那赠品深海虾仁，杨大厨又会做一道什么菜呢？
0: 哎，这个我会发现跟我们传统的那个面皮儿不太一样。
2: 啊，咱们这是成面，然后用点菠菜汁儿给它
0: 做了个彩色的绿绿的，
4: 给它揪成剂子，擀成这个饺子皮状，然后呢我们再给它调馅儿。调馅儿呢，我们就用这个冻的这个虾仁，加点这个葱姜水啊，加点盐味啊就好了。我们把这个调制好的这个虾仁的这个馅料均匀的包在这个面皮里，然后我们再放一个大虾仁进去，首先给它包成这个四角形，再分别给它做出这个花叶来就做好了。
2: 关火，开盖了啊。鲜虾，
3: 这虾皮儿，哇，太好喝了
2: ，Q 弹，而且虾的品质也不错。
0: 我们都顾不上说话，就是它虾仁的那个鲜甜味完全在里。别忘了，虾仁虽然是赠品，但是它的品质不打折，味道太好，太好吃了。吃的真的就是一个字，
2: 鲜，
0: 营养非常丰富，老人、孩子，包括我们孕妇吃的都非常的好，
2: 一点负担都没有。
0: 没错，是的，最关键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甄选的这个我们的深海扇贝丁，能看到啊，它的配料只有深海扇贝丁，并且8袋扇贝丁再送您2袋大虾仁，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平均这一袋不到20块钱，您就能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起来吧。
5: 哟，这没带，这得卖呀。
6: 哎呦，钥匙没带，
7: 又忘带钥匙了。
1: 您是不是经常也有这样的现象？
8: 每天早上我都要去早市，哎呀，拿一大堆菜，然后呢，我再拿钥匙，在左兜还是在右兜呢？
9: 孩子放学吧，他打不开，完了也忘带钥匙了。你说他给我打电话，你说我也上班呢，你不可能说因为上班又跑回家去给开门去。
1: 您家是不是？

0: 是还在用这种普通门锁，您是不是经常担心忘记带钥匙，还是经常把备用钥匙放在脚垫下或电箱里，偶尔还要花钱找人开锁？您家真的应该换上智能锁了。
1: 平红姐，你知道吗？我觉得看完刚才大家的这些反馈，我说的就是我家吧，
2: 说的也是我家。
1: 有一年我们元旦新年全家出去庆祝这个新年啊，吃完饭发现全家没带钥匙，用了2个多小时，好不容易特远摇来一个，3倍价格，睡觉都后半夜了，这年过得多尴尬呀。咱们这个尤其家里老人孩子进进出出的，出去买个菜吧，接个孙子吧，来来回回遛个弯吧，一天总有6、7、8趟。你看现在这个家家户户要是这个楼里边，你会发现很多人其实安了智能锁了，
0: 就是越来越普遍了、所以今天呢，也针对大家的困惑和烦恼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从事智能锁行业有10多年经验的李经理，有请。
1: 欢迎欢迎
3: 两位主持人好。今天我带来的是海尔的L300 的智能指纹锁。
4: 这个智能门锁有6大优势。
3: 第一是铝合金的 CAC 的工艺，第二是自学的 AI 解锁，第三的话就是我们防盗级别非常高的 C 级锁芯，第四的是防撬报警，第五是不挑门，95%的门都可以使用，第六是我们海尔的是统一的售后安装，让客户呢省心无忧
0: 啊，毕竟是大品牌，对吧？
1: 海尔可以说也是家喻户晓了哈。
0: 没错，
3: 那海尔呢，成立于1984年啊，那是目前也是全球的领先企业啊。它在全球呢设有大概是10个研发中心，71个研究院，
1: 是我们国货之光啊。
0: 对，
3: 它的核心赛道现在目前就属于是以海尔之家为主体，
1: 海尔之家
3: 以科技啊打造这种全智能的全品类的家电。
0: 但是其实说到这个智能锁，大家都知道。也有了解，价格都不便宜。
1: 哎呦，可有贵的呢，大几千的也有，小几千的也不少，这价格是参差不齐。
0: 咱就看他家今天带来的这款 L300 的市场价格是多少，1399元。
1: 这一直都是这个价格吗？
3: 对，这是官方网的价格。
0: 不说那些漂亮话，我就想知道来我们节目今天的价格是多少。
1: 多少？
3: 第一次跟咱们这合作，我知道直降200，1199。
0: 这第一次来我觉得不可以，
1: 就降200不能够，
0: 对，有点不好意思说出去。
1: 怎么也得给我们最低价，地板价更低价，
0: 贴地飞行。
1: 对，
3: 行，那这样1399不要，1199不要啊。前100名的观众的话呢，咱们直降500。今天我也是带着诚意来的，
1: 800多不到900。
3: 对，800多不到900，
5: 赠送100万产品责任险，24小时的售后服务。
0: 要不这样，我先占一个名额再往下播。您在任何渠道买都是1399元的这个海尔大品牌的智能的指纹锁，今天在我们栏目啊前100名独享优惠福利，只需要800多不到900元，所以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
6: 出门后反复摸口袋，怕忘带钥匙。
7: 哟，真没带。
6: 进门前满口袋找，担心丢钥匙，总是担心钥匙没在手，揣着怕丢，忘了发愁。一点通隆重推荐海尔智能门锁，老人指纹模糊，小孩指纹生长快，体力劳动者指纹磨损都不用担心。 AI 指纹解锁可以预判指纹生长变化，更加精准便捷。
8: 验证成功，
1: 开门了，太方便了。
6: 全链路电磁防护系统，硬件屏蔽干扰信号，从源头抵御异常电磁攻击，不怕小黑盒，安全不失灵。3年质保，节目首发价只需800多不到900元，免费试用3天，不满意退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但有一个问题我得咨询一下啊，就像我妈这样的70多岁的老年人，她这个手吧干活多啊，或者冬天干的时候那手纹就不太清晰，梳一遍它可能就梳不上去，开不开。
3: 这也是我们这款智能门锁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优点，半导体指纹传感器，它的分辨率呢达到508，而且它属于毫秒级的这个识别，就是分辨。因为孩子的手指那个指纹会长大，对吧？
1: 你就会变
3: 化，会变化。那么老人的话呢，可能手指比较对会退化一些，干体力活的他就手指会有一个
1: 磨损。
3: 我们这个有一个 AI 自学的一个功能，它有一个指纹库的一个搜集，它会有一个自我学习的一个过程，然后在里边搜集我们每次录入的话会有一个搜集我们的指纹库，
1: 就是它的
3: 越用越灵敏。
1: 哇，太 太有这个生活品质的感觉了。
3: 嗯，而且咱们这属于真人真语的，可以现场操

0: 操作一遍。
1: 是什么叫正人君子？就有人告诉我干什么？
0: 告诉我们，对，不用看说明书。
1: 我需要这个，我妈更需要，咱赶紧试试啊！
0: 孩子都能操作，
1: 来，
0: 非常方便。启动，
1: 启动。
2: 请一抬手指，再放一次。编号001添加成功，请验证管理员权限已进入门锁管理模式。请一抬手指，再请一抬手指。
1: 我试试，我可以开门了吗？能开开。
2: 验证成功。
1: 咦，开门了。
3: 听语音指导就可以了。
1: 哎，就有人声来提示了。我比如说，我今天我输的这手指头，我手破了，我就是输不了了。我怎么回家？怎么进门？
0: 它门外有五种开锁方式。第一种的话，就刚才咱们说那种指纹的，它能就是精准便捷，而且指纹录入的话就是50个。第二种的话，就是它是密码的，最长的话是可以达到8位，自带32位防窥视密码。然后还有一个卡片解锁，那么还有就是我们机械钥匙的这种开锁，那么还有一个组合，就是我们的指纹和我们密码解锁。
4: 出门后反复摸口袋，怕忘带钥匙。
5: 哟，真没带。
4: 告别传统钥匙，不必再担心忘记带，再也不用找锁匠开锁。回家时只需轻松一按，精准识别指纹，快速开门，省时又省力，老人小孩操作起来更是简单方便，大大提升生活的幸福感和安全感。今天一点通隆重推荐智能指纹锁，防撬报警，不挑门，95%以上适用。关键是它的实惠价格，官网价1399元，点通首发福利价直降500，只需要800多，不到900元。海尔售后3年质保，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啊，它的工艺是怎样呢？请我们的李经理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它是一个浑然一体的那种艺术美感。首先的话呢，它的核心亮点的话就是铝加上一个精雕的 CNC 工艺啊。那么什么叫 CNC 呢？利用我们计算机数控的一种成型的一种技术。我们阳极氧化呢是专门处理我们铝和铝合金表面的一种技术啊，让我们这个铝呢，让我们的金属呢更硬更耐用。它这种技术的话呢，就相当于给我们的金属呢外壳呢穿了一层盔甲啊，让它的结合力特别强，后期使用起来是不褪色的。它的是月影灰那种颜色，而且它采用那种无缝对接的那种工艺，很好打理。
1: 它包括这些弧形啊、把手啊、材质，就是让你体验到了大品牌的高级感。
0: 对，比如说我们带动腕表，高端的那个手机的就是金属的那个外壳中框都采用这种工艺。
1: 别看它只是一个小小的智能锁，实际上它里面融入的这种科技和工艺还是满满的。但是既然是个锁子嘛，它锁子本身有这锁芯啊，这锁安不安全？
0: 提到这里的话呢，其实我们一个真正的锁体的话，锁芯和锁体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我们这个锁体的话是5重防撞锁体，防撞、防撬、防锯、防钻、防冲击的安全之高的这个级别的。那么说到锁芯的话呢，那么我们市面上给大家能见到这种 A级锁芯、 B 级锁芯和 C 级锁芯。
1: A 级是最好吗？
0: 不是，是最不好的。
1: 就 C 是最好的。
0: 对对 对, 对、哦、这就是我们海尔的智能锁的 C 级锁芯。
1: 看着
0: 不一样，钥匙不一样。首先啊，它的牙花呢达到了上万组，可以看它的曲线特别复杂，属于它的有叶片型的、点状型的，所以它防技术开启的时间达到270分钟，至高等级是最高的，加上这种铜锁芯，所以说这个安全上的话是非常有保障的。
1: 当然了啊，最关键是因为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太实惠了，他们家官网您去任何的渠道都是1399，今天只有在我们栏目直降500，800多不到900就可以把这种高品质、高颜值、高安全性的智能锁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占名额吧！
4: 出门后反复摸口袋，怕忘带钥匙。
5: 哟，真没带。
4: 进门前满口袋找，担心丢钥匙，总是担心钥匙没在手，揣着怕丢，忘了发愁。一点通隆重推荐海尔智能门锁，老人指纹模糊，小孩指纹生长快，体力劳动者指纹磨损都不用担心。 AI 指纹解锁可以预判指纹生长变化，更加精准便捷。
2: 验证成功，请开门。
1: 开门了，太方便了。
4: 全链路电 电磁防护系统，硬件屏蔽干扰信号，从源头抵御异常电磁攻击，不怕小黑盒，安全不失灵，三年质保，节目首发价只需800多，不到9万元，免费试用3天，不满意退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但是我觉得啊，还有很多我们真实客户其实家里也使了这款锁，咱们也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采访一下他们使用后的感受是如何的。
3: 现在给您录入一下指纹。
6: 这方便，这回不用带钥匙了，这还是回来直接开门就进来。
7: 对，现在科技发达了，都用的指纹锁了，确实挺方便。你不管是小孩呀，是家里老人呐，一进门我一指纹一开就进去了，而且安全性比较好啊。说实话，
8: 进入这个年龄是应该属于一个健忘的一个年龄吧。然后呢，我再拿钥匙，真是啊，是在左兜还是在右兜呢？对于这种智能门锁呢，我真的是太认可了，太方便了，真的解决了我很多的困扰。
4: 出门后反复摸口袋，怕忘带钥匙。
5: 哟，真没带。
4: 告别传统钥匙，不必再担心忘记带，再也不用找锁匠开锁。易点通隆重推荐智能指纹锁 AI 指纹解锁，精准便捷，指纹用户可高达50个，安全加倍，预判指纹生长变化，越用越灵敏。
2: 验证成功，
1: 提开门。怎么了？太方便了。
4: 3年质保，节目首发价只需800多，不到9万元，免费试用3天，不满意退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我们海尔的话是包售后包安装的，在同行业的话呢，质保期是1年，那么我们在海尔是3年，这就是大品牌的效应。
1: 其实有些时候在外头像这些是额外收费的，但是今天咱们的800多不到900，就这些售后安装全含了是吗？
0: 对，全含了。
1: 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要选择大品牌，包括选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这个平台，其实就是把这种放心踏实售后无忧带给电视机前的每一位观众朋友们。
9: 就有那么可能10万分之1，哪怕总有一些风险，万一真的有安全隐患的时候怎么办？
0: 放心，我们在海尔在这设计门锁的时候，首先呢它有一个防撬报警，电压低于44.8伏的话也会报警，如果您输错密码的话呢，锁定是3分钟的时间，
1: 就是输错多少次锁定。
0: 对，说的锁定说是5次就可以了。
1: 5次，
0: 对对对。重点强调一下，就是我们这个智能门锁里的话会有一个主控的强力系统啊、那这个系统的话呢，它真正的保证了我们的一个安全。比如说我们在大的电磁波的干扰下啊，会有一些小黑盒非法开锁，那么它呢起到了一个保护的作用。
1: 所以其实还是从各个方面来保证我们的安全性的。就是大家都知道，因为智能锁它是需要充电的。那假设我忘记了，它会提醒吗？
0: 有，干电池的话呢，低于20%会有提醒的，紧急的一个Type C 的一个充电口。
9: 太方便了，这个。
4: 现在打电话，安装师傅免费上门，从拆锁到安装1小时左右完事儿，您也不用担心不会录入指纹，安装师傅现场1对1帮您录入指纹信息，他们也会留下电话，后续您对门锁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电话咨询。出门后反复摸口袋，怕忘带钥匙。
5: 哟，真没带。
4: 进门前满口袋找，担心丢钥匙，总是担心钥匙没在手，揣着怕丢，忘了发愁。易点通隆重推荐海尔智能门锁，老人指纹模糊，小孩指纹生长快，体力劳动者指纹磨损都不用担心。 AI 指纹解锁可以预判指纹生长变化，更加精准便捷。
2: 验证成功，提开门。
1: 怎么了？太方便了。
4: 只需800多，不到9万元，免费试用3天，不满意退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智能锁的话，其实给我们生活当中提供了就是一个便利。它适用于市面上95%以上的门，售后是非常有保障的。
10: 赠送100万产品责任险，24小时的售后服务。
0: 第一是确保你安装的是规范的啊，牢固的。第二的话就是，提供3年的质保，同行业一般的话都在1年，质保期之内的话呢是免费给你 更换的零件和免费维修的。第三的话呢，提供全国范围内的一个上门维修服务。第四的话就是技术的支持和咨询。第五的话，我们上门的话由工程师的话提前上门跟您预约。那么海尔的话在服务这个行业，从它售前到我们的售中到我们的售后的话呢，服务做的体系非常的好。
9: 听完李经理的介绍，我太心动了，我必须得抢占一个名额。节目专属福利价只需800多，不到900元就可以把这么好的、安全性能又高的智能门锁带回家。
4: 出门后反复摸口袋，怕忘带钥匙。
5: 哟，真没带。
4: 进门前满口袋找，担心丢钥匙，总是担心钥匙没在手，揣着怕丢，忘了发愁。一点通隆重推荐海尔智能门锁，老人指纹模糊，小孩指纹生长快，体力劳动者指纹磨损都不用担心。 AI 指纹解锁可以预判指纹生长变化，更加精准便捷。
2: 验证成功，请开门。
1: 怎么了？太方便了。
4: 全链路电磁防护系统，硬件屏蔽干扰信号，从源头抵御异常电磁攻击，不怕小黑盒，安全不失灵。只需800多，不到900元，免费试用3天，不满意退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3: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4: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这个5月天，全国文

0: 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景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更高端。
1: 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它的热效能达到70%，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高清彩屏，零秒点火，超级聚能环，
0: 更智能。
2: 您好，有什么可以帮你？
1: 打开清洗。
2: 好的，清洗模式。
0: 更人性化，
1: 定时功能，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
0: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3: 您家的烟机灶具是否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0: 顶吸的，
4: 它这个吸烟怎么特别差？
5: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我脑袋。
0: 侧吸的，
6: 一手快，它就必须得放下来，这个是挺头疼的。
3: 您家的烟机灶具可能存在的各种隐患，您有了解吗？
1: 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就跟蒙迪咱们家里的油烟机吸力不够，人体变成第二台油烟机吸到肺里了。
7: 就是如果我爸和我妈他们再晚半个小时，就是我家已经着火了。
0: 今天一个电话帮您来解决，
8: 没有任何问题。
7: 哇，这跟着火那一样。
9: 哇，迅速瞬间吸走，
3: 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3: 精彩马上开始，
7: 敲门进我家，我家传给千万家。平荣姐，你知道吗？咱们的老朋友于洋啊，今天带着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又来咱们节目做客了。
9: 哇哦，那不是我们节目的烟灶销冠王吗？
7: 对，
9: 又来了。
7: 是的，是因为今年呀，这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升级了，让我们赶紧有请于洋，
9: 欢迎。
1: 都说厨房是咱们家中最具烟火气的地方，它不仅管了咱们家中的一日三餐，更关乎咱们家中的健康问题。

0: 题，今天咱们就聊一聊烟机和灶具。
1: 咱们也随机采访了几位体验官，看看他们家里的油烟机有哪些问题。
2: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个脑袋。
3: 他这个吸烟能力特别差，在家一炸东西吧，就一屋子油烟味儿，要炒辣椒更不行。别人大家都做饭的时候，就不光自己屋里有味儿，还把别人家的味儿都给吸进来。每次炒菜，我都是低着点头，要是一不低一抬头啊，咔就碰上了，
4: 就是没法擦。
5: 哦，在这个里头是吧？
4: 里边
6: 就是把这个油槽清洁一下子，
5: 嗯，
6: 但里边就没法清洁了。
7: 一炒菜，他就必须得放下来，啊，这个是挺头疼的。
8: 啊，你看我们问了一圈啊，大家有用侧吸的，有用顶吸的，这利弊各有不同啊。
1: 没错，
0: 今天我让您鱼和熊掌可以兼得，带给大家升级款的顶侧双吸的油烟机，同时具备了顶吸的优势和侧吸的优势，一台顶两台。咱们的烟机灶具今天为您做到了全方面的升级。首先来说，最新升级的功能有直流变频电机，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两台油烟机的吸力了。不仅如此，咱们还升级为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 AI 语音控制随心所欲，高清彩屏，零秒点火，超级聚能环，可以说这几项功能都是特别实用的。再加上我们定时关火功能，还有一键热干洗功能，免拆洗的设计。但是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最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升级不加价。
1: 所以啊，看到这儿，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对今年升级款的莱普蒂斯的烟灶很感兴趣的话，不妨现在先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了解详情。
9: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8: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
1: 哇，
8: 迅速瞬间吸走。
9: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1: 小智，小智，
10: 我在。
1: 最大风量。
10: 好的，最大风量。
9: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11: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9: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11: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9: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相关部门有过调研，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而咱们炒菜做饭的过程当中，油烟机没有吸出去的油烟，人体变成了第二台的油烟机，也就是为什么好多家庭主妇做完饭以后就没有食欲吃饭了，其实已经做到了一个油烟轻微的一个中毒。
8: 所以这个厨房啊，这个烟机灶具真的是我们生活中关乎健康的一个重要阵地，真的不能小觑。
0: 很多叔叔阿姨家里边的烟机灶具其实已经用了很多年了，
8: 是
0: 觉得还能用就想凑合用，其实不然，因为国家有相关的规定，厨房电器燃气类产品判废年限为8年，就跟咱们的汽车一样，到了报废年限了，您就不能上高速了，有一定的危险
1: 啊，有安全隐患。但是其实我也得替大家说一句话啊，现在的这个价位真的不便宜。前两天特别去网店啊，就去搜了一下，什么这个国补啊，那个旗舰店呀，我看了看啊，烟机3000多块钱，
8: 你看看
1: 灶具2000多块钱，而且都是活动后啊，加起来5800多，
8: 真是不便宜。
1: 是的，
0: 现在搞活动啊，各种补贴，各种优惠，很复杂。上了一点年岁的这种操作呀，有可能有好多的优惠您就占不着了。今天我们这些顾虑您都不需要有，一次给您降到底，市场价格5280元。今天栏目组优惠补贴、工厂节能补贴、北京直降优惠补贴2500元，直接给您降了。如果您家里有废旧的烟机灶具，我们旧机还给您抵扣800元，也就是最后您花不到2000元的价格，我们把烟机和灶具都给您换装新的了。
8: 哇，这个价格真的是实惠啊！
1: 这个价格会不会我今天买完了，隔两天就便宜了？就大家心里会特别难受。
0: 首先来说，今年我们作为厂家给您做到郑重承诺，保证您价格最优，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8: 这场面啊。
1: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了解详情，抢购起来吧。

0: 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1: 油烟机吸力很大，
2: 不错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3: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
4: 原来大脑袋我能踩过一点都是总能这事没有，你看这都换了多好啊，
1: 灶台也都干净，都弄很干净。
0: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5: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6: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5: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7: 哎呦，说升级升级啊，但是宇昂这个具体升级的细节有哪些，可要给我们好好讲讲。
6: 首先来说，顶侧双吸式结构七字形的设计非常的简约和大气，
7: 因为它这样的话，你看，第一又是这种侧吸式的，就它不像顶吸式的容易磕头，但是呢，它这 L 型就这个空间
8: 对
7: 特别的，
8: 它不是那种斜的，
7: 是的。
6: 整个开关面板非常的不一样，炫彩液晶屏大图标啊，一目了然，
7: 这感觉像汽车上的那个窗口。
8: 我看看啊，清洗、爆炒、减档、加档、照明、电源。
6: 普通的油烟机只有两个风速，咱们看一下，一档、二档、三档、四档、五档、六档、七档、八档，一共有8个档位，无论您需要什么档位的风量，它都能够给您做到。底部有一个超大的进风口，顶部也有吸力，它是做到了一个360度进风，底部这个位置咱们看一下，有吸力，没有问题。整个将油烟拦截了，扩散之前就排走了。如果说有一部分油烟没有排出去，顶部这个位置还独有2个进风口，也就是做到了一个360度全方位静烟无死角的一个设计，排烟效果非常的好。
7: 那我现在关了，让大家看一下啊。
6: 按一下是延时关机，再按一下。
7: 哦，1分钟。确实吸力非常的强劲哈。
6: 不仅如此啊，咱们这款油烟机现在升级了，是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咱们不光可以触摸控制，也可以挥手控制，还可以语音跟它交流控制。正常一挥手，油烟机打开了，再一挥调节风速了，再一挥关闭了，非常的简便。
7: 三挥手。
6: 对，但是如果您手里边拿着东西不方便挥手呢，也可以语音控制。
7: 油烟机都会说话。
6: 没问题，咱们操作一下。小智，小智，
9: 我在。
6: 打开照明。
9: 好的，已经打开照明。
7: 哇，来了，小智，小智。
9: 我在。
7: 最大风量。
9: 好的，最大风量。
6: 因为它是变频的电机，最大风量您也感觉不到它那么大的声音，就像咱们家里边的空调和冰箱一样。为什么都用变频呢？它的排烟效果还有低噪音可以兼得，不会因为您为了大吸力而放弃低噪音，也不会说为了低噪音而放弃大吸力。而且最简单的、最实际的是什么呀？它可以控制它清洗了。小智，小智，打开清洗。
9: 好的，清洗模式。
6: 15分钟的一个自动除油模式，倒计时15分钟以后，清洗功能自动结束了。它是一种热除油的一种自清洁，也就是不需要加洗涤灵，不需要加水，什么都不需要。
7: 科技改变生活。
8: 对，
7: 你看我妈老太太不舍得换油烟机啊，每隔半年一年不是特别脏吗？也洗不干净，找人花200块钱来给我拆了重洗一遍。她一算，有一次200，这一辈子都不用找人了。
6: 像您刚才说的楼下那种清洗的，300-200给您洗一次，您算下来使了7年8年，您得一套烟机灶具的价格出来了，没有必要啊。
0: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7: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
8: 哇，
7: 迅速瞬间吸走。
5: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7: 小智，小智，
9: 我在。
7: 最大风量。
9: 好的，最大风量。
5: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0: 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1: 油烟机吸力很大，
2: 不错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4: 原来大脑袋我能踩过一点都是总能这事没有，你看这都换了多好。
10: 机器处理没问题，
4: 我挺满意的这机子。
10: 没。
0: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5: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6: 油烟机啊，买的就是它的排烟效果。这款油烟机是大吸力，它升级了变频，是它的核心功能。
7: 其实一说到变频，我老能想到的就是变频空调。

0: 中间这个是公用烟道，风压值越大决定了它的排烟效果越好，而原来的老款烟机500帕现在1000
1: 啊，大家都是这个烟粒都这样呜呜往上冒，
0: 是
1: 咱们这个大挤过其他的小烟直接蹭排出去了。
0: 而今天这款油烟机也是一台聪明的油烟机、它可以自动感知烟道里边的阻力来调节它的转速，增加它的排风量，咱们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
2: 现在是5档风量，880，
0: 这是它的工况转速。我手里边有一个易拉罐，咱们把这个易拉罐放在这个位置看一下。哎呦，直接就吸进去了，速度特别快。
2: 890、940、950啊，
1: 其实它是堵了一部分。
0: 我现在放的易拉罐越多，它的烟道堵得越厉害。这是中档风量，它已经达到这个效果了，也就是无论您家里边住的是几层，您家里边的烟道有没有堵塞的情况，它都能保证您一个最佳的排烟效果，排烟更顺畅更好，用变频的就没有错。
2: 那我现在看啊，小智小智，关闭烟机。
0: 这是一个弯，两个弯，三个弯，四个弯，五个弯，六个弯，七个弯，八个弯，一个弯相当于3米的一个阻力，也就是相当于24米，再加上那个烟道的长度，接近于30米的一个阻力。赶上咱们做饭菜的高峰期，每个家里边都在用，您风压不够也同样排不出去。我现在有一个球，咱们把这个放在上面，咱们试一下。
1: 球都悬浮起来了，
0: 也就是您即便拿球来堵住它，同样从两侧排风是不影响您家中的正常排风的。
1: 哇，这个实验真的是让我们刮目相看，真的了解它的这个强大的这个吸力。
3: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定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1: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哇，迅速瞬间吸走。
3: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2: 小智小智，
4: 我在。
2: 最大风量。
4: 好的，最大风量。
3: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5: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3: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5: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3: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接下来有一个更加震撼的实验为您带到。我手里边有一个板材，双层的木板，
2: 这不轻的，
0: 这应该有12斤吧，
1: 十几斤啊，我的天呀，这么沉，这能吸得住吗？
0: 如果它能吸得住，更不用提您家中轻飘飘的油烟了，完全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不仅如此，咱们看顶部的两个进风口同时还会有吸力，
1: 哎，这特别震撼。我给你关了啊，慢点慢点。哎呦，哎，我们刚才看到都是道具的展示哈，那其实生活中这真实的抽油烟的效果怎么样，咱能不能展示一下？
0: 好，接下来咱们真实的模拟一下您家中重油烟大油烟的一个效果，咱们可以用干冰来模拟一下。
1: 好的，
2: 1、2、3。
1: 哎呦，这可比家里的油烟大多了，
0: 可以堪称失火现场了。
2: 这时候直接喊小智就行。
0: 可以，
2: 小智小智，爆炒风量。
1: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0: 吸烟速度特别快，
2: 就是都用不到上面。
0: 它这个就是在油烟产生之后，油烟扩散之前，通过这儿就排走了。再加上它是变频的电机，每分钟的排风量能做到25立方，也就是您家里边10平米的厨房，不到1分钟能彻底的为您静烟。
2: 哎，看，给大家快点烟上来。
0: 没问题，
2: 你看上面也能吸，就真的是让家里边的这个油烟无处遁形。
1: 没错，
0: 关闭烟机。
1: 得，马上又要着火了，
2: 这烟又要出来了，
1: 又要出来了。你看，
0: 咱们下面也通过一个更大。

0: 性的实验来验证它的排烟速度足够快。
1: 哎呦，这么大一个设备，这是要干什么呢？
0: 这是一个密闭的油烟柜，也就是现在我把这里边产生油烟，让它达到足够的浓度，咱们看这台油烟机能不能快速的把烟排出去。
1: 咱们先看看这烟，
2: 好，
1: 能大成什么样？哇，
0: 还能看见吗？红姐看不到了吧？
1: 我看不见了。
0: 这个浓度绝对够了吧？
1: 啊，
0: 失火现场也就不过如此吧。现在咱们用挥手开关，三二一。一样打着旋的往外走，它的静压值能达到1100帕，每一分钟的排风量是25个立方，也就是目前烟灶行业内能达到这么大的吸力来说，可以说屈指可数。
3: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4: 智能语音操控，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3: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4: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3: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4: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4: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不仅它具备了变频的电机，叶轮也不一样，这是传统油烟机的叶轮，咱们看到了今天莱布迪斯变频油烟机带的叶轮。
1: 哇，
0: 大电机带大叶轮排烟效果会更好。
1: 哇，大好多了。
0: 细节刚才提到了，咱们看一下油烟机的烟管，这是普通油烟机的烟管，塑料的，用一段时间以后塑料容易老化，容易裂，容易漏滴油。而今年我们最新升级的铝箔烟管，咱们外边加了一层阻尼片，也就是保证了低噪音。
1: 你看没声了哈。
0: 这是上一代的烟管，
1: 平姐听这个几乎没有哈。
0: 表面都是微晶钢化玻璃面板，零毛孔的好打理。而老款烟机中间是格栅，您无法清洁。而新款的烟机大家看一下啊，不用一颗螺丝钉，轻轻一扳就打开了，非常的简便，搞卫生拿布一抹就可以了。
1: 我这看起来好漂亮，
5: 好先进的感觉，
0: 特别的简便。原来老式的 UV 都是塑料的，这都是全金属的一个设计。
1: 比我胳膊还长，
0: 一臂之长。
1: 而且我觉得这会儿啊，其实也可以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你直接
2: 垫一个，就咱们那个
1: 厨房纸巾，用完以后定期直接扔掉，就非常的省事。
5: 这么长一溜，它能吸多少油啊？
1: 对呀，
3: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景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4: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3: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4: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4: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咱们今年不光烟机做到了升级，相得益彰的燃气灶也做到了全方位的升级，
5: 所以它颜值也很高，
0: 对，
5: 美学很讲究。
0: 它的一个锅架就完全不一样，它的一个叫超级聚能环的一个锅架，它的热效率能达到70%，也就是它能达到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而灶满一把火5.2的热流量也比去年有一个较大的一个升级。
5: 就是以前我有个误区啊，我觉得这煤气的火要不够大，但是整个楼的问题是你们燃气公司的问题，
1: 就是你们给气儿给的不够足。
5: 我就你这气儿不行，你看这点火炒都炒不熟。
0: 现在我要说明一点，灶具的话既要让它火力够猛，还要节能省气，主要决定于它燃烧充分不充分。咱们的火都是纯蓝色的火焰，是燃烧充分的一种体验，而加上我们的聚能环的一个设计，热量更集中没有扩散了，也就是您锅底能够均匀受热，更加的节能省气。
1: 平红姐，你看今年这个
5: 好宽啊，很大，
1: 我要放个大锅在上面炖一锅牛肉，哇，这
5: 这大盘儿，你想它受热多均匀，
1: 而且还省火。嗯，
0: 而灶具来说，咱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功能卖点，就是我们的定时功能，也就是您要是炖个肉啊，煲个汤啊，定了时间，您该刷剧刷剧啊，该聊天聊天，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但是这个功能不是所有的灶都有的，但一个灶具具备这个功能呢，没有2000元，您根本就买不下来。
1: 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定时功能，
0: 是，
1: 就很安全。所有朋友都知道，我妈已经烧干了至少5口锅了。最夸张的一次是已经火苗子都出来了。
5: 哇，那这不能怪这个灶具啊，这
1: 你说
5: 咱妈呀，记不住呀，她老聊天啊，聊着聊着她就忘了。
0: 定时功能非常的简便，一摁一旋，火着了以后，长按右侧的那块的定时器，3到5秒钟，它就会出现提示，15分钟，您可以增加或者是减小，随意来切换。比如说现在咱们切换到0，让它自动断。
1: 哦，你看到时间了，它自动就断了，
5: 就非常人性化。
0: 最长可以达到199分钟，大范围的一个调节定时的一个时间，
5: 炖汤都够了。
1: 这个真的是太贴心了。
5: 我们家
0: 而且原来咱们那个灶具有一个小奶锅支架，可以说深受咱们的老年人的喜欢。这个配件依然给您保留到
3: 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
2: 油烟机吸力很大，
6: 不，这风力挺大的。
7: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
8: 啊，原来大脑袋我都踩过一点都能堵上去，这儿没有，你看这多宽了，多好。
2: 灶台也都干净，都能洗干净。
3: 吸力大，排烟快。
9: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1: 小智，小智。我在。最大风量，
10: 好的，最大风量。
3: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到时自动灭火断气，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3: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今年这款灶具最主要的还升级了一个功能，是什么呢？叫0秒点火。而原来咱们的灶具啊，每次摁都需要摁5到8秒钟，等火着住了以后再松手，火才不会灭。而用了一段时间以后，有可能是需要您等半分钟。
5: 我们
0: 点火特别费劲，
5: 我们家以前有点火器。
0: 是我们做到了0秒点火，按上就着，直接就拿出来了。
1: 这么快？
0: 对，松手就可以，
1: 真的是哈，
0: 完全不用您说按着半天了，
5: 完全没有那个等待的过程。
0: 对，
1: 这个火的这个大小控制是不是今年也很方便呀？
0: 没错，它这块左右都是双猛火的一个设计，可以180度大范围的一个调节火力，可以中心火燃烧，也可以外圈和内圈火同时调大小。
1: 哦，这样
0: 非常的简便，
5: 就里外两个圈都可以调节。
0: 对，
1: 那我再想问问于洋，那如果我的东西真的是不小心扑锅了，会不会自动断气？
0: 燃气灶左右炉头都带熄火保护装置，咱们也可以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一摁一旋，火着了。现在咱们通过这个布把它盖住，然后把火给它浇灭，
5: 就扑锅了。
0: 对，现在扑一锅了啊、哎，火灭了，
5: 这气儿还在出来。
0: 咱们印象里边肯定是燃气还在往外散。
5: 太吓人了，煤气
0: 一个打火机
5: 中毒，
0: 看能不能点着。哎，已经为您彻底的切断气源了。这也就是咱们扑锅一锅，火浇灭了，自动断气。
5: 就只要没火，它的气就自动断掉了。
0: 没错，当然您复位以后再点，它还有。非常的简便，
1: 哎，这个好。
0: 咱们那个面板材质采用微晶钢化玻璃面板，是0毛孔的一个设计，特别的好打理。我这儿有一个实验。哎呦，也就是平时的话，您拿钢丝球来刷没有问题，不会有任何划痕，打理起来特别的方便。
5: 你这重量，这个当一声要换我们家灶具碎了。
0: 而且咱们这是一个保洁炉头的设计，咱们把这炉头也可以拿下来。为什么叫保洁炉头呢？里边没有沟槽接缝，也就是铺一锅
1: 平的，
0: 铺到您的灶台面里面去。您到里边以后，您怎么擦呀？搞卫生依然非常的简便。
3: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2: 油烟机吸力很大，
6: 不，这风力挺大的，
7: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
8: 啊，原来打脑袋我都踩过一点都能堵上去，这没有，你看这多宽了，多好啊！
2: 灶台也都干净，都能洗干净。
3: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4: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3: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4: 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4: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我们提供免费的规划设计，如果您新房子，我们到您家里提供一个最专业的一个设计。如果您家里是换装，有废旧的烟机灶具，我们负责免费的为您拆卸旧的。只要您家中在北京任何区域，我们都是免费送货，免费上楼到您家中安装满意以后您再付款。如果有任何原因不满意，我们把货拉走，分文不取，
5: 就是远郊区县也包含在内。
0: 是的，我们还提供全程无忸的服务。我们烟机是整机3年之内全免费保修，燃气灶也是整机3年全免费保修。烟机和灶具的主要零配件我们是质保5年，电机8年之内坏了以坏换新。无论您家里是新装还是换装，有任何的疑问，今天您打进电话订购，都将由我本人为您提供1对1的服务。
5: 以前咱们要么顶吸，后来发展侧吸，现在咱顶侧双吸。我觉得真的是这个科技时代的变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越来越多的便利。
11: 当然最关键一点，今天我们的节目不仅给大家带来了莱普蒂斯升级款的烟机和灶具，最关键的就是这高性价比了。市场价格要5280元，那么今天独享栏目全民优惠补贴总共是2500元，然后呢还有以旧换新再抵扣800元，最终到手价只需要1900多，不到20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2: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0: 水开始诅咒。今天五月，哪里开交这一天？剧情手段看似国长，还有谁的巡游？今天是时间封神，没那么讲话就规格。
1: 五月十五至二十四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
0: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2: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大街呢，辽金时期啊，这个地方是城外的郊区。等到元代的时候呢，有了一个名字，在《西京志》里边明确记载，这个地方叫丁字街。那么到明朝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叫十王府大街。到清末的时候，这地方可热闹起来了，这有一个废弃的八旗练兵场，改成了很多商贩在这聚集的市场，也就是后来的东安市场。那么说到王府井的另外一个繁华的中心呢，别往北走，老北京人都知道那个地方叫八面槽。为什么叫八面槽呢？起码有两种版本的记载。第一种说呢，当年这个地方啊车水马龙，所以呢陈设了八个石槽子，用来大家在这印马，所以叫八面槽。另外一个说法呢，说这个地方啊因为人特别的多，所以呢只有一个石槽子，但是供八方来客在这印马，所以叫八面槽。但甭管是哪种说法啊，都说明一个问题，当年这地方非常的繁华，这人一多呢，对于吃喝玩乐就有需求，所以在1940年左右呢，在这个教堂的北边开设了一个鲁菜的名馆，叫做翠华楼。那说起翠华楼啊，当年可以说是煎炒烹炸样样俱佳。

0: 请您用餐了。
1: 前面现在有48桌。
2: 哎呀，他这生意兴隆啊！
3: 拿个盘子，把盘子拿过来，翻一下啊。
1: 至少在1个小时，在1个半小时以上。
4: 你拿号，我才感觉我前面已经排了41个人。
3: 哎，快点啊！
5: 百丽上的。
3: 你好，5位，给你拿一号。
6: 早起10点就过来，把这大桌给占上。
7: 你看我们老来，
6: 历史也比较久远。
3: 再加这么厚，那也薄。
8: 王培新，河南漯河人。
4: 5岁的时候在农村里要干活的。
8: 让王培新万万没想到的是，27年后，他成为了一家近100年老字号的总经理。
3: B9和B17都做了吗？
8: 1940年，23位勤劳的山东人在王府井八面槽路东创建了一家地道的鲁菜馆——翠华楼饭庄。在翠华楼的老账本里有着这样的记录：民国32年，1年808348元的总收益，足见当年的盛况。上世纪70-80年代，翠华楼的厨师还曾经应邀去美国华盛顿、菲律宾马尼拉进行技术表演。就在翠华楼走出国门的那几年间，王培新在河南老家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孩子。1990年，粤菜逐渐盛行京城。1年后，王培新坐着绿皮火车来到了北京。他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粤菜餐厅刷盘子。
4: 我一洗这个碗，一洗几十筐，就没有一天这个衣服是干的。在洗碗期间呢，我把凉菜、配菜，还有上杂，就是蒸东西的，3个月时间全部学会了。
8: 粤菜的盛行和一成不变的传统经营模式，让翠华楼的生意每况愈下。但王培新却因为一本书对鲁菜产生了兴趣。
4: 当时呢，我就买了一本书叫《鲁菜系》，因为粤菜

0: 不成蛋炒。
1: 看书过程中，他被一道鲁菜里的经典老菜吸引了，这道菜就是芙蓉鸡片。
0: 这个芙蓉鸡片啊，吸引我的地方，我就感觉到很伟大，然后就感觉到是老一代厨师的做出来的分子料理。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在2000年跟我现在这个师傅崔芬崔老师认识了。
1: 王培新仿佛看见梦想在向他招手，他做出了人生的重要选择，放下已经走了8年的粤菜之路，拜在崔大师门下，从零开始学习鲁菜。
0: 即使呢重新开始，我感觉我也不会害怕。
1: 老旧的经营模式让翠华楼在2015年停业，一直跟着师傅学习鲁菜的王培新技艺迅速成长，从厨师长到行政总厨。2017年他接到了恢复翠华楼的任务。
0: 房间都满了是吧？啊，就是还有几，就是他三个还没来吗？当时我记得有一个李老先生，他是之前的商务局的，我那天为了恢复翠华楼，我亲自去家拜访去。我一提要恢复翠华楼，老爷子的眼泪哗哗的往下流，特别激动，并且非常热情的把所有翠华楼的历史材料全部给我。这个就是翠华楼保留到现在能存的一些老物件了。这个老匾呢，也是从翠华楼开业的时候一直都有这块老匾。这个当时这个翠华楼开的时候，门庭若市，开市大吉，你看写着它。这是最珍贵的东西了。这就是翠华楼的原始的一些账目的一个册子。翠华楼饭庄地址在北京市八面槽门牌70号。
1: 复原一家老字号，就一定得复原一道镇店老菜。王培新想到了他在书中看到的芙蓉鸡片。芙蓉鸡片是鲁菜里的一道功夫老菜，片儿要大而薄，薄而不碎，熟而不焦。制作过程简单，但是在火候上恰到好处，则见功夫。从鸡胸部开刀，取藏在鸡胸肉中的鸡牙子肉，去除多余的筋，等待下一步的制作。
0: 剔了6斤的鸡才出来这么点肉。做芙蓉鸡片呢，最关键的是什么呀？腻子活，这也是鲁菜的一个烹饪技法。
1: 对芙蓉鸡片的味道和呈现有一个神秘的形容：吃鸡不见鸡。把鸡肉藏起来的方法就是破其形，将肉反复捶打成泥，塑造出新的形象。这种技法叫泥子活。
0: 用我记忆最犹新的，之前用刀刃剁，师傅啪给一巴掌。为什么呀？你刀刃一剁完，这个鸡肉组织给破坏了，吃起来会有渣。
1: 接下来的40分钟里，反复捶打超过3000次，中途还要反复剔除藏在肉中的肉筋，在案板碾开，清透无渣，鸡泥就算砸好了。砸好的鸡泥加水搅拌，过筛，筛出更加细腻的鸡浆。老字号守住的就是老手艺，但老字号也要在这个时代闯出新天地。
2: 点半道烤鸭，单点几个那个新吃能做吗？
3: 糟酒冰粉。好的。
4: 我都是多号的。
1: 老字号重新开张之后，络绎不绝的老食客也让王培新坚定了自己的判断。可是第二个问题又来了。
0: 一水特别是周六周日全是老年人，年轻人进不来。
1: 如何把老菜做得更加吸引年轻人，成了王培新的又一大难题。他发现年

0: 年轻人对菜品的需求不仅仅是好吃，还需要有视觉冲击力。他决定在保证老味道老口感的前提下，从鸡片的造型入手，让百年老菜芙蓉鸡片原来小巧的花瓣造型换换样。
1: 咱们现在呢，怎么让它掉又薄又长，就得从咱那个比例上重新再找补一下，怎么能一个个调，从它那个蛋液也好，淀粉也好，还有它盐也好，还有它鸡蓉也好，怎么去调制好了。
2: 因为这道菜的难度在哪儿呢，它不能做到标准化。
1: 你要这样感觉它的浓稠，哎，能拉出丝来了，我就感觉打的时候让它有点挂手。每次的掉鸡片呢，并不见得是成功的。油温大了以后，它发黄了，你看这样出来，这样出油饼了，
2: 这凝聚会更快，真是什么灌汤饼、灌油饼了。
1: 你看这样呢，就是一大坨，比较厚，拉不开。真正的要拉好了以后，是很长的、很筋斗的。
2: 到后来呢，我们是慢慢的顺着锅边倒，怎么一点一点拿油饼一点一点擀。这个鸡片呢，反反复复的试验多长时间呢？每天晚上我们可能到12点，20多天时间，菜不着菜研发成的。

0: 既保留了老味道，又做出了吸引眼球的新样态。王培新把制作超长鸡片的过程发到短视频平台，精湛的烹饪技法和独特的造型吸引了网友的点赞和转发。一次大胆的尝试获得成功之后，王培新打造的老味道新感觉的创新菜陆续出现在了翠华楼的餐桌上。披上了芝士外套的芝士南煎丸子，拥有浪漫粉色的桃花饭，像面包一样烘焙出来的网红烤花卷儿，吸引了更多的年轻人。时刻停不下的筷子，合不拢的嘴，是对老味道新感觉的认可。
1: 对年岁稍大一点的人来说啊，他不是光吃而已，其实它是一个情怀的东西。
2: 这是老中华的民族传统，必须得留着。
3: 觉得这个就算是怎么说，老字号里最会摆盘的吧？
4: 会摆盘的老字号里最好吃的。
5: 我来的是翠花楼，值了。
0: 要将百年的老手艺传承至今，既需要有坚守的执着，也少不了创新的勇气。王培新凭借对菜品造型的重塑，将许多百年前的美味定格在这个新时代，以味道留住了时间，守住了人们对老字号的情感。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翠华楼味道掌门王培新，
6: 掌门私房菜原爆散单。
2: 我是荆门老鲍三味道掌门曹长鹏，今天给您带来一道我的私房菜原爆散单。选用新鲜的羊的散丹，颗粒要饱满，水煮40分钟，把它煮熟，用筷子能够扎动就可以了。放点花椒粒、大葱姜、料酒，放点。煮熟的散丹呢，咱们现在给它改刀，切大概有1厘米的宽度就可以了。咱们用高汤呢，把散丹再煨制入味儿，咱们再煨制个15分钟。配料用香菜，咱们给它改刀，只用香菜梗切成寸段，切小料就是葱丝、蒜片、姜丝。咱们开始兑这个碗芡，再放点香油，锅烧热，把散丹下锅，把香菜直接下锅，速火急成。
7: 不硌牙，每一口都咔滋爆香，满口米香味，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8: 哎，阿姨，
9: 嗯，
8: 你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
9: 嗯，是啊，
8: 我这嘴啊就根本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9: 是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
8: 嗯，
9: 而且还它又酥又脆。
8: 嗯，
9: 一嚼起来吧。一点它都不费劲
8: 儿，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哎，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哎，里边呢又特别酥，哎，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哎，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
9: 还真是，
8: 嗯，
9: 还真是那个健康款，
8: 哎，
9: 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8: 对对对，
9: 一点都不油腻，
8: 是。
9: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
8: 嗯，
9: 越嚼越香，
8: 嗯，
9: 越香呢还越爱嚼，
8: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哎呦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
9: 哎，
8: 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
9: 哦，
8: 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
9: 行，
8: 给咱们讲一讲那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9: 好好好，
8: 有请。
10: 好，大 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吧，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庆州黄小米，产自山西庆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庆州黄这三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8: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这庆州黄小米锅巴呢，哎，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10: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味道啊特别的干净。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煮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我张纸，咱呢使劲摁，再砸两下，一纸碾碎了。您瞧，这纸上一点油都没有。
9: 还真是的。
2: 是
9: 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得也是油。现在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8: 对对对，
10: 咱们庆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袋里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
9: 大家可以看一看，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那保证啊让您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您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8: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正好，你看看，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9: 是啊，这锅巴呀真好吃。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
8: 哎，
10: 今天啊是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福利呢特别的大。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八包。
8: 哎呦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这么好的锅巴啊，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
10: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品质下，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8: 哎，这锅巴呀确实好啊，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啊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这个八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庆州黄小米的加持，哎，这天然啊就比别的锅巴呀好太多了。如果呀再加上首次推广价格这优势，哎，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9: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先都尝尝。
8: 对，
9: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算成功。
10: 您二位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我可先说好了啊，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你二位看看啊，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8: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9: 哎呦，这10袋太保守了。要我说再加2袋。
8: 哎呦呵，哎行，阿姨您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2袋，对吧？阿姨加2袋，您林总是不是也得加上2袋啊？对吧？来来来，
9: 14。哎呦，这个数不好。
8: 哦，不好听啊。
9: 我的意思，要不再加1袋。15袋得了。
8: 哎，就是就是嘛。
10: 哎，别呀、啊、我这都听懵了，这咋就15袋了呀？这算下来6块多。哎，我亏钱了，我做不了做不了。
8: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 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9: 就是啊，你说要我出去遛弯之后，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姐妹全都给尝尝。
8: 哎，
9: 你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
10: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平时呢它是卖15一袋的，今天才6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我们荆州黄小米锅巴真的是太实惠了，各位爱吃的都帮我宣传宣传，这福利啊我给。
8: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谢谢
9: 李总。
8: 哎呀，真是啊，谢谢林总。今天啊没有多少，就80个名额，抢完啊立马就涨价了。再给您说一遍啊，今天这个优惠价格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5大袋，哎，不用您出家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7: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锅吧，您就说怎么就吃着就停不下来呢，是不是啊？真的特别香啊。这个呢还自带着一股天然的微甜，哎，比那个一般的锅巴呀，这个耐嚼，哎，更有吃头，真是越嚼越香啊。
1: 咱们庆州黄小米淀粉结构扎实，它呢是低温烘烤的，片片呢都这么的完整，那做出来的锅巴它是脆而不硬，酥而不碎，而且细发不硌牙。您记住啊，高温烘烤出来的锅巴，它呢是很容易啊碎成一袋子渣的。
2: 这个啊是粗粮，咱平时啊吃粗粮都少了，这回啊可有由头多吃点了。
0: 真是啊，就因为是粗粮，我觉得我得多吃点，是吧？哎，怎么感觉啊这一吃这个锅巴，这人一下就高兴起来了呢？对吧？我感觉我一吃精神头都好了。
2: 是，
1: 咱们锅巴就是快乐食品，能够把咱们这个食欲啊给释放出来，吃的呢就是一种满足感，想吃就吃。午觉刚起来，嘴里闲得慌，开一包嘎嘣脆，解闷又解馋。出门遛弯，兜里揣一包，累了来一块，补充体力还不占地儿。晚上追剧看电视，越吃越香。你说这应用场景多不多？
2: 太多了，这个价格啊，我真满足。你说不到100块钱，15大袋，这河鲜一袋啊，才6块多钱，太值了。
0: 没错啊，关键啊是这锅巴它不齁咸，不油腻，吃着特别清爽，还能补充营养。嘿，我得给我妈呀买2袋送过去啊，她保准爱吃。
1: 那咱们先。

0: 过日子啊，就是得奔着健康又好吃的东西去，这样才对得起自个儿，对得起家人的身体。哎，在这里啊，我向各位保证，这款产品啊，肯定让您满意。您拿回家啊，全家老小敞开了吃，尽情享用。
1: 所以说啊，叔叔阿姨们，现在啊，赶快拿起手机啊，把手机掏出来，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我们今天哎，小米锅巴沁州黄小米锅巴啊，15大袋还不到100块钱，没多少名额了啊，您赶快下单吧，别回头没这个价了啊！您着急也没用喽。
2: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真是脆啊！听这声音，真的哎呀。
1: 而且它呢不腻，不像别的锅巴吃啥，哎呦油油腻腻的，吃了一嘴油，这个吃的哎呦特干净，
0: 我就感觉我就感觉我手都停不下来啊，一直在带着地方吃。
2: 你说我们老年人也能吃，牙口不好的也能吃，它一点它都那个脆呀、香啊那种感觉。吃到嘴里可舒服了，
1: 是啊，你像平时我们追剧啊，看电影，哎呀，吃上一口，真的太满足，这真的是越嚼越香，根本就停不下来。
0: 哎，真的是啊，这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
2: 是
0: 吧？随时饿了，随时想嘴上咸了，您打开一袋，直接就吃了，特方便。
2: 是啊，坐在家里，你说我们两要老两口在那坐着看看电视，你说你抓一碗，哎，一会儿真的，一会儿这一袋就没了，
0: 还得再开一袋。这小米锅巴呀，还真得多吃啊！我就得意它那脆生生，哎，一点都不油腻。那种口感，哎呀，我看您今儿也没少往嘴里送啊。
2: 是啊，你看这锅巴呀都快长到我嘴上了。
0: 哎呦，
2: 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一袋是不是都快见底了？
0: 是，
2: 我在琢磨着呀，我是不是再多订一份啊？
0: 哎呦，
2: 你要是这样这么吃的话，没两天它不就吃完了吗？
1: 今天啊您可得抓紧喽，这个价格啊纯纯是补贴活动，那么呢这个价格您往后再想啊买到这么正宗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哎呦那可没门了。这一回啊您吃到嘴里的是健康，是美味，是满足，更是呢实打实的实惠。您把这个健康美味抢回家啊，自己吃，给朋友分，给儿女买，都特有面，保证谁进谁夸您会买。
2: 咱在家里啊沏点花茶，切点水果，就往桌上那么一摆，这下午茶呀就有了。
0: 哎，
2: 几个老姐妹吧，坐在一块儿，你说着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巴，完了就闲聊唠点嗑，这多美呀！
0: 是是是，
2: 又健康又对胃口。我呀想啊，再捞一组回去。
0: 哎呦，
1: 今天啊您可认准了，咱们庆州黄小米锅巴那是独一份儿，只有它有今天说的这些好处，别的锅巴您可吃不着。名额也进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啊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抢完了就啥都没有了啊！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快快快快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1: 您好，
0: 阿姨啊，您快看看啊，您尝尝我这炸酱面做的怎么样？
1: 哎呦，这炸酱面可真香啊！
0: 是吧？
1: 我都馋了，嘿，好久没吃炸酱面了。
0: 啊，这怎么回事啊？这炸酱面不是想吃就吃吗？
1: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到我们这岁数啊，就怕麻烦。
0: 哦、是，
1: 你说做个炸酱面吧，你还得买肉、切丁，还得熬酱，咕嘟咕嘟小火，且得熬呢，太费劲儿、太累了。
0: 阿姨啊，那您可得尝尝我这炸酱面，就煮个面的功夫，哎，我们这炸酱您看看，哎，也是现成的，您看看啊，跟家里做的可是一样的香啊。
1: 您这是现成的炸酱？
0: 没错。
1: 哎呦，我看可不像啊，里边的肉丁还挺多的，
0: 是吧？
1: 啊，都是完整的大肉块。以前呢，我也买过这炸酱，都是那小碎肉，吃到嘴里啊，面了吧唧的，也不知道是什么肉，都不敢吃了。
0: 我这个好吧，阿姨，您看看啊，这个呀、是北京顺鑫农业创新食品公司出品，顺鑫掌鲜品牌。这个说到顺鑫农业啊，是咱们北京国企的老字号。您看这包装袋上这个，哎，这么大的顺鑫的标志啊，源于顺鑫一诺千金。
1: 顺鑫农业啊，大品牌，
0: 是
1: 我肯定放心呢。
0: 那您快尝尝这味道怎么样吧？
1: 酱太香了。这肉丁啊，嚼在嘴里啊，紧实不柴，还有股特殊的油脂香，一点都不腻人，酱味也足，这是正儿八经的老北京炸酱的味道，比我做的好。
0: 当然了，阿姨，毕竟啊，人家顺鑫啊是专业做猪肉的，这一款炸酱呢又是给咱们啊栏目组专门来定制的，质量您说能差得了吗？
1: 是、
0: 是不是？而且啊，我们定制这款产品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省事儿解馋的，这样啊，咱们有请顺鑫农业的厂家代表吉总啊，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1: 你好。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老北京炸酱呢是我们顺鑫农业为大家定制的福利款。肉块大，肉的质量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而且市面上很难买到这么好的酱。
0: 哎，吉总啊，就是因为信得过你们的品质才找您定制的这个炸酱吧。顺鑫做的炸酱啊，我们是绝对放心。
2: 首先啊，谢谢您的信任。咱们北京顺鑫农业呢作为大国企，肯定不能做不好的东西，所以咱们这个肉丁呢全是用去皮新鲜的五花肉切的大肉丁。因为炸酱嘛，你肯定得用这个大肉丁才过瘾，
0: 是
2: 才好吃。
0: 对，
2: 大伙儿都看到了吧，我们这个肉啊，它是不肥不柴，颗粒分明，特别香，这是实打实的好肉啊。
1: 特别的香，好的炸酱啊就得这样。那种一团浆糊一样的炸酱啊千万别吃，
2: 像那种啊，您千万得看好配料表了，里头有没有肉那更不好说了。咱这个酱不一样，不光肉好，咱们这个酱啊也有讲究，要么不香啊。咱用的是百年老字号鲜源品牌提供的黄豆酱和天源品牌提供的干黄酱。您看啊，这得分品牌，而且呢这都是名牌和大牌，也是咱们老北京做炸酱的必选啊。
0: 那是啊，这炸酱啊我绝对的放心。得给大家看看啊，它配料表啊，顺鑫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黄豆酱是吧，然后猪肉，然后杏鲍菇饮用水，黄酒植物油，大葱姜糖食用盐，没了，没别的了，真地道啊。
2: 咱们就跟家里做的一样，就这么几样，主要就是吃的踏实，吃你一个放心。而且啊，这个剩下就是炸酱了，炸酱大家老北京都知道了，就是小火慢熬，师傅在边熬的时候呢边搅拌，然后做到这个油酱分离，把肉香和酱香啊彻底熬透了，最后装在这个锁鲜包里，就这个包装能力它一般厂家就做不到。而且呢您收到货之后，往那个阴凉的地方一搁，不用非得放冰箱，哎，什么时候想吃了呢随便拿过来，开袋计时，这特别方便。
1: 您这一袋啊就是一碗的量吧？
2: 对
1: 啊，你还都给装好了，是一袋开一袋。
2: 这一大袋啊是大碗的量，您要是小碗的话这两个人都够了，这开袋就这么一半，闻见了吗？这小味儿啊立马就上来了。您看看香吗？是不是省事儿又省心？
1: 这特合我的心意，要是馋这口了呢买点现成的切面就行了。这真好啊，真方便。季总啊，这怎么卖的？我

0: 觉得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特想买，
1: 这些价格呀绝对优惠，因为咱们是福利专场，也是为了回馈支持我们顺心掌钱的朋友们。咱们这个炸酱呢，一包是定价8块，今儿呢给大家低点，我们6块多一袋。那您听好了，就相当于不到100块钱，我给您15包。
2: 哎，我觉得啊，这么好的品质确实值这个价。不过啊，吉总，刚才你不是说要回馈我们的支持吗？对不对？
1: 对，
2: 你看啊，这就说明什么呀？说明呢咱们的感情不一样，对吧？哎，这样你再加几包，这样呢再增加一下我们的感情，哎，你看行不行？
1: 那您说加几包？
0: 我代表电视机前大伙儿，您呢是北京市的大国旗，是鱼，我们呢是支持您的北京市民老铁，我们是水，咱们呢是鱼水亭的关系，咱们是老铁，我呢就豁出去了，厚着脸皮说了啊，
2: 您说您说，
0: 您再加5包，咱们凑20包，行不？
2: 哎，就是嘛，你看啊，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啊，以后啊也帮你们多宣传宣传，多说点好话嘛，让更多的朋友啊也知道北京顺心农业的高品质，对不对？
1: 20包，
2: 哎，
1: 不到100块钱，合着一包还不到5块钱，这个确实太低了。咱们就看市面上啊，甚至饭店里的炸酱面，哪个有几个用这种大块五花肉的？而且酱呢，有几个用百年老字号的高品质的炸酱，它卖不了这个价，它根本就不够。
2: 哎，正是因为啊，只有顺心能做出这么高品质，我们才愿意找您来的，对不对？哎，谁让咱们关系铁呢？是不是？这样啊，我呢这个20袋组合啊，不管您多要，哎，咱们就要50个名额，只有这50个名额的人享受福利价，您看行不行？
1: 20包不到100块钱，这合着每一包都亏着钱呢，
2: 哎，
1: 那50个名额，
2: 哎，想想，行吧，
1: 行，
0: 就这么着了。
2: 好，
1: 但是呢，这50个名额卖完，立马恢复原价。
2: 好，
1: 我再说一遍，原价15包，不到100块钱，现在是特惠活动，给您20包。要是错过这个价了，可就真没有了。
2: 哎呦，
1: 行吧，
2: 太棒了，太棒了，行，没问题，太可以了啊。跟大家伙说啊，您看先抢到的呀，您看给您20包啊，后来的只能给15包了。由北京顺心农业出品，顺心掌鲜高品质的炸酱，想要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咱们就50单。
3: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旗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吉总啊，我呀特意在市面上啊买了一个20多块钱的炸酱，哎，人家卖的还特好，您看看，哎，咱啊比一比行不行？
1: 比一比就比比，咱们呀不怕跟任何人比。
0: 好，我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啊。哎呦，我发现这没有肉啊，这肉块呢一点肉没有啊，这个。
1: 你们呀，大伙儿再看看咱家的，
0: 全是大肉块啊，
1: 实实在在的大肉块。
0: 哎呦，你看全是大肉块啊，还是人家顺心这肉大实在啊。
2: 这味儿啊也更香了，这5块钱呢比20块钱的强多了。哎，还是人家顺心呐，实在。
0: 是啊，而且这配料表啊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啊。这里边啊是有添加剂的，这上面写的那食品添加剂，人家顺心啊是没有添加剂的，
2: 这不就分出好坏来了吗？啊，以前呢我买东西啊孩子总是不放心，怕我吃坏了，这回可好了，有了它想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人家顺心呢还是国企的大牌子，这回儿女啊肯定满意了。哎，
1: 那是我们顺心农业啊，从源头到加工都是自己完整的产业链，做肉食这块大家尽管放心。您看啊，咱不用防腐剂，不搁添加剂，用的全是大肉块，这儿女能不放心吗？
2: 那是，要不我整天为做什么发愁呢？我身边的老姐们啊，肯定也有这个困扰。回头就给他们每人送一包，让他们也尝尝什么叫好吃，什么叫方便。我呢也有面儿，
0: 是、
2: 您呢以后啊，多生产这种产品，我帮您推广。哎，
1: 谢谢您呐，我们顺心掌先系列。

0: 吃的家人们啊，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咱们的名额可不多啊，先到先得。
1: 由顺心掌先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炸酱啊，不光方便，吃法啊也特别多。哎，我研究了一下啊，做老北京炸酱面啊，那是最基本的。哎，还能做什么呀？做肉酱炒饭，肉码盖饭，还能加馒头，都保证啊都特香。哎，吉总这样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好，那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其实啊也简单，你看啊，首先呢，像刚才一样，把这个先撕开，撕开之后，咱们先把这个油倒进去。然后呢我们再把肉块再倒进去，如果喜欢吃菜码的呢，咱们可以加一些菜码进去，然后咱们这么一拌，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齐活了。
0: 而且啊，今天这款炸酱我看了一下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特别方便。咱们想吃炸酱的时候，或者嘴馋的时候啊，这不几分钟就能吃到嘴边上。哎，要是能吃的啊，我觉得来大碗啊，这一袋也足够了。如果您饭量小点的呢，咱就拿小碗，哎，弄两碗也是一袋，哎，也够吃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咱们都是常温保存。您吃的时候呢，加热也行，哎，不加热也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每一包啊都是给的足足的大肉丁儿。哎呦，
2: 哎，真不小。
1: 我们的标准是1.5厘米的去皮五花大肉丁儿，可不是那种碎肉渣子啊，咬一口咱们能实实在在尝到它的肉感。酱呢也是百年老字号的大牌酱料，小火熬制的，所以啊它味道香啊。
0: 家里煮个面的功夫，你把这酱一开袋，直接浇在上面一拌，哎呦，这一下老北京炸酱味就出来了。
2: 哎，这肉啊嚼着特嫩，特别好吃，
1: 特实在，
2: 特实在。
1: 我给大家保证，我们顺鑫农业的品质大家尽可放心，味道包您满意。北京顺鑫农业就是要让大家花小钱吃到高品质又实在的地道老北京炸酱。
0: 没错啊，自己做呀是费时又费力，咱想吃这口的朋友啊，选顺鑫准没错。优惠名额啊就剩几个了，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晚了呀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3: 本次抢购即将结束，由顺鑫掌先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赶快往这儿看看啊！今天我带来的这可是地道的上海鲜肉馄饨，就看看啊，这一袋儿，哎，瞧瞧，我煮了好几碗啊！哎呦，闻闻可真香啊！

0: 可真鲜啊。最关键大家看看这个肉质的纹理啊，就看着就非常的清晰，不错吧？
1: 嚯，这真叫一个鲜呀、啊！
0: 不错吧？
1: 嗯，这皮薄的呀，跟蝉翼似的，关键是啊，还煮不破，咬下去啊，全是肉，还不粘牙，满口啊都是肉香。嗯，这小金鱼似的外形啊，还挺有特点。咱北方的馄饨啊就没有这么精致，这真挺好的。我想买点儿回去啊，改善改善口味儿。嗯，别一年到头老吃那几样。
0: 行，没问题。今天人家厂家大老远来到这儿，就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在北京做一场大的优惠促销。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的销售经理郑总，欢迎欢迎。
2: 好，二位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馄饨是小金鱼的造型，是纯人工馅包的，您看这造型多费劲啊。嗯，这里面的肉馅啊采用的是新鲜的黑猪前腿肉搭配土鸡的鸡胸肉，这样做出来的肉馅啊嫩而不柴，鲜而不腻，咬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香。这样两个肉搭配在一起，不光营养全，而且吃着呀也更顺口。
0: 这馅儿一尝就不一般啊！你知道以前我在外面买的馄饨啊，这一煮啊，这一锅的啊，碎皮儿不说，那肉都没有那个肉味儿，都不鲜、嗯。但是你看看人家这个啊，煮完了，首先这形状还是保持的小金鱼的形状，这肉馅啊鲜嫩，这汤啊也特别的鲜美。最关键啊，太省事儿了。平常在家里咱备上这么几包，想吃的时候啊，放锅。锅里面一煮，这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多省事儿啊！
2: 是啊，根本就不用费劲巴力的和面、剁馅儿、擀皮儿、包，忙了一上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1: 以前呀，想给家人包顿馄饨，可是从擀皮儿到剁馅儿，忙活小半天儿，累得够呛，做完了都没胃口吃了，这多好！开水锅里一煮，齐活了，咱们啊还尝尝老上海正宗的口味儿。挺好，
2: 咱们家里吃啊，最重要的就是选好肉馅儿。那这市场上的带馅儿的，那质量那差别可就大了。
0: 没错，
2: 做成馅儿了之后，您自己也看不出来。
1: 对，
2: 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做的肉馅儿都是采用的鲜肉、好肉。这方面如果出问题的话呀，我愿意假一赔十。
0: 没错，这个食品安全太重要了，特别像这个肉馅儿啊。现在有了您这承诺啊，我们可就放心了。
1: 这平时老两口在家呀，煮上一碗馄饨，合口又营养。儿女外孙来了，煮上这么一碗热乎乎的馄饨，外形又好看，
0: 对，
1: 孩子大人呀都抢着吃，多好啊！咱北京的孩子呀也能尝尝南方精致的小吃，换换口味儿。赶紧说说今天的福利价，我都急着要下单了。
2: 我们这一袋的售价呀是15块钱，
0: 你这15块钱有点高了。你看这大老远的过来做宣传，肯定不是为了挣这点钱呀。
2: 是15块钱真的不高了，我们这是鲜肉的馄饨，手工包的。我呀就是为了做宣传，想为了下一步进商超做做预热，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0: 那好办啊，要想有个好印象，那你就得贴点钱，对吧？让大家都尝到，给个优惠价，这样咱特价来一波，咱也别15了，
1: 是，
0: 咱可劲儿往下招。
2: 那这样，那我就给大伙儿一个批发价。不到100块钱，10大袋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1大袋合下来不到10块钱，这够优惠了吧？
1: 这一袋啊，能煮2大碗馄饨，才不到10块钱，比市场价呀实惠多了。
2: 是啊，在北京的饭店，一碗鲜肉馄饨那得15块钱往上了吧？要是有名的饭店，那一碗馄饨都得20多块钱。
0: 哎，
2: 但是我敢保证啊，我们馄饨的质量是肯定能跟21碗的馄饨比的。
0: 你这一袋能煮2大碗。我觉得合适是挺合适的，但是你看啊，这大老远的来这么一回了啊，咱可不能就只给大家一个批发价啊。
1: 是啊，
0: 您琢磨琢磨，这个价格咱能不能，咱们再破点价，咱再添点啊，咱让这个价格它一步到位，让大家一次囤个够。
2: 不是还添呢？那我这是手工包的鲜肉馄饨，光人工成本我都合不上，你这再添我真的是承受不起的。
0: 得，我也别难为郑总了啊，这10袋已经挺优惠的了啊，我也不能一味的难为人家厂家，不能让人家赔太多呀。
1: 嘿，合着刚才您白说了，我们这还正等着呢，还等着您给我们弄最优惠的价格呢。

0: 哎，我们这还想多囤点呢。
1: 哎呦，这阿姨您这挤得我呢。哟，这得嘞，就是您这让我下不来了啊。要不这样吧，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我们补贴上两袋送给现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2: 嗨，您看您这也是挤得我呢。真的是。哎呀，那这样啊，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两袋了，我补贴3袋。
1: 好，
2: 哎，一共15袋，不到100块钱，给到这60位朋友。
0: 有太好了，
1: 太好了，太好了。看到了吗？15袋啊，补贴完这不到100块钱，合着这才6块多一袋。
2: 是啊，
1: 这价格行吧，阿姨？
0: 这6块多钱一袋的馄饨，我得马上下单。
1: 哎，
0: 这6块多钱的鲜肉馄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呀！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得马上抢，不然呀，一会儿就没有了。
1: 没错，这可是老上海的金鱼小馄饨，纯肉馅的啊！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没办法，您就比别人啊要少5袋了。所以想享受这个特价优惠的，请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咱15袋不到100块钱。
2: 我给大家保证，给到您的是纯手工包的新鲜馄饨。咱啊是正规大厂，食品安全证啊肯定保证您吃的安心，吃的踏实。
1: 没错，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啊！只有60个名额，抢到您就赚到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上海就这么一碗小馄饨啊，这肯定得20多块钱。哎，我再给大家尝尝这个汤啊。嗯，我跟大家说，这汤啊倍儿鲜倍儿地道。再给大家看看这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就可以来一组。
0: 嗯，
1: 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这里面的肉馅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肉馅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2: 芒果的肉香。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馄饨，软和好嚼，这皮儿薄馅儿嫩，还是纯肉的，营养足好消化，对于我们老年人呀真是太友好了。
0: 哎，这有了它啊，我觉得真的是不用早起了，早上只需要打开冰箱啊，而且里面自带调味料，咱开水下锅啊，其他的都不用准备，这么一大碗啊，热乎乎的上海鲜肉馄饨就上桌了。而且你看到手就是15袋啊，除了自己吃之外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大伙都没吃过，这个是个心意啊。
1: 是，送人是可以的，这种真材实料纯手工现包的鲜肉馅馄饨啊，真材实料吃着就香。
0: 哎，
1: 很多人做馄饨啊会把馅里放很多的淀粉冻肉碎，那吃着味道就全变了，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这样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合您的嘴。
2: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

0: 可别吃那糊弄人的玩意儿。
1: 没错啊，这十五大袋啊，够您老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吃上大半个月啊，这才花不到100块钱啊，多划算啊！最关键啊，您还不用费力去跑超市，不用再去拎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2: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在市面上啊，有的时候去吃上一碗馄饨啊，你说这肉馅儿吧不一定有保障吧，有的时候心里还真没底儿。你看8块钱也好，10块钱也好，有的时候啊真没这个咱自己煮的这个好吃。咱这呢一大袋啊6块多钱，合着煮两碗，一碗才3块多钱，这太值了。
1: 是啊，在上海这么一碗得20块钱。
2: 这是手工包的，
0: 嗯，
2: 还是黑猪肉馅儿的，这么精致的手艺，我觉得呀值那个价。
0: 这个是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价，不到100块钱，15大袋。叔叔阿姨们啊，这可是15袋啊，合着是一袋才6块多钱，
2: 就是超值。咱们自己在家做呀，还不够这材料钱呢。黑猪肉、土鸡肉，
0: 嗯，
2: 还有馄饨皮儿，您100块钱呀都做不出来这15袋。
0: 嗯，
2: 搭上功夫，搭上力气，还得擀皮儿，还得剁馅儿，忙活大半天，累的呀腰酸背痛的。
0: 对，
2: 不值得。
1: 不过呀，我得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这个呀是补贴价，不是市场价，你大伙儿可别搞混了，不然以后我们在北京真没法卖了。
0: 没错，这是给我们栏目组粉丝的啊特别的福利啊，所以大伙儿啊早上就不用啊瞎忙活了，咱只需要啊开开火，开水下锅3分钟，一碗精致鲜美的上海啊鲜肉馄饨可就上桌了。你看老两口啊，一次咱吃上一袋啊，这一袋啊合着才6块多钱，吃得饱饱的，这比吃豆浆油条还便宜，而且还比豆浆油条更健康。
1: 是，
0: 哎，但是我们时间啊只有最后1分钟了，所以叔叔阿姨们想抢购的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啊，名额没了咱就立马恢复10袋了啊，可就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手速可得快啊，错过这个机会您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

0: 这几年无论春夏秋冬，很多人觉得嗓子不太舒服，老一辈常说这时候吃点温润的鲜炖梨，整个人会舒坦些。可自己炖吧，费时费力又费火，现在有了新技术，整颗梨慢炖锁鲜，开盖就能享用这份清甜温润，不用动手也能轻松拥有老味道的安心感。今天我们就来了解这个好东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非常激动地跟大家说啊，我期盼已久的美食终于找到了。这次我们栏目组的美食发现官啊，终于干了回正事儿啊。你知道，因为我每个月都特别想给我们家里人啊炖鲜梨，但是说实在，我一年到头啊做不了两回儿，
2: 都这样。
1: 对，但今天我们找到了随时可以吃到的炖鲜梨。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蜀梨食品的杨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家的啊大健康系列的爆款美食。
3: 大家好，我是安徽蜀梨集团的销售总监杨一，我们家呢是专门做梨子产品的企业。我今天带来的鲜炖整颗梨是给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品质非常高，两位老师可以尝尝。
2: 看看都有什么呀？哎呦，
4: 哇，用料很实在哎！一大颗整个的苏梨去了核，还有红枣、银耳、枸杞。对，我来尝一口啊。嗯，哇，梨香浓郁，太好吃，太好喝了。
3: 没错。哎，阿姨啊，您先别着急咽啊。啊，有没有感受到它顺着舌尖在慢慢融化啊？细腻到你根本就不用嚼。嗯，温润的汁水裹着胶质银耳，顺着您的喉咙慢慢往下滑。哎，有没有感觉到现在的嗓子瞬间被治愈了？
1: 不带这么馋人的，我要来一大口。
3: 嗯，怎么样？
1: 爆汁、软糯、润滑，而且甜而不腻，它是那种入口即化，但不是软烂。吃完了之后啊，唇齿之间还回味着一丝那种甘甜清香。这一打开盖儿啊，这梨香味儿啊就扑鼻而来了。哎，所以我想问问杨总啊，这碗鲜炖整颗梨啊，是凭什么能让大家做到疯狂抢购的？
3: 一句话，一整颗60年砀山古树苏梨，炖到入口即化，汤里全是营养。大家看啊，这银耳呢，现在已经炖到火候了，胶质拉丝，红枣饱满，枸杞红润。重点是，咱们家鲜炖梨的固形物高达60%，市场很多产品才40%，那都是汤水充数，跟咱们家的怎么比呀？
4: 哇，真的好吃好喝。这个梨肉啊软糯爆汁儿，
1: 对，
4: 尤其是那个滑进那个嗓子的那一刹那，干涩感立刻就没有了。
1: 对，
4: 然后它这甜度刚刚好，嗯，一点也不齁。
3: 没错，之所以这么好呢，是因为咱们的产品呀是给栏目组特供的，嗯，其他渠道你可买不到，用的全是地标和有机食材。安徽砀山苏梨是知名的地标，福建古亭银耳、新疆红枣、宁夏枸杞都是选用的有机食材。而且呀，它的配料表干净清爽，有苏梨、水、黄冰糖、银耳、红枣、枸杞、梨膏，重点是零香精、零防腐剂、零农残，通过了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和绿色食品双认证，
1: 听起来就特别的健康啊。如果没有时间我们在家做这个鲜炖梨的话啊，买点这个真挺方便的。
3: 传统炖梨费火费时间，还怕糖放多，我们150分钟文火慢炖加锁鲜灌装，常温保存，开盖即食，免洗免煮。不管您是外出游玩啊，还是居家在办公室，随时随地来上一碗，补充营养，呵护关爱身体，馈赠亲友，那也是好东西。
4: 太好了，嗯，这全家人每天一碗，一点也不费事儿。
3: 它适合所有人，老人、孩子、上班族、宝妈、哺乳期。关键是它含有维生素 C、K、B 族、钾、铁、芦丁、果胶等多种营养，营养又好吃。
1: 我们家就非常需要这款美食啊，必须给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吃上这口。
3: 这个是市面上鲜炖梨的升级版，原料更优，分量更足，包装也更精致。这个今晚我们吃完了呀，还能用它来盛饭盛粥。这种真材实料的营养好东西，那不吃到嘴里真的亏大了。
1: 杨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咱这个炖梨啊到底卖多少钱。
4: 对呀，咱们这个料啊要说呀是真足，可不能太贵了啊。要说呀，我们退休了，收入呢虽然稳定，但是呢过日子吧还是得精打细算。
1: 对，
4: 老百姓嘛图的就是一个实在。
3: 行，阿姨，哎，像这种鲜炖梨呢，平时普通饭店没有啊，高档饭店呀、至少也要20多。今天这样，我600128元直接包邮到家。
5: 啊，杨总，我觉得咱这儿啊，这不能跟大饭店比吧？
4: 就是啊，杨总，你都到咱们这儿了啊，今天呀、这格局啊，一定要打开。我们几百万的粉丝啊，要是认可了，你呀、什么生意做不了啊？再优惠点，
3: 那你也得看用料啊。咱这呀、用的是一整颗的安徽砀山古树苏梨，福建有机银耳，新疆大枣，宁夏有机枸杞，这些都是好东西。光要买齐这些东西，那得花不少钱呢。你别提耽误时间了。
5: 不是东西好啊，我们肯定认。
4: 对，
5: 但是你想啊，一共才6碗，这一家人吃2顿就吃没了，这不够吃啊。
4: 可不是嘛，要是想经常吃啊，你呀、量得大，价得优，哎，这才行。
5: 别的厂家呀、来我们这儿啊，经常是不到100块钱的组合，卖的呀可火爆了。
3: 对，
5: 杨总，薄利多销呗。
3: 对呀，想想，那这样。今儿呢，我就当跟大家交个朋友。我多送2碗，不赚钱了，直接让你不到100元，你们看行不行？
5: 8碗这价格是行了哈，但是我觉得这数量，你觉得是不是阿姨啊？有点那个什么，对吧？哎，
4: 可不是嘛。这个杨总，我呀、今天卖个老，你个总经理啊。还是什么大总监，
5: 对
4: 是吧？啊，那个得送我1碗吧？人家
5: 还有我这儿，对，
4: 雨桐在这儿帮着
5: 送1碗
4: 啊。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还得送1碗吧？
5: 对，
4: 你要是说行啊，你以后啊就是我们栏目组的娘家人了。我们呢？立刻就下单，
3: 这多送3碗就是11碗啊！这个价格我都得赔钱，我真为难。哎，
6: 我跟你说，我说句公道话啊，我不让你亏太多啊。你今天就是啊，我们限个量，对吧？您亏的这点儿，就当做来栏目组做宣传了，
3: 行吧？那都到这份上了呀，我就限量200组，卖完立刻恢复原价。
4: 好，太好了，太好了，
6: 这个合适，
4: 这个合适。
6: 我今天我真的要抢购2组啊！我觉得是自己家里人吃或者馈赠亲朋好友都可以，所以我真的要留自己啊，来1组自己吃，然后再给家里人再送1组。
4: 我也要抢，我订3组啊！全家人每天吃1碗，哎，每天吃1碗。说实话，吃完了咱这小金碗啊，你是吃个饭啊，盛个菜都能接着用。
3: 大工厂大品牌啊，栏目组特供的啊，高品质鲜炖整颗梨啊，11碗不到100块钱，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如果您现在订啊，明天就会送货到您家门口啊，手慢可就没了。
0: 尝鲜了，尝鲜了！栏目特供的高品质鲜炖整颗梨，特惠价11碗不到100元，抢购开始，限量200组，赶紧抢！甄选知名地标美食砀山苏梨、新疆有机大枣、宁夏有机枸杞、福建有机银耳，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工艺上炖到火候了，梨香味扑鼻，汤汁清澈拉丝，营养丰富，解馋好吃，送人有心意，11碗不到100元，快递送货上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2维码抢购尝鲜，扫码关注公众号，每天福利多多。

0: 我小时候呀，我妈妈每天都会为我炖一碗梨食，我每次闻到这种熟悉的梨味啊，我的眼眶就微微发热了。但是呢，现在我的父母年纪也大了，我也没有办法每天为他们炖一颗梨食，所以呀，当我遇到了他，我就想着多囤一点，让我的父母呀每天都吃到。看节目的叔叔阿姨呢，我认为无论是爱自己还是爱家人，这个先炖一整颗梨呀，真的值得每天都吃上一碗。这个都不是钱的问题，因为啊，我觉得只有爱你的人才会用这样的食材标准和工艺标准。
1: 我觉得这款先炖整梨啊，真的是太贴心了。我刚才就抢了两组，几天就吃完了，估计还得抢，因为家里老人孩子都爱这一口。最关键，我看它这个包装也真是特别的讲究，外面啊是一个非常大气漂亮的一个包装盒，里面就是这样。一个金碗轻轻一拉就打开了，瞬间啊，这个酥梨的香味就扑鼻而来，汤汁都已经拉丝了，营养满满，非常的诱人。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我们外出旅游或者出去玩的时候带上几盒真的是非常方便，
2: 真是太好了。
1: 嗯，
2: 雨桐，我跟你说，我就觉得吧，这一勺一勺的把梨吃完，把汤喝光，就这温润感瞬间就感觉从喉咙流遍全身，就像有人轻轻拍着我说，嘿，辛苦了，我来护你周全。
3: 谢谢阿姨的认可。
4: 因为是给咱们特供的，所以这种品质呢，你在别的地方肯定是吃不到的。我也给大家一个郑重保证，这款美食不含香精、色素、防腐剂、增稠剂，并且通过了308项无农残安全检验和 HAP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重点是还有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和绿色食品认证。就这种品质级别啊，放眼整个中国，我们也都是优秀生。我的家人呢，每天都在吃，大家放心吃，放心买。购买后有任何不满意的，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人第一时间为您圆满解决。
5: 尝鲜了，尝鲜了！栏目特供的高品质鲜炖整颗梨，特惠价11碗，不到100元，抢购开始，限量200组，赶紧抢！甄选知名地标美食，砀山酥梨、新疆有机大枣、宁夏有机枸杞、福建有机银耳，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工艺上炖到火候了，梨香味扑鼻，汤汁清澈拉丝，营养丰富，解馋好吃，送人有心意，11碗不到100元，快递送货上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二维码抢购尝鲜，扫码关注公众号，每天福利多多。

0: 么多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是不是已经想尝一口了呢？那我们本次啊鲜炖整颗梨的抢购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们限购200组啊，要出手卖了就没了啊。好东西不等人啊，我觉得这种美食好东西如果吃不到自己胃里啊，那真的就是亏了啊。我已经不等大家了，我和阿姨已经都抢了，准备品尝美食了。
1: 两位老师，咱们家这款美食呢，凉吃热吃都不错，我再给你们加热两碗，就把今晚呢放在开水里烫1分钟，或放在蒸屉上蒸2分钟，打开就能吃了。来，咱们再尝尝温热的口感。
2: 雨桐，就这个品质，这个口感真的是难得呀。
0: 对，
2: 说实话，刚才我生怕这个价儿啊砍不下来，这下行了，这优惠不到9块钱，这个价格呀我完全能接受。
0: 看完本期节目的观众朋友啊，大家千万不要再被那种低价炖梨啊欺骗了，像那种糖多胶少配料糊弄啊，喝完更渴。我和您一样啊，只相信这种看得见的整颗梨，还有熬出来的真胶质。给自己和家人吃的食物就是要那种有机的、绿色的啊，无农残的，还有就是有地理标识的好食材。
1: 节目到最后，我发自内心的和大家说一句，不是我们的梨很好，而是您和家人值得被这颗梨温柔对待。
3: 叔叔阿姨们，把咱们的鲜炖整颗梨吃起来，让全家人每天的生活都润润的。
4: 尝鲜了，尝鲜了！栏目特供的高品质鲜炖整颗梨，特惠价11碗不到100元，抢购开始，限量200组，赶紧抢！甄选知名地标美食砀山苏梨、新疆有机大枣、宁夏有机枸杞、福建有机银耳，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工艺上炖到火候了，梨香味扑鼻，汤汁清澈拉丝，营养丰富，解馋好吃，送人有心意，11碗不到100元，快递送货上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2维码抢购尝鲜，扫码关注公众号，每天福利多多。

0: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3: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0: 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哎，阿龙，这几天感受到咱们初夏的热情了吗？
1: 必须的，一上街，尤其周末开始啊，就开启了这个晴晒模式了。
0: 是，
1: 这最高气温呢，一直稳稳的站在30度以上，所以出门溜一圈呢，能感觉到什么叫热浪滚滚了。
0: 没错，这天热了，初夏限定的美景也是轮番上线了。这不，最近咱们北京的初夏顶流蔷薇花呢，也已经是惊艳上线了。用咱网友的话来说，每天都在走花路啊。很多时候呢，我们走在路边的街角啊，就能够看到绵延的蔷薇花墙，开的是非常的绚烂，可以说是到处都是文艺的气息啊，真是随手都能拍出大片来。
1: 那今天呢，记者就带着大伙儿去一个网红打卡地，赏美景的同时呢，也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轮超30度的炙烤模式啊，还要持续多久？什么时候能来场雨降降温呢？
2: 现在是走在北京的街头，大家能感受到吗？现在的阳光已经非常的强烈了，虽然还是上午，但是在空气当中已经能够嗅到一丝初夏的燥热感。那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消息啊，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已经到了34摄氏度，走在户外的时候能够感受到这个紫外线是非常强烈的。今天的午后，山区部分地区呢可能会出现雷阵雨的情况，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呢还在21摄氏度，昼夜温差比较大，
3: 挺热的，光照很强，温度很高，
4: 有点晒嘛，遮阳帽，然后墨镜，还有防晒口罩，还有这种防晒套袖，等于基本上全身都给那个都给遮住了，
5: 基本上都穿的是比较通透透气好的衣服。另外离这儿不是很远，拍这花主要是拍这蔷薇花来了。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北园的东门外，大家顺着我的手望过去，可以看到啊，这一条路上绵延近2公里的蔷薇花是已经全部都盛放了，迎来了他们最美的盛花期。
6: 我每年都过来，这边的蔷薇花墙特别的漂亮，一个是成片，另外一个它花色品种比较多，
7: 很茂盛，这一块就一大片一大片的，颜色也很好看。
5: 到这以后就人就兴奋了，那种感觉，感觉北京城的这个氛围是吧，一下就特别好，而且感觉特骄傲那种感觉。
8: 特别喜欢花，一看见花我说我都心花怒放。
2: 我们凑近了看呢，可以感受得到整片蔷薇花墙的色彩层次是非常丰富的，有这种非常浓艳的玫红色，也有这种淡淡的粉白色，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花朵呢是密密匝匝的攀附在了铁艺围栏上，那层层叠叠的花瓣被底下柔绿的枝叶衬得是格外的娇艳，当微风吹过的时候呢，还能够闻到蔷薇花的阵阵花香。在路边呢，有很多路过的市民也是忍不住停下脚步，有的呢是沿着花墙漫步，有的呢是举起了手机拍照，大家都想把这份最美的限量版的初夏限定美景定格下来。
4: 这个花太美了，仙气飘飘，约了个摄影师，生怕不出片，
6: 专门就是为了拍花带来的。对，因为我觉得整个花景都这么美了，那我带来的这个道具自然要配上它。
3: 也是摄影爱好者特意过来拍照的，来的时候就很多人已经在这边拍了。

0: 然后我觉得就是它让我们的生活也变得特别的有生机，像那个鲜花一样。
1: 欣赏完美丽的蔷薇花海，我们再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天气图景。那从中国天气网发布的天气信息来看呢，今天河北、天津、山东部分地区可能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石家庄、天津、济南今明天将冲击今年首个高温日，而在咱们北京，今天已经进入了连续第四个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的日子。北京市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张琳娜表示，北京从5月10号开始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从预报来看，今天到15号的最高气温仍然在30摄氏度以上，即将达成连续6天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以上的情况。尤其是今明两天，炎热感非常明显，最高气温将分别达到34和33摄氏度，离35摄氏度的高温天仅一步之遥。这种情况在5月上中旬还是不太多见的，
2: 就是有点出奇的。今年这天儿，应该5月份不应该是这么热呢，还是应该到6月份差不多，还一个个来月，我觉得有点热的有点早。
1: 那为何此次炎热升级且比较漫长呢？气象专家也解释，北京近期处在从西北地区东移过来的暖高压脊的控制下，暖气团稳定维持，带来了连续多日气温较高的情况。而从16号开始，天气也将会有明显的变化，开始转入阴天多雨的时段。总的来说，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预报，16日至19日进入多雨时段，同时气温也会随之回落。17日到18日的最高气温将降至24摄氏度左右。周末出行记得携带雨具，及时调整衣物，做好出行计划。
3: 这俗话说得好啊，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五一过后，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了。您还别说啊，这两天真是在路上明显能够感觉到骑电动车戴头盔的人真是越来越多了。
4: 尤其是在学校门口这接送孩子的啊，甭管是大人呢还是小孩，一眼望过去啊，都戴得整整齐齐的。这大部分的市民呢还真是挺守规矩的。
3: 说1000到10000啊，强制戴头盔都是为了大家的安全考虑的。近期交管部门就披露了五一假期期间接连发生的2起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其中一起呢因为闯红灯而且头盔系带没有扣好，另一起呢是因为醉酒驾驶且没有戴头盔。咱大伙都知道啊，这骑行是肉包铁，所以说大家务必要规范的佩戴头盔，守好最后的一道防线。
4: 最近呢，咱们记者也跟随着交警来到一处路口进行执法的拍摄，大家戴头盔的情况如何呢？这头顶安全有了着落，新的问题呢也跟着来了，就是头盔啊摘下来搁在哪儿。下边呢咱让交警也帮咱支支招。
5: 目前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正式实施，那么大家最为关注的一点呢，就是头盔从此前的倡导上升为法定义务。那么大家现在在出行的过程中，骑乘人员有没有主动自觉地佩戴好安全头盔呢？
6: 需要自己出来那个看一下吗？
7: 忘了戴头盔。
6: 你看我还没说呢，您都知道了是吧？头盔放哪儿了？
7: 就在后备箱里忘了。
6: 就在这里头。
7: 对，因为
6: 没带呢。
7: 刚改的嘛，然后今天还没习惯。昨天刚上班，昨天戴，然后没习惯。
6: 那您觉得这个戴上头盔之后会有什么作用呢？
7: 起到安全，肯定是保持安全。
6: 那上班路上骑车还是得戴上就行。
7: 赶紧，
6: 这给您做一个提醒。
5: 这名骑行人表示，现在的确还没有养成骑车佩戴头盔的习惯，而下面这位骑行人则是因为天太热了就没有戴头盔。
8: 先生您好，我们是交警，咱这头盔啊，你之后得戴头盔。
9: 行，这么多人，
8: 您知道是现在已经是强制了是吧？得戴头盔了。
9: 对，
8: 知道啊，头盔呢就放家里了。
9: 对，没戴，忘戴了，因为今天有点热，我感觉没戴。
10: 那有没有想到安全啊？
9: 这忽视了，
10: 是吧？
9: 对，
10: 以后天可能会越来越热。
9: 那肯定这个会带这个。
5: 随后，执勤民警现场为其开具了处罚单据。由于其系首次被查处，给予警告处罚，暂不罚款。
1: 整体的来看到啊，目前的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佩戴安全头盔的佩戴率呢是大幅的上升。不过呀，随之而来的是大家不得不面对一个新的问题，那么就是头盔如何存放。
10: 拎着
11: 背呗，戴着呗。
5: 哎，您好，您好，我看您从地铁站出来戴着个头盔。

0: 我到这里面找了个药店，
1: 啊，
0: 在地铁口里，
1: 啊，
0: 我都没带，
2: 觉得没地儿放，然后放在车筐里面，没配这个头盔，
1: 啊，
2: 可能一个顺手给你拿走了，
1: 啊，
2: 就是时间短，然后
1: 就带着了，
2: 对，
1: 带着买药买菜，
2: 对，
1: 您头盔放哪儿？
3: 放车筐里啊。
1: 有锁吗？
3: 没有锁，但是这两天实验一下，没有人拿，大家都挺有素质的。
4: 放在尾箱啊。
1: 放在尾箱。
5: 你一个人倒是还可以，要有孩子的话确实会不方便。
6: 没错，对于很多学生家长来说，他们要解决的不只是一个头盔的问题，因为骑车接送孩子，按照新规要求，驾驶人和乘坐人都必须佩戴头盔。
7: 我这手拿的，手你要不是拉个袋子吗？
1: 啊，您正好是拿着个一个袋子装的孩子的头盔。
7: 哎，我这个袋子。
1: 我看一下啊，这是一个，然后这是孩子的，孩子的是，这是应该其实是挂东西的是吧？
8: 挂书包在一会儿带上就挂书包了
1: 啊，
8: 要不也是没地儿搁呢。我闺女他们现在上班，他就得带走，他自个儿带一个，还得给孩子那带单位去。
1: 啊，得拿着头盔上单位上班。
8: 对呀，我们是啊。来一会儿还得再带一个
1: 啊，
8: 净买头盔了，
9: 肯定有麻烦。比如说我早上起来可能爸爸送，
1: 嗯，
9: 晚上可能是我接，然后就还得交接一下头盔，他早上起来拿上去，
1: 对啊，
9: 然后呢头盔到时候我接孩子的时候我再搁我车里，
5: 就可能后面会加一筐，然后给他加一大筐，把两个头盔能折叠放进去。
10: 后备箱不就是放的头盔的吗？
1: 对此呢，我们也是走访了两家电动车的销售门店，那工作人员表示，的确近些日加装尾箱的顾客有所增多，
11: 装的还是比较多的。
12: 他往哪装？他后面带一后座，
13: 把靠背拆了呗。
12: 靠背拆了，然后再加，
13: 然后底下就架了，等下来再往外装呗。
12: 装尾箱就长了吧？
13: 对。
12: 那不是现在不让那么长吗？
13: 谁说不让那么长？你们让我带头盔，还不让我安箱子？
14: 不管尾不尾堆的这一块，确实它实用。你
2: 觉得这个电动车改装了，后期怕对。
1: 那么到底头盔该如何放置？对电动车加装尾箱算不算是违法改装呢？我们也来听听交警怎么说。
15: 无论你装任何的装置来放置头盔，应该符合呢非遗条例里关于载物的规定，那就是车的前端不能超过车轮，后端不能长于0.3米，左右车把的是0.15米，高度从地面起是1.5米。同时你要注意呢，放置头盔的装置不能更改这个车体，不能遮挡号牌。
16: 按这个车啊，就是比较明显的就是它就涉嫌就遮挡号牌了。你看从这个平视的角度很难看到这个号牌的这个整体的样式了。
6: 对此民警也现场为大家解锁了一个放置头盔的新方法。
17: 需要放置头盔的情况，看看大家的后边这个座椅能不能打开啊，打开之后呢，把头盔绳放在这个小卡扣上，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拴住之后再把后座给盖上，这样的话头盔就可以放置在前座底下。咱们如果有出行需求的话，有比如说有两个头盔，也可以买一个这种小锁小卡扣，把头盔拴在上头，也是确保它不会被偷。
1: 那除此之外呀，现在呢在电动车的门店呢，在售的部分的新国标的这个电动车啊，是对存放头盔是有一定的设计的。那比如说我们身边的这辆这个电动车哈，您给介绍一下，
18: 对，
1: 这个头盔应该放在哪儿？
18: 已经就考虑到了一盔一带安全机型，它就是有那种头盔锁的，
1: 哦，
18: 往那一插，往那一拧，
1: 这儿开了，
18: 这是咱们佩戴头盔，往那一搁，把这个环一锁，这么一拧，哎，这就放那就安全了，那，肯定丢不了了，
1: 就是既有地儿放，然后又很安全。
19: 太早了，
4: 太早了，
12: 现在是早上的5点多，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99养老公寓。我好像听见李主任的声儿了，
0: 来来来
17: 来来来来来来来，好，
0: 嘿，我来啦！
17: 您好，我
0: 该养不养？好的啦。
3: 我是谁？
0: 你是这儿的头头。
3: 我最早认识你的，
17: 那就认识你。挺厉害，阿尔茨海默的老人都能记得您。这个李主任是干啥的呀？
0: 是我们的主任呢，
17: 是我们
3: 李主任，他就管全面工作呗，他主任呢？
17: 这主任管啥呀？
3: 主任应该是什么都管。
17: 说到现在，我还是不太清楚您到底是干啥的。
3: 大管家，什么也干。
17: 今天这位主角啊，叫李小燕。一句话说她的故事：在退休之后不甘平庸，选择从山西老家来到北京开始北漂。现在呢，她是这家九九老年公寓的大管家。这正应验了那句话：50岁正是闯的年纪。她的动力和初心到底是什么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也来走进她的一天。
20: 早上好。
21: 早上好。
20: 周二、周三、周四三天体检啊，具体的名单安排下去啊。
12: 李小燕每天5点多就起床了，因为雷打不动，6点就是交班例会，而且今天的交班例会还要更早一些，因为今天院里有大事要发生。这身衣服我之前可没看您穿过，
20: 这是我应该穿的吗？
22: 今天是咱们2026年度给65周岁以上老年人免费体检的日子。
20: 咱们今天体检可能要忙一些啊，可能有的老人会有意见，因为空腹时间比较长，跟老人耐心做好解释工作啊，咱们态度要好一些啊。
22: 好的，是。
17: 老人们的免费体检是社区医院的工作人员来到养老院内进行。李小燕儿还没等人来呢，自己就先干上了。她说：“这儿的老人有一个特殊的需求，
23: 不能吃吧？
24: 不能吃，不能喝呀。”
20: 一般就5点多钟、5点半、6点都起来了。
22: 糖尿病呀，包括有些老年人胃部消化不太好呀，所以空腹时间过长会引起老人不适吧。主要说健康吧，一天也不至于吧，但是很不舒服呗。
17: 此刻李小燕深深共情了那些患病的老人，空腹的2-3个小时不是等待，是消耗。但这事儿的尺度很难拿捏，要是去跟社区医院说你们再早点，显得不体谅人家的辛苦，跟老人说再忍忍，这又是一句连情绪价值都没有的空话。李小燕不愿意说空话。
12: 所以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我觉得就是您重操旧业。
22: 是的，我原来是医院的护士长，我是从1992年开始干的。
17: 就在这一刻啊，这位退休的护士长是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重操旧业，亲自上阵。
25: 我告诉你，这不好抽上来我。
20: 拿一些好不好？
25: 你出来试试吧啊！
20: 一会儿早点去做 B 超去，让 B 超早点吃饭。走了啊，这样一会儿啊，拜拜。
17: 李小燕的身份在这一刻悄然从一个协调者变成了执行者，但在他们这个失能老人占比达到2/3的养老院，采血这事儿已经不光停留在医疗技术层面，因为失能失智让很多老人的世界缩得很小，小到只容得下几张熟悉的面庞。李小燕的脸是通关密码。
26: 痴呆的人他会有一种防御性，一种攻击性，一种焦虑和暴躁那种的过度。我妈开始也是家里跟我打架呀，骂我呀，你走，你别跟我这儿住。我妈是重度老年痴呆，谁都不认识，我来她也不认识。其实但是呢，她就知道我是家人，但一看见李主任就因为天天见呢，比见的我次数还多呢，我这一周来一次，所以我妈就一看见李主任就听她的话。
17: 也因此，采血这件事儿非他不可。
20: 哎呀，好了，
27: 这卧床老人跟你别着来。
12: 他是不是有点紧张？
20: 他不是，他就是肌肉痉挛。
12: 哦，
20: 卧床。他们采血不像是咱们在医院那么方便，他是体位摆正。他不像咱在医院，我们会配合他。
17: 在体检的这3天里啊，每天早上都是5点起床，然后为老人们采血。抢出来的这2-3个小时里，换来的只是一顿按时按点的早饭吗？我觉得不止。
28: 你没想到的才是替你想到，别的我还真没遇见过这样的人。也有不错的，也有挺好的，但是像这样的就没有。
29: 我特别喜欢他，跟我闺女一样。你像我吧，岁数大了，有什么事我的，瞅着人家，或者有求必应。
17: 我咋没听明白？
30: 有求必应
17: 啊？有啊，有
30: 求啥？
17: 有求必应
29: 啊？对，
31: 热心，特别热心肠。除了老人的事情，老人的家属的事儿他也管，七大姑八大姨的事儿他都管到了。
30: 我其实我岁数比他小，我都没有觉得说我有他这么多的这个精力啊，能这个多大
17: 的没有这么多劲儿。
30: 对，
12: 这算走完一圈了。
20: 哎，来了哈。大概还剩下不到10个。
32: 你这个真的
33: 心电图也
20: 心电图咱们最好去房间，要不然的话咱会帮老人看。
2: 太麻烦了，好吗？
5: 做心电图时，李小燕步履着急，来到一位老人门前。这位老人和他的故事可不简单，他俩是过命的交情。
7: 没有做手术，

0: 这时候相当难受，因为这新郎跳得太快呀，一天到晚跳了不停啊，将近200圈一跳，不知道是什么滋味，一天24小时老这么跳，老的要吸氧，像一走了之吧，这心里就是。
1: 李主任说：“他说不行，你这是
0: 死马当活马医吧？”就是
1: 李主任送了我3顿饭是最贵最贵的饭，
2: 为啥呀？
1: 从这儿每天到饭时间送到那儿，送到那儿去。
2: 您是说这个路程和心意？
1: 每天这样的辛都辛苦啊！叫我做不到。
0: 我们家这儿没人，
1: 我孩子在国外。一个在加拿大，一个在美国。你做手术要人在那儿等着，万一出什么事儿呢，得有人管。全是李主任，一切一切的都是他。
3: 在医院可能做手术也是您去签的字。
4: 对对对，是的。
3: 这个是有家属委托。
4: 对对，是的。
0: 结账什么交款什么全是他。
3: 怎么去结的这笔账呢？
0: 拿卡呀，
5: 银行卡。
3: 要输密码。哎。
0: 我告诉他密码呀，
3: 密码也告诉他。真当亲闺女看，
0: 绝对相信。一切一切的就比我闺女还。
3: 这话其实真的，这么说闺女该伤心了。
0: 我闺女真的没这么细心。
3: 您再二次去手术还能成功，这里边有李主任的功劳。
0: 功劳大着呢。哦，怎么这有他的功劳？
6: 做完了好像当天就挺好，
0: 一个人的精神就不一样了啊！我以为我想活了，
7: 我都没想，哎呀，我说你操这么多心，每天操这么多心，院里这些都操心，完了在家属什么的，其他的你都操心。
3: 纯从工作的角度来说的话，会给自己找很多麻烦。
7: 他不觉得是麻烦，因为。时间长了都觉得跟处的跟家人一样。
3: 在我们看来，他们好像干了很多他们本不该干的活，干这么多的活他们累吗？他们给我的回答是，其实很多身体上的累都还好，但是让很多护理员接受不了的是一种情绪委屈。
8: 像有的老人
9: 认知障碍，
8: 一只袜子丢了，我说你一只袜子谁要你的呀，那就让你们护理员拿走了。还有的老人，我丢了半片药，就让我跟他解释这半片药咋丢的。哎呀，其实我当时急的，我当时真跟他急了，急完我觉得我态度不对，我就赶紧走，我就赶紧跑，跑出去以后，完了从那边对着墙生会儿气再回去解释。
10: 每天啊，他们就是受了委屈是无数，然后拿小车撞骂，哭给我们哭了好几回了，那么大50多岁的人了，
11: 拿小车就撞，看见我就撞我，
10: 骂是吗？就骂
11: 骂，
10: 现在他吓得就不敢出这个。
8: 你说有啥办法？我有的时候跟他们开玩笑说，我们挣的工资100块钱里面99块钱是委屈钱，1块钱才是你工资。你这么想就心里平衡了吗？
3: 就是有一种，你的对方有理没理都得当他有理。
8: 对，我就是说，他说黑的，你就是黑的；他说白的，您就是白的。您说啥，他就是啥。
3: 因为目的好像只有一个，就是让他们
8: 哄开心了，
3: 尽量平稳且开心的在这儿生活。
12: 好在委屈换来了大部分老人的认可，也让家属们对他们感到佩服。
13: 好，我妈就是谁都拒绝，就不拒绝李主任，一见李主任就可乐了，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家人的感觉，就感觉像在替我对我妈尽孝。
3: 刚才采访的家属，他说了一句话让我觉得挺动容的，就是说感觉他们在替我们尽孝。
14: 是的，我跟护理员说啊，我们是在替别的子女尽孝，可是我们自己的子女没有尽到自己的孝。把他们回了，
3: 不行，这个挺难受的，唉，委屈了，
8: 真的挺难受的。
10: 咱们就拿那个王姐来说，这么多年了，就是过年回不去。那年过年她跟我请假，其实我都在威胁她，我说你说这回去了，咱们这怎么弄？
11: 咱们就干这个服务行业了。
3: 有时候能过，有时候过不了就找李主任哭一哭。
11: 哭一哭，心里边就那个了。
10: 每一个工作人员哈，他都有这一个层面。该养老的嘛，你说像过年过节。

0: 爹，谁不愿意回家团聚？可是你既然干这一行，就没有办法，你不可能把老人都送回家去吧？
1: 心理压力比生理压力要大很多。其实他们您早。

0: 上看哈，这是每个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应该做的。
1: 对，
0: 但是怎么在这些应该里边去加入一些您说的温度，我觉得这个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也是很。
1: 我就给您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三楼一个护理员，他的老人一病了，他不管他上白班上夜班，他会一直跟着这个老人，包括这个老人快离世的时候，他就在跟前掉眼泪，一直陪着陪着。我上了班接班，这是我的工作范围之内，我交了班我就下班了，对吧？嗯，但他交了班他也可以下班，他不下班。养老他是个良心活，那就跟刚刚您看到的这老人吃饭，那我少喂他一口您知道吗？他会说吗？他不会吧。就是社会上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负面影响，对养老来说，他们总觉得就是怕老人拉，怕老人尿，少吃少喝，这是在我们养老院是绝对不允许的。就是很多的像老人卧床，老人过来失能了，家属会发现他会长胖，
2: 真的特别好，所以才长得这么胖。
3: 来对了，来对了啊，真来对了，
4: 变脸。
5: 下面来说一个好消息，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于5月15号到24号在潮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呢，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连续10天的时间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潮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大伙绿色出行，错峰到。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96168。由生活频道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为广大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解决了中老年旅游的诸多难点痛点。那接下来在6月11号将开行一趟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
6: 专列全程18天，北京始发，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带您走遍南北疆的8大旅游核心区，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7: 由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号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8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为中老年量身定制，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全列4人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一铺到底，为您专属。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线路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汉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望慕士塔格峰直接消汗，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5: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了吗？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啊！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了，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的话，可以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了好胃口。

0: 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600-5770来报名吧。
1: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0: 活帮帮忙，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今儿呢，我们要说的是昌平区的徐女士啊，跟我们反映的情况是关于家中漏水的事儿。而这个漏水啊，跟我们之前拍过的漏水呢都不太一样，非常的复杂。主要复杂啊，在于徐女士家所在的这个小区，她的住房结构上。在这儿呢，我们先给您啊，把这点先得交代清楚。徐女士家啊住在104，然后隔壁呢相邻的邻居卢女士家呢是103，两家都是错层结构，都是有上下层的，上下层啊各有一个卫生间。而更为复杂的是啊，这两家的房间结构呢还都不是那种方方正正的，是互相搭着的关系。具体是怎么搭着的，我给您比划一下您就明白了。就是在第一个卫生间的位置啊，徐女士家的卫生间呢是在2层，然后卢女士家的这个卫生间呢在1层。而到了另外一个卫生间，这个位置啊反过来了，卢女士家那个卫生间呢在2层，徐女士家的在1层，就是这么一个犬牙交错式的结构。正是这样的格局啊，造成了这起漏水事件解决起来就非常的复杂了。因为后期呢，我们在采访中发现，这两家呢紧邻着的邻居啊，互相都在指责对方家里存在漏水问题，从而造成了纠纷。
1: 从2023年7月30号发生漏水，这个水的它的位置是在我卫生间的东侧墙，墙顶往下漏，一直漏。嗯，这次非常厉害。
2: 徐女士家的这个马桶的正上方，现在放着两个这个盆，两个脸盆呢是用作来接水的。我们看到这个一滴一滴的这个水滴到这里边，然后我想问一下，就这盆子水，您是从这样的一个状态把它接到这种程度的吗？
1: 对，每天晚上睡觉我要重新换上空盆子，开始滴滴滴答答，滴滴答答。
2: 我们看这个马桶这个盖上，这都是滴了下来的水，所以你看这个位置很尴尬。您看，好比它在这儿漏一下，它在这儿后边，它可能对您的生活上的影响都不会那么大，但是它偏偏正正好好它漏在这个马桶的这个位置。我想问您，上厕所怎么上啊？
1: 我上厕所要跑到楼上去。
2: 啊，楼上还有一厕所？
1: 哎，楼上是落层有一个卫生间，我要上去。
2: 您这卫生间这不废了吗？
1: 一直就是用不了。
3: 徐女士说，她家的房子是错层，格局很独特，一层二层各有一个卫生间，而一层卫生间上面对应的是隔壁邻居家2层的卫生间，所以徐女士怀疑这水是从2层邻居家来的。
2: 之前的漏水也是这种滴答滴答吗？
1: 原来是顺着墙，
2: 临着这个墙面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能明显的看到它已经是有水渗进来了。这两个地方的这个砖是我们把它弄掉的，还是说是它本身是因为这个漏水的问题导致它自己啪掉下来了？
1: 水泡了多次之后，它掉下来了。为了进一步确定水源从哪来，这个吊顶也打开了，我就这样一直煎熬着，晚上听着滴答声，不能使用卫生间，厨房做菜做饭节要赶紧到2楼解决，给我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不便，给我的心理上造成了很大的阴影。
2: 确实这个事儿挺糟心，等于说是家里俩厕所，但是您看另一个厕所呢其实是在楼上，这楼梯相对来说也比较陡啊，确实是会给生活造成一些影响。我刚才而且上去看了一下，家里还有老爷子是吧，对于老人来说，尤其是爬上爬下的，肯定是生活上会有很大的这个影响。
3: 既然影响如此之大，为什么不去报修呢？提起这个，徐女士更是一脸的无奈。徐女士说，她家这漏水的问题不是持续性的，而是时不时的就漏一次，每次漏水她也都会第一时间跟物业报修，报修之后漏水的情况也确实有所改善，可每次当她以为问题彻底解决了以后，卫生间就又开始滴答水了。
2: 这种循环往复的次数，这种漏水的出现有过多少次呢？
1: 23年的话有3次，24年至少有2-3次，

0: 到了25年以后，就非常多了，不下5次，
1: 25年就不下5次的话，那就加起来10次，好，然后那26年到现在是吧？
0: 到现在，
1: 那就是加在一起3年多的时间里面，一共是大约有个11次，
0: 差不多。
1: 为什么在过去的那么长的一个时间里面再去解决上没有想要一个彻底的解决呢？有什么阻力在里边吗？
0: 开始发现了问题，物业很快来了，进不去。
1: 进不去是什么原因？
0: 不让进。
1: 谁不让进？
0: 住户不让进。物业敲门，家里没人。后来到晚上了，灯亮了，他们再去敲门呢，仍然是这个结果。
1: 就是不开门，
0: 不开门，
1: 也
0: 不让进，也不对话，也不沟通。
2: 几次三番下来，徐女士也觉得特别气愤，因为邻居不让进门，物业就没法排查漏水的原因，那自家这问题岂不是永远都解决不了了？无奈，徐女士就报了警。而在警方和街道社区物业的多方协调下，问题终于有了一些进展。
0: 耿师傅、常师傅是我们物业的两位专业的师傅，都是他们来修10多年了。师傅去了不让进门，有武艺使不上，简单的问题往大里发展了。最后居委会协调，耿师傅进去了，问题确信无疑。
1: 进去了，这是唯一一个进去的吗？
0: 唯一一个进去，但是马上就要出来。
1: 为什么马上就要出来？他好不容易进去了，为啥要出来？
0: 不让你在里头查，说不是他的问题。
1: 就是楼上说不是他的问题，
3: 他是可以拒绝你进入，但是呢，同时呢，他这个行为其实已经侵权了，
1: 侵权，
3: 但是我们不能强行进，那是对方的私人领地，独有空间。
1: 那在这个事情上，其实作为楼上的这个住户来说，这个邻居来说，他是不是对于我们就是解决这个问题，解决漏水问题，他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这个所�谓义务呢？
3: 没错，民法典288条就是讲的这个相邻权的问题。既然叫相邻权，提到权利这个字儿，权利一般都附带了义务的，所以说呢，他要有一个义务去配合我们去做这个检修。刚才我们提到他数次的不配合检修，如果说迟迟通过协商途径无法解决，那么当事人其实可以提出提起诉讼，要求判决对方履行配合检修义务。
4: 这确实挺糟心的啊，但是大家都是邻居嘛，但凡能够协商解决，谁也不想说走到去法院起诉那一步嘛，所以徐女士这才找到我们。那按照徐女士所讲啊，自家卫生间上面呢就是邻居卢女士他们家的卫生间了，所以漏水的问题大概率啊是邻居家的问题，可是邻居始终不配合进行排查，问题呢也就卡在这儿了。徐女士找到我们啊，一方面呢是想让我们的专家再次去确认一下这漏水的原因是什么，另一方面呢，也想问问，如果说邻居啊始终是这么一个不配合的态度，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跳过邻居家，就把这个漏水的问题给解决了呢？为此，我们也把专家请到了现场。
5: 这个卫生间上方刚好就是他们的卫生间，
1: 对啊。
2: 针对徐女士家的情况，专家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排查。
5: 就有可能上水管道呢，因为它是持续低呢，水分一个上水跟下水。下水就是说咱们洗澡洗脸，这就是下水。下水它没有压力，
0: 对
5: 吧？然后你不用它，相对它就不低。但如果说你持续的滴水的话，就大概率啊上水管带压的，它用不用水，它水管里面一直有压。
0: 对。
5: 然后如果它上水管有渗漏的话，它就持续滴。第二，防水肯定有问题。假如说它上水管漏或者下水管漏，它要防水做好的话，它也下不来。
2: 专家同时也表示，想要准确的结论和解决方案，还得到邻居家进行确认。但确认的方法其实并不复杂。
5: 排查比较容易啊，比如说上水。上水管就是拿一个打压机打开一个出水口，一打压用不了几分钟，然后它压力表它只要指针维持半小时它不动，证明排除上水管的问题，这很简单，
1: 其实
5: 都不要破坏东西啥的，对吧？
1: 需要破坏
5: 不拆砖什么，先排除一个上水。如果上水有问题，这个就得找具体哪里漏了。
0: 对
5: 如果上水不漏，上水管压力没问题，再去排查下水。
2: 可之所以徐女士家的问题卡了3年多都没解决，关键就在于邻居家不配合排查，那这又该怎么办呢？
1: 有没有一种方式，我们一楼的住户不经过二楼，我就能把这问题解决掉，这个可能性存在吗？
5: 也有，但不是太保险，就是楼下注浆，它不是楼板漏吗？我在下面我用那高压注浆，把那个防水材料给注到楼板上， 打到那个里头，然后它去引膨胀了或者这种积聚渗，来形成一层防水膜。但这个是权宜之计，不是一个太成熟的。像这个大面积的住一次间隔离，可能得打好几千，甚至上万。
1: 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技术的话，它存在的这个风险在哪里？
5: 第一，它就是一个持久性，它到底有效期能保多少年？
1: 一般能保多少年？
5: 我估计最多一两年就
1: 又出现那问题了。
5: 对，理想状态是暂时不漏，稍微差一点呢，可能就是降低这个漏的这个速度，这不是一个根治的办法。还有一种是咱就在顶棚，这不是有个扣板吗？
1: 啊，对，
5: 在扣板上面漏点，它不是满顶子漏，只是那几个粗管子那跟前。
1: 对对对，
5: 咱们在那个滴水的那个区域做一个接水的一个盘，一个板，
1: 做接水板，接完水板
5: 给它
1: 导出来，
5: 导流引流出来，引到滴漏里面，让它漏去呗。
1: 这倒是个新思路，我不解决漏的问题，我解决排的问题。但最好的方式，我们肯定来呢，也是想要根治，
5: 哎，根治从
1: 咱从漏上就直接解决掉。
5: 对，
2: 同时专家也提醒，对于卫生间漏水的问题，不管是徐女士自行解决，还是协调邻居家解决，这个问题都要尽快提上日程了。
6: 这儿就有水，
7: 到这儿，对，
6: 最近的距离它到这儿
1: 了，你看滴我身上了，这水，喂，我在这儿滴我身上了，
8: 这个很危险。
5: 浴霸，
8: 它周边已经有水了，它上面的电接，最起码接线头它是裸露在顶棚内的，长期在潮湿环境下，
9: 对，
8: 电路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短路了。哦，来，然后你看这个插座，这儿不都是已经湿了吗？这肉眼可见，
1: 对，肉眼可见，而且实际上呢，我们用纸去粘一下，能明显看出是个潮来。
5: 这是水火不相容啊，就是水电。
9: 对对，
5: 这一块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安全隐患。
4: 其实单纯从解决漏水的角度而言啊，专家说了，这不是特别的复杂，最困难呢还是在于徐女士跟邻居家的这个错层的结构上。所以在这儿呢，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再重复一下它这个结构啊，就是第一个卫生间的位置，徐女士家的卫生间呢是在二层，然后卢女士家那卫生间在一层，到了另一个卫生间的位置啊，正好反过来，卢女士家那个卫生间呢在二层，徐女士他们家的卫生间呢在一层，是一个犬牙交错式的结构。所以想要解决徐女士家的漏水问题，就必须得卢女士他们家配合着才可以。那这个问题现在就卡在配合上了。其实我们也很好奇啊，大家都是邻居，哎，配合着去排查一下漏水的原因，应该也不是什么太大的事儿嘛，怎么它就卡住了呢？是不是双方在沟通上有什么问题，其中有什么误会呢？为此我们的记者呢跟专家一起去到了邻居家，而且啊，这位邻居卢女士说他们家一层卫生间也漏水，原因是出在二层徐女士他们家卫生间了，等于是两家现在都在指责对方家的漏水影响到了自己家了。
10: 您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您好，想过来跟您聊聊家里那个漏水的事儿。
9: 就是前两天那个他们居委会找我进来看那个。
10: 等
9: 您等我一会儿。
10: 好嘞，好嘞，好嘞。
9: 因为他家给我家漏水也十几年了，我还看您来。您真是电视台的？
10: 我真是电视台的，我有证件，到时候我都给您出示啊。这个态度上相对来说，哎，还真是有点出乎意料。你看我们还愿意聊一聊。大姐，您看，这是我的证件。
11: 好，知道
10: 是吗？您看，
11: 我管您叫杠精记者
10: 啊。您
11: 但是我
10: 看我节目是吗？
11: 但是我觉得您的存在太好了。
10: 哎呀，感谢您对我的认可。
11: 我就是一直挺想找您的。
12: 您是
11: 那个什么？
10: 哎，对，
11: 太想找您了。
10: 是吗？我们吴老师是明星专家，对吧？
11: 因为他给我泡水十几年了，
5: 他还也漏到咱们家。
11: 对。我们老家快90高龄了，他那个屋房间里头泡了一大片墙皮，呼啦呼啦的，墙砖都掉了，满十几年的霉味，他就是不给我修，我这真是愁死了。
2: 从卢女士的口中，我们听到了事情的另一个版本。据卢女士说，她家一层的卫生间也漏水，因为她家和徐女士家独特的错层格局，她怀疑这水是从徐女士家二层卫生间漏下来的。此外，对于不愿意配合物业开门排查漏水原因的事儿，卢女士表示，
11: 每次砸门受骚扰，砸我天砸一回，要么就砸玻璃。我们老家他年纪大了吧，
10: 对，
11: 他睡眠不好，夜里的，说什么漏水，没有一回跟我们家有关系，包括从楼顶漏水啊，包括是这窗户漏，你先确定漏点在哪，是我家我处理，跟我没有关系，你不要来砸我的门，你是对我家里这种恶意骚扰，我不能容忍这种行为。
1: 我也理解您说那个，我们奔着解决事儿来。解决问题来， 咱们一起去看看。
11: 咱是这样，先说清一个事儿、我希望就是你解决他给我泡水的问题，而不是说他给我泡水不管，只是管这个事。

0: 我觉得这种事情是不合理的。
1: 对，我们也是了解到这个新情况。您说他家给您家漏水是十几年了，对吧？来，那我们就看一看您家的这个情况，然后我们让专家给您找到原因，到时候给您一个具体的方案，这个事儿到底应该怎么解决，行吧？嗯。
0: 水就是从我的这个通风口和灯哗哗往下流。
2: 您家那儿也往下流是吧？
0: 哗哗的，因为他洗澡，他只要一洗澡就哗下来。你看我那都拿那个胶条扇着呢。还有这个灯，因为上次第二次漏的时候是灯。灯我就很着急了，因为我怕连电。
3: 咱们上面是他的卫生间吗？
0: 上面是吧？
3: 是吧？您说漏，我们要看到漏点。
4: 您刚才说他这个地方漏水哗哗的，是什么时候的事？最近有没有？
0: 最近有，但是我那
4: 最近有没有？
0: 我老家的那个卧室一直是湿的。
1: 最近没有，最近没有。
4: 您说
0: 这是十几年前泡的？
4: 就是这个，您的意思是十几年前出过这种情况，后来再也没出现过，是这意思吗？
0: 三回
4: 是不是哪几个年头？您说一下。
0: 我给你把照片找。
1: 行，您找找。
4: 再补充问一个问题，最近有多久没有这个漏水了？
0: 我这边一直漏着。
1: 不是，是
4: 这个，
1: 我就说这个。我们先排查。
0: 因为它一直是在湿。
1: 我们先排查。
0: 它湿目前哗哗的。
4: 目前没看到。
1: 阿姨，这样，我们因为是目前还没有看到这个地方有湿有水印。
4: 对
1: 对，所以我们现在去看呢。
4: 问一个问题。
1: 我们现在先去看一个，就是
4: 湿的地方吗？
1: 湿的那个地方。
4: 看湿的地方，你看哪个地方湿？
0: 我老家的那个卧室一直是湿的。
4: 我老家的卧室。
5: 是水印没错。但这地方不可能用水呀、啊，卧室里不可能那么大的水呀、啊，这个地方也没有水管呀、啊。
6: 所以它上面对应的是哪儿呢？
4: 你们楼上是谁呀、啊？
0: 我们楼上是它和010交界，但是它的面积很大，然后呢，水是平流的，它把我储藏室也泡了。十几年就这样发霉了，
1: 颜色有变化，那个是有一定的可能，这个我们不敢说。
0: 等会儿，你再
1: 说一下声。门后能看到，我的天，这是吗？
7: 这从下面来。曾经有水，
3: 都是干的。
8: 卢女士提到的四个所谓的漏水点位，其中卫生间、储藏室、卧室，卢女士认为问题都出自徐女士家。对此，专家也依次进行了排查，但由于几个点位目前都是干燥的，没有漏水的现象，加上卢女士也始终没有告知最后一次的漏水时间，以及并没有给专家出示当时漏水时的照片、视频等证据，所以专家也无法在现场给出判断。
7: 还需要陆女士确认一下曾经漏是什么时间的事儿，包括卫生间里面你说哗哗漏是什么时间的事儿，现在还漏不漏，对吧？因为现在不拆顶看不到。
1: 如果是漏水，它跟徐女士那家是有关系的吗？
0: 当然，
7: 看楼上是什么位置。
8: 此外，卢女士说还有一个所谓的漏水点位可能跟另一户邻居有关。
0: 那还有一个问题，水房在那儿流。
2: 石头碗吗？
0: 那水是从哪来的？不知道。
8: 但专家观察后表示，
7: 我跟你说个实话啊，实事求是的，这个不一定是水。这个地方有一个石膏板接缝，这儿贴的是绷带，时间长了，即使没水的地方，它也有可能去起皮翘。反映它是板子热胀冷缩，它变形。再一个，如果是水，它不可能隔空到这儿来，它肯定是延续性的，水只能从上往下来，不可能凭空这儿出来一块。
0: 是不是也是内藏的在夹层里的运？
7: 这不是水泡的，
1: 这不是水泡的感觉，
7: 它是这儿变形。
8: 但对于专家的意见，卢女士并不认可，尤其卢女士始终坚持自己家的几个所谓漏水点位都和徐女士家有关。
0: 他请您来就是要确定漏点的呀。
7: 是，对啊，
0: 漏点到底在哪儿啊？就他给我的漏点在哪儿，是不是他家？
7: 您先
1: 说
7: 现在低不低，
1: 低不低？
7: 什么低？
0: 我现在跟您说的是、这个、他现在不是哗哗的漏。
1: 阿姨您听我讲，咱解决
0: 那是有很多年，
1: 咱解决问题，我们一个一个，就是我们把现在的这个问题解决掉。如果您说这个地方它是这个卫生间嘛，它漏水嘛，它最近一次的漏水是在什么时候？是哪一年？
0: 不是，你现在漏水是怎么个确定？
1: 不，
0: 它是要哗哗的漏，还是要渗的漏？
1: 渗的，
0: 因为你看的那个卧室嘛，
1: 你滴水都算，滴水都行。
0: 但是您几年前就是他家给泡的，他现在是不承认是他自己泡的。
7: 您听我说，我们来就是找原因，找漏点。如果现在不漏了，那就是恢复那个，给你先起皮的铲掉，我给你刮上腻子，刷上涂料。那不就像这个不就好看了吗？如果它还在漏，那我们就得找原因。你说多少年以前漏，现在不漏了，那就没必要找原因了。因为现在不漏嘛。
0: 它的防水是有问题的，除非它完全不用那个卫生间，它只要用了下面就是水，不是不是应该重修防水？
8: 无奈专家也给出了另一个方案。
7: 我们可以做104业主的工作，让他卫生间都给他放上水，直接做避水实验，做24小时，如果漏就是他们的问题。
0: 以前的水 是从哪儿来的？
1: 哎，
0: 这不能就全在你都不认账啊。

0: 这泡成什么样子？
1: 您听我说，就是做完壁水实验，肯定就知道了到底是不是他的原因。如果是他的原因，他应该承担对咱们的一个维修义务。
2: 在记者和专家的劝解下，卢女士暂时接受了这样的方案，并且愿意配合专家到她家二层的卫生间去排查徐女士家漏水的原因。
1: 厕所用这个吗？
3: 几乎不用。因为我老人身体不好，一直都是在我们在上
4: 水问题啊，80%的把握跟下水没关系。楼上不用水，现在楼下持续在滴水。
1: 对，
4: 所以说80-90%的是
1: 上水
4: 暗埋的管。
5: 那因为卢女士家啊，目前是没有漏水的情况，所以不好判断。那最好的办法啊，还是得按专家说的，就是做打压实验和壁水实验。其实这事情并不复杂，但之所以拖了好几年都没有解决，在采访的过程中啊，我们也发现了这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徐女士跟卢女士他们两家的关系啊，因为一些误解呢，没有那么融洽。但就是说回到漏水这个事儿啊，因为这两家的这种独特的房屋结构，就是你搭着我，我搭着你，想解决自家的问题，得去对方家里找原因。所以双方如果没法达成一致，去配合对方的话，那谁家的问题都解决不了。对此啊，我们的记者呢也是试图啊居中调停，但是显然双方这么多年纠结的点还不仅仅是漏水的事儿，在楼道一见面就开始产生争执了。
1: 阿姨，来，哎，您说。
3: 我这个门，我有紧急事情，逃生通道，我是要走的。你不可能不让我走这门，你是自己这个门，我们是原装的门。
1: 您放心，不会有这个，
3: 楼道这个，它影响了我们。

0: 给大伙儿说几招啊，就比如说咱们可以睡前泡泡脚，哎，压力大的时候呢，深呼吸几下，听听舒缓的音乐，让自己真正的放松下来。还有就是别熬夜啊，皮质醇分泌有昼夜规律，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早睡早起是有助于调节皮质醇水平的，让减肥呢也可以事半功倍。另外啊，还要注意健康饮食，适当的运动，多做一些低强度的户外有氧运动，比如说可以慢跑、骑车、打打羽毛球，这都会促使我们身体分泌内啡肽，让人感到愉悦和舒缓，从而降低皮质醇的水平。把这些都做到位了，那瘦下来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儿了。
1: 爱生活，

0: 全民健康学院要先给大家看一段视频。
1: 您看，画面里这不是常见的蜜蜂吗？平日里被蜜蜂蛰一下，又红又肿，躲都来不及。可您瞧瞧，医生反倒拿着蜜蜂往身上扎，难道被蜂蛰也能治病吗？
2: 平时我们对这些东西嗡嗡嗡的，一看见跑，赶紧跑，躲都躲不及。这个怎么还往身上扎呢？
3: 我跟你说呀，我被那个大牛蜂蛰住过。就我们家院里有一根竹竿，结果那牛蜂呢，夏天天特热，它钻了好多洞，我也不知道。我一拿那竹竿，一下就钻那口了，那就飞出来了，飞出来把我蛰的那叫一个疼啊！然后整个手都肿起来了。
2: 您可真淘。
3: 不是，我是想拿那竹竿崩那杏儿去。结果呢，他这刚才是搁脖子上是诚心的吗？
0: 这个一看就是专门有专人去负责拿这个蜜蜂，然后去进行一个操作。
3: 多疼啊！
0: 我们看到视频里面啊，给这位朋友，其实呢他是一位患者，他去蛰的位置是在脖子后面，这一块。而且告诉大家，我们现场这个透明的器皿当中所放置的这些蜜蜂，就是视频当中给患者治疗用的。大家注意啊，蜜蜂蛰人，这个加引号的蛰啊，
3: 对，
0: 这是治疗的一个方法，大家能想到吗？
4: 蜜蜂治病，
2: 想不到这个好像以前吧听说过，但是从来没见过啊。
3: 反正我要是得了什么病要用这个治的话，我肯定不让他治，
2: 因为受过这罪，
3: 受过这伤害呀。
5: 我觉得这会不会给扎出那个包，起大包，身上会起大包了？他一扎，用他治病的话，
0: 我看到啊，大家一个呢是特别好奇，还有一个啊稍微有一点担心，这蜂疗到底是怎么形成的，这原理又是什么样的？那么马上请出我们本期的健康导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的副院长，同时也是脑病科的主任医师徐峰学士。您好，欢迎您。
6: 您好，主持人好。
0: 来，有请。
6: 大家好。
0: 您给我们带的这些治病的小蜜蜂，首先啊，它是不是蜜蜂？
3: 对
0: 呀，我们不太确定。
6: 蜜蜂分很多种哈，因为你说那大马蜂是野蜂，那这样的小蜜蜂是经过驯服了以后的这个家养的小蜜蜂，然后产蜜的。我们蜂呢也分很多种群。那像在我们亚洲，中国呢大部分用亚洲蜂。
3: 蜂箱里边的那个蜜蜂个儿挺大的呢，都。
6: 对，它个儿大的，它是因为里面有蜂王、有工蜂，它不同的这个蜂群里有不同的分工的这个蜜蜂。
0: 还真是不一样啊。但是您说到这分工，我们想的分工主要就是什么采蜜啊之类的哈，
3: 对，
0: 从来没想过它能治病。
6: 对，
0: 而且我们现场的健康学员看到那视频的时候也担心呢，
6: 是
0: 说这扎完了不会起一大包吧？
3: 对呀，我被那个蛰完了以后，就整个这儿都是这样的肿的。
6: 那就恭喜你，被蜜蜂扎了以后，你的免疫力就提升了，并且它有治病的效果。扎了以后呢，你有种感受是热、肿、痛，
3: 对，
6: 是吧？那它这里面呢，它在热的同时就有温灸的感觉，就像我们那个艾灸给你灸了一样，扎进去呢就有针灸的这种作用，它能够通经。那里边呢留下那个蜂针里面是有毒，是什么毒呢？是叫蜂毒啊。蜂毒里有一些蜂毒肽呀，一些物质对我们的身体是很有好处的，能够抗炎啊、镇痛啊、调节免疫力啊。所以说被蜜蜂蛰的人都是应该说有福气的人啊。
3: 有还吃劲了
6: 的啊。
3: 哎呀，
6: 其实这种疗法你在我们中国是有千年传承的，是一种特色疗法，在《黄帝内经》的时候就有所记载，所以这是我们传承的一种疗法。

0: 它的这个毒和我们平时看的那个大个的马蜂的那个毒一样吗？
1: 主要的物质吧，它应该是一致的，像蜂毒肽、蜂毒酶肽，它只是一些一个其他的杂质不同。另外一个里面有一些什么透明质酸呐、磷脂酸酶啊，可能马蜂那个更多一点。所以你被蛰了一下以后，你的包会很大很肿，过敏就这种反应。你为什么会有反应呢？就觉得又肿啊又痒啊，是因为它刺激了你的免疫系统，所以说你这就会出现红肿。
0: 那以后可以去蹲马蜂窝了，
2: 那不能跑，
0: 那不能跑，
2: 行，那不是一个性质啊。
1: 对，因为我们治疗是要按穴位、按量来走的，是一个蜜蜂或两个蜜蜂，马蜂是一下全扑上来，对，一大片，你就会中毒了，那就不是治疗了，
0: 以毒攻毒也得靠量。
1: 对，那是的。
2: 上品里面的治疗，它其实也是在后脖这一块，
1: 对，
2: 然后让这个医护人员专门拿一个蜜蜂，然后去给他操作治疗，治疗完成之后就给他拿走了。
3: 对，啊，
4: 像他这个，咱们视频里刚看见这个哈，用那个蜜蜂，它是得的什么病啊？
1: 它的肩颈部呢是很疼痛，然后上面有个大包，大家也看到了，然后手呢是麻木的，这是颈椎病很明显的一个症状，然后呢，我们就采用这种蜂疗的方法，蜂毒疗法。我们在做蜂毒疗法，不是一下子给扎了很多，因为我们先要看它的过敏什么情况，体质是不是过敏体质，观察以后它的过敏反应呢没有，可能就是一个小的红包，肿的不是大面积的，然后其他部位没有那个红肿，那我们下一次治疗的时候，我们就会给它再增加一个穴位，最后我们就根据它的这种症状的改善，最后看它用几只这样的小蜜蜂，其实就是看它用多少这个蜂毒的量。
2: 大家看啊，我们今天呢做了一个卡通的蜜蜂，平时觉得它特别的勤劳，今天知道它还是一位好医生，
1: 是的，
2: 能够解决不一样的疾病。今天呢，我们也是做了一个蜜蜂的卡通题版，告诉大家这蜂毒的疗法能够核心的解决哪些疾病。
1: 我们目前在蜂疗门诊里，我们用就是治疗最多的疾病和效果比较好的，首先呢是偏头疼，因为刚才跟大家说了，它具有止疼的效果镇痛的效果我们是偏头痛第二呢，我刚才说了，因为你有红肿，所以说对你的免疫系统是有激活的作用，那它肯定是对自身免疫性疾病，比如类风湿性关节炎，这是我们现在在门诊常治疗的，它对肿瘤癌症的效果也很好所以说它具有一定的抗癌性
2: 那看起来蜂毒疗法的确需要大家多了解一下，那它是怎么解决这些疾病的，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几个关键点。首先第一个，春夏交替且难安，头疼头晕别犯愁，院长同款缓解方法让头疼不再来。第二个，关节游走性疼痛沉僵，可能是类风湿性关节炎，试试给关节打针，蜜蜂疫苗抗炎解痛。第三个，两项专利的蜂针疗法调节免疫，以毒攻毒，为癌症患者提供治疗辅助新方案。咱们再来看第一个春夏交替且难安，头疼头晕别犯愁，院长同款缓解方法让头疼不再来。大家有过这种头疼的经历吗？
0: 有，睡不好觉肯定会头疼。
3: 对，
2: 是哪种疼啊？
0: 就是觉着这个脑门这儿就扣了一个锅似的，然后就是这个太阳穴这儿疼。
4: 就是犯那颈椎病的时候吧，脖子不能动，动一点这脖子就特别疼，就恨不得全身就这样这样回头，
3: 就像落枕的感觉。
4: 对，但是实际上是颈椎病，
2: 而且它好像是一根神经串着旁边一侧，
3: 蹭一下就上
2: 来了，特别不舒服您是
3: 就是那种疼就特别快，就是稍微的有累一点我这就是后边这根筋就一下窜到脑袋这个地方就疼那一下
2: 比如说我们出现了头疼之后，我首先第一步应该做什么呢？
1: 先测血压因为即使你以前有过神经性的偏头疼，那你这次又疼痛了，我建议还要测一下血压。你有的时候可能你自己的反应没那么敏感平时没有那么多的症状，那你突然一下这种就是有症状头疼得很剧烈的时候，特别是年龄大的50岁以上的要测血压，要看你的血压什么情况，因为血压最常常会引起我们的头痛而对于年轻人的这种反复的这种疼痛呢，我建议呢还要到我们医院去进一步的检查，因为像我们年轻人有一些那个脑的瘤什么的都会引起这种疼痛为什么春夏交替时候会头痛呢因为我们知道在春天时候会刮风在我们中医来说那这就属于风邪那风邪也会引起我们这个身体的不适比如夏天有热我们叫暑湿又湿又热

0: 啊，冬天又什么呀？寒，是吧？那我们冬天又冷又湿啊，这些我们叫寒湿，特别是容易引起我们的头疼，我们叫风寒袭表啊，侵犯我们这些个啊头皮呀啊、刮风啊。所以说，对我说，以前经常会有神经性头疼、偏头疼，特别老年人，即使没有的话，那在冬天很寒冷和春天起风的时候，我们还要戴帽子，要做好头皮的保温，因为这时候最容易引起头痛。
1: 总结两个要点，首先一个是这个时候。春夏交替的时候，大家一定要防风啊、戴个帽子出行。还有呢，就是大家别轻视这个头疼，别觉得是不是我没睡好觉，是不是颈椎病，先测个血压，测完了血压不高，咱们再说其他的可能性，或者说到医院去明确鉴别一下。因为真的，我们发现每一个人头疼，他疼的那个症状感觉都不一样。像我是这根筋串着，我还看到有些朋友是那种一跳一跳的疼，然后跳的严重了之后不行就得去呕吐，呕吐回来之后哦能缓解一些。就每一种疼，他的那种感觉都是不一样的。
0: 对，是的。如果是一个血管性的一个神经性疼痛呢，就是往往它分先兆和无先兆。那什么叫先兆呢？就是有预先的这种一种症状，那比如说就是眼前一个是闪光，另外是有暗点啊，还有一个就是手都麻木的，往往一般是20到30分钟就开始出现一侧的这个剧烈的头痛了，这叫先兆性的头痛，就是有预兆性的，还有一种叫无兆性的头痛，就是它没有这些个先前的这些个什么
1: 直接就开始疼，
0: 对，直接就开始一侧的头疼啊。但你要不管是先兆还是无兆性，疼到一定程度都会有一些恶心呕吐。
1: 出现了头疼，大家解决的方案是什么？
2: 我头疼的时候我就抹那风油精。
1: 抹风油精
2: 啊，我就往我这太阳穴这儿抹风油精。
1: 管用吗？
2: 管用，就稍微清醒一些吧，就是缓解一些啊，缓解一些。
1: 关阿姨呢？
3: 我一般要是如果犯起来头疼，我就知道可能是因为没睡好，或者是脖子引起的，我就尽量躺着闭眼。要不然的话自己就觉得眼前是晕的。
4: 一般呢就是这耳朵尖这儿我就捏，然后呢要不然呢就是耳朵后头这儿我就搓，搓一会儿可能会好一点，不过还是要吃降压药，先把降压药先吃上，然后这么搓搓搓，一会儿可能会缓解一点。
1: 我上来之后先吃止疼药，就完全不一样的两种解决方案，而且我也不知道哪一种是正确的。徐院长，那您平时是不是也会有过头疼的经历？您会怎么解决？
0: 对，因为我平时我呢工作压力比较大，有时候很紧张，头痛这种情况下，往往会找个比较安静的一个环境，我会躺下休息一下。同时呢，我会按压我这个合谷穴，那合谷穴
1: 大穴，
0: 对对，这是你看我们这个手，这不是看这块有个掌骨，这个中间的，也可以最简单的，你这样合上以后，这有一个凸起。这块凸起看到没有？
1: 看到了。
0: 然后摁这摁下去，就会有个小凹进去的一个穴位。那对，那你就可以按压这个合谷穴呢。不仅对我们头痛，有时候我们牙痛用它来效果也很好。按压这个，来个另外一个，你要头痛可以摁后面的风池穴。
1: 风池
0: 就是大家都知道后面有两个小坑嘛，这是这个风池穴啊。然后按压一下啊，这样呢就好一些。我觉得吃西药是这样子，可能年轻人觉得会短平快，但是你经常会这样吃的话，第一呢就是容易刺激你的胃肠，因为它是一个非甾体性抗炎药，它是止痛的，然后往往会刺激我们的肠胃，然后另外呢对我们的肝肾有一定的影响。如果你要经常吃，你就觉得一疼就想吃，是吧？
1: 养成习惯，
0: 这样一个对于有耐药性啊。所以说我建议呢，实际上我们经过一个自我的一个休息不好的话，到医院呢我们可以用针灸的方法，或者用我这个蜂毒疗法，效果也很好。实际上大家不用害怕，觉得用这个蜜蜂蛰看着才怕，
1: 对，
0: 我们现在已经没有这么古老了。蜂毒治疗的话，我们现在已经不用蜜蜂了，我们把这些有效的物质提出来以后，我们已经是有针剂的，然后我们通过针剂先给你进行脱敏实验。为什么叫脱敏呢？即使你有过敏不用害怕，你即使不是很严重的过敏的话，那我们每次就一个穴位，然后第二次两个穴位，逐渐给你加量加穴位，然后你这个疼痛就缓解。我们最棒的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反复性的头痛以后，他这个是过一段时间又有压力，或者你喝咖啡他就又复发了，是吧？但你通过我这个治疗呢，那你这个复发率就很低啊，持续时间会很长啊。然后你每年呢你要定期来，比如说在春夏的时候或者秋冬的时候，我们治疗个2周，你这一年可能都不会复发啊。这个是我们经过实验的，我做了10年的这个蜂毒的研究啊，从动物研究啊一直到这个现在的我们进临床的治疗。实际上临床治疗不是我发明。

0: 是《黄帝内经》就有的，我只不过是把它变成了一个现代的治疗方法，用我们提取的药物进行一个穴位注射。我们用的是这种，我们叫就是提取物叫冻干粉，我们进拿很小的一个注射器，然后给它抽出来以后，我们给它进行穴位注射，它有针灸药的这个作用，三种的这种效果，并且它本身这个芬毒肽它具有强烈的一个抗炎作用，它里还有风毒明肽，就有一种局麻镇定的作用，它最好的有叫磷脂镁 A2 的这样的一个物质啊，这个物质呢它能够激活我们的免疫。
1: 偏头痛、类风湿、化疗不适，风针疗法缓解病痛。
0: 电刺激就会引起我们这些头痛啊，特别是年龄大的50岁以上的，半个月以后它这个积液就消失了。
1: 一针兼具针药灸三重功效，蜂毒靶向调理，激活自身免疫。
0: 膝关节，当你们年龄大的时候，往往走路啊，走久了会疼痛，抗炎啊，镇痛啊，调节免疫力啊。
1: 中医特色风针，以毒调疾，全民健康学院，精彩稍后继续。
2: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啊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3: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2: 院长，您说为什么有的人就会经常反反复复出现偏头痛？
0: 我们这个有多种的病因，很复杂啊，有时候跟环境有关，和他打小吃的食物啊，还有的小时候遗传有很定的有一定的关系，它就往往就会造成我们大脑皮层的一个移位放电啊，就引起我们这些头痛，这就属于这种我们说大脑皮层的一个移位放电啊，
4: 哦，
0: 就会引起我们这些个头痛啊。
4: 哦，他那个头痛点就上他那个手指那尖那儿吗？
0: 啊，对，就是你疼在哪儿，你就表现在哪里了。
4: 哦，
0: 这个电，你看。它可以到前面，比如前面有额叶，
4: 哦，
0: 到这是颞叶，哦，都会引起这个就是你不同部位的疼痛，啊，
5: 就是我可能本来就有这方面的遗传的基因，再加上我可能受点刺激，
0: 对，比如说包括这个寒冷啊，气候的一个刺激啊，
4: 哦，
0: 就环境的刺激，或者你吃的食物的一些刺激，咖啡啊或者什么的，或者你一个情绪上的压力，
4: 嗯，
0: 啊，就会引起这种移位的一个放电啊，
4: 嗯，
0: 啊，就电刺激就会引起我们这些头痛啊。
5: 您说的这偏头疼，那就是，嗯，是偏在哪儿啊？
0: 那就跟你看你放电放在哪里。
5: 这个要是做这种治疗的话，是不是哪儿疼遮哪儿啊？
0: 啊，
4: 对
0: 呀，
4: 啊，你看刚才那脖子不是疼吗？
5: 啊，对啊，他就是遮那后头，嗯。那我脑袋要是这前头这儿疼，那我是不是也就遮这儿啊？
0: 哦，那是不可以的，就是那个比如刚才他颈椎后边疼痛的话，
4: 嗯，
0: 他有一个痛点，我们是可以针灸的，
4: 哦，
0: 啊。但是我们还是循经，然后根据这个经络的这个走向来选一个更好的穴位，给他做针灸效果会更好，
4: 哦，
0: 啊。
4: 嗯，
2: 那刚才我们说的这是第一个关键点啊，解决这头疼的问题。咱们来看第二个，关节游走性疼痛，盆腔可能是类风湿性关节炎，试试给关节打针，逆风逆苗，抗炎解痛。
0: 类风湿性关节炎呢，它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啊，然后平时呢，特别是在早期的时候，就是我们关节是有疼痛，有点肿胀，然后那个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呢，会有一种僵硬的感觉，持续时间都超过1个小时啊以上，这样时间比较久。但到了中晚期，关节会怎么样？大家都见过哈，这关节会肿大变形，变成畸形了，然后并且还很疼痛啊，这是我们叫风湿性的这种关节炎，就是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啊，
2: 嗯，而且小关节大关节都会出现
0: 啊，
2: 哦，
0: 如果有风湿的话。
2: 那如果说通过 这个刚才说到的所谓疫苗，它就能缓解或者说消除它的这种疼痛吗？
0: 会的，如果大家被蜜蜂蛰过的话，就有这样的感觉，这个里面会有红肿痛，这是干什么呢？因为它激发了我们的免疫调节系统所以说它会出现这些反应。那我们每次就是给这样的病人治疗的时候，我们都是用小量的、多次的、规律性的给他刺激，给他打这个穴位注射。这样呢，对他来说呢，就是一个自身的一个逐渐的一个调节过程，让他自身不断的纠错。他为什么叫自身免疫性疾病呢？就是免疫系统啊，他把自己的器官和这个细胞当成个敌人，他来进行攻击。所以他就叫自身免疫性疾病。微量的毒呢，规律性的给他进行注射呢，就让他不断的来纠错自己，然后最后让他发现这不是我的敌人，这是我自身的器官然后就是我们就要给他打了一针疫苗这样的话呢，通过这个治疗呢把他免疫系统整个激活，整个让他更加的清醒他就知道这不是我的敌人然后这样他通过这种调节免疫让他的这个疾病就会慢慢的好转，症状有很好的改善，不再往重的方向去发展。所以说我们对一些早期和中期的患者及早的进行这样蜂毒的这治疗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方式。
2: 那在您的门诊是不是也经常会给这样的患者去进行一个治疗？
0: 对，很多像自身免疫疾病，不止类风湿性关节炎像一些就是强直性的那种脊柱炎，大家知道他们走路是这样子的，
2: 对腰直不起来了，
0: 直不起来，为什么呢？因为他一直起来会疼痛因为他的整个的这个脊柱，就是我们脊柱是有曲度的我们颈椎好，胸椎到腰椎是有曲度的，它是没有曲度，它整个变直了，它也是一种免疫性疾病。那我们有一些病人给他进行穴位，特别是我们后面督脉上的穴位进行注射以后呢，那他的疼痛大大的缓解，他就能直起来走路并且大家知道我们很多疾病包括免疫性脑膜炎也是他自己去侵蚀了自己的脑细胞。那我们这个蜂毒呢，刚才说过是可以突破血脑屏障的治疗这个自身免疫性疾病就也很好。蜂毒虽然是有千年的一个特色疗法的一个中医的一个传承，但是我们一直在做现代研究近十年我经过这个动物实验这个包括它一些代谢主学一些个科研的这个研究发现确实是它这个小蜜蜂虽小身上的能量是无限的，因为它是一个属于生物质体，它是活性的，它不仅有肽类，它有一些生物酶类，所以说以至于你都不太清楚它最后治疗效果是到底是对哪个疾病更好。因为我曾经有一个病人来，就是他就是来治这个关节疼痛，然后呢但是呢他这个就身上呢就是有那种湿疹，还有一些个这个皮肤性的疾病，然后我们特别是老年的这种瘙痒，然后我们给他治疗关节的同时他这个皮肤上的疾病居然湿疹居然就好了，并且以后没再犯过。
5: 太神奇了。
0: 我再说一个特别
2: 意外收获。
0: 我那还有一个小朋友就是头痛，一到周一要上学他就要疼以至于疼他都不能上学，然后他妈妈到我来给他治疗。他有一个特异性的皮炎，就身上特异性皮炎，去过很多医院，西医医院、中医院，但因为他属于一种皮肤病的一个疑难性疾病，就掉皮屑脸上也干燥这女孩子不爱上学呢，不想去上学，一个是自卑心里也有问题，然后另外确实压力也大然后我呢一开始呢就给她扎这个手上的这个合谷穴，她就觉得疼痛，小女孩就觉得说阿姨你扎下边吧，我说好吧，然后我就给她扎的这个足三里下边的穴位，结果你猜怎么着，头疼不是头痛先缓解了第一周过去以后，她居然她下面的大腿上的皮炎都没有了然后她从来不敢穿裙子那时候她就敢穿裙子了因为腿上的这个光滑了然后反而这个皮肤上的这种缓解比她头痛缓解的更快还快然后第二疗程的时候她就很自然跟我说阿姨我不怕疼痛，你把我扎我的手吧你扎我上边吧，扎上面能不能扎我脸呢现在的非常好，现在就是因为她脸上这个身上的这种特性皮炎肺就很好，你看她都打过国外进口的单抗还很贵效果都没有 不那么好啊。结果真是没有想到，来治头疼，把他特异性皮炎治好了。哦，然后这样好了以后，很开朗，很高兴，然后也愿意去上学了。我想这个，所以说很多头疼是跟压力和情绪有很大关系的。其实我们老年人有很多是退行性的疾病的关节炎，你们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你们特别的膝关节，当你们年龄大的时候，往往走路啊，走久了会疼痛，或者蹲下来再起来就很难，是吧？
2: 这有吧？
0: 你想，
2: 而且还看现在的短视频，说什么时候觉得自己老了，就是往起站的时候得。

0: 北京
1: 扶着起、哎，就不是这种一下自己就起来，
0: 靠什么东西撑一下。
2: 就是我们叫退行性关节炎。我说一个特别一个案例吧，哈，就是因为他是我母亲的膝关节啊，原来也是

0: 他疼痛的这个阿是穴啊，还有这个我们这个膝关节周围的这个穴位啊，一周三次，
1: 试验一下的心理哈。
0: 对，就是因为原来一直做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嘛，然后他是属于退行性关节炎，然后我呢给他做了两个疗程以后啊，非常的神奇，半个月以后他这个积液就消失了啊，然后呢到去年10月份啊做了两个疗程啊，然后今年呢我在今年上半年3月份又给他做了两个疗程，他现在第一他不疼了，第二没有积液了。啊，他现在很高兴啊！以前他是基本上不敢出去走路，因为他又胖又退行关节又疼。哎，现在这可以了啊！这是一个真实的我母亲的案例，所以我觉得这特别好。所以说小蜜蜂很神奇。
2: 今天啊，我们做的这提板啊，只是一个提示，就是让我们知道几类疾病可以通过小蜜蜂这蜂毒疗法解决，但其实不限于这些，
0: 对，
2: 还有很多啊。当然，徐院长和他的团队还在继续探索嘛。那其实最让我们感到好奇。提的就是这癌症，那这蜂毒疗法是怎么辅助攻破癌症的？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个关键点，两项专利的蜂针疗法调节免疫，以毒攻毒，为癌症患者提供治疗辅助新方案。
0: 蜂毒呢，里面的蜂毒肽居然抗癌效果也很好，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蜂毒肽刚才说到了，它有强大的抗炎作用，并且有调节这个免疫的这个作用，激活免疫力。那我们癌症病人往往免疫力是比较低下的，那激活免疫力会提升我们抗癌症的这样能力。第二呢，它还有一个特别神奇的一个作用，它具有靶向抗癌的作用啊！我们经过研究发现啊，它能够识别癌细胞细胞膜上的一个胰电位啊，那就说明什么呢？就是它能直接能看到这个癌细胞，然后它呢能够在细胞膜上去打洞，然后让我们这个细胞呢去凋亡死掉，这癌细胞凋亡死掉啊，所以它可以靶向的去治疗，去杀死这个癌细胞啊。所以说，我觉得就它这个老祖宗的这个治疗啊，就是传承千年，它是非常有道理，以毒攻毒的道理，给癌细胞细胞膜给它破坏掉啊，让癌细胞死亡啊，并且它能够不像我们一些化疗是连我们身上的正常细胞和异常的细胞都一起啊伤害，对吧？我们叫就是杀敌什么上千，自伤多少百啊，但它不是，我们叫靶向呢，因为它直接能识别哪个是癌细胞，它能够识别癌细胞细胞膜上的这个胰电位，它直接能看到它。因为癌细胞它往往是一个变异的增生的一个细胞，它就都能识别，但它效果比较好。就现在就是在我的这种临床治疗过程中，比如说一个脑胶质瘤的一个患者啊，大家知道脑胶质瘤常常好发于年轻人，30多岁的人更容易好发啊。我曾经治疗一个年轻人，也是一个女性啊，30多岁，当时她妈妈是推这个轮椅到我的这个诊室的，她是第二次复发，在我看来呢，肯定是胶质瘤比较大，就给她加大量的治疗。治疗以后呢，大约3周吧，他就基本上就是他不吐了，并且他还能吃东西了，说明他这个对这肿瘤
2: 压迫解除了，
0: 对他这个脑肿瘤可能有缩小。对于其他的一些癌症的一个辅助治疗啊，我们像一些个肺癌呀、消化道的一些个这个癌症啊，我们进行过这个尝试性的这种治疗啊，我们觉得对改善症状啊延长患者的寿命啊是有一定的疗效的。
2: 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2、3、4，5有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
3: 夏季来临，全民健康学院带您打响一年一度的排石大作战。
4: 跳绳儿，说是能给它震出来。
5: 煎鸡蛋，再喝点油。
3: 胃痛、后背痛、尿频、尿急，这些不起眼的小信号，可能就是结石发作的预警。
6: 胃和胆囊处于一个同一个神经反射区，
4: 捅一刀给它放放气儿得了。
6: 胆囊癌称为癌症之王中王。
3: 夏季饮食有讲究，牢记三少原则，远离结石困扰。
7: 饮料其实并不能够补充我们的水分，反而能夺取我们的水分。因为一个结石梗阻的原因，现在只有还有剩下一个肾在工作，这个肾已经不工作。在做的时候呢，我们跟

0: 去四个三的方法。
1: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专家为您带来两款夏日健康特饮，预防结石找上门，精彩内容敬请关注。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3: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眼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
4: 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每天摘着戴，戴着摘，特别的麻烦，眼光不精准。戴上以后啊，头晕头痛，视力啊也下降了。
3: 茂世清啊，19年专业验光配镜，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5: 我原来的这个老花镜啊，是在一个店里啊，就随便买了一副，也没有验光，也不知道合适不合适就戴上了。没想到戴上这个老花镜以后啊，这眼睛越来越模糊了，这度数还加深了，越来越厉害了。能找一个店配一个好点的眼镜该多好啊。哎呀，没想到我就认识了这个茂世清，验光特别专业，有几十道的验光流程，戴上以后啊，就感觉这眼睛特别舒服。就这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看清楚了。
6: 中老年朋友要配眼镜，就来茂世清这样的专业机构，先验光后配镜，这点太重要了。
7: 茂世清智能花镜突破了传统渐进片只有一面的设计局限，凭借创新双面复合技术，结合中国中老年人的面部特征和日常用眼场景进行改良，不仅美观，而且功能性十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8: 以前买的花镜也不少，也没少花钱，把度数没搞对了。老年朋友需要配镜子的，一定要记住，先验光后配镜，戴上咱这茂世清老花镜啊，看远看近一副搞定，看手机还能防蓝光，出门遇见太阳还能变色，太好了。
3: 它的效果啊，超出了我的想象。我戴上以后吧，可以减脂了，而且走路呢也不用那个小心翼翼的了，穿针引线都没有问题了。这茂世清呢，一副眼镜就全都解决了，看远看近都一样，多值啊！
7: 茂世清智能花镜通过欧盟 CE 认证和 ISO 质量体系认证，每一副眼镜都经过严格把关，确保品质卓越。所有产品都在上海生产基地统一制造。
3: 远近看得清，认准茂世清。
9: 我是朱世茂，选花镜啊，认准茂世清。茂世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茂世清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选花镜，认准茂世清。
7: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10: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11: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0: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11: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12: 三只打火机，听候宣判。一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二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三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3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13: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 是贪图方便，小患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11: 爱生活每一天。
1: 在城市的街巷之中，总有一些不起眼的小店。
14: 他们家开第一天就来了，他们家这串儿个儿大。
1: 在这些宝藏店里，吃的是美食，品的是绝活手艺。
15: 筷子这么一捋，您瞧见没有？脱骨了。
16: 饺子、米包、饺三份，
17: 这个要腌制多长时间？
18: 我们会腌制就10个小时。
17: 嗯、哇！
1: 美味一招鲜，烹饪秘诀学会了，您在家还能露一手。
19: 刚好请教一下您做手抓饭的小窍门。
1: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宝藏店里藏美味》正在播出。
6: 我们要一起去到的一家店呢，是我们京城美食地图的吃货团提供的线索，说是我新疆老乡开的一家专营新疆烤串的铺子。我特别的兴奋啊，我还没去过，但是我提前掌握了一些关于他们家的信息。比如说呢，他们家的很多的这个烤串啊，就是新烤，就和别的地方的这个烤串的味道不太一样。重点是他们家非常有特色的新疆抓饭，就是这个抓饭特别的抢手，抢手到什么程度，来晚了根本吃不着。走着。哇，估计没到6点就来了，就这么多人。您好，您好，听说咱们店就是烧烤特别有名，然后还有抓饭，然后重点是这个抓饭来晚了吃不着是吗？
20: 抓饭一天做一个，只能做一个。
6: 哦，一天只做一锅。
20: 对。
6: 几点开始做每天？
20: 5点半。
6: 几点出锅？
20: 7点左右。现在师傅在做。
6: 现在师傅在做。行行行，那我去看看，我顺便也看看咱们家这个客人都吃什么呢。
14: 他们家开第一天就是来了，我们就住隔壁，哥几个下班就喜欢吃点新疆烤串。他们家这串儿个儿大，而且又是炭火烤的，羊肉串一炭火烤，这味儿都不一样。
6: 嗯，
14: 对，尤其是咱这师傅又是新疆本地来的，绝对地道。这串
21: 串又大又入味儿，他们家也不贵，
22: 串儿挺嫩的。牛筋管啊，肉筋、
18: 羊肝他最爱吃，
14: 羊排好吃，
23: 基本都挺好吃的，还有羊眼，
24: 他烤的特别到火候，又糯又有嚼劲儿，特别好吃。
25: 特别爱吃这家，首先它可以就是自己去前面捡串的时候，你就能看到，你挑的时候就是新鲜的。
26: 我比较爱吃他们家的抓饭，一个萝卜真的是跟在新疆吃的一样软糯，然后还甜甜的。
27: 他们家抓饭不错，
26: 嗯，
27: 我吃那个肉我觉得挺嫩的，特别鲜。那个抓饭里边的胡萝卜也特别软，
26: 嗯，
27: 然后米饭呢就是软硬适中。
28: 抓饭啊，它是每天就一锅，大概是7点钟吧，你要是来晚了你就吃不着了。
6: 在一家烤串店里头啊，抓饭那么受欢迎，我觉得肯定有它的独门秘籍，所以我打算去后厨看一看。你好。哇，咱们家那个串是这么点的是吗？这个第一就能看到他们家这品类这么全，第二是我能直接看到这个肉的成色，就是我觉得一点做不了假，真的吃的比较放心。而且哇，就是这个选择起来稍微有点困难呀，这么多，这有多少种啊？2、4、6、8、10、12、14、16，那个还里头还有各种的，就是还不只是16种，
29: 哦，
6: 18种是吧？要不这样吧，我闭上眼睛点，行不行？
29: 行行。
6: 这都是什么呀？
29: 羊肉筋。
6: 羊肉筋。
29: 对，羊肉串。
6: 肉串。
29: 板筋、羊腿。
6: 行行行，可以，我还挺会点的。行，那我就要我刚选的这些。那我去后厨了啊。
25: 您知道这个维吾尔语手抓饭怎么说吗？
6: 你教我一下吧。
25: 新维吾尔语手抓饭是 polo。
6: polo。
25: 对 ，polo。
6: 抓饭其实我觉得步骤没有那么的复杂，但咱们在家就是做的不香。
25: 是的。
6: 是为什么？
25: 因为有些食材不可缺少的，黄萝卜它是比较甜的，黄萝卜的这个香甜不可缺少在抓饭里边。
6: 哦。
25: 它比肉很香。而且甜。比较软的。
6: 哦，
25: 就是它煮起来煮完以后五分。

0: 要求吧。哦，
1: 我提提要求啊，我来的地方首先要有美食，
0: 那必须的。哎，
1: 其次呢，能逛街，
0: 能逛街。嗯，
1: 再有就是年轻人爱来，洋气、
0: 时尚、
1: 朝气、时尚的地方。
0: 你看，我
1: 要求不高吧？
0: 这高是不高，要求也不少。但是我觉得今天肯定能满足关阿姨的要求，我带您去一个综合性的商圈。
2: 啊，关阿姨给我提了很多要求啊，想找一个时尚精工的地方， 对吧？
1: 是，
2: 而且适合带着妈妈去逛的地方，
0: 逛逛街，然后买点小礼物。哎，
2: 关键是什么？这儿好吃的多。哎，吃个粤菜怎么样？
1: 吃好了，爱吃啊！
2: 吃粤菜，哎，
1: 可爱吃了。
2: 这儿有家粤菜非常不错，我跟你说，特别是他们家烧鹅，叫烧鹅界的天花板。
1: 这么牛啊！
3: 这菜单，来您看一眼，
1: 点一个这个招牌的吧，
0: 烧鹅，对，哎，
1: 三清潭烧鹅，这
2: 最招牌的就是烧鹅，
1: 这个一定要尝尝。嗯，
3: 一定是一只鹅的四分之一啊。就您是要上庄还是要下庄？
1: 有什么区别啊？
3: 上庄的话，骨头脂肪会少，但肉质会紧实一点，腿呢会比较香，但骨头脂肪会多一点。
2: 我跟你说，就是上庄就是上半身，下庄就是下半身，一个是带翅膀，一个带腿的。看您，
1: 我爱吃肥美的，我要这下庄，
2: 下庄
1: 那个要一个古法扣鲍鱼，再要一个萝卜牛腩包，
3: 行，萝卜牛腩包，
1: 反正你请客，我要个、要个甜品吧，
0: 可以，
1: 老香港鲜奶冻，哎，再要一个肠粉。
2: 阿姨，赶紧试试这烧鹅，这是人家的招牌，而且就是您那时候有没有去过广东那边玩？就是满大街都是那种烧鹅店，
1: 到处都是。
2: 正好跟您说说，你知道为什么那边人爱吃烧鹅？因为历史特别悠久，1000多年前宋代那会儿，然后广东的清远县志就有当地人养鹅的那个记录。哦，农村养鹅特别贵。然后之前我看过一个说法，叫什么叫家有万担粮，不养扁嘴王，这东西叫扁嘴王。哦，吃的多，长肉还慢。所以就是除非你有很多粮食，不然都不养它，成本特别高，得吃腿儿，尤其是咱这运气不错，我看这形状啊，这应该是左腿儿。
1: 你还能看出左右腿呢？
2: 就是你看他那个拐的那个弧线，能看出左腿右腿吗？
1: 是吗？
2: 就之前有一个这个玩笑话啊，就是你看广东、香港、澳门，人家都会开玩笑说，扁下庄要吃左腿，为什么？说那个鹅呀，它不是站着睡觉吗？站着睡觉一般都是把右腿蜷起来，然后左腿支棱在那儿。
1: 左腿有劲儿。
2: 有劲儿，然后它老运动着，那个肌肉它就紧实。哎，但是啊，后来我观察。看一下，那鹅也有用右腿站的，
1: 也有
2: 左腿站麻了站右腿，然后有时候站累了还趴那儿睡。
1: 你看偏见了。
2: 首先您看它这个烧鹅皮色就特漂亮，
1: 对
2: 对吧，就全是那种就跟咱们说烤鸭一样枣红色，然后呢而且特别匀，所以它那个就是酥脆度怎么样，特别棒，是不是？
1: 听着这酥
2: 咔嚓咔嚓的
1: 吧，咔嚓咔嚓的。
2: 对，而且你看烤完之后，它鹅的这个皮和肉的部分就是四连黑连，然后呢，它稍微有一点中空的感觉，那个脆度是能够保持住的，然后肉的那个嫩度也能保持住。
1: 它这个肉啊，肉嫩还紧实，而且呢，我想象中这个鹅腿应该非常的肥，全是白油。
2: 其实不是吧？
1: 今天这不是。
2: 他们烤制的过程中，会让它那个油脂慢慢烤出去，然后那个油又会浸到它的瘦肉里边去啊，所以它很香，但是没有那个肥腻感。
1: 所以呢，上了岁数人吃这个放心吃。
2: 哎，对，您再试试这个，哎，牛腩煲。首先它那个牛腩人家选的就是标准的牛肋，对吧，就是肥瘦然后带一点筋膜，口感特别棒。
1: 就它这个牛腩吧，就出奇的那个鲜嫩软烂。
2: 对，
1: 这里边这个萝卜啊，刚才我拿一大块，但是这个萝卜呀已经被这个牛腩这个肉汁儿给浸泡了，外边特别的香，那个肉的醇香
2: 特别入味。它不应该是配角，它也是主角。
1: 对，这萝卜入口即化，还不烂，
2: 好吃，
1: 不错不错。
2: 因为人家舍得废料，你知道，比如一根萝卜，人家其实只用萝卜芯儿，它萝卜芯儿是又软，然后呢又汁水足，同时没有那些萝卜的筋，没有那大筋，吃起来不塞牙。哦，咱家做不舍得呀。
1: 对，不舍得。
2: 这也是人家招牌，古法鲍鱼。其实说是鲍鱼啊，里边还有北菇，然后还有凤爪啊，可棒了！我给您来一个。
1: 而且好像这个拌米饭最香了。哎，
2: 对，就是它基本。

0: 看这个鲍鱼的大小，我觉得得有三指宽，差不多得吧。
1: 嗯，
0: 得三指宽。
1: 它这个挺大的，
0: 个头很足，而且它肉很厚实，对吧？
1: 厚实，而且它这个这么大吧，它不老。刚吃这两三个菜啊，我觉得他家那个每道菜的味儿都不错，
0: 对吧？都很好吃。就他们家的菜，就是你会发现每个味道都很醇厚、很香，但是它不会说让你觉得油大腻口，不是那种感觉。
1: 对对，尤其是这个烧鹅，兜兜转转这么多年吧，我吃了好多次这个烧鹅，但是唯有这个最好吃，
0: 是吧？要不我说这个人能当天花板吗？是有它的道理的。
1: 你今天带我来这个地儿是来对了，但是这个烧鹅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0: 就光看见吃没见过怎么做的。
1: 对呀，
0: 这样一会儿我跟人大厨商量商量，咱们能不能去后厨看一眼？
1: 得嘞。啊，吃了那么多的烧鹅，我今天也要亲眼见识一下这白白胖胖的烧鹅是怎么做出来的。
2: 对，咱先说这个鹅个头真是不小了。我们是采用的广东的黑中鹅，7.5斤左右。因为这个斤数呢，它这个鹅皮下的脂肪分布均匀，
0: 就是也不会太肥，也不会太瘦，
2: 对，
0: 正好好吃的时候。那一般操作这个烧鹅有几步啊？
2: 采用的第一步呢，我们自制的一个烧鹅羊，然后在里面它的更的入味，
0: 拿这个盐去搓一遍，
2: 对，搓一遍，然后更入味。入味了以后，我们又做了一个香料。
0: 这个酱要放在哪？
2: 也是放到鹅的肚子里面。
0: 啊，都是放肚子里面，
2: 因为它放到里面以后，让它的鹅整个的就会腌制入味。
1: 这个要腌制多长时间？
2: 我们会腌制就10个小时。
1: 哇，
2: 对，
0: 这么。时间
1: 还能入味儿哈，还能进入。
0: 那腌制完之后呢？
2: 腌制完以后，就把这个鹅就肚子里让它穿起来，穿起来让它保留它的香味在肚子里面。放完以后呢，我们挂一个皮水。然后挂完皮水，然后我们就风干。风干的要经过12个小时的一个时间。
0: 这么长时间？
2: 对对。
0: 哎，大叔，我看那个风干柜里那个鹅，它都是鼓鼓的，是不是像烤鸭一样，它得充气什么的？
2: 不用。在挂皮水之前呢，我们会采用一个烫皮的一个过程，使让它那个风度了，里面有气，它自然而然的它会就鼓起来了，
0: 就是靠那个肚子里气体肉胀冷缩是吗？风干，那风干的作用是什么？
2: 是使让它的皮更干，然后到时候会
0: 酥脆感，
2: 酥脆，对，
0: 就是它皮如果那个水分太多，出来就没有刚刚您吃那个咔嚓咔嚓那个感觉了，得风干一下，
2: 对，风干完以后我们会烤制，烤制呢，烤制完以后我们再有一个淋油炸鹅的一个过程，
0: 这个淋油的作用是什么？
2: 对，是让它的皮质更松化，松化完以后我们会。更吃起来就达到它一个酥脆的一个效果了。
0: 我觉得这家就是他们家的粤菜啊，选择非常多，就是各种粤菜里的经典菜，然后包括海鲜，包括烧味，包括自制的一些点心，
1: 对，
0: 特别是那肠粉，我刚刚大家看了7-8种的，
1: 对，
0: 选择也很丰富，
1: 而且到这里来呢，就是晒不着那个淋不着，
0: 对，
1: 特别的放心，这里特别的敞，
0: 交通也方便，
1: 交通也方便，那个停车方便，有地铁直接到楼里，
0: 对，
1: 还有公共交通，
0: 逛逛吃吃的好去处，行了，我们这边反正关阿姨非常满意啊，看看。陈家那边怎么样？
3: 接下来啊，
4: 筷子这么一掠，您瞧见没有？脱骨了。
5: 整个秘方叫三份啊，
6: 给了我一盆花，这是啥意思？
7: 一盆花暗藏美食密码，用它制成核心酱料，令人难以猜透。
6: 我猜一下，我好像闻出来了，芹菜没有，下下打脸。
7: 京城美食地图，下节更精彩。宝藏餐厅探寻的接力棒再次交到陈晨手中，可这次啊，美食线索却让他犯了难。一盆开花的薄荷，这到底是什么特色美食呢？
6: 薄荷是吧？但小声嘀咕一下啊，就是这个薄荷和美食联系起来，一般来说就是最多把它加入到饮品当中，就是有一点清新的感觉。用薄荷做菜能好吃吗？咱瞧瞧去。很会搞情绪价值，抬头看到我就会有好运气。哇哦，哇！哎，说实话，他们家这个装修风格确实和我想象的不一样。起先我们导演跟我说，他们家是一家很小清新的店哈，我觉得可能就是最多是那种比较有那种小清新元素的，没想到它通体都是这种薄荷蓝。他们家真的是满满的都是细节，所有的这个装潢，其实只要能跟色彩搭边的，几乎都是统一的配色。你看。

0: 就包括这些工具的小筐子、小篮子，其实都是这个薄荷蓝绿色。而且我注意观察了一下，他们家的菜单什么都有，就是你看主题咖啡，然后全时段的简餐。要不我们还是找店员问一下吧。你好，美女，能可以打扰您一下吗？哎，您好，就是因为我觉得咱们这个餐点好像品种特别的丰富。
1: 你看，想喝一些饮品还是简餐？我们这边都有。
0: 就是说，咱家既能喝下午茶，
1: 对，
0: 然后还能。
1: 可以的，
0: 早餐、午餐、晚餐，
1: 对对对，
0: 都可以在这
1: 儿。晚上也可以喝酒。
0: 哦。还可以小酌一杯。这个薄荷元素是什么意思？是说，比如说我们的饮品上会搭配这种就是小薄荷叶装饰吗？还是什么？
1: 不光是在上面会有，其实都有融入在里面。
0: 您有推荐几个？就是最具代表性的菜品或者是甜品之类的。
1: 餐的话，我会建议您尝试一下我们的辣味青酱油浸虾，然后它我们也是做了一点改良，加入了薄荷的元素。甜品的话，可以建议您尝尝我们的这一款
0: 盆栽倒了提拉米苏。
1: 然后您可以看看这两款菜品融入了哪些薄荷的元素。

们店的这些装潢呀、啊、这些出品其实都能把这个各个年龄段的少女的心全都给一网打尽，所以今天我就帮大家尝尝他们家跟薄荷有关的菜品味道到底怎么样。哦，他刚说找出这两道菜的薄荷的元素，这不是吗？这一个这不是薄荷吗？太简单了吧，这我还没吃就已经能尝出来了。那我先尝尝这个虾，这个虾肉吃起来跟我从卖相上去分析完全不是一个风格，就是你从卖相上看啊，就是感觉它是布满了那个调味料就和其他的各种的那种味道，但其实你吃起来就是它里头完全是虾肉本来的那个鲜甜的那个味道。然后呢我整个咽下去回味的时候好像是有一点点那个薄荷的那个清香，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是奔着这个薄荷来的，所以就我心里可能有一个对薄荷的一个预期一个预设哈。在做的过程当中撒了一些薄荷碎，反正是能好像是回味能感受到一点就是那个薄荷的那个清新，但是没有那么的浓重啊，就不像是说大家直接喝薄荷饮品或者吃那个薄荷叶的那个碎的那个味道。我再来尝尝这个甜品这颜色那就跟薄荷有关啊，它是不是在打奶油的时候加入了那个薄荷叶进去？这个太浓重了，哎，这个好好吃啊！中间这个奶油真的是太舍得放料了，就是你看，它整个除了这个夹心之外，它厚重的这个地方全都是奶油，但是因为它这个奶油里头应该是加了很多的薄荷，就是你一口吃下去，真的就是薄荷的那个味儿直接就冲上来了，然后你整个把那个奶油抿化了之后，发现哎，就是大家熟悉的那个。很绵软的那个奶的那个香味，很清新的薄荷，它没有薄荷的那个辣，但是有薄荷的那个香，

0: 小姐姐，哎，哎，您好，请坐，请坐。因为您刚给我出了一个考题嘛，
1: 然后尝出来
0: 吗？尝出来了。
1: 在哪里？
0: 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没有，这儿，它表面肯定是有那个薄荷元素去装饰。嗯，我知道这是一个混淆我视听的选项。
1: 这边是我们刚刚做的这一款的薄荷。
0: 就是这个打底的这个，
1: 对对对，然后像传统的清香的话，大部分会用罗勒，然后但是我们这边是改成，
0: 我猜一下，我好像闻出来了，芹菜，
1: 没有
0: 芹菜，啪啪打脸，那我就猜不出来了，这是什么？
1: 它其实里面我们是比较新鲜的薄荷叶，然后还有意大利香菜，然后加了
0: 香菜，
1: 对。然后有一点点蒜，然后黑胡椒、盐，很简单的调料，然后加入橄榄油打碎，打得很细腻。
0: 哦，所以我就说刚才吃那个虾，其实你看着好像就是它表面是有调味料的那个颗粒的，
1: 对对对，
0: 但是整体你吃起来又是清淡的口味。嗯，哦，所以就是因为酱汁它完全都打碎了，然后又是蔬菜纯天然的那个口感。然后这个就很明显了，因为这个首先它那个奶油的那个颜色就是薄荷的颜色，
1: 对对对，
0: 然后其次就是吃到的时候也是很浓郁的那个薄荷的香味儿。我猜想它可能是用那个薄荷和奶油一起打发的。
1: 您说的很对，你很专业。
0: 其实

0: 他们家的人群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商务人士也不少，男生也不少，所以其实他们家喝一个下午茶，聊聊事儿，谈谈心，会会朋友，其实我觉得都挺舒服的。而且因为他们家啊，就是有一个落地窗，然后整个这个窗户呢可以打开，就是在阳光透进来的这个下午时段，其实在里头用餐真的氛围感特别的好。而且呢，因为他们家这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叫早 C 晚 A 都能满足，就是早上喝点咖啡，晚上喝点这个小酒，其实我觉得都很惬意。而且呢，全时段都有简餐，所以其实无论在他们家打发全天的什么时段，其实都非常合适。而且呢，因为他们家的这个装潢也非常小清新，包括啊，就是如果说请朋友来吃饭呀，请朋友来谈事儿啊之类的，就是这边的伴手礼，我觉得也都很值得送人，都能拿得出手。所以大家不妨来打卡一下很清新的一家小店。
1: 筷子这么一捋，您瞧见没有？脱骨了。
2: 接下来，后厨探秘一招鲜，制作让人意想不到。
3: 用这个笨这个大铁锅生炒的食材，
4: 不焯水，
3: 不焯水，对对 对, 对、
4: 不焯水的好处是什么呀？
2: 菜品味道出众，做菜手法老板自有诀窍。
4: 刚才我们导演也说了啊，咱们家铁锅炖啊，好吃的秘诀主要就是这三笨。
2: 美味不停歇，京城美食地图精彩继续。探寻宝藏餐厅的第四站，火旺带我们来到了一家东北饭馆。听说这里有一道菜不仅香气诱人，它的制作门道更是出人意料。
4: 今儿啊，我点的这锅啊是排骨笨鸡锅，主料呢就是一斤的笨鸡，这个一斤的排骨。先验明正身一下啊，通过这个脚呢，您能看出来，黑脚小公鸡。看了一下呢，除了肉之外啊，这里边还有这个苞米啊，东北的油豆角啊，板栗南瓜，还有这个大土豆。它这个排骨呢选料也比较精啊，基本上看了一下都是这种小的顺的肋排。入口之后呢，哎，这个肉香啊非常的浓厚啊，同样的啊，它没有过多那种调味料的香味，就是除了肉香之外呢，会有一些淡淡的这个酱香，包括呢会有一些这个蔬菜的清香在里边。而且这个肉呢，因为它选的是这种小的寸排，所以肉质啊特别的细嫩，感觉这火候刚刚好，用筷子这么一捋，您瞧见没有，脱骨了。
5: 我们家的整个秘方有个讲究，叫三笨。
4: 三笨，笨鸡，笨猪，笨做法，是不是这三笨？
5: 咱看看去呗。
4: 走走走，看看去。刚才我们导演说了啊，咱们家铁锅炖啊，好吃的秘诀主要就是这三笨。让我猜了一下，我想的是笨鸡、笨猪、笨做法，是不是？
3: 对对对。
4: 啊，那咱给大伙儿揭晓一下啊，先看第一个，食材。
3: 食材。
4: 那这食材一下把我那三笨就概括两个了哈。那先说咱们家这个鸡。刚才我也看了，是这个黑脚鸡，对不对？
3: 对对对对。虽然这两个可都是笨鸡，但这个笨鸡的这个发黄，而且爪子黑，就这个笨的程度时间更长，这个口感更好。那个可能也是个笨鸡，但是笨鸡的时间周期短，它的口感呢，包括香度都没有这个好。
4: 除了鸡的这个选材比较讲究之外，咱们家这排骨啊，我看这个选的也都是这种小顺排，是吧？
3: 对。
4: 那您这个排骨是哪儿产的呀？
3: 也是东北发过来的。
4: 东北发过来的。
3: 而且选的时候，这后边这都不是脊骨嘛，后边的脊骨都会切掉的，包括头这地方和这个地方都要切掉的，
4: 所以不要。
3: 对对对。
4: 要的就是中间这个肋骨。
3: 对，所以这样吃着更顺溜一些。
4: 好，那我们看看这第二份是什么呢？做法，哎，这我也猜对了。那您给我们讲讲这个做法笨是怎么讲呢？
3: 做法笨主要是就是用这个笨这个大铁锅生炒的食材，
4: 不焯水，
3: 不焯水，对对 对, 对
4: 不焯水的好处是什么呀？
3: 不焯水营养不流失嘛，炒的时候把那个水分都出去了之后，香度会更好。笨的这种方法呢，更费人工，费时间。
4: 看这食材啊，包括做法啊，这个笨我都猜到了啊。这第三个笨到底是什么呢？哟，老板笨，这怎么？怎么讲呢？您这个，
3: 我呢可能就那个大胖嘛，那个大胖就是，你瞅长得也比较就是
4: 憨厚
3: 啊。食材啥的，我们可能都从东北运过来，因为成本会更高一点。但是东北的气候和南方的气候呢，温差不一样，所以东北的口感会更好。这样的话成本高一点，所以大家觉得能利润少了嘛？利润少，大伙儿就觉得笨嘛。但是我觉得能还原东北那个味儿，能让大家吃到正宗的，笨做法的东北的铁锅炖呢，我觉得这个成本高一点，我觉得心里还是觉得值得。
4: 哎，这三笨呢，就指的是老。

0: 混沌了，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再跟大伙儿说一下啊，这家店呢主要经营的就是东北的铁锅炖，除此之外呢，像锅包肉啊、杀猪菜呀、包括大拉皮儿，在这儿卖的也是非常的好。具体的位置呢，就在长区长北路关东店北街一号的底商，最近的地铁站呢是地铁六号线的东大桥站。
2: 美食手店旗舰京城，家家亮出招牌菜，风味独具一格。
3: 赶上节假日啊，不排队几乎是不可能的。
2: 济南排队王，一道非遗菜制作要论秒，出锅速度让人想不到。
3: 从开始往里放到装完盘28秒。
2: 海鲜价格堪比大排档，品质不输高档酒楼，鲜活秘密全在大桶之中。
4: 为数不多用原产地的海水来养的海鲜，老家它的海水怎么样的，我们就把它运过来来养殖它。天哪！
2: 潮汕特色风味，地道风情完美还原，拍照尝鲜两不误。
5: 大家是不是觉得我出差了，到潮汕了？不，我现在就是在咱们北京。
2: 京城美食地图为您带来京城首店美味，下周同一时间，美味精彩继续。
6: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7: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0: 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今天养生厨房给您推荐一样好食材，它长得吧有点像海带，有点像木耳，但是口感更软滑脆弹，闻起来有这个山珍的味道，还有一点海鲜的味道，吃起来可以说是一道素菜却有肉味儿。
1: 这一道菜啊非常的实惠易得，是一个纯天然野生的这么个绿色食品，而且呢它呀还是滋养脑神经的一个全能选手，可以看到从三个方面能保护咱们的脑神经，对老年痴呆产生一定的效果，超强的抗氧化能力，还有很多的矿物质高于你看像刚才提到像木耳紫菜这些东西。
0: 问问大厨，这么好的鲜美野味儿，咱们想来道什么菜？
2: 今天啊咱就做一道香梅野味爆香肉末，鲜味醇厚，特别吸汤汁，吸肉香。
0: 准备直接炒吗？
2: 这个往往我们在家里做这种用肉馅炒的菜的时候啊都是直接下锅，对吧，炒出来这味道啊总觉得寡淡，颜色还不好看。咱们都知道炒肉片炒肉丝得提前腌制，咱今儿这肉馅呢你也提前给它码个味儿，上个色，炒出来不仅颜色好味道更香。黄酒别用酱油，我们用什么呢，用老抽，加上一些老抽颜色就会更好看，稍微腌制一下。现在呢咱开始处理这个香野鲜味啊。之前呢我已经给它清洗过了，
0: 因为它但这个看起来清洗不太容易吧，因为它整个的褶皱非常多。
2: 没错，它这褶皱里边的这些杂质怎么去掉呢，几种方法啊，淀粉面粉都是不错的，然后如果家里有淘米水或者是棒子面都可以用这种方法呢就可以把它里边褶皱的这些杂质非常高效的给它逮出去。清洗它呢特别简单，你看啊，抓上它之后然后用面粉直接加进来，均匀啊，用面粉给它抽拌均匀。
0: 接下来就是拿清水把它冲洗干净，
2: 直接用清水反复清洗，把这里边的多余的面粉给它洗掉之后杂质自然就带走了。
0: 但是做野味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它本身确实是有一点野，就是有一点那种异味。
2: 对，它的味道呢就是自然形成的，所以呢我们在处理过程当中我们就得想办法把它去除。水里边同样黄酒
0: 啊，就跟超制肉类荤类的一样，
2: 是一样的。盐，重点啊在这里边要稍微加一点酱油，
0: 这是为什么呢，
2: 加酱油呢一个是增加它这种豉香味道啊，第二呢也可以通过酱油呢给它补补色，炒出来也颜色更好看直接下锅。
0: 我们要抓住春天的时节吃一点这种乡间山间的野味儿。
2: 你可以看到焯完水之后它更蓬松了
0: 长个了哈，更饱满了，吃起来更脆爽了。
2: 开火。
0: 好，接下来就是上锅炒制了。
2: 炒肉末切记啊油温不能高，一定是凉油下锅啊。
0: 你别说这有点像炒那个臊子。
2: 你还真说对了咱们我们在川菜当中炒臊子基本上用的全是这种方法。
0: 是不是啊，我跟你说要是炒臊子那必须得喂郝大厨。郝大厨是川菜大师炒这个是专业的。那这个呢是突出了一个山野的鲜味儿倒不辣哈，但是非常有味儿，所以炒制非常关键。炒到什么个火候呢，
2: 这个肉末呢我们一定要把它的水分充分的煸干。但是这个煸这个肉末的时候也是有技巧的凉油下锅是一个重点，然后呢煸干水分是目的，但是呢带走腥气才是咱们要做的一个关键点。对，
0: 那怎么带走这腥气呢，
2: 别着急咱们一步一步来。
0: 好，那趁这功夫我先问问马老师吧，刚才给我们推荐这个山间美味，它是滋养脑神经的一个全能选手，它到底从哪几个方面能够帮助我们的大脑变得更健康呢？
1: 首先呢有一个国外学者就发现咱们这个香野野味里边有个成分能够调节咱们大脑的乙酰胆碱酯酶的一个活性，对这个老年痴呆呢都能产生一定的疗效。另外呀这个食物啊它还有一个比较强的抗氧化的能力，对咱大脑也是比较好的。另外它里面很多的矿物质，比如说像钙呀铁呀镁呀，它的含量呢比这些木耳紫菜海带都要高。我们都知道像钙呀和镁呀对于这种 种神经传递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你看缺钙的时候就特别容易抽筋啊等等的，所以说可以说它是一个全能选手。
0: 也就是说从几个方面都可以保护我们的脑神经，对老年痴呆还有一定的疗效。好，我看肉末已经煸的差不多了，煸成什么样就可以呢？
2: 肉末吧，我们把它煸干水分。这会儿呢还有一个关键点，再给它补充一次黄酒。其实黄酒就是水分的来源啊，同时呢二次补充黄酒是可以进一步的带走它的腥气，
0: 怪不得嘛。
2: 所以说它吃起来它是什么呀，酥香并不是干。
0: 明白了。
2: 姜蒜葱炝锅，接下来香烟美味下锅。
0: 哎，这是一个什么火候来炒呢？
2: 保持一个大火。这里边呢我还特意给它搭配了一些雪菜。味道上有一个补充，然后呢颜色上面也是有一个配色的效果。因为我们刚才是焯过水，它有一个水气，把它的水气啊煸干之后就差不多了。重点来了啊，这里边要稍稍的加上一点水，让它有一个简单炖煮的一个过程，和雪菜也可以有一个很好的融合。然后呢调味盐，少来一点胡椒粉，
0: 也是去腥增香的。
2: 对，再来上一小勺的白糖。关键的是啊，加上锅盖焖上一分钟的时间。
0: 趁着这一分钟，咱们赶紧问问马老师，刚才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道调节脑神经的全能选手，它到底叫什么呢？
1: 那接下来带来这道食材呢，就是春雨过后的地皮菜。地皮菜里面呢矿物质含量很丰富，而且呢还有一些多糖类的一些成分，所以说呢它是能够起到像抗氧化呀保护脑神经的一个作用的。
2: 喜欢吃辣的可以配一点小米椒，配色，然后不喜欢的呢我们可以配一点彩椒也可以啊。
0: 好的，继续翻炒。哎，这菜看着真挺有食欲的，有那种外婆菜的感觉。咱们可以就着窝头来吃，也可以拌在面上米饭上，都不错。
2: 非常好的一个

0: 配菜，葱呢千万不能少，咱来上它小半碗的葱。
1: 哎，这个春天的色彩又有了。
0: 对，
1: 这一道春天的野味儿啊，出锅喽！
0: 出锅。
2: 在咱们身边啊，相信有不少中老年朋友都被一副小小的眼镜所困扰，看远看近啊，需要来回的换眼镜啊，看报看手机模糊不清，那相信这些烦恼啊，不少长辈都感同身受。BRTV 生活特工看得见的好生活行动，就从观察和帮助身边每一位被视力问题困扰的朋友开始。
3: 哟，李向贤老师啊，
2: 是我是我，
3: 哎，您
2: 坐您好您好，是我是我，
3: 啊，我特别喜欢看你的节目，
2: 哎呀，谢谢，
3: 我可是您的忠实粉丝啊，
2: 啊，我看您这看着眼神很费劲呐，
3: 我老习惯了
2: 啊，
3: 上午遛弯之后买份报纸看一看，
2: 嗯，
3: 但这报纸上的字儿啊忒小，
2: 您
3: 看不清楚
2: 啊，
3: 眼又花，
2: 您这不戴着眼镜的吗？
3: 哎。我这眼镜呢，管近视，不管老花
2: 啊，看远行。
3: 对，我呢，退休前呢，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
2: 啊，
3: 一辈子和书本打交道，
2: 经常用眼。
3: 对，年轻的时候很早就近视了，现在老了，眼又花了。
2: 您有老花镜吗？
3: 有啊，
2: 啊，
3: 我这就是老花镜
2: 啊，戴着
3: 看近处的
2: 啊，
3: 这个呢，是看远处的
2: 啊。
3: 出门的时候呢，带着它，来回的折腾，很麻烦，
2: 得，每天出门两副眼镜都得戴着，
3: 都得戴上
2: 啊！
3: 您说多折腾人，
2: 您说的呀，我特别理解。但是呢，现在我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配了一副智能花镜，
3: 哦，
2: 哎，叫冒视清，冒是耄耋之年的冒。视是视力视觉的视，清呢是看得清看不清的清，哎，这个眼镜一戴上啊，那就远近的问题都解决了，啊，一副管两副，
3: 这一副眼镜能管两样吗？那能行吗？
2: 梁叔啊，跟您说啊，真能行，这可不是一般的老花镜，
3: 是吗？
2: 它是智能花镜啊，是专门经过设计的，
3: 哦，
2: 上半部分呢看远，下半部分呢看近。我这副眼镜啊，就是在冒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配的啊。他们家做眼镜啊，将近20年了，是专门做中老年智能花镜的老品牌，专门做这一块，特别专业。
3: 哦，原来是老品牌，靠谱，靠谱。
2: 跟您说一下啊。他们家在咱们西城这儿就有门店，还有朝阳门店、亚运村店啊，就等着叔叔阿姨们去体验定制呢。您要是想配的话呀，我现在就可以陪您去。
3: 那可以啊，
2: 西城店呀，就离咱们这儿公园没多远，特别好找。
3: 那咱们就去吧。
2: 得嘞，咱们走着。
3: 好，走
2: 走，梁叔。哎，到了，就这儿了。
3: 哦，
2: 梁叔，您看啊，
3: 啊，
2: 冒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就这儿了。
3: 哦，冒视清，哇，这还挺气派。
2: 您看这多亮堂，店里头。
4: 哎，李老师来了。
2: 您好。
4: 你好，你好，
3: 你好。
2: 这就是梁叔
3: 啊。哦，你好，你好，
2: 来，
3: 你好，
2: 梁叔。
4: 咱们这边有红茶、花茶，然后你把茶，咱喝点什么？
3: 我喝点绿茶。
4: 行。
3: 好，
4: 哎，梁叔，咱们简单的做一下登记。
3: 好的，可以。
2: 咱们这位梁叔啊，退休前那是光荣的人民教师。
4: 咱们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3: 我现在就有点花。
4: 咱们现在然后给您安排一下验光。
3: 好的，好。
4: 哎，梁叔，咱们做一下雾化，缓解一下咱们眼睛的视疲劳和干涩。
3: 好的，还要做雾化呢，太享受了。
2: 梁叔，我跟您说啊，您这可是享受的 VIP 待遇啊。
4: 梁叔，画完了以后，咱们看一下远处，眼睛是不是清晰、明亮了许多？
3: 哎呦，这眼睛也轻松多了，看什么也亮了，感觉挺好。
5: 叔叔，咱们现在下巴贴到额头纸上，额头贴到前面，眼睛睁开往前看，前面有一个小房子。哎，好嘞，咱们保持不动啊。叔叔，咱们看一下您眼睛，右眼有远视，有散光，左眼呢近视加散光，两只眼睛有屈光参差。你这个样子下来，眼睛是很不舒服的。您这个度数呀，特别适合做智能花镜。我给您推荐这款高端的镜片，视野呢要比普通镜片更宽，适应度了更快，所以说是戴上它以后不用太久你就能习惯。
3: 好，还 哎，不错，金老师，啊，你选的跟真不错，你还是你有眼光，就他了，
2: 能看中，
3: 感觉不错，很好，
2: 那就他了，
3: 好吧。
4: 那行，梁叔，我给您登记一下，下单，咱们一周后取件。
3: 好，哎，李老师，这个茂世清智能定制中心，这个专业就是不一样。
2: 那可不，我跟您说，当初我就是看中他们家的专业度，还有服务品质，才选择到他们家配的这副眼镜。您以后啊，再配眼镜，或者家里人朋友配眼镜，还有做眼部护理，选这儿准没错。其实像梁叔叔这样的困扰啊，在咱们老年人群中非常的普遍，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幻镜难啊，每天都被看不清的问题困扰着。就连老艺术家王丽云老师、朱时茂老师啊，也深受视力问题的困扰，连生活质量都受到了影响。
6: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2: 作为一名曾经的老师，我深知日常用眼对视力的损耗，也更加明白视力好坏啊对老年人生活的重要性。如果看不清东西，不仅日常看报看手机受到影响，而且就连出门散步买个菜心里都不踏实。所以一副合适的眼镜对于咱们的长辈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6: 茂世清啊，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
2: 梁叔，
3: 哎，
2: 好久不见啊！
3: 啊，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你好，你好。
2: 哟，我看您这新眼镜戴上了。
3: 我自打配了眼镜以后就没摘过，现在特别轻松。
2: 那真是比以前方便多了啊！
3: 而且这个效果也特别好。您看我刚看这个同学20年前的聚会的照片，现在看得清清楚楚。哎呀，你看连这小字儿，我这都能读下来。你看这效果多好，
2: 又能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了。
3: 是啊，
2: 我们祝您以后啊，看得清，啊，看得远，
3: 好，
2: 自己的老年生活过得更加的幸福。
3: 好，谢谢，谢谢，谢谢。
2: 本期生活特工，我们跟着梁叔叔一起体验了茂世清智能花镜的专业配镜流程，也看到了一副合适的智能花镜真的能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变。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茂世清智能花镜共同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或者是近视加老花等等视力问题的困扰，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可以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同时还有全面的专业眼部护理和检查。另外，您还可以参与茂世清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共同守护长辈们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加美好。
7: 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散光，右眼没散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一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太舒服。茂世清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茂世清技术很智能，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茂世清护眼很智能，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而且茂世清还有几百种时尚潮流的款式，戴上让你年轻10几岁。 我是朱时茂，雪花镜认准冒失清。
6: 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患上了冒失清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冒失清，眼花就戴冒失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失清。
8: 去年单身的，我是在澳洲。
9: 那这次是专门从那儿飞过来的吗？
8: 是的，跟柯坤约好的，然后过来选那个选择拍节目，稍微有点紧张。
9: 我觉得我们选择可以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了。
8: 我觉得非常可以啊，
9: 因为
8: 关注一下我们中年女性或者是中年男性的这种单身问题。
10: 从那澳大利亚直接飞过来，就是为了找到自己的真爱。
9: 我一直很奇怪，其实在国外这样单身的群体很多，同样其实单身的先生应该也很多。
11: 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0: 线电话6331275240090051。我想电视前很多朋友啊都牢记于心了。那另外我们选择现在还有有伴小程序，还有我们各个俱乐部，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来到选择。那小燕也期待您能够勇敢的走上我们这个舞台。那今天呢，我们现场也是来了很多的朋友啊，小燕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是我们的专家团队，我们的心理专家王颖。美颜风尚首席设计师环环，欢迎两位。那另外现场还有来自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一号女嘉宾了，她又会是谁呢？我们掌声把她请上来，有请我们的一号女士。请坐，一号女士一登场，我就马上四个字就跃入我的脑海里。吴叔笑啥？你是哪四个字啊？
1: 楚楚动人
0: 啊、哦！我是温婉可人。老郭呢？
2: 我跟您那一样。
0: 感觉这个长得又好看、嗯，脾气又好，又很温柔。最近最关键是，你是那种脾气特别好的人吗？
3: 我觉得我是棱角分明的人啊，
0: 是吗？
3: 对，外柔内刚吧。啊，
4: 嗯，我印象好，但他不像对我。
5: 我看您那个嘴咧上去了，
4: 还行，
5: 挺喜欢的。
6: 我觉得他属于那种比较温暖和大方的人，进门他就自我介绍，跟我们来打招呼呀、聊天呐、就是拉起来这个场面，我觉得挺好。而且他的外在形象各方面都还挺好。
0: 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一号女士，她的基本情况：初凤林，52岁，离异，自营公司，辽宁人。看这个名字就感觉很有文化哈，就所有的这几个字，感觉像一个凤凰展翅腾飞的感觉。嗯，好，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啊，我们初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她的关键词有四个。跨越山海赴一场相逢，漠河姑娘敢给联想总裁写信，20天房车自驾改变人生轨迹，静待同路双城岁月。怎么叫跨越山海赴一场相逢？
3: 其实我去年单身的，在澳洲呢哈。
0: 在哪儿？
3: 我是在澳洲墨尔本。
0: 你生活在那儿？
3: 对，我生活在那儿啊。
0: 那这次是专门从那儿飞过来的吗？
3: 是的。跟坤坤约好的，然后过来选择拍节目。稍微有点紧张。
0: 我觉得我们选择可以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了。
3: 我觉得非常可以啊，因为关注一下我们中年女性或者是中年男性的这种单身问题。我觉得选择做得很好呀。
0: 谢谢。因为我们是已经连续三场，第一个是来自美国，第二是来自英国，你是来自墨尔本澳大利亚哈，就等于是各个地方全球全都像你这样从那个国家飞回来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的录制。
3: 说实话，遇到这种情感问题被骗的概率还是很高的，那选择一个可靠的地方是很重要的。
0: 你怎么来判断呢？我们选择是一个可靠的平台？
3: 没有单身之前，在出国之前看过选择的但是没有持续的去关注，因为跟我自己也没有关系嘛。然后到了澳洲以后呢，因为自己单身了，我开始关心这个问题了。选择至少他的舞台是大的，就跟我当年选择去联想工作的时候一样，我觉得找一个大的平台，那至少这个市场是大的。与其你坐在那儿等着，不如踏出去，让自己的市场变得更宽广一点。这就是我想来选择的原因。然后还有就是他深耕了这么十几年的时间，差不多有18年了吧。我觉得可信度是在那儿的。
0: 这一看又是一个敢想敢干的女孩子，是吧？穿越山海回到故乡，然后来寻找自己另外的幸福，我觉得真的是不容易。
3: 我好多人会觉得，哎，你这么大年纪了或者怎么怎么样的，都会带有这样的标签去看你嘛。那我觉得我在寻找我自己的幸福，那我当然要为我自己负责，我要找一个值得信赖的地方，对吧？然后选择自己的人生嘛。我觉得我是在对我自己很负责任的态度。
0: 我觉得你这段必须要播出来，让我们电视机前单身的朋友看一看。其实很多在北京或者我们就是京津冀这块啊，就很多想来但犹犹豫

0: 郁的，就是怕
1: 啊，是的，
0: 七大姑八大姨，是不是谁都看着，人回头邻居在笑话我等等的。
1: 对，其实就是太在乎别人的眼光
0: 了。对，
1: 其实没有必要，你是在为你自己的人生负责。
0: 是，
1: 嗯，其实不光是北京，澳洲一样，我身边很多的单身女性。嗯，就是跨出来是有一点难度的，但我觉得我好像很容易，不需要去做很深的选择。
0: 我一直很奇怪，其实在国外这样单身的群体很多，同样其实单身的先生应该也很多。
1: 整个澳洲的话，华人移民才有多少？那基本上其实在那边移民出去的人生活还是比较稳定的，真正单身的也都是怎么说呢，是被选择单身的。有很多是这样的情况。
2: 从那澳大利亚直接飞过来就是为了找到自己的真爱，成不成能找着找不着再说，
3: 有这个魄力。
2: 对，就有这个魄力。我去做了，至于成功不成功，那我他不留遗憾。这只有一个，不管男人女人都有具有的那种定力，这种挺好的，任何人都是应该这样
0: 啊。那咱就来聊一聊过去的经历啊。我看你有一关键词说漠河姑娘给联想总裁写信，就首先是生活在那个地方。哎，你不是辽宁人吗？
1: 我是出生在内蒙，然后后来因为那个漠河那边不是有金矿嘛，然后我父亲他们那一辈人就是身边的朋友去的比较多，然后我们就从内蒙又搬到了，就是内蒙的大兴安岭搬到了漠河的大兴安岭。然后我是在漠河下边县城里边一个小，就是小林场。在那儿长大的。
0: 所以你是真正在大兴安岭里长大的。
1: 是的，这片土地哈很富饶，就是给了我们很多美好的童年。
0: 我一直很好奇，我好奇心很强，就是我们小学课本里学过这个大兴安岭是什么样子，你们生活的那个状态真的就是那样吗？
1: 我可以给你描述一下。反正就是春天的时候哈，大河就是开化了嘛，然后像我们家以前养过一只猫，那个猫呢就很喜欢到河里头去抓一种鸟叫水蚱。然后他会把那个鸟，就是野生禽类啊什么这些就很多嘛。他会把那鸟给叼回来。我们会去上山里头采蘑菇，会采野果子，很好吃。然后那个还有什么蓝莓，野生蓝莓嘛。秋天的时候还有什么山丁子啊，臭李子啊。还有很多东西。
0: 好让人向往啊，是吧？
1: 对，但是我就只采过浆果和蘑菇。
0: 就这样就已经让我们觉得很羡慕了。
1: 对，
0: 就是林间水流阳光采蘑菇的小姑娘，这个画面就已经很美了。
4: 观光跟那个居住在山里的还是不一样。
3: 您去大兴安岭去漠河那边去旅游过？
4: 当然啊。我没去过。
3: 您都没去过？那一辈子一直在北京？
2: 在北京时间多。
0: 那后来为什么是从漠河走了？
1: 先是去了辽宁，然后这就是我户口落到那儿的原因。然后后来去河北秦皇岛。对，我妈妈现在和我姐姐都还在那边，
0: 都在秦皇岛
1: 呢。对对对。
0: 所以你还一直成长的过程一直在动，
1: 一直在飘。
0: 现在又去了澳大利亚了，是吧？
1: 对对对，从大学毕业以后，然后又去北京做北漂。
0: 到北京就去了联想工作，是吧？
1: 对对对，在联想的那个客服中心做工作。
0: 那当时是为什么要给总裁写封信啊？
1: 年轻嘛，总是有梦想嘛，老是希望自己能够被看见。我写了那封信的目的就是成立一个自然之友俱乐部，当时是定的是叫绿蜗牛，后人取的名字，但是主题就是以做环保为主，植树啊，拾垃圾啊，就是跟这些有关系，就是因为它有很多的培训，企业内部。然后我觉得这一块呢，大家可以互动，可以连玩或者怎么样的，就把这个事情就做了，然后就写了这么一个想法。结果总裁还挺重视的，因为他当时是有一个文化与培训部嘛。然后就把那件事情就交到了底下的员工。我就是在那儿认识我全夫的。
0: 等于是你们是同公司的。
1: 对对对，
0: 就属于
1: 联想同事。
0: 一见钟情？
1: 不是一见钟情。就是磨合着工作当中认识的，当时觉得他很优秀。
0: 谈了几年？
1: 问题可能就出在这儿太短了，就是谈了没多长时间以后就两地分居了。就是他 他就去西北去了，因为那是我们认识好像不到半年的时候他就走了，然后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就是电话，
0: 异地恋了，
1: 对，异地恋了，认识一年以后结的婚。
0: 他多久回来的？
1: 他在西北区待了整整两年。
0: 还可以时间，
1: 两年多。后来我也把工作就辞掉了，去上西北区去陪他了，因为结婚了嘛。陪了他，后来又因为北京房子啊，要就是回龙观的房子，下来了嘛，我要去装修啊什么的，然后我就又回来，反正就是两边跑。
0: 所以我就说，接下来的生活应该岁月静好，慢慢往前走哈。我看是不是一个20天的房车自驾改变了人生轨迹。
1: 的确是，就是因为有了小孩以后，然后认识了一些妈妈，就是那种追求成长的，然后也喜欢带着孩子一起出去玩的。有一个妈妈就特别特别的会玩，就跟着她就感觉好像长了很多的见识，然后她就招呼大家说，哎，我们这今年去澳洲吧。然后好几个妈妈当时说好呀好呀，然后都说去，结果最后就我跟他走了。然后我们就是在2010年的10月份，9月底，那时候机票也便宜，然后我们就两家人开着房车从墨尔本一直自驾到黄金海岸，全程3000多公里吧，就是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地方。
0: 所以这个改变人生轨迹是改变了你的人生轨迹还是你们家庭的人生轨迹？
1: 整个家庭，因为做出选择的不是我，我只是去玩了一趟，我觉得玩挺好的，但是真的选择移民的时候是我，就是前夫决定的。
0: 他当时出于什么想法？
1: 其实这个想法都没有交流过。我们家大事可能之前还都是他做主吧，他决定的事情好像我也很难改变，
0: 所以也没有认真沟通过这事儿，就是他做了主了就跟着去了。
1: 对对对，就是实际上我是觉得没有什么规划的。就是
0: 那孩子当时多大？
1: 2010年的时候，我们家儿子是4岁嘛，5岁，然后走的时候是7岁。
0: 那个时候正好上学了，
1: 小学2年级结束，
0: 对
1: 对，
0: 其实也就意味着不光是你们的人生轨迹改变，孩子的人生轨迹才是真正的一个重大的变化。
1: 是的。大家好，我是朱凤林，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0: 那考虑过去那儿以后干什么？怎么生
1: 存？都没想法，不知道该干什么，因为没有做过生意，也不知道要到那儿去怎么做。但是呢，之前也探讨过，然后我们家前夫呢说，到那边他会先去打打工啊，了解一下当地的行情啊，因为我们的积蓄是有限的。然后但实际上到了澳洲以后，那一年基本上就是在看，不敢出手。因为也有很多的那个就是陷阱，就比如说你买生意什么的，你要是买不好就有可能就是亏掉的。
0: 去了就一摸黑，还不知道怎么着，
1: 没有亲人，没有朋友，
0: 对，
1: 俩眼一摸黑。小孩子的事情，我最希望的就是孩子的事情先有着落嘛，然后大人可以吃点苦啊什么，这些我都无所谓。好的地方呢，就是澳洲这边就是不会让你的小孩，因为你有身份了嘛，我们当时是那个临时居住嘛，他不会让你没有学上，然后我们在哪儿住，当时就找了一个华人家庭，在他们家租了2间房，把小孩就是在第一时间就送到学校去了，上那儿以后第一周第二周就入学了，就是他不会限制你，然后还运气还挺好的，那个学校当时是公立小学里头排名第一。
0: 那后来你们怎么真正扎下根儿？你前夫有多久找到工作？
1: 我们这种签证是不能做工作的，就是你可以打工，临时打工可以，但是你要拿身份就必须得做生意。做生意我们都是小白，都不懂，然后你英语又不是很好，然后我们先上了语言学校，考察了得将近1年的时间吧，也最后也没有什么个结果。然后我还回北京把我们唯一的一套房子卖掉，因为你的花销很大，要买车呀，要租房啊什么的。卖掉了以后呢，然后 偏巧的是我有一个朋友在南澳，他市中心有一个那个 Central Market 里边有一个俄式的简餐，就是想咖啡店，整体价格对于我们来说就比较符合我们的那个需求，就是太贵的我们又买不起嘛，然后就决定就是接手他的那个店，就去那儿了。其实当时我也决定要去南澳的就是把东西都已经收拾的差不多了，就准备要走的时候，我也是思前想后的想了想，我也要有我自己的事业啊，我就是属于那种比较不安分的人吧，就是总想着要去做点什么，但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当时我就关注了我孩子，因为他在出国之前我很注重他的那个阅读培养，所以我们就几个妈妈就商量着弄了一个小型的中文图书馆，因为我当时发来了差不多有30箱我们的家里头的东西，但是有一半以上都是图书，然后再加上这几个妈妈的捐赠，然后其他当地人的捐赠，就凑了差不多有400本吧，搞了一个小型的家庭图书馆，就是做了这样一件公益的事儿。我觉得必须让他保有这个母语教育，我觉得这是作为一个外来移民应该保持的一种风格吧。之后呢，就有人就知道我在做这个事了，然后就有不停的身边的朋友就会问到，哎，凤玲，你要不要帮我把联系一个学校呀，到当地的学校里头去上学，这种插班游学。
0: 所以你现在在那边做的就是这个事情，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就是一直坚持在做，即使疫情来了之后，我也在不停的在更新我的东西。
0: 是过去几周，小朋友、
1: 小朋友的话，就是我自己个人的建议，如果是说想要他体验的更好的话，至少2周以上。就是持旅游签证就可以。
0: 所以也算在那儿就把自己的生意给做起来了。
1: 对对对，就还行。
4: 干这些事儿应该多好，正好。是自己人在国外生存的一个办法，然后这些孩子到国外上学，他接待多好啊！他做这事儿，
5: 我觉得他挺优秀，挺有思想，然后敢于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6: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那如果是这样，那你们俩跟你的前夫又变成了两地分居了，你前夫就去了南澳，然后你就在墨尔本。
1: 对，因为当时我也是做了这个决定，就是决定不去了，因为我们那会儿的关系就是有点紧张，就争吵也不断嘛，那我觉得分开一段时间可能也是好的，然后我也正好有一个开始嘛，因为早晚都是要回到这边的。
0: 其实我觉得你前夫是不必在那儿去经营一个什么俄式简餐小餐馆的，他可以帮着你把那个东西做大，而且也不必两个人一直分居。
1: 不愿意帮我，
0: 为什么呀？
1: 我觉得可能他还是想自己做点事吧。
0: 但你们这种叫双城岁月有多长时间？
1: 4年，直到拿到身份。
0: 那你们就已经坚持到这会儿了，为什么把婚给离了？
1: 吵架呀。
7: 外柔内刚体现出来。
1: 不是我要吵呀。
0: 因为什么吵呢？
1: 都是生活琐事，而且我觉得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是在他眼里觉得那就是事儿。
7: 一旦安定了，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1: 不，一直是有问题的，我们的争吵其实是没有断过的，因为有一些问题，我觉得是原有的问题没有解决掉。
0: 所以你觉得你们俩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1: 我觉得不尊重吧。而且我觉得可能他也是有一点回避型人格，我们不太沟通。
0: 那离婚是你提的？
1: 我提的，我很坚持。
5: 从吵架就会给人造成心里特别烦躁，就想自己也有能力自己过了，就想自己过。
8: 那我的判断就是，可能在事业上，女人在国外应该比这个男的混得好。在经济上，我是这么想的，不一定对啊。
9: 从你们认识，其实就已经设立了一个不平等的关系。他自己做决定，不需要跟你商量。
1: 是，
9: 按说夫妻我们要就是重大决定，
1: 那会儿是恋人关系，
9: 我们要异地了，但是他也没有啊。后来呢，你又去辞职了，去追随他。其实在他的内心就是我是主，你是挂，对吧？生活是以我为轴心的，那就成了习惯。 啊，我觉得习惯这个东西特别可怕，就直接通知你，他不是说我们商量，我有这样一个想法，没有，我们要去那儿，我们也去，我们干。啊，然后你呢也不敢问，那么这样日子越过越过，最开始为什么我们能够在一起，没有想到分离，是因为我们还有事儿，焦虑的事儿，啊，生存。

0: 焦虑啊，孩子的教育焦虑啊。
1: 嗯，
0: 当我们这些任务都完成的时候，我们开始思索我的人生了。
1: 嗯，
0: 我要继续这样活吗？
2: 对，
0: 这日子什么时候是头啊？每天为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就要吵一顿，让我的内耗了我的这种没有情绪价值嘛？
1: 嗯
0: 啊，然后你可能想不行，我要改变。如果我们再相亲，别人可能说哦，这个人好啊，这个人很温暖，这个人性格肯定特别好，你要直接告诉他。是吧？就是我呢，确实是人际关系很好，然后呢，我也很温暖，是吧？但是我自己呢，别越过我的红线，越过我的红线，我的那个，说句话，那个狼性就出来了，
1: 嗯
0: 啊，是吧？我不会说啊，一直这样退缩。那很多男性一看我，啊，算了吧，
3: 我觉得这次不会了。
0: 为什么？
3: 你看啊，就是您要找一个，您是回中国生活还是回到澳大利亚？
1: 哦，我觉得两边，我肯定是。不能百分之百的回到这边。
3: 对呀、
1: 嗯，
3: 所以那先生跟着他去了澳大利亚的时候，那天生就把那个事给收起来了，是不是、啊？万一这个语言又不通，是不是、啊？到那人生地不熟，我们都得听他的。
1: 你这么一说，会吓走他，
3: 看他的眼色了，就是。
0: 但是，我觉得这时候又出现一个矛盾。
1: 嗯，
0: 如果我们找年龄相当的，人家在工作。啊，如果他是在体制内，不可能说我就辞职了。那辞职那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啊。那如果找年龄大的退休的，可能你又觉得太大，所以我就想你定位在哪里？
1: 我的定位呢，哈，基本上是上下五岁我能接受，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的，就比如说我，那我现在的薪资吧，以我自己的薪资为标准，年薪差不多就是50万，至少得跟我差不多持平的，
3: 其他的呢？
1: 得有房子。
3: 是哪儿有房子？
1: 可以在北京有房子，因为我如果可能的话，两边生活嘛。因为澳洲的话，如果他愿意也可以啊，在澳洲买房也没有问题啊。
3: 国内有房应该没问题，我觉得这不是大问题，包括甚至在北京也不是大问题。
1: 对，不能抽烟，不能喝酒。爱运动。
4: 人家52岁，我66岁。
0: 您觉得
4: 有些男士认为我70多了，我找一40多的，我不这样想啊。
0: 您有自知之明。
4: 因为每个人的年岁是生物啊，给你带来了。你凭什么你说你73，我就40多岁的感觉，你凭什么？你哪方面凭什么？我不认可这个。但是男人都喜欢小一点的。漂亮一点的，谁不愿意？但是客观的说，我不是那样的人。
0: 那我理解的是，您觉得跟这位女士因年龄上有压力？
4: 不是压力，因为呢，毕竟还她有那么多的精力，我想平平淡淡的。
3: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
5: 你可以啊，
6: 没有年龄超了，而且我跟她是天壤之别。
7: 其实妹妹，我给你提个建议，国外的择偶要求和国内的不一样。国外男人好像对年龄要求不是那么严格，他不是说必须要找年龄小的，年龄差距大他们都能接受。咱们国内可不一样，国内稍微优秀点的男士绝不找年龄大的女人，他要找小5岁甚至小10岁的。我的话估你考虑。原来我也想是找上下5岁的，下边的想都甭想。那是不可能的。
0: 我觉得还有一个最根本的，如果这个人如果年薪50万，那么首先一点，他在北京在国内他是有人脉的，对吧？他可能是工作之余聊聊天吃个饭，他是活得很滋润的。那么我找一个小的，找个45的都没问题，对吧？我为什么要不懂语言，我要到跟着你走？我跟着你走到那块儿，一个人都不认识，然后我还得干活，对吧？我还得干活，我本来完全可以马上就上岸了，是吧？我就踏实了，是吧？而且男性啊，他是这样，他们不愿意在这个年龄段去闯，是吧？所以我是觉得
7: 体制内的拿到50万的很少，
6: 很少
0: 啊。其实我给你一个建议啊，找一个年轻的，啊，愿意跟你打拼的，而且呢，因为你主意特别正，你知道吗？
3: 比较像个温暖的大白一样，一个暖男。嗯啊，然后自己家里呢有没有那么多的哩哩啰啰的，是吧？事儿。

0: 哪怕他是个油漆工，哪怕他是个水暖工，我觉得都可以。为什么呀？那也能挣钱啊。对，你到那儿，那我跟你说，那
1: 是
0: 真的。
1: 王老师，这也有焦虑。
0: 为什么？
1: 你看啊，昨天咱们那一期节目就说这问题。像他这女同志找了一个，他不是53吗？
0: 嗯嗯，
1: 找了一个46的跟他打拼。
0: 嗯嗯，
1: 到那边这男同志挣着钱了，他也给他包装好了。
0: 嗯嗯，
1: 他又该怕这男同志该找别人去了。
2: 有这问题，
3: 这种案例很多。
1: 所以昨天呢，
3: 我不是担心这个问题哈，我觉得真正想靠近我的人，我想找一个是真正想靠近我的人，是一定是觉得我挺好的。嗯，就是我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不会将就。我自己前半生已经过得，就是我觉得过得不是很成功，啊，那我后半生呢，就是要让自己舒服。那如果是说条件不匹配或者是怎么样的，我宁就是还是愿意坚持自己单身。我觉得单身也挺开心的。
0: 嗯，哎，这样
3: 有伴儿更好。
0: 就通常我们来了是有亲友团嘛，哈，就是亲戚或朋友跟着过来。但是因为他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今天也准备了跟，是你什么朋友？要连个线
3: 哦，是我在澳洲认识好多年的两个好朋友
0: 啊。
3: 嗯，
0: 听说孩子也可以，
3: 对对对，
0: 来沟通一下，是吗？
3: 嗯，
0: 你们好，你们好，我是选择主持人小叶。
4: 主持人好
0: 啊，很开心啊，我们离得这么远，然后能凑在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初女士的这个未来的幸福的事情。先自我介绍一下，这都是什么朋友啊？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为了不再孤单，他勇敢来到这里。
0: 第一次来选择，你有多高啊？
7: 我1.78米。
0: 哦，这在我们选择算很高的了。这体型可以吧？
3: 嗯，
0: 是不是？
3: 外
0: 观
3: 还可以。
0: 对，也不胖，也没肚子，是吧？那咱们先聊5分钟哈，你们俩自己聊。没事，突然不管什么了，是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想啊，那介绍人把你们俩都介绍到一起去了，都已经约在日坛南门了，那剩下的就你们俩自己谈了嘛。
3: 那我就听男嘉宾多介绍一下自己吧。
6: 同场约会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8: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5: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1:1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9: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8: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5: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1:1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滋爆香，满口米香味，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1: 哎，阿姨，你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
2: 是啊，
1: 我这嘴啊就根本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2: 是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而且还它又酥又脆。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费劲
1: 儿。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哎，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哎，里边呢又特别酥，哎，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哎，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
2: 还真是，还真是那个健康款，
1: 哎，
2: 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1: 对对对，
2: 一点都不油腻，
1: 是，
2: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越嚼越香，越香呢还越爱嚼，
1: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哎呦，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哎，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
2: 哦，
1: 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给咱们讲一讲那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3: 好好好，
1: 有请。
3: 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庆州黄小米，产自山西庆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庆州黄这三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1: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这庆州黄小米锅巴呢，哎，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3: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味道啊特别的干净，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煮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我张纸，咱呢使劲摁再砸两下，一纸碾碎了，您瞧这纸上一点油都没有。
2: 还真是的，
1: 是
2: 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得也是油。现在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1: 对对对，
3: 咱们庆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带里不掉渣。再说啊，它还

0: 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
1: 大家可以看一看，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那保证啊，让你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您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2: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正好啊，你看看，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3: 是啊，这锅巴呀，真好。好吃，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哎，
0: 今天啊，是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福利呢特别的大，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八包。
2: 哎呦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这么好的锅巴啊，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
0: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品质下。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2: 哎，这锅巴呀确实好啊，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啊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这个八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庆州黄小米的加持，哎，这天然啊就比别的锅巴呀好太多了。如果呀再加上首次推广价格这优势，哎，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3: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先都尝尝。
2: 对，
3: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算成功。
0: 你二位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我可先说好了啊，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你二位看看啊，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2: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3: 哎呦，这10袋太保守了，要我说再加2袋。
2: 哎呦呵，哎行，阿姨您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2袋，对吧？阿姨加2袋，您林总是不是也得加上2袋啊，对吧？来来来，
3: 14。哎呦，这个数不好。
2: 哦，不好听啊。
3: 我的意思要不再加1袋，15袋得了。
2: 哎，就是嘛。
0: 别呀、啊，我这都听懵了，这咋就15袋了呀？这算下来6块多，哎，我亏钱了，我做不了，做不了。
2: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3: 就是啊，你说要我出去遛弯之后，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姐妹全都给尝尝，哎，你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
0: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平时呢他是卖15一袋的，今天才6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真的是太实惠了，各位爱吃的都帮我宣传宣传，这福利啊我给。
2: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谢谢。哎呀，真是啊，谢谢林总，今天啊没有多少，就80个名额，抢完啊立马就涨价了。再给您说一遍啊，今天这个优惠价格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5大袋，哎，不用您出家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4: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锅巴您就说怎么就吃着就停不下来呢，是不是啊？真的特别香啊。这个呢还自带着一股天然的微甜，哎，比那个一般的锅巴呀这个耐嚼，哎，更有吃头，真是越嚼越香啊。
1: 咱们庆州黄小米淀粉结构扎实，它呢是低温烘烤的，片片呢都这么的完整，那做出来的锅巴它是脆而不硬，酥而不碎，而且细发不硌牙。您记住啊，高温烘烤出来的锅巴它呢是很容易碎成一袋子渣的。
2: 这个啊是粗粮，咱平时啊吃粗粮都少了，这回啊可有由头多吃点了。
0: 真是啊，就因为是粗粮，我觉得我得多吃点，是吧？哎，怎么感觉啊这一吃这个锅巴这人一下就高兴起来了呢，对吧？我感觉我一吃精神头都好了。
2: 是
1: 啊，咱们锅巴就是快乐食品，能够把咱们这个食欲啊给释放出来，吃的呢就是一种满足感，想吃就吃。哎，午觉刚起来嘴里闲得慌，开一包嘎嘣脆解闷儿又解馋，出门遛弯兜里揣一包，累了来一块补充体力还不占地儿，晚上追剧看电视越吃越香，你说这应用场景多不多？
2: 太多了。这个价格啊我真满足，你说不到100块钱15大袋，这合下一袋啊才6块多钱，太值了。
0: 没错啊，关键啊是这锅巴它不齁咸不油腻，吃着特别清爽，还能补充营养。嘿，我得给我妈呀买2袋送过去啊，她保准爱吃。
1: 那咱们现在过日子啊，就是得奔着健康又好吃的东西去，这样才对得起自个儿，对得起家人的身体。哎，在这里啊我向各位保证，这款产品啊肯定让您满意，您拿回家啊全家老小敞开了吃，尽情享用。
0: 所以说啊叔叔阿姨们现在啊赶快拿起手机啊，把手机掏出来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我们今天哎小米锅巴，庆州黄小米锅巴啊，15大袋还不到100块钱，没多少名额了啊，您赶快下单吧，别回头没这个价了啊，您着急也没用喽。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真是脆啊！听这声音，真的哎呀。
1: 而且它呢不腻，不像别的锅巴吃啥，哎呦油油腻腻的，吃了一嘴油，这个吃的哎呦特干净，
0: 我就感觉
1: 好香啊！
0: 我就感觉我手都停不下来啊！一直带着地方
2: 吃。你说我们老年人也能吃，牙口不好的也能吃，它一点它就那个脆呀、香啊那种感觉。吃到嘴里可舒服了，
1: 是啊，你像平时我们追剧啊，看电影，哎呀，吃上一口，真的太满足，这真的是越嚼越香，根本就停不下来。
0: 哎，真的是啊，这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
2: 是
0: 吧？随时饿了，随时想嘴上咸了，您打开一袋直接就吃了，特方便。
2: 是啊，坐在家里，你说我们两要老两口在那坐着看看电视，你说你抓一碗，哎，一会儿真的，一会儿这一袋就没了，
0: 还得再开一袋。这小米锅巴呀，还真得多吃啊！我就得意它那脆生生，哎，一点都不油腻。那种口感，哎呀，我看您今儿也没少往嘴里送啊。
2: 是啊，你看这锅巴呀都快长到我嘴上了。
0: 哎呦，
2: 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一袋是不是都快见底了？
0: 是，
2: 我在琢磨着呀，我是不是再多订一份啊？
0: 哎呦，
2: 你要是这样这么吃的话，没两天它不就吃完了吗？
1: 今天啊您可得抓紧喽，这个价格啊纯纯是补贴活动，那么呢这个价格您往后再想啊买到这么正宗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哎呦那可没门了。这一回啊您吃到嘴里的是健康，是美味，是满足，更是呢实打实的实惠。您把这个健康美味抢回家啊，自己吃，给朋友分，给儿女买，都特有面，保证谁进谁夸您会买。
2: 咱在家里啊沏点花茶，切点水果，就往桌上那么一摆，这下午茶呀就有了。
0: 哎，
2: 几个老姐妹吧，坐在一块儿，你说着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巴，完了就闲聊唠点嗑，这多美呀！
0: 是是是，
2: 又健康又对胃口。我呀想啊，再捞一组回去。
0: 哎呦，
1: 今天啊您可认准了，咱们庆州黄小米锅巴那是独一份儿，只有它有今天说的这些好处，别的锅巴您可吃不着。名额也见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啊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抢完了就啥都没有了啊！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快快快快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1: 您好
0: 阿姨啊，您快看看啊，您尝尝我这炸酱面做的怎么样。
1: 哎呦，这炸酱面可真香啊。
0: 是吧，
1: 我都馋了。
0: 嘿，
1: 好久没吃炸酱面了
0: 啊。这怎么回事啊，这炸酱面不是想吃就吃吗？
1: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到我们这岁数啊，就怕麻烦。
0: 是，
1: 你说做个炸酱面吧，你还得买肉切丁，还得熬酱，咕嘟咕嘟小火且得熬呢，太费劲太累了。
0: 阿姨啊，那您可得尝尝我这炸酱面，就煮个面的功夫，哎，我们这炸酱您看看，哎，也是现成的，您看看啊，跟家里做的可是一样的香啊。
1: 您这是现成的炸酱？
0: 没错。
1: 哎呦，我看可不像啊。
0: 嗯，
1: 里边的肉丁还挺多的。
0: 是吧，
1: 啊，都是完整的大肉块。
0: 嗯，
1: 以前呢我也买过这炸酱。
0: 嗯，
1: 都是那小碎肉。
0: 嗯，
1: 吃到嘴里啊面了吧唧的。
0: 嗯，
1: 也不知道是什么肉。
0: 嗯，
1: 都不敢吃了。
0: 嗯，我这个好吧，阿姨您看看啊。嗯，这个呀，是北京顺鑫农业创新食品公司出品，顺鑫掌鲜品牌。这个说到顺鑫农业啊，是咱们北京国企的老字号。您看这包装袋上这个，哎，这么大的顺鑫的标志啊，源于顺鑫一诺千金。
1: 顺鑫农业啊，
0: 嗯，
1: 大品牌，
0: 是
1: 我肯定放心呢。
0: 嗯，那您快尝尝这味道怎么样吧。
1: 啊，嗯，酱太香了。
0: 嗯，
1: 这肉丁啊嚼在嘴里啊紧实不柴。
0: 嗯，
1: 还有特殊的油脂香，一点都不腻人，酱味也足，这是正儿八经的老北京炸酱的味道，比我做的好。
0: 当然了阿姨，毕竟啊，人家顺鑫啊是专业做猪肉的，这一款炸酱呢又是给咱们啊栏目组专门来定制的，质量您说能差得了吗？
1: 是
0: 不是？而且啊，我们定制这款产品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省事儿解馋的。这样啊，咱们有请顺鑫农业的厂家代表吉总啊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1: 你好，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老北京炸酱呢是我们顺鑫农业为大家定制的福利款。
0: 嗯，
2: 肉块大，肉的质量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而且市面上很难买到这么好的酱。
0: 哎，吉总啊，就是因为信得过你们的品质才找您定制的这个炸酱吧。顺鑫做的炸酱啊我们是绝对放心。
2: 首先啊，谢谢您的信任。咱们北京顺鑫农业呢作为大国企肯定不能做不好的东西，所以咱们这个肉丁呢全是用去皮新鲜的五花肉切的大肉丁。
0: 嗯，
2: 因为炸酱嘛，你肯定得用这个大肉丁
1: 嗯
2: 才过瘾，
0: 是
2: 才好吃。
0: 对，
2: 大伙儿都看到了吧，我们这个肉啊它是不肥不柴，颗粒分明，特别香，这是实打实的好肉啊。
0: 嗯，
1: 特别的香。好的炸酱啊就得这样。
0: 嗯，
1: 那种一团浆糊一样的炸酱啊千万别吃。
2: 像那种啊，您千万得看好配料表了。
1: 嗯，
2: 里头有没有肉那更不好说了。咱这个酱不一样。嗯，不光肉好，咱们这个酱啊也有讲究，要么不香啊。咱用的是百年老字号鲜源品牌提供的黄豆酱和天源品牌提供的干黄酱。您看啊，这得分品牌。
0: 嗯，
2: 而且呢这都是名牌和大牌。
0: 嗯，
2: 也是咱们老北京做炸酱的必选啊。
0: 那是啊，这炸酱啊我绝对的放心。得给大家看看啊，它配料表啊，顺鑫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黄豆酱是吧，然后猪肉，然后杏鲍菇饮用水，黄酒植物油，大葱姜糖食用盐，没了，没别的了，真地道啊。
2: 咱们就跟家里做的一样，就这么几样，主要就是吃的踏实，吃你一个放心。而且啊，这个剩下就是炸酱了。炸酱大家老北京都知道了。
1: 嗯，
2: 就是小火慢熬。
0: 嗯，
2: 师傅在边熬的时候呢边搅拌，然后做到这个油酱分离，把肉香和酱香啊彻底熬透了，最后装在这个锁鲜包里。就这个包装能力，它一般厂家就做不到。
0: 嗯，
2: 而且呢，您收到货之后，往那个阴凉的地方一搁，不用非得放冰箱。
0: 嗯，
2: 哎，什么时候想吃了呢，随便拿过来，开袋即食，这特别方便。
1: 您这一袋啊，就是一碗的量吧？
2: 对
1: 啊，你还都给装好了，是一袋开一袋。
2: 这一大袋啊，是大碗的量。您要是小碗的话，这两个人都够了，这开袋就这么一半， 闻见了吗？这小味儿啊，立马就上来了。您看看香吗？是不是省事儿又省心？
1: 这特合我的心意。要是馋这口了呢，买点现成的切面就行了。嗯，这真好啊，真方便。季总啊，这怎么卖的？我觉得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特想买。嗯，
2: 这是价格呀，绝对优惠。因为咱们是福利专场，也是为了回馈支持我们顺行掌钱的朋友们。咱们这个炸酱呢，一包是定价8块，今儿呢给大家低点，我们6块多一袋。嗯，您听好了，就相当于不到100块钱，我给您15包。
0: 哎，我觉得啊，这么好的品质确实值这个价。不过啊，吉总，刚才你不是说要回馈我们的支持吗？对不对？
2: 对，
0: 你看啊，这就说明什么呀？说明了咱们的感情不一样，对吧？哎，这样你再加几包，这样呢再增加一下我们的感情，哎，你看行不行？
2: 那您说加几包？
1: 我代表电视机前大伙儿，您呢是北京市的大国旗，是鱼，我们呢是支持您的北京市民老铁，啊，我们是水，咱们呢是鱼水情的关系，啊，咱们是老铁，我呢就豁出去了，厚着脸皮，说了啊，
0: 您说您说，
1: 您再加5包，咱们凑20包，行不？
0: 哎，就是嘛，你看啊，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啊，以后啊也帮你们多宣传宣传，多说点好话嘛，让更多的朋友啊也知道北京顺心农业的高品质，对不对？
2: 20包，
0: 哎，
2: 不到100块钱，合着一包还不到5块钱，这个确实太低了。咱们就看市面上啊，甚至饭店里的炸酱面，哪个有几个用这种大块五花肉的？而且酱呢，有几个用百年老字号的高品质的炸酱，它卖不了这个价，它根本就不够。
0: 哎，正是因为啊，只有顺心能做出这么高品质，我们才愿意找您来的，对不对？哎，谁让咱们关系铁呢？是不是？这样啊，我呢，这个20袋组合啊，不管您多要，哎，咱们就要50个名额，只有这50个名额的人享受福利价，您看行不行？
2: 20包不到100块钱，这合着每一包都亏着钱呢。哎，那50个名额，
0: 哎，想想。行吧，
2: 行，
1: 就这么着了。
0: 好，
2: 但是呢，这50个名额卖完，立马恢复原价。
0: 好，
2: 我再说一遍，原价15包，不到100块钱，现在是特惠活动，给您20包。要是错过这个价了，可就真没有了。
0: 哎呦，
2: 行吧，
0: 太棒了，太棒了啊！行，没问题，太可以了啊！跟大家伙说啊，您看先抢到的呀，您看给您20包啊，后来的只能给15包了。由北京顺心农业出品，顺心掌鲜高品质的炸酱，想要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咱们就50单。
3: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吉总啊，我呀特意在市面上啊买了一个20多块钱的炸酱，哎，人家卖的还特好，您看看，哎，咱啊比一比行不行？
1: 比比就比比，咱们呀不怕跟任何人比。
0: 好，我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啊。哎呦，我发现这没有肉啊，这肉块呢一点肉没有啊。这个
1: 你们呀，大伙儿再看看咱家的，
0: 全是大肉块啊，
1: 实实在在的大肉块。
0: 哎呦，你看全是大肉块啊，还是人家顺心这肉大实在啊，
2: 这味儿啊也更香了。这5块钱呢，比20块钱的强多了。哎，还是人家顺心呐实在。
0: 是啊，而且这配料表啊，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啊。这里边啊是有添加剂的，这上面写的那食品添加剂，人家顺心啊是没有添加剂的，
2: 这不就分出好坏来了吗？啊，以前呢我买东西啊，孩子总是不放心，怕我吃坏了。这回可好了，有了它，想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人家顺心呢还是国企的大牌子，这回儿女啊肯定满意了。
1: 哎，那是我们顺心农业啊，从源头到加工都是自己完整的产业链，做肉食这块大家尽管放心。您看啊，咱不用防腐剂，不搁添加剂，用的全是大肉块，这儿女能不放心吗？
2: 那是，要不我整天为做什么发愁呢？我身边的老姐们啊，肯定也有这个困扰。回头就给他妈每人送一包，让他们也尝尝什么叫好吃，什么叫方便。我呢也有面儿，您呢以后啊多生产这种产品，我帮您推广。哎，
1: 谢谢您呐。我们顺心掌鲜系列啊，就是为了给那些不想做饭，又想吃好的，又得要高质量生活的人准备的。立足老北京口味，体现咱们北京国企的价值，您放心吃，不满意的尽管找我。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顺心掌鲜老北京炸酱，北京顺心农业国企出品，品质啊有保障，这味道啊还特好吃。哎，想吃的家人们啊，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咱们的名额可不多啊，先到先得。
3: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炸酱啊，不光方便，吃法啊也特别多。哎，我研究了一下啊，做老北京炸酱面啊，那是最基本的。哎，还能做什么呀？做肉酱炒饭，肉码盖饭，还能加馒头，保证啊都特香。哎，吉总这样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好，那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其实啊也简单，你看啊，首先呢，像刚才一样，把这个先撕开，撕开之后，咱们先把这个油倒进去。然后呢，我们再把肉块再倒进去。如果喜欢吃菜码的呢，我们可以加一些菜码进去。然后咱们这么一拌，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齐活了。
0: 而且啊，今天这款炸酱我看了一下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特别方便。咱们想吃炸酱的时候，或者嘴馋的时候啊，这不几分钟就能吃到嘴边上。哎，要是能吃的啊，我觉得来大碗啊，这一袋也足够了。如果您饭量小点的呢，咱就拿小碗，哎，弄两碗也是一袋，哎，也够吃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咱们都是常温保存。您吃的时候呢，加热也行，哎，不加热也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每一包啊，都是给的足足的大肉丁儿。
2: 哎，真不小。
1: 我们的标准是1.5厘米的去皮五花大肉丁儿，可不是那种碎肉渣子啊，咬一口，咱们能实实在在尝到它的肉感。酱呢，也是百年老字号的大牌酱料。小火熬制的，所以啊，它味道香啊。
0: 家里煮个面的功夫，你把这酱一开袋，直接浇在上面一拌，哎呦，这一下老北京炸酱味儿就出来了。
2: 哎，这肉啊，嚼着特嫩，特别好吃，
1: 特实在，
2: 特实在。
1: 我给大家保证，我们顺鑫农业的品质，大家尽可放心，味道包您满意。北京顺鑫农业就是要让大家花小钱吃到高品质又实在的地道老北京炸酱。
0: 没错啊，自己做呀是费时又费力。

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中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园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哎，大家赶快往这儿看看啊！今天我带来的这可是地道的上海鲜肉馄饨，就看看啊，这一袋儿，哎，瞧瞧，我煮了好几碗啊！哎呦，闻闻可真香啊！小金鱼的形状，可真鲜啊！最关键，大家看看这个肉质的纹理呀、啊，就看着就非常的清晰，不错吧？
1: 嚯，这真叫一个鲜呀、啊！
0: 不错吧？
1: 这皮薄的呀，跟蝉翼似的，关键是啊，还煮不破，咬下去啊，全是肉。还不粘牙，满口啊都是肉香。这小金鱼似的外形啊，还挺有特点。咱北方的馄饨啊就没有这么精致，这真挺好的。我想买点回去啊，改善改善口味。别一年到头老吃那几样。
0: 行，没问题。今天人家厂家大老远来到这儿，就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在北京做一场大的优惠促销。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的销售经理郑总，欢迎欢迎。
2: 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馄饨是小金鱼的造型，是纯人工现包的。您看这造型多费劲啊！这里面的肉馅啊，采用的是新鲜的黑猪前腿肉，搭配土鸡的鸡胸肉，这样做出来的肉馅啊，嫩而不柴，鲜而不腻，咬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香。这样两个肉搭配在一起，不光营养全，而且吃着呀也更顺口。
0: 这馅儿啊一尝就不一般啊！你知道以前我在外面买的馄饨啊，这一煮啊，这一锅的啊，碎皮儿不说，那肉都没有那个肉味儿，都不鲜。但是你看看人家这个啊，煮完了，首先这形状还是保持的小金鱼的形状，这肉馅儿啊鲜嫩，这汤啊也特别的鲜美。最关键啊，太省事儿了。平常在家里咱备上这么几包，想吃的时候啊，往锅里面一煮，这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多省事儿啊！
2: 是啊，根本就不用费劲巴力的和面、剁馅儿、擀皮儿、包，忙了一上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1: 以前呀，想给家人包顿馄饨，可是从擀皮儿到剁馅儿，忙活小半天儿，累得够呛，做完了都没胃口吃了，这多好！开水锅里一煮，齐活了，咱们啊还尝尝老上海正宗的口味儿。
0: 挺好，
2: 咱们家里吃啊，最重要的就是选好肉馅儿。那这市场上的带馅儿的，那质量那差别可就大了。
0: 没错，
2: 做成馅儿了之后，您自己也看不出来。
1: 对，
2: 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做的肉馅儿都是采用的鲜肉、好肉。这方面如果出问题的话呀，我愿意假一赔十。
0: 没错，这个食品安全太重要了，特别像这个肉馅儿啊。现在有了您这承诺啊，我们可就放心了。
1: 这平时老两口在家呀，煮上一碗馄饨，合口又营养。儿女外孙来了，煮上这么一碗热乎乎的馄饨，外形又好看，
0: 对，
1: 孩子大人呀都抢着吃，多好啊！咱北京的孩子呀也能尝尝南方精致的小吃，换换口味儿。赶紧说说今天的福利价，我都急着要下单了。
2: 我们这一袋的售价呀是15块钱，
0: 你这15块钱有点高了。你看这大老远的过来做宣传，肯定不是为了挣这点钱呀。
2: 15块钱真的不高了，我们这是鲜肉的馄饨，手工包的。我呀就是为了做宣传，想为了下一步进商超做做预热。

0: 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1: 那好办啊，要想有个好印象，那你就得贴点钱，对吧？让大家都尝到，给个优惠价，这样咱特价来一波，咱也别十五了，
2: 是，
1: 咱可劲儿往下招。
0: 嗯，那这样，那我就给大伙儿一个批发价，不到100块钱，10大袋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1大袋合下来不到10块钱，这够优惠了吧？
3: 这一袋啊，能煮2大碗馄饨，才不到10块钱，比市场价呀实惠多了。
0: 是啊，在北京的饭店，一碗鲜肉馄饨那得15块钱往上了吧？要是有名的饭店，那一碗馄饨都得20多块钱。
1: 哎，
0: 但是我敢保证啊，我们馄饨的质量是肯定能跟21碗的馄饨比的。
1: 你这一袋能煮2大碗。我觉得合适是挺合适的，但是你看啊，大老远的来这么一回了啊，咱可不能就只给大家一个批发价啊。
3: 是啊，
1: 您琢磨琢磨，这个价格咱能不能，咱们再破点价，咱再添点啊，咱让这个价格它一步到位，让大家一次囤个够。
0: 是不是还添呢？
1: 啊、
0: 嗯，那我这是手工包的鲜肉馄饨，光人工成本我都合不上，你这再添五，我真的是承受不起的。
1: 得得得，我也别难为郑总了啊，这10袋已经挺优惠的了啊，我也不能一味的难为人家厂家，不能让人家赔太多呀。
3: 嘿。可是刚才您白说了，我们这还在等着呢，还等着您给我们弄最优惠的价格呢。哎，我们这还想多囤点呢。
1: 哎呦，这阿姨您这挤得我呢。哟，这得嘞，就是您这让我下不来了啊。要不这样吧，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
0: 嗯、
1: 我们补贴上2袋送给现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0: 嗨嗨，您看，您这也是挤兑我呢，真的是。哎呀，那这样
1: 啊，
0: 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2袋了，我补贴3袋。
1: 好，
0: 哎。一共15袋，不到100块钱，给到这60位朋友。
1: 哟、嗯，太好了，
0: 太好了，太好了！
1: 好，大家看到了吗？15袋啊，补贴完这不到100块钱，合着这才6块多一袋。
0: 是啊，
1: 这价格行吧，阿姨？
3: 这6块多钱一袋的馄饨，我得马上下单。
1: 哎，
3: 这6块多钱的鲜肉馄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呀、嗯！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得马上抢，不然呀、啊，一会儿就没有了。
1: 没错，这可是老上海的金鱼小馄饨，纯肉馅的啊！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没办法，您就比别人啊要少5袋了。所以想享受这个特价优惠的，请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咱15袋不到100块钱。
0: 我给大家保证，给到您的是纯手工包的新鲜馄饨。
1: 嗯，
0: 咱啊是正规大厂，食品安全证啊肯定保证您吃的安心，吃的踏实。
1: 嗯，没错，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啊，只有60个名额，抢到您就赚到了。
4: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在上海就这么一碗小馄饨啊，这肯定得20多块钱。哎，我再给大家尝尝这个汤啊。嗯，我跟大家说，这汤啊倍儿鲜倍儿地道。再给大家看看这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就可以来。

0: 一组，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这里面的肉馅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肉馅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1: 芒果的肉香，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馄饨，软和好嚼，这皮儿薄馅儿嫩，还是纯肉的，营养足好消化，对于我们老年人呀真是太友好了。
2: 哎，这有了它啊，我觉得真的是不用早起了，早上只需要打开冰箱啊，而且里面自带调味料，咱开水下锅啊，其他的都不用准备，这么一大碗啊热乎乎的上海鲜肉馄饨就上桌了，而且你看到手就是15袋啊，除了自己吃之外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大伙都没吃过，这个是个心意啊。
0: 是，送人是可以的，这种真材实料纯手工现包的鲜肉馅馄饨啊，真材实料，吃着就香。
2: 哎，
0: 很多人做馄饨啊会把馅里放很多的淀粉冻肉碎，那吃着味道就全变了，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这样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合您的嘴。
1: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可别吃了糊弄人的玩意儿。
2: 没错啊，这15大袋啊够您老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吃上大半个月啊，这才花不到100块钱啊，多划算啊。最关键啊，您还不用费力去跑超市，不用再去拎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在市面上啊，有的时候去吃上一碗馄饨啊，你说这肉馅儿吧，不一定有保障吧，有的时候心里还真没底儿。你看8块钱也好，10块钱也好，有的时候啊，真没这个咱自己煮的这个好吃。咱这呢一大袋啊，6块多钱，合着煮两碗，一碗才3块多钱，这太值了。
1: 是啊，在上海这么一碗得20块钱，
2: 这是手工包的，
1: 嗯，
2: 还是黑猪肉馅儿的，这么精致的手艺，我觉得呀。值这个价，
0: 这可是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价，不到100块钱，15大袋，叔叔阿姨们啊，这可是15袋啊，合着是一袋才6块多钱，
2: 就是超值。咱们自己在家做呀，还不够这材料钱呢。黑猪肉、土鸡肉，
0: 嗯，
2: 还有馄饨皮儿，您100块钱呀都做不出来这15袋。
0: 嗯，
2: 搭上功夫，搭上力气，还得擀皮儿，还得剁馅儿，忙活大半天，累的呀腰酸背痛的。
0: 对，
2: 不值得。
1: 嗯，不过呀，我得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这个呀是补贴价，不是市场价，你大伙儿可别搞混了，不然以后我们在北京真没法卖了。
0: 没错，这是给我们栏目组粉丝的啊特别的福利啊，所以大伙儿啊早上就不用啊瞎忙活了，咱只需要啊开开火，开水下锅3分钟，一碗精致鲜美的上海啊鲜肉馄饨可就上桌了。你看老两口啊，一次咱吃上一袋啊，这一袋啊合着才6块多钱，吃得饱饱的，这比吃豆浆油条还便宜，而且、啊、还比豆浆油条更健康。
1: 是，
0: 哎，但是我们时间啊只有最后1分钟了，所以叔叔阿姨们想抢购的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啊，名额没了咱就立马恢复10袋了啊，可就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手速可得快啊，错过这个机会您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

0: 这几年无论春夏秋冬，很多人觉得嗓子不太舒服，老一辈常说这时候吃点温润的鲜炖梨，整个人会舒坦些。可自己炖吧，费时费力又费火。现在有了新技术，整颗梨慢炖锁鲜，开盖就能享用这份清甜温润，不用动手也能轻松拥有老味道的安心感。今天我们就来了解这个好东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非常激动地跟大家说啊，我期盼已久的美食终于找到了。这次我们栏目组的美食发现官啊，终于干了回正事儿啊。你知道，因为我每个月都特别想给我们家里人啊炖鲜梨，但是说实在，我一年到头啊做不了两回儿，
2: 都这样。
1: 对，但今天我们找到了随时可以吃到的炖鲜梨。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蜀梨食品的杨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家的啊大健康系列的爆款美食。
3: 大家好，我是安徽蜀梨集团的销售总监杨一。我们家呢是专门做梨子产品的企业，我今天带来的鲜炖整颗梨是给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品质非常高，两位老师可以尝尝。
4: 看看都有什么呀。哎呦，
5: 哇，用料很实在耶。一大颗整个的苏梨，去了核，还有红枣、银耳、枸杞。对，我来尝一口啊。哇，梨香浓郁，太好吃，太好喝了。
3: 没错。哎，阿姨啊，您先别着急咽啊。啊，有没有感受到它顺着舌尖在慢慢融化啊？细腻到你根本就不用嚼。嗯，温润的汁水裹着胶质银耳，顺着您的喉咙慢慢往下滑。哎，有没有感觉到现在的嗓子瞬间被治愈了？
1: 不带这么馋人的，我要来一大口。
3: 怎么样？
1: 爆汁、软糯、润滑，而且甜而不腻，它是那种入口即化，但不是软烂。吃完了之后啊，唇齿之间还回味着一丝那种甘甜清香。这一打开盖儿啊，这梨香味儿啊就扑鼻而来了。哎，所以我想问问杨总啊，这碗鲜炖整颗梨啊，是凭什么能让大家做到疯狂抢购的？
3: 一句话，一整颗60年砀山古树苏梨，炖到入口即化，汤里全是营养。大家看啊，这银耳呢现在已经炖到火候了，胶质拉丝，红枣饱满，枸杞红润。重点是咱们家鲜炖梨的固形物高达60%，市场很多产品才40%，那都是汤水充数，跟咱们家的怎么比呀？
5: 哇，真的好吃好喝。这个梨肉啊软糯爆汁儿，
3: 对，
5: 尤其是那个滑进那个嗓子的那一刹那，干涩感立刻就没有了。
3: 对，
5: 然后它这甜度刚刚好，一点也不齁。
3: 没错，之所以这么好呢，是因为咱们的产品呀是给栏目组特供的，其他渠道你可买不到，用的全是地标和有机食材。安徽砀山苏梨是知名的地标，福建古亭银耳、新疆红枣、宁夏枸杞都是使用的有机食材。而且呀，它的配料表干净清爽，有苏梨、水、黄冰糖、银耳、红枣、枸杞、梨膏。重点是零香精、零防腐剂、零农残，通过了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和绿色食品双认证，
1: 听起来就特别的健康啊。如果没有时间我们在家做这个鲜炖梨的话啊，买点这个真挺方便的。
3: 传统炖梨费火费时间，还怕糖放多，我们150分钟文火慢炖加锁鲜灌装，常温保存，开盖即食，免洗免

0: 群主，不管您是外出游玩啊，还是居家在办公室，随时随地来上一碗，补充营养，呵护关爱身体，馈赠亲友，那也是好东西。
1: 太好了，这全家人每天一碗，一点也不费事儿。
0: 它适合所有人，老人、孩子、上班族、宝妈、哺乳期，关键是它含有维生素 C、K、B 族、钾、铁、芦丁、果胶等多种营养，营养又好吃。
2: 我们家就非常需要这款美食啊，必须给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吃上这口。
0: 这个是市面上鲜炖梨的升级版，原料更优，分量更足，包装也更精致。这个今晚我们吃完了呀，还能用它来盛饭盛粥，这种真材实料的营养好东西，那不吃到嘴里真的亏大了。
2: 杨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咱这个炖梨啊到底卖多少钱。
1: 对呀，咱们这个料啊要说呀是真足，可不能太贵了啊。要说呀我们退休了，收入呢虽然稳定，但是呢过日子吧还是得精打细算。
2: 对，
1: 老百姓嘛图的就是一个实在。
0: 行，阿姨，哎，像这种鲜炖梨呢平时普通饭店没有啊，高档饭店呀至少也要20多。今天这样，我6碗128元直接包邮到家。
2: 啊，杨总，我觉得咱这儿这不能跟大饭店比吧。
1: 就是啊，杨总，你都到咱们这儿了啊，今天呀这格局啊一定要打开。我们几百万的粉丝啊要是认可了你呀，什么生意做不了啊。再优惠点。
0: 那你也得看用料啊，咱这呀用的是一整颗的安徽砀山古树苏梨，福建有机银耳，新疆大枣，宁夏有机枸杞，这些都是好东西。光要买去这些东西那得花不少钱呢，你别提耽误时间了。
2: 不是，东西好啊我们肯定认。
1: 对，
2: 但是你想啊，一共才6碗，这一家人吃2顿就吃没了，这不够吃啊。
1: 可不是嘛，要是想经常吃啊，你呀量得大，价得优，哎，这才行。别的厂家呀来我们这儿啊经常是不到100块钱的组合，卖的呀可火爆了。
2: 对，
1: 杨总薄利多销呗。
2: 对呀，想想
0: 那这样，今儿呢我就当跟大家交个朋友，我多送2碗不赚钱了，直接让你不到100元，你们看行不行？
2: 8碗这价格是行了哈，但是我觉得这数量你觉得是不是阿姨啊有点那个什么，对吧？哎，
1: 可不是嘛。这个杨总，我呀今天卖个老，你个总经理啊还是什么大总监，
2: 对
1: 吧？啊，那个得送我1碗吧。
2: 啊啊，
1: 人家雨桐，
2: 我这儿对
1: 雨桐在这儿帮
2: 再送1碗
1: 啊。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还得送1碗吧？
2: 对，
1: 你要是说行啊，你以后啊就是我们栏目组的娘家人了。我们呢，立刻就下单。
0: 这多送3碗就是11碗啊，这个价格我都得赔钱。
2: 我跟你说，我说句公道话啊，我不让你亏太多啊，你今天就是啊我们限个量，对吧？您亏的这点就当做来栏目组做宣传了。
0: 行吧，那都到这份上了呀，我就限量200组，卖完立刻恢复原价。
1: 好，这个合适。
2: 我今天我真的要抢购2组啊，我觉得是自己家里人吃或者馈赠亲朋好友都可以，所以我真的要留自己啊来1组自己吃，然后再给家里人再送1组。
1: 我也要抢，我订3组啊，全家人每天吃1碗，哎，每天吃1碗。说实话，吃完了咱这小金碗啊，你是吃个饭啊盛个菜都能接着用。
2: 大工厂大品牌啊，栏目组特供的啊高品质鲜炖整颗梨啊，11碗不到100块钱，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如果您现在订啊，明天就会送货到您家门口啊，手慢可就没了。
3: 尝鲜了，尝鲜了！栏目特供的高品质鲜炖整颗梨，特惠价11碗不到100元，抢购开始，限量200组，赶紧抢！甄选知名地标美食砀山苏梨、新疆有机大枣、宁夏有机枸杞、福建有机银耳，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工艺上炖到火候了，梨香味扑鼻，汤汁清澈拉丝，营养丰富，解馋好吃，送人有心意。11碗不到100元，快递送货上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2维码抢购尝鲜。扫码关注公众号，每天福利多多。

0: 我小时候呀，我妈妈每天都会为我炖一碗梨豉，我每次闻到这种熟悉的梨味啊，我的眼眶就微微发热了。但是呢，现在我的父母年纪也大了，我也没有办法每天为他们炖一颗梨豉，所以呀，当我遇到了他，我就想着多囤一点，让我的父母呀每天都吃到。看节目的叔叔阿姨呢，我认为无论是爱自己还是爱家人，这个先炖一整颗梨呀，真的值得每天都吃上一碗。这个都不是钱的问题，因为啊，我觉得只有爱你的人才会用这样的食材标准和工艺标准。
1: 我觉得这款先炖整梨啊，真的是太贴心了。我刚才就抢了两组，几天就吃完了，估计还得抢，因为家里老人孩子都爱这一口。最关键，我看它这个包装也真是特别的讲究，外面啊是一个非常大气漂亮的一个包装盒，里面就是这样。一个金碗轻轻一拉就打开了，瞬间啊，这个酥梨的香味就扑鼻而来，汤汁都已经拉丝了，营养满满，非常的诱人。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我们外出旅游或者出去玩的时候带上几盒真的是非常方便，
2: 真是太好了。
1: 嗯，
2: 雨桐，我跟你说，我就觉得吧，这一勺一勺的把梨吃完，把汤喝光，就这温润感瞬间就感觉从喉咙流遍全身，就像有人轻轻拍着我说，嘿，辛苦了，我来护你周全。
3: 谢谢阿姨的认可。
4: 因为是给咱们特供的，所以这种品质呢，你在别的地方肯定是吃不到的。我也给大家一个郑重保证，这款美食不含香精、色素、防腐剂、增稠剂，并且通过了308项无农残安全检验和 HAP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重点是还有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和绿色食品认证。就这种品质级别啊，放眼整个中国，我们也都是优秀生。我的家人呢，每天都在吃，大家放心吃，放心买。购买后有任何不满意的，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人第一时间为您圆满解决。
5: 尝鲜了，尝鲜了！栏目特供的高品质鲜炖整颗梨，特惠价11碗，不到100元，抢购开始，限量200组，赶紧抢！甄选知名地标美食，砀山酥梨、新疆有机大枣、宁夏有机枸杞、福建有机银耳，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工艺上炖到火候了，梨香味扑鼻，汤汁清澈拉丝，营养丰富，解馋好吃，送人有心意，11碗不到100元，快递送货上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二维码抢购尝鲜，扫码关注公众号，每天福利。

0: 么多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是不是已经想尝一口了呢？那我们本次啊鲜炖整颗梨的抢购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们限购200组啊，要出手慢了就没了啊。好东西不等人啊，我觉得这种美食好东西如果吃不到自己胃里啊，那真的就是亏了啊。我已经不等大家了，我和阿姨已经都抢了，准备品尝美食了。
1: 两位老师，咱们家这款美食呢，凉吃热吃都不错，我再给你们加热两碗，就把今晚呢放在开水里烫一分钟，或放在蒸屉上蒸2分钟，打开就能吃了。来，咱们再尝尝温热的口感。
2: 雨桐，就这个品质，这个口感真的是难得呀。
0: 对，
2: 说实话，刚才我生怕这个价啊砍不下来，这下行了，这优惠不到9块钱，这个价格呀我完全能接受。
0: 看完本期节目的观众朋友啊，大家千万不要再被那种低价炖梨啊欺骗了，像那种糖多胶少配料糊弄啊，喝完更渴。我和您一样啊，只相信这种看得见的整颗梨，还有熬出来的真胶质。给自己和家人吃的食物就是要那种有机的、绿色的啊，无农残的，还有就是有地理标识的好食材。
1: 节目到最后，我发自内心的和大家说一句，不是我们的梨很好，而是您和家人值得被这颗梨温柔对待。
0: 叔叔阿姨们，
1: 把咱们的鲜炖整颗梨吃起来，让全家人每天的生活都润润的。
3: 尝鲜了，尝鲜了！栏目特供的高品质鲜炖整颗梨，特惠价11碗不到100元，抢购开始，限量200组，赶紧抢！甄选知名地标美食砀山苏梨、新疆有机大枣、宁夏有机枸杞、福建有机银耳，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工艺上炖到火候了，梨香味扑鼻，汤汁清澈拉丝，营养丰富，解馋好吃，送人有心意，11碗不到100元，快递送货上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二维码抢购尝鲜，扫码关注公众号，每天福利多多。

0: 不争气的东西。跑哪儿去了？怎么喝得醉醺醺的？
1: 白阿紫，你别怪他了，他今天邀请正宫叫我作陪，可能正宫没来，他心里不好受，这才喝多的。
0: 元香，你我是同乡，来了扬州以后我没少提携你，以后小木要是再让你跟他出去办事儿，你提前知会我一声。
1: 我知道了，白阿紫。
0: 不早了，早些回去吧。
2: 那我先走了。

0: 疼，阿紫，这么使劲儿。
1: 那袁湘卖艺不卖身，你让他去陪酒，你这不是要害了他吗？
0: 哪有歌姬卖艺不卖身的，他还想嫁给我呢，也不看他什么身份，真是麻烦。
1: 少在那指桑骂槐。
0: 哎呀，我的亲阿紫啊，我没这个意思，你别瞎想好不好？
1: 没规矩。
0: 今天虽然郑国没来，但我打探到了一个消息，
2: 五郎君把镇郎阁夺了回去，
0: 转手就送给他的姘头崔十九。你还说跟郑家合作是与虎谋皮，这皮让人家给谋走了。
1: 郑家的水太深了，你就说郑四郎，那可是嫡子呀，郑家不也说气就气了吗？
2: 那你说怎么办？眼下这个情势，我们要谋财就不能顾忌那么多。郑家家大业大，从他指缝里露出点都够我的前程。我秦牧要当行老，我靠郑家提携，靠谁？靠我那个姐夫。
1: 又开始满嘴胡言乱语。
3: 阿姨，阿娘。
4: 你倒是慷慨大方，不惜花费巨资买下真狼阁送给了崔十九，你这眼里还有没有郑家？
3: 阿爷先息怒，五郎正是为了郑家才把真狼阁交给崔十九。
5: 五郎，你跟阿爷卖什么关子呀？有什么事情赶紧说。
3: 崔十九从小耳濡目染，为珠宝改头换面正是他的强项。
6: 燕儿，你们两个先出去一下啊。

0: 阿爷，
1: 接着说。
0: 如今张晋人追查不休，那庇护若是继续在手里放着，迟早会引来祸端。但若是让崔氏就把真兰阁经营起来，趁机把那庇护改头换面的卖出去，到那时候，阿爷才能真正的高枕无忧啊！
2: 若出了什么纰漏，真兰阁乃是崔家的，
0: 与郑家无关。

0: 阿娘。
1: 过来。你说你在利用崔十九，此话当真？
0: 当然是真的。阿娘，您又不是不知道，崔十九他从小就瞧不起我，若不是要利用他，我怎么可能把他留在身边呢？
1: 骗得了阿耶，你骗不了我。
0: 我没骗您呐。
1: 你对他有情，所以你才会把他捡回来，处处维护他。可他呢？他对你半点真心都没有，他的心思全在他们崔家。
0: 阿娘，您放心吧，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再说，其实十九吧。
1: 你别给我提什么崔十九，我不想听他的。阿娘只是心疼你，你对他付出了那么多，却换不来他对你的半点真心，你图什么呀你？

0: 不去找燕子京，在我明镜台溜达做什么？
1: 你有你的坚守，明镜台不过如此。我施展我的手段，如今这真狼阁又心碎了。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仇人是谁。只要是我想得到的东西，付出再多代价，我一定会得到。真好，司慕彻，我们又是对手。

0: 姐妹们都在呢。
1: 你瞧他头上，
2: 樱桃，你来做什么？啊！
3: 哎呦，头太重了。
4: 阿紫，是这样的，苏掌柜呢让我来送这个月欠的钱，
2: 算他手信。
5: 樱桃，你头上戴的这是什么簪子呀？在哪儿买的？
4: 就是啊，五颜六色的，什么做的呀？你们猜猜看呀。
5: 哎呀，你快说嘛！
4: 别卖关子了，
6: 是琉璃的吧？哇，
4: 颜娘子好眼光呀！没错，就是琉璃。这个呀，是我们明镜台的新品。
5: 樱桃，是不是挺贵的？
4: 一点都不贵。我们苏掌柜人可好了，你们都不知道，今日明镜台重新开张，我们的门槛都快被他破了，来来往往的人啊，我这个头啊脖子都快断了。
5: 早知道就不退股了。
2: 可不是嘛。
5: 哎，阿紫，要不然咱们跟苏娘子再商量商量，大家的股就别退了吧。
2: 想退就退，不想退就反悔，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4: 哎呀，好阿紫，我们苏掌柜啊特意说了，此前明镜台境况堪忧，姐妹们心疼多年积蓄是人之常情，眼下我们明镜台重新开张了，若日后能依旧红火，姐妹们再想入股也是不迟的呀。
5: 真的啊？苏娘子真这么说啊？
4: 真的。
6: 那苏娘子真是菩萨心肠，往日姊妹们真是多有不该了。
2: 樱桃，阿紫不能让你白跑一趟。你给阿紫订一整套琉璃，千万别给我打折，我可没这个脸。
4: 好，我一会儿就给阿紫送来。
5: 我也想要一套。
2: 对对，
5: 就你的这个样
4: 子。是他
2: 的样子。
4: 好啊。
7: 不过百发百中，没意思。
8: 这距离想不中都难，更没意思。
4: 走，哎，张郎君和掌柜一组，该张郎君了。
9: 好，到我了。
10: 可以啊。
11: 叶郎君，你果然是个好老师。今晚你该多喝几杯，来，高手上。
12: 行，我跟燕郎君是一组的啊。燕郎君，那我就先打头阵了啊。
11: 好，行，
13: 就这个。
12: 我们小时候那会儿经常玩。
14: 哎呀，哎呦，
5: 没用。
14: 哎呀，燕郎君总说了，罚酒一杯吧。
10: 我们愿赌服输，来，给我倒上。
6: 我替他喝了。
10: 哎，哎，好了，你俩，我该第二件了。
15: 少喝点。
6: 行，你喝吧。
16: 啊，张郎君，今日我们明镜台开业大吉，怎么有那么多小娘子找你画小像啊？
6: 高手又使坏。
16: 你要特别喜欢给小娘子画小像啊。嗯，还真喜欢给人画。
12: 太可惜了，太可惜了。
8: 你这不是喜账吗？
10: 我没有。来，回来回来回来，喝酒了，到你了。
12: 哇，张老弟
10: 高手啊。我跟你说，真正的高手啊，再怎么干扰

0: 这个距离啊，就算使上我也能投进去。
1: 我新叶郎君的，我去给你拿剑。哎呦，
0: 接剑。
1: 行，
0: 我去再试。
1: 叶郎君要是玩的话，游戏规则就得换一种了，要不然不公平，对不对？
0: 怎么公平啊？
1: 来，
0: 哎，
2: 我捂着你眼睛投。
0: 哎，这个方法好啊！
1: 同意，
0: 确实是。这就是你说的公平啊，这公平吗？当然公平了，来，准备好了啊，准备啊，往左一点。我不听你的，你瞎指挥。
1: 你相信我？我不信你。行，那你来吧。3、2、1。
3: 太好了！
4: 燕郎君果然是剑法无神呐，
2: 厉害。
0: 小意思。
1: 来来来，
2: 酒吧，燕郎君，
5: 喝就喝，来。
2: 好剑法呀，一起喝一杯吧。今日我们明镜台的琉璃卖得这般好，祝我们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
1: 好，
0: 好，来，开杯。

0: 徐长史，阿爷，
1: 徐长史是自己人，但说无妨。
0: 不过是些生意上的琐事，却怕打扰了徐长史雅兴。
1: 不打紧，
0: 说吧，何事？
2: 明正太的苏木遮。
0: 也开始在卖琉璃，就是当年秦记琉璃坊那批。秦老头，他还没离开扬州？
1: 还没有。这琉璃又是何事啊？那个秦老头当年烧了一批劣质的琉璃，就敢和我拒保，让人叫板，还扰乱了扬州宝恒的经营，所以我便小以惩戒。
2: 既是劣品，就该逐出扬州。
1: 是。
0: 如今，这明镜台的苏木遮又开始把那批劣质的琉璃拿出来兴风作浪。
3: 哎，什么兴风作浪？小小琉璃，岂能难倒我们正行手呢？<笑>
0: 去把明镜台的地契买下来，让他们滚出扬州。
2: 阿爷，这明镜台的地契已经被苏木遮买下了，
3: 那就让他们开不下去。
1: 有徐长史坐镇，我们还愁什么？<笑>是，阿姨。以后还请徐长史为我们主持公道。小小明镜台，自然不在话下。<笑>有那么开心吗？有那么开心吗？
4: 啊！刚刚没喝多吧？啊？嗯？今晚为何会没有月亮啊？
5: 不都被乌云遮住了吗？ 怎么了？问你个事儿啊。嗯。你恨不恨我？笑什么呀？我说我从未恨过你。
4: 信吗？不信。我不恨你，我只是恨我自己。若不是我非要跟着你。

0: 不会死。我有什么好恨你的？
1: 说到底，都怪我，怪我被仇恨裹挟了。
0: 不怪你，你没有错，错的是我们这般出身，错的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所以我也在想，若我们不是这般，结局会不会不一样？你与我，也会不会不一样？
1: 那如果重来的话，你还会想认识我吗？

0: 苏露真，给我滚出来啊！哎呀，你们不知道啊，他们民进台卖毒瘤，你割据元宵才待不到两天啊，眼瞅着人就不行了。哎，怎么丧尽天良的是你，草菅人命的是你，现在敢做不敢当了是吧？人不敢出来了是吧？出来呀，滚出来！
1: 轮不到你们说话，把正主给我叫出来。
0: 你现在还真能撑得住气啊？
2: 出来了是吧？
3: 我纳了闷儿了，你个性情的来干什么？
4: 我来干什么？
5: 那个袁湘娘子，她身体有什么问题和你性情的有什么关系？
6: 我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倒是你呀，收了我的钱来砸民进台，转眼就在民进台干活，你也好意思两面三刀的孬货？
3: 你还有脸站这儿？你不配，你让开你！
5: 啊，对，没错，我当时收了你的钱，砸了民进台。
7: 这是我认，我男子汉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我知错认错，我认错改错，怎么了？倒是你这个憨货，我知道你不肯善罢甘休，没有你还真敢来这儿。
8: 我凭什么？
7: 你哪来的胆量？
8: 我跟你说，我替天行道，你不是
7: 住手！原来秦掌柜倒是承认了，从花钱雇人砸我们民进台啊！若非高手明辨是非，民进台早就被你的下作手段给搞垮。
9: 不知道今日这出，又想如何重伤我们民进台啊？我重伤？
10: 你对民进台素来积怨，你的话，谁信啊？谁信呢？
11: 哎，同行就是冤家，三天两头来闹事儿。
12: 不过你就这么放任他们诋毁民进台啊？
13: 不破不立，民进台早晚会有这么一遭，该来的人还没来呢。
14: 这衣服也好看，是啊，出事儿了。秦墨带着元香去民进台门口闹事儿呢，说是民进台的琉璃首饰有毒。听说元香现在满脸红疹，都毁了容。
15: 那我脸上有没有啊？
16: 没有啊，
14: 别听风就是雨的。我们先去看看再说。
15: 行，走吧。
17: 不信是吧？诸位来看，脸像庐山啊，一身的红疹。 出的气儿还没进的气儿多，
18: 就是被他们民进台的毒瘤给毒的，这眼瞅着人就不行了呀，多可怜，可不可怜？真是重。

院校现在都这样了，还不送去就医？可能有蹊跷。

0: 着呢，先打我，来吧，
1: 打呀，打一起打，
2: 打呀，
1: 打呀，
2: 打呀，
1: 打呀！
3: 我说，你们跟民警他已经没关系了，这儿没有你们的股份了，在这儿凑什么热闹？你们
1: 事儿得说清楚，苏掌柜他不能做出这样的事儿。
3: 我不想跟你们站，你们让开，你们滚！
1: 干嘛呀？
3: 滚！
1: 滚！滚！
4: 有人报官说明镜台有人命案，是你报的案吗？
5: 政府来了，
6: 两边就要出去会会了。四月呢？
5: 哦，四月救出七两五。
7: 这个蠢货，自己不争气，还成天想这些旁门左道。你说那郑家是好相与的吗？一天到晚想当好老，被人卖了都不自知。
8: 听说徐长史也过去了，有徐长史撑腰，应该没事的。
7: 不行，我还是得去看看。速剧通知徐长史，否则一切休矣。哎。

0: 民女见过张巡查。百草镜社一向奉公守法，张巡查突然带人前来，不知是何缘故。
1: 走。张巡查有令，任何人不得离开。
2: 秦梦用毒匣子诬陷明镜台，这也算奉公守法。给我仔细的搜，别放过任何一个地方。
3: 是。

0: 白教书，这是何意？
1: 张巡查，你来百草禁社不是要找什么毒匣子吗？怎么突然翻捡起百草禁社的珠宝了？打开。
0: 我今日是来找毒匣子的，可没想到真让我开了眼啊！白教书，识得这箱珠宝吗？这是真蓝阁的珠宝，怎么出现在百草镜社呢？
1: 兴许是内贼作祟。到底是内贼，还是有别的缘故？
2: 跟我回去一趟，一问便知。徐老师，您看，袁翔马上就要出人命了，
3: 你得给我们做主啊！徐老师，
4: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2: 他们民进台派毒琉璃，他待了不到两天就这样，您看看，你得为民主持公道啊！
3: 民进台。
4: 疑似出售毒琉璃，戕害扬州百姓，现着令其封店，查抄毒琉璃，若有违抗者，一律法办。是，
5: 抓他们法办。
4: 等等，这怎么了？这是啊？怎么了？
3: 徐长史，徐长史，苏掌柜。
4: 别来无恙，近日气色不错，看来虎药还是有益身体的。
5: 今日之后，鲜血会好的再好些。
3: 那可未必吧。
4: 徐长史，袁湘娘子情况危急，若是我民进台的问题，我自会认得。不过，还是先送去医馆吧。您说呢？
3: 苏掌柜宅心仁厚，就依你说的办吧。
5: 有劳几位阿姊了。
6: 你放心，是没查清楚，哎，谁都不许动，不是。
5: 待袁湘娘子去完医馆之后，我们便就能知道此毒从何而来。
6: 徐长史，民进台如此歹毒，草菅人命，你要为民做主啊！
7: 民进台出售的琉璃簪，少说也得有上百只，这每只我都仔细检查过，从未。

0: 听闻有人中毒。你说袁湘因为明镜台的琉璃簪中毒的，那请问这毒琉璃现在何处？
1: 拿出来。
0: 这确实出自明镜台，底座有标记。
1: 不打自招了吧，徐长史铁证如山。
2: 那既然这样，就劳烦苏掌柜和明镜台众人回我府上问话吧。
3: 徐长史，这就算是公堂之上，也要容我辩驳几句吧。
2: 事到如今了，苏掌柜还有什么好辩驳的呢？
3: 好戏才刚刚开始。

0: 这一会儿说我们店里琉璃有毒，一会儿又说这匣子里面有毒花粉。秦掌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徐掌事，此间只怕是误会。
2: 误会？
3: 你不分青红皂白就说明镜台出了人命官司，这样的事情是可以开玩笑的吗？还不向苏掌柜赔个不是。
1: 苏掌柜，此间误会，多见谅。
4: 徐掌事，我们开一家店也不容易，更何况元香娘子人命关天的事情，误会二字岂不是太轻了？再者说，这城中的百姓都知道我明镜台卖毒琉璃，我日后要如何做生意？要我说，我不肯。今日之事便就在此处解决。
0: 对，我们明镜台此前是订购了500个锦盒，结果这匣子里被人掺了夹竹桃花粉，那批匣子我阿紫早已封存，无一外露。如今这锦盒里装的不过是我们特制的香粉，无毒。这如今做锦盒的商贩也招了，正是秦牧花钱指使人干的。
1: 你血口喷人，有证据吗？
5: 我们有，请您过目。徐掌事，
1: 徐掌事，
3: 看来此事是秦掌柜和这个锦盒商人有故事了。来人，把秦掌柜给我带回去。
1: 徐掌事，我
3: 带走。
1: 走。
6: 苏掌柜，今日之事纯属误会，多有叨扰，在下还有要务在身，告辞了。
4: 徐掌事，万不容易来一趟明镜台，苏牧这也有要事要与你说。
3: 苏掌柜有话不妨直说。
4: 这蠢人秦牧是白鸟的弟弟，白鸟与徐掌使的关系如此庇护他这蠢人弟弟，有劳徐掌使了。
6: 我与白教书只是逢场作戏，如果苏掌柜没有别的可说的，那在下就告辞了。
4: 百草精神能为徐掌使做的事情，我明镜台也能为你分担。
6: 苏掌柜看来是明白在扬州做生意的不易了，想另寻靠山。
4: 在这扬州做生意自然是要有

0: 庇护的。
1: 庇护不庇护不重要，我只在乎投名状我满不满意呀、啊。
0: 樱桃，备茶。
2: 哎，
3: 徐南英，
0: 看来是不用备茶了。
3: 你上任之时轻车简行，短短不到半年时间，为何就在百草精舍攒下百万家财？
4: 你偷偷查我？
3: 我有巡查之权，谁都可以查。带走。
4: 不必了。你们密谋那么久，师弟，你要带师哥去哪儿？师哥便随你去哪儿就是了。

0: 17万，在这里。
1: 阿斯，掌柜的，掌柜的，
2: 阿紫们在门口站了许久，我便潜进来了。
0: 啊，
3: 秦牧那个狗东西，他是骗袁香说要娶她，才利用她来诬陷你。今天都差点让你倾家荡产了，还好你不计前嫌，及时送袁香去就医，还把诊金替她付了。
0: 是啊，她可是捡了一条命，现在后悔不已，特意托我们过来感谢你。大家活在这世间，无爷娘娇宠，无兄弟照拂，如浮萍一般。可浮萍成片，相依相助，就不会随波逐流了。独留丽一事，我万没想到各位会出手相助，多谢了。
2: 苏掌柜，我们之前胆小怕事儿，不辨是非，说退股就退股，后来你遭人诬陷，我们还一度置身事外，袖手旁观。可是经历了袁香这件事儿，我们总算是明白了人心善恶。
0: 总而言之，我们现在看清你是个古道热肠、有情有义的好人，
2: 我们今天来不光是道谢的，也是来道歉的。

0: 先走了。
1: 等等，其实我们都一样，在这世间无依无靠。可我在想，若是女子与女子之间能够相依相靠，怕是不会有下一个元宵。有一事还要征求各位姐妹们的意见，我想在明镜台里成立飘萍会，此后就从我们盈利中拿出一成，再加上此前还狼的股份，来帮助这扬州城里如我们这般无依无靠的女子。可好？
2: 有了飘萍会，我们先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以后算有个家了。
1: 那股份可还想入？
3: 想。
4: 这次可不许再退股了，
3: 绝对不会。就算之后亏了钱，我相信有苏掌柜在，咱们大家再齐心协力，没有什么坎儿过不去的。
1: 行了，都坐吧，喝喝夜茶。樱桃，准备准备，
4: 来吧，

0: 来吧，那我可就做了。
1: 秦牧，你戕害百姓，并携其上门诬陷明镜台，你可有话说？
2: 冤枉啊，张巡查，我什么都不知道，都是他指使的，他眼馋明镜台的生意，想赶走他们私吞呢。张巡查，我自幼父母双亡，单枪匹马白手起家才到今天，我不会干这种伤天害理之事，请明察呀。
1: 白鸟，秦牧所说是否属实？
0: 禀张巡查，秦牧所言属实，下毒一事乃我一人所为，与他人毫无干系。
2: 对啊，与我毫无干系，都是他一人所为啊。

0: 平，秦牧为了陷害明镜台竟然下毒戕害袁湘。
1: 何人在此进屋？
0: 我们是扬州歌姬，今日我等联名请愿，请张巡查严惩恶徒，为袁湘讨回公道。
2: 为袁湘讨回公道。

0: 到秦牧下毒害我，更是在我命悬一线之际故意拖延时间，只为抹黑明镜台。
1: 你这不是活得好好的吗？我看就是你，你假意中毒想污蔑明镜台。
0: 你这个狼心狗肺的畜生，我被送去就医的时候都快没命了，医馆的大夫都可以作证。你左等右等，见我带了琉璃没有中毒，亲手为我吃下了有毒的糕点，害我中毒的。秦牧，你说过你要娶我，竟是存了心要害我。
1: 胡说八道，胡说八道！你什么身份？你个下贱的歌姬，你凭什么嫁给我？
2: 哎，你说谁下贱的你？
1: 就是你们，就是你们这群下贱的歌姬！
3: 松手！
1: 你们，
2: 你才下贱！哎呀，
0: 怎么他如此轻贱我们？你还在遮掩什么？
4: 秦牧，你口口声声说不是你所为，是百鸟一人干，我这儿有一份供词。锦和商人贾老三能证明你在匣中下了毒，罔顾人命，如今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有什么要狡辩的？

0: 如今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有什么要狡辩？我再问你，徐南英收受的那些赃物为何会出现在你的百草净社？
1: 禀张巡查，此事与秦牧毫无关系，乃我一人所为。
2: 是啊，是他一人所为，我只是把地方借给他，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呀。
0: 白娘，你可知窝藏销赃是死罪？
3: 白教书，你别昏了头，这可是死罪啊。
0: 还有秦牧，你的产业百草净社为什么无故借给白鸟？
2: 因为他是我阿姊，我是迫不得已才这么干的。
1: 你中肯当众承认我是你阿姊吗？你小的时候，我带你一路逃难来到了扬州，那个时候你病得奄奄一息，我没有法子，只能自卖自身沦为贱籍，好不容易弄了银两把你给救活。你长大了，我一心一意的扶持，只盼你能光宗耀祖。阿爷阿娘，都怪我，我没有照顾好小
4: 子。闭嘴闭嘴，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个，嫌不够丢人吗？你以为我愿意做一个无父无母无人疼爱的孤儿吗？要不是你哥记得身份，我们何至于沦落至此？你知不知道，这些年就因为你的身份，我走了多难才到今天？我宁愿没有你这个阿姊，

0: 你远没有我这个儿子。够了，本官断案需要的是证据，不是靠你们在这你一言我一语的空口无凭。秦牧，你如何证明你所说的都是实话？我有证据，
1: 他与徐南英有私。
2: 多年以来，他替徐南英受贿，桩桩件件，我白草镜上都有账本，是赵旭昌笔查，是，都是我干的，是我贪墨珠宝，是我与徐南英有私，是我魔造凶残，都是我班长一人所为。
1: 与我弟弟毫无任何关系，请赵巡查严惩。
3: 秦牧，毒害民女袁香，账五十罚钱300文。徐南英案未查清之前，不得离开扬州，带下去。
4: 是，冤枉了，冤枉！我是冤枉的，你是个蠢女人。
5: 都怪你，你害死我了几个船！走快点，青楠轻放啊！走。大家都再来啊！
6: 阿童，哎，怎么样了？
5: 差不多了，十九娘就剩这几箱了。
6: 手里货都放下。你们哪位是崔十九娘？我是。
7: 张巡查办案，请您跟我们走一趟。张巡查办案与我何干？
5: 我等也是奉命行事，请您跟我们走一趟吧。
7: 十九娘，
6: 无妨，看好店里。
7: 是。
6: 行。
7: 十九娘，怎么办啊？
8: 真兰阁的这些珠宝为何在关外之后不翼而飞，却又为何出现在百草镜社里？
9: 我不知道。我接手真兰阁时，便只是一家空店。
8: 那你的意思是，徐长使他监守自盗，还是你给他行贿才拿回真兰阁？十九娘，你不说话就是默认了，对吧？

0: 崔十九，你可识得这些南海公主？她们为何会跟燕氏真兰阁的珠宝一同出现在百草精舍？公主已逝，早在长安就已了结。这些公主来源何处，我怎会知？
1: 这些南海贡珠皆出自崔氏珠厂，燕氏真兰阁的造册上根本就没有这些东西。
2: 崔十九，你能证明它的出处吗？
0: 若我崔家还有贡珠，何至于此？那这么说，这些南海贡珠是真兰阁易主之前的事儿？哦不。
3: 应该是崔氏贡珠舞弊案之前的事儿，
2: 我是对真狼阁念有旧情，所以才将其赎买。这些贡珠我一概不知，还有那些货物。
4: 禀张巡长，
3: 郑之恒有事禀报，
4: 让他进来。
2: 是。
4: 见过张巡长，
2: 郑之恒，何事？
4: 崔十九当时只是想向官府赎买真兰阁，而徐南英借机狮子大张口胁迫崔十九索要阁中全部财货。当时我在场，可为人证。而真兰阁的珠宝如何进入百草精舍，我皆可寻到人证，当面。

0: 与徐南英对峙，这盒供珠却与崔十九毫无关系，还望张巡查明鉴。
1: 五郎君，家主有请。
2: 十九，你先回这两个，去吧。放心，不会有事的。
1: 家主说，请五郎君和侍者娘子一同回去。

0: 五郎，你为了这个女人，郑家赔进去了大笔金钱，以往赔进去了个徐南英，你说你该当何罪？
1: 这一切都是我的主意，和崔师兄无关。
0: 来人，传家法！
2: 阿郎，求你放过五郎，五郎知道错了。
0: 孽障给我摁住，重重的打！啊，
2: 五郎，快点给你阿姨赔礼道歉，赔礼道歉！你快说你错了，你说呀！
0: 郑家花了那么多钱，重贿徐南英，可这笔钱却成了徐南英的罪证。镇狼阁给了崔十九，也没见他做出什么成效。孽障，你把郑家当什么了？
3: 郑行省，这不关他的事，你要打便打我吧。
0: 崔十九，你不是我郑家的儿媳妇，你不配我打你，但我还真是小看你了。高官徐南英正嫁完了，对你有何好处？
3: 可我若不这样做，我们崔家如何？
2: 崔都是你！
0: 王娘，
2: 五郎，你看清楚了，这个女人她一直在利用你，你再这样下去，你会被她害死的。阿郎，求你开恩！
0: 打！继续打！
4: 师兄，事到如今，可以后悔。
5: 成王败寇，有什么可说的？但是真没想到，你还能叫我一声师兄。
4: 国法在前，私情在后，
5: 不要跟我说这些大道理。若非你出身显赫，怎么可能年纪轻轻就拜入老师门下，还得隐王赏识，把你推荐给慎了，始终压着我这个师兄一头，现在又不顾同门之谊，对我穷追猛打，你这叫做忘恩负义啊。
4: 我忘恩负义？韩王对你有知遇之，可事到临头，你转投隐王门下，不但轻易成功，还能得到隐王的信任，这其中是何缘故？改换门庭，世人大忌，隐王又为何会信任？
5: 良禽择木而栖，这些事情你不必来问我，想知道去问你兄长啊。
4: 看来师兄今日不想与我坦诚相待，
6: 多说无益。以你现在的官职，还定不了我的罪。想要定我的罪，我们到了长安再说。
4: 我是审不了你，可是秦牧、白鸟、崔十九这一干人等已经画押招供，所有证据列明。
7: 我已上书圣上，奏明事情原为始末，隐王也查不了什么。
4: 师兄，
8: 等到了大理寺，你还能如此从容不迫？

0: 师弟，师弟，师弟，师弟啊！师弟，你别走，你真的不能置我于死地啊，师弟！师哥给你跪下，你想想师父，他如果看到我们这样同门相残，他心里该有多难受啊，师弟！你想想我们师父，师弟，师弟，师弟，师弟！
1: 在下还知道一件16年前的旧闻，燕氏商队，离龙道。
2: 燕氏，往事已矣，还提他做什么？
3: 时候不到，自然没有人敢提起。
4: 那我们就一起死。

0: 你看阿紫美不美？阿紫又是花魁，阿紫要赚好多好多的钱，给你再开一家分店，再给你娶个娘子。
1: 自打从牢里出来就这样了，疯疯癫癫的，谁也不认识，又不敢放他出去，怕街上的闲汉欺负他，只能锁着门。
0: 阿紫还是花魁，
1: 秦牧真是黑心烂肺，他秦阿紫都这样了，都不管不顾的。去找个忠厚的婆子照看他，钱就从跳冰窟窿出。苏掌柜，他曾害过你，你还愿意以德报怨？
2: 是啊，
1: 我带白相书，多谢你了。
0: 这么近，
2: 他如今这般下场，你是受到惩罚了。可真正让受到惩罚的人，应该还没有抱怨。
3: 错他自会承担，而你这个败类，连亲姐都下得了如此狠手，该死！
4: 姐姐，姐姐，你稍微给我留点，多少给我留点，要不然我怎么？
5: 去打！
6: 这是杀人诛心！
7: 救命！救命！
5: 快打他！白眼
8: 了！快打！发放了。我发了，快点！我发了。哎，你干什么？
9: 嘘，蹲下，蹲下。把这封信带去长安，亲手交给英王。
8: 这不行。
9: 这封信带过去之后，我保你荣华富贵。我在这儿是受奸人陷害，只要这封信送去长安，我一定官复原职。到时候我一定大大提拔你，明白没有？切记啊！切记，
10: 徐令，此次扬州夫人，你就不必跟随了。
11: 郎君，这
10: 拿着此信，没有我的召唤，不得现身扬州。
11: 郎君，莫非此行凶险，
10: 前途叵测，不得不防。你现在就是我的保命符， 切记，我要暴露行踪。
9: 是。
10: 徐南英已经开始向长安求救了。
9: 臣徐南英叩北摇拜，张景然以二星弑君，穷所当年旧事，臣勉力维系扬州危局，人遭其暗害，今以贪墨之罪，现无以凌于凌寒见素，不测风云，盼望殿下大救臣于水火之中，以解扬州于倒悬。
5: 这个大都督府人多眼杂，有了这第一封，就会有第二封、第三封。
10: 是，不过除非他有什么别的渠道，否则真靠狱卒给他送信去找，绝对没有我的奏疏快，所以这求救也就毫无意义。
5: 或许这信里除了求救，还有别的意思呢。凌寒见素，不测风云。凌寒见素，
10: 徐凌。

0: 徐南英此次到扬州，徐林没有跟着来。
1: 这徐林在广州之后就不见了踪影，而且徐南英被主令投之后就立刻晋升到了扬州，但徐林却没跟着一块上任。
2: 莫非说这徐林手中有什么证据可以要挟英王，保住徐南英升官发财？
1: 有这个可能。所以这封信除了求救之外，更是要挟。
3: 郎君，信使说影王即将四十大寿，孤儿特意送信请你回京参加寿宴。另外徐南英的差役我已经一一审过，公子玉前两天大事无二，要不要把家谷一起抓了？这些人都必有软骨头，三目之下肯定有人照顾。
2: 考训家福并无意义，徐林才是关键的所在。徐南英刚刚被羁押，尹王就差信过来叫我回长安，这只是一次试探，未来我们会遇到更多的阻碍，拖不了多长时间了。你尽快把我这封弹劾的奏书送到长安去。
3: 是。
1: 怎么样，办妥了吗？
4: 都卖出去了，这可是下血本，这么着急的话亏的可不止两成。
1: 都是些身外之物罢了，这样也能让张继然的压力小一点，之后扬州下的这盘棋也能容易点。如果我出了点什么意外，至少能给道武留下点什么。
4: 呸呸呸，你一定健健康康的。这郎主，挺听话呀，比那时候小德武还听话。
1: 现在我们寄人篱下，多少得分担点什么吧。那你也别闲着，到你了。那

0: 对啊。
1: 各位救一救，救一救！
2: 十九娘，
3: 诸位，今日崔氏真王阁重开，为答谢扬州诸位新老顾客，所有款式半价出售。哦，
0: 真王阁不姓约，又姓崔了。
1: 各位有喜欢的，可以进里面随意挑选啊。
4: 各种产品都有，里边请。
5: 阿紫，咱们可有璎珞？
6: 有，
5: 来，里面请。
4: 里面请，随便看啊。
2: 来，里面请。
4: 看看。
2: 十九娘，今日客似云来，真是个好兆头啊。
3: 如今这真郎阁只是个空架子，只靠这些款式充数撑不了多久
2: 了。请
3: 去照顾着。哎，
7: 娘子可是在等五郎君，五郎君为了您被郑行守责难，多挨了家法，恐怕还在养伤。我们把这真郎阁经营好了，郑家也许就会接纳您，五郎君也会对您刮目相看的。
3: 我不是为了他，这真郎阁姓崔，别说这些废话，尽快安排把那些首饰都改款出售。
7: 是，下看明镜台怎么办？
8: 崔十九，崔十九，你还真是没有良心啊！
3: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伤筋动骨一百天，你不好好在家将养着，跑我这儿来做什么？
8: 这真郎阁花了郑家这么大代价，我再不来看看，阿姨会放过我吗？我这屁股还要不要？
3: 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把真郎阁经营好，不会落人口实的。
8: 十九，就算你把真郎阁经营得再好，对于郑家来说都毫无意义。别忘记我们的承诺。我先走了。
3: 你腿上还有伤，到处乱跑什么？就在这真郎阁养伤吧。
9: 老夫昔年所做琉璃过于守旧了。
2: 秦阿翁的技艺在这扬州来讲是数一数二的，只有您的技艺才能让我这图纸活起来。这将会是我明镜台第一批自制的琉璃，我定想让它惊艳四座，成为这扬州最特别的琉璃。
9: 能看到那一天吗？
2: 自然可以，为何不能？人只要撑下去，便就会有转机。人活着，不就是图个期望吗？
9: 只有七日做贼，没有七日防贼的。刘家势大，光是应对那些个手段，就能将你拖垮，让你疲于奔命。老夫年岁大，折腾不起了。已经没有了那种精力，没有那种心气了。
10: 秦阿翁，这不正之风他就是不正之风啊。昨日欺负的是您，今日就欺负到我们掌柜头上了，那后天欺负谁那谁都不知道。我们这扬州城热热闹闹繁荣起来不容易，可想把它给毁了那是轻而易举的事儿啊。
9: 那也绝非你我所能左右
10: 啊。是我们都是小人物，势单力薄的，可我们这不得抱团取暖吗？ 那个姓崔的、姓郑的，他们在这行干了那么多年，他们说好我们就得跟着跑，他们说不好我们都得完蛋，凭什么呀？他们当老大的就这么糟践我们，那我们不得联起手来跟他们对抗吗？
2: 秦阿峰，我知道您与我一样势单力薄，匹夫汉庶，不过我能向您保证的是，若你进我明镜台，我定会拼尽全力保护你，不会让你像从前那般担惊受怕，你相信我。
9: 我老了，不愿意再碰得头破血流了，文阔艰辛，钝刀子杀人，我承认这些年我是怕了。
6: 阿姨，
10: 秦阿翁，

宋无证明白了，秦阿龙今日真是叨扰了，辛苦你了。此前说好的数额我会如数奉上，您别担心，多谢了。

其实本不叫苏慕哲。秦阳宗日后换我端午吧。我本是合浦采珠诸奴，万不容易活到今日，所以我自小便就知道事在人为，定是人为了才能看得到结果，也或许是我执拗，前方就算是粉身碎骨，我这性子也都愿意去试一试，若是不试的话，怎会有今日的我。像我这般人又怎能是他人给我寻活路，前方的路只能自己去寻的。

0: 这地儿选的不错，做琉璃工坊最合适不过。现在我们大家把这儿收拾一下，收拾干净，好不好？
1: 好，
2: 好，
0: 好，来，
1: 干活。来，豆腐。

0: 就到这儿。前方你看见了吗？就是这个位置，就到这儿。
1: 康总理，过来帮下我。
2: 哎，

0: 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3: 大喜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Hey Dream。首先，请请到北京的五月哪里开票最出片？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空间旅行、巅峰神，没那么小花九宫格。
5: 5月15日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4: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3: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6: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每一棵古树都是一个奇迹，仰望着它们就是仰望时间本身。那漫长比任何史书都更真实的见证。北京卫视邀您共赏千年古都的极致浪漫。3月28日，一起聆听《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

0: 高气温呢一直稳稳的站在30度以上，所以出门溜一圈呢能感觉到什么叫热浪滚滚了。
1: 没错，这天热了，初夏限定的美景也是轮番上线了。这不，最近咱北京的初夏顶流蔷薇花呢也已经是惊艳上线了。用咱网友的话来说，每天都在走花路啊。很多时候呢，我们走在路边的街角啊，就能够看到绵延的蔷薇花墙，开的是非常的绚烂，可以说是到处都是文艺的气息啊，真是随手都能拍出大片来。
0: 那今天呢，记者就带着大伙儿去一个网红打卡地，赏美景的同时呢，也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轮超30度的炙烤模式啊，还要持续多久？什么时候能来场雨降降温呢？
2: 是走在北京的街头，大家能感受到吗？现在的阳光已经非常的强烈了，虽然还是上午，但是在空气当中已经能够嗅到一丝初夏的燥热感。那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消息啊，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已经到了34摄氏度，走在户外的时候能够感受到这个紫外线是非常强烈的。今天的午后，山区部分地区呢可能会出现雷阵雨的情况，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呢还在21摄氏度，昼夜温差比较大，
3: 挺热的，光照很强，温度很高，
4: 有点晒嘛，遮阳帽，然后墨镜，还有防晒口罩，还有这种防晒套袖，等于基本上全身都给那个都给遮住了，
5: 基本上都穿的是比较通透、透气好的衣服。另外离这儿不是很远，拍这花主要是拍这蔷薇花来了。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北园的东门外，大家顺着我的手望过去，可以看到啊，这一条路上绵延近2公里的蔷薇花是已经全部都盛放了，迎来了他们最美的盛花期。
6: 我每年都过来，这边的蔷薇花墙特别的漂亮，一个是成片，另外一个它花色品种比较多，
7: 很茂盛，这一块就一大片一大片的，颜色也很好看。
8: 到这以后就人就兴奋了，那种感觉，
9: 感觉北京城的这个氛围是吧，一下就特别好，而且感觉特骄傲那种感觉。
10: 特别喜欢花，一看见花我说我的心花怒放。
2: 我们凑近了看呢，可以感受得到整片蔷薇花墙的色彩层次是非常丰富的，有这种非常浓艳的玫红色，也有这种淡淡的粉白色，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花朵呢是密密匝匝的攀附在了铁艺围栏上，那层层叠叠的花瓣被底下柔绿的枝叶衬得是格外的娇艳，当微风吹过的时候呢，还能够闻到蔷薇花的阵阵花香。在路边呢，有很多路过的市民也是忍不住停下脚步，有的呢是沿着花墙漫步，有的呢是举起了手机拍照，大家都想把这份最美的限量版的初夏限定美景定格下来。
4: 这个花太美了，仙气飘飘，约了个摄影师，生怕不出片，
6: 专门就是为了拍花带来的。
11: 对，因为我觉得整个花景都这么美了，那我带来的这个道具自然要配上它。
12: 也是摄影爱好者特意过来拍照的，来的时候就很多人已经在这边拍了，然后我觉得就是它让我们的生活也变得特别的有生机，像这个鲜花一样。
2: 欣赏完美丽的蔷薇花海，我们再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天气图景。那从中国天气网发布的天气信息来看呢，
13: 今天河北、天津、山东部分地区可能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石家庄、天津、济南今明天将冲击今年首个高温日，而在咱们北京，今天已经进入了连续第4个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的日子。北京市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张琳娜表示，北京从5月10号开始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从预报来看，今天到15号的最高气温仍然在30摄氏度以上，即将达成连续6天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以上的情况。尤其是今明2天炎热感非常明显，最高气温将分别达到34和33摄氏度，离35摄氏度的高温天仅一步之遥。这种情况在5月上中旬还是不太多见的，
10: 就是有点出奇的。今年这天儿应该5月份不应该是这么热呢，还是应该到6月份差不多，还一个个来月，我觉得有点热的有点早。
13: 那为何此次炎热升级且比较漫长呢？气象专家也解释，北京近期处在从西北地区东移过来的暖高压脊的控制下，暖气团稳定维持，带来了连续多日气温较高的情况。而从16号开始，天气也将会有明显的变化，开始转入阴天多雨的时段。总的来说，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预报，16日至19日进入多雨时

0: 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哎，阿龙，这几天感受到咱们初夏的热情了吗？
1: 必须的，一上街，尤其周末开始啊，就开启了这个晴晒模式了。
0: 是，
1: 这最。

0: 段，同时气温也会随之回落。17日到18日的最高气温将降至24摄氏度左右。周末出行记得携带雨具，及时调整衣物，做好出行计划。
1: 这俗话说得好啊，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五一过后，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了。您还别说啊，这两天真是在路上明显能够感觉到骑电动车戴头盔的人真是越来越多了。
2: 尤其是在学校门口这接送孩子的啊，甭管是大人呢还是小孩，一眼望过去啊，都戴得整整齐齐的。这大部分的市民呢还真是挺守规矩的。
1: 说1000到10000啊，强制戴头盔都是为了大家的安全考虑的。近期交管部门就披露了五一假期期间接连发生的2起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其中一起呢因为闯红灯而且头盔系带没有扣好，另一起呢是因为醉酒驾驶且没有戴头盔。咱大伙都知道啊，这骑行是肉包铁，所以说大家务必要规范的佩戴头盔，守好最后的一道防线。
2: 最近呢，咱们记者也跟随着交警来到一处路口进行执法的拍摄，大家戴头盔的情况如何呢？这头顶安全有了着落，新的问题呢也跟着来了，就是头盔啊摘下来搁在哪儿。下边呢，咱让交警也帮咱支支招。
3: 目前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正式实施，那么大家最为关注的一点呢，就是头盔从此前的倡导上升为法定义务。那么大
4: 骑行人则是因为天太热了就没有戴头盔。
5: 大家好，我们是交警，把那头盔之后，
6: 行，呀，这么多人，
7: 您知道是现在已经是强制了是吧？得戴头盔了，
6: 对，
7: 知道啊，头盔呢就放家里了，
6: 对，没戴，忘戴了，因为今天有点热，我感觉我没戴，
8: 但有没有想到安全啊？
6: 这忽视了，
8: 是吧？
6: 对，
8: 以后天可能会越来越热，
6: 那肯定这个会带这个。
3: 随后执勤民警现场为其开具了处罚单据，由于其系首次被查处，给予警告处罚，暂不罚款。整体的来看到啊，目前呢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佩戴安全头盔的佩戴率呢是大幅的上升，不过啊，随之而来的是大家不得不面对一个新的问题，那么就是头盔如何存放。
9: 拎着
10: 背呗，戴着呗。
3: 哎，您好，我看您从地铁站出来戴着个头盔。
11: 我到这里面找了个药店，放在地铁口里。我都没戴，
12: 觉得没地儿放，然后放在车筐里嘛，没配这个头盔，肯定就顺手给你拿走了。就是时间短，我
3: 就戴着了。
12: 对，
3: 戴着买药买菜。
12: 对，
3: 您头盔放哪儿？
13: 放车筐里啊。
3: 有锁吗？
13: 没有锁，但是这两天实验一下，没有人拿，大家都挺有素质的。
14: 放在尾箱。
15: 自己一个人倒是还可以，要有孩子的话确实会不方便。
3: 没错，对于很多学生家长来说，他们要解决的不只是一个头盔的问题，因为骑车接送孩子，按照新规要求，驾驶人和乘坐人都必须佩戴头盔。
16: 我这手拿的，手要不是拉个袋子吗？
3: 啊，您正好是拿着个一个袋子装的孩子的头盔。
16: 哎，我这个袋子。
3: 我看一下啊，这是一个，然后这是孩子的，孩子的是，这是应该其实是挂东西的是吧？
10: 挂书包的，要是带上就挂书包了。
3: 哦，
10: 要不也是没地儿搁。我闺女他们现在上班，他就得带走，他自个儿带一个，还得给孩子那带单位去。
3: 啊，得拿着头盔上单位上班。
10: 对呀，我们是啊。来的时候还得再带一个
3: 啊，
10: 就买头盔了。
17: 肯定有麻烦，比如说我早上起来可能爸爸送，晚上可能是我接，然后就还得交接一下头盔，他早上起来拿上去，
3: 对啊，
17: 然后呢头盔到时候我接孩子的时候我再搁我车里，
18: 就可能后面会加一筐，然后给他加一大筐，把两个头盔能折叠放进去。
19: 后备箱不就是放的头盔的吗？
3: 对此呢，我们也是走访了2家电动车的销售门店，那工作人员表示的确近些日加装尾箱的顾客有所增多，
20: 装的还是比较多的。
21: 装车往哪装？后面带一后座，
22: 把靠背拆了呗。
21: 靠背拆了，
22: 对，
21: 然后再加，
22: 然后底下就架了，等下来再往外装呗。
21: 装尾箱就长了吧？
22: 对。
21: 那不是现在不让那么长吗？
22: 谁说不让那么长？你们让我带头盔还不让我安箱子？
23: 不管违不违规的这一块，确实它实用。你现在自己
12: 衡量，觉得这个电动车改装了，后期怕这交对。
3: 那么到底头盔该如何放置？对电动车加装尾箱算不算是违法改装呢？我们也来听听交警怎么说。
24: 无论你是装任何的装置来放置头盔，应该符合呢非机条例里关于载物的规定，那就是车的前端不能超过车轮，后端不能长于零点 3米，左右车把的是0.15

0: 高度从地面起是1.5米。同时你要注意呢，放着头盔的装置不能更改这个车体，不能遮挡号牌。按这个车啊，就是比较明显的就是它这个涉嫌就遮挡号牌了。你看从这个平视的角度很难看到这个号牌的这个整体的样式了。
1: 对此民警也现场为大家解锁了一个放置头盔的新方法。
2: 需要放置头盔的情况，看看大家的后边这个座椅能不能打开啊，打开之后呢，把头盔绳放在这个小卡扣上，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拴住之后再把后座给盖上，这样的话头盔就可以放置在前座底下。咱们如果有出行需求的话，有比如说有两个头盔，也可以买一个这种小锁小卡扣，把头盔拴在上头，也是确保它不会被偷。
1: 那除此之外呀，现在呢在电动车的门店呢，在售的部分的新国标的这个电动车啊，是对存放头盔是有一定的设计的。那比如说我们身边的这辆这个电动车哈，您给介绍一下，
3: 对
1: 这个头盔应该放在哪儿？
3: 已经就是考虑到了一盔一带安全机型，它就是有那种头盔锁的，往那一插，往那一拧，
1: 这儿开了，
3: 这是咱们佩戴头盔，往那一搁，把这个环一锁，这么一拧，哎，这就放这就安全了，这肯定丢不了了，
1: 就是既有地儿放，然后又很安全。
4: 太早了，
5: 太早了。
6: 现在是早上的5点多，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99养老公寓。我好像听见李主任的声儿了。
4: 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好。
4: 嘿，我来啦。
2: 您好，我
4: 该养不养？好的了。
7: 我是谁？
8: 你是这儿的头头。我最早认这里的，
2: 那就
6: 那挺厉害，阿尔茨海默的老人都能记得您。
2: 这个李主任是干啥的呀？
8: 是我们的主任呢，
4: 是我们的。
7: 李主任他就管全面工作呗，他主任呢？
2: 这主任管啥呀？
8: 主任应该是什么都管。
6: 说到现在，我还是不太清楚您到底是干啥的。
7: 大管家，什么也干。
2: 今天这位主角啊叫李小燕，一句话说她的故事。在退休之后不甘平庸，选择从山西老家来到北京开始北漂。现在呢，她是这家99老年公寓的大管家，这正应验了那句话，50岁正是闯的年纪。她的动力和初心到底是什么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也来走进她的一天。
9: 早上好。
10: 早上好。
9: 周二周三周四三天体检啊，具体的名单安排下去啊。
6: 李小燕每天5点多就起床了，因为雷打不动6点就是交班例会，而且今天的交班例会还要更早一些，因为今天院里有大事要发生。这身衣服我之前可没看您穿过啊。
9: 这是我应该穿的吗？
11: 今天是咱们2026年度给65岁以上老年人免费体检的日子。
9: 咱们今天体检可能要忙一些啊，可能有的老人会有意见，因为空腹时间比较长，跟老人耐心做好解释工作啊，咱们态度要好一些啊。
11: 好的，是。
2: 老人们的免费体检是社区医院的工作人员来到养老院内进行，李小燕还没等人来呢，自己就先干上了。她说这儿的老人有一个特殊的需求。
8: 喝呀，不能吃吧？不能吃，不能喝呀。
9: 一般就5点多钟、5点半、6点都起来了。
6: 糖尿病呀，包括有些老年人胃部消化不太好呀，所以空腹时间过长会引起老人不适吧。主要说健康吧，一天也不至于吧，但是很不舒服呗。
2: 此刻李小燕深深共情了那些患病的老人，空腹的2-3个小时不是等待是消耗，但这事儿的尺度很难拿捏，要是去跟社区医院说你们再早点，显得不体谅人家的辛苦，跟老人说再忍忍，这又是一句连情绪价值都没有的空话。李小燕不愿意说空话。
6: 所以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我觉得就是您重操旧业。
2: 是的，是的，
11: 我原来是医院的护士长，我是从1992年开始干的。
2: 就在这一刻啊，这位退休的护士长是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重操旧业，亲自上阵。
12: 我告诉你，这不好抽，让开我。
4: 来一些好不好？
12: 你出来试试吧啊！
4: 一会儿早点去做 B 超去，那 B 超早点吃饭。吃走了啊，
12: 哎，
4: 这样
12: 谢谢
4: 啊，拜拜，
2: 拜拜。李小燕的身份在这一刻悄然从一个协调者变成。

0: 的执行者，但在他们这个失能老人占比达到三分之二的养老院，采血这事儿已经不光停留在医疗技术层面，因为失能失智让很多老人的世界缩得很小，小到只容得下几张熟悉的面庞。李小燕的脸是通关密码。
1: 痴呆的人他会有一种防御性，一种攻击性，一种焦虑和暴躁那种的过度。我妈开始也是家里跟我打架呀，骂我呀，你走，你别跟我这儿住。我妈是重度老年痴呆，谁都不认识，我来她也不认识其实，但是呢她就知道我是家人，但一看见李主任就因为天天见呢，比见的我次数还多呢，我这一周来一次，所以我妈就一看见李主任就听她的话。
0: 也因此采血这件事儿非她不可。
2: 哎呀，好了好了，好好好，
3: 卧床老人跟你别着来。
0: 他是不是有点紧张？
2: 他不是，他就是肌肉痉挛。
0: 哦，
2: 经过疼，他们采血不像是咱们在医院那么方便，他是体位摆正。他不像咱在医院，我们会配合他。
0: 在体检的这三天里啊，每天早上都是五点起床，然后为老人们采血。抢出来的这两三个小时里，换来的只是一顿按时按点的早饭吗？我觉得不止。
4: 你没想到的，他都替你想到了。别的我还真没遇见过这样的人，也有不错的，也有挺好的，但是像这样的就没有。
5: 我特别喜欢他，跟我闺女一样。你像我吧，岁数大了，有什么事儿的，瞅着人家，或者有求必应。
0: 我咋没听明白？
6: 有求必应
5: 啊？有啊，
6: 有
5: 求必应啊？对，
7: 热心，特别热心肠
0: 啊。
7: 除了老人的事情，老人的家属的事儿他也管，七大姑八大姨的事儿他都管到了。
8: 我其实我岁数比他小，我都没有觉得说我有他这么多的这个精力啊，能这个多大
6: 没有这么多劲儿。
8: 对，
0: 这算走完一圈了。
2: 哎，来了哈。大概还剩下不到十个。
9: 因为这边
10: 纪念图也。
2: 纪念图咱们最好去房间。
9: 对啊，
2: 要不然的话拿回去帮老人太麻烦了，好吗？
0: 做心电图时，李小燕步履着急来到一位老人门前。这位老人和他的故事可不简单，他俩是过命的交情。
11: 没有做手术的时候相当难受，因为这心脏跳得太快呀，一天到晚跳了不停啊，将近200圈一跳，不知道是什么滋味，一天24小时老这么跳，老得要吸氧，像一走了之吧，这心里就。
12: 李主任说：“他说不行，你这是
11: 死马当活马医吧？就是，
12: 李主任送了我3顿饭是最贵最贵的饭，
0: 为啥呀？
12: 从这儿每天到饭时间送到那儿去。
6: 您是说这个路程和心意？
12: 啊、每天这样的辛都辛苦啊，叫我做不到。我们家这儿没人，我孩子在国外。”一个在加拿大，一个在美国。你做手术要人在那儿等着，万一出什么事儿了，得有人管。全是李主任，一切一切的都是他。
0: 在医院可能做手术也是您去签的字。
8: 对对对，是的。
0: 这个是有家属委托。
8: 对对，是的。
12: 结账什么交款什么全是他。
0: 怎么去结的这笔账呢？
12: 拿卡呀，
8: 银行卡。
0: 要输密码。
12: 哎。我告诉他密码呀，
0: 密码也告诉他。
12: 嗯，
0: 真当亲闺女看，
12: 我得相信，一切一切的就比我闺女还。
0: 这话其实真的，这么说闺女该伤心了。
12: 我闺女真的没这么细心。
0: 您再二次去手术还能成功，这里边有李主任的功劳。
12: 功劳大着呢。
0: 哦，
12: 怎么着有他的功劳？
13: 做完了好像当天就挺好，
12: 一个人的精神就不一样了
13: 啊！
12: 我又想活了，
14: 我都没想，哎呀，我说你操这么多心，每天操这么多心，院里这些都操心，完了在家属什么的，其他的你都操心。
0: 纯从工作的角度来说的话，会给自己找很多麻烦。
14: 嗯，他不觉得是麻烦，因为。时间长了都觉得跟处得跟家人一样。
0: 在我们看来，他们好像干了很多他们本不该干的活，干这么多的活他们累吗？他们给我的回答是，其实很多身体上的累都还好，但是让很多护理员接受不了的是一种情绪委屈。
10: 像有的老人
2: 认知障碍，
10: 一直骂他们总觉得就是怕老人拉，怕老人尿，少吃少喝，这是在我们养老院是绝对不允许的。就是很多的像
15: 真的特别好，所以才长得这么大。
16: 来对了，来对了啊，真来对了。
4: 变脸。
17: 下面来说一个好消息，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于5月15号到24号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呢，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连续10天的时间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大伙儿绿色出行，错峰到。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96168。由生活频道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为广大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解决了中老年旅游的诸多难点痛点。那接下来在6月11号将开行一趟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
18: 专列全程18天，北京始发，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带您走遍南北疆的8大旅游核心区，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9: 由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号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8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为中老年量身定制，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全列4人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一铺到底，为您专属。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线路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汉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往木质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17: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了吗？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啊！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了，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的话，可以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了好胃口，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600-5770来报名吧。
20: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0: 帮帮忙，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今儿呢，我们要说的是昌平区的徐女士啊，跟我们反映的情况是关于家中漏水的事儿。而这个漏水啊，跟我们之前拍过的漏水呢都不太一样，非常的复杂。主要复杂啊，在于徐女士家所在的这个小区，她的住房结构上。在这儿呢，我们先给您啊，把这点先得交代清楚。徐女士家啊，住在104，然后隔壁呢，相邻的邻居卢女士家呢是103，两家都是错层结构。都是有上下层的，上下层啊各有一个卫生间。而更为复杂的是啊，这两家的房间结构呢还都不是那种方方正正的，是互相搭着的关系。具体是怎么搭着的，我给您比划一下您就明白了。就是在第一个卫生间的位置啊，徐女士家的卫生间呢是在二层，然后卢女士家的这个卫生间呢在一层。而到了另外一个卫生间，这个位置啊反过来了，卢女士家那个卫生间呢在二层，徐女士家的在一层，就是这么一个犬牙交错式的结构。正是这样的格局啊，造成了这起漏水事件解决起来就非常的复杂了。因为后期呢，我们在采访中发现，这两家呢紧邻着的邻居啊，互相都在指责对方家里存在漏水问题，从而造成了纠纷。
1: 从2023年7月30号发生漏水，这个水的它的位置是在我卫生间的东侧墙，墙顶往下漏，一直漏。这次非常厉害。
2: 徐女士家的这个马桶的正上方，现在放着两个这个盆，两个脸盆呢是用作来接水的。我们看到这个一滴一滴的这个水滴到这里边，然后我想问一下，就这盆子水，您是从这样的一个状态把它接到这种程度的吗？
1: 对，每天晚上睡觉我要重新换上空盆子，开始滴滴滴答答，滴滴答答。
2: 我们看这个马桶这个盖上，这都是滴了下来的水，所以你看这个位置很尴尬。您看，好比它在这儿漏一下，它在这儿后边，它可能对您的生活上的影响都不会那么大，但是它偏偏正正好好它漏在这个马桶的这个位置。我想问您，上厕所怎么上啊？
1: 我上厕所要跑到楼上去。
2: 楼上还有一厕所？
1: 哎，楼上是落层有一个卫生间，我要上去。
2: 您这卫生间这不废了吗？
1: 一直就是用不了。
3: 徐女士说，她家的房子是错层，格局很独特，一层二层各有一个卫生间，而一层卫生间上面对应的是隔壁邻居家二层的卫生间，所以徐女士怀疑这水是从二层邻居家来的。
2: 之前的漏水也是这种滴答滴答吗？
1: 原来是顺着墙，
2: 临着这个墙面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能明显的看到它已经是有水渗进来了。这两个地方的这个砖是我们把它弄掉的，还是说是它本身是因为这个漏水的问题导致它自己啪掉下来了？
1: 水泡了多次之后，它掉下来了。为了进一步确定水源从哪来，这个吊顶也打开了，我就这样一直煎熬着，晚上听着滴答声，不能使用卫生间，厨房做菜做半截，要赶紧到二楼解决，给我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不便，给我的心理上造成了很大的阴影。
2: 确实这个事儿挺糟心，等于说是家里俩厕所，但是您看另一个厕所呢其实是在楼上，这楼梯相对来说也比较陡啊，确实是会给生活造成一些影响。我刚才而且上去看了一下，家里还有老爷子是吧，对于老人来说，尤其是爬上爬下的，肯定是生活上会有很大的这个影响。
3: 既然影响如此之大，为什么不去报修呢？提起这个，徐女士更是一脸的无奈。徐女士说，她家这漏水的问题不是持续性的，而是时不时的就漏一次，每次漏水她也都会第一时间跟物业报修，报修之后漏水的情况也确实有所改善，可每次当她以为问题彻底解决了以后，卫生间就又开始滴答水了。
2: 这种循环往复的次数，这种漏水的出现有过多少次呢？
1: 23年的话有3次，24年至少有2-3次，到了25年以后就非常多了，不下5次。
2: 25年就不下5次的话，那就加起来10次。
1: 哎，
2: 好，然后那
1: 26年
2: 到现在是吧？
1: 到现在，
2: 那就是加在一起3年多的时间里面，一共是大约有个11次，
1: 差不多。
2: 为什么在过去的那么长的一个时间里面再去解决上没有想要一个彻底的解决的，有什么阻力在里边吗？
1: 开始发现了问题，物业很快来了，进不去。
2: 进不去是什么原
1: 因？不让进。
2: 谁不让进？
1: 住户不让进。物业敲门，家里没人。后来到晚上了，灯亮了，他们再去敲门呢，仍然是这个结果。
2: 就是不开门，
1: 不开门，
2: 也
1: 不让进，也不对话，也不沟通。
3: 几次三番下来，徐女士也觉得特别气愤，因为邻居不让进门，物业就没法排查漏水的原因，那自家这问题岂不是永远都解决不了了？无奈，徐女士就报了警。而在警方和街道社区物业的多方协调下，问题终于有了一些进展。
4: 耿师傅、常师傅是我们物业的两位专业的师傅，都是他们来修十多年了。师傅去了不让进门，有武艺使不上，简单的问题往大里发展了。最后居委会协调耿师傅进去了，问题确信无疑。
2: 进去了，这是唯一一个进去的吗？
4: 唯一一个进去，但是马上就要出来。
2: 为什么马上就要出来？他好不容易进去了，为啥要出来？
4: 不让你在里头查，说不是他的问题。
2: 就是楼上说不是他的问题，
5: 他是可以拒绝你进入，但是呢，同时呢，他这个行为其实已经侵权了，
2: 侵权了，
5: 但是我们不能强行进，那是对方的私人领地，独有空间。
2: 那在这个事情上，其实作为楼上的这个住户来说，这个邻居来说，他是不是对于我们就是解决这个问题，解决漏水问题，他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这个所谓义务呢？
5: 没错，民法典288条就是讲的这个相邻权的问题。既然叫相邻权，提到权利这个字儿，权利一般都附带了义务的，所以说呢，他要有一个义务去配合我们去做这个检修。刚才我们提到他数次的不配合检修，如果说迟迟通过协商途径无法解决，那么当事人其实可以提出集体诉讼，要求判决对方履行配合检修义务。
0: 这确实挺糟心的啊，但是大家都是邻居嘛，但凡能够协商解决，谁也不想说走到去法院起诉那一步嘛，所以徐女士这才找到我们。那按照徐女士所讲啊，自家卫生间上面呢就是邻居卢女士他们家的卫生间了，所以漏水的问题大概率啊是邻居家的问题，可是邻居始终不配合进行排查，问题呢也就卡在这儿了。徐女士找到我们啊，一方面呢是想让我们的专家再次去确认一下这漏水的原因是什么，另一方面呢也想问问，如果说邻居啊始终是这么一个不配合的态度，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跳过邻居家就把这个漏水的问题给解决了呢？为此我们也把专家请到了现场。
6: 这个卫生间上方刚好就是他们的卫生间，
2: 对啊。
3: 针对徐女士家的情况，专家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排查。
6: 就有可能上水管道呢，因为它是持续滴呢，水分一个上水跟下水，下水就是说咱们洗澡洗脸这些是下水，下水它没有压力，
1: 对吧
6: 然后你不用它相对它就不滴，但如果说你持续的滴水的话，就大概率啊上水管带压的，它用不用水它水管里面一直有压力，
1: 对。
6: 但如果它上水管有渗漏的话，它就持续滴。第二，防水肯定有问题。假如说它上水管漏或者下水管漏，它要防水做好的话，它也下不来。
3: 专家同时也表示，想要准确的结论和解决方案，还得到邻居家进行确认，但确认的方法其实并不复杂。
6: 排查比较容易啊，比如说上水，上水管就是拿一个打压机打开一个出水口，一打压用不了几分钟，然后它压力表它只要指针维持半小时它不动，证明排除上水管的问题。这很简单，
2: 其实
6: 都不要破坏东西啥的，
2: 对吧？需要破坏
6: 不拆砖什么，先排除一个上水。如果上水有问题，这个就得找具体哪里漏了。如果上水不漏，上水管压力没问题，再去排查下水。
3: 可之所以徐女士家的问题卡了3年多都没解决，关键就在于邻居家不配合排查，那这又该怎么办呢？
2: 有没有一种方式，我们一楼的住户不经过二楼，我就能把这问题解决掉，这个可能性存在吗？
6: 也有，但不是太保险，就是楼下注浆，它不是楼板漏吗？我在下面我用那高压注浆，把那个防水材料给注到楼板上，打到那个里头，然后
2: 它去
6: 引膨胀了，或者说继续渗，来形成一层防水膜。但这个是权宜之计，不是一个太成熟的。像这个大面积的注一次浆，可能得打好几千，甚至上万。
2: 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技术的话，它存在的这个风险在哪里？
6: 第一，它就是一个持久性，它到底有效期能保多少年？
2: 一般能保多少年？
6: 我估计最多一两年就
2: 又出现这问题了。
6: 对，理想状态是暂时不漏，稍微差一点呢，可能就是降低这个漏的这个速度，这不是一个根治的办法。还有一种是，咱就在顶棚，这不是有个扣板吗？
2: 啊，对，
6: 在扣板上面漏点，它不是满顶子漏，只是那几个粗管子那跟前，
2: 对对对，
6: 咱们在那个滴水的那个区域做一个接水的一个盘，一个板。
2: 做接水板嘛，接完水板，
6: 然后给它
2: 导出来，
6: 导流、引流出来，引到滴漏里面，让它漏出来。
2: 这倒是个新思路，我不解决漏的问题，我解决排的问题。但最好的方式，我们肯定来呢，也是想要根治，
6: 哎，根治从
2: 咱从漏上去直接解决掉。
3: 同时，专家也提醒，对于卫生间漏水的问题，不管是徐女士自行解决，还是协调邻居家解决，这个问题都要尽快提上日程了。
7: 这儿就有水，
2: 到这儿，对，
7: 最近的距离它到这儿了。
2: 你看，滴我身上了，这水，喂，我在。在这儿滴我身上了，
8: 这个很危险的，
6: 浴霸，
8: 它周边已经有水了，它上面的电接，最起码接线头它是裸露在顶棚内的，长期在潮湿环境下，
1: 对，
8: 电路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短路了。哎，然后你看这个插座。这个插座这儿不都是已经湿了吗？这肉眼可见是，
2: 对，肉眼可见，而且实际上呢，我们用纸去粘一下，能明显看出湿和潮来。
6: 这是水火不相容啊，就是水电，
1: 对，
6: 这一块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安全隐患。
0: 其实单纯从解决漏水的角度而言啊，专家说了这不是特别的复杂，最困难的还是在于徐女士跟邻居家的这个错层的结构上。所以在这儿呢，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再重复一下它这个结构啊，就是第一个卫生间的位置，徐女士家的卫生间呢是在二层，然后卢女士家那卫生间在一层，到了另一个卫生间的位置啊，正好反过来，卢女士家那个卫生间呢在二层，徐女士他们家的卫生间呢在一层，是一个犬牙交错式的结构。所以想要解决徐女士家的漏水问题，就必须得卢女士他们家配合着才可以。那这个问题现在就卡在配合上了。其实我们也很好奇啊，大家都是邻居，哎，配合着去排查一下漏水的原因，应该也不是什么太大的事儿嘛？怎么它就卡住了呢？是不是双方在沟通上有什么问题？其中有什么误会呢？为此，我们的记者呢跟专家一起去到了邻居家，而且啊，这位邻居卢女士说，他们家一层卫生间也漏水，原因是出在二层徐女士他们家卫生间了，等于是两家现在都在指责对方家的漏水影响到了自己家了。
2: 您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您好，想过来跟您聊聊家里那个漏水的事儿。
9: 就是前两天那个他们居委会找我进去看那个
2: 等
9: 您等我一会儿。
2: 好嘞好嘞好嘞，
9: 因为他家给我家漏水也十几年了，我还看您来。您真是电视台的吗？
2: 我真是电视台的，我有证件，到时候我都给您出示啊。这个态度上相对来说，哎，还真是有点出乎意料。你看我们还愿意聊一聊。大姐，您这是我的证件。
10: 好，
2: 是吗？您看，
10: 我管您叫杠精记者
2: 啊。您
10: 但是我
2: 看我节目是吗？
10: 但是我觉得您的存在太好了
2: 啊。哎呀哎呀，感谢您对我的认可。
10: 我就是一直挺想找您的。
9: 您是那个什么？
2: 哎，对，
10: 太想找您了，
2: 是吗？我们吴老师是明星专家，对吧？
10: 因为他给我泡水十几年了，
6: 他还也漏到咱们家。
10: 对，我们老家快90高龄了，他那个屋房间里头泡了一大片墙皮，呼哒呼哒的，墙砖都掉了，满十几年的霉味，他就是不给我修，我这真是愁死了。
3: 从卢女士的口中，我们听到了事情的另一个版本。据卢女士说，她家一层的卫生间也漏水，因为她家和徐女士家独特的错层格局，她怀疑这水是从徐女士家二层卫生间漏下来的。此外，对于不愿意配合物业开门排查漏水原因的事儿，卢女士表示，
10: 每次砸门上骚扰，砸我天砸一回，要么就砸玻璃。我们老家他年纪大了吧，
2: 对，
10: 他睡眠不好，夜里的什么漏水，没有一回跟我们家有关系，包括从楼顶漏水啊，包括是这窗户漏，你先确定漏点在哪，是我家我处理，跟我没有关系，你不要来砸我的门，你是对我家里这层恶意骚扰，我不能容忍这种行为。
2: 我也理解您说那个，我们奔着解决事儿来，解决问题来，咱们一起去看看。
10: 咱是这样，先说清一个事儿，我希望就是你解决他给我泡水的问题，而不是说他给我们泡水不管，只是管这个事儿。我觉得这种事情是不合理的。
2: 对，我们也是了解到这个新情况，您说他家给您家漏水是十几年了，对吧？来，那我们就看一看您家的这个情况，然后我们让专家给您找到原因，到时候给您一个具体的方案，这个事儿到底应该怎么解决。 行吧。
10: 水就是从我的这个通风口和灯花
9: 哗哗往下流。
2: 您家这儿也往下流是吧？
9: 哗哗的，因为它洗澡，它只要一洗澡就哗下来。你看我那都拿那个胶条扇着呢。还有这个灯，因为上次第二次漏的时候是灯。灯我就很着急了，因为我怕连电。
11: 咱们上面是他的卫生间吗？
9: 上面是吧？是啊。
11: 您说漏，我们要看到漏点。
5: 您刚才说他这个地方漏水哗哗的，是什么时候的事？最近有没有？
9: 最近有，但是我那边
5: 最近有没有？
9: 我老家的那个卧室一直是湿

0: 最近没有，就最近没有
1: 啊。
2: 那您说
3: 这十几年前泡，
1: 就是这个，您的意思是十几年前出过这种情况，后来再也没出现过，是这意思吗？
3: 三回
1: 是哪几个年头？您说一下。
3: 我给你把照片找。
0: 行，您找找。
1: 照片也行。再补充问一个问题，最近有多久没有这个漏水了？
3: 我这边一直漏着。
0: 不是，是
1: 这个，
0: 我就说这个。我们先排查，
3: 因为它一直是在湿。
0: 我们先排查，
3: 它湿目前外化
1: 的，目前没看到。
0: 阿姨，这样，我们因为是目前还没有看到这个地方有湿有水印。
1: 对
0: 对，所以我们现在去看呢。我们现在先去看一个，就是
1: 湿的地方吗？
0: 湿的那个地方。
1: 看湿的地方，你看哪个地方？
3: 我老家的卧室一直是湿的。
4: 我老家
3: 的
4: 卧室。
5: 是水印没错，但这地方不可能用水呀。卧室里不可能那么大的水呀，这个地方也没有水管呀。
6: 对，它上面对应的是哪儿呢？
1: 你们楼上是谁呀？
3: 我们楼上是它和010交界，但是它的面积很大，然后呢，水是平流的，它把我储藏室也泡了。十几年就这样发霉了，
0: 颜色有变化，那个是有一定的可能，这个我们不敢说。门后能看到，我的天，这是吗？
7: 这从下面来的，曾经有水，
8: 都是干的。
9: 卢女士提到的四个所谓的漏水点位，其中卫生间、储藏室、卧室，卢女士认为问题都出自徐女士家。对此，专家也依次进行了排查。但由于几个点位目前都是干燥的，没有漏水的现象，加上卢女士也始终没有告知最后一次的漏水时间，以及并没有给专家出示当时漏水时的照片、视频等证据，所以专家也无法在现场给出判断。
7: 还需要卢女士确认一下曾经漏是什么时间的事儿，包括卫生间里面你说哗哗漏是什么时间的事儿，现在还漏不漏，对吧？因为现在不拆顶看不到。
0: 如果是漏水，它跟徐女士那家是有关系的吗？
3: 当然。
7: 看楼上是什么位置。
9: 此外，卢女士说还有一个所谓的漏水点位可能跟另一户邻居有关。
3: 这还有一个问题，水门在那儿有。
1: 这是水管吧？
3: 那水是从哪来的？不知道。
9: 但专家观察后表示，
7: 我跟你说个实话啊，实事求是的，这个不一定是水。这个地方有一个石膏板接缝，这儿贴的是绷带，时间长了，即使没水的地方，它也有可能去起皮、翘。反映它是板子热胀冷缩，它变形。再一个，如果是水，它不可能隔空到这儿来，它肯定是延续性的，水只能从上往下来，不可能凭空这儿出来一块。
3: 是不是也是内藏的在夹层里的？
7: 这不是水泡的那，
0: 这不是水泡的感觉，
7: 它是这儿变形。
9: 但对于专家的意见，卢女士并不认可。尤其卢女士始终坚持自己家的几个所谓漏水点位都和徐女士家有关。
3: 他您来就是要确定漏点的呀。
7: 是，对啊，
3: 漏点到底在哪儿啊？就他给我的漏点在哪儿，是不是他家？
7: 您先说现在低不低？
0: 低不低？
3: 我现在跟您说的是他现在不是哗哗的漏。
0: 阿姨，您听我讲，咱解决
3: 那是有很多年，
0: 咱解决问题，我们一个一个，就是我们把现在的这个问题解决掉。如果您说这个地方它是这个卫生间嘛，它漏水嘛，它最近一次的漏水是在什么时候？是哪一年？
3: 不是，你现在漏水是怎么个确定？
0: 不，
3: 它是要哗哗的漏，还是要渗的漏？
0: 渗的，
3: 你看的那个卧室嘛，
0: 你滴水都算，滴水都行。
3: 但是您几年前就是他家给泡的，他现在是不承认是他自己泡的。
7: 您听我说，我们来就是找原因，找漏点。如果现在不漏了，那就是恢复那个，给你先起皮的铲掉，我给你刮上腻子，刷上涂料。那不就像这个不就好看了吗？如果它还在漏，那我们就得找原因。你说多少年以前漏，现在不漏了，那就没必要找原因了。因为现在不漏嘛。
3: 它的防水是有问题的，除非它完全不用那个卫生间，它只要用，我下面就有水。不是不是应该重修防水？
9: 无奈专家也给出了另一个方案。
7: 我们可以做104业主的工作，让他卫生间都给他放上水，直接做避水实验，做24小时，如果漏就是他们的问题。
3: 以前的水是从哪儿来的？
0: 那
3: 不能之前的你都不认账啊？
0: 不，
3: 给我这泡成什么样子？
0: 您听我说，就是做完避水实验肯定就知道了到底是不是他的原因。如果是他的原因，他应该承担对咱们的一个维修义务。
9: 在记者和专家的劝解下，卢女士暂时接受了这样的方案，并且愿意配合专家到她家二层的卫生间去排查徐女士家漏水的原因。
0: 厕所用这个吗？
3: 几乎就
0: 不用，
3: 因为我老人身体不好，我一直都是在我们在上水。
7: 80%的把握跟下水没关系，楼上不用水，现在楼下持续在滴水。
0: 对，
7: 所以说80-90%的是
0: 上水
7: 暗埋的管。
2: 那因为卢女士家啊，目前是没有漏水的情况，所以不好判断。那最好的办法啊，还是得按专家说的，就是做打压实验和避水实验。其实这事情并不复杂，但之所以拖了好几年都没有解决，在采访的过程中啊，我们也发现了这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徐女士跟卢女士他们两家的关系啊，因为一些误解呢，没有那么融洽。但就是说回到漏水这个事儿啊，因为这两家的这种独特的房屋结构，就是你搭着我，我搭着你，想解决自家的问题，得去对方家里找原因。所以双方如果没法达成一致，去配合对方的话，那谁家的问题都解决不了。对此啊，我们的记者呢也是试图啊居中调停，但是显然双方这么多年纠结的点还不仅仅是漏水的事儿，在楼道一见面就开始产生争执了。
0: 阿姨，来，哎，您说。
4: 我这个门，我有紧急事情，逃生通道，我是要走的。
0: 啊，
4: 你不可能不让我走这门，你这自己这个门，我们
0: 是
4: 没有装的门。
0: 您放心，不会有这个，不会有
4: 这个要求。它影响了我们，是吧？
0: 不会有这个要求。
8: 你家搬钢琴啥的都从这搬的，不是问题，这
0: 不是问题。
4: 凭什么走？
8: 我能不让你走？
0: 把今天聊开。
8: 我三年了都受害者，我不让你走。
0: 把今天聊开。
4: 我十几年了，
8: 我在屋里。
0: 阿姨，等。
8: 行，出照片，好的。
0: 两个出照片
8: 。
0: 两位老大姐。
8: 事实胜于雄辩。
0: 两位老大姐。
8: 事实重于泰山。
0: 不生气，不生气，不生气。

0: 对吧？
1: 对，
2: 如果说现在我给你放满水了，24小时到你楼下看，一点问题都没有，证明现在没有问题。再说以前的怎么处理就完了嘛？
3: 对，因为他一直在拒绝物业让他修，
1: 我啥都不
3: 拒绝，用大门敞开，永远可以。
2: 不是、啊，
4: 也就是说，目前两家都得互相配合着对方才能解决问题。可徐女士这边愿意配合，卢女士那边却并没有松口。
3: 我们不理解他吗？
5: 咱不去，咱不去打这个嘴仗，咱为了解决问题，对吧？
3: 三年了，我都
5: 阿姨，我就这么说一句，
3: 坚决不仁。
5: 好了好了好了，阿姨，好了好了好了，阿姨，我这么说一句话，我站在一个完全公正的一个角度上，中立的角度上来说这么一句话，以后您是不是在这里要一直生活下去？这里是不是需要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活？其实，在我看来，邻里关系的良好也是良好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双方都有老人，大家都能理解，都有一个互相的体谅。我觉得你们两家双方呢，现在错层，实际上在我看来就是一层，大家都是邻居，然后在这里呢，后期都要生活很长一段时间。他说他家漏水，您说您家漏水，感觉都因为漏水的事儿有过心理上的这种疙瘩。今天我们奔着解决问题来的话，不管解决他们家的问题还是解决您家的问题，那咱们今天能不能达成一个一致？物业后期然后会再联系上门去给您做这个打压实验，这个事儿咱能不能配合着把这个事儿做了？他们该做他们的实验，您该做您的实验。
3: 您帮我这一块的，我楼上那个漏水的时候，咱们一并都查了。
5: 您说三楼泡水，实际上不就您二楼的那个板那个地方吗？
4: 卢女士提出条件说，要先帮他排查他家客厅墙面那块疑似漏水的痕迹，才能配合徐女士家做打压实验。尽管专家已经对客厅墙面的情况做出了判断，但为了推进问题的解决，记者不得不跟随着卢女士来到另一户邻居家。
3: 哎，咱接着来看。
2: 哎呀，
3: 都泡水那个事情，好吧？哎，
5: 行，我们去趟三楼。哎呀，您好，不好意思，我打扰您一下，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哎，你好，
6: 是这么一情况，底下这个103、104之间这个漏水问题。
7: 又来又是你，他们这净捣乱，我告诉你啊。
4: 在沟通的过程中，记者发现楼上邻居与卢女士家似乎也有一些积怨。漏水的问题多年难以解决，可能更多的是源于彼此之间的邻里纠纷。
7: 跟人打架都是他造的，
5: 你听我讲，你听我讲。
7: 哎，
3: 别跑，可见你回来。
5: 大姐，您别走啊！我们今天从一楼看到了您家，从您家看到了三楼，我们都看完了一遍了，事儿已经找到了，问题该怎么解决已经找到了。咱们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能聊一聊呢？卢女士，咱聊一聊不行吗？事儿很简单，他们您只需要用半小时打个压，他们就做一个24小时的避水实验，这个问题就能解决。
3: 把物业叫来呀！
7: 物业叫谁？
5: 我们专家也来了，我们律师也来了，我们也在这儿了，我们耗了一整个上午。
8: 我说两句啊，你小平复一下心情。这个大姐，这样啊，我说两句啊，就是您家的那个就是漏水，您说以前有照片有图片，把视频拿出来，照片拿出来，每一年拍的，哎，是怎么漏的水，有这个证据。徐女士，也咱们也可以研究是不是认可，对不对？
3: 是这样的，十几年
8: 是不是
3: 泡水承不承认，过的地方修不修？
8: 你拿出来证据吗？
5: 你拿出证据啊，咱听专家的，吴老师对吧？你也认，吴老师过来看了。您家二楼的那个隔断的那个问题说得非常清楚，跟人家三楼其实说白了，我们为什么上去？我跟您说，是因为您一直在强调这个事情，我们尊重您，我们说行，那我们尝试沟通一下。但实际上，我们听过今天跟人家的沟通，我们发现有一点啊，我们沟通了两家，这两家和您之间，好像对您来说都有一些意见。对吧？
3: 都泡水了吗？不是因为
5: 您听我讲，这个事儿跟泡水没有关系，就是咱们住在这里，咱们住在一个小区里边，和邻里之间，我觉得要保持一个最基本的，咱们不说是见了面有多亲，咱们最起码见了面为仇。这个事儿我是觉得，咱就这样一个。后期找物业，您那边能不能配合做一个打压？好吧，配合做一个打压，解决这个问题。
3: 我老家这么大岁数了，就是他可以打，他可以弄。
5: 不是，您听我讲啊，您听我讲，您能不能配合一下？就是把这个
3: 当然配合了，
5: 您配合
3: 来了多少遍了？
5: 那太好了，那太好了，您这样行不行？
3: 咱就到此为止。
5: 那这样，咱约个时间，明天让他物业过来去做一个。
3: 您这样，到这种
5: 做一个打压，
3: 就是咱就是跟业主沟通，我跟他沟通，我跟您联系。
5: 好，好，我给您留个电话。好吧，我说您记一下，好吧。
9: 那我们也了解到，小区所属的北齐家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也一直在积极的协调当中，一直在做几户居民的工作。说实在的啊，就是漏水这样的事儿呢，说小不小，说大不大，因为这件事儿折腾两家好几年的时间，确实也挺没必要的。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嘛，大家都是邻居，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这关系闹僵了，漏水的问题一直拖着不解决，还造成安全隐患，那对大家啊都没。

0: 有句话嘛，叫五月不减肥，六月徒伤悲啊。这天一热，薄的衣服一穿，肚子上那肉可能就有点藏不住了啊。所以这段时间估计有不少朋友开始忙着减肥了。但是不知道您有没有陷入过这样的减肥困境啊，就是明明我已经少油少糖啊，顿顿清淡，跑步跳操累到出汗，结果往体重秤上那么一站，哎，发现这个数字啊纹丝儿不动啊，要么悄悄还上涨了，重了一两斤，您说气不气人？这个时候呢，我们劝您啊，先别着急，这背后啊不一定是您不努力，有可能啊是一种叫做皮质醇的激素在起作用。那什么是皮质醇呢？它呢是一种由大脑刺激肾上腺分泌的激素，通俗来讲，它的工作啊就是帮我们来对抗压力的。在急性应激状态下，皮质醇呢短期升高，有助于动员能量，维持我们的血糖稳定，调节免疫反应，是机体的一种正常的保护机制。然而啊，像熬夜加班啊，情绪焦虑，家庭琐事，精神内耗，睡眠不足，这些压力持续不断，让我们的身体啊一直误以为是处在危险之中，于是皮质醇呢长期居高不下，而这个啊也正是压力肥的开始。那么皮质醇具体是怎么让人增加体重变胖的呢？第一，就是它会让你特别想吃东西，因为它会作用于我们大脑的食欲调节中枢，刺激食欲，让人想吃高热量、高脂肪和高糖的食物。第二呢，就是它会促进血糖转化为脂肪，储存在我们的身体里。第三啊，就是它会影响其他激素，具体来说，就是长期的皮质醇偏高，会让我们的面部、腰腹以及后背等部位的脂肪更容易堆积，也会影响其他的相关激素水平，来增加我们内脏脂肪的囤积。所以啊，越减越肥，这可不是意志力的问题，而是咱们压力下的生理反应。当皮质醇水平回归到正常水平，那自然也就轻松地瘦下来了。那我们该如何去降低皮质醇呢？正确的顺序啊，是先减压再减重，先睡好再吃好。给大伙儿说几招啊，就比如说咱们可以睡前泡泡脚，哎，压力大的时候呢，深呼吸几下，听听舒缓的音乐，让自己真正的放松下来。还有就是别熬夜啊，皮质醇分泌有昼夜规律，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早睡早起是有助于调节皮质醇水平的，让减肥呢也可以事半功倍。另外啊，还要注意健康饮食，适当的运动，多做一些低强度的户外有氧运动，比如说可以慢跑、骑车、打打羽毛球，这都会促使我们身体分泌内啡肽，让人感到愉悦和舒缓，从而降低皮质醇的水平。把这些都做到位了，那瘦下来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儿了。
1: 爱生活，

0: 选完不算完，落后继续砍，选择还有话说来了。
1: 宠辱不惊，你甭管吴大哥怎么损他也好，
2: 我没损他，
1: 你就是损他。
3: 这开始争吵了，哎，这时候啊，你说成天说真吵架，跟大姐这个也没问题。
4: 我已经放弃
3: 游泳，
4: 我已经放弃了。您
5: 听见没有？您选两个，您就放弃。
4: 做人做事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心。
5: 对，
4: 你看好什么了？你心里没数吗？还用犹豫吗？啥岁数了，还能看出专一的心态？
0: 选择还有话说，精彩爆料多。在前几期的节目中，五位单身嘉宾齐聚选择。一号女嘉宾孙秀琴，71岁，辽宁户籍，丧偶，企业职员退休。
6: 那时候我在妇联工作呀，整天宣传呢，帮助啊，教育女同胞都要自尊自爱自强自立。人活着就应该像花一样，无论生长在烈日炎炎的南方，还是生长在冰天雪地的北方。
0: 一号男嘉宾郭志孝，76岁，北京户籍，离异，工人退休。
3: 经济实力5000块钱左右吧，起码你有个独立住房吧。
7: 您是对我们女士比较满意是吗？
3: 满意啊，她没有负担的。
0: 二号女嘉宾安红梅，59岁，北京户籍，离异，商业退休。
8: 必须有房吧？
5: 多大的房？在哪儿的房？这有条件吗？有要求吗？
8: 5环以内的。60平以上的车最好也有，工资5000以上吧。
0: 二号男嘉宾李广泰，75岁，河北户籍，丧偶，铁路职工退休。
9: 尿了给他换，拉了给他擦，就是说这个凭良心来说，那么大岁数了，跟你过了好几十年了。你要撒手不管，合适啊，是不是？
0: 三号女嘉宾孙玉范，69岁，北京户籍，离异，工人退休。
10: 针灸、拔罐、看按摩、刮痧，有那个简单的病，来我这儿来一次就给他解决。他们就给我起个名叫孙一趟。
0: 选择还有话说，他们又会说出怎样的真实想法？
2: 大家辛苦一天，我看啊，热情不减。既然还有话说，咱们接着聊出精彩，好吧？
4: 好。
2: 今天精彩时刻，我说一句啊，我感想最深的，就是姐姐您，就是您一上来的时候啊，特别逗。到表演节目的时候，我给你们吹一个《荷塘月色》吧，我们就坐那听《荷塘月色》，嘟嘟嘟。
5: 您就想您现在自己练的，把别不耽误你在，
4: 我
5: 放松放松，
4: 我吹个东方红，我能记着扎实点。
5: 行啊。
4: 你妈，这玩意吹不响了。
5: 吹的再不那什么，也比您那二胡拉7首曲子强。
2: 您知道，在这之前啊，我就坐着您的位置啊。表演过二胡，
4: 干过这事儿，
2: 干过这事儿，真拉不出调来。
5: 真有这事儿啊？
2: 真有这事儿，
5: 真有这事儿，是吗？
2: 他笑的好家伙，差点岔过气去
5: 了。
2: 哎呦，
4: 不纠结了，
2: 您千万别纠结。
4: 我兄弟都替我操练过了，
2: 所以说
4: 我就不感觉怎么地了，那不就是小事儿？
5: 别说了，
4: 小菜一碟吗？
5: 您多大气呀！不行，我再来。
2: 您知道，通过这事儿，我发现您有一种就是性格。表现出来的那种顽强不认输的精神，就说这事儿我不管怎么说，我一定要干就干到底，是吧？就这点哈，让我特别感动。再一个，我就发现啊，您就是他很有章法的，比如我这次我走上选择平台，我到底干嘛来了，他好像就有一个规划性质的。我觉得这个您也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还有您给我衬的这样子啊，真舒服，现在都感觉挺松快的。
10: 针灸、拔罐、看按摩、刮痧，有那个简单的病，来我这儿来一次就给他解决。他们就给我起个名叫孙一趟。
3: 我还真是，我这就这棒球肘，就打球打的。
10: 先疏通，
2: 先疏通，
10: 然后这不是穴位吗？
11: 这里边哈，有了位置，
10: 我都痛点了。
2: 谢谢，
11: 您才奶奶的叔，
6: 不客气不客气，
2: 你看把你累的，
6: 没事没事没事，
4: 不管跟谁，靠自己的双手，就将来我再找男的，我也不说靠男的，家安家安，村一吃饭，我们家老人都不说这句话，男女平等，都差不多，合情合理的安排。你别说我养的你，你别说养的我，我喜欢这样事儿的，俩人都非常。像这位带领带这个健谈哈，聪明有智慧哈，能谈出一二三来。
5: 这姐姐也说了，就看上领带了。哎，
2: 你先别，对，
4: 那领带有
2: 特点，我当时就后悔，我应该把我这领带借您。我看
4: 领带不主要，健谈
6: 借你，健谈不好使。
2: 不是，
9: 刚才我自己跟我自己做评价了，我是最佳七人榜。
2: 哦，你选的是您啊？
9: 对，
4: 他不是男一号，你是男
9: 啊？对，男二号。
4: 男二号。男二号。
1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3: 今天这一号大姐是吧？
2: 嗯，
13: 哎，我觉得真是见过世面，特别精彩啊！她你看，她宠辱不惊。
2: 嗯，
13: 你甭管吴大哥怎么损她也好，
2: 我没损她，
4: 你就是损她。
13: 怎么激动她也好，怎么样打压她也好，人家大姐就是气雷。人家
4: 真的，
13: 人家说吹
2: 不是不是，
13: 虽然你东方红没吹出来，但是我觉得你的诗词朗诵那个《沁园春·雪》，
4: 嗯。
13: 很精彩，妹妹给你点个赞。
2: 好，
4: 谢谢。
13: 而且今天面对这个一号先生的自己的坚持自己的那个想法的时候，我觉得你表现的也挺好，挺霸气，没有失态。
4: 这个你对我印象如何？你得有点主张不？你要是觉得我行，你

0: 还见人家干啥呀？你要是觉得我还有不满意的地方，你可以选择别人。
1: 说我这儿没有任何负担，说您还有负担，给儿子还回给儿子还得还那个每月的那个贷款，所以这点呢，我有点暂时接受不了，是这个意思。
0: 那你接受不了就不接受。
1: 你家有什么事我还得管，我就怕
2: 你家有啥事，
3: 人家没有负担，
0: 我家也没有负担，我家就2000块钱，我把退休金给我儿子帮着还点债，剩下其他我没有。
1: 我不想找负担，人我是看着的，
3: 人有退休金，退休金也不是2000，大哥。
1: 他就说那意思，就说那意思。
3: 对呀、
0: 啊，我吧对他也有介意，他这个婚姻那么复杂，我也有介意。
3: 继续见，
0: 但是如果他真的实实在在的对我没有意见，我可以包容了。但是他对我还有介意，只有这2000块钱，他还挺在意的，那就算了，大哥。
1: 行，
0: 是不是？你找那个，你最好找一个带庄园的，带车带房，那是最好。我也祝福你。
1: 行，
0: 我对大哥印象确实是不错。开始啊，说实在的，大哥前期那些我都包容了，但大哥突然提起我这个2000块钱给我儿子交房租了。他显得太小气了，当面说不算讲究你。
3: 大姐，我告诉你们，大哥已经后悔了。
0: 我这人做事儿，我是深思熟虑，想做的事儿就一定要做，做不到的事儿放弃。我努力了不后悔。嗯，凭我本人人品好，性格开朗，各方面都多少有能力。我找一个能看我眼缘过得去的，能和我同频的，我觉得慢慢能遇到。因为我对男人对女人，凭我多年做妇联工作、计生委工作的经验，都知道应该怎么对待。从来不在别人面前说我丈夫这么不行那么不行，从来没说过一个字儿。我丈夫就是在我们家最优秀，在外边10个8个人当中他也是最优秀的。一定要抬高别人才能自己有尊严。我觉得如果有朋友愿意不嫌乎我这人又学这又学那，积极上进，可以找编导和我联系，我愿意和我的有缘人成为朋友，那最好要是能成为夫妻，那是我最骄傲的事儿。我就说到这儿吧，啊、
1: 好，
0: 大家说太多了，
3: 说的太好了，您。
4: 这老哥是不是就是刚才您想说点什么呀？
1: 我想说，真不错。啊
4: 真不错，
1: 我就刚试探性的2000块钱不行，这就烦了。
4: 那现在的想法呢？2000块钱行不行啊？
1: 都当朋友走吧。啊、哦，都当朋友吧，找找感觉。
4: 找找感觉。
1: 感觉大了，就自然成了一道的、嗯，是吧？
4: 我刚才看到了您又加这位女士的微信，
1: 不是这个加了啊？我知道，但是小妹我也加上了
0: 啊啊！对啊，都是一个。今天啊，我是掌上明珠了，
1: 是吧？
0: 就是
1: 明珠。
3: 我怎么觉着您光撒网呢？
1: 不是撒网，刚才他说那句真的，像您老苦闷的不行，您给说两句，给他劝劝他。
4: 这个事儿
0: 不用劝，
4: 不用劝，
0: 我没事儿，我挺好的、
1: 是吧？那行，
4: 就是他能勇敢的走上选择这个平台，我觉得是对自己的最大的这种解放。您往这一坐哈，挺从容、挺镇静的讲您的这个需求啊、要求啊等等，展示在这个电视机前，那广大观众呢都会看到的这点。真的是挺好的。
5: 真正说精彩时刻，我觉得还有我们的男一号。
3: 我还想，本来想您说完了我说呢。前半个小时全都乐意，全都好，转折点就在那个2000上，忽然的就一切就都不行了，怎么都不对了。结果下去好像又后悔了。
1: 后悔？
5: 您给我的感觉啊，也并不是说后悔。为什么说后悔？我觉得您在犹豫。俩人并列第一，在您心目当中，给他们女士的想法，你别看他们都乐呵呵的，心里边都打着小算盘呢。这男的什么想法啊？加了一号又加我，他到底是我行还是他行啊？我觉得像您这种条件，您选择的他符合您的条件，您就大胆的去追求。你别说咱是朋友，都是朋友。我这朋友5年了都，到现在你
6: 都在路子上走呢吧？
5: 啊，就全在路上走，咱们在路上再走2年，78了，还有多少选择余地啊？就是再往越往前走，机会路
6: 我们都在内，快马加鞭。
3: 这大哥，我给您提个建议。
1: 好，
3: 76了，抓紧，不要两个同时谈，回家好好想，深思熟虑，只抱着一个谈，两个最后鸡飞蛋打，您一个也落不下。
1: 我知道。不是谈，先得找找感觉啊！
5: 对，
1: 这感觉没有，你谈什么？
3: 嗯，找感觉也只能是找一个的感觉。
1: 不是，你说这个一人开馆子挣钱，闯北京容易吗？
4: 真是不容易。
1: 现在一个男人没有，他需要旅游，需要他这开小买卖，我可以给他打个水啊，他扎针灸啊，可以找两客人，这我都能干。我就喜欢找一个有田园的或农家院的，可以开这针粉的。哎，这时候啊，你说整天说真找一个像大姐这个也没问题。出去旅游去玩去，是吧？这行，
2: 适合他旅游。
1: 真的，我好旅游。
0: 我已经放弃
1: 游泳，
0: 我已经放弃了。
1: 其实
3: 您听见没有？您选两个，您就放弃了。
0: 我放弃了。
3: 我刚才给您说的就是必须专一，
0: 不论女同志也好，男同志也好，做人做事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心，
3: 对，
0: 没变信念。
2: 哎，给底下咱也这么说吧。
0: 是，
2: 给那屋说我也这么说。
0: 你相中谁了？你看好什么了？你心里没数吗？还用犹豫吗？啥岁数了？
2: 对。你说的心里话，
0: 你说是不是啊？这还是18，
2: 这还
0: 钱吗？
2: 还能看出专一的心态。我这人就这样，
0: 对，这事儿就不要犹豫了。
4: 对，
0: 犹豫啥呀？
4: 所以我就坚信啊，
0: 嗯，
4: 这期节目播出之后，就是你们几位都会收到热线电话。
6: 吴大哥，你有热线吗？
3: 吴大哥的热线，
4: 我也有，我也经常收到
2: 电话，
4: 但是我也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啊。比如说现在跟我联系的人，跟我联系，但是不跟我见面，也有这种情况啊。
6: 各种情况，
4: 各种情况都有。为什么人觉得我的经济情况不好啊？不如他们，是吧？说我们不行，就以兄妹相称吧。等等，他还要联系，我也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您有什么体会？您说。
6: 我还应该早点来，我
4: 对啊，
6: 我看选择看了特别长时间了。
1: 结果没事就过来，
5: 你俩人说完
6: 这个也挺难的，就是说俩人真的碰到一块儿，各方面都符合，两个人都愿，这很难，挺难的。对，时间特别长才行。
3: 其实我建议你的条件要稍微放宽一点，像什么年龄啊、住房啊，就包括你们几个，真的。
6: 房我没房，我必须找一有房的。那个年龄我已经大10岁了。
3: 啊！
6: 因为我原来我就不接受。
3: 因为现实状况吧，就是男的比女的少的多的多，男人选择的余地特别的大。
6: 嗯。
7: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就是说我们在单身的情况下一定要做最好的自己，
2: 对，
4: 这样才有可能遇到最好的别人，是不是？
0: 首先得保证前提下思想健康，想的说的全是正能量。
4: 嗯，
0: 另外一个身体健康。
4: 嗯，
0: 你身体有健康，
4: 嗯，
0: 你才有能力选择任何事情。我们保证一个好身体，我们就有权利选择更多更多的男士。另一个，大家好多男同胞都这样想的，他要不要彩礼呀？他要不要买这3斤4斤呢？我想现在有职业的女性都活出自尊来，如果你想给，可能她通过别的方式把这笔钱花在咱们俩的生活里，不会想通过这个谈恋爱也好搜取哪个男同胞点金银财宝，没那意思。这是我的想法和做法，因为现在谁都不穷，现在这个只要要强的女性，谁都有两个存钱儿，还用低三下四伸手吗？我觉得就是给多钱我不一定要，你要赏，你要领着旅游去，没准跟你去了，通过不同的方式，人家也会花出一笔。我觉得也很多女同胞都是这么想的，是想看你有钱就嫁你了吗？看你有钱就跟你俩登记了吗？看你有房屋我就要跟你俩谈谈吗？没那意思，自己啥都有，坚强的活着。是不是？
4: 对，而且我觉得男士吧，他如果真正的爱，从心理上爱上对方的话，他是愿意付出的，包括女士都一样，他不是去索取，而是去付出。 是吧？
0: 对，你说太对。
4: 人嘛，他是高级动物啊。你看动物界都是这样的，你就看那小公鸡，他有点好吃的，他为了讨得女士的欢心，他呱呱呱呱呱，哎，都把这

0: 东西给这个小母鸡嘛，它都是这样的。
1: 你说动物都会，哎，你说在高级动物是不是得加个更字儿？
0: 对，
1: 那更会。
0: 是，
2: 但是人的思想比动物可要复杂的多得多。
0: 对呀，啊，这就看你到底要什么，这一定要明确。
2: 而且都不是年轻人了，年轻人相对思想要简单一些，都到这个年龄了。
0: 是。
2: 那复杂程度要高得多的多。
0: 这里边思雨你说的特别对，就是这里边还有一个初婚和二婚的这种区别。你初婚的时候他不考虑这些，是吧？基础条件大概都差不多。二婚的时候这情况就太复杂了，确实
3: 各有各的生活，年代的历史
0: 牵扯到的人也多，是吧？家庭
3: 没有爱情的结局啊，它不是融合到血缘关系。
0: 没错，
1: 这都江山难改本性难移的年龄了，你想改变谁呀？你是说你明天你少溜达能行吗？你明天别吸烟能行吗？管不了谁了，只能说接受这个人，就接受他全部，就爱屋及乌了。嗯，就是搀扶着互相照顾吧，有病有人给端杯水拿片药，是不是？有点啥危难招灾，有个谈心说话的人儿，晚上睡觉了打雷了，有个差样的动静不害怕，出去旅游有人拎包，有人看包，有人拍照。
4: 要求不高，还要求不高啊，这现实生活就是这样的。有钱的出钱，没钱出力，没钱出人情，您都没有，您出个热情，您热情都没有，您还怎么接触啊？是吧？
2: 现在最起码还有个陪伴。
4: 是，这肯定的，既然出这份上处了，就得坚持陪到底。
1: 现在就缺陪伴，
4: 对，
1: 就缺陪伴。如果不孤独，不上这个选择台来，上选择这个台来，面对全天下很多人，说实在的，脸面有些时候还想一下子，真是有点过不去。但是为啥一勇敢的就冲出来了呢？就是孤独到一定份上了，缺少关爱，缺少陪伴。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咱们白天在录制过程当中都特别觉得您的说法哈，哎，对他们呢很有启发。就是我不求什么经济条件多好，你假如没房子都可以到我那儿去住。
3: 我的想法就是找就是和我能近一点的，因为我吧一个人也无子女，再一个我有房，我甚至找一个他有退休金，找个土话说倒插门的都行。我从基础上说，从根上说，发自内心说，我一直这么想。因为啥呢？一个是年龄问题，因为我有亲身体会，咱也没成，第一个离婚是客观原因，又找了一个，在生活当中都存在这种AA 呀，经济呀，自我呀，这个利益问题，所以我就很简单的总结出来，自己就放平心情了。不管找哪个男的，你挣6000，挣10000，咱们到一起生活，合情合理。嗯，我别搭你，我是个弱势女的，你也别搭我，差不多。钱不是问题了，你看不管哪个，金钱就摆在第一位了。现在我都恨的这些人的观念能不能改变，我恨之，恨之入骨。我就做一个典型的不那样人，我就不那么想，我就不那么做，能不能带动大家都改变？
0: 这个就是您这个想法，像马斯洛提出那个需要层次理论，就是最低层次呢是温饱生存，
3: 对呀，
0: 然后第二层次是安全的需要。那么现在呢，咱们已经都不在这最低的这一二层次，现在我们已经走入到什么呢？爱和归属的需要。
3: 对，
0: 我们需要有爱，需要有老伴儿，实际上这是我们找一个归属
3: 乐观的生活。
0: 就是您怎么就是提出来说，你男方假如你没房子都没关系，
3: 没事，
0: 你可以到我这儿来住。
3: 对呀，
6: 他有房，而且他愿意，他前面是那个刮痧什么的门脸，后面是他自己住间，是吧？啊，他有房，他有这条件，可不是？
3: 那你没条件，你上男方家去也行啊，有他一张床，有你个地儿就行呗。
0: 不是，
3: 还要求什么？
6: 不是更好？
0: 妹妹，这里边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有的，你比方说，不管是男士也好，女士也好，他都有这个基本条件，他就不愿意提出说你必须得有房，我要上你那儿去，他就不愿意提出你要没房你也可以上我这儿来。我说的是这个意思，啊，
6: 对，有这样的。
3: 对，这是活的，俩人协商。那一般男的多数都有房子，你有不更好吗？那咱两下住呗，要是这种。

0: 情况，那你要真没有了，你孩子给房子都给儿女了，现在北京房之前都先过户到儿子身上，完了男方不让他爸爸找，这种情况很多，我都遇着过。他爸说：“小孙呐，我跟你说，我就相中你了。你长得也行，体型也行，你还有技术。我儿子回家一商量，不同意。爸爸，缺你吃，缺你喝，就这样。现在这儿女啊，你说听起来来气不？
1: 主要是他老爹有点房产，有点钱，
0: 不就这问题吗？
1: 没有的吧，儿女也不干涉了。”
0: 所以说咱们能不能把这些事儿都撂下，不提钱不提房，
2: 不是，就不管怎么说，那你可以说夫妻双方在结婚之前各自做对以前婚前哎对呀、啊、做个公证不就完了吗？并不影响儿女的继承啊。
1: 现在哪个女的上人家图一钱呢？
0: 不是，真有，
1: 是不是
0: 有这样的？
1: 有这样的，
0: 咱们说这句话就是教育大
1: 家，是不是？你
0: 女的也不要这么想，男的也不要这么想，这婚姻不就好处理了吗？
3: 就是您这是非常接地气的，
0: 对呀、啊，
3: 是吧？不
0: 就现实，
3: 对，
0: 结合点现实，不讲那种好高骛远、不现实的事儿，找男的靠山呐，靠啥呀？我有病了，给我打个120，给我拿点水，
3: 对对，
0: 药，就靠的是这个。
1: 咱们这个平台搭建的太好。
0: 我举个例子，我办个傻事儿，我这处个朋友，别说人名姓了，就参加那个。那叫保险公司，现在都不愿意参入嘛哈，参加又吃又喝的。我本来我都参加多少次我都没入，这个老伴儿就是处朋友啊，男朋友说的可好可好了。啊，虽然你有时间，我陪你，那个你生活有困难我管你，我为了你索取你这个男人，我就入了，入个20000，一年20000，入了6年。我今年都70了，我待入6年，我能活到76了吗？
3: 能。
0: 怎么就说这意思了？我就不甘心的，我宁可投资10000000，我白扔，我索取你的心，我也索取
1: 你所住。
0: 你说我寒心不？
2: 他让您入了保险，他就
0: 这就不管了。人说啥，你没写我受益人，我不是写你，我不指着你。这个他走绿通的，一旦有病了躺下了，挂120，最起码直进的人吧，你比别人快吧。我是要求是这个。
3: 刚才你听了他们俩的这种说法，你有什么感想？
4: 现在大多数子女都是比较支持父母的，都是挺开明的，而且我看过选择好多集，人家亲友团什么的，孩子子女都是同意的，都是
0: 同样男女，
4: 都是那个愿意积极，非常积极，愿意支持父母的。
5: 大家好，我是安红梅，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啊。
2: 那个刚才经过那个大家的评选啊，结果出来了，最佳人气奖，恭喜您，是您获得了啊。
0: 谢谢
2: 最佳气人，您说的还真对。
6: 我还认为
7: 我说啊，招三不招两，让你不爱听。
2: 不是，这老哥真有预见性啊。
3: 刚一开始我认为您最佳气人奖应该是给他，我都认为。您这个得到最佳人气奖，您有什么想法没有？大家
1: 感慨几句。
0: 我挺骄傲的，挺高兴的。再一个，我虽然说了，我就能做到，这是一。二一个，我也号召大家的思想都转变，咱们的个人问题就好处理了，就没有这么多单身了，男的女的这么单过太难受了哈，就是孤单受不了。我说我自己在家待都待出哑巴了，屋里连个人都没有，就拿手机作伴，这不成了哑巴了。所以我就想到其他单身不都是这样，所以咱们应该现在把思想放平，好好的成为一个家庭，有个伴儿，互相有个搀扶照顾。说的谁有病了，他别说他有病，他比兔子跑得都快，别整这个啊，别跑那么快，
2: 对，
0: 别跑了，就
2: 别别对对，
0: 就去照顾我，照顾你，你再照顾我，那我就这命啊。那你说我跟你俩领证了也好，不领证过日子了，你夸他得脑血栓了，那我还能说你得脑血栓，我就不跟你过了。我不说你，举着例子说男的女的在一起啊，当时谁不想好啊？好处努力，坏处多想。不管跟谁搞对象，这个一处坏处的事儿都得想得到。
1: 对，这个妹说的非常对，人家平时都很健康，非常健康。等你嫁给人家到那丫头，没到了3年， 他酸了，
8: 就是
1: 酸了，你糊噜糊噜就走了，
8: 就是啊。

0: 摸摸良心想一想，如果要有这个想法，你也就别找了，别做那个什么玩意儿，
1: 丧良心的
0: 丧良心的事就别干了。
1: 对，说的
2: 是。那先走这步就得想到这儿，
0: 如果没这想法就别找。
3: 其实这个。不是您要声讨就那什么的，是要看双方二婚以后你们双方的感情，感情到那儿了，他肯定会伺候你的。
1: 好，
3: 感情需要时间，就要抓紧赶紧找，有一个培养感情的时间段。
4: 探秘清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清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皑皑，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港式卡雪峰，银装素裹，连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岩晶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选择还有话说，明晚接着聊。
5: 谁选的我啊？你们？我跟你说，
0: 我选了。是
1: 啊，对呀、
5: 啊。那你就是最佳情人奖，你就是最佳情人奖。
1: 不是，可您可不是一票您就当成最佳情人奖。你看我的焦点全在他身上。
3: 那您怎么着啊？啥意思啊？
2: 我在下边那个房间里头，我对他印象也是这样想的。
1: 对，
2: 大姐知道啊。
1: 好，
2: 是还是
1: 先给诱惑。
2: 先
1: 谢谢，
2: 先给你小哥哥，小哥哥。
1: 哎，谢谢谢谢。
2: 叫小哥。
3: 您接受了？
1: 不是不是，人家献给我，我肯定得先接受。这个花可不是咱们在现场的那个献花，
5: 这是叫现场
3: 一样。
4: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
6: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选择还有话说，今天继续聊。
5: 谁选的我啊？你们？
1: 我跟你说，
0: 我选了。是
1: 啊，对呀、
5: 啊。那你就是最佳情人奖，你就是最佳情人奖。
1: 不是，可您可不是一票您就当成最佳情人奖。你看我的焦点全在他身上。
3: 那您怎么着啊？啥意思啊？
2: 我在下边那个房间里头，我对他印象也是这样想的。
1: 对，
2: 大姐知道啊。
1: 好，
2: 是还是这样？
1: 诱惑。
2: 这样，
1: 谢谢，
2: 先给你小哥哥，小哥哥。
1: 哎，谢谢，谢谢。
2: 那叫小哥。
3: 您接受了？
1: 不是不是，人家献给我，我肯定得先接受。这个花可不是咱们在现场的那个献花，
5: 这是叫现场
3: 一样。
4: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
6: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啊，可以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而且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打电话400-600-5770。
4: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

0: 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在昨天的节目中，九位嘉宾回顾了录制时的高光时刻。
1: 你有那种就是性格啊，表现出来的那种顽强、不认输的精神，
2: 宠辱不惊。你甭管吴大哥怎么损他也好，
1: 我可没损他，
3: 你就是损他。
4: 不要两个同时谈，回家好好想，深思熟虑，只抱着一个谈。
5: 可开这诊所的，哎，这时候啊。你说整天说真找一个像大姐这个也没问题，
6: 我已经放弃
5: 游泳，
6: 我已经放弃了。
5: 其实
7: 您听见没有？您选两天您就放弃了。
6: 做人做事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心。
7: 对，
6: 你看好什么了？你心里没数吗？还用犹豫吗？啥岁数了，才能看出专一的心态？
0: 同时也选出了最佳人气和最气人嘉宾。
1: 最佳人气奖，恭喜您，是您获得了啊！
6: 谢谢。
1: 气人，您说的还真对。
8: 我还真没。
9: 我说啊，招三不招两，让你不爱听。
1: 不是，这老哥真有预见性啊！
9: 谁选的我呀、啊？你们，你让你们说，谁选的我？
1: 肯定有他，我估计。
9: 我跟你说，
10: 我选了。
9: 是，
1: 对、
9: 啊。那你就是最佳气人奖，你就是最佳气人奖。
1: 哎，不是，您可不是一票您就当成最佳气人奖。
6: 我一个人能好使吗？
9: 啊，对，
6: 大家的力量。
1: 其实我倒觉得，这个吴继明投票人完全可以不说。你吴继明嘛，你就是大家，反正您是公认的最佳气人。
7: 其实这气人也是一种就是游戏。
1: 您说说体会。
9: 这是我的荣耀。
1: 是啊，
9: 我上选择这么长时间了，好几次吧，
1: 第一次获奖，
9: 这是今天最大的收获
1: 啊！
9: 气人奖
1: 啊！
9: 恐怕你来这么长时间，你
1: 我没获得过。您觉得今天您在录制当中的表现，您气不气人啊？
9: 气人。
1: 气在哪儿了？
9: 气我说话人不爱听呗。
6: 你不投票啊？
9: 照咱们找两位。
1: 您说哪句话人不爱听啊？
9: 我说哪句话都不爱听。我说不像这个大哥似的，我说说什么人家都爱听，我说什么都人家都不爱听。
11: 其实不是那么回事，你这个总结的完全是错误的。这个大哥他自己总结，就是他自己说的时候。大家是不有些观点是不认可他的，
9: 那也不能提人家。
11: 哎，但可是你呢，老说了啊，这大哥说的对，这那你是敷衍了事的，所以呢，实际上你的脑筋动的是最多，
12: 对，
11: 是吧？
9: 所以
11: 说你这个，
9: 我说这个
12: 脑子够用，
11: 所以呢，就说我们每一个都是成年人，看问题呢，他肯定看的都很清楚。
12: 是
11: 啊，我为什么要愿意让您就是发言呢？意思就是把您的真实想法说说，让大家呢转变一下大家的看法。
12: 对，
11: 就说明我来这儿，我择偶来了，一二三四，我择偶的关在这儿了。哎呀，这属于
12: 那不行
11: 啊，这不行，
12: 没有，这不行。
11: 哎，这就是最佳气人的地儿，是吧？
9: 最佳气人奖，我今天我必须得这奖，这个奖呢不能让他得了，因为他一二三全都给吸到了。
12: 哎，这句话有道理，
9: 是不是？
12: 有道理。
9: 老吴承认不承认？
1: 承认。
9: 三位，你是跟有这想法没有？
1: 对，
9: 真让他给吸到
6: 了。吸眼啊，也吸。
9: 所以说我必须要再拿一个气人奖。
13: 大家好，我是孙云范，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1: 所以啊，咱们刚才啊，你看大伙说的，包括我们忧虑考虑的一些问题，实际上在我们这个你看这盒当中的
6: 焦点
1: 的圈里边都涉及到这个再婚啊所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所以现在呢就请您行使您的权利。
13: 好，
1: 您呢就是摇晃完以后您拿出一个签儿，
13: 啊，
1: 您想让谁回答您指定让谁回答。
13: 好好，
1: 被您选定的人
13: 我也不看啊。
1: 您可以看，您大声念出来都行。
13: 啊，年轻时你做过，这不是咋这勇敢，
1: 就是年轻时你做过最勇敢的选择是什么？您让谁回答？
13: 让大姐吧。
1: 哎，您做出的最勇敢的选择。
13: 健谈
6: 这个题啊，我真的是真有，就是当时我是把。

0: 岁的时候在农村，
1: 嗯
0: 嗯，成天那时候上高中了，在地里干活，这放假就是放假上地里干活，我走我的使劲干，手磨的血泡直淌血，那个我还落半截地，人家都来接我，光嘎一嘎到头了。在那一瞬间，我就当时那想法就是说，我一定要离开这个农村，我这活我确实是干不了。我有一个在部队当参谋长的伯父，我就勇敢的就给他写了一封信，
1: 嗯，
0: 写了一封信。我听说他在大兴岭，我想他一定有办法，我就给他写了一封信。当时那时候我上学的时候作文写的挺好的，我大爷就把这封信一直收藏，开会的时候就跟林业局领导说了，说他们部队有好多亲属都没有工作，在农村挣扎着。那个那时候农村累，也没有机械化，不是现在了。他们研究以后决定了
1: 成立
0: 一个研究一个小组，说凡是
1: 部队家属
0: 也不乃级以上的干部家属可以报名就这样，在我的引导下，他们这些都来了现在他们都挺感谢我的，就是我勇敢地给我大爷写了一封信，我就上大兴岭工作了。要不然的话，我也没有机会，还能有机会调到大连，还有机会跟我儿子上北京来，这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
2: 他这个问题回答的，
3: 下一个
2: 回答的就是他的性格，就在这儿了，很坚强。所以呢，性格使然，因此上呢，他这个改变了能力，
1: 对，
2: 是吧？
1: 该您行使权利了，就是您抽完一个，
0: 我闭着眼睛说，就是那个妹妹。
2: 啊，
0: 来
4: 说啥呀？
0: 不知道啥。
2: 他让你念。
4: 你睡觉打呼噜吗？各位，
0: 不打。
4: 我可以反问一下吗？
0: 不打。
2: 可以啊。
3: 自己打呼噜不知道。
2: 对啊。
4: 这个妹妹，你睡觉打呼噜吗？
5: 不打。
2: 你怎么知道你不打呀？
5: 跟人家一起那什么
1: 啊？出去旅游啊？
5: 对呀。
2: 还有
4: 思雨小姐睡觉打呼噜吗？枕头不舒服，特高，因为我枕不了高枕头，才有一个小呼噜。
6: 院里不是，
4: 请思雨小姐回答：
7: 再婚经济独立好，还是共同开支好？一起好，一起矛盾少。单着花 AA 制会产生很多的矛盾。我觉得双方的退休金商量着搁在一起一部分，然后剩余自己支配一部分。毕竟个人还有个人的事情，自己的业余爱好需要花点钱，
3: 合理安排。
7: 就是俩人这钱吧，我觉得俩人商量着来呗，不是什么太大的事，这是我这么认为啊。
2: 有不同意见吗？
3: 合理安排
2: 啊，没有不同意见啊，那就是开始放下一个抽。
7: 择偶过程中你最大的困惑是什么？三号女士。
5: 就是觉得对方不知道是不是真心，相处一段时间，比如说俩人感情好了，可是人家又烦了，这就是困惑吧，最大的困惑。
3: 自己在努力
5: 伤感情，不是你自己努力，他这是双向奔赴，你俩人你愿意了，他时间长了他又变心了。
3: 为什么叫相处呢？就是处的这个意思。
5: 开始好，你时间长了他又变心了。
3: 尽量让他不变心呗，
0: 那是他心，你能决定吗？
5: 就是看不透这人心，
0: 就是阴心难测。
2: 你行使你的权利。
5: 分手后会删除对方微信吗？
2: 就我回答啊。如果说我认为对方这个分手的时候哈，是吧，给我留下了对很多伤痛，这必须得删除。这就根本就不能留，因为留它是一种隐患，是给自己健康找一定的麻烦。所以你老是纠结在这上呢，说也影响自身的健康，也影响情绪，也影响今后的择偶。因此呢，这个删不删除主要是看分手的原因是什么。
7: 假设您有了下一任新的女朋友了，人家很在意这个，
2: 在意这个就得删。
1: 对对对，
2: 无奈，
1: 是
2: 无奈的删除，也得删除。为什么？给予对方的尊重，也是给自己和对方俩人今后铲除一些个误会。因为在这上面很有可能会出现误会。

0: 会。所以呢，我认为哈，这个在这上面来讲，
1: 铺平道路。
0: 这你看看，有时候我看你脸吧，就特别沧桑，就老在考虑问题上，所以我感觉像每一次在摇签的时候，你都会考虑，是吧？
2: 是
0: 这原因吧？这个
3: 该您抽了，郭哥，
0: 我抽啊！
4: 你回答问题啊！
0: 你看我这焦点全在他身上。
3: 那您怎么着啊？啥意思啊？
4: 你要不现花得了？
0: 没有，让他阳光一点，我说让他让吴先生的阳光给照射一点，让他灿烂一点。因为什么？我感觉呢，给咱们的那种感觉就特别压抑似的那种感觉啊，所以我特想调动。
3: 但是现在还不是那样，
0: 已经好了哈，
3: 肯定那时候太紧张了，
2: 好多了，
0: 环境改变。
2: 改
0: 变了，
3: 坐到这儿谈话
2: 不一样，
3: 比较放松了，
2: 对，气氛不一样，这一句一句大的一句。
0: 如果两个人决定共同生活，生活的开销怎么安排？
3: 刚才我抽的这个，
2: 那是经济问题，怎么安排？他是开销，怎么花钱？
0: 哎，俩问题有点雷同啊。但是这个问题，你知道我非常，我要给谁回答吗？给一号男。
5: 非常
0: 对，
5: 哎，我这安排什么？多少钱搁信封里头，往这个大衣柜抽了一搁。哎，对方呢，他愿掏自己的花或者拿点花都可以。到时候这个钱不够了，我再补贴。
2: 啊，
5: 我跟女方那边我又不征求跟他要钱，把我钱搁这儿，你还花不花呀？哎，说你买什么？十来买去。我有，你有，我使这个吧，咱过日子。所以这感情啊，越走越深，别说你的钱是你的，我是我的，这就不行，绝对不行。男人必须走在这第一步。
0: 开了支是把您一人的钱搁在大抽屉里头，
5: 俩人
0: 把两啊，
5: 我搁完后他也搁呀。
0: 哦，
5: 你做到了，他也做到；你做不到，他也做不到。
2: 那就和他说的一样，
0: 对，
5: 是吗？
2: 你留一部分，他留一部分，剩下合到一起，俩人开销。
6: 不是他的意思是俩人都不留，我听着是吗？
5: 对，我们俩就是不留，就是搁那儿。哎，说有什么急事了，说这钱不够，咱再想办法，这够了。
2: 那能不够吗？那么多，两个人吃喝能有多少？
0: 对，
2: 不是用不了。
5: 现在是够了，过去也真不够。你过去拿40多块钱的时候，孩子要吃奶，孩子要上托儿所。
2: 过去的那
5: 都是俩人
0: 吃奶，
5: 俩人加一块，
0: 大人喝奶了，小孩喝奶了。
6: 不是，我理解他的意思啊，就是不只是吃喝，比如说他们旅游啊什么。
3: 还有你们双方各自原生家庭的子女的孩子在要有开销问题。
2: 你说那个对，
3: 这个他这个问题比我那个问题还要复杂。
6: 您这方子女需要的支出，您就拿您的婚前的那部分去补充给孩子或者怎么着。如果是女方这边需要的，那么就由女方拿出她婚前的那个存款啊或者什么，然后去来补贴。我觉得这样比较合适。
2: 那刚才他说那个情况是
6: 是一样。而婚后的呢，我们确实把钱搁在这儿，是咱们的共同生活，包括一切的啊，不仅仅是吃喝，
5: 是
6: 包括其他消费，是吧？精神方面的旅游啊等等等等。是吧？这样好像合理一些。
0: 他说的非常正确，但是这里边也有一个弊病，我感觉啊，你干脆这样，你把你啊留一部分你的零花钱，剩下钱你给他，你让他去支配这个，哎，把握这个钱，这样好。你说了，我这搁抽屉里头了啊，拿这花吧。他洗澡去了，他那抽出5张搁兜里去了。你这钱到月底都对不上，这又也是矛盾点。
2: 钱财
3: 郭哥，你看这要这样，这日子没法过。
0: 没法过，
2: 就是。
7: 大家好，我是安红梅，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哦。
3: 该您抽了，该您行使权利了。
0: 你谁回答是你的？
2: 就完事
0: 儿
2: 了。
0: 哎，
5: 没有给的话，跟我最近的妹妹，这妹妹。
0: 啊，那你赶紧给抽一
5: 下。能干吗？能干。您念。
2: 如果你有一朵花，最想给现场哪位异性？我有一朵花，我想给现场哪一位，我就想给你。那怎么办呢？我改变不了。
3: 姐姐，您慎重考虑。
0: 对，
3: 这朵花代表什么？您知道吗？
0: 哎，
2: 明白了。那但是，我今天说了来趟路的，不是马上。
5: 你假装谢。
2: 谢谢。
5: 不是，
3: 这没有假装的啊，必须真心实意的。
2: 那我真心实意的，他不接纳是他的问题。
5: 对。
2: 完了，那个我始终坚定不移，我不改变了。我在下边那个房间里头，我对他印象也是这样想的。
5: 对。
2: 大姐。知道啊，
5: 好，
2: 是还是这样。

0: 这样，哟
1: 嚯，
0: 谢谢
1: 谢谢你，小哥哥小哥哥，
0: 哎，谢谢谢谢，
1: 那叫小哥
2: 哥，您接受了？
0: 不是不是，人家献给我，我肯定得先接受。这个花可不是咱们在现场的那个献花，
3: 这个就是现场，
2: 一样，
0: 这个就是个问题，
3: 就是现场，
1: 没事，
0: 是吧？
3: 逃不了了，就现场，
1: 逃不了也没事，
0: 谢谢。
1: 咱们在场讲，在场，
0: 您对
1: 下场咱就另当别论，
0: 不是？
2: 那您这闲着玩呢？
0: 就
2: 玩，
0: 不是？就是过家家，
1: 咱们。当时咱们印象问题吗？咱解决印象问题了、啊。
0: 就是那个，我解释一下啊，就是因为我啊，也有一位心仪的人，他们告我是声音控。就是这个人呢，我跟他一直在微信当中联系，确实他的声音很吸引我，所以我们一直也在聊着这个。而我的观点，妹妹，我跟你解释一下，在哪儿啊？就是我从来都主张。结束一个再开始一个，我从来不就是说两个人同时
1: 一把一立
0: 说。那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我再跟您那什么，我对他也不负责任，对您也不负责任。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这朵花，您还是再接回来，好吗？
1: 接回来。
0: 那没事，您就轻轻的放在这儿。
1: 放着好，谢谢
0: 啊，谢谢，
1: 谢谢，谢谢，
0: 感谢啊，理解万岁，理解万岁，
1: 谢谢。
0: 嗯，然后咱们接着再来啊，该我抽了啊，我看看啊，你每月的花销是多少？都用在哪儿？哎，妹妹，你来。
4: 我花销比较省，1000以内吧。吃饭、零花什么的，也就这些。请举例三个你择偶的刚需，你回答。
3: 接吧，
5: 我择偶第一个刚需，人必须得这个善良。再有呢，别闹脾气。咱们要是说这个，要是说这个，谁也不是说的把式，是吧？就是说咱们互相谈话之间，说我说话不爱听了，你说话不爱听了，不要这个吵架。
0: 这俩吧，
5: 这两个
6: 一个吧，
0: 这一个他不是必须善良，第二必须脾气好，这就是两个了。善良和脾气是两回事儿
3: 啊。那很有，
0: 这是我的理解啊。
6: 善良和脾气应该是一回事儿。
0: 不，
5: 脾气
6: 两回事儿，两回事儿。你再继续看看吧。
1: 再来一个得了。
5: 再来一个啊！再来一个，我就气他，我看他怎么着。
1: 得气一把就气一把，没事。
5: 我就气他，我看。
2: 不是，这是您，就说您的刚需。
5: 不管是这个男方也好，女方也好，如果是需要的情况下呢，也可以上他那儿住去，也可以上这边住，可以两边住，不一定说我要说这个妹妹说他说他要是这个招这个女婿，说我必须得上，我必须得上他那儿去，那就不让回来了，那也不可能，也可以。从你那儿住，两个月、三个月或者半年，再回我家住个三月两月。
1: 你们是故土难离吧？
5: 是不是？
1: 不是正常，对，正常。
5: 这不是说这个非要说上女同志他们家，非要上男同志他们家，这是不可强求的。
1: 对，
5: 对，
1: 人都有个生活习惯。
6: 这问题回答的有水平。第一次有水平，我第一次说，
5: 真的
6: 佩服你这种。
5: 不是，咱就说的是道理，
6: 对，
5: 是不是？你能接受做婚前财产公证
3: 啊？我不按，
5: 给这个男一号，
3: 这个对我来说呀没必要。你俩人既然最后走一起了，还什么分证不分证啊？谁搁屁谁走了，分爱谁谁分谁分去？
1: 那不行，你有儿子，给你儿子。
3: 你放心，我们家的儿子跟别人儿子不一样
1: 啊，
3: 对吧？
1: 你就硬
3: 是我爷儿都给分好了，
1: 不用公证了。
3: 两套房、三套房给他一套的，我还给呀？我闲着没得干呢，我这套房就是我的，我的钱就是我的，我愿意给谁花给谁花，是吧？想旅游就旅游，不干嘛想干嘛干嘛，不像你这说的似的，还分证，这闲着没得干。
5: 不是分证，是公证，
3: 就是公证。
5: 你需要公证，
3: 就是让公证法律给你分呢、啊。分了完了以后，你累不累啊？这儿子女的该给你给你了，我就没必要，你别惦记了，你别惦记影响我们的生活，影响他的生活了，是吧？你想多活几年，你就在这儿，哎，该分清分清完了。你说今天脑梗了，明天心梗了，后天飞机掉了，你想卡什么干嘛？是吧？那都是人后事。
1: 这个是干嘛？
3: 是吧？
0: 这个您听我说啊，咱们下边进行下一个环节，就是你们把你们心中，最想知道的、了解的，有哪些问题，就是带着问号，你们说出来，然后你们就翻，任意的翻一个页，看这上呢给你们的几。

0: 解答是什么？四个中华的
1: 什么？那还是
2: 就是今天大家伙猜测的一位先生说是很欣赏我，但是我不知道真的假的，请。

0: 爬这儿来的，我不湿的话，不这儿不来了。
1: 他不是，他这个预言啊，就是以不是说以前发生了什么，是以后你想得到什么，你也会失去什么。
0: 对对，
1: 里边你要的这些，那您必然就不会要那些，它是很辩证的，
0: 对，
1: 是吧？
0: 咱必须闻人显出啊！哎，你说你今儿你得到我得到你了，
1: 哎，对，
0: 付出，哎，那我叫什么？
2: 啊，对，
0: 那我吃软饭，
2: 啊，对，
0: 我还倒贴养着，
2: 啊，对，
0: 对吧？他说那很对，因为这真的。
3: 我今天来到这里，预想能找到一个是我心仪上的人，你并不孤独。
1: 有人已经开始注意您了。
2: 哎，
3: 我不孤独。
2: 你肯定不孤独，说明有人惦记你了，想你了。
1: 对对对对，对，有人盯上你了，
0: 跑不了了，
3: 跑不了。
1: 就像现在有人盯上钟怀一样，是吧？
2: 啊，对，您比他
0: 看书正好，
1: 在2026年，思雨能找到他的知心爱人吗？翻刻意练习
2: 什么意思？
4: 怎么练习？我先跟您练习练习吧。
1: 没问题啊。所以你看真是刻意练习。你赶快去实习实习。
4: 我跟谁实习？
1: 小鲁欢啊。拿他试试啊。
4: 那是我哥。
5: 我来到选择电视台能找到有缘人吗？
0: 嗯，好。
5: 微妙的平衡。
1: 微妙的平衡，
3: 内在问题，
1: 就是看中您的人可能同时也看中了另外一个人，那么这里边就需要一个平衡，有一个过程，有一个时间的过程。您等待吧，
3: 就是
1: 好消息就在路上。
5: 挺好玩，你说这个说的这么有，
1: 嘿，
5: 这么有意思啊。
1: 非常好，有意思的。
2: 在场的九位同志都是单身，我看看今年2026年，在座的有几个能成？我的眼睛还不好使。
6: 犹豫也是一种选择过程
1: 啊，那都是在犹豫的这过程当中。
4: 大家全犹豫，
1: 都在犹豫的过程当
4: 中。
1: 啊，确实很难选。
2: 接着整，
1: 接着整，整上瘾了。下一个，
7: 汉总，2026年我能嫁出去吗？
6: 当下就是最好的时光。
8: 今天我来到选择，场外有这个欣赏我这种人的性格吗？
2: 翻一下就行啊。
3: 对对对，
7: 这个不可预测。
4: 要是你没有打倒。
1: 不是，
2: 不是这书回答太好了。
4: 看样子是您没做到前程。
1: 您是最佳气人，你这书也最佳气人。
4: 今天大家都很尽兴，我们这个妹妹从上午的表现到现在的座谈，就是
1: 判若两人。
4: 对，
1: 真的，
4: 而且就是开朗多了。
1: 对，
4: 确实是比上午开朗很多了。
1: 是，
4: 所以大家都是善意的。祝今年一年之中你们都找到称心如意的伴侣。
1: 好，
4: 谢谢，包括我，
1: 咱们大家，
4: 你盯着户，第一个出去。
6: 好，我这个
1: 演出到此结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哎。
9: 探秘清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清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皑皑，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岗石卡雪峰，银装素裹，连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岩晶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
10: 去年单身的，我是在澳洲。
4: 那这次是专门从那儿飞过来的吗？
10: 啊，是的，跟坤坤约好。

0: 好的，然后过来选那个选择拍节目，稍微有点紧张。
1: 我觉得我们选择可以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了。
0: 我觉得非常可以
1: 啊，因为
0: 关注一下我们中年女性或者是中年男性的这种单身问题。
2: 从那澳大利亚直接飞过来，就是为了找到自己的真爱。
1: 我一直很奇怪，其实在国外这样单身的群体很多，同样其实单身的先生应该也很多。
3: 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4: 探秘清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清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皑皑，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港式卡雪峰，银装素裹，莲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眼睛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报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5: 爱生活每一天。
6: 在城市的街巷之中，总有一些不起眼的小店。
7: 他们家开第一天就来了，他们家这串儿个儿大。
6: 在这些宝藏店里，吃的是美食，品的是绝活手艺。
8: 筷子这么一掠，您瞧见没有？脱骨了。
9: 小份儿，米包，小三份。
10: 这个要腌制多长时间？
11: 我们会腌制就10个小时。哇！
6: 美味一招鲜，烹饪秘诀学会了，您在家还能露一手。
12: 刚好请教一下您做手抓饭的小窍门。
6: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宝藏店里藏美味》正在播出。
1: 我们要一起去到的一家店呢，是我们京城美食地图的吃货团提供的线索，说是我新疆老乡开的一家专营新疆烤串的铺子。我特别的兴奋啊，我还没去过，但是我提前掌握了一些关于他们家的信息。比如说呢，他们家的很多的这个烤串啊，就是新烤，就和别的地方的这个烤串的味道不太一样。重点是他们家非常有特色的新疆抓饭，就是这个抓饭特别的抢手，抢手到什么程度？来晚了根本吃不着。走着，哇，估计没到6点就来了，就这么多人。您好，您好，听说咱们店就是烧烤特别有名，然后还有抓饭，然后重点是这个抓饭来晚了吃不着是吗？
13: 抓饭一天做一锅，只能做一锅。
1: 哦，一天只做一锅。
13: 对。
1: 几点开始做每天？
13: 5点半。
1: 几点出锅？
13: 7点左右。现在师傅在做。
1: 哦，现在师傅在做。行行行，那我去看看，我顺便也看看咱们家这个客人都吃什么呢。哎，
7: 他们家开第一天就来了，我们就住隔壁，哥几个下班就喜欢吃点新疆烤串，他们家这串个儿大，而且又是炭火烤的，羊肉串一炭火烤就味儿都不一样。对，尤其是咱这师傅又是新疆本地来的，绝对地道。这串
14: 串又大又入味儿，他们家也不贵，
15: 串儿挺嫩的。牛筋管肉筋，
11: 羊肝他最爱吃，
15: 羊排好吃，
16: 基本都挺好吃的，还有羊眼，
17: 他烤的特别到火候。
16: 头，
17: 又糯又有嚼劲儿，特别好吃，
16: 特别爱吃这家。首先它可以就是自己去前面捡串的时候，你就能看到，你挑的时候就是新鲜的。
18: 我比较爱吃他们家的抓饭，一个萝卜真的是跟在新疆吃的一样软糯，然后还甜甜的。
19: 他们家抓饭不错，我吃那个肉我觉得挺嫩的，特别鲜。那个抓饭里边的胡萝卜也特别软，然后米饭呢就是软硬适中。
20: 抓饭啊，它是每天就一锅，大概是7点钟吧，你要是来晚了你就吃不着了。
12: 在一家烤串店里头啊，抓饭那么受欢迎，我觉得肯定有它的独门秘籍，所以我打算去后厨看一看。你好。哇，咱们家那个串是这么点的是吗？这个第一就能看到他们家这品类这么全，第二是我能直接看到这个肉的成色，就是
21: 我觉得一点都不比较假，真的
12: 吃的比较放心。而且哇，就是这个选择起来稍微有点困难呀，这么多，这有多少种啊？2、4、6、8、10、12、14、16，那个还里头还有各种的，就是还不只是16种，
22: 18种
12: 是吧？要不这样吧，我闭上眼睛点，行不行？这都是什么呀？
22: 羊肉筋。
12: 羊肉筋。
22: 对，羊肉串。
12: 肉串。
22: 板筋，羊腿。
12: 行，可以，我还挺会点的。行，那我就要我刚选的这些。那我去后厨了啊。
23: 珍珍，您知道这个维吾尔语手抓饭怎么说吗？
12: 你教我一下吧。
23: 新维吾尔语手抓饭是 polo。
12: polo。
23: 对 ，polo。
12: 抓饭其实我觉得步骤没有那么的复杂，但咱们在家就是做的不香。
23: 是的。
12: 是为什么？
23: 因为有些食材不可缺少的，黄萝卜它是比较甜的，黄萝卜的这个香甜不可缺少在抓饭里边。它比肉还香。而且甜。比较软的。就是它煮起来，煮完以后5分钟之后，它就特别软。
12: 刚好请教一下您，就是几个做手抓饭的小窍门。洋葱，用白洋葱还是紫洋葱？
23: 白色那个洋葱，没那么辣。黄萝卜、红萝卜、洋葱，一块炒，炒出它的香味儿。炒个差不多10分钟左右吧。然后再加水，煮的差不多了。然后再加大米，然后肉，羊排或者羊腿，什么都可以。看那个喜欢吃哪个部分，煮完以后它的香味就出来了。
12: 一般来说，这个水比这个大米要高出多少？
23: 高出就2公分那么高一点就行，
12: 就可以了。
23: 对，
12: 所以今天我们真的是来着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抓饭可能还需要焖一会儿，这会儿我一定要去尝尝他们家的那个烤串。这是我们的吗？哇！你要吃这个手？哇，这看着就是香真的，哇，它现烤的，就是现穿现烤，跟新疆一样，它没有腌制的过程，但是很入味。为什么他们家现烤的，就是没有经过腌制的过程，然后还能那么入味？就是因为先撒盐，把那个盐的那个咸淡味渗进去了之后，快出炉的时候撒孜然和辣椒，就是用那个余温那个热乎气儿啊，把这个调料备熟，然后把那个香味渗透在里头。如果撒得太早，孜然和辣椒面容易糊。我刚吃的应该是一串肉筋，我真的是香极了。就是我咬下来这个过程，大家可能能看到啊，就是有一个撕扯的这个过程，就是它弹性真的是很好。我负责任的时候，真的是我小的时候吃到的味道，就是新疆的那个味儿。哇哇，这个肥瘦香真太过瘾了。但是这个碳烤的之后，就是它那个香气真的存在感非常强，就是作为一个新疆姑娘来说，今天真的被征服了。感谢我们京城美食地图的吃货团在我们的这个粉丝群里提供的美食线索啊。我先来吃一口，这个味儿
1: 黄色的这个黄萝卜啊，肉眼看起来要稍微的多一点，所以就是它的那个来自胡萝卜的那个香甜的那个味道，会比平时的那些就是抓饭要明显一点，而且它这个米饭其实是会非常入味的，所以如果说大家平时要是在家做手抓饭的话，能买到黄萝卜，一定不要省略这个步骤。其实我周围爱吃新疆抓饭的朋友还真的不在少数，所以如果您也馋这口的话，可以来他们家尝尝。但是温馨提示是，他们家每天只做一锅，所以一定要赶七点之前来，错过了就没有了。他们家就是专门吃新疆烤串的馆子，这个后厨的师傅们也都是。

0: 乡本地人，包括这个凉菜，就是大家的评价也都是非常的地道，所以我觉得如果说爱吃烤串的朋友一定要来亲自尝试一下。具体的地理位置呢是在这个朝阳区的广渠门外大街5号富力城 B 区的底商，其实就在这个街的把角的最头了，比较好的。
1: 寻美食提高标准，现场出题考验主持人。
2: 您提提要求吧。
1: 炭后厨挖出核心秘密。
3: 我们自制的一个烧鹅羊，
4: 这个要腌制多长时间？
3: 我们会腌制就10个小时。
1: 一盆花暗藏美食密码，这个线索有点难。
0: 我猜一下，我好像闻出来了，芹菜
4: 没有，
0: 啪啪打脸。
1: 家家有绝活，烹饪有高招。
5: 筷子这么一掠，您瞧见没有？脱骨了。
6: 搅碎秘方，搅三份啊！
1: 别走开，美味秘密马上为您揭晓。接下来啊，宝藏餐厅探寻的接力棒交到了汪洋手中，同行的嘉宾关阿姨秒变主考官，现场出难题，考验汪洋能否完成美食任务。
2: 您提提要求吧。
4: 哦，我提提要求啊，我来的地方首先要有美食，
2: 那必须的。
4: 哎，其次呢，能逛街，
2: 能逛街。嗯，
4: 再有就是年轻人爱来，洋气、
2: 时尚、
4: 朝气、时尚的地方。
2: 你看，
4: 要求不高吧？
2: 这高是不高，要求也不少。但是我觉得今天肯定能满足关阿姨的要求，我带您去一个综合性的商圈。
7: 关阿姨给我提了很多要求啊，想找一个时尚精致的地方， 对吧？
4: 是，
7: 而且适合带着妈妈去逛的地方，
5: 逛逛街，然后买点小礼物。
4: 哎，
7: 关键是什么？这儿好吃的多。
4: 哎，
7: 吃个粤菜怎么样？
4: 吃好了，爱吃啊！
7: 吃粤菜，
4: 哎，可爱吃了。
7: 这儿有家粤菜非常不错，我跟你说，特别是他们家烧鹅，叫烧鹅界的天花板。
4: 这么牛
7: 啊！
8: 这些菜单，来您看一眼，
4: 点一个这个招牌的吧，
8: 烧鹅，
7: 对吧？
4: 哎，三清坛烧鹅，这
7: 最招牌的就是烧鹅，
4: 这个一定要尝尝。
8: 嗯，一粒是一只鹅的1/4
7: 啊，
8: 就您是要上庄还是要下庄？
4: 有什么区别啊？
8: 上庄的话，骨头脂肪会少，
7: 嗯，
8: 但肉质会紧实一点，腿呢会比较香，但骨头脂肪会多一点。
7: 我跟你说，就是上庄就是上半身，下庄就是下半身，一个是带翅膀，一个带腿的。看您，
4: 我爱吃肥美的，
7: 嗯，
4: 我要这下庄，
7: 下庄
4: 那个要一个古法扣鲍鱼，再要一个萝卜牛腩包，
8: 行，萝卜牛腩包，
4: 反正你请客，要个、哎、要个甜品吧，
2: 可以，
4: 老香港鲜奶冻，哎，再要一个肠粉。
7: 阿姨，赶紧试试这烧鹅，这是人家的招牌，而且就是您那时候有没有去过广东那边玩？就是满大街都那种烧鹅店，
4: 到处都是。
7: 正好跟您说说，你说为什么那边人爱吃烧鹅？因为历史特别悠久，1000多年前宋代那会儿，然后广东的清远县志就有当地人养鹅的那个记录。
4: 哦，
7: 农村养鹅特别贵。然后之前我看过一个说法，叫什么？叫家有万担粮，不养扁嘴王。这东西叫扁嘴王。
4: 哦，
7: 吃的多，长肉还慢，所以就是，除非你有很多粮食，不然都不养它，成本特别高。得吃腿儿，尤其是咱这运气不错，我看这形状
4: 啊，
7: 这应该是左腿儿。
4: 你还能看出左右腿呢？
7: 就是你看他那个拐的那个弧线，能看出左腿右腿吗？
4: 是吗？
7: 就之前有一个这个玩笑话哈，就是你看广东、香港、澳门，人家都会开玩笑说扁下庄要吃左腿，为什么？说那个鹅呀，它不是站着睡觉吗？站着睡觉一般都是把右腿蜷起来，然后左腿支棱在那儿。
4: 左腿有劲儿。
7: 有劲儿，然后它老运动着，那个肌肉它就紧实。
4: 哎，
7: 但是啊，后来我观察看一下，那鹅也有用右腿站的，
4: 也有
7: 左腿站麻了站右腿，然后有时候站累了还趴那儿睡。
4: 你看偏见了。
7: 首先您看它这个烧鹅皮色就特漂亮，
4: 对
7: 对吧，就全是那种就跟咱们说烤鸭一样枣红色，然后呢而且特别匀，所以它那个就是酥脆度怎么样？特别棒，是不是？
4: 听见这酥
7: 咔嚓咔嚓的
4: 吧，咔嚓咔嚓的。
7: 对，而且你看烤完之后，它鹅的这个皮和肉的部分就是四连黑连，然后呢它稍微有一点中空的感觉，那个脆度是能够保持住的，然后肉的那个嫩度也能保持住。
4: 它这个肉啊，肉嫩还紧实，而且呢我想象中这个鹅腿应该非常的肥，全是白油。
7: 其实不是吧，
4: 今天这不是，
7: 他们烤制的过程中，会让它那个油脂慢慢烤出去，然后那个油又会浸到它的 瘦肉里边去啊，所以它很香，但是没有那个肥腻感。
4: 所以呢，上了岁数人吃这个放心吃。
7: 哎，对，您再试试这个，哎，牛腩煲。就是首先它那个牛腩，人家选的就是标准的牛肋，对吧？就是肥瘦，然后带一点筋膜，口感特别棒。
4: 就它这个牛腩吧，就出奇的那个鲜嫩软烂。
7: 对，
4: 这里边这个萝卜啊，刚才我拿一大块，但是这个萝卜呀，已经被这个牛腩这个肉汁儿给浸泡了，肉汁儿特别的香，那个肉的醇香，
7: 特别入味。它不应该是配角，它也是主角。
4: 哎，这萝卜入口即化，还不烂，
7: 好吃，
4: 不错不错。
7: 因为人家舍得废料，你知道，比如一根萝卜，人家其实只用萝卜芯儿，它萝卜芯儿是又软，然后呢又汁水足，同时没有那些萝卜的筋，没有那大筋，吃起来不塞牙。哦，咱家做不舍得呀。
4: 对，不舍得。
7: 这也是人家招牌古法鲍鱼。其实说是鲍鱼啊，里边还有北菇，然后还有凤爪啊，可棒了！我给您来一个。
4: 而且好像这个拌米饭最香了。
7: 对，就是它基本上这个鲍鱼的大小，我觉得得有三指宽，差不多得吧？得三指宽。
4: 它这个挺大的，
7: 个头很足，而且它肉很厚实，对吧？
4: 厚实，而且它这个这么大吧，它不老。刚吃这两三个菜啊，我觉得他家那个每道菜的味儿都不错，
7: 对吧？都很好吃。就是他们家的菜，就是你会发现每个味道都很醇厚、很香，但是它不会说让你觉得油大腻口，不是那种感觉。
4: 对对，尤其是这个烧鹅，兜兜转转这么多年吧，我吃了好多次这个烧鹅，但是唯有这个最好吃，
7: 是吧？要不我说这个人能当天花板吗？是有它的道理的。
4: 你今天带我来这个地儿是来对了，但是这个烧鹅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7: 就光看见吃没见过怎么做的。
4: 对呀，
7: 这样一会儿我跟人大厨商量商量，咱们能不能去后厨看一眼？
4: 得嘞。吃了那么多的烧鹅，我今天也要亲眼见识一下这白白胖胖的烧鹅是怎么做出来的。
7: 对，咱先说这鹅个头真是不小了。
3: 我们是采用的广东的黑中鹅，7.5斤左右。因为这个斤数呢，它这个鹅皮下的脂肪分布均匀，
7: 就是也不会太肥，也不会太瘦，
3: 对，
7: 正好好吃的时候。那一般操作这个烧鹅有几步啊？
3: 采用的第一步呢，我们自制的一个烧鹅羊，然后在里面它的更的入味，
7: 拿这个盐去搓一下。
3: 对，搓一下，然后更入味。入完以后，我们又做了一个香料。
7: 这个酱要放在哪？
3: 也是放到鹅的肚子里面。
7: 啊，都是放肚子里面。
3: 因为它放到里面以后，让它的鹅整个的就会腌制入味。
4: 这个要腌制多长时间？
3: 我们会腌制就10个小时。哇，对，
7: 这么长时间，
3: 对，
4: 还能入味儿哈，还能进入。
7: 那腌制完之后呢？
3: 腌制完以后，就把这个鹅就肚子里让它穿起来，穿起来让它。保留它的香味在肚子里面，放完以后呢，我们挂一个皮水，然后挂完皮水，然后我们就风干，风干的要经过12个小时的一个时间，
7: 这么长时间，
3: 对对。
7: 哎，大师，我看那个风干柜里那个鹅，它都是鼓鼓的，是不是像烤鸭一样，它得充气什么的？
3: 不用，在挂皮水之前呢，我们会采用一个烫皮的一个过程，只让它那个风度了，里面有气，它自然而然的它会。就鼓起来了，
7: 就是靠那个肚子里气体肉胀冷缩是吗？风干，那风干的作用是什么？
3: 是让它的皮更干，然后到时候会
7: 酥脆感，
3: 酥脆，对啊，
7: 就是它皮如果那个水分太多了，出来就没有刚刚您吃那个咔嚓咔嚓那个感觉了，得风干一下。
3: 对，风干完以后我们会烤制，烤制呢，烤制完以后我们再有一个淋油炸鹅的一个过程。
7: 这个淋油的作用是什么？
3: 对，是让它的皮质更松化。松化完以后，我们会更吃起来就达到它一个酥脆的一个效果。
7: 我觉得这家就是他们家的粤菜啊，选择非常多，就是各种粤菜里的经典菜，然后包括海鲜，包括烧味，包括自制的一些点心，
4: 对，
7: 特别是那肠粉，我刚刚大家看了7-8种的，
4: 对，
7: 选择也很丰富，
4: 而且到这里来呢，就是晒不着那个淋不着，
7: 对，
4: 特别的放心，这里特别的敞，
7: 交通也方便，
4: 交通也方便，那个停车方便，有地铁直接到楼里，
7: 对，
4: 还有公共交通，
7: 逛逛吃吃的好去处，行了，我们这边反正逛完一非常满意啊，看看陈震那边怎么样？
1: 接下来啊，
5: 筷子这么一掠，您瞧见没有？脱骨了。
6: 整个蜜瓜叫三份啊！
0: 给了我一盆花，这是啥意思？
1: 一盆花暗藏美食密码，用它制成核心酱料，令人难以猜透。
0: 我猜一下，我好像闻出来了，芹菜
9: 没有，
0: 下下打脸。
1: 京城美食地图下

0: 节更精彩。宝藏餐厅探寻的接力棒再次交到晨晨手中，可这次啊，美食线索却让他犯了难。一盆开花的薄荷，这到底是什么特色美食呢？
1: 薄荷是吧？但小声嘀咕一下啊，就是这个薄荷和美食联系起来，一般来说就是最多把它加入到饮品当中，就是有一点清新的感觉。用薄荷做菜能好吃吗？咱尝尝去。很会搞情绪价值，抬头看到我就会有好运气。哇哦，哇！哎，说实话，他们家这个装修风格确实和我想象的不一样。起先我们导演跟我说，他们家是一家很小清新的店哈，我觉得可能就是最多是那种比较有那种小清新元素的，没想到它通体都是这种薄荷蓝。他们家真的是满满的都是细节，所有的这个装潢其实只要能跟色彩搭边的，几乎都是统一的配色。你看，就包括这些工具的小筐子、小篮子，其实都是这个薄荷蓝绿色。而且我注意观察了一下，他们家的菜单什么都有，就是你看主题咖啡，然后全时段的简餐。要不我们还是找店员问一下吧。你好，美女，能可以打扰您一下吗？哎，您好，就是因为我觉得咱们这个餐点好像品种特别的丰富，
2: 你看想喝一些饮品还是简餐？我们这边都有，
1: 就是说咱家既能喝下午茶，
2: 对，
1: 然后还能
2: 简餐也可以的，
1: 早餐、午餐、晚餐，
2: 对 对, 对，
1: 都可以在
2: 这。晚上也可以喝酒。
1: 哦。还可以小酌一杯。这个薄荷元素是什么意思？是说比如说我们的饮品上会搭配这种就是小薄荷叶装饰吗？还是
2: 它也不光是在上面会有，其实都有融入在里面。
1: 您有推荐这个就是最具代表性的菜品或者是甜品之类的？
2: 餐的话，我会建议您尝试一下我们的辣味青酱油浸虾，然后它我们也是做了一点改良，加入了薄荷的元素。甜品的话，可以建议您尝尝我们的这一款
1: 盆栽倒了提拉米苏。
2: 然后您可以看看这两款菜品融入了哪些薄荷的元素。

们店的这些装潢呀，这些出品，其实都能把这个各个年龄段的少女的心全都给一网打尽。所以今天我就帮大家尝尝他们家，跟薄荷有关的菜品味道到底怎么样。哦，他刚说找出这两道菜的薄荷的元素，这不是吗？这一个，这一个，这不是薄荷吗？太简单了吧！这我还没吃就已经能尝出来了。那我先尝尝这个虾，这个虾肉吃起来跟我，从卖相上去分析，完全不是一个风格。就是你从卖相上看啊，就是感觉它是布满了那个调味料，就和其他的各种的那种味道。但其实你吃起来，就是它里头完全是虾肉本来的那个鲜甜的那个味道。然后呢，我整个咽下去回味的时候，好像是有一点点那个薄荷的那个清香，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是奔着这个薄荷来的，所以就我心里可能有一个对薄荷的一个预期、一个预设哈。在做的过程当中，撒了一些薄荷碎，反正是能，好像是回味能感受到一点，就是那个薄荷的那个清新，但是没有那么的浓重啊，就不像是说大家直接喝薄荷饮品或者吃那个薄荷叶的那个碎的那个味道。我再来尝尝这个甜品，这甜品这颜色。那就跟薄荷有关啊，它是不是在打奶油的时候加入了那个薄荷叶进去？这个太浓重了，哎，这个好好吃啊！中间这个奶油真的是太舍得放料了，就是你看，它整个除了这个夹心儿之外，它厚重的这个地方全都是奶油，但是因为它这个奶油里头应该是加了很多的薄荷，就是你一口吃下去，真的就是薄荷的那个味儿直接就冲上来了，然后你整个把那个奶油抿化了之后，发现哎，就是大家熟悉的那个。很绵软的那个奶的那个香味，很清新的薄荷，它没有薄荷的那个辣，但是有薄荷的那个香。

0: 你做题吧，你因为您刚给我出了一个考题嘛，哦、然后
1: 出来吗？
0: 成出来了，
2: 在哪里？
3: 这儿，
0: 没有，就是它表面肯定是有那个薄荷元素去装饰。嗯，我知道这是一个混淆我视听的选项。
2: 这边是我们刚刚做的这一款的薄荷。哦，
0: 就是这个打底的这个。对对
2: 对，然后像传统的清香的话，大部分会用罗勒。嗯，然后但是我们这边是改成。
0: 我猜一下，我好像闻出来了。
2: 对对对，
0: 芹菜。
2: 没有。
0: 没有芹菜。啪啪打脸。那我就猜不出来了，这是什么？
2: 它其实里面我们是比较新鲜的薄荷叶，然后还有意大利香菜，然后加了一点点、
0: 哦、香菜，
2: 对，然后有一点点蒜，然后黑胡椒、盐，很简单的调料，然后加入橄榄油打碎，打得很细腻。
0: 哦，所以我就说刚才吃那个虾，其实你看着好像就是它表面是有调味料的那个颗粒的，
2: 对对对，
0: 但是整体你吃起来又是清淡的口味。嗯，哦，所以就是因为酱汁儿它完全又打碎了，然后又是蔬菜纯天然的那个口感。然后这个就很明显了，因为这个首先它那个奶油的颜色就是薄荷的颜色，
2: 对对对，
0: 然后其次就是吃到的时候也是很浓郁的那个薄荷的香味儿。我猜想它可能是用那个薄荷和奶油一起打发的。
2: 您说的很对，你很专业。
0: 其实他们家的人群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商务人士也不少，男生也不少，所以其实他们家喝一个下午茶，聊聊事儿，谈谈心，会会朋友，其实我觉得都挺舒服的。而且因为他们家啊就是有一个落地窗，然后整个这个窗户呢可以打开，就是在阳光透进来的这个下午时段，其实在里头用餐真的氛围感特别的好。而且呢因为他们家是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叫早 C 晚 A 都能满足，就是早上喝点咖啡，晚上喝点这个小酒，其实我觉得都很惬意。而且呢全时段都有简餐，所以其实无论在他们家打发全天的什么时段其实都非常合适。而且呢因为他们家的这个装潢也非常小清新，包括啊就是如果说请朋友来吃饭呀，请朋友来谈事儿啊之类的，就是这边的伴手礼我觉得也都很值得送人，都能拿得出手，所以大家不妨来打卡一下很清新的一家小店。
4: 筷子这么一掠，您瞧见没有？脱骨了。
5: 接下来，后厨探秘一招鲜，制作让人意想不到。
6: 用这个笨这个大铁锅生炒的食材，
7: 不焯水，
6: 不焯水，对对对、嗯。
7: 不焯水的好处是什么呀？
5: 菜品味道出众，做菜手法老板自有诀窍。
7: 刚才我们导演说了啊，咱们家铁锅炖啊，好吃的秘诀主要就是这三笨。
5: 美味不停歇，京城美食地图，精彩继续。探寻宝藏餐厅的第四站，火旺带我们来到了一家东北饭馆。听说这里有一道菜不仅香气诱人，它的制作门道更是出人意料。
7: 今儿啊我点的这锅啊是排骨炖鸡锅，主料呢就是一斤的炖鸡，这个一斤的排骨，先验明正身一下啊，通过这个脚呢您能看出来，黑脚小公鸡。看了一下呢，除了肉之外啊，这里边还有这个苞米啊，东北的油豆角啊，板栗南瓜，还有这个大土豆。它这个排骨呢选料也比较精啊，基本上看了一下都是这种小的顺的肋排。入口之后呢，哎，这个肉香啊非常的浓厚啊，同样的啊它没有过多那种调味料的香味儿，就是除了肉香之外呢会有一些淡淡的这个酱香，包括呢会有一些这个蔬菜的清香在里边。而且这个肉呢因为它选的是这种小的寸排，所以肉质啊特别的细嫩，感觉这火候刚刚好，用筷子这么一掠，您瞧见没有，脱骨了。
1: 人家整个秘方有个讲究，叫三笨。
7: 三笨，笨鸡，笨猪，笨做法，这个是不是三笨？
1: 咱看看去呗。
7: 走走走，看看去。刚才我们导演说了啊，咱们家铁锅炖啊，好吃的秘诀主要就是这三笨。让我猜了一下，我想的是笨鸡、笨猪、笨做法，是不是？
6: 对对对。
7: 啊，那咱给大伙儿揭晓一下啊，先看第一个，食材。
6: 食材。
7: 哎、那这食材一下把我这三笨就概括两个了哈。那先说咱们家这个鸡。刚才我也看了，是这个黑脚鸡，对不对？
6: 对对对，虽然这两个很都是笨鸡，但这个笨鸡的这个发黄，而且爪子黑，就这个笨的程度时间更长，这个口感更好。那个可能也是个笨鸡，但是笨鸡的时间周期短，它的口感呢，包括香度都没有这个好。
7: 除了鸡的这个选材比较讲究之外，咱们家这排骨啊，我看这个选的也都是这种小顺排，是吧？
6: 对。
7: 那您这个排骨是哪儿产的呀？
6: 也是东北发过来的。
7: 东北发过来的。
6: 而且选的时候，这后边这都不是是脊骨，脊骨嘛，后边的脊骨都会切掉的，包括头这地方和这个地方都要切掉的，所以
7: 不要。
6: 对对对。
7: 要的就是中间这个肋骨。
6: 对对对。所以

0: 这样吃着更顺溜一些。嗯，
1: 好，那我们看看这第二份是什么呢？
2: 做法。哎，这我也猜对了。嗯，
1: 那您给我们讲讲这个做法笨是怎么讲呢？
0: 做法笨主要是就是用这个笨这个大铁锅生炒的食材，
1: 不焯水，
0: 不焯水，对对对对，
1: 不焯水的好处是什么呀？
0: 不焯水，营养不流失嘛。炒的时候把那个水分都出去了之后，香度会更好。笨的这种方法呢，更费人工，费时间。
1: 嗯，看这食材啊，包括做法啊，这个笨我都猜到了哈。这第三个笨到底是什么呢？哟，老板笨，这怎么讲呢？您这个，
3: 我呢可能就那个大胖嘛，那个大胖就是，你瞅长得也比较就是
1: 憨厚
3: 啊。食材啥的，我们可能都从东北运过来，因为成本会更高一点。但是东北的气候和南方的气候呢，温差不一样，所以东北的口感会更好。这样的话，成本高一点，所以大家觉得能利润少了嘛？利润少，大伙儿就觉得笨嘛。但是我觉得能还原东北那个味儿，能让大家吃到正宗的，笨做法的东北的铁锅炖呢，我觉得这个成本高一点，我觉得心里还是觉得值得。
1: 哎，这三笨呢，就指的是老板笨了，是吧？
3: 对对对对。
1: 再跟大伙儿说一下啊，这家店呢主要经营的就是东北的铁锅炖，除此之外呢，像锅包肉啊、杀猪菜呀、包括大拉皮儿，在这儿卖的也是非常的好。具体的位置呢就在长区长北路关东店北街一号的底商，最近的地铁站呢是地铁六号线的东大桥站。
4: 美食手店齐聚京城，家家亮出招牌菜，风味独具一格。
5: 赶上节假日啊，不排队几乎是不可能的。
4: 济南排队王，一道非遗菜制作要论秒，出锅速度让人想不到。
5: 从开始往里放到装完盘28秒。
4: 海鲜价格堪比大排档，品质不输高档酒楼，鲜活秘密全在大桶之中。
6: 为数不多用原产地的海水来养的海鲜，老家它的海水怎么样的，我们就把它运过来来养殖它。天哪！
4: 潮汕特色风味，地道风情完美还原，拍照尝鲜两不误。
7: 大家是不是觉得我出差了，到潮汕了？不，我现在就是在咱们北京。
4: 京城美食地图为您带来京城手电美味，下周同一时间美味精彩继续。

0: 学院要先给大家看一段视频。
1: 您看，画面里这不是常见的蜜蜂吗？平日里被蜜蜂蛰一下，又红又肿，躲都来不及。可您瞧瞧，医生反倒拿着蜜蜂往身上扎，难道被蜂蛰也能治病吗？
2: 平时我们对这些东西嗡嗡嗡的，一看见跑，赶紧跑，躲都躲不及。这个怎么还往身上扎呢？
3: 我跟你说呀，我被那个大牛蜂蛰着过。就我们家院里有一根竹竿，结果那牛蜂呢，夏天天特热，它钻了好多洞，我也不知道。我一拿那竹竿，一下钻那口了，那就飞出来了，飞出来把我蛰的那叫一个疼啊！然后整个手都肿起来了。
2: 您可真淘。
3: 不是，我是想拿那竹竿崩那杏儿去。结果呢，他这刚才是搁脖子上，是诚心的吗？
0: 这个一看就是专门有专人去负责拿这个蜜蜂，然后去进行一个操作。
3: 多疼啊！
0: 我们看到视频里面啊，给这位朋友，其实呢，他是一位患者，他去蛰的位置是在脖子后面，这一块。而且告诉大家，我们现场这个透明的器皿当中所放置的这些蜜蜂，就是视频当中给患者治疗用的。大家注意啊，蜜蜂蛰人，这个加引号的蛰啊，
3: 对，
0: 这是治疗的一个方法，大家能想到吗？
4: 蜜蜂治病，
2: 这个好像以前吧听说过，但是从来没见过啊。
3: 反正我要是得了什么病要用这个治的话，我肯定不让他治，
0: 因为受过这罪，
3: 受过这伤害呀。
5: 我觉得这会不会给扎出那个包，起大包，身上会有起大包了？他一扎，用它治病的话，
0: 我看到啊，大家一个呢是特别好奇，还有一个啊稍微有一点担心，这蜂疗到底是怎么形成的，这原理又是什么样的？那么马上请出我们本期的健康导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的副院长，同时也是脑病科的主任医师徐峰。徐院长您好，欢迎您。
6: 你好，
7: 你好，
6: 你好，
7: 主持人好。
0: 来，有请。
7: 大家好，
0: 您给我们带的这些治病的小蜜蜂，首先啊，它是不是蜜蜂？
3: 对，
0: 我们不太确定。
7: 蜜蜂分很多种哈，因为你说那大马蜂是野蜂，那这样的小蜜蜂是经过驯服了以

0: 后的这个家养的小蜜蜂，然后产蜜的啊。我们蜂呢也分很多种群，那像在我们亚洲中国呢，大部分用亚洲蜂。
1: 蜂箱里边的那个蜜蜂个儿挺大的呢，都
0: 对它个儿大的，它是因为里面有蜂王有工蜂，它不同的这个蜂群里有不同的分工的这个蜜蜂
2: 还真是不一样啊。但是您说到这分工，我们想的分工主要就是什么采蜜啊之类的哈，
1: 对，
2: 从来没想过它能治病。
1: 对，
2: 而且我们现场的健康学员看到那视频的时候也担心呢，
1: 是
2: 说这扎完了不会起一大包吧？
1: 对呀，我被那个蛰完了以后，就整个这儿都是这样的肿的。
0: 那就恭喜你，被蜜蜂扎了以后，你的免疫力就提升了，并且它有治病的效果。扎了以后呢，你有种感受是热、肿、痛，
1: 对，
0: 是吧？那它这里面呢，它在热的同时就有温灸的感觉，就像我们那个艾灸给你灸了一样，扎进去呢就有针灸的这种作用，它能够通经。那里边呢留下那个蜂针里面是有毒，什么毒呢？是叫蜂毒啊，蜂毒里有一些蜂毒肽呀，一些物质对我们的身体是很有好处的，能够抗炎啊、镇痛啊、调节免疫力啊。所以说被蜜蜂蛰的人都是应该说有福气的人啊，
1: 有还福气了
0: 的啊。其实这种疗法你在我们中国是有千年传承的，是一种特色疗法，在《黄帝内经》的时候就有所记载。所以这是我们传承的一种疗法。
3: 那它的这个毒和我们平时看的那个大个的马蜂的那个毒一样吗？
0: 主要的物质吧，它应该是一致的，像蜂毒肽、蜂毒蜜肽，它只是一些一个其他的杂质不同。另外一个里面有一些什么透明质酸呐、磷脂酸酶啊，可能马蜂那个更多一点。所以你被蛰了一下以后，你的包会很大、很肿，过敏就这种反应。你为什么会有反应呢？就觉得又肿啊、又痒啊，是因为它刺激了你的免疫系统，所以说你这就会出现红肿。
3: 那以后可以去蹲马蜂窝了，
2: 那不行，那不是一个性质啊。
0: 因为我们治疗是要按穴位、按量来走的，是一个蜜蜂或两个蜜蜂，马蜂是一下全扑上来，
1: 对
0: 一大片，你就会中毒了，那就不是治疗了。
3: 以毒攻毒也得靠量，
0: 对，是的。
2: 视频里面的治疗，它其实也是在后脖这一块儿，
0: 对，
2: 然后让这个医护人员专门拿一个蜜蜂，
0: 对，
2: 然后去给他操作治疗，治疗完成之后就给他拿走了，
1: 对，啊，像他那个咱们视频里刚看见这个哈，用那个蜜蜂，他是得的什么病啊？
0: 他的肩颈部呢是很疼痛，然后上面有个大包，大家也看到了，然后手呢是麻木的，这是颈椎病很明显的一个症状啊。然后呢，我们就采用这种蜂疗的方法，蜂毒疗法。我们在做蜂疗法，不是一下子给扎了很多，因为我们先要看他的过敏什么情况，体质是不是过敏体质，观察以后他的过敏反应呢没有，可能就是一个小的红包，肿的不是大面积的，然后其他部位没有那个红肿，那我们下一次治疗的时候，我们就会给他再增加一个穴位啊。最后我们就根据他的这种症状的改善啊，最后看他用几只这样的小蜜蜂啊，其实就是看他用多少这个蜂毒的量。
2: 大家看啊，我们今天呢做了一个卡通的蜜蜂，平时觉得他特别的勤劳，今天知道他还是一位好医生，
0: 是的，
2: 能够解决不一样的疾病。今天呢，我们也是做了一个蜜蜂的卡通题版，告诉大家啊，这蜂毒的疗法能够核心的解决哪些疾病。
0: 我们目前在蜂疗门诊里，我们用就是治疗最多的疾病和效果比较好的首先呢是偏头疼，因为刚才跟大家说了它具有止疼的效果啊，镇痛的效果啊，我们是偏头痛啊。第二呢，我刚才说了，因为你有红肿，所以说对你的免疫系统是有激活的作用。那它肯定是对自身免疫疾病，比如类风湿性关节炎，这是我们现在在门诊常治疗的，它对肿瘤、癌症的效果也很好啊，所以说它具有一定的抗癌性啊。
2: 那看起来蜂毒疗法哈，的确需要大家多了解一下，那它是怎么解决这些疾病的？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几个关键点。首先第一个，春夏交替且难安，头疼头晕别犯愁，院长同款缓解方法让头疼不再来。第二个，关节游走性疼痛沉僵，可能是类风湿性关节炎，试试给关节打针，蜜蜂疫苗抗炎解痛。第三个，两项专利的蜂针疗法，调节免疫，以毒攻毒，为癌症患者提供治疗辅助新方案。咱们再来看第一个啊，春夏交替且难安，头疼头晕别犯愁，院长同款缓解方法让头疼不再来。大家有过这种头疼的经历吗？
4: 有
3: 睡不好觉。

0: 肯定会头疼。
1: 对，
2: 是哪种疼啊？
0: 就是觉着这个脑门这儿就扣了一个锅似的，然后就是这个太阳穴这儿疼。
3: 就是犯那颈椎病的时候吧，脖子不能动，动一点这脖子就特别疼，就恨不得全身就这样这样回头。
1: 这像落枕的感觉，就是，
3: 对，但是实际上是颈椎病。
2: 而且它好像是一根神经串着旁边一侧，
1: 蹭一下就上来
2: 了，就特别不舒服。您是
1: 就是那种疼就特别快，就是稍微的有累一点啊，我这就是后边这根筋就一下窜到脑袋这个地方就疼那一下。
2: 比如说我们出现了头疼之后，我首先第一步应该做什么呢？
4: 先测血压啊，因为即使你以前有过神经性的偏头疼，那你这次又疼痛了，我建议还要测一下血压。你有的时候可能你自己的反应没那么敏感啊，平时没有那么多的症状，那你突然一下这种就是有症状头疼的很剧烈的时候，特别是年龄大的50岁以上的要测血压，要看你的血压什么情况。因为血压最常常会引起我们的头痛啊，而对于年轻人的这种反复的这种疼痛呢，我建议呢还要到我们医院去进一步的检查。因为像我们年轻人有一些那个脑的瘤啊什么的都会引起这种疼痛，为什么春夏交替时候会头痛呢？因为我们知道在春天时候会刮风哈，在我们中医来说那这就属于风邪啊，那风邪也会引起我们这个身体的不适啊。比如夏天有吗？有热哈，我们叫暑湿，又湿又热啊。冬天又什么呀？寒，是吧？那我们冬天又冷又湿啊，这些我们叫寒湿，特别是容易引起我们的头疼，我们叫风寒袭表啊，侵犯我们这些个头皮呀啊，刮风啊。所以说，对我说，以前经常会有神经性头疼、偏头疼，特别老年人，即使没有的话，那在冬天很寒冷和春天起风的时候，我们还要戴帽子，要做好头皮的保温，因为这时候最容易引起头痛。
2: 总结两个要点，首先一个是这个时候，春夏交替的时候大家一定要防风啊，戴个帽子出行。还有呢，就是大家别轻视这个头疼，别觉得是不是我没睡好觉，是不是颈椎病，先测个血压，测完了血压不高，咱们再说其他的可能性，或者说到医院去明确鉴别一下。因为真的我们发现每一个人头疼，他疼的那个症状感觉都不一样。像我是这根筋串着，我还看到有些朋友是那种一跳一跳的疼，然后跳的严重了之后不行就得去呕吐，呕吐回来之后能缓解一些。就每一种疼他的那种感觉都是不一样的。
4: 对，是的。如果是一个血管性的一个神经性疼痛呢，就是往往它分先兆和无先兆。那什么叫先兆呢？就是有预先的这种一种症状，比如说就是眼前一个是闪光，另外是有暗点啊，还有一个就是手都麻木的，往往一般是20到30分钟就开始出现一侧的这个剧烈的头痛了，这叫先兆性的头痛，就是有预兆性的。还有一种叫无兆性的头痛，就是它没有这些个先前的这些个什么，
2: 直接就开始疼，
4: 对，直接就开始一侧的头疼哈。但你要不管是先兆还是无兆性，疼痛到一定程度都会有一些恶心呕吐。
2: 出现了头疼，大家解决的方案是什么？
1: 我头疼的时候我就抹那风油精，
2: 抹风油精
1: 啊，我就往我这太阳穴这儿抹风油精，
3: 管用吗？
1: 管用。就稍微清醒一些吧，就是缓解一些啊，缓解一些。
2: 那关阿姨呢？
3: 我一般要是如果犯起来头疼，我就知道可能是因为没睡好，或者是脖子引起的，我就尽量躺着闭眼。要不然的话，自己就觉得眼前是晕的。
0: 一般呢，就是这耳朵尖这儿，我就捏。然后呢，要不然呢，就是耳朵后头这儿我就搓，搓一会儿可能会好一点，不过还是要吃降压药，先把降压药先吃上，然后这么搓搓搓，一会儿可能会缓解一点。
2: 我上来之后先吃止疼药，就完全不一样的两种解决方案，而且我也不知道哪一种是正确的。徐院长，那您平时是不是也会有过头疼的经历？您会怎么解决？
4: 对，因为我平时我呢工作压力比较大，有时候很紧张，头痛这种情况下，往往会找个比较安静的一个环境，我会躺下休息一下。同时呢，我会按压我这个合谷穴，那合谷穴，对对，这是你看我们这个手，这不是看这块有个掌骨，这个中间的，也可以最简单的，你这样合上以后，这有一个凸起。这块凸起看到没有？
2: 看到了。
4: 然后摁这儿摁下去，就会有个小 凹进去的一个穴位，那对、
1: 哦，
4: 那你就可以按压。这个合谷穴呢，不仅对我们头痛，有时候我们牙痛用它来也效果也很好。按压这个，来个这另外一个，你要头痛可以摁后面的风池穴，
1: 风池
4: 就是大家都知道后面有两个小坑嘛，这是这个风池穴啊，然后按压一下啊，这样呢就好一些。我觉得吃西药是这样子，可能年轻人觉得会短平快，但是你经常会这样吃的话，第一呢就是容易刺激你的胃肠，因为它是一个非甾体性抗炎药，它是止痛的，然后往往会刺激我们的肠胃，然后另外呢对我们的肝肾有一定的影响。如果你要经常吃，你就觉得一疼就想吃，是吧？
2: 养习惯了，
4: 养习惯这样一个对于有耐药性啊，所以说我建议呢，实际上我们经过一个自我的一个休息不好的话，到医院呢我们可以用针灸的方法，或者用我这个蜂毒疗法，效果也很好。实际上大家不用害怕，觉得用这个蜜蜂蛰看着害怕，
2: 对。
4: 那我们现在已经没有这么古老了，蜂毒治疗的话，我们现在已经不用蜜蜂了，我们把这些有效的物质提出来以后，我们已经是有针剂的，然后我们通过针剂先给你进行脱敏实验。为什么叫脱敏呢？即使你有过敏不用害怕，你即使不是很严重的过敏的话，那我们每次就一个穴位，然后第二次两个穴位，逐渐给你加量加穴位，然后你这个疼痛就缓解。我们最棒的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反复性的头痛以后，他这个是过一段时间又有压力，或者你喝咖啡他就又复发了，是吧？但你通过我这个治疗呢，那你这个复发率就很低啊，持续时间会很长啊。然后你每年呢你要定期来，比如说在春夏的时候或者秋冬的时候，我们治疗个两周，你这一年可能都不会复发
1: 啊。
4: 这个是我们经过实验的，我做了10年的这个蜂毒的研究啊，从动物研究啊一直到这个现在的我们进临床的治疗。实际上临床治疗不是我发明的，是《黄帝内经》就有的，我只不过是把它变成了一个现代的治疗方法，用我们提取的药物进行一个穴位注射。我们用的是这种，我们叫就是提取物叫冻干粉，我们进拿很小的一个注射器，然后给它抽出来以后，我们给它进行穴位注射。它有针灸药的这个作用，三种的这种效果，并且它本身这个蜂毒肽它具有强烈的一个抗炎作用，它里还有蜂毒明肽，就有一种局麻镇定的作用。它最好的有叫磷脂镁 AR 的这样的一个物质啊，这个物质呢它能够激活我们的免疫。
5: 偏头痛、类风湿、化疗不适，风针疗法缓解病痛。
4: 电刺激就会引起我们这些头痛啊，特别是年龄大的50岁以上的，半个月以后它这个积液就消失了。
5: 一针兼济针药灸三重功效，蜂毒靶向调理，激活自身免疫。
4: 膝关节，当你们年龄大的时候，往往走路啊，走久了会疼痛，抗炎啊，镇痛啊，调节免疫力啊。
5: 中医特色风针，以毒调疾，全民健康学院，精彩稍后继续。
2: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啊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6: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2: 院长，您说为什么有的人就会经常反反复复出现偏头痛？
4: 我们这个有多种的病因，很复杂啊，有时候跟环境有关，和他打小吃的食物啊，还有的小时候遗传有很肯定的有一定的关系，它就往往就会造成我们大脑皮层的一个移位放电啊，就引起我们这些头痛，这就属于这种我们说大脑皮层的一个移位放电啊，就会引起我们这些个头痛啊。
3: 他那个头痛点就上他那个手指那尖那儿吗？
4: 啊，对，就是你疼在哪儿，你就表现在哪里了，这个电。 您看，它可以到前面，比如前面是额叶，到这是颞叶啊，都会引起这个就是你不同部位的疼痛啊。
2: 就是我可能本来就有这方面的遗传的基因，再加上我可能受点刺激，
4: 对，比如说包括这个寒冷啊，气候的一个刺激啊，就环境的刺激，或者你吃的食物的一些刺激，咖啡啊或者什么的，或者你一个情绪上的压力啊，就会引起这种移位的一个放电啊，那就电刺激就会引起我们这些头痛啊。
0: 您说的这偏头疼，那就是是偏在哪儿啊？
4: 那就跟你看你放电放在哪里。
0: 这个要是做这种治疗的话，是不是哪儿疼遮哪儿啊？
3: 啊，对呀，你看刚才那脖子不是疼吗？
0: 啊，对啊，他就是遮那后头。那我脑袋要是这前头这儿疼，那我是不是也就遮这儿啊？
4: 哦，那是不可以的，就是那个比如刚才他颈椎后边疼痛的话，他有一个痛点，我们是可以针灸的啊，但是我们还是循经，然后根据这个经络的这个走向来选一个更好的穴位，给他就针灸效果会更好啊。
2: 那刚才我们说的这是第一个关键点啊，解决这头疼的问题。咱们来看第二个，关节游走性疼痛，盆腔可能是类风湿性关节炎，试试给关节打针，蜜蜂疫苗抗炎解痛。
4: 类风湿性关节炎呢，它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啊，然后平时呢，特别是在早期的时候，就是我们关节是有疼痛，有点肿胀，然后那个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呢，会有一种僵硬的感觉，持续时间都超过一个小时啊以上，这样时间比较久。但到了中晚期，关节会怎么样？大家都见过哈，这关节会肿大变形，变成畸形了，然后并且还很疼痛啊，这是我们叫风湿性的这种关节炎，就是自身免疫性的疾病。
2: 而且小关节、大关节都会出现，
4: 啊。如果有风湿的话，
2: 那如果说通过这个刚才说到的所谓疫苗，它就能缓解或者说消除它的这种疼痛吗？
4: 会的，如果大家被蜜蜂蛰过的话，就有这样的感觉，这个里面会有红肿痛，这是干什么呢？因为它激发了我们的免疫调节系统所以说它会出现这些反应。那我们每次就是给这样的病人治疗的时候，我们都是用小量的、多次的、规律性的给他刺激，给他打这个穴位注射，这样呢对他来说呢，就是一个自身的一个逐渐的一个调节过程，让他自身不断的纠错。他为什么叫自身免疫性疾病呢？就是个免疫系统啊，他把自己的器官和这个细胞当成个敌人，他来进行攻击，所以他就叫自身免疫性疾病。微量的毒呢，规律性的给他进行注射呢，就让他不断的来纠错自己，然后最后让他就发现这不是我的敌人，这是我自身的器官啊，然后就是我们就要给他打了一针疫苗啊，这样的话呢，通过这个治疗呢把他免疫系统整个激活，整个让他更加的清醒啊，他就知道这不是我的敌人啊，然后这样他通过这种调节免疫啊，让他的这个疾病就会慢慢的好转，症状有很好的改善，不再往重的方向去发展。所以说我们对一些早期和中期的患者及早的进行这样蜂毒的治疗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方式。
2: 那在您的门诊是不是也经常会给这样的患者去进行一个治疗？
4: 哎，对，很多像自身免疫疾病，不止类风湿性关节炎啊，你像一些就是强直性的那种脊柱炎，大家知道他们走路是这样子的，
2: 对，腰直不起来了，
4: 直不起来，为什么呢？因为它一直起来会疼痛啊，因为它的整个的这个脊柱，就是我们脊柱是有曲度的啊，我们颈椎也好，胸椎呀、到腰椎是有曲度的，它是没有曲度，它整个变直了，它也是一种免疫性疾病。那我们有一些病人给他进行穴位，特别是我们后面督脉上的穴位进行注射以后呢，那他的疼痛大大的缓解，他就能直起来走路啊。并且大家知道，我们很多疾病，包括免疫性脑膜炎，也是他自己去侵蚀了自己的脑细胞。那我们这个蜂毒呢，刚才说过是可以突破血脑屏障的啊，治疗这个自身免疫性疾病就也很好。蜂毒虽然是有千年的一个特色疗法的一个中医的一个传承，但是我们一直在做现代研究啊。近十年我经过这个动物实验啊，这个包括它一些代谢主穴呀一些个科研的这个研究发现确实是它这个小蜜蜂虽小身上的能量是无限的，因为它是一个属于生物 制剂，它是活性的，它不仅有肽类，它有一些生物酶类，所以说以至于你都不太清楚它最后治疗效果是到底是对哪个疾病更好。因为我曾经有一个病人来，就是他就是来治这个关节疼痛，然后呢，但是呢，他这个就身上呢就是有那种湿疹，还有一些个这个皮肤性的疾病，然后我们特别是老年的这种瘙痒，然后我们给他治疗关节的同时，哎，他这个皮肤上的疾病居然湿疹居然就好了，并且以后没再犯过。
7: 哇，太神奇了！
4: 我再说一个特别
3: 意外收获。
4: 意外收获，我那还有一个小朋友，就是头痛，一到周一要上学，他就要疼啊，以至于疼他都不能上学。然后他妈妈到我来给他治疗，他有一个特异性的皮炎，就身上特异性皮炎，去过很多医院，西医医院、中医院，但因为他属于一种皮肤病的一个疑难性疾病，就掉皮屑啊，脸上也干燥。这女孩子不爱上学呢，不想去上学，一个是自卑啊。

0: 哦，心理，
1: 对，心理也有问题，然后另外确实压力也大。
0: 嗯，
1: 然后我呢一开始呢就给他扎这个手上的这个合谷穴，他就觉得疼痛，小女孩
0: 嗯，
1: 就觉得哎呀，说阿姨你扎下边吧，我说好吧，然后。

0: 啊，然后第二疗程的时候，他就很自然跟我说：“阿姨，我不怕疼痛，你把我扎我的手吧，你扎我上边吧，扎上面能不能扎？”你的增生的一个细胞，它就能够都能识别，但它效果比较好。就现在就是在我的这种临床治疗过程中，比如说一个脑胶质瘤的一个患者哈、啊，大家知道脑胶质瘤常常好发于年轻人，30多岁的人更容易好发啊。我曾经治疗一个年轻人是也是一个女性啊，30多岁，当时她妈妈是推这个轮椅到我的这个诊室的，她是第二次复发，在我看来呢，肯定是胶质瘤比较大，就给她加大量的治疗。治疗以后呢，大约3周吧，她就基本上就是她不吐了，并且她还能吃东西了，说明她这个对这肿瘤
1: 压迫解除了，
0: 对她这个脑肿瘤可能有缩小。对于其他的一些癌症的一个辅助治疗啊，我们像一些个肺癌呀、消化道的一些个这个癌症啊，我们进行过这个长日性的这种治疗啊，我们觉得对改善症状啊延长患者的寿命啊是有一定的疗效的。
1: 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2、3、4，腹有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
2: 夏季来临，全民健康学院带您打响一年一度的排石大作战。
3: 跳绳说是能给它震出来。
4: 煎鸡蛋，再喝点油。
2: 胃痛、后背痛、尿频、尿急，这些不起眼的小信号，可能就是结石发作的预警。
5: 胃和胆囊处于一个同一个神经反射区，
3: 捅一刀给它放放气儿得了。
5: 胆囊癌称为癌症之王中王。
2: 夏季饮食有讲究，牢记三少原则，远离结石困扰。
6: 饮料其实并不能够补充我们的水分，反而能夺取我们的水分。因为一个结石梗阻的原因，现在只有还有剩下一个肾在工作，这个肾已经不工作。在做的时候呢，我们根据4-3的方法。
2: 夏季全民健康学院专家为您带来两款夏日健康特饮，预防结石找上门，精彩内容敬请关注。

0: 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哎，阿龙，这几天感受到咱们初夏的热情了吗？
1: 必须的，一上街，尤其周末开始啊，就开启了这个晴晒模式了。
0: 是，
1: 这最高气温呢，一直稳稳的站在30度以上，所以出门溜一圈呢，能感觉到什么叫热浪滚滚了。
0: 没错，这天热了，初夏限定的美景也是轮番上线了。这不，最近咱们北京的初夏顶流蔷薇花呢，也已经是惊艳上线了。用咱网友的话来说，每天都在走花路啊。很多时候呢，我们走在路边的街角啊，就能够看到绵延的蔷薇花墙，开的是非常的绚烂，可以说是到处都是文艺的气息啊，真是随手都能拍出大片来。
1: 那今天呢，记者就带着大伙儿去一个网红打卡地，赏美景的同时呢，也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轮超30度的炙烤模式啊，还要持续多久？什么时候能来场雨降降温呢？
2: 现在是走在北京的街头，大家能感受到吗？现在的阳光已经非常的强烈了，虽然还是上午，但是在空气当中已经能够嗅到一丝初夏的燥热感。那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消息啊，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已经到了34摄氏度，走在户外的时候能够感受到这个紫外线是非常强烈的。今天的午后，山区部分地区呢可能会出现雷阵雨的情况，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呢还在21摄氏度，昼夜温差比较大，
3: 挺热的，光照很强，温度很高，
4: 有点晒嘛，遮阳帽，然后墨镜，还有防晒口罩，还有这种防晒套袖，等于基本上全身都给那个都给装遮住了，
5: 基本上都穿的是比较通透透气好的衣服。另外离这儿不是很远，拍这花主要是拍这蔷薇花来了。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北园的东门外，大家顺着我的手望过去，可以看到啊，这一条路上绵延近2公里的蔷薇花是已经全部都盛放了，迎来了他们最美的盛花期。
6: 我每年都过来这边的蔷薇花墙，特别的漂亮。

0: 一个是成片，另外一个它花色品种比较多，
1: 很茂盛这一块，就一大片一大片的，颜色也很好看。
2: 到这以后就人就兴奋了，那种感觉，感觉北京城的这个氛围是吧，一下就特别好，而且感觉特骄傲那种感觉。
3: 特别喜欢花，一看见花我说我都心花怒放。
4: 我们凑近了看呢，可以感受得到整片蔷薇花墙的色彩层次是非常丰富的，有这种非常浓艳的玫红色，也有这种淡淡的粉白色，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花朵呢是密密匝匝的攀附在了铁艺围栏上，那层层叠叠的花瓣被底下柔绿的枝叶衬得是格外的娇艳，当微风吹过的时候呢，还能够闻到蔷薇花的阵阵花香。在路边呢，有很多路过的市民也是忍不住停下脚步，有的呢是沿着花墙漫步，有的呢是举起了手机拍照，大家都想把这份最美的限量版的初夏限定美景定格下来。
5: 这个花太美了，仙气飘飘，约了个摄影师，生怕不出片，
6: 专门就是为了拍花带来的。
7: 对，因为我觉得整个花景都这么美了，那我带来的这个道具自然要配上它。
8: 也是摄影爱好者特意过来拍照的，来的时候就很多人已经在这边拍了，然后我觉得就是它让我们的生活也变得特别的有生机，像这个鲜花一样。
4: 欣赏完美丽的蔷薇花海，我们再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天气图景。那从中国天气网发布的天气信息来看呢，
9: 今天河北、天津、山东部分地区可能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石家庄、天津、济南今明天将冲击今年首个高温日，而在咱们北京，今天已经进入了连续第四个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的日子。北京市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张琳娜表示，北京从5月10号开始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从预报来看，今天到15号的最高气温仍然在30摄氏度以上，即将达成连续6天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以上的情况。尤其是今明两天炎热感非常明显，最高气温将分别达到34和33摄氏度，离35摄氏度的高温天仅一步之遥。这种情况在5月上中旬还是不太多见的，
3: 就是有点出奇的。今年这天儿应该5月份不应该是这么热呢，还是应该到6月份差不多，还有个来月，我觉得有点热的有点早。
9: 那为何此次炎热升级且比较漫长呢？气象专家也解释，北京近期处在从西北地区东移过来的暖高压脊的控制下，暖气团稳定维持，带来了连续多日气温较高的情况。而从16号开始，天气也将会有明显的变化，开始转入阴天多雨的时段。总的来说，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预报，16日至19日进入多雨时段，同时气温也会随之回落。17日到18日的最高气温将降至24摄氏度左右。周末出行记得携带雨具，及时调整衣物，做好出行计划。
10: 这俗话说得好啊，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五一过后，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了。您还别说啊，这两天真是在路上明显能够感觉到骑电动车戴头盔的人真是越来越多了。
11: 尤其是在学校门口这接送孩子的啊，甭管是大人呢还是小孩，一眼望过去啊，都戴得整整齐齐的。这大部分的市民呢还真是挺守规矩的。
10: 说1000到10000啊，强制戴头盔都是为了大家的安全考虑的。近期交管部门就披露了五一假期期间接连发生的2起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其中一起呢因为闯红灯而且头盔系带没有扣好，另一起呢是因为醉酒驾驶且没有戴头盔。咱大伙都知道啊，这骑行是肉包铁，所以说大家务必要规范的佩戴头盔，守好最后的一道防线。
11: 最近呢，咱们记者也跟随着交警来到一处路口进行执法的拍摄，大家戴头盔的情况如何呢？这头顶安全有了着落，新的问题呢也跟着来了，就是头盔啊摘下来搁在哪儿。下边呢咱让交警也帮咱支支招。
12: 目前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正式实施，那么大家最为关注的一点呢，就是头盔从此前的倡导上升为法定义务。那么大家现在在出行的过程中，骑乘人员有没有主动自觉地佩戴好安全头盔呢？
13: 需要自己出来那个看一下吗？
14: 忘了戴头盔了。
13: 您看我还没说呢，您都知道了是吧？头盔放哪儿了？
14: 就在后备箱里忘了。
13: 就在这里头。
14: 对，因为
13: 没带呢。
14: 刚改的嘛，然后今天
15: 还没习惯，昨天刚上班，昨天戴，然后没习惯。
13: 那您觉得这个戴上头盔之后会有什么作用呢？
15: 起到安全，肯定是保持安全。
13: 那上班路上骑车还是得戴上一下，
15: 安全
13: 是吧？这给他做一个提醒。
12: 这名骑行人表示，现在的确还没有养成骑车佩戴头盔的习惯，而下面这位骑行人则是因为天太热了就没有戴头盔。
16: 先生您好，我们是交警，拿那头盔。之后给
17: 他头盔。行行行，这么多人，
16: 你知道是现在已经是强制了是吧？得戴头盔了。
17: 对对对对，
16: 知道啊。头盔呢就放家里了。
17: 对对，没戴，忘戴了。因为今天有点热，我感觉我没戴。
18: 那刚才有没有想到安全啊？
17: 这忽视了，这忽视了，
18: 忽视了是吧？
17: 对对，
18: 以后天可能会越来越热。
17: 那肯定这个会带这个。
12: 随后，执勤民警现场为其开具了处罚单据。由于其系首次被查处，给予警告处罚，暂不罚款。 整体的来看到啊，目前呢，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佩戴安全头盔的佩戴率呢是大幅的上升。不过呀，随之而来的是大家不得不面对一个新的问题，那么就是头盔如何存放。
18: 拎着
3: 背呗，戴着呗。
12: 哎，您好，您好，我看您从地铁站出来戴着个头盔。
19: 我到这里面找了个药店，
12: 啊，
19: 在地铁口里
12: 啊，
19: 我都没戴，
20: 觉得没地儿放，然后放在车筐里嘛，没配这个头盔，
12: 啊，
20: 可能一个顺手给你拿走了，
12: 啊，
20: 就是时间短，然后
12: 就戴着了，
20: 对，
12: 戴着买药买菜，
20: 对，
12: 您头盔放哪儿？
21: 我放车筐里啊。
12: 有锁吗？
21: 没有锁，但是这两天实验一下，没有人拿，大家都挺有素质的。
22: 放在尾箱啊。
12: 放在尾箱。
23: 自己一个人倒是还可以，要有孩子的话，确实会不方便。
12: 没错，对于很多学生家长来说，他们要解决的不只是一个头盔的问题，因为骑车接送孩子，按照新规要求，驾驶人和乘坐人都必须佩戴头盔。
24: 我这手拿的，手你要不是拉个袋子吗？
12: 啊，您正好是拿着个一个袋子装的孩子的头盔。
24: 哎，我这个袋子。
12: 我看一下啊，这是一个，然后这是孩子的，孩子的是，这是应该其实是挂东西的是吧？
3: 挂书包，待会儿戴上就挂书包了。
12: 啊，
3: 要不也是没地儿搁呢。我闺女他们现在上班，他就得带走，他自个儿带一个，还得给孩子那带单位去。
12: 啊，得拿着头盔上单位上班。
3: 对呀，我们是啊。来一会儿还得再带一个
12: 啊，
3: 净买头盔了，
25: 肯定有麻烦。比如说我早上起来可能爸爸送，晚上可能是我接，然后就还得交接一下头盔，他早上起来拿上去，
12: 对啊，
25: 然后呢头盔到时候我接孩子的时候我再搁我车里，
23: 就可能后面会加一框，然后给他加一大框，把两个头盔能折叠放进去。
3: 后备箱不就是放的头盔的吗？
12: 对此呢，我们也是走访了两家电动车的销售门店，那工作人员表示，的确近些日加装尾箱的顾客有所增多，
23: 装的还是比较多的。
16: 往哪装？他后面带一后座，
26: 你把靠背拆了呗。
16: 靠背拆了，
26: 对，
16: 然后再加，
26: 然后底下就架了，等下来再往外装呗。
16: 装尾箱就长了吧？
26: 对。
16: 那不是现在不让那么长吗？
26: 谁说不让长？你们让我带头盔，还不让我安箱子？
23: 不管违不违规的这一块，我确实它实用了。你
20: 觉得这个电动车改装了，后期怕这个这交对。
12: 那么到底头盔该如何放置？对电动车加装尾箱算不算是违法改装呢？我们也来听听交警怎么说。
27: 无论你装任何的装置来放置头盔，应该符合呢非遗条例里关于载物的规定，那就是车的前端不能超过车轮，后端不能长于0.3米，左右车把的是0.15米，高度从地面起是1.5米。同时你要注意呢，放置头盔的装置不能更改这个车体，不能遮挡号牌。 按这个车啊，就是比较明显的，就是它就涉嫌就遮挡号牌了。你看从这个平视的角度很难看到这个号牌的这个整体的样式了。
12: 对此，民警也现场为大家解锁了一个放置头盔的新方法。
5: 需要放置头盔的情况，看看大家的后边这个座椅能不能打开啊。打开之后呢，把头盔绳放在这个小卡扣上，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拴住之后再把后座给盖上，这样的话头盔就可以放置在前座底下。咱们如果有出行需求的话，有比如说有两个头盔，也可以买一个这种小锁小卡扣，把头盔拴在上头，也是确保它不会被偷。
12: 那除此之外呀，现在呢在电动车的门店呢，在售的部分的新国标的这个电动车啊，是对存放头盔是有一定的设计的。那比如说我们身边的这辆这个电动车哈，您给介绍一下，
28: 对，
12: 这个头盔应该放在哪儿？
28: 您就考虑到了一盔一带安全机型，它就是有那种头盔锁的，
12: 哦，
28: 往那一插，往那一拧，
0: 拧，
1: 这儿开了。
0: 这是咱们佩戴头盔，往那一搁，把这个环一锁，这么一拧，哎，这就放那就安全了，这肯定丢不了了。
1: 就是既有地儿放，然后又很安全。
2: 现在是早上的5点多，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九九养老公寓。我好像听见李主任的声儿了。
4: 来来来
6: 来来来来来来来。好。
4: 嘿，我来啦。
6: 您好，我
4: 该养不养？哎，好的了。
6: 我是谁？
7: 你是这儿的头头。我最早认识你的，
6: 就是挺厉害，阿尔茨海默的老人都能记得您。这个李主任是干啥的呀？
4: 是我们的主任呢，
6: 是我们 李主任，他就管全面工作呗，他主任呢？这主任管啥呀？
7: 主任应该是什么都管。
6: 说到现在，我还是不太清楚您到底是干啥的。
4: 大管家，什么也干。
6: 今天这位主角啊叫李小燕，一句话说她的故事。在退休之后不甘平庸，选择从山西老家来到北京开始北漂。现在呢，她是一家九九老年公寓的大管家，这正应验了那句话，50岁正是闯的年纪。她的动力和初心到底是什么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也来走进她的一天。
8: 早上好。
22: 早上好。周二周三周四三天体检啊，具体的名单安排下去啊。
6: 李小燕每天5点多就起床了，因为雷打不动6点就是交班例会，而且今天的交班例会还要更早一些，因为今天院里有大事要发生。这身衣服我之前可没看您穿过，
22: 这是我应该穿的吗？
6: 今天是咱们2026年度给65周岁以上老年人免费体检的日子。
22: 咱们今天体检可能要忙一些啊，可能有的老人会有意见，因为空腹时间比较长，跟老人耐心做好解释工作啊，咱们态度要好一些啊。
4: 好的，是。
6: 老人们的免费体检是社区医院的工作人员来到养老院内进行。李小燕儿还没等人来呢，自己就先干上了。她说这儿的老人有一个特殊的需求。
7: 对，能吃吧？不能吃，不能喝呀。
22: 一般就5点多钟、5点半、6点都起来了。
6: 糖尿病呀，包括有些老年人胃部消化不太好呀，所以空腹时间过长会引起老人不适吧，主要说健康吧，一天也不至于吧，但是很不舒服呗。此刻李小燕深深共情了那些患病的老人，空腹的2-3个小时不是等待，是消耗。但这事儿的尺度很难拿捏，要是去跟社区医院说你们再早点，显得不体谅人家的辛苦，跟老人说再忍忍，这又是一句连情绪价值都没有的空话。李小燕不愿意说空话。所以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我觉得就是您重操旧业。算吧。是的，是的，我原来是医院的护士长，我是从1992年开始干的。就在这一刻啊，这位退休的护士长是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重操旧业，亲自上阵。
7: 我告诉你，这不好抽上来，我
4: 拉一些好不好？
7: 你出来试试吧啊！
22: 一会儿早点去做 B 超去，那 B 超早点去上。
4: 走了啊，这样一会儿啊，拜拜，
6: 拜拜。李小燕的身份在这一刻悄然从一个协调者变成了执行者，但在他们这个失能老人占比达到2/3的养老院，采血这事儿已经不光停留在医疗技术层面。因为失能失智让很多老人的世界缩得很小，小到只容得下几张熟悉的面庞。李小燕的脸是通关密码。
28: 痴呆的人他会有一种防御性，一种攻击性，一种焦虑和暴躁那种的过度。我妈开始也是家里跟我打架呀，骂我呀，你走，你别跟我这儿住。我妈是重度老年痴呆，谁都不认识，我来她也不认识。其实但是呢，她就知道我是家人，但一看见李主任就因为天天见呢，比见的我次数还多呢，我这一周来一次，所以我妈就一看见李主任就听她的话。
6: 也因此采血这件事儿非他不可。
4: 哎呀，好了好了，好好好，
6: 卧床老人跟你别着来。他是不是有点紧张？
22: 他不是，他就是肌肉痉挛。
6: 哦，
22: 卧床他们采血不像是咱们在医院那么方便，他是体位摆不正。
4: 他不像咱在医院，我们会配合他。
2: 在体检的这三天里啊，每天早上都是5点起床，然后为

0: 老人们采血，抢出来的这两三个小时里，换来的只是一顿按时按点的早饭吗？我觉得不止。
1: 你没想到的，他说心里想到，别的我还真没遇见过这样的人，也有不错的，也有挺好的，但是像这样的人就没有。
2: 我特别喜欢他，跟我闺蜜一样。你像我吧，岁数大了，有什么事儿我的，瞅着人家，或者有求必应。
0: 我咋没听明白？
3: 有求必应
0: 啊？有啊，
3: 有求啥？
0: 有求必应
2: 啊？对，
4: 热心，特别热心肠。除了老人的事情，老人的家属的事儿他也管，七大姑八大姨的事儿他都管到了。
5: 我其实我岁数比他小，我都没有觉得说我有他这么多的这个精力啊，能这个多大
0: 的没有这么多劲儿。
5: 对，
0: 这算走完一圈了。
6: 哎，来了哈。大概还剩下不到十个。
7: 一百多斤。
6: 这心电图也。这心电图咱们最好去房间。
7: 对啊。
0: 做心电图时，李小燕步履着急来到一位老人门前。这位老人和他的故事可不简单，他俩是过命的交情。
8: 没有做手术的时候相当难受，因为这心脏跳得太快呀，一天到晚跳了不停啊，将近200圈一跳，不知道是什么滋味，一天24小时老这么跳，老的要吸氧，想一走了之吧，这心这就。
9: 李主任说：“他说不行，你这是
8: 死马当活马医吧？就是
9: 李主任送了我三顿饭，是最贵最贵的饭。
0: 为啥呀？
9: 从这儿每天到饭时间送到那儿，送到那儿去。
0: 您是说这个路程和心意？
9: 每天这样的辛都辛苦啊！叫我做不到。
8: 我们家这儿没人，
9: 我孩子在国外。”一个在加拿大，一个在美国。你做手术要人在那儿等着，万一出什么事儿呢，得有人管。全是李主任，一切一切的都是他。
0: 在医院可能做手术也是您去签的字。
5: 对对对，是的。
0: 这个是有家属委托。
5: 对对，是的。
8: 结账什么交款什么全是他。
0: 怎么去结的这笔账呢？
8: 拿卡呀，
5: 银行卡。
0: 要输密码。
8: 我告诉他密码呀，
0: 密码也告诉他。真当亲闺女看，
8: 绝对相信。一切一切的就比我闺女还。
0: 这话其实真的，这么说闺女该伤心了。
8: 我闺女真的没这么细心。
0: 您再二次去手术还能成功，这里边有李主任的功劳。
8: 功劳大着呢。怎么叫有他的功劳？
10: 做完了好像当天就挺好，
8: 一个人的精神就不一样了啊！我以为我想活了。
5: 我都没想，哎呀，我说你操这么多心，每天操这么多心，院里这些都操心，完了在家属什么的其他的你都操心，
0: 纯从工作的角度来说的话，会给自己找很多麻烦。
5: 他不觉得是麻烦，因为时间长了都觉得跟处的跟家人一样。
0: 在我们看来，他们好像干了很多他们本不该干的活，干这么多的活他们累吗？他们给我的回答是，其实很多身体上的累都还好，但是让很多护理员接受不了的是一种情绪委屈。
11: 像有的老人
12: 认知障碍，
11: 一只袜子丢了，我说你一只袜子谁要你的呀，那就让你们护理员拿走了。还有的老人，我丢了半片药，就让我跟他解释这半片药咋丢的。哎呀，其实我当时急的，我当时真跟他急了，急完我觉得我态度不对，我就赶紧走，我就赶紧跑，跑出去以后，完了从那边对着墙生会儿气，再回去解释。
13: 每天啊，他们就是受了委屈是无数，然后拿小车撞骂，哭给我们哭了好几回了，那么大50多岁的人了，
14: 拿小车就撞，看见我就撞我，
13: 骂是吗？就骂
14: 骂，
13: 现在他吓得就不敢出这个。
11: 你说有啥办法？我有的时候跟他们开玩笑说，我们挣的工资100块钱里面99块钱是委屈钱，1块钱才是你工资。你这么想就心里平衡了吗？
15: 就是有一种，你的对方有理没理都得当他有理。
11: 对，我就是说，他说黑的，你就是黑的；他说白的，您就是白的。您说啥，他就是啥。
15: 因为目的好像只有一个，就是让他们
11: 哄开心了，
15: 尽量平稳且开心的在这儿生活。
0: 好在委屈换来了大部分老人的认可，也让家属们对他们感到佩服。
3: 我妈就是谁都拒绝，就不拒绝李主任，一见李主任就可乐了，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家人的感觉，就感觉像在替我对我妈尽孝。
0: 刚才采访的家属，他说了一句话让我觉得挺动容的，就是说感觉他们在替我们尽孝。
12: 是的，我跟护理员说啊，我们是在替别的子女尽孝，可是我们自己的子女没有尽到自己的孝。把他能回了，
0: 不行，这个挺难受的，唉，委屈了，
11: 真的说起来真的挺难受的。
12: 咱们就拿那个王姐来说，这么多年了，就是过年回不去。那年过年她跟我请假，其实我都在威胁她，我说你说这回去了，咱们这怎么弄？
2: 咱们就干这个服务行业了。
0: 有时候能过，有时候过不了就找李主任哭一哭，
2: 哭一哭，心里边就那个了。
12: 每一个工作人员哈，他都有这一个层面，该养老的嘛。你说像过年过节，谁不愿意回家团聚？可是你既然干这一行，就没有办法，你不可能把老人都送回家去吧？心理压力比生理压力要大很多。其实他们，您早起跟了也看了，他们很早就起来了，就工作。怎么说呢？就这个老人除了动嘴，剩下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交代给护理员去做。很多老人是这样，有的人甚至连嘴都动不了了。你也见到了，有下胃管的、下尿管的，这些都是靠护理员去工作。我们是在替子女尽孝，同样我们没有尽到我们做子女的孝心。
0: 工作当中的细节，从大面上看哈，这是每个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应该做的。
12: 对，
0: 但是怎么在这些应该里边去加入一些您说的温度，我觉得这个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也是很。
12: 我就给您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三楼一个护理员，他的老人一病了，他不管他上白班上夜班，他会一直跟着这个老人。包括这个老人快离世的时候，他就在跟前掉眼泪，一直陪着。我上了班接班，这是我的工作范围之内。我交了班，我就下班了，对吧？但是他交了班，他也可以下班，他不下班。养老他是个良心活，那就跟刚刚您看到的这老人吃饭，那我少喂他一口，您知道吗？他会说吗？他不会吧。就是社会上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负面影响，对养老来说，他们总觉得就是怕老人拉，怕老人尿，少吃少喝，这是在我们养老院是绝对不允许的。就是很多的像老人卧床，老人过来失能了，家属会发现他会长胖，
11: 真的特别好，所以才长得这么胖。
16: 来对了，来对了啊，真来对了，
1: 变脸了。
17: 下面来说一个好消息，2026中国新闻创世集暨潮玩游园会将于5月15号到24号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呢，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连续10天的时间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大伙儿绿色出行，错峰到场。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96168。由生活频道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为广大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解决了中老年旅游的诸多难点痛点。那接下来在6月11号将开行一趟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
18: 专列全程18天，北京始发，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带您走遍南北疆的八大旅游核心区，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9: 由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号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8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为中老年量身定制，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窗外像

0: 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全列四人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一铺到底，为您专属。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线路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三十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那拉提草原，游汉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望慕士塔格峰直接消汗，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十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1: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了吗？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啊！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了，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的话，可以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了好胃口，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600-5770来报名吧。
2: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0: 活帮帮忙，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今儿呢，我们要说的是昌平区的徐女士啊，跟我们反映的情况是关于家中漏水的事儿。而这个漏水啊，跟我们之前拍过的漏水呢都不太一样，非常的复杂。主要复杂啊，在于徐女士家所在的这个小区，它的住房结构上。在这儿呢，我们先给您啊，把这点先得交代清楚。徐女士家啊，住在104，然后隔壁呢，相邻的邻居卢女士家呢是103，两家都是错层结构，都是有上下层的，上下层啊各有一个卫生间。而更为复杂的是啊，这两家的房间结构呢还都不是那种方方正正的，是互相搭着的关系。具体是怎么搭着的，我给您比划一下您就明白了。就是在第一个卫生间的位置啊，徐女士家的卫生间呢是在2层，然后卢女士家的这个卫生间呢在1层，而到了另外一个卫生间，这个位置啊反过来了，卢女士家那个卫生间呢在2层，徐女士家的在1层，就是这么一个犬牙交错式的结构。正是这样的格局啊，造成了这起漏水事件解决起来就非常的复杂了。因为后期呢，我们在采访中发现，这两家呢紧邻着的邻居啊，互相都在指责对方家里存在漏水问题，从而造成了纠纷。
1: 从2023年7月30号发生漏水，这个水的它的位置是在我卫生间的东侧墙顶往下漏，一直漏啊。这次非常厉害。
2: 徐女士家的这个马桶的正上方现在放着两个这个盆，两个脸盆呢是用作来接水的。我们看到这个一滴一滴的这个水滴到这里边，然后我想问一下，就这盆子水，您是从这样的一个状态把它接到这种程度的吗？
1: 对，每天晚上睡觉我要重新换上空盆子，开始滴滴滴答答，滴滴答答。
2: 我们看这个马桶这个盖上，这都是滴答下来的水，所以你看这个位置很尴尬。您看，好比它在这儿漏一下，它在这儿后边，它可能对您的生活上的影响都不会那么大，但是它偏偏正正好好，它漏在这个马桶的这个位置。

0: 我想问您上厕所怎么上啊？
1: 我上厕所要跑到楼上去。
0: 楼上还有一厕所？
1: 哎，楼上是多层有一个卫生间、
0: 嗯、
1: 我要上去。
0: 您这卫生间这不废了吗？
1: 一直就是用不了。
2: 徐女士说她家的房子是错层，格局很独特，一层二层各有一个卫生间，而一层卫生间上面对应的是隔壁邻居家二层的卫生间，所以徐女士怀疑这水是从二层邻居家来的。
0: 之前的漏水也是这种滴答滴答吗？
1: 原来是顺着墙，
0: 临着这个墙面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能明显的看到它已经是有水渗进来了。这两个地方的这个砖是我们把它弄掉的，还是说是它本身是因为这个漏水的问题导致它自己啪掉下来了？
1: 水泡了多次之后，它掉下来了。为了进一步确定水源从哪来，这个吊顶也打开了。我就这样一直煎熬着，晚上听着滴答声，不能使用卫生间，厨房做菜做饭节要赶紧到二楼解决，给我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不便，给我的心理上造成了很大的阴影。
0: 确实这个事儿挺糟心，等于说是家里两厕所，但是您看另一个厕所呢其实是在楼上，这楼梯相对来说也比较陡啊，确实是会给生活造成一些影响。我刚才而且上去看了一下，家里还有老爷子是吧，对于老人来说尤其是爬上爬下的，肯定是生活上会有很大的这个影响。
2: 既然影响如此之大，为什么不去报修呢？提起这个，徐女士更是一脸的无奈。徐女士说她家这漏水的问题不是持续性的，而是时不时的就漏一次，每次漏水她也都会第一时间跟物业报修，报修之后漏水的情况也确实有所改善。可每次当她以为问题彻底解决了以后，卫生间就又开始滴答水了。
0: 这种循环往复的次数，这种漏水的出现有过多少次呢？
1: 23年的话有3次，24年至少有2-3次，到了25年以后就非常多了，不下5次。
0: 25年就不下5次的话，那就加起来10次。
1: 哎，
0: 好，然后那
1: 26年
0: 到现在是吧？
1: 到现在，
0: 那就是加在一起3年多的时间里面，一共是大约有个11次，
1: 差不多。
0: 为什么在过去的那么长的一个时间里面再去解决上没有想要一个彻底的解决呢？有什么阻力在里边吗？
1: 开始发现了问题，物业很快来了，进不去。
0: 进不去是什么原
1: 因？不让进。
0: 谁不让进？
1: 住户不让进。物业敲门，家里没人。后来到晚上了，灯亮了，他们再去敲门呢，仍然是这个结果。
0: 就是不开门，
1: 不开门，
0: 也
1: 不让进，也不对话，也不沟通。
2: 几次三番下来，徐女士也觉得特别气愤，因为邻居不让进门，物业就没法排查漏水的原因，那自家这问题岂不是永远都解决不了了？无奈，徐女士就报了警。而在警方和街道社区物业的多方协调下，问题终于有了一些进展。
1: 耿师傅、常师傅是我们物业的两位专业的师傅，都是他们来修，10多年了。师傅去了不让进门，有武艺使不上，简单的问题往大里发展了。最后居委会协调，耿师傅进去了，问题确信无疑。
0: 进去了，
1: 进去了，
0: 这是唯一一个进去的吗？
1: 哎，唯一一个进去，但是马上就要出来。
0: 为什么马上就要出来？他好不容易进去了，为啥要出来？
1: 不让你在里头查，说不是他的问题。
0: 就是楼上说不是他的问题，
1: 哎，
3: 他是可以拒绝你进入，但是呢，同时呢，他这个行为其实已经侵权了，
0: 侵权了，
3: 侵权呢是我们不能强行进，那是对方的私人领地，独有空间。
0: 那在这个事情上，其实作为楼上的这个住户来说，这个邻居来说，他是不是对于我们就是解决这个问题，解决漏水问题，他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这个所谓义务呢？
3: 没错，民法典288条就是讲的这个相邻权的问题。既然叫相邻权，提到权利这个字儿，权利一般都附带了义务的，所以说呢，他要有一个义务去配合我们去做这个检修。刚才我们提到他数次的不配合检修，如果说迟迟通过协商途径无法解决，那么当事人其实可以提出提起诉讼，啊，要求判决对方履行，配合检修义务。
4: 这确实挺糟心的啊，但是大家都是邻居嘛，但凡能够协商解决，谁也不想说走到去法院起诉那一步嘛，所以徐女士这才找到我们。那按照徐女士所讲啊，自家卫生间上面呢就是邻居卢女士他们家的卫生间了，所以漏水的问题大概率啊是邻居家的问题，可是邻居始终不配合进行排查，问题呢也就卡在这儿了。徐女士找到我们啊，一方面呢是想让我们的专家再次去确认一下这漏水的原因是什么，另一方面呢，也想问问，如果说邻居啊始终是这么一个不配合的态度，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跳过邻居家，就把这个漏水的问题给解决了呢？为此，我们也把专家请到了现场。
5: 这个卫生间上方刚好就是他们的卫生间。
0: 对啊。
2: 针对徐女士家的情况，专家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排查。
5: 就是有可能上水管道呢，因为它是持续低呢，水分一个上水跟下水。下水就是说咱们洗澡洗脸，这些是下水，下水它没有压力。
1: 对对对。
5: 对吧？然后你不用它相对它就不低。但如果说你持续的滴水的话，就大概率啊上水管带压的，它用不用水，它水管里面一直有压。
1: 对对。
5: 然后如果它上水管有渗漏的话，它就持续滴。第二，防水肯定有问题。假如说它上水管漏或者下水管漏，它要防水做好的话，它也下不来。
2: 专家同时也表示，想要准确的结论和解决方案，还得到邻居家进行确认。但确认的方法其实并不复杂。
5: 排查比较容易啊，比如说上水。上水管就是拿一个打压机打开一个出水口，一打压用不了几分钟。
1: 对，
5: 然后它压力表它只要指针维持半小时它不动，证明排除上水管的问题。这很简单，
0: 其实
5: 都不要破坏东西啥的，
0: 对吧？需要破坏
5: 不拆砖什么、先排除一个上水。如果上水有问题，这个就得找具体哪里漏了。
1: 对对，
5: 如果上水不漏，上水管压力没问题，再去排查下水。
2: 可之所以徐女士家的问题卡了三年多都没解决，关键就在于邻居家不配合排查，那这又该怎么办呢？
6: 有没有一种方式，我们一楼的住户不经过二楼，我就能把这问题解决掉，这个可能性存在吗？
5: 也有，但不是太保险，就是楼下注浆，它不是楼板漏吗？我在下面我用那高压注浆，把那个防水材料给注到楼板上，打到那个里头，然后它去引膨胀了，或者这种进去渗，来形成一层防水膜。但这个是权宜之计，不是一个太成熟的。像这个大面积的注一次浆，可能得打好几千，甚至上万。
6: 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技术的话，它存在的这个风险在哪里？
5: 第一，它就是一个持久性，它到底有效期能保多少年？
6: 一般能保多少年？
5: 我估计最多一两年就
6: 又出现那问题了。
5: 对，理想状态是暂时不漏，稍微差一点呢，可能就是降低这个漏的这个速度，这不是一个根治的办法。还有一种是，咱就在顶棚，这不是有个扣板吗？
6: 啊，对，
5: 在扣板上面漏点，它不是满顶子漏，只是那几个粗管子那跟前，
6: 对对对，
5: 咱们在那个滴水的那个区域做一个接水的一个盘一个板，
6: 做接水板，接完水板，
5: 然后给它
6: 导出来，
5: 导流引流水引到滴漏里面，让它漏去吧。
6: 这倒是个新思路，我不解决漏的问题，我解决排的问题。但最好的方式，我们肯定来呢，也是想要根治，
5: 根治从
6: 咱从漏上就直接解决掉。
2: 同时，专家也提醒，对于卫生间漏水的问题，不管是徐女士自行解决，还是协调邻居家解决，这个问题都要尽快提上日程了。
7: 这儿就有水，
8: 到这儿，对，最近的距离它到这儿了。
6: 你看，滴我身上了，这水，喂，我在这儿滴我身上了，
5: 这个很危险的。浴霸，它周边已经有水了，它上面的电接最起码接线头它是裸露在顶棚内的，长期在潮湿环境下，
1: 对
5: 电路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短路了。然后你看这个插座，这不都是已经湿了吗？这肉眼可见是，
6: 对，肉眼可见，而且实际上呢，我们用纸去粘一下。能明显看出是
8: 这个
6: 潮了，
5: 这是水火不相容啊，就是水电这一块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安全隐患。
4: 其实单纯从解决漏水的角度而言啊，专家说了这不是特别的复杂，最困难的还是在于徐女士跟邻居家的这个错层的结构上。所以在这儿呢，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再重复一下它这个结构啊，就是第一个卫生间的位置，徐女士家的卫生间呢是在二层，然后卢女士家那卫生间在一层，到了另一个卫生间的位置啊，正好反过来，卢女士家那个卫生间呢在二层，徐女士他们家的卫生间呢在一层，是一个犬牙交错式的结构。所以想要解决徐女士家的漏水问题，就必须得卢女士他们家配合着才可以。那这个问题现在就卡在配合上了。其实我们也很好奇啊，大家都是邻居，配合着去排查一下漏水的原因，应该也不是什么太大的事儿嘛，怎么它就卡住了呢？是不是双方在沟通上有什么问题，其中有什么误会呢？为此，我们的记者呢跟专家一起去到了邻居家，而且啊，这位邻居卢女士说，他们家一层卫生间也漏水，原因是出在二层徐女士他们家卫生间了，等于是两家现在都在指责对方家的漏水影响到了自己家了。
6: 你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你好。
7: 想过来跟您聊聊家里那个漏水的事儿。
9: 就是前两天那个他们居委会找我进去看那个。
7: 等
9: 您等我一会儿。
7: 好嘞，好嘞，好嘞。
9: 因为他家给我家漏水也十几年了，我还看您来，您真是电视台的吗？
7: 我真是电视台的，我有证件，到时候我都给您出示啊。这个态度上相对来说，哎，还真是有点出乎意料。你看我们还愿意聊一聊。大姐，娘，这是我的证件。
10: 好，
7: 是吗？您看，
10: 管您叫杠精记者
7: 啊。您
10: 但是我觉得
7: 看我节目是吗？
10: 但是我觉得您的存在太好了
7: 啊。哎呀哎呀，感谢您对我的认可。
10: 我就是一直挺想找您的。
11: 您是
10: 那个什么？
7: 哎，对，
10: 太想找您了。
7: 是吗？我们吴老师是明星专家，对吧？
10: 因为他给我泡水十几年了，
12: 他还也落到咱们家。
10: 对，我们老家快90高龄了，他那个屋房间里头泡了一大片墙皮，呼哒呼哒的，墙砖都掉了，满十几年的霉味，他就是不给我修，我这真是愁死了。
2: 从卢女士的口中，我们听到了事情的另一个版本。据卢女士说，她家一层的卫生间也漏水，因为她家和徐女士家独特的错层格局，她怀疑这水是从徐女士家二层卫生间漏下来的。此外，对于不愿意配合物业开门排查漏水原因的事儿，卢女士表示，
10: 每次砸门受骚扰，砸我天砸一回，要么就砸玻璃。我们老家他年纪大了吧，他睡眠不好，夜里的什么漏水没有一回跟我们家有关系，包括从楼顶漏水啊，包括是这窗户漏，你先确定漏点在哪儿，是我家我处理，跟我没有关系，你不要来砸我的门，你是对我家里这层恶意骚扰，我不能容忍这种行为。
7: 我也理解您说那个，我们奔着解决事儿来，解决问题来，咱们一起去看看。
10: 咱是这样，先说清一个事儿，我希望就是你解决他给我泡水的问题，而不是说他给我们泡水不管，只是管这个事儿，我觉得这种事情是不合理的。
7: 对，我们也是了解到这个新情况。您说他家给您家漏水是十几年了，对吧？来，那我们就看一看您家的这个情况，然后我们让专家给您找到原因，到时候给您一个具体的方案，这个事儿到底应该怎么解决，行吧？
10: 水就是从我的这个通风口和灯哗哗往下流。
13: 您家这儿也往下流是吧？
10: 哗，最近有，但是我那边
3: 最近有没有？
10: 我老家的那个卧室一直是湿的。
13: 最近没有，最近没有。
3: 那您说
10: 这是十几年前泡的？
3: 就是这个，您的意思是十几年前出过这种情况，后来再也没出现过，是这意思吗？
10: 三回
3: 是不是哪几个年头？您说一下。
10: 我给你把照片找。
7: 行，您找找
3: 照片也行。再补充问一个问题，最近什么有多久没有这个漏水了？
10: 我这边一直漏着。
7: 不是，您这个，
3: 我
7: 就说这个。我们先排查，
10: 因为它一直是在湿。
7: 我们先排查，
10: 它湿目前外化的。
3: 目前没看到。
7: 阿姨，这样，我们因为是目前还没有看到这个地方有湿有水印。
3: 对，
7: 所以我们现在去看呢。我们现在先去看一个，就是
3: 湿的地方吗？
7: 湿的那个地方。
3: 看湿的地方，你看哪个地方湿？
10: 我老家的那个卧室一直是湿的。
3: 我老家的卧室。
14: 是水印儿，没错。
3: 但这个地方不可能用水呀。卧室里不可能那么大的水呀，这个地方也没有水管呀。
14: 对，它上面对上的是哪儿
3: 呢？你们楼上是谁呀？
10: 我们楼上是它和010交界，但是它的面积很大，然后呢水是平流的，它把我储藏室也泡了。十几年就这样发霉了，
7: 颜色有变化，那个是有一定的可能，这个我们不敢说。
10: 我
7: 门后能看到，我的天，这是吗？
15: 这从下面来。
12: 曾经有水，它都是干的。
2: 卢女士提到的四个所谓的漏水点位，其中卫生间、储藏室、卧室，卢女士认为问题都出自徐女士家。对此，专家也依次进行了排查，但由于几个点位目前都是干燥的，没有漏水的现象，加上卢女士也始终没有告知最后一次的漏水时间，以及并没有给专家出示当时漏水时的照片、视频等证据，所以专家也无法在现场给出判断。
12: 还需要陆女士确认一下曾经漏是什么时间的事儿，包括卫生间里面你说哗哗漏是什么时间的事儿，现在还漏不漏，对吧？因为现在不拆顶看不到。
7: 如果是漏水，它跟徐女士那家是有关系的吗？
10: 当然。
12: 看楼上是什么位置。
2: 此外，卢女士说还有一个所谓的漏水点位，可能跟另一户邻居有关。
10: 那还有一个问题，水门在那儿有。
13: 石头碗吧。
2: 但专家观察后表示，
12: 我跟你说个实话啊，实事求是的，这个不一定是水，这个地方有一个石膏板接缝，这儿贴的是绷带，时间长了即使没水的地方它也有可能去起皮翘，反映它是板子热胀冷缩它变形。再一个，如果是水， 它不可能隔空到这儿来，它肯定是延续性的。谁

0: 只能从上往下来，不可能凭空这儿出来一块。
1: 是不是也是内藏的在夹层里的运动？
0: 这不是水泡的，
2: 这不是水泡的感觉，
0: 它是这儿变形。
3: 但对于专家的意见，卢女士并不认可，尤其卢女士始终坚持自己家的几个所谓漏水点位都和徐女士家有关。
1: 他前来就是要确定漏点的呀。
4: 是，
0: 对啊，
1: 漏点到底在哪儿啊？就他给我的漏点在哪儿？是不是他家？
0: 您先说现在低不低？
2: 低不低？
1: 我现在跟您说的是，他现在不是哗哗的漏。
2: 阿姨，您听我讲，咱解决，
1: 那是有很多年，
2: 咱解决问题，我们一个一个就是。我们把现在的这个问题解决掉。如果您说这个地方它是这个卫生间嘛，它漏水嘛，它最近一次，最近一次的漏水是在什么时候？是哪一年？
1: 不是，你现在漏水是怎么个确定？它是要哗哗的漏，还是要渗的漏？
2: 渗的，
1: 因为你看的那个卧室嘛，
2: 你滴水都算，滴水都行。
1: 但是您几年前就是他家给泡的，他现在是不承认是他自己泡的。
0: 您听我说，我们来就是找原因，找漏点。如果现在不漏了，那就是恢复那个，给你先起皮的铲掉，我给你刮上腻子，刷上涂料。那不就像这个不就好看了吗？如果他还在漏，那我们就得找原因。你说多少年以前漏，现在不漏了，那就没必要找原因了。因为现在不漏嘛。
1: 他的防水是有问题的，除非他完全不用那个卫生间，他只要用了下面就有水，不是不是应该重修防水？
3: 无奈专家也给出了另一个方案。
0: 我们可以做104业主的工作，让他卫生间都给他放上水，直接做避水实验，做24小时，如果漏就是他们的问题。
1: 以前的水是从哪儿来的？你不能之前的你都不认账、啊、给我这泡成什么样子、
2: 啊、您听我说，就是做完避水实验肯定就知道了到底是不是他的原因。如果是他的原因，他应该承担对咱们的一个维修义务。
3: 在记者和专家的劝解下，卢女士暂时接受了这样的方案，并且愿意配合专家到她家二层的卫生间去排查徐女士家漏水的原因。
2: 厕所用这个吗？
1: 几乎不用。因为我老人身体不好，一直都是在我们在上水。
0: 80%的把握跟下水没关系，楼上不用水，现在楼下持续在滴水。
2: 对，
0: 所以说80-90%的是
2: 上水
0: 暗埋的管。
5: 那因为卢女士家啊，目前是没有漏水的情况，所以不好判断。那最好的办法啊，还是得按专家说的，就是做打压实验和避水实验。其实这事情并不复杂，但之所以拖了好几年都没有解决，在采访的过程中啊，我们也发现了这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徐女士跟卢女士他们两家的关系啊，因为一些误解呢，没有那么融洽。但就是说回到漏水这个事儿啊，因为这两家的这种独特的房屋结构，就是你搭着我，我搭着你，想解决自家的问题，得去对方家里找原因。所以双方如果没法达成一致，去配合对方的话，那谁家的问题都解决不了。对此啊，我们的记者呢也是试图啊居中调停，但是显然双方这么多年纠结的点还不仅仅是漏水的事儿，在楼道一见面就开始产生争执了。
2: 阿姨，来。哎，您说。
6: 2分钟。我这个门，我有紧急事情，逃生通道，我是要走的。
2: 啊，
6: 你不可能不让我走这个门，你这自己这个门，我们是
2: 有
6: 装的门。
2: 您放心，不会有这个，不会有
6: 这个要求。它影响了我们，知道吗？
2: 不会有这个要求。
7: 你家搬钢琴啥的都从这搬的，不是问题，这
2: 不是问题。
6: 平时搬狗。
7: 我能不让你走？
2: 把今天聊开。
7: 我3年了都受害者，我不让你走。
2: 把今天聊开。
6: 我10几年了，
7: 我在屋里。
2: 阿姨，咱
7: 行，出照片，好的。
2: 两个出照片。两位老大姐，
7: 事实胜于雄辩。
2: 两位老大姐，
7: 事实重于泰山。
2: 不生气。
8: 不吵。
2: 你也不生气，好吧？我们来聊问题的，我们来解决问题。我们来解决问题的，好吧？都是老邻故居的，对吧？都一个楼里住着，干嘛呀？
3: 在记者耐心的劝导下，两位邻居才暂时放下争执。
0: 咱们先看楼。
3: 而针对卢女士家一层卫生间漏水，需要在徐女士家做避水实验的问题，徐女士表示愿意配合。
0: 水整个给你放满24小时避水实验，如果漏一丁点的水痕都能看得见，那这个屋就有问题，防水有问题。是吧，阿姨？咱们这个是有问题的，
7: 对
0: 吧？
2: 对。
0: 如果说现在我给你放满水了，24小时到你楼下看，一点问题都没有，证明现在没有问题。再说以前的怎么处理就完了嘛？
1: 对，因为他一直在拒绝物业让他修，
7: 我啥都不拒绝，大门敞开，永远配合。
0: 不是，
3: 也就是说，目前两家都得互相配合着对方才能解决问题。可徐女士这边愿意配合，卢女士那边却并没有松口。
1: 我们不理解他吗？
2: 咱不去，咱不去打这个嘴仗，咱为了解决问题，对吧？
1: 3年了，我都
2: 阿姨，我就这么说一句，
1: 坚决
2: 好了好了好了，阿姨，好了好了好了，阿姨，我这么说一句话，我站在一个完全公正的一个角度上，中立的角度上来说这么一句话，以后您是不是在？

这里要一直生活下去，这里是不是需要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活？其实在我看来，邻里关系的良好也是良好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双方都有老人，大家都能理解，都有一个互相的体谅。我觉得你们两家双方呢，现在错层，实际上在我看来就是一层，大家都是邻居，然后在这里呢，后期都要生活很长一段时间。他说他家漏水，您说您家漏水，感觉都因为漏水的事儿有过心理上的这种疙瘩。今天我们奔着解决问题来的话，不管解决他们家的问题还是解决您家的问题，那咱们今天能不能达成一个一致？物业后期然后会再联系上门去给您做这个打压实验，这个事儿咱能不能配合着把这个事儿做了，他们

0: 哎，你好，
1: 这证明情况底下这个103、104之间这个漏水问题啊。
2: 又来又是你，他没事净捣乱，我告诉你啊。
3: 在沟通的过程中，记者发现楼上邻居与卢女士家似乎也有一些积怨，漏水的问题多年难以解决，可能更多的是源于彼此之间的邻里纠纷。
2: 跟人打架都是他造的，
0: 你听我讲，你听我讲。
2: 哎，别跑，
4: 可见
2: 你回来。
0: 大姐，您别走啊，我们今天从一楼看到了您家，从您家看到了三楼，我们都看完了一遍了，事儿已经找到了，问题该怎么解决已经找到了。咱们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能聊一聊呢？卢女士，咱聊一聊不行吗？事儿很简单，您只需要用半小时打个压，他们就做一个24小时的避水实验，这个问题就能解决。
4: 把物业叫来呀！
2: 物业叫谁？
0: 我们专家也来了，我们律师也来了，我们也在这儿了，我们耗了一整个上午。
5: 我说两句啊。你小平复一下心情，这个大姐这样啊，我说两句啊，就是您家的那个就是漏水，您说以前有照片有图片，把视频拿出来，照片拿出来，每一年拍的，哎，是怎么漏的水，有这个证据，徐女士也咱们也可以研究是不是认可，对不对？
4: 那这样的十几年
5: 是不是
4: 泡水承不承认，过的地方修不修？
5: 你拿出来证据吧，
0: 你拿出证据啊，咱听专家的，吴老师对吧？你也认，吴老师过来看了。您家二楼的那个隔断的那个问题说得非常清楚，跟人家三楼其实说白了，我们为什么上去？我跟您说，是因为您一直在强调这个事情，我们尊重您，我们说行，那我们尝试沟通一下。但实际上，我们经过今天跟人家的沟通，我们发现有一点啊，我们沟通了两家，这两家和您之间，好像对您来说都有一些意见。对吧？
4: 都泡水了吗？不是因为
0: 您听我讲，这个事儿跟泡水没有关系，就是咱们住在这里，咱们住在一个小区里边，和邻里之间，我觉得要保持一个最基本的，咱们不说是见了面有多亲，咱们最起码见了面没仇。这个事儿我是觉得，咱就这样一个。后期找物业，您那边能不能配合做一个打压？好吧，配合做一个打压，解决这个问题。
4: 我老家这么大岁数了，就是他可以打，他可以弄。
0: 不是，您听我讲啊，您听我讲，您能不能配合一下？就是把这个
4: 当然配合了，
0: 您配合
4: 已经来了多少遍了？
0: 那太好了，您这样行不行？
4: 咱就到此为止。
0: 那这样，咱约个时间，明天让他物业过来去做一个。
4: 您这样，高静，
0: 做一个打压。
4: 咱就是跟业主沟通，我跟他沟通，我跟您联系，您给我留个电话。
0: 好，我给您留个电话。好吧，我说您记一下，好吧。
6: 那我们也了解到，小区所属的北齐家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也一直在积极的协调当中，一直在做几户居民的工作。说实在的啊，就是漏水这样的事儿呢，说小不小，说大不大，因为这件事儿折腾两家好几年的时间，确实也挺没必要的。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嘛，大家都是邻居，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这关系闹僵了，漏水的问题一直拖着不解决，还造成安全隐患，那对大家啊都没什么好处。有句话嘛，叫五月不减肥，六月徒伤悲啊。这天一热，薄的衣服一穿，肚子上那肉可能就有点藏不住了啊。所以这段时间估计有不少朋友开始忙着减肥了。但是不知道您有没有陷入过这样的减肥困境啊，就是明明我已经少油少糖啊，顿顿清淡，跑步跳操累到出汗，结果往体重秤上那么一站，哎，发现这个数字啊纹丝儿不动啊，要么悄悄还上涨了，重了一两斤，您说气不气人？这个时候呢，我们劝您啊，先别着急，这背后啊不一定是您不努力，有可能啊是一种叫做皮质醇的激素在起作用。那什么是皮质醇呢？它呢是一种由大脑刺激肾上腺分泌的激素，通俗来讲，它的工作啊就是帮我们来对抗压力的。在急性应激状态下，皮质醇呢短期升高有助于动员能量，维持我们的血糖稳定，调节免疫反应，是机体的一种正常的保护机制。然而啊，像熬夜加班啊，情绪焦虑，家庭琐事，精神内耗，睡眠不足，这些压力持续不断，让我们的身体啊一直误以为是处在危险之中，于是皮质醇呢长期居高不下，而这个啊也正是压力肥的开始。那么皮质醇具体是怎么让人增加体重变胖的呢？第一，就是它会让你特别想吃东西，因为它会作用于我们大脑的食欲调节中枢，刺激食欲，让人想吃高热量、高脂肪和高糖的食物。第二呢，就是它会促进血糖转化为脂肪，储存在我们的身体里。第三啊，就是它会影响其他激素，具体来说就是长期的皮质醇偏高会让我们的面部、腰腹以及后背等部位的脂肪更容易堆积，也会影响其他的相关激素水平，来增加 加我们内脏脂肪的囤积。所以啊，越减越肥，这可不是意志力的问题，而是咱们压力下。

0: 的生理反应。当皮质醇水平回归到正常水平，那自然也就轻松的瘦下来了。那我们该如何去降低皮质醇呢？正确的顺序啊是先减压再减重，先睡好再吃好。给大伙儿说几招啊，就比如说咱们可以睡前泡泡脚，哎，压力大的时候呢，深呼吸几下，听听舒缓的音乐，让自己真正的放松下来。还有就是别熬夜啊，皮质醇分泌有昼夜规律，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早睡早起。 是有助于调节皮质醇水平的，让减肥呢也可以事半功倍。另外啊，还要注意健康饮食，适当的运动，多做一些低强度的户外有氧运动，比如说可以慢跑、骑车、打打羽毛球，这都会促使我们身体分泌内啡肽，让人感到愉悦和舒缓，从而降低皮质醇的水平。把这些都做到位了，那瘦下来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儿了。
1: 爱生活。

0: 今天雅生厨房给您推荐一样好食材，它长得吧有点像海带，有点像木耳，但是口感更软滑脆弹，闻起来有这个山珍的味道，还有一点海鲜的味道，吃起来可以说是一道素菜却有肉味儿。
1: 这一道菜啊非常的实惠易得，是一个纯天然野生的这么个绿色食品，而且呢它呀还是滋养脑神经的一个全能选手，可以看到从三个方面能保护咱们的脑神经，对老年人痴呆产生一定的效果，超强的抗氧化能力，还有很多的矿物质高于你看像刚才提到像木耳紫菜这些东西。
0: 问问大厨，这么好的鲜美野味儿，咱们想来道什么菜？
2: 今天啊咱就做一道香梅野味爆香肉末，鲜味醇厚，特别吸汤汁，吸肉香。
0: 准备直接炒吗？
2: 这个往往我们在家里做这种用肉馅炒的菜的时候啊都是直接下锅，对吧，炒出来这味道啊总觉得寡淡，颜色还不好看，咱们都知道炒肉片炒肉丝得提前腌制，咱今儿这肉馅呢你也提前给它码个味儿，上个色，炒出来不仅颜色好。

0: 味道上有一个补充，然后呢颜色上面也是有一个配色的效果。因为我们刚才是焯过水，它有一个水气，把它的水气啊煸干之后就差不多了。重点来了啊，这里边要稍稍的加上一点水，让它有一个简单炖煮的一个过程，和雪菜有也可以有一个很好的融合。然后呢调味，盐少来一点，胡椒粉
1: 也是去腥增香的，
0: 对，再来上一小勺的白糖。关键的是啊，加上锅盖焖上一分钟的时间。
1: 趁着这一分钟，咱们赶紧问问马老师，刚才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道调节脑神经的全能选手，它到底叫什么呢？
2: 那接下来带来这道食材呢，就是春雨过后的地皮菜。地皮菜里面呢，矿物质含量很丰富，而且呢还有一些多糖类的一些成分，所以说呢它是能够起到像抗氧化呀、保护脑神经的一个作用的。
0: 喜欢吃辣的可以配一点小米椒，配色。然后不喜欢的呢，我们可以配一点彩椒也可以啊。
1: 好的，继续翻炒。哎，这菜看着真挺有食欲的，有那种外婆菜的感觉。咱们可以就着窝头来吃，也可以拌在面上、米饭上，都不错。
0: 非常好的一个配菜，葱呢千万不能少，咱来上它小半碗的葱。
1: 哎，这个春天的色彩又有了。
0: 对，
1: 这一道春天的野味儿啊，出锅喽！
0: 出锅。
3: 选完不算完，怒后继续砍，选择还有话说来了。
4: 宠辱不惊，你甭管吴大哥怎么损他也好，
5: 我没损他，
4: 你就是损他。
6: 这看着真可爱。哎，这时候啊，你说成天说真长样，那大姐这个也没问题。
7: 我已经放弃
6: 游泳，
7: 我已经放弃了。
6: 听着，
7: 听见没有？您选两回您就放弃了。
8: 做人做事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心。
7: 对，
8: 你看好什么了？你心里没数吗？还用犹豫吗？啥岁数了，还能看出专一的心态？
3: 选择还有话说，精彩爆料多。在前几期的节目中，五位单身嘉宾齐聚选择。
9: 一号女嘉宾孙秀琴，71岁，辽宁户籍，丧偶，企业职员退休。
10: 那时候我在妇联工作呀，整天宣传呢，帮助啊，教育女同胞都要自尊自爱自强自立。人活着就应该像花一样，无论生长在烈日炎炎的南方，还是生长在冰天雪地的北方。
9: 一号男嘉宾郭志孝，76岁，北京户籍，离异，工人退休。
6: 经济实力5000块钱左右吧，起码你有个独立住房吧。
11: 您是对我们女士比较满意是吗？
6: 满意啊，她没有负担呢。
9: 二号女嘉宾安红梅，59岁，北京户籍，离异，商业退休。
12: 必须有房吧？
13: 多大的房？在哪儿的房？这有条件吗？有要求吗？
12: 5环以内的。60平以上的车最好也有，工资5000以上吧。
9: 二号男嘉宾李广泰，75岁，河北户籍，丧偶，铁路职工退休。
14: 尿了给他换，拉了给他擦，就是说这个凭良心来说，那么大岁数了，跟你过了好几十年了，你要撒手不管，合适啊，是不是？
9: 三号女嘉宾孙玉范，69岁，北京户籍，离异，工人退休。
15: 针灸、拔罐、看按摩、刮痧，有那个简单的病，来我这儿来一次就给他解决。他们就给我起个名叫孙一趟。
3: 选择还有话说，他们又会说出怎样的真实想法？
16: 大家辛苦一天，我看啊，热情不减。既然还有话说，咱们接着聊出精彩，好吧？
8: 好。
16: 今天精彩时刻，我说一句啊，我感想最深的，就是姐姐您，就是您一上来的时候啊，特别逗。到表演节目的时候，我给你们吹一个《荷塘月色》吧，我们就坐那听《荷塘月色》，嘟嘟嘟。
17: 您就想您现在自己练的，把别不耽误我们再
10: 我
17: 放松放松，
10: 我吹个东方红，我能记着扎实点。
17: 行啊，

0: 你妈，这玩意吹不响了。
1: 这吹的再不那什么，也比您那样那二胡拉七首曲子强。
2: 您知道，在这之前啊，我就坐在您那位置啊。表演过二胡，
0: 干过这事儿，
2: 干过这事儿，真拉不出调
0: 了。真有这事儿啊？
2: 真有这事儿，
1: 真有这事儿，是吗？
2: 他笑的好家伙，差点岔过
1: 气去了。嗯，哎
0: 呦，不纠结了，
2: 您千万别纠结。
0: 我兄弟都替我操练过了，
2: 所以说我
0: 就不感觉怎么地了，那不就是小事儿？
1: 别说了，小菜一碟吗？您多大气呀、啊！不行，我再来，不行，我再来。
2: 您知道，通过这事儿，我发现您有一种就是性格啊，表现出来的那种顽强、不认输的精神，就说这事儿我不管怎么说，我一定要干就干到底，是吧？就这点哈、啊，让我特别感动。再一个，我就发现啊，您。就是他很有章法的，比如我这次我走上选择平台，我到底干嘛来了，他好像就有一个规划性质的，我觉得这个您也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还有您给我衬的这样啊，真舒服，现在都感觉挺松快的。
3: 针灸拔罐看按摩刮痧、有那个简单的病来我这儿来一次就给他解决，他们就给我起个名叫孙一趟。
2: 我还真是，我这就这棒球场就打球打的，
3: 先疏通，
2: 先疏通，哎，
3: 然后这不是穴位吗？是这里边
4: 哈，有了位置，
3: 我都痛点了。嗯，
2: 谢谢。
4: 您才哪来的舒服？
3: 不客气，不客气。
2: 你看把您累的。
3: 没事，没事，没事。不管跟谁，靠自己的双手。就将来我再找男的，我不说靠男的，家安家安，村一吃饭，我们家老人都不说这句话，男女平等。都差不多，合情合理的安排。你别说我养的你，你别说养的我，我喜欢这样事儿的。俩人都非常像这位带领带这个健谈哈，聪明有智慧哈，能谈出一二三来。
1: 这姐姐也说了，就看上领带了。
2: 哎，你先别，对，
3: 那领带有特点。
2: 我当时就后悔，我应该把我这领带借您。我看
3: 领带不主要，
0: 健谈借你，健谈也不好使。
5: 不是，刚才我自己有跟我自己做评价了，我是最佳七人榜。
2: 哦，你选的是您啊？
5: 对，
0: 他不是男一号，你是男
5: 啊？对，男二号。男二号。
6: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今天这一号大姐是吧？嗯。哎，我觉得真是见过世面，特别精彩
0: 啊！
7: 她你看，那宠辱不惊。嗯。你甭管吴大哥怎么损她也好，
2: 我没损她，
0: 你就是损她。
7: 激怒他也好，怎么样打压他也好，人家大姐就是气雷，人家说吹不是，虽然你东方红没吹出来，但是我觉得你的诗词朗诵那个《沁园春·雪》很精彩，妹妹给你点个赞，
2: 好，
0: 谢谢。
7: 而且今天面对这个一号先生的自己的坚持自己的那个想法的时候，我觉得你表现的也挺好，挺霸气，没有失态。
0: 这个你对我印象如何？你得有点主张不？你要是觉得我行，你还见人家干啥呀？你要是觉得我还有不满意的地方，你可以选择别人。
5: 说我这儿没有任何负担，说您还有负担，给儿子还得还这个每月的那个贷款，所以这点呢，我有点暂时接受不了，是这个意思。
0: 那你接受不了就不接受。
5: 你家有什么事我还得管，我就怕
0: 你家有啥事，
1: 人家没有负担，
0: 我家也没有负担，我家就2000块钱，我把退休金给我儿子帮着还点债，剩下其他我没有。
5: 我不想找负担，人我是看着的，
1: 人有退休金，退休金也不是2000，大哥。
5: 他就说那意思，就说那意思。
1: 对呀、啊，
0: 我吧对他也有介意，他这个婚姻那么复杂，我也有介意。
1: 继续见。
0: 但是如果他真的实实在在的对我没有意见，我可以包容了。但是他对我还有介意，只有这2000块钱，他还挺在意的，那就算了，大哥。
5: 行。
0: 是不是？你找那个，你最好找一个带庄园的，带车带房，那是最好。我也祝福你。
5: 行。
0: 我对大哥印象确实是不错，开始啊，说实在的，大哥前期那些我都包容了，但大哥突然提起我这个2000块钱给我儿子交房租了，他显得太小气了，当面说不算讲究你。
1: 大姐，我告诉你们，大哥已经后悔了。
0: 我这人做事儿，我是深思熟虑，想做的事儿就一定要做。做不到的事儿放弃，我努力了不后悔。嗯，凭我本人

0: 人品好，性格开朗，各方面都多少有能力。我找一个能看我眼缘过得去的，能和我同频的，我觉得慢慢能遇到。因为我对男人对女人，凭我多年做妇联工作、计生委工作的经验，都知道应该怎么对待，从来不在别人面前说我丈夫这么不行那么不行，从来没说过一个字儿。我丈夫就是在我们家最优秀，在外边十个八个人当中他也是最优秀的。一定要抬高别人才能自己有尊严。我觉得如果有朋友愿意不嫌乎我这人又学这又学那，积极上进，可以找编导和我联系，我愿意和我的有缘人成为朋友，那最好要是能成为夫妻，那是我最骄傲的事儿。我就说到这儿吧，让大家多说太多了，
1: 说的太好了，您。
2: 这老哥是不是就是刚才您想说点什么呀？
3: 我想说，真不错。
2: 真不错，
3: 我就刚试探性的2000块钱不行，这就烦了。
2: 那现在的想法呢？2000块钱行不行啊？
3: 都当朋友走吧。都当朋友，找找感觉。
2: 找找感觉。
3: 感觉大了，就自然成了一道儿的，是吧？
2: 我刚才看到了您又加这位女士的微信，
3: 不是这个加呢？啊，我知道。但小妹我也加上了。
4: 对啊，
3: 都是一个。
4: 今天啊，我是掌上明珠了。
1: 我怎么觉着您光撒网呢？
3: 不是撒网，刚才他说那句话真的，像您老苦闷的不行，您给说两句，给他劝劝他。
2: 这个事儿
4: 不用劝，我没事儿，我挺好的，
3: 是吧？那行，
2: 就是他能勇敢的走上选择这个平台，我觉得是对自己的最大的这种解放。您往这一坐哈，挺从容、挺镇静的讲您的这个需求啊、要求啊等等，展示在这个电视机前，那广大观众呢都会看到的这点。真是挺好的。
5: 真正说精彩时刻，我觉得还是我们的男一号。
1: 我还想，本来想您说完了我说呢。前半个小时全都乐意，全都好，转折点就在那个2000上，忽然的就一切就都不行了，怎么都不对了，结果下去好像又后悔了。
5: 后悔？您给我的感觉啊，也并不是说后悔。为什么说后悔？我觉得您在犹豫。俩人并列第一，在您心目当中，给他们的女士的想法，你别看他们都乐呵呵的，心里边都打着小算盘呢。这男的什么想法啊？加了一号也加我，他到底是我行还是他行啊？我觉得像您这种条件，您选择的他符合您的条件，您就大胆的去追求。你别说咱俩是朋友，都是朋友。我这朋友5年了都，到现在你
4: 都在路子上走的了。
5: 就全在路上走，咱们在路上再走2年，78了，还有多少选择余地啊？就是再往越往前走，机会，路，
4: 我们都在内，快马加鞭。
1: 这大哥，我给您提个建议，76了，抓紧，不要两个同时谈，回家好好想，深思熟虑，只抱着一个谈，两个最后鸡飞蛋打，您一个也落不下。
3: 对，不是谈，先得找找感觉啊。
5: 对，
3: 这感觉没有，你谈什么？
1: 找感觉也只能是找一个的感觉。
3: 不是，你说这个一人开馆子挣钱，闯北京容易吗？
2: 真是不容易。
3: 现在一个男人没有，他需要旅游，需要他这开小买卖，我可以给他打个水啊，他扎针灸啊，可以找两客人，这我都能干。我就喜欢找一个有田园的或农家院的，可以开这针粉的。哎，这时候啊，你说整天说真找一个像大姐这个也没问题，出去旅游去玩去，是吧？这行，
4: 适合他旅游。
3: 真的，我好旅游。
0: 我已经放弃
3: 游泳，
0: 我已经放弃了。
3: 其实
1: 您听见没有？您选两个您就放弃了。
0: 我放弃了。
1: 我刚才给您说的就是。必须专一，
0: 不论女同志也好，男同志也好，做人做事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心。
4: 对，没
0: 信念。
4: 哎，给底下咱也这么说吧。
0: 是，
4: 给那屋说我也这么说。
0: 你相中谁了？你看好什么了？你心里没数吗？还用犹豫吗？啥岁数了？
4: 对，你说的心里话，
0: 你说是不是啊？这还是18岁之前吗？
4: 还能看出专一的心态。我这人就这样，
0: 对，这事儿就不要犹豫了，
2: 对，
0: 犹豫啥呀？
2: 所以我就坚信啊，这期节目播出之后，就是你们几位都会收到热线电话。
4: 吴大哥，你有热线吗？
1: 吴大哥的热线，
2: 我也有，我也经常收到，但是我也。

0: 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啊，比如说现在跟我联系的人，跟我联系，但是不跟我见面，也有这种情况啊。
1: 各种情况
0: 都有。为什么人觉得我的经济情况不好啊，不如他们，是吧？说我们不行，就以兄妹相称吧，等等，他还要联系。我也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您有什么体会？您说。
1: 我还应该早点来。我
0: 对啊，
1: 我看选择看了特别长时间了，因为
2: 没事就过来。
1: 你俩人说这个也挺难的，就是说俩人真的碰到一块儿，各方面都符合，两个人都愿，这很难，挺难的。对，时间特别长才行。
3: 其实我建议你的条件要稍微放宽一点，像什么年龄啊。
4: 住房
3: 啊，就包括你们
4: 提
3: 的，真的。
1: 房我没房，我必须找一有房的。那个年龄我已经大十岁了。因为我原来我就不接受。
3: 因为现实状况吧，就是男的比女的少的多的多，男人选择的余地特别的大。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就是说我们在单身的情况下一定要做最好的自己，
4: 对，
0: 这样才有可能遇到最好的别人，是不是？
4: 首先得保证前提下思想健康，想的说的全是正能量。另外一个身体健康。你身体有健康，你才有能力选择任何事情。我们保证一个好身体，我们就有权利选择更多更多的男士。另一个，大家好多男同胞都这样想的，他要不要彩礼呀？他要不要买这3斤4斤呢？我想现在有职业的女性都活出自尊来，如果你想给，可能她通过别的方式把这笔钱花在咱们俩的生活里，不会想通过这个谈恋爱也好搜取哪个男同胞点金银财宝，没那意思。这是我的想法和做法，因为现在谁都不穷，现在这个只要要强的女性谁都有两个存钱儿，还用低三下四伸手吗？我觉得就是给多钱我不一定要，你要赏，你要领着旅游去，没准跟你去了，通过不同的方式人家也会花出一笔。我觉得也很多女同胞都是这么想的，是想看你有钱就嫁你了吗？看你有钱就跟你俩登记了吗？看你有房子我就要跟你俩谈谈吗？没那意思，自己啥都有，坚强地活着。是不是？
0: 对，而且我觉得男士吧，他如果真正的爱，从心理上爱上对方的话，他是愿意付出的，包括女士都一样，他不是去索取，而是去付出，是吧？
4: 对，你说太对。
0: 人嘛，他是高级动物啊，你看动物界都是这样的，你就看那小公鸡，他有点好吃的，他为了讨得女士的欢心，他呱呱呱呱呱，哎，都把这个东西给这个小母鸡嘛，他都是这样的。
4: 你说动物都会，哎，你说在高级动物是不是得加个更字儿？
0: 对，
4: 那更会。
0: 是，
3: 但是人的思想比动物可要复杂的多得多。
0: 对呀、这就看你到底要什么，这一定要明确。
3: 而且都不是年轻人了，年轻人相对思想要简单一些，都到这个年龄了，
0: 是
3: 那复杂程度要高得多的多。
0: 这里边思雨你说的特别对，就是这里边还有一个初婚和二婚的这种区别。你初婚的时候他不考虑这些，是吧？基础条件大概都差不多。二婚的时候这情况就太复杂了，确实
4: 各有各的生活，年代的历史
0: 牵扯到的人也多，是吧？家庭
4: 没有爱情的结局啊，它不是融合到血缘关系。
0: 没错，
4: 这都江山难改本性难移的年龄了，你想改变谁呀？你是说你明天你少溜达能行吗？你明天别吸烟能行吗？管不了谁了，只能说接受这个人就接受他全部，就爱屋及乌了。就是搀扶着互相照顾吧，有病有人给端杯水拿片药，是不是？有点啥为难招灾，有个谈心说话的人儿，晚上睡觉了打雷了有个差样的动静不害怕，出去旅游有人拎包，有人看包，有人拍照。
2: 要求不高，还要求不高啊，这现实生活就是这样的，有钱的出钱，没钱出力，没钱出人情，您都没有，您出个热情，您热情都没有，您还怎么接触啊？是吧？
3: 现在最起码还有个陪伴，
2: 是，这肯定的。既然出这份上处了，就得坚决陪到
4: 底。现在就缺陪伴，
2: 对，
4: 就缺陪伴。如果不孤独，不上这个选择台来，上选择这个台来，面对全天下很多人，说实在的。脸面有些时候还想一下子，真是有点过不去。但是为啥一勇敢的就冲出来了呢？就是孤独到一定份上了，缺少关爱，缺少陪伴。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咱们白天在录制过程当中，都特别觉得您的说法哈，哎，对他们呢很有启发，就是。我不求什么经济条件多好，你假如没房子都可以到我那儿去住。
7: 我的想法就是找就是和我能近一点的，因为我吧一个人也无子女，再一个我有房，我甚至找一个他有退休金，找个土话说倒插门的都行。我从基础上说，从根上说，发自内心说，我一直这么想。因为啥呢？一个是年龄问题，因为我有亲身体会，咱也没成，第一个离婚是客观原因，又找了一个，在生活当中都存在这种 AA 呀、经济呀、自我呀、这个利益问题，所以我就很简单的总结出来，自己就放平心情了。不管找哪个男的，你挣6000，挣10000，咱们到一起生活，合情合理。嗯，我别搭你，我是个弱势女的，你也别搭我，差不多。钱不是问题了，你看不管哪个，金钱就摆在第一位了。现在我都恨的这些人的观念能不能改变，我恨之，恨之入骨，我就做一个典型的不那样人，我就不那么想，我就不那么做，能不能带动大家都改变。
6: 这个就是您这个想法，像马斯洛提出那个需要层次理论，就是最低层次呢是温饱生存，
7: 对呀，
6: 然后第二层次是安全的需要。那么现在呢，咱们已经都不在这最低的这一二层次，现在我们已经走入到什么呢？爱和归属的需要。
7: 对，
6: 我们需要有爱，需要有老伴儿，实际上这是我们找一个归属，
7: 乐观的生活。
6: 就是您怎么就是提出来说，你男方假如你没房子都没关系，
7: 没事儿，
6: 你可以到我这儿来住。
7: 对呀、
1: 他有房，而且他愿意。他前面是那个刮痧什么的门脸，后面是他自己住家，是吧？啊，他有房，他有这条件，可不是？
7: 那你没条件，你上男方家去也行啊，有他一张床，有你个地儿就行呗。
6: 不是，
7: 还要求什么？
1: 两个更好。
6: 妹妹，这里边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有的，你比方说，不管是男士也好，女士也好，他都有这个基本条件，他就不愿意提出说你必须得有房，我要上你那儿去，他就不愿意提出你要没房你也可以上我这儿来。我说的是这个意思、
1: 对，有这样的。
7: 对，就是这是活的，俩人协商。那一般男的多数都有房子，你有不更好吗？那咱两下住呗，要是这种情况。那你要真没有了，你孩子给房子就都给儿女了，现在北京房之前都先过户到儿子身上，完了男方不让他爸爸找，这种情况很多，我都遇着过。他爸说：“小孙呐，我跟你说，我就相中你了。你长得也行，体型也行，你还有技术。我儿子回家一商量，不同意。爸爸，缺你吃，缺你喝，就这样。现在这儿女啊，你说听起来来气不？
8: 主要是他老爹有点房产，有点钱，
7: 不就这问题吗？
8: 如果要没有的吧，儿女也不干涉了。”
7: 所以说咱们能不能把这些事儿都撂下，不提钱不提房，
6: 不是，就不管怎么说，那你可以说夫妻双方在结婚之前各自做对以前婚前，哎，对呀、做个公证不就完了吗？并不影响儿女的继承啊。
4: 现在哪个女的上人家图一钱呢？
7: 不是，真有，
4: 是不是
7: 有这样的？
4: 有这样的。
7: 咱们说这句话就是教育大家，
4: 是不是？你
7: 女的也不要这么想，男的也不要这么想，这婚姻不就好处理了吗？
9: 就是您这是非常接地气的，
7: 对呀、
9: 是吧？
7: 不就现实，
9: 对，
7: 结合点现实，不讲那种好高骛远、不现实的事儿，找男的靠山呐，靠啥呀？我有病了，给我打个120，给我拿点水，
9: 对对，
7: 药，就靠的是这个。
4: 咱们这个平台搭建的太好。
7: 我举个例子，我办个傻事儿，我这处个朋友，别说人名姓了，就参加那个。
8: 那叫保险公司，现在都不愿意参入嘛哈，参加又吃又喝的。我本来我都参加多少次我都没入，啊，这个老伴儿就是处朋友啊，男朋友说的可好可好了，啊，虽然你有时间我陪你，那个你生活有困难我管你，我为了你索取你这个男人，我就入了，入个两万。一年两万，入了六年，我今年都七零了，我待入六年，我能活到七十六了吗？
6: 能，
8: 咱就说这意思了，我就不甘心的，我宁可投资十来万，我白扔，我索取你的心，我会索取
4: 你所住。
8: 你说我寒心不，啊，
6: 他让您入了保险他就
8: 这你不管了，人说啥您没写我受益人，我不是写你，我不指的你这个，他走绿通的，一旦有病了躺下了挂120最起码直进的人吧，啊，你比别人快吧，嗯，我是要求是这个。
9: 嗯，刚才你听了他们俩的这种说法你有什么感想？
1: 现在大多数子女都是比较支持父母的，都是挺开明的，而且我看过选择好多集，人家亲友团什么的，孩子子女都是同意的，都是
8: 荣耀繁育，
1: 都是那个愿意积极，非常积极，愿意支持父母的。
10: 大家好，我是安红梅，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啊。
6: 那个刚才经过那个大家的评选啊，结果出来了，最佳人气奖，恭喜您，是您获得了啊。
8: 谢谢。
6: 最佳人，您说的还真对。
9: 我还认为
11: 我说招咱不招两，让你不爱听。
6: 我不是，这老哥真有意见性啊。
9: 刚一开始我认为最佳新人奖应该是给他，我的认为。您这个得到最佳人气奖您有什么想法没有？大家
8: 感慨几句。我挺骄傲的，挺高兴的，再一个我虽然说了我就能做到，这是一二一个我也号召大家的思想都转变，咱们的个人问题就好处理了，就没有这么多单身了，男的女的这么单过太难受了哈，就是孤单受不了，我说我自己在家待都待出哑巴了啊，屋里连个人都没有，就拿手机作伴，这不成了哑巴了，所以我就想到其他单身不都是这样，所以咱们应该现在把思想放平，好好的成为一个家庭，有个伴儿，互相有个搀扶照顾，说的谁有病了，他别说他有病，他比兔子跑得都快，别整这个啊，别跑那么快，
6: 对，
8: 别跑了，就
6: 别别对对，
8: 就去照顾我，照顾你，你再照顾我，那我就这命啊，那你说我跟你俩领证了也好，不领证过日子了，你夸下子得脑血栓了，那我还能说你得脑血栓，我就亏你过了。我不说你，举着例子啊，举着例子说男的女的在一起啊，当时谁不想好啊？好处努力，坏处着想，不管跟谁搞对象，这个一处坏处的事儿都得想得到。
4: 对，这个妹说的非常对，人家平时都很健康，非常健康。等你嫁给人家到那丫头没到了三年，他酸了，
8: 就是
4: 酸了，你糊噜糊噜就走了，
8: 就是，啊，
4: 摸摸良心想一想，如果要有这个想法，你也就别找了，别做那个什么玩意儿，
6: 丧良心的
4: 事就别干了。
6: 对，说的
8: 那先走这步就得想到这儿，
4: 如果没这想法就别找。
12: 其实这个。不是您要声讨就那什么的，是要看双方二婚以后你们双方的感情到那儿了，他肯定会伺候你的。
6: 好，
12: 感情需要时间，就要抓紧赶紧找，有一个培养感情的时间段。
13: 探秘清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清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皑皑，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港式卡雪峰，银装素裹，连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岩晶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 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

0: 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选择还有话说，明晚接着聊。
1: 谁选的我啊？你们？我跟你说，
2: 我选了。是
3: 啊，对呀、
1: 啊，那你就是最佳情人节，你就是最佳情人节、哎。
3: 不是，可您可不是一票您就当成最佳情人节，你看我的焦点全在他身上。
2: 那您怎么着啊？啥意思啊？我在下边那个房间里头，我对他印象也是这样想的。
3: 对，
2: 大姐知道啊。
3: 好，
2: 是还是见面先。
3: 哟呵，
2: 先
3: 谢谢，
2: 先给你小哥哥，小哥哥。
3: 哎，谢谢谢谢。
2: 那叫小哥。您接受了？
3: 不是不是，人家献给我，我肯定得先接受。这个花可不是咱们在现场的那个献花，
1: 这是叫现场
2: 一样。
0: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
4: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选择还有话说，今天继续聊。
1: 谁选的我啊？你们？我跟你说，
2: 我选了。是
3: 啊，对呀、
1: 啊，那你就是最佳情人节，你就是最佳情人节、哎。
3: 不是，可您可不是一票您就当成最佳情人节，你看我的焦点全在他身上。
2: 那您怎么着啊？啥意思啊？
5: 我在下边那个房间里头，我对他印象也是这样想的。
3: 对，
5: 大姐知道啊。
3: 好，
5: 是还是见面？
3: 又换。
5: 见面。
3: 谢谢谢谢。
5: 小哥哥，小哥哥。哎，
3: 谢谢谢谢。
5: 那叫小哥。
2: 您接受了？
3: 不是不是，人家献给我，我肯定得先接受。这个花可不是咱们在现场的那个献花，
1: 这是叫现场
2: 一样。
0: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
4: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啊，可以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而且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打电话400-600-5770。
0: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在昨天的节目中，九位嘉宾回顾了录制时的高光时刻。
3: 您有一种就是性格啊，嗯，表现出来的那种顽强、不认输的精神，
2: 宠辱不惊。嗯，你甭管吴大哥怎么损他也好，
3: 我可没损他，
2: 你就损他。
6: 不要两个同时谈，回家好好想，深思熟虑，只抱着一个谈。
1: 可开这诊所的，哎，这时候啊。你说整天说真找一个像大姐这个也没问题，
6: 我已经放弃
1: 游泳，
6: 我已经放弃了。
1: 这
6: 您听见没有？您选2天您就放弃了。
7: 做人做事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心。
6: 对，
7: 你看好什么了？你心里没数吗？还用犹豫吗？啥岁数了还能看出专一的心态？
0: 同时也选出了最佳人气和最气人嘉宾。
3: 最佳人气奖恭喜您，是您获得了啊。
6: 谢谢
3: 最气人，您说的还真对。
1: 我还真没。我说啊，招三不招两，让你不爱听。
3: 不是，这老哥真有预见性啊。
1: 谁选的我啊？你们，你让你们说，谁选的我？
3: 没有他，我估计。
1: 我跟你说，
8: 我选了。
1: 是，
3: 对呀、
1: 啊。那你就是最佳情人奖，你就是最佳情人。

0: 哎，不是，可您可不是一票您就当成最佳青年奖，
1: 我一个人能好使吗？
2: 啊，对，
1: 大家的力量。
0: 其实我倒觉得，这个吴继明投票人完全可以不说。你吴继明嘛，你就是大家，反正您是公认的最佳气人。
1: 其实这气人也是一种就是游戏。
0: 您说说体会。
3: 这是我的荣耀。
0: 是啊，
3: 我上选择这么长时间了，好几次了，
0: 第一次获奖，
3: 这是今天最大的收获啊！气人奖啊！恐怕你来这么长时间，你
0: 我没获得过。您觉得今天您在录制当中的表现，您气不气人啊？
3: 气人。
0: 气在哪儿了？
3: 气我说话人不爱听呗。
1: 你不投票啊？
3: 照咱们找两位。
0: 您说哪句话人不爱听啊？
3: 我说哪句话都不爱听。我说不像这个大哥似的，我说说什么人家都爱听，我说什么都人家都不爱听。
4: 其实不是那么回事，你这个总结的完全是错误的。这个大哥他自己总结，就是他自己说的时候，大家是不有些观点是不认可他的，
3: 那也不能提人家。
4: 哎，但可是你呢，老说了啊，这大哥说的对，这那你是敷衍了事，所以呢，实际上你的脑筋动的是最多，
0: 对，
4: 是吧？
3: 我
4: 应该你这个，
3: 我说这个
2: 脑子够用，
4: 所以呢，就说我们每一个都是成年人，看问题呢，他肯定看的都很清楚。
2: 是
4: 啊，我为什么要愿意让您就是发言呢？意思就是把您的真实想法说说，让大家呢转变一下大家的看法。
2: 对，
4: 就说明我来这儿，我择偶来了，一二三四，我择偶的关在这儿了。哎呀，这属于
2: 极那不行
4: 啊，这不行，
2: 这不行
4: 啊，这就是最佳气人的地儿，
3: 最佳气人奖。我今天我必须得得这奖，这个奖呢不能让他得了，因为他一二三全都给吸到了。
2: 哎，这句话有道理，
3: 是不是？
2: 有道理，
3: 老吴承认不承认？
0: 承认。
3: 三位，你是跟有这想法没有？
0: 对，
3: 真是真让他给吸到了。
1: 心意啊，野心。
3: 所以说，我必须要再拿一个气人奖。
5: 大家好，我是孙云范，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0: 所以啊，咱们刚才啊，你看大伙儿说的，包括我们忧虑考虑的一些问题，实际上在我们这个你看这盒当中的
1: 焦点
0: 的圈里边都有，都涉及到这个再婚啊所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所以现在呢，就请您行使您的权利。
1: 好，
0: 您呢晃就是摇晃完以后，您拿出一个签儿。
1: 啊啊！
0: 您想让谁回答，您指定让谁回答。
1: 好好。
0: 被您选定的人，
1: 我也不看啊。
0: 您可以看，您大声念出来都行。
1: 啊啊！年轻时你做过，这不是打字勇敢。
0: 就是年轻时你做过最勇敢的选择是什么？您让谁回答？
1: 让大姐吧。
0: 哎，我您做出的最勇敢的选择。
1: 健谈
6: 这个题啊，我真的是真有，就是当时我18岁的时候，在农村，成天那时候上高中了，在地里干活，这放假就是放假上地里干活，我使劲干，手磨的血泡直淌血，那个我还拉半截地，人家都来接我，光嘎一嘎到头了。在那一瞬间，我就当时那想法就是说，我一定要离开这个农村，我这活我确实是干不了。我有一个在部队当参谋长的伯父，我就勇敢的就给他写了一封信。写了一封信，我听说他在大兴安岭，我想他一定有办法，我就给他写了一封信。当时那时候我上学的时候作文写的挺好的，我大爷就把这封信一直收藏，开会的时候就跟林业局领导说了，说他们部队有好多亲属都没有工作，在农村挣扎着，那个那时候农村累，也没有机械化，不是现在了。他们研究以后决定了
0: 成立
6: 一个研究一个小组，说凡是
0: 部队家属
6: 也不乃级以上的干部家属可以报名
0: 啊。
6: 就这样，在我的引导下，他们这些都来了。现在他们都挺感谢我的，就是我勇敢的给我大爷写了一封信，我就上大兴安岭工作了。

0: 要不然的话我也没有机会，还能有机会调到大连，还有机会跟我儿子上北京来，这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
1: 他这个问题回答的
2: 下一个
1: 回答的就是他的性格，
3: 对，
1: 在这儿呢很坚强，所以呢性格使然，因此上呢他这个改变了命运。
3: 对，
1: 是吧，
3: 该您行使权利了，哎，就是您抽完一个，您
0: 我闭着眼睛说，就是那个妹妹啊，不知道啥，
1: 我他让你念。
4: 你睡觉打呼噜吗，各位？
0: 不打。
4: 我可以反问一下吗？
0: 不打。
1: 可以啊。
2: 自己打呼噜不知道。
1: 对啊。
4: 这个妹妹，你睡觉打呼噜吗？
5: 不打。
1: 你怎么知道你不打呀？
5: 跟人家一起那什么
3: 啊，出去旅游啊。
5: 对呀，
1: 啊。还有别人。
4: 思雨小姐睡觉打呼噜吗？枕头不舒服，特高，因为我枕不了高枕头，才有一个小呼噜，
6: 院里不是。
4: 请思雨小姐回答：再婚经济独立好，还是共同开支好？一起好，一起矛盾少，单着花 AA 制会产生很多的矛盾。我觉得双方的退休金商量着搁在一起一部分，然后剩余自己支配一部分。毕竟个人还有个人的事情，自己的业余爱好需要花点钱，
2: 合理安排。
4: 哎，就是俩人这钱吧，我觉得俩人商量着来呗，不是什么太大的事，这是我这么认为啊。
1: 有不同意见吗？
2: 合理安排
1: 啊，没有不同意见啊，那就是开始放下一个说。
4: 择偶过程中你最大的困惑是什么？三号女士。
5: 就是觉得对方不知道是不是真心，相处一段时间，比如说俩人感情好了，可是人家又烦了，这就是困惑吧，最大的困惑。
2: 自己在努力
5: 伤感情，不是你自己努力，他这是双向奔赴，你俩人你愿意了，他时间长了他又变心了。
2: 为什么叫相处呢？就是处的这个意思。
5: 开始好，你时间长了他又变心了。
2: 尽量让他不变心呗，
0: 那是他心，你能决定吗？
5: 就是看不透这人心，
0: 就是阴心难测。
1: 你行使你的权利。
5: 分手后会删除对方微信吗？
1: 这我回答啊。如果说我认为对方这个分手的时候哈，是吧，给我留下了对很多伤痛，这必须得删除。这就根本就不能留，因为留它是一种隐患，是给自己健康找一定的麻烦。所以你老是纠结在这上头，说要影响自身的健康，也影响情绪，也影响今后的择偶。因此呢，这个删不删除主要是看分手的原因是什么。
4: 假设您有了下一任新的女朋友了，人家很在意这个，
1: 在意这个就得删。
3: 对，
1: 无奈，
3: 是
1: 无奈的删除，也得删除。为什么？给予对方的尊重，也是给自己和对方俩人今后铲除一些个误会，因为在这上面很有可能会出现误会。所以呢，我认为哈，这个在这上面来讲，
5: 铺平道路。
1: 这你看看，有时候我看你脸吧就特别沧桑，就老在考虑问题上，所以我感觉像每一次在摇签的时候你都会考虑，是吧？
0: 是
1: 这原因吧。这个
4: 该您抽了。郭哥，
1: 我抽啊，
3: 你回答问题啊。
1: 你看我这焦点全在他身上。
4: 那您怎么着啊？啥意思啊？
3: 你要不献花得了？
1: 没有，让他阳光一点，我说让他让吴先生的阳光给照射一点，让他灿烂一点。因为什么？我感觉呢，给咱们的那种感觉就特别压抑似的那种感觉啊，所以我特想调动。
4: 但是现在还不是那样，
1: 已经好了哈，
4: 肯定那时候太紧张了，
0: 好多了，环境改变。
1: 改变了，
4: 坐在这儿谈话，他比较放松了，
0: 对，气氛不一样。这
4: 对对对，
0: 一句那的一句。
1: 如果两个人决定共同生活，生活的开销怎么安排？
4: 刚才我抽的这个，
2: 那是经济问题，怎么安排？他是开销，
4: 哦，
2: 怎么花钱？
1: 哎，俩问题有点雷同
2: 啊。
1: 但是这个问题，你是我非常，我要给谁回答吗？给一号男。
2: 我跟你讲，
1: 对，
3: 哎，我这安排什么？多少钱搁信封里头，往这个大衣柜抽了一搁。哎，对方呢，他愿掏自己的花，或者拿点花都可以。到时候这。

0: 这个钱不够了，我再补贴。
1: 啊，他
0: 这么我跟女方那边，我又不征求跟他要钱，把我钱搁这儿，你还花不花呀？哎，说你买什么十年买去，我有，你有，我使那个吧，咱过日子。所以这感情啊，越走越深。别说你的钱是你的，我是我的，这就不行，绝对不行。男人必须走在这个第一步。
2: 开了支是把您一人的钱搁在大抽屉里头，
0: 俩人
2: 把两啊，
0: 我搁完后他也搁呀。
2: 哦，
0: 你做到了，他就做到；你做不到，他也做不到。
1: 那就和他说的一样，
2: 对，
0: 是吗？
1: 你留一部分，他留一部分，剩下搁到一起，俩人开销。
3: 不是他的意思是俩人都不留，我听着是吗？
0: 对，我们俩就是不留，就是搁那儿。哎，说有什么急事了，说这钱不够，咱再想办法，这够了。
1: 那能不够吗？那么多，两个人吃喝能有多少？
2: 对，
1: 不是用不了。
0: 现在是够了，过去也真不够。你过去拿40多块钱的时候，还不要吃奶，还不要上托儿所。
1: 过去的
2: 那都是
0: 俩人
2: 吃奶，
0: 俩人加一块，
2: 大人喝奶，小人喝奶，也喝奶。
3: 不是，我理解他的意思啊，就是不只是吃喝，比如说他们旅游啊什么。
4: 还有你们双方各自原生家庭的子女的孩子在养的开销问题，
1: 你说那个对？
4: 这个他这个问题比我那个问题还要复杂。
3: 您这方子女需要的支出，您就拿您的婚前的那部分去补充给孩子或者怎么着？如果是女方这边需要的，那么就由女方拿出她婚前的那个存款啊或者什么，然后去来补贴，我觉得这样比较合适。
1: 那刚才他说那个情况是
3: 是
1: 一样，
3: 而婚后的呢，我们确实把钱搁在这儿，是咱们的共同生活，包括一切吧，不仅仅是吃喝，
0: 是
3: 包括其他消费，是吧？精神方面的旅游啊，等等等等，是吧？这样好像合理一些。
2: 他说的非常正确，但是这里边也有一个弊病，我感觉啊。你干脆这样，你把你啊留一部分你的零花钱，剩下钱你给他，你让他去支配这个，哎，把握这个钱，这样好。你说了，我这搁抽屉里头了啊，拿这花吧。他洗澡去了，他那抽出5张搁兜里头去了。你这钱到月底都对不上，这又也是矛盾点。
4: 郭哥，那这要这样，这日子没法过，
2: 没法过，
4: 就是。
5: 大家好，我是安红梅，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哦。
4: 该您抽了，该您行使权利了。
2: 你给谁回答是你的？
1: 就完事儿了。
0: 没有给的话，跟我最近的妹妹，这妹妹。
2: 啊，那你赶紧给抽一下。
0: 能干吗？能干。您念。
1: 如果你有一朵花，最想给现场哪位异性？我有一朵花，我想给现场哪一位，我就想给你。那怎么办呢？我改变不了。
4: 姐姐，您慎重考虑。
2: 对，
4: 这朵花代表什么？您知道吗？
2: 哎，
1: 明白了。那但是，我今天说了来趟路的，不是马上。
0: 你假装谢。
1: 假装
4: 这没有假装的啊，必须真心实意。
1: 那我真心实意，他不接纳是他的问题呗。
0: 对。
1: 完了，那个我始终坚定不移，我不改变了。我在下边那个房间里头，我对他印象也是这样想的。
2: 对，
1: 大姐。知道啊，
0: 好，
1: 是还是
3: 见面，又换，谢谢，
1: 见面你小哥哥，
3: 哎，爸，谢谢，
1: 那叫小哥哥。

0: 我，所以我们一直也在聊着这个。而我的观点，妹妹，我跟你解释一下，在哪儿啊？就是我从来都主张结束一个再开始一个，我从来不就是说两个人同时
1: 一把一立着。
0: 那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我再跟您那什么，我对他也不负责任，对您也不负责任。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这朵花，您还是再接回来，好吗？
1: 接回来。
0: 那没事，您就轻轻的放在这儿。
1: 好，谢谢啊，
0: 谢谢，
1: 谢谢，谢谢，
0: 感谢啊，理解万岁，理解万岁，
1: 谢谢。
0: 嗯，然后咱们接着再来啊，让我抽吧啊，我看看啊，你每月的花销是多少？都用在哪儿？哎，妹妹，你来。
2: 我花销比较省，1000以内吧。吃饭、零花什么的，也就这些。请举例三个你择偶的刚需，你回答。
3: 接吧，
4: 我择偶第一个刚需，人必须得这个善良。再有呢，别闹脾气。咱们要是说这个，要是说这个，谁也不是说的把式，是吧？就是说咱们互相谈话之间，说我说话不爱听了，你说话不爱听了，不要这个，不要这个吵架。
0: 这俩吧，
4: 这两个
5: 一个吧，
0: 第一个他不是必须善良，第二必须脾气好，这就是两个了。善良和脾气是两回事儿。
5: 啊，那很有。
0: 这是我的理解啊，
5: 善良和脾气应该是一回事儿。
0: 不，
4: 脾气
5: 两回事儿，两回事儿，你再看看吧。
1: 再来一个得了。
4: 再来一个啊，再来一个我就气他，我看他怎么着。
1: 对，气一把就气一把，没事。
4: 我就气他，我看看他怎么。
6: 这是您就说您的刚需。
4: 不管是这个男方也好，女方也好，如果是需要的情况下呢？也可以上他那儿住去，也可以上这边住，可以两边住，不一定说我要说这个妹妹说他说他要是这个招这个女婿，说我必须得上他那儿去，那就不让我回来了，那也不可能，也可以从你那儿住，两个月、三个月或者半年，再回我家住个三月两月。
1: 你们是故土难离吧？
4: 是不是？
1: 不是正常，
4: 这不是说这个非要说上女同志他们家，非要上男同志他们家，这是不可强求的。
1: 对，人都有个生活习惯。
5: 这问题回答的有水平，第一次有水平，我第一次说
4: 真的
5: 佩服你这种。
4: 不是，咱就说的是道理。
5: 嗯，对，
4: 是不是？你能接受做婚前财产公证
0: 啊？
7: 我不爱。
4: 给这个男一号，
7: 这个对我来说呀没必要。你俩人既然最后走一起了，还什么分证不分证啊？谁搁柜上也走了，分爱谁谁分谁分去。
1: 那不行，你有儿子，给你儿子。
7: 你放心，我们家的儿子跟别人儿子不一样
1: 啊，
7: 对吧？
1: 你就硬
7: 是我爷儿都给分好了，
1: 不用公证了。
7: 两套房、三套房给他一套的，我还给呀？我闲着没得干呢，我这套房就是我的，我的钱就是我的，我愿意给谁花给谁花。是吧？想旅游就旅游，不干嘛想干嘛干嘛，不像你这说的似的，还分证，这闲着没得干。
4: 不是分证，是公证，
7: 就是公证。
4: 你需要公证，
7: 就是让
4: 公证
7: 法律给你分呢、啊。分了完了以后，你累不累啊？这儿子女的该给你给你了，我就没必要你别惦记了，你别惦记影响我们的生活，影响他的生活了，是吧？你想多活几年，你就在这儿，哎，该分清分清完了。你说今天脑梗了，明天心梗了，后天飞机掉了，你现在卡什么干嘛是吧？那都是后事。
1: 这个是干嘛？
7: 是吧？
0: 这个您听我说啊，咱们下边进行下一个环节，就是你们把你们心中，最想知道的、了解的，有哪些问题，就是带着问号，你们说出来，然后你们就翻。任意的翻一页，看这上呢给你们的解答是什么？从中华到
1: 中那还是
8: 就是今天大家伙猜测的一位先生说是很欣赏我，但是我不知道真的假的，请给我答案。这是一个改变自己的好机会。
0: 哦，
7: 不错，挺好，
0: 对对对对，
7: 挺好，
8: 哎，挺好玩的。
0: 努力吧。
7: 我想有一个开公司的、有车的一个女士，能不能成啊？
1: 太好搞远
8: 了。
7: 分好，有德必有失，就是这么回事。
3: 猜味儿呢？猜住了？
7: 不是猜对，本身就是这经历经历过这个。我得到了，得了失了，
6: 有点啊，
7: 失了我才跑这儿来的。我不失的话，不这儿不来。
9: 他不是，他这个预言啊，就是也不是。

0: 说以前发生了什么，是以后
1: 你想得到什么，你也会失去什么。
2: 对对，
1: 里边你要的这些，那您必然就不会要那些，它是很辩证的。
2: 对，
1: 是吧？
2: 咱必须文人显出啊。就是你得到我得到你了，
1: 哎，对，
2: 付出，哎，那我叫什么
3: 啊？对对，
2: 那我吃软饭
3: 啊？对，
2: 我还是倒贴养着
3: 啊？对，
2: 对吧？他说这很对，这是真的。
1: 您来吧，
4: 我今天来到这里，预想能找到一个是我心仪上的人，你并不孤独。
0: 有人已经开始注意您了。
3: 哎，
4: 我不孤独。
3: 你肯定不孤独，说明有人惦记你了，想你了。
0: 对对对
1: 对，对，有人盯上你了，
2: 跑不了了，
4: 跑不了。
0: 就像现在有人盯上钟怀一样，是吧？
3: 对，您比他
2: 看书说这话真好。
0: 在2026年，思雨能找到他的知心爱人吗？
3: 翻
0: 刻意练习
3: 什么意思？
4: 怎么练？我先跟您练习练习
0: 吧。没问题。所以你看，真是刻意练习。你赶快去实习实习。
4: 我跟谁实习？
0: 小五花呀，让他试试啊。
4: 那是我哥。
5: 我来到选择电视台，能找到有缘人吗？
2: 好。
5: 微妙的平衡。
0: 微妙的平衡，
5: 内在问题，
0: 就是看中您的人可能同时也看中了另外一个人，那么这里边就需要一个平衡，有一个过程，有一个时间的过程。您等待吧，
5: 就是
0: 好消息就在路上。
5: 挺好玩，这个说的这么有，
0: 嘿，
5: 这么有意思啊。
0: 非常好，有意思的。
3: 在场的九位同志都是单身，我看看今年2026年，在座的有几个能成？我这眼睛还不好使。
6: 犹豫也是一种选择过程
0: 啊，那都是在犹豫的这过程当中。
4: 大家全犹豫，
0: 都在犹豫的过程当
4: 中。花吧，
0: 哎，确实很难选。
3: 接着整，
0: 接着整，整上瘾了。差一个，
6: 2026年我能嫁出去吗？当下就是最好的时光。
7: 今天我来到选择，场外有这个欣赏我这种人的性格吗？
3: 翻一下就行啊。
5: 对对对，
6: 这个不可预测。
4: 看样子是你没有达到。
3: 不是，
1: 不是，这书回答太好了。
4: 看样子是您没做到前程。
0: 您是最佳气人，你这书也最佳气人。
4: 今天大家都很尽兴，我们这个妹妹从上午的表现到现在的座谈，就是
0: 判若两人。
4: 对，
0: 真的，
4: 而且就是开朗多了。
0: 对，
4: 确实是比上午开朗很多了。
0: 是，
4: 所以大家都是善意的。祝今年一年之中，你们都找到称心如意的伴侣。
0: 好，
4: 对。
1: 谢谢，
4: 包括我，包括我，
6: 你
4: 啊啊，咱们
0: 大家，
4: 你盯着户，第一个出去。
6: 好，我这个
0: 演出到此结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哎。
8: 探秘清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清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皑皑，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岗什卡雪峰，银装素裹，连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岩晶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
9: 去年单身的，我是在澳洲。
10: 那这次是专门从那儿飞过来的吗？
9: 啊，是的，跟坤坤约好的，然后过来选那个选择拍节目，稍微有点紧张。
10: 我觉得我们选择可以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了。
9: 我觉得非常可以啊，因为关注一下我们中年女性或者是中年男性的这种单身问题。
11: 从那澳大利亚直接飞过来，就是为了找到自己的真爱。
10: 我一直很奇怪，其实在国外这样单身的群体很多，同样其实单身的先生应该也很多。
12: 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8: 探秘清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清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海海，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港式卡雪峰，银装素裹，连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岩晶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
1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天心，天天健康。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口腔健康的话题。最近哈，对于很多康宝宝来讲，他们提出疑问最多的就是，这牙为什么一颗掉了之后，接二连三这周围的牙也都陆续的松动脱落？告诉您啊，这可能是我们的牙齿周围这土壤出现了问题。如果说这土壤的事不解决，这牙还得接着掉。那土壤问题到底应该怎么解决？如果真的牙齿脱落了，后续的应该怎么补救？马上请出本期的健康导师，让我们掌声欢迎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口腔医学的博士，同时也是副主任医师乔敏。乔主任您好，欢迎您。
1: 您好。
0: 来，有请。您说哈，这口腔问题，我们有的时候吧，它不疼起来啊，就不当回事儿，但是它开始松动了。掉落了，甚至于说一个一个的没完没了的开始掉了。
2: 对，
0: 这个时候大家开始着急了。
2: 对
0: 啊，我们也提到了这跟土壤有关系。
2: 对，牙好比一棵树，这个牙周组织好比树周围的土壤。那我们发生了一个慢性的一个水土流失，可能一天两天没有变化，但是五年十年这种变化就出来了。
0: 嗯，
2: 所以随着这种水土流失积累到一定程度啊，我经常有的患者跟我说一句话，就是我去年牙还好好的啊，今年怎么就不行了？甚至是我过年前牙好好的，怎么一过完年我的牙齿就不行了？一旦开始掉，掉了一颗又一颗，一颗又一颗，啊，然后有的时候医生的时候看完片子，看完检查，然后医生叹气，然后好多患者说最怕您叹气，您一叹气，我这牙就保不住了。
0: 哎、
2: 对，然后我就说那不好意思，你这牙实在是不行了。而且还有很可惜的一点，就是我们牙周炎掉的牙齿，那牙齿都非常完整。就好多患者一看我那根儿啊，三个根儿啊，都一根一根的特别完整，牙上一点黑，一点什么缺损啊或者什么都没有。你要是咱一颗大虫牙如果都坏了是吧，一拔下来里面都碎了，
0: 嗯，
2: 那这拔了也不可惜，哎，都这样了快早点拔了吧，对不对？好多患者看着自己牙就说这么好一颗牙呀，我就觉得很可惜。其实我们牙周炎掉牙不是论个啊，都是论排，就是一排一排的。为什么？因为这种水土流失它不是说集中在某一个地方，它往往是大家像海水退潮一样一点一点往下退。那有些牙齿，你像我们下嵌牙这个位置，牙根细牙根短，那这些牙齿就先松啊。有些牙齿像后面这种大牙，它这个牙齿个头大牙根多，扎在骨头里深，那它可能吸收的慢一点，然后这个松的就慢一点啊。所以我们这些年包括国家的整体战略上来说，都是强调预防大于治疗，希望我们在它牙齿在水土流失的时候控制好。
0: 所以乔主任刚才讲到的这几点哈，总结给大家，那就是如果牙齿一个一个接二连三出问题，其实啊是牙周病在作祟。现在呢也可以赶紧拿出手机来找到微信当中的扫一扫功能键，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大家庭，可以跟我们啊具体的交流交流。那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几个关键点。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啊，牙龈出血可能不是上火，是牙槽骨在求救，严重会咬合错乱，丧失牙齿功能。第二个，牙周病不治太危险，高科技技术护牙延寿，恢复咀嚼功能。第三个，牙周病患者也能种牙，数字化加微创加舒适化治疗，让种牙精准又舒适。咱们先来看第一个啊，牙龈出血可能不是上火，是牙槽骨在求救，严重会咬合错乱，丧失牙齿功能。这第一条说的是不是就是牙周病的一个表现？
2: 对，牙龈出血主要分三大块，一个是刷牙出血，还有一个就是叫咬东西出血，比如我们今天啃了一个苹果，然后苹果上带血，或者我今天到后期严重的，有的人甚至咬个馒头，馒头相对比较软，但是馒头上也会有血，这叫咬物出血。到了第三个阶段，就是呆着不动，牙龈就出血了，那就属于自发的出血。一个最经典的症状，就我好多老患者呢，就是跟我描述，就是早晨起来枕巾上有血，因为他牙龈在流血嘛，所以他有时候晚上睡觉，然后有的像男同志胖一点哈，打呼噜哈，有时候张着嘴，然后口水流下来，有时候在枕巾上就会很粉红色的这种，所以这个到这个阶段就是比较严重的一种牙龈出血了。
0: 哎，那我想问问现场的三位啊，大家有没有过口腔出血的情况？
3: 有过，刷完以后就是滴答，就是混着那个牙膏就出来了，
2: 嗯，泡沫就里面就有血，
3: 泡沫，对对对，
2: 血丝啊，血块啊，
3: 那个时候就吃点什么 什么去火药啊什么的、啊、
0: 那您就是以为上火了，
3: 就是以为是上火。
2: 对， 对，
3: 而且那个时候又伴随着什么大便不太通畅啊什么的、啊、就吃一点去火药好像就好点，但是有一个什么，嘴里有味儿。
2: 对，
3: 嘴里有味儿的时候，反正也是觉得就是上火的症状，跟您说一样。但是我没觉着好像是牙槽骨在求救。
2: 对，
3: 啊，这个就是牙周病，我一直以为就是这个肌肉，就这红的这部分、
2: 嗯、
3: 啊，没觉着是牙槽骨怎么样。今天还真是，怎么这个牙周病跟底下的骨头有什么关系
0: 啊？大家啊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自测啊，评判一下自己现在口腔

0: 尤其是我们提到这牙槽骨是不是出现了相应的问题？刚才这提到的是有关于出血的啊，口腔当中出血有三种情况，刚才主任提到了，一个呢是刷牙的时候，还有第二个呢就是咬硬的东西的时候，比如说苹果
1: 啊，
0: 第三个就是它不自主的它可能就流出来血迹了。
1: 对，
0: 对，那李红姐有过出血的情况吗？
2: 有，真是您说的太对了。吃苹果，我一吃苹果，哎呀，我咬完一口以后，我说那上次血牙印儿啊，
1: 对，
2: 我还挺害怕的。后来呢，我就是那个，等着我第二天就去医院看牙。人家就说我是有牙周炎。
1: 对，
3: 你像我今天早上用牙线，用牙线，然后就勒着牙缝的时候，一处理一下，哎，我说我这个牙线是红的，别的地那个牙线没事儿，勒完了以后那牙线没变色，
1: 正常的。对
3: 啊，我给洗了洗，我又重新勒这边一看就没事，就这边的有两个，下边有红的，我这算吗？
1: 算。
3: 哦，这也算啊？
1: 对，
3: 哦，
1: 因为牙线是我们牙齿的一个辅助清洁工具，就是我们一般刷牙的时候可以把牙齿的正面啊，包括这个咬合面刷得干净，但是牙跟牙之间这个位置有时候经常刷不到，所以您用牙线这个习惯真的非常好。其实很多人不用牙线，
3: 也用。
1: 对，然后用牙线的时候，我们其实主要动作啊，有的人是使用不当，比如说我用的时候嘎嘣，有的患者是这样的，牙跟牙线嘣下去之后这样来回拉，这不对。正常的情况是从牙跟牙之间下去之后刮两边的牙齿。您刚才描述了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您说您做这一侧的时候，因为您的动作应该是一致的，这一侧并没有问题，对吧？但是这侧下去，哎，就两个牙上就有出血，说明这两个地方的牙龈乳头，至少说明两个牙龈乳头是有异常的，那你食物欠塞就更越来越厉害，所以好多患者就是越来越塞啊，越塞越塞。
4: 对，塞的东西越来越多，
1: 对，越来越
4: 大块儿，
3: 我吃的都没那塞的多。这有点夸张了。
1: 我很多患者就是从年轻人到老人都有，他的描述里边就是，就像感觉我们说自己变老了的几个体验啊。第一个体验呢，就是突然有一天塞牙了，然后突然自己照镜发现自己出牙缝了，啊，突然发现自己这个牙齿变长了，这是第一个表现。当然后面的表现就比如说唾液功能下降，口腔变干了，啊，那就表现的这种其实对我们人生的影响就会比较大的这种体验啊。所以大家把这个牙周健康关注起来，对于自己的生活质量提升非常高的。
0: 在这儿提示一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有以上的这些症状表现，那其实已经告诉我们了，您的牙槽骨需要您高度关注，需要甚至于说开始治疗了。那具体的您还有什么样的问题，现在呢也可以赶紧扫码，在微信当中呢找到扫一扫功能键哈，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可以进入我们的大家庭，详细的了解清楚。我们看到直播间的康宝宝也提到了自己的问题啊，说老师早上起来嘴里有这个血液啊，吐几口就没有了，这有可能也是牙龈出血的一个表现，是吧？刚才还有啊，其实也是我们健康学员提到的，除了刷牙出血和牙龈易渗血之外啊，口腔的异味啊，牙齿的嵌塞啊，还有第五个就比较明显了，牙齿松动咬合无力。
1: 对，
0: 大家现在口内有这样的情况吗？
2: 我有，我就是咬的时候我都觉得我这牙就是软软的，
1: 对，
2: 就有点酸，下牙
1: 咬东西咬不碎，还是
2: 就是不能咬那个就是筋斗的东西，
1: 筋斗的东西，
2: 对，就觉得这牙可费劲了。
1: 是冷热敏感吗？
2: 冷热也敏感，尤其冷，特别敏感。
1: 您这种情况两种可能性，一个就是牙周炎，我们的牙周组织里面不光是牙龈，底下的牙槽骨、牙根周围有一层很坚强的牙骨质，还有牙龈，这些都统一的属于牙周组织啊，所以牙周组织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当然，我们更关心牙槽骨，因为骨头一旦吸收了，牙齿要松要掉。包括您提到咬合无力啊这种情况，因为牙齿周围的骨头少了，一咬晃。好多患者呢咬东西疼，它其实并不是疼，而是咬的时候牙齿松嘛，它一咬就发生了错位感。它这种错位感呢就觉得很不舒服。
2: 对。
1: 比如好多患者就是我咬第一下的时候还行，但我一使劲儿就不行了。哎，这就是典型。行的，你咬第一下可以，一使劲它是不是松啊？它一晃它就觉得很不舒服。哎，咬一会儿它就觉得适应了，它就觉得好。
2: 对对对。
1: 哎，这就是典型的这种牙周炎松动引发的症状。还有的患者是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磨损。啊，有的人会睡觉的时候，比如半夜睡觉的时候，有那种夜里磨牙，或者是他的老伴儿告诉你晚上睡觉这个嘎吱嘎吱的嘴里的声音，就提示你可能有这种磨牙现象。那这种会引起牙齿表面的整体性的磨损，磨损了之后呢，那个牙里面是有神经的， 我们这个牙齿磨得很平的时候，那个离神经就比较近，也会出现像您说的冷热敏感。但是它的表现是另外一种，比如我吃冷热啊，酸甜刺激的时候我很敏感，或者我咬第一下疼，或者某一个点特别疼，但是我咬一会儿又没事儿了，所以这个表现又跟牙周炎又是不太一样，所以你要自测一下到底是哪种情况。
0: 您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又突然特别感慨，就是您刚才不是提到吗？什么时候发现自己老了？很多朋友们也会提到说，我站的时候，往起站的时候得扶一下，这个时候觉得老了。还有一些朋友跟我们反映啊，说这个看着大骨头，看着特别豪横的肉，我不知道该如何下嘴的时候，我也觉得老了。就是他可能还没咬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咬不烂了。
1: 对，
0: 就像您说的，他牙齿好像感觉没有劲儿了。那这个您说这算是牙周病的中期，还是初期的一个表现呢？
1: 这其实有点偏后期了。
0: 这都偏后期了。
1: 对，因为这个炎症像水土流失一样，从这个脖子地上往下慢慢的往下流失。最早就是炎症出血这种，
0: 刷牙出血什么的，就是算这个阶段。
1: 对，到第二个阶段，比如你出现食物欠塞的，比如牙龈再往下退了，牙龈已经回不来了。那你像下牙出血，就像我们经过治疗之后，炎症一消，那不出血了，那它一切恢复正常了，对不对？这是最好的一个状态。但是到了第二个阶段，虽然我们治疗炎症消，但是它还是塞，那说明你这个组织已经在损失了当你损失到足够的程度的时候，牙齿就开始晃动了，对吧？还有一些患者就说，哎，我以前牙齿特别齐怎么上了岁数牙齿变得拥挤了还有的患者更严重一点，就是嘴凸了，就原来是个直面型，这个还挺好看的，对吧？但后来我牙开始往外跑出缝了。其实好多人牙出缝，他以为是牙少了一块，不是，是牙齿是这样咬，对吧？我们是这样咬着的，但是随着牙齿往前跑，往前跑散开了，不够坚固了。那我在咀嚼的时候，这种力量是不是就扛不住了？我们一天从醒了开始吃，我们是不是包括我们上下牙说话的时候，上下有时候经常打在一起，但是每天那种损耗，它是不是慢慢就开了？那往前一跑，那出缝了，同时嘴也变凸了。
3: 刚才一说，我一想，我这下牙现在有点叠着了。
1: 对，
3: 那这算移位吗？
1: 算初步的移位，
3: 以前是齐的，
1: 以前是齐的，你现在就是你年轻时照片你看过，它是整齐的，是吧？
3: 对
1: 对，
3: 年轻时候也照过镜子，也看见了，这些年那镜子都成毛玻璃了。那天我一照，我一看，呀，这牙怎么落着长了？
1: 是，这往前跑了牙齿。
2: 但是我自己的感觉啊，我自己的感觉是什么？就是我觉得我并嘴的时候，这个牙不像过去的时候能这样对上，现在是上牙是这样的，
1: 往外跑，
2: 都这样吧。
4: 都这样吧，
2: 是不是，我以前的时候，我感觉过，因为我练过那个，就那个牙，
1: 扣齿是吧？
2: 对，
0: 先扣上了。
2: 现在觉得好像是费劲了，有点。
0: 如果您有口腔的问题，现在呢也可以赶紧拿出手机来，找到微信当中的扫一扫功能键，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大家庭，可以跟我们具体的交流交流，看一看自己现在后续到底应该如何解决口腔问题。
5: 您是否经常塞牙、刷牙出血、牙龈肿痛，出现这些症状，多半不是简单上火，很可能已经患上牙周病。这些不适其实是牙槽骨在紧急报警，牙周炎症会悄悄侵蚀牙槽骨，就像树根失去土壤，牙齿慢慢失去支撑，最终松动脱落。现在你也可以拿出手机，找到微信扫一扫功能键，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大家庭当中，提前获取牙周病解决方案。
1: 我曾经有一个患者，这个大门牙已经快不行了，每次一见我乔大夫，然后那牙就出来了，然后他一吸气儿，牙又回去了，留了一口松的牙，我就吃不了饭，那意义何在呢？
5: 前沿激光技术精准修复受损牙周，重拾强劲咀嚼功能。
1: 现在的种植就是精准微创舒适，之后一恢复它这个垂直距离起来了，面部面下这个皱纹就没了，撑起来了。
5: 重度牙周病也能种牙，微创精准舒适安全，重获健康好牙。精彩内容稍后继续。
0: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啊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 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6: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

0: 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1: 再来看一下第二个关键点，牙周病不治太危险，高科技技术护牙延寿，恢复咀嚼功能。那刚才您讲了哈，不同的这个阶段它可能出现不一样的这个症状，当然更严重的情况下那就是牙齿接二连三的脱落了。
2: 对啊，
1: 对，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悔之晚也，所以呢我们得早点干预。那您说是从早期开始我们就得干预了，
2: 干预了
1: 就得治疗了，
2: 就得治疗。
1: 那治疗的办法是什么呀？
2: 那么我们这里很用心的做了一个这个模型，这是一颗牙齿，这个白色的是我们的牙齿，这个外面红色的是我们的牙龈，然后我们的牙结石这些细菌要顺着牙齿往里长。
1: 那黄色的这个就是
2: 结石啊，就是钙化的。那么它就给这细菌形成个保护，那里面呢藏污纳垢。
1: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里头其实有好多呢。
2: 有，看
1: 这样啊，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2: 对，就我得兜着点。
1: 哦，这层这么多呢，
2: 很多。
1: 如果它一直存在的话，我们的牙就越来越松。
2: 对，而且这个东西它会不断的往深处生长。我们经常用一个词叫一层结石一层细菌，一层结石一层细菌，形成一个微环境，就像一个小社会一样啊，一层一层板层状的结构，而且它会往深往下发展。那骨头呢，牙龈不断的往后推，推到后来牙齿就没有支撑了。那么我们用一个刮治器，我们用个可爱的小勺勺啊，我们的现在的刮治器可以绕开牙龈伸到根面上，把里面这种脏东西啊给它，特别是细菌那个仓库牙结石给它干掉啊，干掉之后里面这些细菌这些脏东西就出来了，然后给它清理出来，一个个清理出来。同样的，有些细菌会躲在牙龈里面，我们一样的给它清理出来。
3: 那这会很痛吗？
2: 对，我们过去刮治的时候靠医生的手法呀，那他随着治疗技术的进步，过去甚至我们还有手术翻开那种，现在已经不这么做了，
4: 不用了。
2: 现在呢我们有各种先进的手段，
1: 咱先把这里头的脏东西给它掏干净了，慢慢的给它一些愈合的时间。当然如果说到了更严重的阶段，我们还会有更加强力有劲的办法，那具体是什么得请我们乔主任详细讲。当然如果说电视机前的您现在也出现了这样的一些困扰和变化，那也可以赶紧啊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入我们的大家庭，可以详细的去了解一下现在临床上治疗牙周病的方法还有哪些。
2: 就用最经典的比如像激光治疗啊，我们是利用组织的含水量的不同，你像牙齿周围包括牙根啊牙冠的这个含水量是低的，但是牙结石里的含水量，因为在细菌生活的环境它需要水量很高，我们激光扫过的时候含水量的组织高的直接被打掉了，而正常的组织就能保留下来。我们还有软性的激光，因为我们的口腔里的细菌是以厌氧菌为主，我们那种像女激光这种激光扫过的时候，那个细菌就把这个光全吸收了，吸收了之后挂掉了，对不对？然后呢正常的组织呢又没有事情啊，所以可以针对性的消毒。所以而且我们现在的激光治疗就像刚才像小勺勺啊小铲铲一样进去，它四面光可以四面散开，不像过去我们还得一个位置一个位置这样子去抠，现在不用了而且我们这种小光纤，像我们刚才软性激光小光纤下去之后，牙龈里面哪个位置都能照到，像个小太阳一样这样细菌就全部照到了。还有这种生理盐水的这种冲洗啊，还有这种消毒液的冲洗，就包括脓性的组织，连光细菌的消毒来带这种渗出的冲洗，就一步到位一步完成。所以现在的牙周治疗包括这种激光治疗呀，还有我们包括那种内镜可以下去直接看到根面上到底有什么，来针对性的点掉它啊，包括激光呀包括超声直接给它点掉。所以现在的治疗真的是微创又舒适。
1: 如果您有口腔的问题，现在呢也可以赶紧拿出手机来找到微信当中的扫一扫功能键，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大家庭，可以跟我们啊具体的交流交流，看一看自己现在后续到底应该如何解决口腔问题。刚才主任提到的都已经比较晚了，我这牙都已经 扇面开了，然后我牙缝也越来越大了，甚至于有一两颗牙都已经掉了。像这种情况下，我能不能说我又把这牙周病治了，同时把这牙也给它补上，恢复功能呢？
2: 嗯，可以。我曾经有一个患者，这个大门牙已经快不行了，每次一见我乔大夫，然后那牙就出来了，然后他一吸气儿，牙又回去了。我说你这样了，你不能这样啊，因为这种牙已经到了后期，它已经成一个病灶牙了，它不停地往我们身体里释放有害的东西。像这种牙呢，尽早的拔掉了啊，拔掉之后把周围牙床干净。其实在我们牙周科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保牙还是保牙周组织。那你说我的牙吧，我想留，但是如果留下它把牙周组织损失太多的情况下，那你后期包括我们种植，其实我们种牙就种在牙槽骨里嘛，那牙槽骨就是牙周组织呀。如果你为了勉力的保那个牙而丧失大量的牙周组织，那将来种植的难度也会非常的高啊，所以这牙周病的重患者种植里面其实是难度是比较高的，就是因为我们这种观念。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想，我们什么时候保牙，什么时候保牙周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在早期，所以为什么我们刚才前面讲那么多希望大家早治疗，就是这两者是统一的，但到了后面会有一定的撕裂。其实这重要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要维持我们的生活质量。我们牙齿保留，我们肯定第一功能是咀嚼嘛，你不能说我为了留一口松的牙，对吧，最后我不能吃饭，那这个就是违背了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则。我们首先保证我们吃饭，我们叫牙好胃口好啊，身体好，对不对？这是一个标准嘛。你说我留了一口松的牙，我就吃不了饭，那意义何在呢？我们以患者的生活质量为第一位的，以患者功能啊，包括你的整个全程的这种麻醉控制，所以完了到我们叫舒适化无痛的治疗。现在所以现在的种植就是精准微创舒适无痛啊，
1: 这也是我们的第三个关键点。我们再来看一下啊，牙周病患者也能种牙，数字化加微创加舒适化治疗，让种牙精准又舒适。那今天呢，乔主任还给我们带了一个患者的故事啊，大家呢可以先看一下这患者之前口内的情况是一什么样啊。
3: 哟，
1: 哎呀，哇，
3: 这多大岁数啊？
2: 这是他60岁退休的时候来找我第一次，牙齿往前保上就变扁了，所以整个脸部的皱纹也特别多。
4: 他还吃瓜子儿，把那牙给刻的。
2: 对，
4: 是吃瓜子儿专门刻出来的。是，
2: 不好说。
1: 这个、小主任摇头了啊，
4: 这老是这一个位置刻瓜子儿，
3: 像。
2: 因为他到了后面啊，他没有后牙，所以他好多吃饭的时候只能用前牙
1: 刻，就不光是刻瓜子儿了。
2: 对他不光是刻瓜子，他吃饭就得靠。你看他后面的牙是不是都没有
4: 啊？对，
2: 前后后面。
3: 那您主任您说。像我们这牙，像我说这个就是下牙松，就是有点软松，但是没脱落成这样啊，那是不是也适合种牙呢？
2: 是，你要看一下你咀嚼的时候到底是哪颗牙是损失最严重的，那我们找到他的情况，如果他确实不行了，那我们就给他进行种植。并不是说我缺几颗种几颗，不是这样的。
3: 是这样哈。
2: 你看这个患者，其实他一共已经种了12颗左右，12到14颗。
4: 那他自己的牙还保留着吗？
2: 他的牙实在是不行了。
1: 所以他当时这些牙也不行了，
2: 对，其实这牙已经晃荡了，所以他当时给我说一句话，就是我人退休了，牙也退休了。
1: 那修复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肚子啊，
3: 真棒，
1: 这基本上就全是假的了，对不对？
2: 对，这是种植牙连起来的，
3: 这可不
2: 是说所有的都是底下都有根儿，真正的根儿上面是大概7个，下面7个，
3: 那它会旁边就没有根的那个会有。
2: 它是连成桥体这样，
3: 大桥似的。
2: 对，大桥似的，一段一段。
4: 它有两个桩子，上面可以做3颗的牙形。
2: 对，
4: 这个意思。
1: 修复前、修复后，这中间间隔多长时间？
2: 这块大概半年左右啊。它这个牙一恢复，它这个垂直距离起来了，面部面下这个皱纹又没了，撑起来了。然后人的精神状态也变好了，所以他后来等到最后修复，你再看他自己选了一个好莱坞白，选了个最白的啊，他就要特别白。
1: 这颜色都自己。
2: 自己选的，对，所以你看他自己最后的时候，他选了个特别白的颜色。我说这个太白了，
4: 自然白，不是因为他是全换了，
2: 他精神状态变了，他就觉得我现在要漂亮，我要好看，所以他到后来选的时候就选的。
3: 一共有多少种白？
2: 嗯，白的颜色我们有个色阶，其实就是你根据你的需要，你可以选。
4: 你像他这就可以选完全白，像如果是咱们就得选跟你周围的牙靠近的颜色。
2: 对，你比如说我就缺这么一颗，那我们尽量选靠近的。但是这个吧也不绝对，有的孩子可能比如前牙都没了，他笑的时候这几颗牙露，比如上前牙，他笑的时候我想好看呀，我选白一点，这都没有问题。
1: 如果您有口腔的问题，现在呢也可以赶紧拿出手机来找到微信当中的扫一扫功能键，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大家庭，可以跟我们啊具体的交流交流，看一看自己现在后续到底应该如何解决口腔问题。那像这个患者他是属于即拔即种吗？
2: 对，
4: 可以吗？
2: 这
4: 么多，
2: 这也是可以，因为他

0: 我们在治疗之前先进行一轮的感染控制。感染控制之后，这些牙齿
1: 什么叫感染控制？
0: 就是我们先把牙周治疗、刮治这些都做了。虽然这些牙齿要拔的，但是我们先给它也做一遍。做一遍的好处呢，就是整个口腔的细菌就下降了。那我拔牙的是不是风险是不是就很小了？因为这么大年龄呢，他就60多了嘛，所以他当时想，就我最好一次手术解决所有问题。他就这么一个想法，所以他手术完了之后呢，他就拔的同时直接种，这样的话我就睡一次觉嘛，一次醒来我就完事儿了。
2: 他这种的话，是不是需要他的牙槽骨要先期要治疗一下？
1: 这一看呀，就是种过牙的。问的这问题呢，就非常的专业了哈。
0: 对，
1: 您就之前种过牙？
2: 我是这边是自己的，这个最后的一颗，但是我老是忘了用这边啊，所以你看我现在两边脸是不平衡的，同一口嚼着嚼着吧，怎么就
1: 过来了？
2: 感觉原来是第一口在这儿，最后一口怎么到这儿来了？
0: 所以我们一般说拔牙之后不要超过半年，就是半年之内，比如伤口长好了，尽快种啊，把这个功能恢复。您的习惯还没有变，像您这样30年这边一直不用，你现在虽然已经种上了，其实各方面都挺好的，医生检查种植体也没事儿，也能吃饭，对吧？可你就是不爱用，所以你这个习惯就只能慢慢自己来克服。所以像您这就种的太晚了，
2: 太晚了
0: 有时候我们一忙一拖，时间久就这样。
3: 对，主任，我想问的就是问我家人问的啊，我们家老人就是他有糖尿病，他也是牙也是比这还稀呢，他可以种吗？
0: 糖尿病是这样，只要这个患者在规律的用药，然后血糖是比较稳定的，有时甚至高一点都没关系。那像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术前术后的针对性的抗生素的一个覆盖，防止感染，同时把血糖控制好，也是没有问题的，也是可以种牙。
1: 所以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呢可以拿出手机，找到微信扫一扫功能键，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我们的大家庭，可以啊跟我们说一说自己现在口内的情况，而且呢也能了解一下未来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修复缺失的牙齿。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啊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4: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5: 他有没有一到晚上经常说家里有人啊？
6: 他跟我说开门的，有人敲门，我奶奶来了。我奶奶死了多少年，天天做梦呢。他就老回忆。
7: 全球每3秒钟就会有一位老人失去记忆，爱王氏与老年痴呆只有一步之遥。哪些人群更容易患痴呆？
8: 今年才70，哎呀，这个脑子跟80一样，海马也萎缩，这样肯定记忆力不好。
9: 对，从我们中医角度上来说啊，这也跟我们肝脾肾亏虚有关系。肝脾肾亏虚，那容易气血不畅。
7: 您了解仙药吗？春夏养生好物从一款有颜有料、养颜滋阴的石斛开始。
10: 因为石斛啊，它的性是什么？甘平，微微有一点寒，所以您可能觉得甜甜的，还有一点点凉凉的感觉。
7: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专家带来独家专利增智操加增智饮，内外兼修护大脑，还有权威专家带您挑仙药、种仙药、用仙药，祝您元气满满，健康过春夏。
1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3: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 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契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4: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5: 这个五月天

0: 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哎，阿龙，这几天感受到咱们初夏的热情了吗？
1: 必须的，一上街，尤其周末开始啊，就开启了这个晴晒模式了。
0: 是，
1: 这最高气温呢，一直稳稳的站在30度以上，所以出门溜一圈呢，能感觉到什么叫热浪滚滚了。
0: 没错，这天热了，初夏限定的美景也是轮番上线了。这不，最近咱北京的初夏顶流蔷薇花呢，也已经是惊艳上线了。用咱网友的话来说，每天都在走花路啊。很多时候呢，我们走在路边的街角啊，就能够看到绵延的蔷薇花墙，开的是非常的绚烂，可以说是到处都是文艺的气息啊，真是随手都能拍出大片来。
1: 那今天呢，记者就带着大伙儿去一个网红打卡地，赏美景的同时呢，也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轮超30度的炙烤模式啊，还要持续多久？什么时候能来场雨降降温呢？
2: 现在是走在北京的街头，大家能感受到吗？现在的阳光已经非常的强烈了，虽然还是上午，但是在空气当中已经能够嗅到一丝初夏的燥热感。那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消息啊，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已经到了34摄氏度，走在户外的时候能够感受到这个紫外线是非常强烈的。今天的午后，山区部分地区呢可能会出现雷阵雨的情况，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呢还在21摄氏度，昼夜温差比较大，
3: 挺热的，光照很强，温度很高，
4: 有点晒嘛，遮阳帽，然后墨镜，还有防晒口罩，还有这种防晒套袖，等于基本上全身都给那个都给遮住了，
5: 基本上都穿的是比较通透透气好的衣服。另外离这儿不是很远，拍这花主要是拍这蔷薇花来了。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北园的东门外，大家顺着我的手望过去，可以看到啊，这一条路上绵延近2公里的蔷薇花是已经全部都盛放了，迎来了他们最美的盛花期。
6: 我每年都过来，这边的蔷薇花墙特别的漂亮，一个是成片，另外一个它花色品种比较多，
7: 很茂盛，这一块就一大片一大片的，颜色也很好看。
8: 到这以后就人就兴奋了，那种感觉，
9: 感觉北京城的这个氛围是吧，一下就特别好，而且感觉特骄傲那种感觉。
10: 特别喜欢花，一看见花我说我都心花怒放。
2: 我们凑近了看呢，可以感受得到整片蔷薇花墙的色彩层次是非常丰富的，有这种非常浓艳的玫红色，也有这种淡淡的粉白色，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花朵呢是密密匝匝的攀附在了铁艺围栏上，那层层叠叠的花瓣被底下柔绿的枝叶衬得是格外的娇艳，当微风吹过的时候呢，还能够闻到蔷薇花的阵阵花香。在路边呢，有很多路过的市民也是忍不住停下脚步，有的呢是沿着花墙漫步，有的呢是举起了手机拍照，大家都想把这份最美的限量版的初夏限定美景定格下来。
4: 这个花太美了，仙气飘飘，约了个摄影师，生怕不出片，
6: 专门就是为了拍花带来的。对，因为我觉得整个花景都这么美了，那我带来的这个道具自然要配上它。
3: 也是摄影爱好者特意过来拍照的，来的时候就很多人已经在这边拍了，然后我觉得就是它让我们的生活也变得特别的有生机，像那个鲜花一样。
2: 欣赏完美丽的蔷薇花海，我们再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天气图景。那从中国天气网发布的天气信息来看呢，
11: 今天河北、天津、山东部分地区可能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石家庄、天津、济南今明天将冲击今年首个高温日，而在咱们北京，今天已经进入了连续第四个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的日子。北京市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张琳娜表示，北京从5月10号开始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从预报来看，今天到15号的最高气温仍然在30摄氏度以上，即将达成连续6天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以上的情况。尤其是今明两天炎热感非常明显，最高气温将分别达到34和33摄氏度，离35摄氏度的高温天仅一步之遥。这种情况在5月上中旬还是不太多见的，
10: 就是有点出奇的。今年这天儿应该5月份不应该是这么热呢，还是应该到6月份差不多，还一个个来月，我觉得有点热的有点早。
11: 那为何此次炎热升级且比较漫长呢？气象专家也解释，北京近期处在从西北地区东移过来的暖高压脊的控制下，暖气团稳定维持，带来了连续多 多日气温较高的情况。而从16号开始，天气也将会有明显的变化，开始转入阴天多雨的时段。总的来说，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预报，16日至19日进入多雨时段，同时气温也会随之回落。17日到18日的最高气温将降至24摄氏度左右。周末出行记得携带雨具，及时调整衣物，做好出行计划。
0: 这俗话说得好啊，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五一过后，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了。您还别说啊，这两天真是在路上明显能够感觉到骑电动车戴头盔的人真是越来越多了。
1: 尤其是在学校门口这接送孩子的啊，甭管是大人呢还是小孩，一眼望过去啊，都戴得整整齐齐的。这大部分的市民呢还真是挺守规矩的。
0: 说1000到10000啊，强制戴头盔都是为了大家的安全考虑的。近期交管部门就披露了五一假期期间接连发生的2起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其中一起呢因为闯红灯而且头盔系带没有扣好，另一起呢是因为醉酒驾驶且没有戴头盔。咱大伙都知道啊，这骑行是肉包铁，所以说大家务必要规范的佩戴头盔，守好最后的一道防线。
1: 最近呢，咱们记者也跟随着交警来到一处路口进行执法的拍摄，大家戴头盔的情况如何呢？这头顶安全有了着落，新的问题呢也跟着来了，就是头盔啊摘下来搁在哪儿。下边呢咱让交警也帮咱支支招。
2: 目前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正式实施，那么大家最为关注的一点呢，就是头盔从此前的倡导上升为法定义务。那么大家现在在出行的过程中，骑乘人员有没有主动自觉地佩戴好安全头盔呢？
12: 需要自己出来那个看一下吗？
13: 忘了戴头盔。
2: 你看我还没说呢，您都知道了是吧？头盔放哪儿了？
13: 就在后备箱里忘了。
2: 就在这里了。
13: 对，因为
2: 没戴呢。
13: 刚改的嘛，然后今天。还没习惯，昨天刚上班，昨天戴，然后没习惯。
2: 那您觉得这个戴上头盔之后会有什么作用呢？
13: 起到安全，肯定是保持安全。
2: 在上班路上骑车还是得戴上一下，
13: 赶紧，
2: 还是给他做一个提醒。这名骑行人表示，现在的确还没有养成骑车佩戴头盔的习惯，而下面这位骑行人则是因为天太热了就没有戴头盔。
14: 先生您好，我们是交警，咱这头盔。之后
15: 哦，行，这么多人，
14: 您知道是现在已经是强制了是吧？得戴头盔了，
15: 对对对对，
14: 知道啊，头盔呢就放家里了，
15: 对对，没戴，忘戴了，因为今天有点热，我感觉没戴。
16: 那刚才有没有想到安全啊？
15: 这忽视了，这忽视了，
16: 忽视了是吧？
15: 对对，
16: 以后天可能会越来越热，
15: 那肯定这个会带这个。
2: 随后，执勤民警现场为其开具了处罚单据，由于其系首次被查处，给予警告处罚，暂不罚款。整体的来看到啊，目前呢，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佩戴安全头盔的佩戴率呢是大幅的上升。不过呀，随之而来的是大家不得不面对一个新的问题，那么就是头盔如何存放。
16: 拎着
17: 背呗，戴着呗。
2: 哎，您好，您好，我看您从地铁站出来戴着个头盔。
18: 我到这里面找这个药店，一直在地铁口里。我都没戴，
19: 觉得没地儿放。

0: 然后放在车筐里嘛，没配这个头盔，可能就顺手给你拿走了。就是时间短，然后
1: 就带着了。
0: 对，
1: 带着买药、买菜。
0: 对，
1: 您头盔放哪儿？
2: 放车筐里啊。
1: 有锁吗？
2: 没有锁，但是这两天实验一下，没有人拿，大家都挺有素质的。
3: 放在尾箱。
1: 放在尾箱。
4: 自己一个人倒是还可以，要有孩子的话，确实会不方便。
5: 没错，对于很多学生家长来说，他们要解决的不只是一个头盔的问题，因为骑车接送孩子，按照新规要求，驾驶人和乘坐人都必须佩戴头盔。
6: 我这手拿的，手要不是拉个袋子吗？
1: 啊，您正好是拿着一个袋子装的孩子的头盔。
6: 哎，我这个袋子。
1: 我看一下啊，这是一个，然后这是孩子的，孩子的是，这是应该其实是挂东西的是吧？
7: 挂书包在要是带上就挂书包了
1: 啊，
7: 要不也是没地儿搁呢。我闺女他们现在上班，他就得带走，他自个儿带一个，还得给孩子那带单位去。
1: 啊，得拿着头盔上单位上班。
7: 对呀、啊，我们是啊。来一会儿还得再带一个
1: 啊，
7: 就买头盔了。
8: 肯定有麻烦，比如说我早上起来可能爸爸送，晚上可能是我接，然后就还得交接一下头盔，他早上起来拿上去，
1: 对啊、
8: 然后呢头盔到时候我接孩子的时候我再搁我车里，
4: 就可能后面会加一筐，然后给他加一大筐，把两个头盔能折叠放进去。
9: 后备箱不就是放的头盔的吗？
5: 对此呢，我们也是走访了两家电动车的销售门店，那工作人员表示的确近些日加装尾箱的顾客有所增多，
1: 装的还是比较多的。
10: 往哪装的？后面带一后座，
11: 你把靠背拆了呗。
10: 靠背拆了，然后再加，
11: 然后底下就架了，等下来再往外装呗。
10: 装尾箱就长了吧？
11: 对。
10: 那不是现在不让那么长吗？
11: 谁说不让那么长？你们让我带头盔还不让我安箱子？
12: 不管违不违规的这一块，确实它实用了。你
0: 觉得这个电动车改装了，后期怕这个这交对。
5: 那么到底头盔该如何放置？对电动车加装尾箱算不算是违法改装呢？我们也来听听交警怎么说。
13: 无论你是装任何的装置来放置头盔，应该符合呢飞机条例里关于载物的规定，那就是车的前端不能超过车轮，后端不能长于0.3米，左右车把的是0.15米，高度从地面起是1.5米。同时你要注意呢，放置头盔的装置不能更改这个车体，不能遮挡号牌。 按这个车啊，就是比较明显的就是它就涉嫌就遮挡号牌了。你看从这个平视的角度很难看到这个号牌的这个整体的样式。
5: 对此民警也现场为大家解锁了一个放置头盔的新方法。
14: 需要放置头盔的情况，看看大家的后边这个座椅能不能打开啊，打开之后呢把头盔绳放在这个小卡扣上，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拴住之后再把后座给盖上，这样的话头盔就可以放置在前座底下。咱们如果有出行需求的话，有比如说有两个头盔，也可以买一个这种小锁小卡扣，把头盔拴在上头，也是确保它不会被偷。
5: 那除此之外呀，现在呢在电动车的门店呢，在售的部分的新国标的这个电动车啊，是对存放头盔是有一定的设计的。那比如说我们身边的这辆这个电动车哈，您给介绍一下，
15: 对
5: 这个头盔应该放在哪儿？
15: 已经就是考虑到了一盔一带安全机型，它就是有那种头盔锁的，往那一插，往那一拧，
5: 这儿开了，
15: 这是咱们佩戴头盔，往那一搁，把这个环一锁，这边拧，哎，这就放那就安全了，那肯定丢不了了，
5: 就是既有地儿放，然后又很安全。
16: 太早了，
17: 太早了。
18: 现在是早上的5点多，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99养老公寓。我好像听见李主任的声儿了。
19: 来来来
14: 来来来来来来来。好。
19: 嘿，我来啦。
14: 您好，我
19: 该养不养？好的了。
7: 我是谁？
20: 你是这儿的头头。我最早认识你的，
14: 那
18: 挺厉害，阿尔茨海默的老人都能记得您。
14: 这个李主任是干啥的呀？
19: 是我们的主任呢，
7: 是我们的。李主任他就管全面工作呗，他主任呢？
14: 这主任管啥呀？
7: 主任应该是什么都管。
18: 说到现在，我还是不太清楚您到底是干啥的。
7: 大管家，什么也干。
14: 今天这位主角啊叫李小燕，一句话说她的故事。在退休之后不甘平庸，选择从山西老家来到北京开始北漂。现在呢她是一家99老年公寓的大管家，这正应验了那句话，50岁正是闯的

0: 年纪，他的动力和初心到底是什么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也来走进他的一天。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1: 周二、周三、周四三天体检啊，具体的名单安排下去啊。

0: 有的老人会有意见，因为空腹时间比较长，跟老人耐心做好解释工作啊，咱们态度要好一些啊。
1: 好的，是。
2: 老人们的免费体检是社区医院的工作人员来到养老院内进行，李小燕儿还没等人来呢，自己就先干上了。她说这儿的老人有一个特殊的需求。
3: 对，不能吃吧，不能吃，不能喝呀。
0: 一般就5点多钟、5点半、6点都起来了。
4: 糖尿病呀，包括有些老年人胃部消化不太好呀，所以空腹时间过长会引起老人不适吧。主要说健康吧，一天也不至于吧，但是很不舒服呗。
2: 此刻李小燕深深共情了那些患病的老人，空腹的2-3个小时不是等待，是消耗。但这事儿的尺度很难拿捏，要是去跟社区医院说你们再早点，显得不体谅人家的辛苦，跟老人说再忍忍，这又是一句连情绪价值都没有的空话。李小燕不愿意说空话。
5: 所以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我觉得就是您重操旧业。
4: 是的，是的，我原来是医院的护士，护士长。我是从1992年开始干的。
2: 就在这一刻啊，这位退休的护士长是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重操旧业，亲自上阵。
6: 我告诉你，这不好抽上来我。
0: 来一起吧，不好。
6: 你出来试试吧啊！
0: 一会儿早点去做 B 超去，做 B 超早点去上。走了啊，这样一会儿啊，拜拜，
2: 拜拜。李小燕的身份在这一刻悄然从一个协调者变成了执行者，但在他们这个失能老人占比达到2/3的养老院，采血这事儿已经不光停留在医疗技术层面。因为失能失智让很多老人的世界缩得很小，小到只容得下几张熟悉的面庞。李小燕的脸是通关密码。
7: 痴呆的人他会有一种防御性，一种攻击性，一种焦虑和暴躁那种的过度。我妈开始也是家里跟我打架呀，骂我呀，你走，你别跟我这儿住。我妈是重度老年痴呆，谁都不认识，我来她也不认识。其实但是呢，她就知道我是家人，但一看见李主任就因为天天见呢，比见的我次数还多呢，我这一周来一次，所以我妈就一看见李主任就听她的话。
2: 也因此采血这件事儿非他不可。
0: 哎呀，好了好了，好好好，卧床老人跟你憋着来。
5: 他是不是有点紧张？
0: 他不是，他就是肌肉痉挛。
5: 哦，
0: 卧床他们采血不像是咱们在医院那么方便，他是体位摆正。他不像咱在医院，我们会配合他。
2: 在体检的这3天里啊，每天早上都是5点起床，然后为老人们采血。抢出来的这2-3个小时里，换来的只是一顿按时按点的早饭吗？我觉得不止。
8: 你没想到的，他说替你想到，别的我还真没遇见过这样的人。也有不错的，也有挺好的，但是像这样的人就没有。
9: 我特别喜欢他，跟我闺女一样。你像我吧，岁数大了，有什么事儿的，瞅着人家，或者有求必应。
5: 我咋没听明白？
10: 有求必应
5: 啊？有啊，
10: 有求啥？
5: 有求必应
9: 啊？对，
11: 热心，特别热心肠。除了老人的事情，老人的家属的事儿他也管，七大姑八大姨的事儿他都管到了。
12: 我其实我岁数比他小，我都没有觉得说我有他这么多的这个精力啊，能这个多
5: 大？没有这么多劲儿。
12: 对。
5: 这算走完一圈了。
0: 哎，来了哈。大概还剩下不到10个。
13: 你这个真的。
0: 纪念图咱们最好去旁边。要不然的话，拿回去帮老人太麻烦了，好吗？
2: 做心电图时，李小燕步履着急来到一位老人门前。这位老人和他的故事可不简单，他俩是过命的交情。
3: 没有做手术的时候相当难受，因为这心脏跳得太快呀，一天到晚跳了不停啊，将近200圈一跳，不知道是什么滋味，一天24小时老这么跳，老得要吸氧，想一走了之吧，这心这就。
6: 李主任说：“他说不行，你再做。”
3: 死马当活马医吧，就是。
6: 李主任送了我3顿饭，是最贵最贵的饭。
5: 为啥呀？
6: 从这儿每天到饭时间送到那儿，送到那儿去。
5: 您是说这个路程和心意？
6: 每天这样的辛都辛苦啊，叫我
5: 做不到。
6: 我们家这儿没。

0: 人软。
1: 我孩子在国外，一个在加拿大，一个在美国。你做手术要人在那儿等着，万一出什么事儿了，得有人管。全是李主任，一切一切的都是他。
2: 在医院可能做手术也是您去签的字。
3: 对对对，是的。
2: 这个是有家属委托。
3: 对对，是的。
1: 结账什么交款什么全是他。
4: 怎么去结的这笔账呢？
1: 拿卡呀，
3: 银行卡。
4: 要输密码。哎，
1: 我告诉他密码呀。
4: 密码也告诉他。嗯。哎，真当亲闺女看。
1: 绝对相信。一切一切的就比我闺女还。
4: 这话其实真的这么说闺女该伤心了。
1: 我闺女真的没这么细心。
4: 您在二次去手术还能成功，这里边有李主任的功劳。
1: 功劳大着呢。哦，怎么说有他的功劳。
5: 做完了好像当天就挺好，
1: 一个人的精神就不一样了啊。我又有想活了。
6: 我都没想，哎呀，我说你操这么多心，每天操这么多心，院里这些都操心，完了，在家属什么的，其他的你都操心。
4: 纯从工作的角度来说的话，会给自己找很多麻烦。
6: 嗯，他不觉得是麻烦，因为时间长了都觉得跟处的跟家人一样。
2: 在我们看来，他们好像干了很多他们本不该干的活，干这么多的活，他们累吗？他们给我的回答是，其实很多身体上的累都还好，但是让很多护理员接受不了的是一种情绪委屈。
7: 像有的老人
8: 认知障碍，
7: 一只袜子丢了，我说你一只袜子谁要你的呀？那就让你们护士拿走了。还有的老人，我丢了半片药，就让我跟他解释这半片药咋丢的。哎呀，其实我当时急的，我当时真跟他急了，急完我觉得我态度不对，我就赶紧走，我就赶紧跑，跑出去以后，完了从那边对着墙生会儿气，再回去再解释。
9: 每天啊，他们就是受了委屈是无数，然后拿小车撞骂，哭给我们哭了好几回了，那么大五十多岁的人了，
10: 拿小车就撞，看见我就撞我
9: 骂，是就骂
10: 骂。
9: 现在他吓得就不敢出这个。
7: 你说有啥办法？我有的时候跟他们开玩笑说，我们挣的工资100块钱里面99块钱是委屈钱，1块钱才是你工资。你这么想就心理平衡了吗？
4: 就是有一种。你的对方有理没理都得当他有理。
7: 对，我就是说，他说黑的你就是黑的，他说白的您就是白的，您说啥他就是啥。
4: 因为目的好像只有一个，就是让他们
7: 哄开心了，
4: 尽量平稳且开心的在这儿生活。嗯，
2: 好在委屈换来了大部分老人的认可，也让家属们对他们感到佩服。
11: 我妈就是谁都拒绝，就不拒绝李主任，一见李主任就可乐了，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家人的感觉，就感觉像在替我对我妈尽孝。
4: 刚才采访的家属，他说了一句话让我觉得挺动容的，就是说感觉他们在替我们尽孝。
12: 是的，我跟护理员说啊，我们是在替别的子女尽孝，可是我们自己的子女没有尽到自己的孝。把他能回了，
4: 不行不行，这个腿难受，
2: 唉，委屈了，
7: 真的挺难受的。
12: 咱们就拿那个王姐来说，这么多年了，就是过年回不去。那年过年她跟我请假，其实我都在威胁她，我说你说这回去了，咱们这怎么弄？
13: 咱们就干这个服务行业了，
4: 有时候能过。有时候过不了就找李主任哭一哭。
13: 哭一哭，心里边就那个了。
12: 每一个工作人员哈，他都有这一个层面，该养老的嘛。你说像过年过节谁不愿意回家团聚，可是你既然干这一行就没有办法，你不可能把老人都送回家去吧。心理压力比生理压力要大很多。其实他们，您早起跟了也看了，他们很早就起来了，会工作。怎么说呢？就这个老人除了动嘴，剩下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交代给护理员去做。很多老人是这样，有的人甚至连嘴都动不了了。你也见到了，有下胃管的、下尿管的，这些都是靠护理员去工作。我们是在替子女尽孝，同样我们没有尽到我们做子女的孝心。
4: 工作当中的细节，从大面上看哈，这是每个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应该做的。
12: 对，
4: 但是怎么在这些应该里边去加入？

0: 一些您说的温度，我觉得这个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也是很。
1: 我就给您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三楼一个护理员，他的老人一病了，他不管他上白班上夜班，他会一直跟着这个老人，包括这个老人快离世的时候，他就在跟前吊眼泪，一直陪着陪着。我上了班接班，这是我的工作范围之内，我交了班我就下班了，对吧？
2: 嗯，
1: 但他交了班他也可以下班，他不下班。养老他是个良心活，那就跟刚刚您看到的这老人吃饭，那我少喂他一口您知道吗？他会说吗？
2: 嗯，
1: 他不会吧。就是社会上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负面影响，对养老来说，他们总觉得就是怕老人拉，怕老人尿，少吃少喝，这是在我们养老院是绝对不允许的。就是很多的像老人卧床，老人过来失能了，家属会发现他会长胖，
2: 真的特别好，所以才长得这么胖。
3: 来对了，来对了啊，真来对了，
4: 给你脸。
5: 下面来说一个好消息，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于5月15号到24号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呢，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连续10天的时间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大伙儿绿色出行，错峰到。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96168。由生活频道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为广大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解决了中老年旅游的诸多难点痛点。那接下来在6月11号将开行一趟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
6: 专列全程18天，北京始发，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带您走遍南北疆的八大旅游核心区，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7: 由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号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为中老年量身定制，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全列4人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一铺到底，为您专属。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线路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望慕士塔格峰直接消汗，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5: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了吗？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啊！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了，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的话，可以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了好胃口，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600-5770来报名吧。
8: 天气转暖，胃口

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0: 帮帮忙，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今儿呢，我们要说的是昌平区的徐女士啊，跟我们反映的情况是关于家中漏水的事儿。而这个漏水啊，跟我们之前拍过的漏水呢都不太一样，非常的复杂。主要复杂啊，在于徐女士家所在的这个小区，她的住房结构上。在这儿呢，我们先给您啊，把这点先得交代清楚。徐女士家啊住在104，然后隔壁呢相邻的邻居卢女士家呢是103，两家都是错层结构。都是有上下层的，上下层啊各有一个卫生间。而更为复杂的是啊，这两家的房间结构呢还都不是那种方方正正的，是互相搭着的关系。具体是怎么搭着的，我给您比划一下您就明白了。就是在第一个卫生间的位置啊，徐女士家的卫生间呢是在2层，然后卢女士家的这个卫生间呢在1层。而到了另外一个卫生间，这个位置啊反过来了，卢女士家那个卫生间呢在2层，徐女士家的在1层，就是这么一个犬牙交错式的结构。正是这样的格局啊，造成了这起漏水事件解决起来就非常的复杂了。因为后期呢，我们在采访中发现，这两家呢紧邻着的邻居啊，互相都在指责对方家里存在漏水问题，从而造成了纠纷。
1: 从2023年7月30号发生漏水，这个水的它的位置是在我卫生间的东侧墙，墙顶往下漏，一直漏。这次非常厉害。
2: 徐女士家的这个马桶的正上方，现在放着两个这个盆，两个脸盆呢是用作来接水的。我们看到这个一滴一滴的这个水滴到这里边，然后我想问一下，就这盆子水，您是从这样的一个状态把它接到这种程度的吗？
1: 对，每天晚上睡觉要重新换上空盆子，开始滴滴滴答答，滴滴答答。
2: 我们看这个马桶这个盖上，这都是滴了下来的水，所以你看这个位置很尴尬。您看，好比它在这儿漏一下，它在这儿后边，它可能对您的生活上的影响都不会那么大，但是它偏偏正正好好它漏在这个马桶的这个位置。我想问您，上厕所怎么上啊？
1: 我上厕所要跑到楼上去。
2: 楼上还有一厕所？
1: 哎，楼上是过层有一个卫生间，我要上去。
2: 您这卫生间这不废了吗？
1: 一直就是用不了。
3: 徐女士说，她家的房子是错层，格局很独特，一层二层各有一个卫生间，而一层卫生间上面对应的是隔壁邻居家2层的卫生间，所以徐女士怀疑这水是从2层邻居家来的。
2: 之前的漏水也是这种滴答滴答吗？
1: 原来是顺着墙，
2: 紧邻着这个墙面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能明显的看到它已经是有水渗进来了。这两个地方的这个砖是我们把它弄掉的，还是说是它本身是因为这个漏水的问题导致它自己啪掉下来了？
1: 水泡了多次之后，它掉下来了。为了进一步确定水源从哪来，这个吊顶也打开了，我就这样一直煎熬着，晚上听着滴答声，不能使用卫生间，厨房做菜做饭节要赶紧到2楼解决，给我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不便，给我的心理上造成了很大的阴影。
2: 确实这个事儿挺糟心，等于说是家里两厕所，但是您看另一个厕所呢其实是在楼上，这楼梯相对来说也比较陡啊，确实是会给生活造成一些影响。我刚才而且上去看了一下，家里还有老爷子是吧，对于老人来说，尤其是爬上爬下的，肯定是生活上会有很大的这个影响。
3: 既然影响如此之大，为什么不去报修呢？提起这个，徐女士更是一脸的无奈。徐女士说，她家这漏水的问题不是持续性的，而是时不时的就漏一次，每次漏水她也都会第一时间跟物业报修，报修之后漏水的情况也确实有所改善，可每次当她以为问题彻底解决了以后，卫生间就又开始滴答水了。
2: 这种循环往复的次数，这种漏水的出现有过多少次呢？
1: 23年的话有3次，24年至少有2-3次，到了25年以后就非常多了，不下5次。
2: 25年就不下5次的话，

0: 加起来十次，
1: 哎，
0: 好，然后那二六年到现在是吧？
1: 到现在，
0: 那就是加在一起3年多的时间里面，一共是大约有个11次，
1: 差不多。
0: 为什么在过去的那么长的一个时间里面再去解决上，没有想要一个彻底的解决呢？有什么阻力在里边吗？
1: 开始发现了问题，物业很快来了，
0: 嗯，
1: 进不去，
0: 进不去是什么原因？
1: 不让进，
0: 谁不让进？
1: 住户不让进，物业。敲门，家里没人。后来到晚上了，灯亮了，他们再去敲门呢，
0: 嗯，
1: 仍然是这个结果。
0: 嗯，就是不开门，
1: 不开门，
0: 也
1: 不让进，也不对话，也不沟通。
2: 几次三番下来，徐女士也觉得特别气愤，因为邻居不让进门，物业就没法排查漏水的原因，那自家这问题岂不是永远都解决不了了？无奈，徐女士就报了警。而在警方和街道社区物业的多方协调下，问题终于有了一些进展。
1: 耿师傅、常师傅是我们物业的两位专业的师傅，都是他们来修10多年了。
0: 嗯，
1: 师傅去了不让进门，有武艺使不上，简单的问题往大里发展了。最后居委会协调，耿师傅进去了，问题确信无疑。哦，
0: 进去了，
1: 进去了，
0: 这是唯一一个进去的。
1: 哎，唯一一个进去，但是马上就要出来。
0: 为什么马上就要出来？他好不容易进去了，为啥要出来？
1: 不让你在里头查。
0: 啊，
1: 说不是他的问题。
0: 就是楼上说不是他的问题，
1: 哎，
3: 他是可以拒绝你进入，
0: 嗯，
3: 但是呢，同时呢，他这个行为其实已经侵权了，
0: 侵权了，
3: 侵权，但是我们不能强行进，那是对方的私人领地，独有空间。
0: 那在这个事情上，其实作为楼上的这个住户来说，这个邻居来说，他是不是对于我们就是解决这个问题，解决漏水问题，他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这个所谓义务呢？
3: 嗯，没错，民法典288条就是讲的这个相邻权的问题。既然叫相邻权，提到权利这个字儿，
0: 嗯，
3: 权利一般都附带了义务的，所以说呢，他要有一个义务去配合我们去做这个检修。刚才我们提到他数次的不配合检修，如果说迟迟通过协商途径无法解决，那么当事人其实可以提出提起诉讼，啊，要求判决对方履行，配合检修义务。
4: 这确实挺糟心的啊，但是大家都是邻居嘛，但凡能够协商解决，谁也不想说走到去法院起诉那一步嘛，所以徐女士这才找到我们。那按照徐女士所讲啊，自家卫生间上面呢就是邻居卢女士他们家的卫生间了，所以漏水的问题大概率啊是邻居家的问题，可是邻居始终不配合进行排查，问题呢也就卡在这儿了。徐女士找到我们啊，一方面呢是想让我们的专家再次去确认一下这漏水的原因是什么，另一方面呢，也想问问，如果说邻居啊始终是这么一个不配合的态度，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跳过邻居家，就把这个漏水的问题给解决了呢？为此，我们也把专家请到了现场。
5: 这个卫生间上方刚好就是他们的卫生间，
1: 哎，
0: 对
5: 啊。
2: 针对徐女士家的情况，专家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排查。
5: 就有可能上水管道呢，因为它是持续低呢，嗯，水分一个上水跟下水。
1: 啊，
5: 嗯，下水就是说咱们洗澡、洗脸这些是下水，下水它没有压力，
1: 对对对，
5: 对吧？
1: 对对对，
5: 然后你不用它相对它就不低。但如果说你持续的滴水的话，就大概率啊上水管带压的，它用不用水，它水管里面一直有压。
1: 对对。
5: 然后如果它上水管有渗漏的话，它就持续滴。第二，防水肯定有问题。假如说它上水管漏或者下水管漏，它要防水做好的话，它也下不来。
0: 嗯。
2: 专家同时也表示，想要准确的结论和解决方案，还得到邻居家进行确认。但确认的方法其实并不复杂。
5: 排查比较容易啊，比如说上水。上水管就是拿一个打压机打开一个出水口，一打压用不了几分钟，
1: 对，
5: 然后它压力表它只要指针维持半小时它不动，
0: 嗯，
5: 证明排除上水管的问题，这很简单，
0: 其实
5: 都不要破坏东西啥的，
0: 对吧？需要破坏，
5: 哎，不拆砖什么，先排除一个上水。
0: 嗯，
5: 如果上水有问题，这个就得找具体哪里漏了。
1: 对对，
5: 如果上水不漏，上水管压力没问题，
0: 嗯，
5: 再去排查下水。
2: 可之所以徐女士家的问题卡了3年多都没解决，关键就在于邻居家不配合排查，那这又该怎么办呢？
0: 有没有一种方式，我们一楼的住户不经过二楼，我就能把这问题解决掉，这个可能性存在吗？
5: 也有，但不是太保险，就是楼下注浆，它不是楼板漏吗？
0: 嗯，
5: 我在下面我用那高压注浆，把那个防水材料给注到楼板上， 打到那个里头，然后它去引膨胀了或者这种进去渗，来形成一层防水膜。但这个是权宜之计，不是一个太成熟的。像这个大面积的注一次浆颗粒，可能得打好几千，甚至上万。
0: 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技术的话，它存在的这个风险在哪里？
5: 第一，它就是一个持久性，它到底有效期能保多少年？
0: 一般能保多少年？
5: 我估计最多一两年就
0: 又出现那问题了。
5: 对，理想状态是暂时不漏，稍微差一点呢，可能就是降低这个漏的这个速度，这不是一个根治的办法。还有一种是，咱就在顶棚，这不是有个扣板吗？
0: 啊，对，
5: 在扣板上面漏点，它不是满顶子漏，只是那几个粗管子那跟前，
0: 对对对，
5: 咱们在那个滴水的那个区域做一个接水的一个盘，一个板，
0: 做接水板，接完水板，
5: 然后给它
0: 导出来，
5: 导流引流出来，引到滴漏里面，让它漏去吧。
0: 这倒是个新思路，我不解决漏的问题，我解决排的问题。但最好的方式，我们肯定来呢，也是想要根治，
5: 哎，根治从
0: 咱从漏上去直接解决掉。
5: 嗯。
2: 同时，专家也提醒，对于卫生间漏水的问题，不管是徐女士自行解决，还是协调邻居家解决，这个问题都要尽快提上日程了。
6: 这儿就有水，
7: 到这儿，
6: 对，最近的距离它到这儿了。
0: 你看，滴我身上了，这水，喂，我在这儿滴我身上了，
5: 这个很危险。浴霸，
8: 它周边已经有水了，它上面的最起码接线头它是裸露在顶棚内的，
5: 长期在潮湿环境下，
2: 对，
5: 电路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短路了。
8: 哎，然后你看这个插座。这儿不都是已经湿了吗？这肉眼可见是。
0: 对，肉眼可见，而且实际上呢，我们用纸去沾一下，能明显看出湿和潮来。
5: 这是水火不相容啊，就是水电这一块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安全隐患。
4: 其实单纯从解决漏水的角度而言啊，专家说了这不是特别的复杂，最困难的还是在于徐女士跟邻居家的这个错层的结构上。所以在这儿呢，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再重复一下它这个结构啊，就是第一个卫生间的位置，徐女士家的卫生间呢是在二层，然后卢女士家那卫生间在一层，到了另一个卫生间的位置啊，正好反过来，卢女士家那个卫生间呢在二层，徐女士他们家的卫生间呢在一层，是一个犬牙交错式的结构。所以想要解决徐女士家的漏水问题，就必须得卢女士他们家配合着才可以。那这个问题现在就卡在配合上了。其实我们也很好奇啊，大家都是邻居，哎，配合着去排查一下漏水的原因，应该也不是什么太大的事儿嘛？怎么它就卡住了呢？是不是双方在沟通上有什么问题？其中有什么误会呢？为此，我们的记者呢跟专家一起去到了邻居家，而且啊，这位邻居卢女士说，他们家一层卫生间也漏水，原因是出在二层徐女士他们家卫生间了，等于是两家现在都在指责对方家的漏水影响到了自己家了。
0: 您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您好，想过来跟您聊聊家里那个漏水的事儿。
9: 就是前两天那个他们居委会找我进来看那个
0: 啊啊，
9: 等您等我一会儿。
0: 好嘞，好嘞，好嘞。
9: 因为他家给我家漏水也十几年了，我还看着您来。
0: 我真是电视台的，我有证件，到时候我都给您出示啊。这个态度上相对来说，哎，还真是有点出乎意料。你看我们还愿意聊一聊。大姐，您看，这是我的证件，好，是吗？您看，
9: 我管您叫杠精记者
0: 啊。您
9: 但是我
0: 看我节目是吗？
9: 但是我觉得您的存在太好了
0: 啊啊啊！哎呀哎呀，感谢您对我的认可。
9: 我就是一直挺想找您的。您是那个什么？
0: 哎，对，
9: 太想找您了，
0: 是吗？我们吴老师是明星专家，对吧？
9: 因为他给我泡水十几年了，
5: 他还也漏到咱们家。
9: 对。我们老家快90高龄了，他那个屋房间里头泡了一大片墙皮，呼啦呼啦的，墙砖都掉了，满十几年的霉味，他就是不给我修，我这真是愁死了。
2: 从卢女士的口中，我们听到了事情的另一个版本。据卢女士说，她家一层的卫生间也漏水，因为她家和徐女士家独特的错层格局，她怀疑这水是从徐女士家二层卫生间漏下来的。此外，对于不愿意配合物业开门排查漏水原因的事儿，卢女士表示，
9: 每次砸门上骚扰，砸我天砸一回，要么就砸玻璃。我们老家他年纪大了吧，
0: 对，
9: 他睡眠不好，夜里的。说什么漏水，没有一回跟我们家有关系，包括从楼顶漏水啊，包括是这窗户漏，你先确定漏点在哪，是我家我处理，跟我没有关系，你不要来砸我的门，你是对我家里这层恶意骚扰，我不能容忍这种行为。
0: 我也理解您说那个，我们奔着解决事儿来。解决问题来。 咱们一起去看看。
9: 咱是这样，先说清一个事儿、我希望就是你解决他给我泡水的问题，而不是说他给我们泡水。不管，只是管这个事儿，我觉得这种事情是不合理的。
0: 对，我们也是了解到这个新情况。您说他家给您家漏水是十几年了，对吧？来，那我们就

0: 看一看您家的这个情况，然后我们让专家给您找到原因，到时候给您一个具体的方案，这个事儿到底应该怎么解决，行吧？嗯。
1: 水就是从我的这个通风口和灯哗哗往下流。
2: 您家这儿也往下流是吧？
1: 哗哗的，因为他洗澡，他只要一洗澡就哗下来。你看我那都拿那个胶条扇着呢。还有这个灯，因为上次第二次漏的时候是灯。灯我就很着急了，因为我怕连电。
3: 咱们上面是他的卫生间吗？
1: 上面是的，
3: 是吧？您说漏，我们要看到漏点。
4: 您刚才说他这个地方漏水哗哗的，是什么时候的事？最近有没有？
1: 最近有，但是我那
4: 最近有没有？
1: 我老家的那个卧室一直是湿的。
0: 最近没有，最近没有。
4: 那您说
1: 这是十几年前泡？
4: 就是这个，您的意思是十几年前出过这种情况，后来再也没出现过，是这意思吗？
1: 三回
4: 是哪几个年头？您说一下。
1: 我给你把照片找。
0: 请您找找。
4: 这边也行，再补充问一个问题：最近什么有多久没有这个漏水了？
1: 我这边一直漏着。
0: 不是，是
4: 这个，
0: 这个
4: 就说
0: 我就说这个。我们先排查。
1: 因为它一直是在湿。
0: 我们先排查。
1: 它湿目前哗哗的，
4: 目前没看到。
0: 阿姨，这样，我们因为是目前还没有看到这个地方有湿有水印。
4: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去看呢。我们现在先去看一个，就是
4: 湿的地方吗？
0: 湿的那个地方。
4: 看湿的地方，你看哪个地方？
1: 我老家的那个卧室一直是湿的。
4: 我老家的卧室。是水印没错，但这个地方不可能用水啊，卧室里不可能那么大的水啊，这个地方也没有水管啊。
5: 对，它上面对上的是哪儿
4: 呢？你们楼上是谁啊？
1: 我们楼上是它和010交界，但是它的面积很大，然后呢水是平流的，它把我储藏室也泡了。十几年就这样发霉了，
0: 颜色有变化，那个是有一定的可能，这个我们不敢说。
1: 门后
0: 能看到，我的天，这是吗？
3: 这从下面来。
6: 曾经有水，它都是干的。
7: 卢女士提到的四个所谓的漏水点位，其中卫生间、储藏室、卧室，卢女士认为问题都出自徐女士家。对此，专家也依次进行了排查，但由于几个点位目前都是干燥的，没有漏水的现象，加上卢女士也始终没有告知最后一次的漏水时间，以及并没有给专家出示当时漏水时的照片、视频等证据，所以专家也无法在现场给出判断。
6: 还需要卢女士确认一下曾经漏是什么时间的事儿，包括卫生间里面你说哗哗漏是什么时间的事儿，现在还漏不漏，对吧？因为现在不拆顶看不到。
0: 如果是漏水，它跟徐女士那家是有关系的吗？
1: 当然，
6: 看楼上是什么位置。
7: 此外，卢女士说还有一个所谓的漏水点位可能跟另一户邻居有关。
1: 那还有一个问题，水门在那儿流，
2: 是个碗吧？
1: 那水是从哪来的？不知道。
7: 但专家观察后表示，
6: 我跟你说个实话啊，实事求是的，这个不一定是水。这个地方有一个石膏板接缝，这儿贴的是绷带，时间长了，即使没水的地方，它也有可能去起皮跳。它因为它是板子，热胀冷缩它变形。再一个，如果是水，它不可能隔空到这儿来，它肯定是延续性的，水只能从上往下来，不可能凭空这儿出来一块。
1: 是不是也是内藏的在夹层里的？
6: 这不是水泡的，那
0: 这不是水泡的感觉，
6: 它是这儿变形。
7: 但对于专家的意见，卢女士并不认可，尤其卢女士始终坚持自己家的几个所谓漏水点位都和徐女士家有关。
1: 他请您来，就是要确定漏点的呀。
6: 是，对啊。
1: 漏点到底在哪儿啊？就他给我的漏点在哪儿？是不是他家？
6: 您先说，现在低不低？
0: 低不低？
1: 我现在跟您说的是，他现在不是哗哗的漏。
0: 阿姨，您听我讲，咱解决
1: 那是有很多年，
0: 咱解决问题，我们一个一个就是我们把现在的这个问题解决掉。如果您说这个地方它是这个卫生间嘛，它漏水嘛，它最近一次，最近一次的漏水是在什么时候？是哪一年？
1: 不是，你现在漏水是怎么个确定？它是要哗哗的漏，还是要渗的漏？
0: 渗的，
1: 你看的那个卧室嘛，
0: 你滴水都算，滴水都行。
1: 但是您几年前就是他家给泡的，他现在是不承认是他自己泡的。
6: 您听我说，我们来就是找原因，找漏点。如果现在不漏了，那就是恢复那个，给你先起皮的铲掉，我给你刮上腻子，刷上涂料。那不就像这个不就好看了吗？如果它还在漏，那我们就得找原因。你说多少年以前漏，现在不漏了，那就没必要找原因了。您现在不漏吗？
1: 它的防水是有问题的，除非它完全不用那个卫生间，它只要用了下面就有水，不是不是应该重修防水？
7: 无奈专家也给出了另一个方案，
6: 我们可以做104业主的工作，让他卫生间都给他放上水，直接做避水实验，做24小时，如果漏就是他们的问题。
1: 以前的水 是从哪儿来的？
0: 爱是
1: 积极，你都不认账
0: 啊！
8: 给我这套成什么样子？
0: 您听我说，就是做完碧水实验，肯定就知道了到底是不是他的原因。如果

0: 是他的原因，他应该承担对咱们的一个维修义务。
1: 在记者和专家的劝解下，卢女士暂时接受了这样的方案，并且愿意配合专家到她家二层的卫生间去排查徐女士家漏水的原因。
0: 厕所用这个吗？
2: 几乎不用。因为我老人身体不好，我一直都是在我们在上面。
3: 80%的把握跟下水没关系，楼上不用水，现在楼下持续在滴水。
4: 对，
3: 所以说80-90%的是
4: 上水
3: 暗埋的管。
5: 那因为卢女士家啊，目前是没有漏水的情况，所以不好判断。那最好的办法啊，还是得按专家说的，就是做打压实验和避水实验。其实这事情并不复杂，但之所以拖了好几年都没有解决，在采访的过程中啊，我们也发现了这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徐女士跟卢女士他们两家的关系啊，因为一些误解呢，没有那么融洽。但就是说回到漏水这个事儿啊，因为这两家的这种独特的房屋结构，就是你搭着我，我搭着你，想解决自家的问题，得去对方家里找原因。所以双方如果没法达成一致，去配合对方的话，那谁家的问题都解决不了。对此啊，我们的记者呢也是试图啊居中调停，但是显然双方这么多年纠结的点还不仅仅是漏水的事儿，在楼道一见面就开始产生争执了。
0: 阿姨，来，哎，您说。
2: 我这个门，我有紧急事情，逃生通道，我是要走的。你不可能不让我走这门，你这自己这个门，我们
0: 是
2: 有装的门。
0: 您放心，不会有这个，不会有
2: 这个要求。它影响了我们，知道吗？
0: 不会有这个要求。
6: 你家搬钢琴啥的都从这搬的，不是问题，这
0: 不是问题。
2: 凭什么搞？
6: 我能不让你走？
0: 把今天聊开。
6: 我三年了都受害者，我不让你走。
0: 把今天聊开。
2: 我十几年了，
6: 我在屋里。
0: 阿姨，咱
6: 行，出照片，好的，出照片，出照片。
0: 两位老大姐，
6: 事实胜于雄辩。
0: 两位老大姐，
6: 事实重于泰山。
0: 不生气，不生气，不生气。
7: 咱不吵，
0: 不吵。你也不生气，好吧？
7: 没，
0: 我们来聊问题的，我们来解决问题的。我们来解决问题的，好吧？都是老邻故居的，对吧？都一个楼里住着，干嘛呀？
1: 在记者耐心的劝导下，两位邻居才暂时放下争执。
3: 咱们先看楼。
1: 而针对卢女士家一层卫生间漏水，需要在徐女士家做避水实验的问题，徐女士表示愿意配合。
3: 水整个给你放满24小时避水实验，如果漏一丁点的水痕都能看得见，那这个屋就有问题，防水有问题。是吧，阿姨？咱们这个是有问题的，
6: 对
3: 吧？
0: 对。
3: 如果说现在我给你放满水了，24小时到你楼下看，一点问题都没有，证明现在没有问题。再说以前的怎么处理就完了嘛？
2: 对，因为他一直在拒绝物业让他修，
6: 我啥都
2: 一直在用大门敞开，永远配合。
3: 不是，
1: 也就是说，目前两家都得互相配合着对方才能解决问题。可徐女士这边愿意配合，卢女士那边却并没有松口。
2: 我们不理解他吗？有理走遍天下。
0: 咱不去打这个嘴仗，咱为了解决问题，对吧？
2: 三年了，我都
0: 阿姨，我就这么说一句，
2: 坚决不仁。
0: 好了好了好了，阿姨，好了好了好了，阿姨，我这么说一句话，我站在一个完全公正的一个角度上，中立的角度上来说这么一句话，以后您是不是在这里要一直生活下去？这里是不是需要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活？其实，在我看来，邻里关系的良好也是良好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双方都有老人，大家都能理解，都有一个互相的体谅。我觉得你们两家双方呢，现在错层，实际上在我看来就是一层，大家都是邻居，然后在这里呢，后期都要生活很长一段时间。他说他家漏水，您说您家漏水，感觉都因为漏水的事儿有过心理上的这种疙瘩。今天我们奔着解决问题来的话，不管解决他们家的问题还是解决您家的问题，那咱们今天能不能达成一个一致？物业后期然后会再联系上门去给您做这个打压实验，这个事儿咱能不能配合着把这个事儿做了？他们该做他们的实验，您该做您的实验。
2: 您帮我这一块的，我楼上那个漏水的时候，咱们一并都查了。
0: 您说三楼泡水，实际上不就您二楼的那个板儿那个地方吗？
1: 卢女士提出条件说，要先帮她排查她家客厅墙面那块疑似漏水的痕迹，才能配合徐女士家做打压实验。尽管专家已经对客厅墙面的情况做出了判断，但为了推进问题的解决，记者不得不跟随着卢女士来到另一户邻居家。
2: 哎，咱接着来看。
3: 哎呀，
2: 都靠水那个事情，好吧？
0: 哎，行，我们去趟三楼。
8: 您
0: 好，不好意思，我打扰您一下，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哎，您好，
8: 是这么一情况，底下这个103、104之间这个漏水问题。
9: 又来又是你，他没事净捣乱，我告诉你啊。
1: 在沟通的过程中，记者发现楼上邻居与卢女士家似乎也有一些积怨。漏水的问题多年难以解决，可能更多的是源于彼此之间的邻里纠纷。
9: 跟人打架都是他造的。
0: 你听我讲，

0: 别跑，
1: 可见
2: 大姐，您别走啊！我们今天从一楼看到了您家，从您家看到了三楼，我们都看完了一遍了，事儿已经找到了，问题该怎么解决已经找到了。咱们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能聊一聊呢？卢女士，咱聊一聊不行吗？事儿很简单，您只需要用半小时打个压，他们就做一个24小时的避雪实验，这个问题就能解决。
1: 把物业叫来呀！
3: 物业叫谁？
2: 我们专家也来了，我们律师也来了，我们也在这儿了，我们耗了一整个上午。
4: 我说两句，你小平复一下心情。这个大姐，这样啊，我说两句啊，就是您家的那个就是漏水，您说以前有照片有图片，把视频拿出来，照片拿出来，每一年拍的，哎，是怎么漏的水？有这个证据。徐女士，咱们也可以研究是不是认可，对不对？
0: 那这样的十几年
4: 是不是
0: 泡水承不承认，过的地方修不修？
4: 你拿出来证据吧。
2: 你拿出证据啊，咱听专家的，吴老师对吧？你也认，吴老师过来看了您家二楼的那个隔断的那个问题，说得非常清楚，跟人家三楼其实说白了，我们为什么上去？我跟您说，是因为您一直在强调这个事情，我们尊重您，我们说行，那我们尝试沟通一下。但实际上我们听过今天跟人家的沟通，我们发现有一点啊，我们沟通了两家，这两家和您之间好像对您来说都有一些意见，对吧？
0: 都泡水了吗？不是因为
2: 您听我讲，这个事儿跟泡水没有关系，就是咱们住在这里，咱们住在一个小区里边，和邻里之间，我觉得要保持一个最基本的，咱们不说是见了面有多亲，咱们最起码见了面没仇。这个事儿我是觉得咱就这样一个，后期找物业，您那边能不能配合做一个打压？好吧，配合做一个打压，解决这个问题。
1: 我老家这么大岁数了，就是他可以嚷，他可以弄。
2: 不是，您听我讲啊，您听我讲，您能不能配合一下？就是把这个
0: 当然配合了，
2: 您配合
0: 来了多少遍了？
2: 那太好了，您这样行不行？
0: 咱就到此为止。
2: 那这样，咱约个时间，明天让他物业过来去做一个。
0: 您这样，高静
2: 做一个打压。
0: 咱就是跟业主沟通，我跟他沟通，我跟您联系。
2: 好，我给您留个电话，好吧？我说您记一下，好吗？
5: 那我们也了解到，小区所属的北齐家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也一直在积极的协调当中，一直在做几户居民的工作。说实在的啊，就是漏水这样的事儿呢，说小不小，说大不大，因为这件事儿折腾两家好几年的时间，确实也挺没必要的。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嘛，大家都是邻居，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这关系闹僵了，漏水的问题一直拖着不解决，还造成安全隐患，那对大家啊都没什么好处。有句话嘛，叫五月不减肥，六月徒伤悲啊。这天一热，薄的衣服一穿，肚子上那肉可能就有点藏不住了啊。所以这段时间估计有不少朋友开始忙着减肥了。但是不知道您有没有陷入过这样的减肥困境啊，就是明明我已经少油少糖啊，顿顿清淡，跑步跳操累到出汗，结果往体重秤上那么一站，哎，发现这个数字啊纹丝儿不动啊，要么悄悄还上涨了，重了一两斤，您说气不气人？这个时候呢，我们劝您啊，先别着急，这背后啊不一定是您不努力，有可能啊是一种叫做皮质醇的激素在起作用。那什么是皮质醇呢？它呢是一种由大脑刺激肾上腺分泌的激素，通俗来讲，它的工作啊就是帮我们来对抗压力的。在急性应激状态下，皮质醇呢短期升高，有助于动员能量，维持我们的血糖稳定，调节免疫反应，是机体的一种正常的保护机制。然而啊，像熬夜加班啊，情绪焦虑，家庭琐事，精神内耗，睡眠不足，这些压力持续不断，让我们的身体啊一直误以为是处在危险之中，于是皮质醇呢长期居高不下，而这个啊也正是压力肥的开始。那么皮质醇具体是怎么让人增加体重变胖的呢？第一，就是它会让你特别想吃东西，因为它会作用于我们大脑的食欲调节中枢，刺激食欲，让人想吃高热量、高脂肪和高糖的食物。第二呢，就是它会促进血糖转化为脂肪，储存在我们的身体里。第三啊，就是它会影响其他激素，具体来说就是长期的皮质醇偏高会让我们的面部、腰腹以及后背等部位的脂肪更容易堆积，也会影响其他的相关激素水平，来增加我们内脏脂肪的囤积。所以啊，越减越肥这可不是意志力的问题，而是咱们压力下的生理反应。当皮质醇水平回归到正常水平，那自然也就轻松地瘦下来了。那我们该如何去降低皮质醇呢？正确的顺序啊是先减压再减重，先睡好再吃好。给大伙儿说几招啊，就比如说咱们可以睡前泡泡脚，哎，压力大的时候呢深呼吸几下，听听舒缓的音乐，让自己真正的放松下来。

0: 还有就是别熬夜啊，皮质醇分泌有昼夜规律，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早睡早起是有助于调节皮质醇水平的，让减肥呢也可以事半功倍。另外啊，还要注意健康饮食，适当的运动，多做一些低强度的户外有氧运动，比如说可以慢跑、骑车、打打羽毛球，这都会促使我们身体分泌内啡肽，让人感到愉悦和舒缓，从而降低皮质醇的水平。把这些都做到位了，那瘦下来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儿了。
1: 爱生活，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4: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5: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6: 好，我们是 Hey Dream。 手机内存警告，北京5月拿地拍照最出天，巨型手办、汉服国潮，还有雪域巡游，冬天里直接封神，每一张都想花九宫格。
7: 5月15日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6: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到。
3: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8: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选择还有话说，今天继续聊。
2: 谁选的我啊？你们？
3: 我跟你说，
4: 我选了。是
3: 啊，对呀、啊。
2: 那你就是最佳情人节，你就是最佳情人节。
3: 不是，可您可不是一票您就当成最佳情人节。那我的焦点全在他身上。
4: 那您怎么着啊？啥意思啊？
5: 我在下边那个房间里头，我对他印象也是这样想的。
3: 对，
5: 大姐知道啊。
3: 好，
5: 是还是这样？谢谢，
3: 又换。
5: 谢谢，
3: 谢谢。
5: 小哥哥，小哥哥。哎，
3: 爸，谢谢，谢谢。
5: 那叫小哥。
4: 您接受了？
3: 不是不是，人家献给我，我肯定得先接受。这个花可不是咱们在现场的那个献花，
6: 这个就是现场
4: 一样。
1: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
0: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

0: 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啊，可以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而且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打电话400-600-5770。
1: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在昨天的节目中，九位嘉宾回顾了录制时的高光时刻。
2: 你有一种就是性格啊，表现出来的那种顽强、不认输的精神，
3: 宠辱不惊。你甭管吴大哥怎么损他也好，
2: 我没损他，
3: 你就是损他。
4: 不要两个同时谈，回家好好想，深思熟虑，只抱着一个谈。
5: 可开这诊所的，哎，这时候啊。你说整天说真找一个像大姐这个也没问题，
4: 我已经放弃
5: 游泳，
4: 我已经放弃了。
5: 其实
3: 您听见没有？您选2天您就放弃了。
4: 做人做事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心。
3: 对，
4: 你看好什么了？你心里没数吗？还用犹豫吗？啥岁数了，才能看出专一的心态？
1: 同时也选出了最佳人气和最气人嘉宾。
2: 最佳人气奖，恭喜您，是您获得了啊！
4: 谢谢。
2: 气人，您说的还真对。
6: 我还真没。
7: 我说啊，招三不招两，让你不爱听。
2: 不是，这老哥真有预见性啊！
7: 谁选的我啊？你们，让你们说，谁选的我？
2: 肯定有他，我估计。
7: 我跟你说，
3: 我选了。
7: 是
2: 啊，对
7: 啊，那你就是最佳气人奖。你就是最佳气人奖。
2: 不是，您可不是一票您就当成最佳气人奖。
4: 我一个人能好使吗？
7: 啊，
3: 对，大家的力量。
2: 其实我倒觉得，这个吴继明投票人完全可以不说。你吴继明嘛，你就是大家，反正您是公认的最佳气人。
3: 其实这气人也是一种就是游戏。
2: 您说说体会。
7: 这是我的荣耀。
2: 是啊，
7: 我上选择这么长时间了，好几次了，
2: 第一次获奖，
7: 这是今天最大的收获
2: 啊！
7: 气人奖
2: 啊！
7: 恐怕你来这么长时间，你
2: 我没获得过。您觉得今天您在录制当中的表现，您气不气人啊？
7: 气人。
2: 气在哪儿了？
7: 气我说话人不爱听呗。
4: 你不投票了？
7: 照咱们找两位。
2: 您说哪句话人不爱听啊？
7: 我说哪句话都不爱听。我说不像这个大哥似的，我说说什么人家都爱听，我说什么都人家都不爱听。
8: 其实不是那么回事，你这个总结的完全是错误的。这个大哥他自己总结，就是他自己说的时候，大家是不有些观点是不认可他的，
7: 那也不能提人家。
8: 哎，但可是你呢，老说了啊，这大哥说的对，这那你是敷衍了事，所以呢，实际上你的脑筋动的是最多，
9: 对，
8: 是吧？
7: 我应该
8: 你这个，
7: 我说这个
9: 哪个够用，
8: 哪个够用，所以呢，就说我们每一个都是成年人，
9: 对，
8: 看问题呢，他肯定看的都很清楚。
9: 是
8: 啊，我为什么要愿意让您就是发言呢？意思就是把您的真实想法说说，让大家呢转变一下大家的看法。
9: 对，
8: 就说明我来这儿，我择偶来了，1、2、3、4，我择偶的关在这儿了。哎呀，这属于
9: 今天不行
8: 啊，这不行，
9: 这不行，
8: 哎，这就是最佳气人的地儿，
7: 最佳气人奖。我今天我必须得这奖，这个奖呢不能让他得了，因为他1、2、3全都给吸到了。
9: 哎，这句话有道理，
7: 是不是？
9: 有道理。
7: 老吴承认不承认？
2: 承认。
7: 三位，你是跟有这想法没有？
2: 对，
7: 真让他给吸到了。
4: 吸引啊，野心。
7: 所以说我必须要再拿一个气人奖。
10: 大家好，我是孙云范，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2: 所以啊，咱们刚才啊，你看大伙儿说的，包括我们忧虑考虑的一些问题，实际上在我们这个你看这盒当中的
4: 焦点
2: 的圈里边都有，都涉及到这个再婚啊所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所以现在呢就

0: 请您行使您的权利。
1: 好，
0: 您呢晃，就是摇晃完以后，您拿出一个签儿。
1: 啊，
0: 您想让谁回答，您指定让谁回答。
1: 好好，
0: 被您选定的人，
1: 我也不看啊。
0: 您可以看，您大声念出来都行。
1: 好啊，年轻时你做过，这不是打字勇呀勇敢。
0: 就是年轻时你做过最勇敢的选择是什么？您让谁回答？
1: 让大姐吧。
0: 哎，您做出的最勇敢的选择。
1: 健谈
2: 这个题啊，我真的是真有，就是当时我18岁的时候，在农村，成天那时候上高中了，在地里干活，这放假就是放假上地里干活，我走我的使劲干，手磨的血泡直淌血，那个我还落半截地，人家都来接我，光嘎一嘎到头了。在那一瞬间，我就当时那想法就是说，我一定要离开这个农村，我这活我确实是干不了。我有一个在部队当参谋长的伯父，我就勇敢的就给他写了一封信。写了一封信，我听说他在大兴安岭，我想他一定有办法，我就给他写了一封信。当时那时候我上学的时候作文写的挺好的，我大爷就把这封信一直收藏，开会的时候就跟林业局领导说了，说他们部队有好多亲属都没有工作，在农村挣扎着，那个那时候农村累，也没有机械化，不是现在了。他们研究以后决定了
0: 成立
2: 一个研究一个小组，说凡是
0: 部队家属
2: 也不乃级以上的干部家属可以报名
0: 啊。
2: 就这样，在我的引导下，他们这些都来了。现在他们都挺感谢我的，就是我勇敢地给我大爷写了一封信，我就上大兴安岭工作了。要不然的话，我也没有机会，还能有机会调到大连，还有机会跟我儿子上北京来，这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儿。
3: 他这个问题回答的，
1: 下一个
3: 回答的就是他的性格，
0: 对，
3: 就在这儿了，很坚强。所以呢，性格使然，因此上呢，他这个改变了命运。
0: 对，
1: 是吧？
0: 该您行使权利了，就是您抽完一个，
2: 我闭着眼睛说，就是那个妹妹。
0: 啊，
4: 不知道是啥。
0: 他让你念。
4: 你睡觉打呼噜吗？各位，
2: 不打。
4: 我可以反问一下吗？
2: 不打。
0: 可以啊。
1: 自己打呼噜不知道。
0: 对
4: 啊。这个妹妹，你睡觉打呼噜吗？
5: 不打。
3: 你怎么知道你不打呀？
5: 跟人家一起那什么？
0: 啊，出去旅游啊？
5: 对呀。
3: 还
0: 有
3: 一个
4: 思雨小姐睡觉打呼噜吗？枕头不舒服，特高，因为我枕不了高枕头，才有一个小呼噜。
6: 院里不是，
4: 请思雨小姐回答：再婚经济独立好，还是共同开支好？一起好，一起矛盾少，单着花 AA 制会产生很多的矛盾。我觉得双方的退休金商量着搁在一起一部分，然后剩余自己支配一部分。毕竟个人还有个人的事情，自己的业余爱好需要花点钱，
1: 合理安排。
4: 哎，就是俩人这钱吧，我觉得俩人商量着来呗，不是什么太大的事，这是我这么认为啊。
3: 有不同意见吗？
1: 合理安排
3: 啊，没有不同意见啊，那就是开始放下一个说。
4: 择偶过程中你最大的困惑是什么？3号女士。
5: 就是觉得对方不知道是不是真心，相处一段时间，比如说俩人感情好了，可是人家又烦了，这就是困惑吧，最大的困惑。
1: 自己在努力
5: 伤感情，不是你自己努力，他这是双向奔赴，你俩人你愿意了，他时间长了他又变心了。
1: 为什么叫相处呢？就是处的这个意思。
5: 开始好，你时间长了他又变心了。
1: 尽量让他不变心呗，
2: 那是他心，你能决定吗？
5: 就是看不透这人心，
2: 就是阴心难测。
3: 你行使你的权利。
5: 分手后会删除对方微信吗？
3: 这可以回答，这是我回答啊。如果说我认为对方这个分手的时候哈，是吧，给我留下了对很多伤痛，这必须得删除。这就根本就不能留，因为留它是一种隐患，是给自己健康找一定的麻烦。说你

0: 你看看，有时候我看你脸吧，就特别沧桑，就老在考虑问题上，所以我感觉像每一次在摇签的时候，你都会考虑，
1: 是吧？
2: 是
0: 这原因吧？嗯，这个。
3: 该您抽了，郭哥。
0: 我抽啊！
4: 你回答问题啊！
0: 你看我这焦点全在他身上。
3: 您怎么着啊？啥意思啊？
4: 你要不现花得了？
0: 没有，让他阳光一点。我说让他让吴先生的阳光给照射一点，让他灿烂一点。因为什么？我感觉呢，给咱们的那种感觉就特别压抑似的那种感觉啊。所以我特想调动。
3: 但是现在还不是那样，
0: 已经好了哈，
3: 肯定那时候太紧张了，
2: 好多了，环境改变。
0: 改变了，
3: 坐到这儿谈话
2: 不一样，
3: 他比较放松了，嗯，
2: 对，气氛不一样，这一句最大的依据。
0: 如果两个人决定共同生活，生活的开销怎么安排？
3: 刚才我抽的这个，
2: 那是经济问题，怎么安排？他是开销，
3: 哦，
2: 怎么花钱？哎，
0: 俩问题有点雷同啊。但是这个问题，你知我非常，我要给谁回答吗？给一号男。
2: 我跟你说，
0: 对，哎，
5: 我这安排什么？多少钱搁信封里头，往这个大衣柜抽了一搁。哎，对方呢，他愿掏自己的花或者拿点花都可以。到时候这个钱不够了，我再补贴。
2: 啊，
5: 我跟女方那边，我又不征求跟他要钱，把我钱搁这儿，你还花不花呀？哎，说你买什么，实在买去。我有，你有，我使这个吧，咱过日子。所以这感情啊，越走越深，别说你的钱是你的，我是我的，这就不行，绝对不行。男人必须走在这个第一步。
0: 开了支是把您一人的钱搁在大抽屉里头，
5: 俩人
0: 把两啊，
5: 我搁完后他也搁呀。
0: 哦，
5: 你做到了，他就做到；你做不到，他也做不到。
2: 那就和他说的一样，
0: 对，
5: 是吗？
2: 你留一部分，他留一部分，剩下搁到一起，俩人开销。
6: 不是他的意思是俩人都不留，我听着是吗？
5: 对，我们俩就是不留，就是搁那儿。哎，说有什么急事了，说这钱不够，咱再想办法，这够了。
2: 那能不够吗？那么多，两个人吃喝能有多少？
0: 对，
2: 不是用不了。
5: 现在是够了，过去也真不够。你过去拿40多块钱的时候，孩子要吃奶，孩子要上托儿所。
2: 过去的那
5: 都是俩人
0: 吃奶，
5: 俩人加一块，
0: 大人喝奶了，小孩喝奶了。
6: 不是，我理解他的意思啊，就是不只是吃喝，比如说他们旅游啊什么。
3: 还有你们双方各自原生家庭的子女的孩子在要有开销问题。
2: 你说那个对，
3: 这个他这个问题比我那个问题还要复杂。
6: 您这方子女需要的支出，您就拿您的婚前的那部分去补充给孩子或者怎么着。如果是女方这边需要的，那么就由女方拿出她婚前的那个存款啊或者什么，然后去来补贴。我觉得这样比较合适。
2: 那刚才他说那个情况是
6: 是一样。而婚后的呢，我们确实把钱搁在这儿，是咱们的共同生活，包括一切的啊，不仅仅是吃喝，
5: 是
6: 包括其他消费，是吧？精神方面的旅游啊等等等等。是吧？这样好像合理一些。
0: 他说的非常正确，但是这里边也有一个弊病，我感觉啊，你干脆这样，你把你啊留一部分你的零花钱，剩下钱你给他，你让他去支配这个，哎，把握这个钱，这样好。你说了，我这搁抽屉里头了啊，拿这花吧。他洗澡去了，他那抽出5张搁兜里去了。你这钱到月底都对不上，这又也是矛盾点。
2: 钱财
3: 过哥，你看这要这样，这日子没法过。
0: 没法过，
2: 就是。
7: 大家好，我是安红梅，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哦。
3: 该您抽了，该您行使权利了。
0: 你给谁回答是你的？
2: 就完事儿了。
5: 没有给的话，跟我最近的妹妹，这妹妹。
0: 那你赶紧给抽一
5: 下。能干吗？能干。您念。
2: 如果你有一朵花，最想给现场哪位异性？我有一朵花，我想给现场哪一位，我就想给你。那怎么办呢？我改变不了。
3: 姐姐，您慎重考虑。
0: 对，
3: 这朵花代表什么？您知道吗？
0: 哎，
2: 明白了。那但是，我今天说了来汤路的，不是马上。
5: 你假装谢。
2: 谢谢。
5: 不是，
3: 这没有假装的，必须真心实意。
2: 那我真心实意的，他不接纳是他的问题。
5: 对。
2: 完了，那个我始终坚定不移，我不改变了。我在下边那个房间里头，我对他印象也是这样想的。
5: 对，
2: 大姐。知道啊，
5: 好，
2: 是还是建哥，
6: 又换，
2: 建哥，
6: 谢谢，
2: 建哥，你小哥哥，
6: 哎，爸，
5: 谢谢，
2: 那叫小哥，
3: 您接受了。

0: 不是，人家献给我，我肯定得先接受。这个花可不是咱们在现场的那个献花，
1: 这个就是现场，
2: 一样，
1: 就是
0: 这个就是个问题，
1: 就是现场，
3: 没事，
0: 是吧？
1: 跑不了了，就现场，
3: 跑不了也没事儿。咱们在场讲，在场，
0: 您
3: 下场咱就另当别论。
0: 不是，
2: 那您这闲着玩呢？
0: 就
2: 玩，
0: 不是，就是过家家。
3: 那咱们当时咱们印象问题吗？咱就解决印象问题啊。
0: 就是那个，我解释一下啊，就是因为我啊也有一位心仪的人，他们告我是声音控。就是这个人呢，我跟他一直在微信当中联系，确实他的声音很吸引我，所以我们一直也在聊着这个。而我的观点，妹妹，我跟你解释一下，在哪儿啊？就是我从来都主张结束一个再开始一个，我从来不就是说两个人同时
3: 一把一立
0: 说。那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我再跟您那什么，我对他也不负责任，对您也不负责任。
3: 对对对对。
0: 所以这朵花，您还是再接回来，好吗？
3: 接回来，
0: 那没事，您就轻轻的放在这儿。
3: 放着，好，谢谢
0: 啊，谢谢，
3: 谢谢，谢谢，
0: 感谢啊，理解万岁，理解万岁，
3: 谢谢。
0: 嗯，然后咱们接着再来啊，该我抽了啊，我看看啊，你每月的花销是多少？都用在哪儿？来，妹妹，你来。
4: 我花销比较省，1000以内吧。吃饭、零花什么的，也就这些。请举例三个你择偶的刚需，你回答。
1: 接吧，
5: 我择偶第一个刚需，人必须得这个善良。再有呢，别闹脾气。咱们要是说这个，要是说这个，谁也不是说的把式，是吧？就是说咱们互相谈话之间，说我说话不爱听了，你说话不爱听了，不要这个，不要这个吵架。
0: 这俩吧，
5: 这两个
6: 吧，一个吧，
0: 第一个他不是必须善良，第二必须脾气好，这就是两个了。善良和脾气是两回事儿
1: 啊。哎呦，
0: 这是我的理解啊，
6: 善良和脾气应该是一回事儿。
0: 不，
6: 脾气两回事儿，两回事儿。你再继续看看吧，
3: 再来一个得了，
5: 再来一个啊，再来一个我就气他，我看他怎么着，
3: 得气一把就气一把，没事。
5: 我就气他，我看看他怎么。
2: 不是，这是您就说您的刚需，
5: 不管是这个男方也好，女方也好，如果是需要的情况下呢？也可以上他那儿住去，也可以上这边住，可以两边住，不一定说我要说这个妹妹说他说他要是这个招这个女婿，说我必须得上，我必须得上他那儿去，那就不让回来了，那也不可能，也可以从你那儿住，两个月、三个月或者半年，再回我家住个三月两月。
3: 你们是故土难离吧？
5: 是不是？
3: 不是说正常，对，正常。
5: 这不是说这个非要说上女同志他们家，非要上男同志他们家，这是不可强求的。
3: 对，
5: 对，
3: 人都有个生活习惯。
6: 这问题回答的有水平，第一次有水平，我第一次说，
5: 真的
6: 佩服你这种。
5: 不是，咱们就说的是道理，
6: 对，
5: 是不是？你能接受做婚前财产公证
1: 啊？我不爱。
5: 给这个男一号，
1: 这个对我来说呀没必要。你俩人既然最后走一起了，还什么分证不分证啊？谁搁屁谁走了，分爱谁谁分谁分去？
3: 那不行，你有儿子，给你儿子。
1: 你放心，我们家的儿子跟别人儿子不一样
3: 啊，那
1: 对吧？
3: 你就硬
1: 是我爷儿都给分好了，
3: 不用公证了。
1: 两套房、三套房给他一套的，我还给呀？我闲着没得干呢，我这套房就是我的，我的钱就是我的，我愿意给谁花给谁花。是吧？想旅游就旅游，不干嘛想干嘛干嘛，不像你这说的似的，还纷争，这闲的没得干。
5: 不是纷争，是公正，
1: 就是公正。
5: 你需要公正，
1: 就是让
5: 公正
1: 法律给你分呢、啊。分了完了以后，你累不累啊？这儿子女的该给你给你了，我就没必要，你别惦记了，你别惦记影响我们的生活，影响他的生活了，是吧？你想多活几年，你就在这儿，哎，该分清分清完了。你说今天脑梗了，明天心梗了，后天飞机掉了，你想卡什么干嘛？是吧？那都是人后事。
3: 这个是干嘛？
1: 是吧？
0: 这个您听我说啊，咱们下边进行下一个环节，就是你们把你们心中，最想知道的、了解的，有哪些问题，就是带着问号，你们说出来，然后你们就翻， 任意的翻一个页，看这上呢给你们的解答是什么。从中华到
3: 中文开始，
2: 就是今天大家伙猜测的一位先生说是很欣赏我，但是我不知道真的假的，请给我答案。这是一个改变自己的好机会。哦，哎呦，
1: 不错，很好，
0: 对对对对，
6: 很好，
2: 哎，挺好玩的。
0: 努力吧。
1: 我想有一个开公司的、有车的一个女士，能不能成啊？
3: 太好搞远了。
1: 很好，有得必有失，就是这么回事。
3: 猜味儿呢？猜住了。
1: 不是猜对，本身就这经历过这个。我得到了，得了失了，失掉我才跑这儿来的。我不失的话，不这儿不来。
0: 他不是，他这个预言啊，就是也不是说以前发生了什么，是以后你想得到什么，你也会失去什么。
1: 对对。
0: 你比方你要的这些，那您必然就不会要那些，它是很辩证的，
1: 对，
0: 是吧？
1: 咱必须文人显出啊。你得到我得到你了。
0: 对，
1: 付出，哎，那我叫什么
6: 啊？对对，
1: 那我吃软饭，
6: 哎，对，
1: 我还是倒贴养着，
6: 哎，对，
1: 对吧？他说那很对，这真的，
0: 您来吧。
3: 我今天来到这里，预想能找到一个是我心仪上的人，你并不孤独。
0: 有人已经开始注意您了，
6: 哎，你
3: 我不孤独，
6: 你肯定不孤独，说明有人惦记你了，想你了，啊，
0: 对对对，啊，对，有人盯上你了，
1: 跑不了了，
3: 跑不了，
0: 就像现在有人盯上中华一样。是吧？
6: 对，您比他
1: 说正好，真好。
0: 在2026年，思雨能找到他的知心爱人吗？翻，刻意练习
6: 什么意思？
2: 怎么练习？我先跟您练习练习吧。
0: 没问题、啊。对对对，思雨，你看，真是刻意练习。你赶快去实习实习。
2: 我跟谁实习？
0: 小五欢、啊，让他试试啊。
2: 那是我哥。
7: 我来到选择电视台，能找到有缘人吗？
1: 嗯，好。
7: 微妙的平衡，
1: 微妙的平衡
0: 。
3: 内在问题，
0: 就是看中您的人，可能同时也看中了另外一个人。嗯、那么这里边就需要一个平衡，有一个过程，有一个时间的过程。嗯，您等待吧，
7: 就是
0: 好消息就在路上。
3: 挺好玩，这个说的这么有，嘿，这么有意思啊！
0: 非常好，有意思的。
6: 在场的九位同志都是单身，我看看今年2026年，在座的有几个能成？我这眼睛还不好使。
4: 犹豫也是一种选择过程
0: 啊！那都是在犹豫的这过程当中，
2: 大家全犹豫，
0: 都在犹豫的过程
2: 当中。玩吧，
0: 确实很难选。
6: 接着整，
0: 接着整，整上瘾了。下一个，
4: 2026年我能嫁出去吗？当下就是最好的时光。
5: 今天我来到选择，场外有这个欣赏我这种人的性格吗？
6: 翻一下就行啊。
3: 对对对，
4: 这个不可预测。
2: 这样子是你没有达到。
6: 不是这书回答太好了。
2: 看样子是您没做到全程。
0: 您是最佳气人，你这书也最佳气人。
2: 今天大家都很尽兴，我们这个妹妹从上午的表现到现在的座谈，就是
0: 判若两人。
2: 对，
0: 真的，
2: 而且就是开朗多了。
0: 对，
2: 确实是比上午开朗很多了。
0: 是，
2: 所以大家都是善意的。祝今年一年之中你们都找到称心如意的伴侣。
0: 好，
2: 谢谢，包括我
4: 你啊，
2: 咱们
0: 大家，
2: 你钉子户第一个出去。
4: 好，
2: 我带个
0: 演出到此结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哎，
8: 探秘清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清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皑皑，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 港式卡雪峰银装素裹，莲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岩晶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
2: 去年单身的，我是在澳洲。
9: 那这次是专门从那儿飞过来的吗？
2: 啊，是的，跟坤坤约好的，然后过来选那个选择拍节目，稍微有点紧张。
9: 我觉得我们选择可以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了。
2: 我觉得非常可以啊，
9: 因为
2: 关注一下我们中年女性或者是中年男性的这种单身问题。
10: 从那澳大利亚直接飞过来，就是为了找到自己的真爱。
9: 我一直很奇怪，其实在国外这样单身的群体很多，同样其实单身的先生应该也很多。
8: 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探秘清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清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皑皑，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港式卡雪峰银装素裹，莲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岩晶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
9: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2: 去年单身的，我是在澳洲。
9: 那这次是专门从那儿飞过来的吗？
2: 啊，是的，跟坤坤约好的，然后过来选那个选择拍节目，稍微有点紧张。
9: 我觉得我们选择可以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了。
2: 我觉得非常可以
9: 啊，因为
2: 关注一下我们中年女性或者是中年男性的这种单身问题。
10: 从那澳大利亚直接飞过来，就是为了找到自己的真爱。
9: 我一直很奇怪，其实在国外这样单身的群体很多，同样其实单身的先生应该也很多。
8: 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9: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好，欢迎来到选择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 很高兴每天晚上的9:09您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月。那参与选择的方式，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275240090551。我想电视前很多朋友啊都牢记于心了。那另外我们选择现在还有有伴小程序，还有我们各个俱乐部，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来到选择。那小月也期待您能够勇敢地走上我们这个舞台。那今天呢，我们现场也是来了很多的朋友啊，小燕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是我们的专家团队，我们的心理专家王颖，美颜风尚首席设计师环环，欢迎两位。

0: 在现场还有来自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一号女嘉宾了，她又会是谁呢？我们掌声把她请上来，有请我们的一号女士。请坐，一号女士一登场，我就马上四个字就跃入我的脑海里。吴叔笑啥？你是哪四个字啊？
1: 楚楚动人
0: 啊、哦！我是温婉可人。老郭呢？
2: 我跟您那一样。
0: 感觉这个长得又好看、嗯，脾气又好，又很温柔。最近啊、哦，
3: 谢谢谢
0: 谢。你是那种脾气特别好的人吗？
3: 我觉得我是棱角分明的人啊，
0: 是吗？
3: 对，外柔内刚吧。啊，
4: 嗯，我印象好，但他不像对我。
5: 我看您那个嘴咧上去了，
4: 还行，
5: 挺喜欢的。
6: 我觉得他属于那种比较温暖和大方的人，进门他就自我介绍，跟我们来打招呼呀、聊天呐、就是拿起来这个场面，我觉得挺好。而且他的外在形象各方面都还挺好。
0: 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一号女士，她的基本情况：初凤林，52岁，离异，自营公司，辽宁人。看这个名字就感觉很有文化哈，就所有的这几个字，感觉像一个凤凰展翅腾飞的感觉。嗯，好，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啊，我们初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她的关键词有四个。跨越山海赴一场相逢，漠河姑娘敢给联想总裁写信，20天房车自驾改变人生轨迹，静待同路双城岁月。怎么叫跨越山海赴一场相逢？
3: 其实我去年单身的，在澳洲呢哈。
0: 在哪儿？
3: 我是在澳洲墨尔本。
0: 你生活在那儿？
3: 对，我生活在那儿
0: 那这次是专门从那儿飞过来的吗？
3: 是的跟坤坤约好的，然后过来选那个选择派节目，稍微有点紧张。
0: 我觉得我们选择可以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了。
3: 我觉得非常可以
0: 因为
3: 关注一下我们中年女性或者是中年男性的这种单身问题我觉得选择做得很好呀。
0: 谢谢谢谢，因为我们是已经连续三场，第一个是来自美国，第二是来自英国，你是来自墨尔本澳大利亚哈，就等于是各个地方全球全都像你这样从那个国家飞回来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的录制。
3: 说实话，遇到这种情感问题被骗的概率还是很高的，那选择一个可靠的地方是很重要的。
0: 你怎么来判断呢？我们选择是一个可靠的平台？
3: 没有单身之前，在出国之前看过选择的但是没有持续的去关注，因为跟我自己也没有关系嘛。然后到了澳洲以后呢因为自己单身了，我开始关心这个问题了。选择至少它的舞台是大的，就跟我当年选择去联想工作的时候一样，我觉得找一个大的平台那至少这个市场是大的。与其你坐在那儿等着，不如踏出去让自己的市场变得更宽广一点。我这就是我想来选择的原因。然后还有就是它深耕了这么十几年的时间，差不多有18年了吧。我觉得可信度是在那儿的。
0: 这一看又是一个敢想敢干的女孩子是吧，穿越山海回到故乡，然后来寻找自己另外的幸福，我觉得真的是不容易。
3: 我好多人会觉得你这么大年纪了或者怎么怎么样的，都会带有这样的标签去看你嘛那我觉得我在寻找我自己的幸福，那我当然要为我自己负责，我要找一个值得信赖的地方，对吧？然后选择自己的人生嘛。我觉得我是在对我自己很负责任的态度。
0: 我觉得你这段必须要播出来，让我们电视机前单身的朋友看一看。其实很多在北京或者我们就是京津冀这块就很多想来但犹犹豫豫的，就是怕
3: 是的，
0: 七大姑八大姨是不是谁都看着，人回头邻居在笑话我等等。
3: 对，其实就是太在乎别人的眼光
0: 了。对，
3: 其实没有必要，你是在为你自己的人生负责。
0: 是，
3: 其实不光是北京，澳洲一样，我身边很多的单身女性，就是跨出来是有一点难度的。那我觉得我好像很容易，不需要去做很深的选择。
0: 我一直很奇怪，其实在国外这样单身的群体很多，同样其实单身的先生应该。

0: 也很多。
1: 整个澳洲的话，华人移民才有多少？那基本上其实在那边移民出去的人生活还是比较稳定的，真正单身的也都是怎么说呢，是被选择单身的。有很多是这样的情况。
2: 从那澳大利亚直接飞过来就是为了找到自己的真爱，成不成能找着找不着再说，
3: 有这个魄力。
2: 对，就有这个魄力。我去做了，至于成功不成功，那我他不留遗憾。这只有一个，不管男人女人都有具有的那种定力，这种挺好的，任何人都是应该这样
4: 啊。那咱就来聊一聊过去的经历哈。我看你有一个关键词说漠河姑娘给联想总裁写信，就首先是生活在那个地方。哎，你不是辽宁人吗？
1: 我是出生在内蒙，然后后来因为那个漠河那边不是有金矿嘛，然后我父亲他们那一辈人就是身边的朋友去的比较多，然后我们就从内蒙又搬到了，就是内蒙的大兴安岭搬到了漠河的大兴安岭。然后我是在漠河下边县城里边一个小，就是小林场。在那儿长大的。
4: 所以你是真正在大兴安岭里长大的。
1: 是的，这片土地哈很富饶，就是给了我们很多美好的童年。
4: 我一直很好奇，我好奇心很强，就是我们小学课本里学过这个大兴安岭是什么样子，你们生活的那个状态真的就是那样吗？
1: 我可以给你描述一下。反正就是春天的时候哈，大河就是开化了嘛，然后像我们家以前养过一只猫，那个猫呢就很喜欢到河里头去抓一种鸟叫水蚱。然后他会把那个鸟，就是野生禽类啊什么这些就很多嘛。他会把那鸟给叼回来。我们会去上山里头采蘑菇，会采野果子，很好吃。然后那个还有什么蓝莓，野生蓝莓嘛。秋天的时候还有什么山丁子啊、臭李子啊。还有很多东西。
4: 好让人向往啊，是吧？
1: 对，但是我就只采过浆果和蘑菇。
4: 就这样就已经让我们觉得很羡慕了。就是林间水流阳光采蘑菇的小姑娘，这个画面就已经很美了。
5: 观光跟那个居住在山里的还是不一样。
3: 您去大兴安岭去漠河那边去旅游过？
5: 当然啊。我没去过。
3: 您都没去过？那一辈子一直在北京？
2: 在北京时间多。
4: 那后来为什么是从漠河走了？
1: 先是去了辽宁，然后这就是我户口落到那儿的原因。然后后来去河北秦皇岛。对，我妈妈现在和我姐姐都还在那边，
4: 都在秦皇岛呢。
1: 对对对。
4: 所以你还一直成长的过程一直在动，
1: 一直在飘。
4: 现在又去了澳大利亚了，是吧？
1: 对对对，从大学毕业以后，然后又去北京做北漂。
4: 到北京就去了联想工作，是吧？
1: 对对对，在联想的那个客服中心做工作。
4: 那当时是为什么要给总裁写封信啊？
1: 年轻嘛，总是有梦想嘛，老是希望自己能够被看见。我写了那封信的目的就是成立一个自然之友俱乐部，当时是定的是叫绿蜗牛，后人取的名字，但是主题就是以做环保为主，植树啊，拾垃圾啊，就是跟这些有关系，就是因为它有很多的培训，企业内部。然后我觉得这一块呢，大家可以互动，可以连玩或者怎么样的，就把这个事情就做了，然后就写了这么一个想法。结果总裁还挺重视的，因为他当时是有一个文化与培训部嘛。然后就把那件事情就交到了底下的员工。我就是在那儿认识我全夫的。
4: 等于是你们是同公司的。
1: 对对对，
4: 就属于
1: 联想同事。
4: 一见钟情？
1: 不是一见钟情。就是磨合着工作当中认识的，当时觉得他很优秀。
4: 谈了几年？
1: 问题可能就出在这儿太短了，就是谈了没多长时间以后就两地分居了。就是他就去西北去了，因为那是我们认识好像不到半年的时候他就走了，然后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就是电话。
4: 异地恋了？
1: 对，异地恋了，认识一年以后结的婚。
4: 他多久回来的？
1: 他在西北区待了整整两年。
4: 还可以时间。
1: 两年多，后来我也把工作就辞掉了，去上西北区去陪他了，因为结婚了嘛。陪了他，后来又因为北京房子啊，要就是回龙观的房子，下来了嘛，我要去装修。

0: 啊什么的，然后我就又回来，反正就是两边跑。
1: 所以我就说接下来的生活应该岁月静好，慢慢往前走哈。我看是不是一个20天的房车自驾改变了人生轨迹。
0: 的确是，就是因为有了小孩以后然后认识了一些妈妈，就是那种追求成长的，然后也喜欢带着孩子一起出去玩的。有一个妈妈就特别特别的会玩，就跟着她就感觉好像长了很多的见识，然后她就招呼大家说，哎，我们这今年去澳洲吧。然后好几个妈妈当时说好呀好呀，然后都说去，结果最后就我跟她走了。然后我们就是在2010年的10月份，9月底，那时候机票也便宜，然后我们就两家人，开着房车从墨尔本一直自驾到黄金海岸，全程3000多公里吧，就是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地方。
1: 所以这个改变人生轨迹，是改变了你的人生轨迹，还是你们家庭的人生轨迹？
0: 整个家庭，因为做出选择的不是我，我只是去玩了一趟，我觉得玩挺好的，但是真的选择移民的时候是我，就是前夫决定的，
1: 他当时出于什么想法？
0: 其实这个想法都没有交流过。我们家大事可能之前还都是他做主吧，他决定的事情好像我也很难改变，
1: 所以也没有认真沟通过这事儿，就是他做了主了就跟着去了。
0: 对对对，就是实际上我是觉得没有什么规划的。就是
1: 那孩子当时多大？
0: 2010年的时候，我们家儿子是4岁嘛，5岁，然后走的时候是7岁。
1: 那个时候正好上学了，
0: 小学2年级结束，
1: 是不是？对，
0: 对，
1: 其实也就意味着不光是你们的人生轨迹改变，孩子的人生轨迹才是真正的一个重大的变化。
0: 是的，大家好，我是朱凤玲，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1: 那考虑过去那儿以后干什么？怎么生
0: 都没想法，不知道该干什么，因为没有做过生意，也不知道要到那儿去怎么做。但是呢，之前也探讨过，然后我们家前夫呢说，到那边他会先去打打工啊，了解一下当地的行情啊，因为我们的积蓄是有限的，然后但实际上到了澳洲以后，那一年基本上就是在看，不敢出手，因为也有很多的那个就是陷阱，就比如说你买生意什么的，你要是买不好就有可能就是亏掉的，
1: 去了就一摸黑，还不知道怎么着，
0: 没有亲人，没有朋友，
1: 对，
0: 俩眼一摸黑，小孩子的事情，我最希望的就是孩子的事情先有着落嘛，然后大人可以吃点苦啊什么，这些我都无所谓。好的地方呢，就是澳洲这边就是不会让你的小孩，因为你有身份了嘛，我们当时是那个临时居住嘛，他不会让你没有学上，然后我们在哪儿住，当时就找了一个华人家庭，在他们家租了2间房，把小孩就是在第一时间就送到学校去了，上那儿以后第一周第二周就入学了，就是他不会限制你，然后还运气还挺好的，那个学校当时是公立小学里头排名第一，
1: 那后来你们怎么真正扎下根儿？你前夫有多久找到工作？
0: 我们这种签证是不能做工作的，就是你可以打工，临时打工可以，但是你要拿身份就必须得做生意，做生意我们都是小白，都不懂，然后你英语又不是很好，然后我们先上了语言学校，考察了得将近1年的时间吧，也最后也没有什么个结果，然后我还回北京把我们唯一的一套房子卖掉，因为你的花销很大，要买车呀，要租房啊什么的，卖掉了以后呢，然后偏巧的是我有一个朋友在南澳，他市中心有一个那个 Central Market 里边有一个俄式的简餐，就是想咖啡店，整体价格对于我们来说就比较符合我们的那个需求，就是太贵的我们又买不起嘛，然后就决定就是接手他的那个店，就去那儿了。其实当时我也决定要去南澳的，就是把东西都已经收拾的差不多了，就准备要走的时候，我也是思前想后的想了想，我也要有我自己的事业啊，我就是属于那种比较不安分的人吧，就是 总想着要去做点什么，但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哦，当时，哦，我就关注了我孩子，因为他在出国之前，我很注重他的那个阅读培养。嗯。

0: 所以我们就几个妈妈就商量着，弄了一个小型的中文图书馆。因为我当时发来了差不多，有30箱我们的家里头的东西，但是有一半以上都是图书。然后再加上这几个妈妈的捐赠，然后其他当地人的捐赠，就凑了差不多有400本吧。搞了一个小型的家庭图书馆。就是做了这样一件公益的事儿。我觉得必须让他保有这个母语教育，我觉得这是作为一个外来移民应该保持的一种风格吧。之后呢，就有人就知道我在做这个事了，然后就有不停的身边的朋友就会问到，哎，凤玲，你要不要帮我把联系一个学校呀，到当地的学校里头去上学，这种插班游学。
1: 所以你现在在那边做的就是这个事情，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就是一直坚持在做，即使疫情来了之后，我也在不停的在更新我的东西。
1: 是过去几周，小朋友、
0: 小朋友的话，就是我自己个人的建议，如果是说想要他体验的更好的话，至少2周以上。就是持旅游签证就可以，
1: 所以也算在那儿就把自己的生意给做起来了。
0: 对对对，就还行。
2: 干这些事儿应该多好，正好。是自己人在国外生存的一个办法，然后这些孩子到国外上学，他接待多好啊！他做这事儿，
3: 我觉得他挺优秀，挺有思想，然后敢于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那如果是这样，那你们俩跟你的前夫又变成了两地分居了，你前夫就去了南澳。然后你就在墨尔本。
0: 对，因为当时我也是做了这个决定，就是决定不去了。因为我们那会儿的关系就是有点紧张，就争吵也不断嘛。那我觉得分开一段时间可能也是好的。然后我也正好有一个开始嘛，因为早晚都是要回到这边的。
1: 其实我觉得你前夫是不必在那儿去经营一个什么俄式简餐小餐馆的，他可以帮着你把那个东西做大，而且也不必两个人一直分居。
0: 不愿意帮我。
1: 为什么呀？
0: 我觉得可能他还是想自己做点事吧。
1: 但你们这种叫双城岁月有多长时间？
0: 4年，直到拿到身份。
1: 那你们就已经坚持到这会儿了，为什么把婚给离了？
0: 吵架呀。
5: 外柔内刚体现出来。
0: 不是我要吵呀。
1: 因为什么吵呢？
0: 都是生活琐事，而且我觉得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是在他眼里觉得那就是事儿。
5: 一旦安定了，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0: 我一直是有问题的，我们的争吵其实是没有断过的，因为有一些问题，我觉得是原有的问题没有解决掉。
1: 所以你觉得你们俩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0: 我觉得不尊重吧。而且我觉得可能他也是有一点回避型人格，我们不太沟通。
1: 那离婚是你提的？
0: 我提的，我很坚持。
3: 从吵架就会给人造成心里特别烦躁，就想自己也有能力自己过了，就想自己过。
6: 那我的判断就是，可能在事业上，女人在国外应该比这个男的混得好。在经济上，我是这么想的，不一定对啊。
7: 从你们认识，其实就已经设立了一个不平等的关系。他自己做决定，不需要跟你商量。按说夫妻，我们要就是重大决定，
0: 那会儿是恋人关系，
7: 我们要异地了，但是他也没有啊。后来呢，你又去辞职了，去追随他。啊，其实在他的内心就是我是主，你是挂，对吧？生活是以我为轴心的，那就成了习惯。我觉得习惯这个东西特别可怕，就直接通知你，他不是说我们商量，我有这样一个想法，没有，我们要去那儿，我们也去，我们干，然后你呢也不敢问，那么这样日子越过越过，最开始为什么我们能够在一起，没有想到分离，是因为我们还有事儿，焦虑的事儿，生存焦虑啊，孩子的教育焦虑啊，当我们这些任务都完成的时候，我们开始思索我的人生了，我要继续这样活吗？
0: 对，
7: 这日子什么时候是头啊？每天为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就要吵一顿，让我的内耗了，我的这种没有情绪价值嘛。然后你可能想，不行，我要改变。如果我们再相亲，别人可能说，这个人好啊，这个人很温暖，这个人性格肯定特别好，你要直接告诉他，是吧？就是我呢，确实是人际关系很好，

0: 然后呢我也很温暖，是吧？但是我自己呢别越过我的红线，越过我的红线，我的那个说句话那个狼性就出来了，啊，是吧？我不会说啊一直这样退缩。那很多男性一看我啊，算了吧，啊，
1: 我觉得这次不会了。
0: 为什么？
1: 你看啊，就是您要找一个，您是回中国生活还是回到澳大利亚？
2: 哦，我觉得两边，我肯定是不能百分之百的回到这边。
1: 对呀，啊，所以那先生跟着他去了澳大利亚的时候，那天生就把那个事给收起来了，是不是，啊，万一这个语言又不通，是不是，啊，到那人生地不熟，我们都得听他的。
2: 这么一说会吓走他，
1: 看他的眼色了，就是
0: 但是我觉得这时候又出现一个矛盾，如果我们找年龄相当的，人家在工作啊，如果他是在体制内，不可能说我就辞职了，那辞职那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啊。那如果找年龄大的退休的，可能你又觉得太大，所以我就想你定位在哪里。
2: 我的定位呢哈，基本上是上下五岁我能接受，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的，就比如说我，那我现在的薪资吧，以我自己的薪资为标准，年薪差不多就是50万，至少得跟我差不多持平的。
1: 其他的呢？
2: 得有房子。
1: 是哪儿有房子？
2: 可以在北京有房子，因为我如果可能的话两边生活嘛。因为澳洲的话如果他愿意也可以啊，在澳洲买房也没有问题啊。
1: 国内有房应该没问题，我觉得这不是大问题，包括甚至在北京也不是大问题。
2: 对，不能抽烟不能喝酒，爱运动啊。
3: 人家52岁，我66岁。
0: 您觉得
3: 有些男士认为我70多了，我找一40多的，我不这样想啊。
0: 您有自知之明，
3: 因为每个人的年岁是生物啊，给你带来了，你凭什么你说你73，我就40多岁的感觉，你凭什么？你哪方面凭什么？我不认可这个。但是男人都喜欢小一点的，漂亮一点的，谁不愿意？但是客观的说，我不是那样的人。
0: 那我理解的是，您觉得跟这位女士因年龄上有压力？
3: 不是压力，因为呢，毕竟还她有那么多的精力，我想平平淡淡的。
1: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
4: 可以啊，
5: 没有年龄超了，而且我跟她是天壤之别。
6: 其实妹妹，我给你提个建议，国外的择偶要求和国内的不一样。国外男人好像对年龄要求不是那么严格，他不是说必须要找年龄小的，年龄差距大他们都能接受。咱们国内可不一样，国内稍微优秀点的男士，绝不找年龄大的女人，他要找小5岁甚至小10岁的。我的话供你考虑。原来我也想是找上下5岁的，下边的想都甭想。那是不可能的。
0: 我觉得还有一个最根本的，如果这个人如果年薪50万，那么首先一点，他在北京在国内他是有人脉的，对吧？他可能是工作之余聊聊天吃个饭，他是活得很滋润的。那么我找一个小的，找个45的都没问题，对吧？我为什么要不懂语言我要到跟着你走？我跟着你走，我到那块儿一个人都不认识，然后我还得干活，对吧？我还得干活，我本来完全可以马上就上岸了，是吧？我就踏实了，是吧？而且男性啊，他是这样，他们不愿意在这个年龄段去闯，是吧？所以我是觉得
6: 体制内的拿到50万的很少，
5: 很少
0: 啊。其实我给你一个建议啊，找一个年轻的，啊，愿意跟你打拼的，而且呢，因为你主意特别正。你知道吗？比较像个温暖的大白一样，一个暖男。然后自己家里呢有没有那么多的哩哩啰啰的，是吧？事儿，哪怕他是个油漆工，哪怕他是个水暖工，我觉得都可以。为什么呀？那也能挣钱啊。对，你到那儿，那我跟你说，那是真的。
5: 王老师，这也有焦虑。
0: 为什么？
5: 你看啊，昨天咱们那一期节目就说这问题。像他这女同志找了一个，他不是53吗？找了一个46的跟他打拼。到那边这男同志挣着钱了，他也给他包装好了。他又该怕这男同志该找别人去了。
6: 有这问题，
2: 这种案例很多。
5: 所以昨天呢。